0: 就是什么杨紫斗
1: 啊，
0: 揪了什么
1: 赖以
0: 任啊，
1: 还有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几位、
0: 啊，对，还有好几个、嗯、说跑到中正一分局门，然后就傻掉，说嗯啊，
1: 绝食有接力，
0: 然后接力绝食，
1: 对，
0: 然后接力绝食，他们还发布了公告
1: 啊、
0: 哦，然后每天分 A 班、B 班，
1: 哎
0: 啊
1: A
0: 班, ，A
1: 班是什么时候
0: 啊？A 班是中午12点、
1: 嗯、
0: 然后到晚上8点、
1: 嗯、
0: 然后 B 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12点、
1: 哦、OK
0: 啊，
1: 绝食有接力，
0: 然后接力绝食，
1: 对，
0: 然后接力绝食他们还发布了公告、
1: 哦、
0: 然后每天分 A 班 B 班、
1: 哎
0: 啊、
1: A 班是什么

0: 他为什么要？请问绝食这样子的抗争方式，在这种社会运动或者是这种冲撞的过程中间，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他是用最无力者向有权势的人来做抗争，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拿。他是用最无力者向有权势的人来做抗争，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拿起啊任何的武器。

0: 人在这边绝食，没有力气讲话，
1: 嗯，
0: 但是他旁边的人还是在接力演讲啊，
1: 没有那个
0: 能够演讲的是接力啊，
1: 是啊，我们的那个站在最前面
0: 啊，是啊，
1: 那同学就坐在地上啊，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眼睁睁看得到的地方啊，
0: 是，然后他可能他想要讲两句话，
1: 对，
0: 那他有时候就是很虚弱，可能就是麦克风接过去，
1: 对，
0: 然后再讲几句话，然后其他人再帮他接力，
1: 那那个理念是很清楚的，他头。

间哦，啊，形成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性的一个视觉效果啊，那造成大家就香港啦，台湾从三月底啊，3月24号开始啊，第一波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拳书馆哈。那第二波6月份的时候，6月24号呢有一个猎人书店哈，那一直到7月15这个留下书社跟田园书屋啊，这三波陆陆续续都有一。

0: 相关的规范都非常的清楚，基本上他认定你是的时候就是。
1: 嗯，
0: 那这边刚好我们带到一个点，就是香港书店的店员被捕，其实大家印象还很深刻。之前在反送中运动之前，其实香港有一间非常有名的书店叫铜锣湾书店，
1: 是的，
0: 的老板

0: 不希望有任何声援香港或者指责中共不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一次当然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书籍为红花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这里面的内容不管是从这个新疆也好或西藏也好，甚至于是一些维权律师的这个处境等等。

制的这种谎言来对这样的一个台湾民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吸取跟认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当然对于这个香港书店店员被抓捕，其实我觉得在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香港的言论社会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麟时间。我们演大家都在非常的，我们等于是都被洗版了，大家都写说我是书店店员，那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 image 就是造成这次香港官方这样子一个大动作的一个

0: 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带着

0: 啊，你不是说很重要？
1: 是啊，但仍然失窃了。
2: 幼春不知是因为羞愧
0: 啊，我的天哪！
1: 活鬼莫虫以及各种怪异事件频传，也是在这之后的事，让人很担心。

0: 多丢脸呐！虽然落魄，粗茶淡饭还是伸得出来。毕竟老头我，人生也就只有吃这个乐趣了吧？啊！
1: 步传边说，又把坚果一块接一块全吞下了肚。阿果嘲讽着说：“
2: 哎呦，这个人的德性，像恶名昭彰的饕餮，待会把自己都能够给吞掉了。”
0: 你们快吃啊！哎呀。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非常努力得来不易，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事情。所以或许也有一方的人会这样说啊，当我们现在会觉得对这件事情冷感，有可能是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太理所当然了，太没有什么了。但是当他没那么理所当然，可能是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的时候，一旦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之后，恐怕你再也没有办法讨论政治了。那这个时候当你

绪，就像恨它其实不是没有情绪，恨跟爱的浓度是一样的，冷跟热的浓度是一样的。所以当你选择视而绝望吗？那这个绝望有没有机会透过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自由权利来去做一些调整或改变？

0: 高雄看了那个看不见的国家那个纪录片，
1: 嗯，
0: 然后看完之后就很感动嘛，就泪流满面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忘记具体的台词是什么，但是那时候蔡英文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是说他说你身为台湾人，你其实没得选，就是你每个台湾人都有这个需要走出去，然后去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义务这样子。我忘记具体台词

表演内容，嗯，对不对？我可以不改，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嗯，或我可以就是封锁这个观众，他以后也来不了，对吧？嗯，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如果是这个主题，就政治主题的话，我不会改我的内容，嗯，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有要做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嗯，对，我做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0: 男友跟一个人在一起，后来分手之后还硬要把他扣着的这种关、嗯、那个就会是有点笑话的形式。
1: 对，
0: 那我觉得他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会变得蛮有趣的。嗯，但是最后那一段，像你刚刚说，很多人说可能看到哭出来，我原本是想写，我写的主题是跟台湾的228或是台湾的一些白色恐怖有关的故事。嗯，然后我。

0: 所以那个为什么我说七八十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厉害的人，他如果能够把这一段再放成一个笑话的方式写，然后不会带有嘲笑，但是又有比较另外一种角度去切入这个议题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最好。但我可能功力还到不了，我现在顶多就是把它趁这个机会拿出来讲，然后用这个方式让它有更多的曝光跟讨论这样子。
1: 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其实给我们的最大照顾就是当我们现在日复一日在过日常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记录下每一个日常或是过去发生的事，或是我们尽可能的去还原过去发生的但是没有机会在那个时候被呈现的真相。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管哪一个职业的人你都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这件事是重要的，然后它跟你的职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真说，即便你今天是一个

0: 还有你所看的日常所有的每一个选择支持的，不管今天是影视音的内容，或者是生活你被归类在你的休闲娱乐的内容里面的人，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观众，其实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效果是互动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我们承载的这个记忆嘛，然后像我今年32，所以其实靠一些有经历过的人，或是靠一些历史资料，或是像一些博物馆，你才有机会去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像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可能现在是高中生，或者现在是学生们啦，他们可能一出生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不同政党的时期的好与坏，他们甚至对比如说我们讲白色恐怖，他们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那我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去各个历史博物馆，特别是比较灾难性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比如我去纽约我就去911博物馆，我去

0: 不管是虚拟的或是真实的放大的故事，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来说教你，但是慢慢带到这个主题里面来。
1: 喜剧演员用什么样子的信念去作为内在驱动力去写段子，然后在写完这个段子之后，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传递给大家，大家感受到了什么，这个每一端都有

0: 因为他很常在他的喜剧段子里面讲他自己失恋的事情，然后连交友软体，你现在是不是写了一个交友软体的？
1: 对，我写了一个交友软体笑话。
0: 对，所以我的铺痴是因为我联想到。

0: 你觉得，我也问过龙龙这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太顺，到底是不是写不出内容来啊？还是说其实你是要在训练自己把日常生活的情绪感知的能力开到最大？
1: 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0: 你反而是很不好你会写不出。
1: 对，假设我们拿失恋这个话，假设我刚好正在失恋的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心情很差，我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出来都很像是在骂人的什么什么。那我自己要心情比较顺的时候，

0: 要怎么办？我就是很想去解救这个情形。嗯、然后随着我现在呢，我梦到这个状态越来越少、嗯。然后我有一天梦到了一个，好，就是我好不容易梦到了之后，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就我在梦里面的那个心里哦，我想说哇，我终于又梦到了，
1: 又是你了，
0: 对对对，
1: 好久不见，
0: 对，好像我好像又在意这件事情了、嗯。然后我在那当下的时候，我做一件事，但这个不要学哦，就现实生活中你要逃命哦。
1: 对，
0: 但是因为在梦里面嘛，然后我不
1: 知道你在梦里面，
0: 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有没有，但是我就下意识的做个这个选择。嗯、我就想说好不行，那我至少要先想办法做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先做好了那个所有的，比方说不要 dead air， 就我们网络术语叫 dead air、嗯、就是我们广播术语叫 dead air， 就是你听不到、嗯、听众完全听不到，那就叫 dead air， 就想说诶、欸、那我先测试一下麦克风的声音，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听到我声音，然后讲讲看，反正就是我在这边排错、嗯、然后排完之后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弘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我的座右铭是希望透过法律带给更多人幸福。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之，他的父母都是药师，原本可以循着家人的脚步投入药学，却因为看见社会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毅然选择走进法律的领域。除了担任多个中小企业工会与协会的法律顾问之外，他也经营一分钟懂法律自媒体，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推广法律知识。他带我们大家了解创业者、新创公司以及网红自媒体经营者最容易踩到的法律地雷。

0: 也想跟他一起过来、
1: 哦、
0: 他们就询问嘛，这个朋友啊，他当然就是去做了一些分享。这个我就要特别提醒的是，像在这种状况之下，以上讲的这些事情它涉及到跟移民有关的哦。
1: 嗯，
0: 对，只要是跟签证有关的，它其实就涉及移民。移民在台湾这边就是属于特许的

0: 作物一个地雷是你自己埋进去的，在这个时候通常他们就会跑来找律师，那我们就会问他说，诶，那这个合约是谁写的？他说，哦，我自己写的啊。我问说你是怎么写的，以现在来说他就会说，哦，我用 AI 帮我写的啊。
1: 是这样子的公司还不

0: 处理的很多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同时一些公司行号啊等等哦、啊。所以创业者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合伙跟股权的问题，除非你自己是独资，但是一般来讲可能会比较少，还是会有一些 partner 股份啊等等哦、啊。在合伙的创业当中呢，您自己本身处理
1: 两个人感情好，是好朋友好妈吉才会一起开公司，
0: 对，
1: 但是往往一起开公司走到最后就是连朋友都做不成，他的关键点很常会出现在他们一开始大家讲好的是没有签合约，这个也很常见哦。像我自己也有跟我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开过一间公司、
0: 在律师事务所你有跟他开过一间公司、
1: 不是律师事务所，我们一起开过一个其他的公司，那时候是做跟喜饼相关的行业

0: 创业初期的人的话，他真的需要资金的话，三分之二的股权应该在他自己的手上，三分之一可能才是所谓的纯资金。
1: 对，这样会比较理想，不然就变成你一开始创业，但是决定权都不在你，变成反而是很像你在帮人家打工，那这个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道德风险。

0: 都翻不了身的时候才来找我们。艺人公司我觉得他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可以跟他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人。
1: 那您建议这些艺人自己的独自的公司的话，在法律上面应该做哪些的准备才对他自己会比较有帮助呢？
0: 如果是讲说要避免个人误区的话，

0: 真的挺多的。
1: 好的，所以你建议还是要找一下律师去处理一下，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你连公司最基本的
1: 初期的这些契约，最常有漏洞的会是哪些的契约呢，所长？
0: 最常有漏洞其实第一个就是劳动合约。
1: 劳动合约，
0: 嗯，就是跟员工签的。因为现在的劳基法其实规范的内容挺多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的话，你自己随便去签就很容易违反劳基法，然后就会被罚钱。
1: 所以这个还是要经过律师的研讨之后再来跟你的劳工做一些签约吗？
0: 嗯，这种就是我们很常处理的。
1: 包含有些是临时的呢，如果是给时薪的，这个也算是要签劳动合约吗？
0: 他也要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给时薪，或者是说他只是部分工时，比方说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4个小时，
1: 对，
0: 很多人以为这样只要不是正职员工他就不会受到劳基法的限制。

0: 他帮忙业配，或者是说要合作拍影片啊等等的之类的，或是他需要发文章，那最重要就是授权。
1: 嗯，
0: 对，到底授权的范围用在哪个国家，用在台湾或者全世界，以及可以授权的年限，你可以用一年吗？或者一辈子？如果是有年限的话，你授权买

你的素材到底是从哪里来？你的素材是 Google 上面随便找的吗？你是去免费图库找吗？或者付费图库拿？或者你是重置，你去下载复制贴上，这个叫重置。那如果说你再把这个素材传到你的粉丝专页或者 IG 等等的，它可能还涉及公开传输的问题。那著作权法它不单单只有赔偿罚钱而已哦，著作权法在台湾是有刑责的。对，我们讲如果一般的重置，只要 你是故意，就是你有重置的犯意，然后去故意的偷别人的图来用的话，你在台湾这边

0: 生成图或者是影片、
1: 哦、
0: 但是你这个图跟影片是有透过 AI 去帮你做出来的，那你要小心你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哦。如果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著作权，但是你在跟业主跟客户的合约里面是约定说著作权归属于客户的话，那你这个合约你有可能是给付不完整哦，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付著作权，你根本没有著作权，这个是现在 AI 时代很可能会发生的法律争议。

0: 唱别人歌可以，但是你如果说要放在你自己的网络上，然后你去放在你自己的影片，然后你去把它大肆的等于是公开传输，甚至说你还要去盈利，那个就更容易会构成侵权。
1: 哇，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些网红都要自己生成音乐才可以哈。
0: 对啊，因为现在其实生成音乐也挺容易的，或者是就去用免费的音乐啊。
1: 哪里有免费的音乐？
0: 网络上都会有一些免费音乐的那个资料库可以去下载。我这边特别再提醒一件事情，网络上有很多免费跟付费的资料库，
1: 对，
0: 但是它一样会有授权的范围哦。有些你免费的资料库它会写说你不能商用，或者你不能供公司使用，你只能个人使用，这种如果你把它拿去商用，你一样会有侵权的问题。那就算是付费的也一样哦，付费图库会有分个人版或者是企业版，你如果今天只付个人版的钱，但是你却拿去给企业使用，那一样

0: 应该说以我自己的朋友或客户来看，我觉得创业者如果可以快速成功，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好学。对，我一直都很认同一句话，就是说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你强的人却比你还更努力。对，我反而看到真的很多很厉害的大神级的人物，他们都非常的认真，然后非常的爱学习，只要一有新的东西他们就真的是发了疯的去学。
1: 包含现在的 AI 这种东西，他们那些自己本身都已经是 leader 了，他们还要去学吗？
0: 对，他们还是一直在学 AI， 只要一更新一改版，一有新的功能，他们就会真的是

0: 是前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郑慕全老师啊，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从台积电到联电，整个半导体产业西进哈，磁吸当时候其实非常强大，还有那个紫光说要买那个台积电哈。

0: 就本来就是反抗，就是比较这个民主运动人士来台湾。那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安排了在那个跟李登辉见面啊。那他们希望李登辉给一个演讲，这样子。你知道他的演讲题目是什么吗？
1: 嗯，
0: 他的演讲题目是说，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
1: 嗯哼。
0: 他直接讲，
1: 是
0: 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他劝这些人士，有关所有的改革开放，他基本上是处于非常否定的态度，因为没有信仰，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只不过是斗争的方法换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而已，还是斗争。那当然大家就被他提醒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斗争掉的非常多自由派人士，包括赵紫阳，包括胡耀邦，这些比较看起来是比较好的共产党啊，全部被
1: 斗掉，
0: 被肃清。
1: 对，
0: 好，那这个如果就是会牵涉到历史学上，可能就说，那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信仰，你怎么会有核心价值呢？你只有明天我的权力是不是扩大，还是被削弱，甚至我变成牺牲者呢？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所谓的任何的改革开放的呼吁或是作为呢，当然就是斗争。他当天的演讲大概是这样哦。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说后来里头有人就举手问哈，问李登辉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蒋经国？啊，就是台湾他们讲蒋经国的意思，就是好多台湾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蒋经国做的，包括其中一项，就是拿你刚刚讲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拿李登辉做他的副总统。
1: 嗯哼，
0: 好，就这样。那总统李总统想了一下，大概三十秒吧，就笑起来。他说：“习近平不叫想做毛泽东，他并不想做，他不是，他绝对不是蒋经国。”
1: 好精准。
0: 所以那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的一场演讲，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这是一脉相传，对不对？
1: 对，
0: 他的思想脉络非常清楚，他是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对于有没有信仰作为基础是很重要的。
1: 嗯哼，
0: 中共没有，
1: 对，没有错
0: 啊，没有的话他就认为这个经济体摇摇欲坠，看起来很华丽，可是就像那个莎士比亚里头 Richard Serge 讲的，如今其实是令人不满的冬天了、可是在约克郡的洛阳照射下恍惚已届盛夏、不要忘记现在是冬天可是大家误以为盛夏。我想 我跟李总统分享过这一段经验，他很同意，他说明明的寒天，安奈感觉今嘛是热天呢？他讲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危机，你怎么看？
1: 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从李登辉的那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就是“我不是我的我”，
0: 所以、好，
1: 对，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有一个使命跟目标，但共产党是我是为了完全的我，也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要执政，我才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两个本质当然就天差地远了。
0: 是，你讲这个很好。我曾经在翠山庄请教过，我说总统，我是不是我的我，可不可以讲清楚？那就是那一天他跟我，就很亲切的来聊这个问题。他就说最简单的原因，他就翻开圣经，他说我每天都是一个新造的我。因为我读了圣经，让神进入我心里头，我今天的我就跟昨天的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是不是我的我。
1: 嗯哼，
0: 他用信仰做解释吧，哈，所以这个很清楚了。那当然就在这个很清楚的我是一个不断的与时俱进，日日新又日新的我的状况底下，我所带领的国家才会日日新又日新，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1: 嗯，
0: 共产党到今天为止还在讲，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完全跟李登辉的我是不是我的我，与时俱进，具有信仰，完全思想解放，追求新典范的这种精神背道而驰嘛。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差很多，
1: 差很多。所以当时候产业界跟民进党啊，也有人所谓的强本西进派啊，都主张开放，但是呢，李总统顶住这个所有的压力哈、啊，
0: 嗯。
1: 那后来他甚至卸任以后，透过台联哈，他组了一个台湾党哈，在国会强力贯彻反对八寸金圆附中哈，
0: 嗯，
1: 这段历史大家都记得。
0: 是，
1: 你觉得他在这时候这个已经都已经卸任了，已经下来了，他还继续发挥这个影响力，他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0: 我觉得他的起心动念就是，虽然那时候已经政党轮替了，但是那个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当那个陈水扁当选的时候，连战那个地方，那个近乎是耍这个耍孩子气的，不接受这个结果。那也还那马英九还去逼宫嘛，还去说、
1: 啊、
0: 还是说还去逼宫嘛？那我当时的判断是，李登辉如果。马英九他们没有这样子去逼宫，没有把他边缘化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会从他能够在国民党的影响力当中去稳住台湾。但既然被赶出来了，那我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台联就是国民党的中生代跟本土派组织的政党。那我前年有写一篇卸任后的意志，就是李登辉与台湾团结联盟。那我也访问了历任的党主席，那也有接触到这个金元的问题。那大家也都晓得，那个时候想要过去。是连台积电都想要过去，大家都想要过去。那李登辉他是直接下令台联，你们就阻挡这件事情。
1: 拦下张忠谋。
0: 对对对，那张忠谋他也想过去，也想过去啊。然后张忠谋还透过当时的陆委会的蔡英文，然后跟黄主文讲说，是不是能够放缓一点？那黄主席是跟我讲说，他后来就不接蔡英文电话了。就是代表说这个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因为这个是总统他直接下令的，然后再结合当时几个本土的社团，就一致我们的矛头就是八寸金圆就是不能够开放。我不太清楚陈总统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后来也确实完成了就是阻止的这件事情。那事后回头看，假设当时这个东西没有被挡下来的话，那即便他当时总统任内借机用人成功，但是第二波的这个大胆西进如果又没有控制住的话，那今天台湾的晶片产业它会是完全被掏空的。
1: 我讲一个我认为哈最恐怖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整个世界就没有晶片产业了。
0: OK，
1: 因为中共他吸你的血，他这个吸血鬼怎么样都不是个人啊！
0: 嗯哼，
1: 晶片本身是跟人这个概念 ，Homo sapien 智人这个概念，甚至于 Homo Deus 就是神人这个概念是衔接的。
0: 嗯哼，
1: 必须有信仰，你才知道说这个晶片啊不会走偏，后来的 AI 才不会走偏。嗯、你只要看一件事情 ，DeepSeek 啊，偷抢拐骗。征留别人的资料，到最后 DeepSeek 很多基本问题，你问他六四事件是什么，他告诉你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资料库里头没有。
0: 是，
1: 所以他的资料库里头都是垃圾、
0: 嗯、
1: 我讲垃圾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资料库里头都是必须通过中共层层审查要洗脑人民的资料才进去。
0: 是，
1: 真正具有自由意志然后有创意的内容被中共认为洪水猛兽，但是这个对自由世界来说，那个才是黄金呐、啊。
0: 对，
1: 所以他们呢是把黄金丢掉，保存垃圾。那所以，即便是说台积电就整个过去了，它所生产的晶片呢，它永远不像今天，因为晶片控制在台湾，供应给整个自由世界，才有今天这个成绩。
0: 嗯哼，
1: 如果供应给独裁。专制，然后限制言论自由、限制思想自由的中共的话，这个产业很快就消失了。
0: 嗯，完全同意。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李总统所救的不是台湾的产业，他救的是整个世界的文艺复兴的机会。
0: 是，
1: 同意吗？
0: 同意，同意。
1: Yeah,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historic moment。我们今天要重新谈李登辉的原因在这里。很多人搞不清楚，台湾能走到今天，李登辉的慧命其实都还在台湾的天空上。
0: 是，
1: 包括像郑教授你，包括是我，甚至于

0: 陈水扁总统
1: 是
0: 啊，他对李登辉的尊敬可以说是非常高度，那赖总统更是啊，他非常尊敬李总统
1: 是
0: 啊，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时刻，那个 mindset 的形成呢，是完全 inspired 的，
1: 嗯哼，
0: 都是被李总统所启发的。李总统有一个非常强力启发人对于热情、责任感、判断力的一个能量，他的能量来自于他曾经走过最黑暗的时代，
1: 嗯哼，
0: 他走出来，所以他对司马辽太郎讲的那句话，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1: 对
0: 啊，但后来变成身为台湾人的光荣，他认为，但是没有那个悲哀，就不会有后来的光荣。你怎么看？
1: 对，您就是陈您刚刚的论述，我们就可以把总统对台湾、对世界，我们再把日本拉进来。
0: 哦，那日本更是。
1: 对对对，没有错。因为李总统他的武士道的诠释跟他的出版，其实都在提醒日本社会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错，发动二次大战是你们的责任，那你们也要付出相对的代价跟反省，但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反省就完全否定你们过往所持有的一些美德或者是一些优点。因为当一个民族对自己失去自信的时候，那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另外一个邪恶政权要挟的重点。那我讲的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就是当日本一直在反省过去啊，我们要负责，我们要负责，那中国又一直拿什么南京大屠杀，然后二次大战侵华掠行来掐住日本的脖子的时候，那就会让日本的极左派，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呢在日本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国家要正常化哦，但是不行，我往这个方向走会走向所谓的军国主义。那人民如果被这个东西给控制住的话，那日本就不可能重新再回到领导亚洲这个位置。所以他对安倍的提醒，他跟安倍的互动，那后来其实很明显的也变成的是日本这近十几年当中路线转变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你只要反省过头，你只要没有自信，那你就会被中国控制住，那这个对整个亚洲来讲是不利的。所以我当然不是说啊，李前总统他引领日本的政治，但是就整个时间脉络上来看的话，从他跟司马辽太郎的对谈，然后卸任后对日本造成的旋风，那跟安倍的情谊，跟日本现在政治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一贯的。所以偶然让李登辉上台，但是李登辉上去之后，这些东西仿佛变成的是他引领整个亚洲秩序的必然。
0: 是，就说他其实李总统其实是一个功课做得非常结实的总统，因为他在做总统的那几年，我虽然是一个政治评论者，我也是一个经常批判国民党政治的人，他曾经花很大的力气，因为我原来拒绝他，
1: 是
0: 那这个到官邸去吃饭，
1: 是
0: 我们大概那天我记得那一天饭局是6点开始，我们一直到11点才离开，那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吃饭，是在非常大声的交谈，因为他对我也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
1: 是
0: 啊，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长者的身份哈，他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者哈，有时候批评他，他觉得他应该接受，可是他会偶尔还是会有一种委屈感，
1: 嗯哼，
0: 他来告诉我他那个委屈，可是我当时候认为总统你的权力那么大，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1: 嗯。
0: 啊，我认为那个委屈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情乐，我不接受。虽然我去吃饭了嘛，就是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嘛。啊，那可是尊敬归一回事，所以我们那个激烈的辩论有关对台湾的未来。那后来当然是就是常常没事，后来他设的一个 fax machine 有问题，他就 fax 过来。希望我帮他回答，而且都有时间限制，明天早上7点。
1: 了解。
0: 跟他压力很大，然后后来他是下任了以后，我也常去他翠山庄嘛，我最害怕听到一句话，他用台语讲，我实实在在跟你说，我每次听到这一句我就说惨了，今天

0: 天产的
1: 耶稣的口吻，
0: 对耶稣的口吻，我实实在在跟你讲，那底下要讲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不解决的话，大家就不要吃饭。他老先生是非常的，那当然就是说，那我们当然是有准备去的嘛，就把它分析一下，说这事情怎么样。
1: 是
0: 到最后一句话就说，那有谁？你有什么办法不？
1: 嗯，
0: 有什么出路不？
1: 嗯，
0: 有没有出路？
1: 嗯，
0: 你讲问题讲了，我拢同意，但是我要定的不是问题，我要定的是要
1: 按哪
0: 解决？
1: 解决
0: 就惨了，就说总统。今天只有准备分析问题，我在你面前不敢随便这样说，可以怎么解决？我说这个败笔，好，没关系，那下礼拜再来。那整个礼拜就都是 occupied， 全部都是李登辉的议题。
1: 嗯哼，
0: 你必须把它研究清楚，去告诉他要怎么做。
1: 嗯哼，
0: 啊。那当然了，那个这个就是他，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的逼出来的历史必然，但是那个是某种程度是李登辉非常努力。你看他这个伊万纳米的全集啊，严波书店的全集，没有缺一本，一直到他过世前没有缺一本。我有时候常常去他那里坐下来，开始听他讲那个纳米科技啊，讲那个新的治疗法啊，癌症的东西啊，什么基因改造啊，天哪、他都几岁了。你怎么看他这种终身的学习跟那个不倦，他就是从来不躺下，从来不认输。
1: 这个可以从他小时候的经验开始去了解、就是他比起他哥哥，他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然后另外是他的爸爸是刑警，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搬家，所以他比起他在学校交朋友，他其实更喜欢投入到阅读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书中去找到他固定几个人生的固定的几个人生的议题啦，或者是人生的方向。然后另外他的经世的主义非常的明显，我学这个东西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所以他学农业，他当时说是要解决满洲的问题，但是至少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的物，而且这个标的物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在不管是他当学者的时候，还是他后来被延揽进政府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说的，我要知道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有发现问题而已。然后再来，他是学农业的，我觉得这个跟学法跟学理工有很大的差别。学法就是我修法之后上路，然后理工就是我发明之后开始使用，但农业是我采取这个方法之后，我需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等待，那它的效果才会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借机用人，我觉得也跟他从事农业相关的研究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0: 很好的观察。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他确实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这个可能是从他以前就打下的习惯，所以在看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我自己分析啦，他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当副总统的时候，没带劲嘛，好、哦，所以就养动物啦，然后一直阅读，一直看书。可是当他当总统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但是他更喜欢的是，我现在很忙了，但是我要听听你怎么讲。所以您刚刚说被请去官邸，就是说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他们写社论批评啦，然后批评到某一点，总统觉得有意思，但是我不完全同意的时候，就把你找来讲话。所以你讲互动之后，他会问你怎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可能当总统的时候无法大量阅读，但是他透过大量这种的汇报来了解状况之后，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地方。
0: 是，当然了，李登辉总是他，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叫农业。我跟他问过，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去农业？一般人是说你的时代，日本人除了一跟农以外，不准台湾人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李总统他不完全认同这个看法，他觉得日本人有想过，公共卫生要好，因病而贫的问题一定是医学要解决，
1: 是
0: 他认为日本人有掌握到这个重点，你公共卫生医学的要够强，你这个岛你才能够自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你刚刚讲的，你学理工的或是学科学的时候，你可以发明创造，你可以讲很多无中生有，然后也可以长非常漂亮。农业没有办法，就是一粒种子种到土地，然后等待光合作用成长，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就是必须去种，讲了半天没有用，种了有花芽才是开始。
1: 对，
0: 然后后面结果
1: 是
0: 才是农业。
1: 是，
0: 那非常重视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是神所赐。
1: 嗯哼，
0: 我们种子放上去，我们去浇水，这个动作要做，可是它会不会成长？
1: 嗯哼，
0: 这是 God's intelligence，
1: yeah,
0: 这是
1: 上帝赋予的，
0: 这是上帝的智慧。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上帝的智慧。所以他，我跟他有曾经有这个过这个交谈，我就也很震撼。
1: 是是是，
0: 他也跟我总讲说，食物就是要种，没有办法什么塑胶射出成型，
1: 嗯哼，
0: 是没有办法的。你科技再厉害，你吃还是要从土地里头长出来。
1: 对，没有错。
0: 这个是他非常非常务实，
1: 是
0: 非常务实的地方。
1: 嗯哼，
0: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简单的哈，就是李总统如果还在今天哈，中美科技大战时代，他会怎么看待台积电今天全球设厂这个必然的趋势？我相信他会支持的。
1: 嗯，我想也是，
0: 我相信他会支持。你怎么看？
1: 就像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一定会支持。那更重要的是，他的支持一定会带动更多人相信他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政府会这样子做没有错，但是政府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然后现在是还有很多的人民，他被许多的认知作战、假讯息给钳制住了。所以如果李执政总统他还在的话，我觉得两点：第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方向。我一直认为台联是台湾在政治史上第三势力的典范，就是我不是要跟你夺权，你做不好我可以批评，但是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会归队。这个是台湾现在第三势力都搞不清楚，说我要走一条新的路，但是其实就是是非跟对错两条路可以选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改变大多数人民的想法，就是我们坚信这是一条对的路，那我们就当政府的后盾继续往前走。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前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郑慕群郑教授，谢谢。
1: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家。
2: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节目刚开始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几个关于国防军事的数字。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个数据，2025年全球军事支出增加来到了 2.89 兆美元。这已经是连续第11年上升了。这多少反映目前还在燃烧的俄乌战火。那美国呢，则是因为在中东的战事需求，预估到九月底会达到375亿美元，不过因为资金短缺，这个战争部长呢赫克塞斯就在美国国会那边希望能够加码通过670亿美元的补充款项。好，至于我们台湾方面所关注141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这包括像是爱国者飞弹系统呢，还有防空系统等等，目前都还在审查。好，我们谈这些冰冷的数字，主要是告诉听众朋友，这些都显示防务需求所拉动的军工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也知道，在地缘政治引发区域动荡，真的是显示出蛮大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游小燕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相关的议题，就说我们台湾的军工产业也跟着忙碌起来了。非常欢迎撰述委员，你好。
4: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燕。
3: 嗯，小燕，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你谈的比较多的是有关房地产这个部分，就是买房的部分，但是军工产业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哦，你也相当的关注。在最新一期你的报道当中，我很讶异哦，就是看到你这篇报道就浮现出在多年前台湾的经济发展陷入比较谷底的时候，

0: 我们就有一些报道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哈，可以说我们现在说是，这个隐形冠军呢，都隐藏在哪里哪里等等。我看到你这篇报道，就觉得，如果从国防产业这块切入的话，我们说国防自主政府说了很久了哈，那也实际上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谈到汉翔啦、台船都在技术研发之列，应该都不会太闲哦。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国际的视野直接就跳到聚焦在我们台湾哦，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现在最具韧性的就是军工产业。我们在新北这边吗？瑞芳有一家你特别去跟他聊一聊，他好像有拿到海外的订单是吗？
1: 因为我就是除了跑房地产以外，也有在跑关注这个军工产业嘛。然后我就听到很多老板的口中一直在讲一家，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无人机兴起嘛，因为对于这个国防自主的这个需求是有的。那大家都不约而同会讲到一家公司叫丰兆，然后他说这家公司呢，就是其实在台湾已经默默要50年了
0: 啊。
1: 然后他很低调，过去也没有受过采访，这是他第一次就是独家。被我采访，然后让我曝光这样子，
0: 你很厉害耶、欸！
1: 去看他们的工厂，
0: 因为我们在新闻采访线上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哦。那我想这个采访过程，我想对你来说，你已经把它写在你的报道当中。那他现在做些什么？这家已经50年的历史的这家技术的工厂，
1: 这家工厂，我去的时候就觉得话真的是不得了。首先是我去他们工厂的地址是在瑞芳的工业区嘛，那其实那个山边、然后从台北过去的路途上都觉得到底有没有走错路啊，因为一直往山上开，然后路越来越小条然后它的整个外观你会觉得很像是一个食品加工厂，就是非常的不起眼。对，那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里面有上百台的精密加工设备，然后它每一台设备从千万到亿元的都有，所以他其实他的技术实力是非常雄厚的，而且他的资本实力也是很雄厚，才能买那么多机台嘛。那去跟老板聊一下才发现说，哇，真的说是我们的隐形冠军，完全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我们这次的标题隐身在瑞芳山脚下的军工小巨人，这个我们给他做这个定义也是完全很符合他的江湖地位，是因为我们发现说像是我们的 F-16 的战机里面的一些气动系统啊，燃油喷射的系统是他负责帮忙国内维修市场跟保养的。然后还有永鹰高教机，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汉翔他有出一台高教机嘛，是整台飞机都是台湾自己自主制造的，那他也是负责这个永鹰高教机里面的一些液压的电磁阀，就是一些引擎相关的系统相关的这些零组件，然后还有整个部件的，然后还有 E2K 预警机，也是美国的一个当时候军售台湾很重要的一台预警机啊。那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像是液压泵啊，或是一些制动器，也是我们现在去采访这家公司丰兆，它在负责整个维修保养。当时候是因为其实是算是这些飞机他们已经年份有点久远了，所以其实有一个叫做不易取得伤员，就简单讲它是断料了，然后断料了要再回美国的原厂去维修，其实那个时间跟成本都是不符合这个交易的。所以国军就找上这家公司，然后问说他们有没有能力可以负责一些维修，或是一些可以让飞机可以再让它再继续延期，然后再继续寿命，那他就切入了军工的这个市场。那其实最神奇的是他其实是一个贸易商起家的
0: 贸易啊，早期50年前做贸易，那个时候应该是会赚吧
1: 对对对，当时候其实是有做贸易。这次采访是创办人是钟敬峰，他现在在去年他已经交班给他的儿子，就是二代，然后叫做钟明志。那早年钟敬峰是创办人，他是从贸易起家，那当时候呢他从贸易也有做到整个农机零组件的一些贸易。那他就开始觉得说零组件这一件事情，其实当时候台湾的精密机械工业其实还在一个很萌芽的阶段，然后有很多关键的一些引擎喷嘴跟高压的燃油系统，其实有很多都是要靠德国跟日本进口，那他当然也有做这方面的贸易生意，那他就觉得说他对这一块他其实觉得很有兴趣，那他觉得台湾应该在这一块也是会有着力点的，所以他就觉得说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他技术力很高，加上他产品又很贵， 交期又很长，然后技术就受到国外自己保护嘛，不愿意传授出来，那他就兴起了一个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做引擎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出来，甚至到我们自己生产出引擎来。他简单来讲，他花了50年都一直在研究喷射引擎，然后涡轮引擎的这一部分，
0: 所以
1: 就一直投入到现在，
0: 不容易，就很有眼光，也很有想法啦。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农机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哇，怎么可以转到航太，一定有些基础嘛，对不对？那有些转轨，那有关农机零组件这部分，我可能就多少分享一点，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啊，就是帮家里面的忙，就是我们家有买那个插秧机，然后那个技术啊，对，有些零组件有时候我们就插秧的时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技术都是日本的。我们跟这个老板买的时候，我们出状况就赶快打电话求救 SOS， 怎么办？好，老板也学了一点技术，所以这个我是可以做一些见证，就是说台湾的产业，就是我们一些老板呢，他有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理念，他自己就开始研发或去学嘛，那就有些技术，所以并不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技术基础是有的，所以现在才在国防产业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家我们刚刚说资本还有它的设备算是都非常雄厚哦。那它现在刚刚你提到像 F16 的话，这是修复它的一些问题是吗？
1: 是，其实 F16 的渊源是说，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前总统蔡英文他其实在他任内推动台湾成立 F16 的亚洲维修中心，当时候就是跟美国谈好说，你要有一些技术或是互相授权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要成为维修中心也必须要确定有一些认证，然后会互相可以转移的嘛。那当时候呢，就是由汉翔开始串联国内的合格供应商，然后就是来说谁有这个技术可以来负责哪一部分。那当时候丰兆呢，他就是有在这个供应商里面，那他就是靠刚刚有提

0: 在美国的马里兰州非常的有名哦。哦，
1: 那他就是得到他们的原厂认证的这个证书，就代表说他们可以去维修这些东西。那也就代表说他们不只是维修，因为他是等于维修是指说他整个料件都可以换掉，等于说他可以帮他生产出这样子新的料件。那他如果未来做到国际的生意的时候，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如果台湾的成本优势或是技术都有优势的话，也有机会可以从台湾这边做新的相关的东西的相关的零组件一起外销的，这对他都有机会，因为他已经先取得证书嘛，他去年拿到这个证书。
0: 哇，真的很不容易哦。在台湾我看是少数吧，像这种亚洲维修中心，刚刚提到前任总统蔡英文哦，他希望我们的厂商这样来做，他也真的做到了。那在一直往前的路途当中哦，请教是，像我自己本身喜欢戴传统的表手表，然后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就会去找老师傅修，然后这几年慢慢他就跟我讲说零件没了，你这个就放弃掉吧。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这家风照公司了不起的军工小巨人啊，他们一再的转型技术又有学习到有 update 上来，然后但是你要修一些国际间所制造，像我们刚刚提到，比如说像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个国防工业的承包商，那其实有些零件你要有啊，你才有办法去赚这些钱啊。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有聊到这一方面，他们怎么样去备足原料来满足？一旦哪些出状况，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吗？
1: 就是。其实因为他累积这么多年，快五十年嘛，那他就是刚才我提到说他是从整个农机开始，从三缸引擎，然后一起到五到六缸的船用引擎，甚至到汽车引擎，然后到飞机，到直升机，甚至到战车，到现在的无人机，他们都开始就是一阶段的进程。我们以无人机举例好了啦，他手上都有无人机，就是譬如说其他全世界无人机大厂的各个机型，他们其实都有简单讲就是拆开研究过，也知道里面的关键是什么，然后他们也可以按照这些料去研发，然后去做出相近或是整个性能更好的东西。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这几十年当中也不断在进程，然后也有一直不断的累积各领域的在引擎方面的技术实力，所以光是生产料或是这一些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们也因此就是现在国际上有出任何比较新的设备，他们就也都会去买，也都是一次花上亿元。那董事长很喜欢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喜欢用德国跟瑞士的设备啊。
0: 为什么？
1: 他觉得那个是精密度最高的。
0: 哦，你看瑞士刚刚提到手表、钟表，好像大家认为瑞士也是首屈一指的嘛，哈。那像德国也是，我戴的手表也是日本的哈。这个就可以说，他们在这业界真的是非常的资深，很有经验，嗅觉也非常的灵敏。所以从早期的贸易啦，后来就从农机啦，都转到这个航太，他们是扎根有成，累积的相当多经验，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有办法。克服一些可能一些原料不足的难题，我们所想象的，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对，他除此之外蛮特别，是说他除了我们刚讲的飞机以外，他其实也有做枪支的设计，
0: 枪支、
1: 就是、对，就是
0: 战场上，
1: 是，因为他2013年他就跟美国的枪械大厂雷明顿这家公司签约，然后2013的时候他也有出货以色列的一个武器工业大厂叫 IWI，然后出这个枪的这个导轨护工还有枪身的机架，甚至参与整个枪支的设计，所以这些都是如果不说出来都没有人知道，然后在台湾默默做的这种公司真的是相当的厉害，做到全世界的生意。
0: 真的厉害又低调哈，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常说这个隐形冠军，这个军工的小巨人，今天我们介绍的是隐身在瑞芳的这家风照，他已经成立有半个世纪了哈。 那像技术真是了不起，嗯，所以从农机零组件钻研到航太的引擎，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好，这是在我们今天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游小燕来分享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嗯，来看台湾的军工产业从国防自主。看到了竟然有这家厂商这么的厉害，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但走这条路会不会很孤独呢？听起来是没有了哈。不过刚倒是

0: 小燕，你有提到无人机的部分，其实无人机这几年被讨论比较热烈，也是因为俄乌战争开打2022年之后嘛，被派上用场，后来乌克兰也成为无人机的这个很厉害的制造国家，那中国也有无人机制造，这个部分也是有一定的很重要的地位。那台湾也有无人机国家队啊，这几年跟许多国家来交流。不过现在这个预算在我们的立法院是有点卡关，有时候或许在产业面来看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啦。不过在你这次难得有机会独家专访，有触及到相关的问题吗？还是说你们谈更多的是哪方面呢？
1: 是他最新的进度就的确是无人机这一块，因为我去采访他的时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整间工厂的有无人机引擎正在发动，那个声音是非常浑厚有力的，然后你会觉得哇，它有那种热血感。那我们有去拍照嘛，还有把它的各自无人机都搬出来让我们拍照，就是多旋翼的机啊，固定机跟单旋机的，还有垂直起降机，他们都有，而且他们可以做到100%的自制。那自制的内容是包括它包含机身的结构设计啊，到整个碳纤维的副材打造，还有到整个飞控电脑的机体电路设计，到整个韧体的编写，然后到这个控上层控制这个演算法，就是整个从硬体到软体到韧体，它都全部都可以他们自己100%自制，所以是蛮厉害的一间公司。那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好有一批货出货到欧洲去的无人机的这个引擎的这个部分的涡轮喷射引擎，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其实董事长就是创办人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其实过去大家都一直说台湾做不出涡轮喷射引擎，因为过去可能台湾汽车工业当时候早年的时候可能裕隆或者台塑他们当时候想要做一些涡轮喷射引擎，但是一直不是说做不出来，是做出来之后它的成本有没有符合效益可以整个量化，然后整个市场化，然后答案结果是不行的，所以呢他就花这么多年时间去终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然后也在最近就是开花结果，然后也在外销这样。
0: 哇，真的很厉害了，自己打造出来了自己的技术就对了。
1: 对，那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是正好有批引擎就是在外销去欧洲了，之后就是开始量会越来越多，然后到明年整个量也都是满的，就是一直在外销这个无人机的引擎。对，那他其实一直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是他觉得只要沟通的地方是说，因为现在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产业面临最大的痛点，应该是说大家都可以做出这个机体的外形，然后整个整机大家都说可以组装，可是事实上没有心脏这件事情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指的没有心脏是说，无人机简单讲有两种整个续航的方式，第一个是用马达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用引擎，引擎就是燃油，就是跟用油有关系，然后一个就是电动马达的。那马达它飞的距离是它可能一个小时顶多就没电了，然后就可能要迫降或是在回程，但是如果今天他是做引擎的，是我刚刚讲的涡轮喷射引擎，哇，它的航程就可以很远的，它可以甚至飞到上千公里，都可以去攻打上千公里这个目标。它其实是这才是真正无人机比较厉害的关键，它可以长远就是高航程的飞行，然后它又可以飞得远，然后它又有时速，然后速度又很快。这个才是真正未来整个决胜的关键点、他是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台湾应该要在这一块做比较大的琢磨。
0: 心脏的部分，马达跟引擎。
1: 对，
0: 那他们自家那个心脏是
1: 哦，他们心脏就是用引擎做的，然后是自己研发的涡轮喷射引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0: 对对对，
1: 它可以直接飞上千公里，上千公里就是可以飞好几千公里，然后精准的攻打目标就对了。大概是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电动马达，一下就没电了，一个小时就没电了，顶多一个小时，因为你也要看它的整个负载能力跟整个电力能不能在整个航行中来回，这些都是要计算的。那他们很厉害，就是说，当时候在去年的台北航太展当中，他们就是有展示一架就是自杀攻击无人机，就是有被客户誉为是高速拦截者。因为它最大的俯冲时速它可以到350到400公里，
0: 哇，
1: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比高铁还要快的速度，然后去高速拦截，就是然后精准攻击。那他们做出这个无人机之后，这台机器呢，它也是用 3D 列印然后来做这个机体的外壳， 就等于说啊，我今天这台飞机我就是出去之后我就不要再回来，然后我用最便宜的方式，用 3D 列印的方法，然后很快速的制造，然后快速的生产，然后可以快速的出去攻击，就可以不用再回来。所以他们就是说你想要怎样的机型，或是要怎么样的成本，或是怎样的考量，他们都可以客制化。所以他们现在国外的订单是非常的满。那他也有分享说，因为国内的军工就是目前大家都不知道受到预算的卡关嘛，
0: 对呀、
1: 所以他们现在主要都是在无人机部分，大概超过90%都是外销啦，因为国内部分就停滞了嘛。
0: 嗯，
1: 对，之后就是等于说再看看整个国内的发展怎么样。那不论如何，他反正外销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对，然后也不断的就是在精进自己的技术跟研发自己的技术。
0: 好，我刚刚提到在立法院预算卡关嘛，好不容易就是朝野终于敲定了我们的国防预算只通过7800亿，原本是要 1.25 兆行政院版的，但是没有通过。但是我们行政院在六月份的时候又通过一个国防部拟具的国防自主无人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会逐年筹编预算到上限2100亿元。那这个应该是考量整个产业界的一个实际上的需求，但是看来我们的风兆并没有因为我们目前被卡关、就什么都不做，他们还是凭借他们的技术有拿到国外订单，但是这需要他们具备相当多的条件，所以他们有研发的人才，所以他们可以制造一个，你说去年在航太展当中就高速自杀攻击无人机，那被一些军工厂商业者看到了，所以他们也因为拿到这样的订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常说台湾跟美国的国防产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台美之间在军工产业的合作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在你们聊到相关话题有触及到这个部分吗？
1: 是有，就是说因为台湾制造力很强，大家都知道，那台湾也非常符合就是在这次的飞鸿供应链中有自己的一个角色跟地位。那觉得比较可惜是说，如果预算可以快点通过，然后我们可以加紧把握这个时机，然后抓紧现在这个趋势，那就可以赶快进行这件事情。那如果预算如果迟迟一直都没有通过的话，未来这个机会有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会到台湾身上来。我觉得比较迫切危急的事情是这个，先撇除政治，不要讲政治相关了，就说这个对于台湾的产业来讲也都是好的方向，就是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跟更好的技术力一直在延续。
0: 嗯，我觉得这是对厂商来说很重要的，那么也希望政策是支持的啦，但是如果今年政策因为某些的原因呢没有办法支持，可能当然不免会泄气哦。但是他们就凭着他们的技术，所以他们一路上这样子被肯定，但是刚好在重要的时刻的时候，这种原本可以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力道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减弱。比较好奇的是小燕，我想请教，所以他们有相当多的研发人才吗？技术方面
1: 有这有这些研发的人。
0: 好，
1: 然后他们也有，除了我采访这间工厂以外，他说在台中在高雄都有好几家神秘的工厂，可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
0: 这个不能透露的，你已经直击研发总部了啦，在他们。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说
1: 就表示这家公司有多神秘。
0: 嗯，
1: 对， 对。
0: 当然了哈，他们半个世纪来的这个技术一再的精进，又要上另外一个台阶，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发展。那也是防务的需求嘛，你看现在你没有办法完全保证在哪个地方不会有战火，或什么地方这个战火会没有变数的就停火了，到现在这些大国呢还是没有办法搞定。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关心国际政治的时候就延伸来看，在产业面的部分的话，防务需求台湾也是需要的，很多国家也都有这样的需求，这是一个国际现实。那非常谢谢小燕今天带给我们您有机会来采访这家风兆公司，那么成立已经半个世纪了，那么从一个贸易商后来呢他们转换了，从大概是农机农具这方面的零组件的一个专业，一直到航太引擎，他们技术上一再的 精进。政府过去都一直希望我们的厂商自主研发，他们做到了，但是这一路上自己拿订单当然是好，但是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呢，有更多的发展应该也是更好。那我们在今天认识了台湾最大无人机的涡喷引擎制造商，我们的风兆呢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但我们希望国人也给他一些支持，但政策呢很重要的在立法院这边，是不是预算支持让他们更有力道来支持他们继续往前。好，非常谢谢台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游小燕今天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我们谈的是国防自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走的路，那目前算是小丰收，不过发展情况呢还是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怎么样掌握最新的趋势。那么今天我们认识的丰兆给我们国人一剂强心针，但未来他们要走的路其实也是有些挑战，不过我们相信他们是可以做到的。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游小燕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谈到这家兆丰怎么样打造无人机。谢谢你。
1: 谢谢丽姐。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2026好礼就抢这一波，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咯，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4: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3: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4: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3: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5: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

0: 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赖清德总统今天4号上午接见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海外研修团，总统除了对日本熊本近期发生的赈灾表达慰问之外，也点出台日两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天灾，而是来自中国的扩张威胁。他强调，唯有两国携手合作，团结应对，才能够确保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青年局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9位国会议员及多位成员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4号上午亲自于总统府接见访团，双方就台日关系、区域情势及产业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日本熊本地区日前才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他要代表台湾人民再次表达最诚挚的慰问。他指出，前年花莲地震时，青年局也发起募款协助台湾，这次若日本有任何需要，台湾也已做好准备，可以随时提供协助，这就是台日友好最真实的表现。总统也特别感谢访团团长平沼正二郎，不但与台湾密切交流，今年4月他出访友邦施瓦蒂尼遭受外力干扰时，平沼也在第一时间声援。总统也感谢日本政府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彰显日本对区域和平的坚定承诺。总统强调，台日两国目前面对最大的威胁不是台风，不是地震，也不是传染病，而是中国持续对区域国家的灰带侵扰与海上胁迫。而他始终相信，没有团结就没有自由，没有实力就没有和平。总统说，
5: 中国上个月更实施跨国镇压专法，意图将政治管辖跟恐惧治理延伸到台湾、日本、世界各地民主国家，因此台日唯有团结才能够守护民主、自由、和平跟繁荣。
4: 平沼正二郎也回应表示，目前国际情势紧张复杂，台湾跟日本同处第一岛链重要位置，面临相同的威胁，因此台日必须肩并肩携手合作，才能稳定区域的和平与安定。平沼也说明，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正积极推动17项国家重点成长策略，包含半导体、AI、无人机等领域，相信台日之间的关系强化，对于产业发展也极具意义，将能提升供应链韧性，摆脱单一市场依赖，强化人才培育等。平沼最后强调，自民党青年局与台湾的友好关系已存在半世纪以上，他希望未来可以继续累积交流成果，自己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持续推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针对中国政府7月1号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赖清德总统今天4号在凯达格兰论坛致辞时表示，该法不仅侵害台湾主权，破坏宗教与少数族群，更透过跨国镇压手段对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政治审查，制造寒蝉效应，是一部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反制的恶法。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6: 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本届论坛重点之一是关切中国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以特别在开幕式安排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日本共同主席中谷元、执行主任裴伦德向赖清德总统陈赠谴责该法违反基本人权的 IPAC 声明。赖总统致辞时感谢 IPAC 以行动再次彰显立场，他很荣幸代表台湾人民接受这份声明，台湾会给予坚定的支持，共同捍卫全球民主法治。总统说，
7: China's ethnic unity law infringes upon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persecutes religions and minority groups. But it goes beyond that. By using form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t imposes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creating a chilling effect.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come together and staunchly oppose this malicious law.
6: 总统进一步向世界传达台湾坚持不变的方向，首先是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湾人民30年前不畏中国飞弹威胁，完成总统直选，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民主国家，国家的未来由台湾人民决定。今日的台湾，民主成就受到国际的肯定，我们绝对不走回头路。面对中国民粹法的威胁，台湾的立场很清楚，不会接受统战渗透和红色恐怖，不会坐视中国将压迫黑手伸进台湾或任何自由国家与地区。台湾将建立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也会跟友盟国家加强合作，携手捍卫言论自由，建构全球防御韧性，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次是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感谢各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也会以行动积极响应，落实集体防御、责任分担。台湾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增进国际合作，凝聚最大的力量，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最后是面对全球智慧化时代，台湾积极推动 AI 在各领域应用，并致力发展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三项关键技术，要让台湾不只是 AI 基础建设大国，更要持续引领全球的科技发展。台湾会善用高科技产业优势，串联民主伙伴，持续深化产业交流，提升经贸关系，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强化经济韧性，让彼此的国家更安全、更繁荣。赖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拥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立法院今天4号三读修正通过《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增订曾犯诈欺犯罪防治条例之罪，并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8: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经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国民党立委翁小林认为，鉴于总统为国家元首，地位崇隆，肩负国家大政与人民付托，其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较一般人民更高，对其候选人也应该有相同要求。如果曾犯重大诈欺犯罪，经判决确定，如果仍允许其参选国家最高公职，前不符民主政治对公职人员诚信与廉洁要求。翁小林因此提案修正总统、副总统选罢法，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此外，现行曾犯内乱外患罪等以外罪行，判处有期徒刑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者，不得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翁小林也提案增订受缓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内政部在草案初审时表示，2023年6月9号修正公布的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及公职选罢法第26条第6款已经明定，曾犯刑法第339条之4加重诈欺罪者，为候选人消极资格。而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是在2024年7月31号公布施行，该条例并将犯刑法第339条之4之罪者加重其刑责。内政部指出，基于候选人资格公平性考量，立法院如果具修法共识，内政部原则尊重。中选会也说，为避免适用争议，以明文规定的修法方向应属可行。至于排除受缓刑宣告者不得参选的限制，内政部则说，以审慎考量是否与贯彻清廉参选的立法意旨相符。朝野经过讨论后，决议按照民进党立委李博毅所提修正动议通过，并在4号顺利完成三读。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读审查结果。
9: 无文字修正决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8: 修法后，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3: 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目前面临公投绑大选的选务挑战，在野党抛出鞭刑、反废死、重启核电等6项公投案，立法院也修法讨论是否采行一票多案及合并印制选票等方式。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强调，即使改采一票多案，也无法解决2018年公投榜大选时的排队拥塞问题。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0: 今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是否合并公民投票面临选务挑战，在野党抛出鞭刑、反废死、重启核电、安乐死、交通罚锾专用、移转投票等六项公投案，立法院也提出公民投票法第21条修法，采行一票多案以及合并印制选票，引发各界关注。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四号上午拜会民众党团，讨论公投榜大选以及一票多案等规划看法。尤盈龙指出，2018年公投榜大选时造成投开票所大排长龙，真正耗费时间并非领票程序，而是选民进入圈票处后需要逐一阅读思考每项公投提案内容并做出决定，即便改采一票多案也无法解决拥塞问题。他说，
11: 因为2018年那一次的十项公投都是不到两个月之内才公告成立的，所以社会其实并没有做好准备，对这个十个公投到底是什么回啥啥不都了解到底被让他等。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有公民责任感的选民，他是很迟疑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多案的公投的情况底下，这个部分势必造成这个拥塞。
10: 另外也有立委提议改采选务电子化，利用 QR Code 或是 AI 辨识等技术。尤盈龙表示，技术层面未来都可讨论，但电子化选务牵涉的不只是科技，而是民主制度的公信力与社会信任。他指出，美国至今能有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电子投票的可信度，因此除了技术成熟外，也必须审慎评估社会是否已有共识。尤盈龙指出，目前立法院提出一票多案修法已进覆二读，依照程序很快就可能完成三读。他质疑一定要这么急促吗？认为是否有必要赶在今年公投前完成修法，值得各界审慎思考。针对不同国家已有选举时一票多案制度，尤盈龙强调，制度移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同国家的制度不能直接照搬到台湾，必须考量到国情、文化、人民投票习惯。他建议从长计议，让制度以及配套措施有更充裕的时间讨论，才是稳健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美国25个州三号对总统川普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提告，主张川普对数十个国家实施关税逾越了他的职权。这些几乎全部为民主党执政的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诉，祈求法院暂停执行这些关税，主张这些关税不合法，并要求政府退款。这次挑战是针对川普上个月对60个贸易伙伴实施10%到12.5%的最新一轮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对各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调查后实施这些关税。这些州在诉状中表示，在所谓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与美国贸易代表署实施的全球关税之间不存在合理的关联性。这些州主张301调查是执行不受限制关税权利的借口与非法行为。白宫则反击了对川普关税的最新挑战，主张政府的措施合法。白宫发言人德赛表示，美国运用其合法权利来消除对美国造成负担的不合理行为。自川普的第一届任期以来，301条款关税已经被证明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工具，现在仍是如此。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表示，今年六月发生的双强震已经导致了6125人罹难。委内瑞拉六月24号连续遭遇规模7.2与7.5的强震，导致将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其中沿海的拉圭拉州灾情最为惨重。救援团体与家属持续在废墟中搜寻罹难者与亲人，有将近1.7万人在震灾中受伤。当地媒体引述拉圭拉州州长德兰表示，仍有约1400人下落不明。委内瑞拉政府没有公布失踪人数，但专家预测这个数字可能达到10000人。除了190栋完全毁损的建筑之外，当局也将16200栋的建筑物列为不安全建物，使得许多人必须离开家园。拉圭拉州与首都卡拉卡斯有将近2.4万人居住在灾后搭建的临时住所。 以上天爱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内苯甜皮问题油事件持续成为焦点，边境也验出进口油苯甜皮超标。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在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品项，自奥地利进口的南瓜籽油检出苯甜皮每公斤 2.5 微克，而现行标准是每公斤2微克，全数在边境被拦下。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国内问题油食安风波仍在延烧，除了大豆沙拉油验出苯甜皮超标，苦茶油也出包，如今边境也验出苯甜皮南瓜籽油。食药署4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由原料供应商和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进口的奥地利南瓜籽油检出苯甜皮超标，整批 4.5 公斤产品全数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3: 本次有一批油输入业者和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南瓜籽油检出苯平比每公斤 2.5 微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苯平比于直接供食或作为食品加工使用的油脂限量为每公斤 2.0 微克以下。
2: 刘方明指出，食药署除针对和斯特公司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到100%，对于相关油脂产品也采加强抽批查验，到今年12月31号为止，抽验比例为20%-50%。另一方面，由餐饮业者自行输入的调味粉跟食材也在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中，由私宅咖喱炸鸡报验的马来西亚红咖喱粉检出残留农药磷化氢 0.018 ppm， 根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真菌剂磷化氢在辣椒粉及印度扁豆皆为不得检出，因低于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5 ppm， 整批200公斤产品依规定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并针对私宅咖喱炸鸡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至20%-50%。此外，艾斯奇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日本白带鱼检出动物用药孔雀氯 0.7 ppb， 依据动物用药残留标准，孔雀氯在鱼肉中不得检出，该批 1.3 公斤产品全数在边境被拦下。食药署并针对艾斯奇餐饮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50%。 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今天表示，台糖竟已买进中联油品，并得依食安法授权进行检验，足认该油品已属于产品的原材料。而当台糖自主验出苯甜皮超标，当然形成食安风险通报义务，应该立即通知主管机关当地卫生局。台糖有无违法，应该依法进行调查，绝对不是由行政官员先替台糖下结论脱罪。对于台糖已知中联油品苯甜皮超标却未通报，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中央政府失能，并认为赖清德总统应该出面道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在受访时反问蒋万安与台中市长卢秀燕任内是否都没有验过油品。郭雅慧说，
4: 其实说太多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台中三一这批出油从头到尾都在中联的台中这个地方没有移出过。那依据法律由中央来制定标准跟法律，地方是依法应该要定期去做抽验下架。因此呢，对卢秀燕市长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清楚的说明台中到底是不是八年来从来没有验过油。同样的，对台北市也一样，蒋万市长应该也要对外界来清楚的说明，在他任内到底有没有针对食品安全验过苯甜皮。
1: 郭雅慧表示，现在对于国人而言，最需要的是中央与地方一起合作解决问题，并且恢复民众对于食安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做政治操作，转移焦点，到处嫁祸，国人不会允许，也不会接

0: 受这样的情况。继续关注政府的打诈作为，数位发展部在今天携手电信与科技业者共同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只要是通报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并且经过确认为诈骗的网站，在完成封锁网域的行政处分程序之前，将由业者发出警示页面，避免民众不小心点击受骗。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数产署四号举办棒打诈骗网站公司协力及时警示记者会，他们指出，过去一发现诈骗网站，尽管已通报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但仍因案件复杂度而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在完成封锁程序前，可能仍有不知情的民众遭诈骗。现在数发部携手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以及趋势科技、走着桥等合作伙伴，由数产署整合政府掌握的高风险网站情资，结合合作业者的网络安全技术及服务能量，在完成行政程序封锁诈骗网站前，当民众连线到高风险诈骗网站时，就可及时收到警示提醒。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打击诈骗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不断攻防，数发部将政府情资与民间技术相互结合，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数位环境。林怡静也在此次记者会上表扬四位热心通报超过一万件网络诈骗资讯的反诈神队友，致赠自己老家树木制成的球棒，感谢民众长期协助通报。他说：“
2: 坦白讲，当初我们在设计网上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啊。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边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一万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数发部也指出，自2024年建制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以来，诈骗网站通报量持续成长，2026年5月单月通报件数达33201件，较公开测试初期成长超过10倍，显示全民防诈意识持续提升，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要关注是 AI 产业的发展。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表示，面对 AI 浪潮以及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除了持续巩固硬体制造优势，也要进一步迈向 AI 良善应用的典范国家，强化软体与系统整合能力，从 Made in Taiwan 迈向 Created in Taiwan，提升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的竞争力。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四日出席媒体论坛表示，各国正积极布局 AI 基础建设，在地缘政治变动下，通讯韧性、国家安全以及数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次世代通讯以及主权 AI 也成为各国竞逐的关键领域。郑丽君表示，因应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总统赖清德上任后提出五大信赖产业，涵盖半导体、 AI、 次世代通讯以及军工等重点领域，台湾渴望成为理念相近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并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他并指出，今年6月行政院 AI 战略特别委员会已经订定台湾 AI 发展方向，政府将在智慧国家 2.0 的架构下推动主权 AI 与资料治理，整合各部会高价值的语料，加速训练 AI 模型，并优先导入教育、医疗、金融以及司法等领域，打造全民智慧生活圈。次世代通讯方面，郑丽君表示，随着各国积极推动主权 AI 及创新应用，次世代通讯已经成为 AI 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赖总统提出近太空的愿景，目标打造自主次世代通讯产业，政府持续推动相关计划。国科会的次世代通讯科技发展方案将在2025年至2030年间投入超过新台币270亿元布局 6G 商用化以及卫星通讯商机。太空三期计划则将强化太空产业以及人才培育。展望未来，郑丽君表示，台湾除了持续发挥硬体制造的优势，更应该朝向软体以及系统整合方向发展，从 Made in Taiwan 迈向 Created in Taiwan， 提升产业附加价值与国际竞争力。他说，
4: 我们有一个愿景，就像我刚提到的，我们 AI 时代要从硬体制造跨越到应用典范， 我想我们在次世代通讯，我们也希望我们优化我们硬体元件在台制造的角色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升级为软体跟系统整合的一个在台创造的角色，也就是从 Made in Taiwan 我们希望提升到 Created in Taiwan。 那世界有变局都是台湾的机会。
3: 他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产业从 Taiwan Can Help 迈向 Taiwan Can Lead， 并携手各界布局 6G、 低轨卫星以及全光网络等技术，打造下个世代的科技竞争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据媒体报道与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已经邀请了 Meta、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和 Google 等四大科技巨头在4号举行闭门会议，讨论针对美国先进 AI 模型所订定的政府自愿性资安测试。根据路透社报道，此举背后反映出美国政府对于人工智慧技术失控的深切疑虑。Anthropic 和 OpenAI 近日相继证实，旗下 AI 工具在测试过程当中竟然自动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当前这一波 AI 资安风暴正在持续扩大，由15名共和党籍州检察长所组成的联合小组今天向 OpenAI 发出了存证信函，要求业者妥善保存所有相关文件。检方指出，失控的 AI 代理程式甚至还留下了详细的笔记，教导未来的 AI 衍生版本如何绕过内部安全防线。此举恐怕已触犯各州的消费者保护法。为了平息这场危机，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在上周亲自访问白宫，与官员讨论自愿测试细节和即将发布的新产品。3号更发表声明，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将商务部的 AI 安全专家摆在资安测试的核心位置。苹果公司在3号表示，已经就英国政府近日要求取得用户加密资料提出法律诉讼。英国方面强调，尽管支持隐私保护，但是执法机关必要时仍需取得资料以防范儿童性虐、恐怖主义等重大犯罪。美国媒体去年曾经报道，英国政府要求苹果建立后门，让执法机构等当局在必要时可以监看并取得全球苹果用户上传的加密资料，一度引发英美关系紧张，英方随后放弃这项要求。英国金融时报随后在去年10月报道，伦敦当局转而要求苹果提供英国用户的加密资料存取权，而这也是苹果这次提出诉讼的主因。由于许多科技平台都主打能够透过加密技术来保障隐私，因此提供存取管道给执法部门，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过，全球各地警方都表示，即使执法机关握有合法搜索令，加密技术仍可能阻碍侦查，导致罪犯、恐怖分子和非法色情业者逃避起诉。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古巴国营媒体报道，继2号发生全国大停电之后，古巴的电网在3号再度崩溃，不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全国性断电，凸显了该国供电系统的脆弱性，而这也成为当前古巴经济困境的象征。古巴如今面临能源短缺、老旧的基础设施以及长期的投资不足，导致数百万人面临日益频繁的停电风险。而频繁的停电干扰了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加勒比岛岛国的民众生活、商业活动和公共服务，让已经因为食品、燃料和药品短缺以及多年经济衰退而举步维艰的政府增添了更大的压力。这场电力危机也引发了外交层面的争论。古巴政府将问题归咎于美国实施数十年的制裁和贸易限制，认为这些措施阻碍了古巴获得维护电力系统所需的燃料、资金和零件。而美国华盛顿当局则认为，停电反映出古巴国有经济模式的弊端。而国营电视台报道则指出，电压波动导致电网崩溃。古巴国家电力公司则表示，恶劣的天气条件呢，影响了输电网络的恢复工作，直接影响了已经恢复运作的发电机组。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讲个笑话。
3: 好，
2: 好，这个725游行，
3: 对，
2: 好，这个
3: 虽然过了，但是呢，之前真的有很多的笑话。
2: 哎，对，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个我到现在无法忘怀的一个笑话，
3: 哎、对，
2: 叫接力绝食。
3: 是，
2: 好，你什么时候听过这种名词啊？
3: 我真的没听过、欸，哎，对，我们以前只有在168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2: 来，我们这个跟各位补充说明一下。
3: 是。
2: 啊，就是因为食安风暴，
3: 对，
2: 蒋万安说要上街头，
3: 对，
2: 啊，为了炒作这个题目，
3: 嗯，
2: 啊，维持热度，
3: 还有为了他们自己的选情，因为这些人都要选市议员，
2: 哎，国民党的几根所谓的青年军啊，也不青年的青年军了，啊，都40以上了，
3: 对，
2: 啊，然后就是什么。杨子斗
3: 啊，
2: 揪了什么
3: 赖
2: 以
3: 任
2: 啊，
3: 还有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几位、
2: 啊、对，还有好几个、
3: 嗯、
2: 说跑到中正一分局门口去，
3: 对，
2: 然后说我要静坐，坐在这个地方，
3: 是，
2: 然后我们要这个接力绝食、
3: 嗯、
2: 啊，一直绝食到7月25号，大家听了那个名词然后就傻掉说
3: 嗯
2: 啊，
3: 绝食有接力，
2: 然后接力绝食，
3: 对，
2: 然后接力绝食，他们还发布了公告、
3: 哦、
2: 然后每天分 A 班 B 班，
3: 哎、
2: 啊、
3: A 班是什么时候
2: 啊？A 班是中午12点、
3: 嗯、
2: 然后到晚上8点，
3: 嗯，
2: 然后 B 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12点
3: 啊、哦、OK
2: 啊，这个一个8小时，一个要16小时啊，
3: 那168、
2: 这个、对对对，那这个班表还排得蛮好玩的，
3: 对，蛮合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
2: 减
3: 肥的习惯，
2: 对不对？
3: 嗯，
2: 那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家门口的早餐店没开，
3: 嗯，
2: 我现在正在执行
3: 啊、
2: 那个，
3: 是你的接力绝食，
2: 对，接力绝食的 B 班、嗯、班表，我今天应该可以完成，
3: 哎，不错，
2: 我应该这样一路超到12点才能够吃东西，昨天晚上8点钟到现在，
3: 嗯
2: 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大家觉得很荒谬啊，
3: 荒谬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他们去架了一个直播的镜头，
2: 对，
3: 就直播的镜头呢就拍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就拍到的是哎呦他们有人哎为什么不在镜头里面，然后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睡觉啊，因为旁边拉个行军床睡觉比较舒服，
2: 比较舒服，
3: 对，然后后来这个直播镜头又拍到有人去拿水，顺便手上还偷偷拿了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还记得要藏好，因为给外界看的时候都是只有那瓶水，没有看到那个不晓得是藏起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2: 不是，你们也专业一点嘛。还有那个好几天哦，好几天晚上都有网友在那边截那个直播镜头起来，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他都截照片，5、6个椅子全部都是空的，
3: 空的，对，
2: 哎，晚上呢？
3: 对，
2: 椅子全部空了，
3: 回家洗澡。
2: 对，那你绝食在绝什么？哎、
3: 嗯，
2: 以前我们没有绝食啦、
3: 嗯、
2: 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宋老板在那个群贤楼旁边要倒扁的时候，
3: 嗯，
2: 哎，我们是所有人在那个水泥地上面35度高温，白天黑夜、啊、全天躺在那边躺7天呢、欸，
3: 嗯，
2: 没回家哎、欸，
3: 是
2: 我后来。就从那边离开以后第一时间没有回家，
3: 嗯，
2: 然后跑去三温暖，
3: 嗯，
2: 因为身上实在太脏了，
3: 嗯，
2: 好，家里应该洗不干净，
3: 嗯，
2: 好，又泡又蒸啊，
3: 这样才能够
2: 洗了3、4遍，第一遍那个肥皂抹上去是不起泡沫的，
3: 是是、
2: 啊、然后洗三遍才、啊、对，洗三遍我才身上才起泡沫，
3: 嗯，
2: 然后等到我要出来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裤子上面，然后那个洗衣房的人特别跑来跟我讲说、
3: 嗯
2: 哦，你的裤子是去哪里？怎么那么脏？哦，那个
3: 还要帮忙洗啊？
2: 对啊，嗯、因为我就是因为三温暖有洗衣房啊，
3: 嗯、
2: 所以我裤子可以丢给他们洗、
3: 啊嗯。
2: 他说第一锅水下去
3: 都黑的，
2: 就全部都黑了，放到4锅水才能洗。
3: 哇，嗯，
2: 我们以前的抗争是这样、欸，
3: 因为我们现在讲起来啊，是大家听起来说哇，这个怎么可能？怎么会这么脏？ 可是真的绝食抗议，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2: 很严肃的事啊。
3: 因为台湾我们曾经发生过啊、林益雄的
2: 绝食，林益雄最有名、啊，
3: 然后这个施明德的绝食，然后苏志芬的绝食，然后我在小时候曾经看过野百合，我的学长姐们
2: 是
3: 他们也绝食过，
2: 我是
3: 亲眼看到他们绝食的。哎，我没有见过，那个时候哪有？
2: 我们那个宋老板那个。禁食抗议已经不算是绝食，没有那么悲壮了、我们都已经可以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子、
3: 就是、
2: 对那个身上那个油、那个刮下来应该都可以炒菜了，
3: 哎呀对，
2: 就是人家都说、那个拿个铁锅在我肚子上抹一抹应该就炒菜不用放肉丝了、我们那个已经不算是最这个什么悲壮了，可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野百合我是亲眼见过，
3: 对我也亲眼见过，
2: 对不对？外面也见过林益雄，然后施明德他们的姐
3: 夫，
2: 那个是真的玩，
3: 对，真玩呐、啊，
2: 真玩。
3: 因为以施明德来讲的话，他是被强迫灌食的、
2: 是，
3: 对。
2: 好，那个我们看不见，看得见的，你
3: 就野百合，
2: 那像野百合，
3: 对，
2: 林益雄，
3: 对，
2: 好，你想想看，他们当年是怎么绝食的？
3: 是啊，
2: 他们的规格。那是真的完全不吃东西的，
3: 是不吃东西，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很危险的是连水都不喝，后来是打点滴的，我曾经看过，但这个都是很让人家心疼的一个方式，这但是他们是拿他们的性命来做赌注来跟你抗议。
2: 他为什么要请问绝食这样子的抗争方式、在这种社会运动或者是这种冲撞的过程中间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3: 他是用最无力者向有权势的人来做抗争，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拿起啊任何的武器跟你对抗，我用我的生命跟你呐喊，这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有权者来对抗。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是比较喜欢当旁观者，我觉得绝食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状况，它除了刚才你讲说用生命来跟你燃烧我自己的生命来跟你对抗之外，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他是在逼迫当权者迅速做决策，
3: 是
2: 你不能拖，
3: 对，因为生命毕竟
2: 我只有三天，
3: 对，
2: 好，你三天中间你必须下达决策，要还是不要，然后我这条命是留还是不留，你必须在三天中间下决定，可是当权者他一向有一个最大的武器，他就是拖，
3: 是
2: 那官僚最会的就是拖，我都给你磨啊，给你谈啊，给你怎么样的啊，就现在伊朗对付美国一样，
3: 对对对对
2: 啊，给你呼啦呼啦以后他就给你拖，可是绝食的人走到绝食这一步他就说不准拖，那你现在就要给我做决定，那么这个其实是
3: 有时间的压力，
2: 对，时间的压力，所以你回过来后来看现在他们那个接力绝食在接力什么？
3: 我不知道，对啊，
2: 那所以大家都在笑啊。
3: 对，
2: 你知道现在大概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只要有人晚上肚子饿了，
3: 对，
2: 然后说我是在绝食，
3: 我现在要交班，
2: 对，然后我在绝食，然后或者我今天我现在已经绝食十二小时，变成一个笑话。
3: 对，我这边就我刚吃好饱，现在我可以开始我的接力绝食。
2: 对，然后还有人在研究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什么饥饿三十啊，接力绝食啊！
3: 原来饥饿三十的概念，
2: 对对对，
3: 他们一定从那边来的。
2: 对
3: 对
2: 对, 对，他说现在饥饿三十比较容易了，你知道？
3: 可是他们的 A B 班并没有到三十个小时啊。
2: 对啊，有一个技巧啊，说他们要做像一点，就是有一个技巧，就先打一针猛健乐
3: 啊，他就不想吃东西。
2: 对，他会不想吃东西，
3: 对，或者吃粥先打。对
2: 对，他会第一个礼拜会甚至恶心想吐，
3: 对对对，
2: 哦、然后、
3: 吃不下
2: 啊，对，有点就打一针猛健乐就好了，然后一天只吃一点点、啊。
3: 哎呀，对，那、搞不好他们可以这样尝试啊，那可是他们都没有做到足啊，
2: 对，你
3: 做戏要做足嘛，对。
2: 对起码打一针瘦瘦针嘛，
3: 是啊，
2: 是的，对不对？打一针瘦瘦针，大家都觉得
3: 啊，你是要撑久一点，可以骗骗我们嘛？啊、我们啊，因为卢秀燕都到现场啊，可怜这些孩子们用他们的生命啊来做对抗。然后郑丽文也在说哦，这些年轻人多么怎么样啊，就打一个瘦瘦针嘛。
2: 对啊，所以不，我从来也没有听过说什么叫绝食，还有叫接力绝食。
3: 来大队接力，来这个棒子交给你，
2: 对，一个人跑两百就好了，真是那个太扯了，这完全失去了所有
3: 抗争
2: 悲壮的那种，
3: 是
2: 说我以生命来跟你对抗，
3: 哦，这真的是非常戏虐，对，
2: 对不对啊？这个实在是 然后让人家无法想象、啊、
3: 就是这一群人啊，那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过去的记录实在是不怎样、欸、你说像赖以任他们、啊、那个在联署的时候还用超名单的、
2: 哎、超名单的等级
3: 对, 对，然后、啊、
2: 杨之斗
3: 对这也是 啊,
2: 啊杨之斗就是带郑丽文去扫市场
3: 是是是

0: 哎，就是干掉萧敬腾的那一个，对不对？就民调输给人家，
1: 对，
0: 然后就把党中央几个立委弄过来，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施压
1: 啊。然后你看到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还轮番的用这几个年轻人的那个所谓的接力绝食的现场，在那边做政治秀。哎，
0: 不是，这个事情其实是真的，我觉得最不可饶恕的叫郑丽文。
1: 嗯。
0: 郑丽文是民进党出来的，
1: 嗯，
0: 你刚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野百合，
1: 嗯，他都经历过，
0: 对不对？
1: 他都经历过。
0: 林益雄，
1: 对，
0: 施明德，
1: 野百合他经历过，虽然他不是核心，
0: 对，
1: 对
0: 他都经历过的事情，嗯，你应该知道绝食抗争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
1: 是是是。
0: 结果你怎么会容许这些年轻人在这边胡搞瞎搞乱搞？你还去给他鼓励？
1: 对，还是这些年轻人就是自走炮，反正为了他自己的选举。
0: 不是，你现在是党主席啊，
1: 但你也要约束他们，
0: 你起码私下把他叫过来啊，或私下跟他们开个会，
1: 嗯，
0: 聊一下，说拜托一下你们那个
1: 接力，
0: 哎，
1: 可不可以别那么搞笑？
0: 对，我帮你们出猛健乐，好
1: 对，你至少做足一点嘛，
0: 你至少做得像一点，
1: 对，
0: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或是，嗯，
1: 啊，乖乖的让人家拍你睡觉嘛，
0: 你不能躺行军床，
1: 嗯，
0: 不能躺平。躺平那个事情是什么？是
1: 就躺平，但他们很喜欢躺平啊。
0: 不是躺平的状况，它其实是在绝食中间很不好的一个玩法，
1: 嗯，
0: 就是一直到末期了，实在不行了，
1: 嗯，哦，才会躺。
0: 才会
1: 躺。以前我们看到，
0: 起码三天以后。
1: 对，我看到我的学长姐们当时都是带书，
0: 是
1: 对他们就坐在那边套个睡袋，因为天气的关系，对，
0: 所谓的凉椅就是沙滩椅，
1: 哎，对对对，
0: 啊，有一点斜度，让你可以
1: 斜躺坐得舒服一点，
0: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睡觉，
1: 嗯
0: 啊，拿书盖着脸，
1: 是，
0: 啊，或是怎样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就是因为你要让人家看到你人就在那个地方，
1: 是没有，因为我是不晓得坤玉哥，因为我的学长姐们他们当时有讲述到他们在绝食的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两三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前两三天会很饿很饿，很想吃东西，过了三天以后他们其实不想，没感觉了，
0: 对不对？
1: 对，那你们这个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0: 是啊，就是说你看这个晚上八点排一班到中午十二点，
1: 啊，正好可以去，啊，去詹记吃麻辣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日常就是这样子过了。我肚子，
1: 啊，我
0: 肚子还是这么大，啊。
1: 对啊，我们的日常不都这样过吗？
0: 对，一大早起来没有时间赶出门，然后也接连上节目，
1: 啊，
0: 然后就要杀杀杀杀到有时候中午一两点才能吃东西。
1: 对
0: 对，饿得叽里呱啦，那个一点都没有悲壮啊。
1: 对啊，
0: 那请问你要到底要诉求什么？
1: 是。
0: 而且有一个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说，你要做这种行动的时候，
1: 嗯，
0: 就纯粹就公关布置来讲，
1: 嗯嗯，
0: 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应该有标语吧？
1: 对啊，对，没有。
0: 对啊，你要告诉大家说我在诉求
1: 什么，为
0: 什么，甚至你在这上面你又想到了什么东西，你现场写，
1: 对，
0: 然后现场拉，
1: 对
0: 啊，就用这个诉求，用这种影像，或用这个你没有力气讲话，然后你就跟大家讲，啊，
1: 赖以任，你记不记得他把绿色那个蛔虫胶带曾经都贴在他嘴巴上啊？
0: 是啊，
1: 干嘛不贴着？
0: 是，然后那是所谓的行动动作，
1: 嗯，
0: 那是你的诉求呢？
1: 是要清楚啊。
0: 对啊，你要清楚啊，你要清楚过来。像我们以前有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你看野百合，
1: 嗯，
0: 人在这边绝食，没有力气讲话，
1: 嗯，
0: 但是他旁边的人还是在接力演讲啊。
1: 没有。
0: 能够演讲的是接力啊。
1: 是啊，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绝食区，我印象当中是在就是中央纪念堂报国家音乐厅还国家戏剧院的那个下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是最靠墙的那一区，然后演讲的人就在站在最前面
0: 啊，是啊，
1: 那同学就坐在地上啊，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眼睁睁看得到的地方啊，
0: 是，然后他可能他想要讲两句话，
1: 对，
0: 那他有时候就是很虚弱，可能就是麦克风接过去，
1: 对，
0: 然后再讲几句话，然后其他人再帮他接。
1: 那个理念是很清楚的，他头上会绑了一个头带，然后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标语，那个都是标配，不是吗？
0: 对啊，那个才能号召人群啊，
1: 是，是，
0: 所以我
1: 纯粹才够悲壮啊。
0: 对，我纯粹从技术上面，从这种活动公关的那种角度上面，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1: 所以他们就是搞笑咖嘛。
0: 哎呀，那国民党怎么会重用这些搞笑咖呢？
1: 啊，因为从党主席就搞笑，
0: 党主席也去
1: 也搞笑，
0: 也去慰问，蒋万安也去慰问，
1: 然后
0: 卢秀燕也
1: 去，对，
0: 哇，
1: 然后还有一堆的国民党的立委耶，
0: 对啊，好像他们是英雄一样。
1: 对，
0: 国民党立委，你要不要接力一下啊？

0: 反正 AP 班嘛，
1: 不行
0: 哦，不行哦，他们要打猛健乐的那种。
1: 对对对对，那个国民党立委，我吃好喝好，我绝对不能够让自己身体受到半点伤害、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搞到后来就是一种
0: 很荒谬啊。
1: 哎，国民党还要这么荒谬下去吗？
0: 国民党有在差吗？你看那个翁小林啊，那你看翁小林到现在啊，那个总预算里面他只做一件事，就是砍所有的预算。
1: 对
0: 对啊，什么宣传，
1: 而且
0: 没有用，
1: 复制贴上，
0: 对，复制。他现在就是一份删预算的原因，他可以13个部会，
1: 那个立法院应该派人哈、哦，到他翁小林办公室，把他们办公室所有电脑上面的 Ctrl 键给我挖掉。不准用。
0: 对，我就是在讲啊、哦，那个我再讲回四广阳啊，因为四广阳不是他，你知道他跟他女朋友、
1: 哎，他跟今天这些人是同
0: 一级，很像同一批的、
1: 同一级的那种人物。
0: 对对，因为四广阳跟他女朋友讲说，我是20%优秀的人，你是80%的，你未来只能够去卖玉兰花。
1: 人家有念书哦，
0: 80/20法师，
1: 对，
0: 80/20，
1: 他只念了这个标题，然后其他没有用。
0: 他说像我20%人，我未来是要当总统，可是他没有林佩祥念的好。林佩祥是 top 1%，
1: 哎，对
0: 对，
1: 人家说 1 to 99。
0: 所以我觉得四广阳长大了以后会变林佩祥
1: 啊，会。
0: 对，然后、啊、四广阳再老一点会变柯文哲，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都是妈宝嘛。然后四广阳如果是女的话会变翁小玲，
1: 是，
0: 对不对、啊、这样就懂了，原来他们就是一丘之貉。搞不好
1: 他会娶翁小玲。
0: 这个是、啊、不然陈玉珍
1: 哦，陈玉珍他应该搞不定，他应该会被家暴到不行。
0: 对，所以
1: 陈玉珍很恨。
0: 你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他在政坛上，他干嘛不去演艺圈呢、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奇怪，我一直很多问号。这个我刚好跟你请教，那、你的看法是什么？说为什么这些人他现在会长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好、哦，这不太可能啊！哎，正常的。小孩子或者正常的，我也有女儿啊，
0: 嗯，
1: 我的女儿也是
0: 不会像他们这样啊，
1: 我几乎放养哎、欸，
0: 对，
1: 就是因为我都在外面忙啊，选举啊，干嘛很少回家，然后我几乎都放养。我女儿现在30几岁，她也活得好好的啊，
0: 我觉得有
1: 她还有自立的生活能力，赚的钱比我还多，是不是？对不对？她也不会有这种歧视别人，
0: 嗯、
1: 然后
0: 嗯。
1: 为什么这种政治家庭或者是这种接受这种政治传承，他都已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间来了、
0: 嗯
1: 啊、都有一段时间，要么当过助理，要么、
0: 嗯嗯
1: 啊、就是搞选举、
0: 嗯、
1: 他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0: 我觉得就慈母多败儿，所以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在国民党的时代里面算是利益共生，那或者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在他们的从小成长的环境当中有长辈的庇荫，他不必去面对任何的挫折，那他也不会去知道人间疾苦，所有问题我妈帮我处理，所有问题我爸帮我处理，所以四广阳呈现出来的他连朱立伦的儿子然后都可以跟他在吵架的时候说我妈监督你爸哎、欸。
1: 啊，这样子啊，
0: 他这样子、
1: 啊，还有这个故事、啊，
0: 还有这个故事，
1: 哎呀，好可惜啊！那这个故事，这个四广阳故事虽然中断了，但是
0: 总是会有新故事发生，
1: 还会再发生的，
0: 对、
1: 哦、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当中，像刚才坤玉哥你说，你放养你的女儿，你的女儿遇到问题的时候，她必须自己去解决，她面对同侪之间的这个纠纷啦，或是怎么样，她要自己去面对。但这些人都不是、欸。这边全部都是
1: 我女儿很厉害，
0: 对，我爸妈帮我解决。他念
1: 左营高中，
0: 嗯，
1: 然后那个高中嘛，哈，就乡下高中，
0: 嗯，
1: 也不能说乡下，
0: 左营不乡下了、
1: 对，然后一堆同学都吃龙吃凤了，
0: 嗯嗯，
1: 结果他说我跟那些吃龙吃凤的都是好朋友，
0: 厉害厉害，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成长起来，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间，所以他会有
1: 什么是社会、啊、
0: 他会有弹性、
1: 哦、对不对？
0: 对，他有那个弹性。但这些人我们刚看到这些什么这个赖以任来杨志斗啦，甚至于你刚才何元凯那个没有弹性、欸、不行，你就要一定要听我的。
1: 我跟他们吃过几次饭，
0: 嗯，
1: 可是吃过那几次饭我全身上下不舒服，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会全身上下不舒服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就是我爸以前小时候警告我说不要碰政治的原因，
0: 嗯，
1: 我爸以前警告我说不要去碰政治，政治就是一小群人在玩一大群人，
0: 嗯，
1: 你知道跟他们吃饭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是政治圈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我老大是谁，然后我有权有势以后，然后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那这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
1: 然后是，然后他把政治的本质，就我们以前进来政治圈的时候，我们的长官或是以前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人在公门好修行，
0: 对，
1: 好、哦，你是为工作做事的、
0: 嗯、
1: 啊。以前我们是这样子、欸，
0: 嗯，
1: 以前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我生活习惯一向不好，然后就是。有一次刚进老宋那个团队的时候，
0: 是
1: 就有一次要去走行程，然后就哗一下就高雄习惯嘛，
0: 嗯，就高雄市左转、
1: 啊、就是不是那个开车哦，走路、嗯、就直接从马路中间要穿过去，
0: 嗯，
1: 直接从马路中间穿过去，马上就被叫住，才走两步，喂，你干什么？
0: 嗯，
1: 那长官就骂，啊，是是是，他、啊、接下来就跟我讲说，不要忘掉。
0: 嗯，你现在在谁的团队、嗯、
1: 对，你现在代表是这个老宋的团队，
0: 对，
1: 你不能这样子玩，
0: 是，所以这个是有规矩的，他们是完全是溺爱的方式。所以到现在以四广阳的例子来讲，四广阳不认为他有错，他到现在还是神隐。然后以赖以任来讲，赖以任也不认为他那个死人联署，那他叫别人抄名单这个事情是他有错，他都不认为，他都认为这是你们欠我的啊，你们就应该要顺着我、啊、
1: 是你们有不同的人在
0: 搞
1: 我，然后向来都是这样子抄啊，为什么不可以？
0: 对啊，为什么
1: 民进党也在抄啊？
0: 国民党就是这样抄，所以民进党也是这样抄、
1: 啊、对
0: 对，
1: 他们是这样子认为。
0: 所以陈雪生那个就更经典了啊，谁小时候不偷东西啊？
1: 有啦，我相信啊，这些这个观念都很奇怪。陈、
0: 嗯、
1: 雪生还算好了，
0: 嗯，
1: 就是他就是讲话直、
0: 嗯
1: 哦、就是因为马祖那个地方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0: 哦嗯
1: 啊、
0: 比较特殊的风情、
1: 哦、对，马祖的警察、哦
0: 嗯、
1: 马祖的警察拦到人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件事情不是开单、
0: 嗯、那要干嘛、
1: 看到那个明明是小孩子骑一台摩托车、
0: 嗯
1: 哦、这样过来，
0: 对，
1: 第一件事警察拦下来说、嗯、几岁、
0: 嗯
1: 哦、你叫什么名字、
0: 嗯、
1: 然后那以为要开单，说你爸爸是谁？啊、哦，你爸以前是我隔壁班的那个
0: 同
1: 学。
0: 啊、
1: 同
0: 学，
1: 来讲聊起来，聊起来，然后说
0: 回去、啊、以后不可以这样的、
1: 啊。回去跟你爸说，你今天碰到谁谁谁，啊，把你管好一点。那年纪那么小，不要乱骑车。
0: 嗯，
1: 就那个地方是人情很重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小时候他犯的错都是可以被原谅，长大修正就好。
0: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子啊。
1: 可是、啊、这个我觉得陈雪生那个状况跟他们的状况还不一样、
0: 嗯、
1: 陈雪生是长大修正，
0: 嗯嗯、啊、他有修正、嗯、
1: 可是这些人是长大以后
0: 也没
1: 修
0: 正，
1: 完全没
0: 有
1: 修正，
0: 对，完全没有修正，
1: 变本加厉，不认为他们自己错，
0: 嗯，
1: 然后这整个的社会道德或者是行事准则全部变败坏，败坏到后来他完全不知道这个社会上面很多事情的作业标准是什么，他只要一个名词一个形象，然后他们自己去弄，
0: 然后他就自以为哈，绝食我就接力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联署我就用抄的嘛，
1: 绝食绝下去太痛苦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接力就好了，
0: 嗯嗯，
1: 然后啊，你一接力你就没有那个悲壮性了，
0: 是 啊，
1: 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事物的本源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全部都是去抄一个表面的，然后这个非常这个怎么讲，这个你放到全世界年轻人或者是放到全世界的人身上都会觉得说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子玩，
0: 对 啊
1: 都会觉得太荒谬了吧、
0: 嗯、
1: 你有看过国外有什么接力绝食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对啊，
0: 对对对，
1: 国外的人要抗争或是要做什么、嗯、抗争者甚至都准备说我知道
0: 我可能会被抓，
1: 对，
0: 因为
1: 我要准备被抓，
0: 对，
1: 被打，
0: 我要付出的代
1: 价
0: 是什么，对，
1: 可是我要
0: 为了
1: 理念，
0: 对，
1: 然后我要去冲撞这个体制，
0: 是
1: 很悲壮的，可是这些人不对啊，这些人就是、嗯、啊，把所有东西都当做一个
0: 我想要干嘛，所以你们就应该要给我干嘛啊，如果你们不给我干嘛是你的错，
1: 是是是是，
0: 对，赖清德你要来负责，
1: 是是是
0: 对，
1: 我觉得他们应该绝久一点、欸
0: 嗯、
1: 啊，对啊、嗯、可是他绝久一点他们应该撑不住，
0: 撑不住，天气太热、
1: 啊、对、
0: 啊、你应该帮他们搬一台冷气，
1: 啊，嗯，
0: 对啊，
1: 是是是是，
0: 啊，舒服一点。
1: 对，然后一人一个爱。

0: 对对对，
1: 然后在那边打游戏
0: 啊，然后要帮他们呢、啊，因为我们不是8月13号的时候我们会暂停半个钟头的网络吗？我们应该帮他们加固网，因为怕那半个钟头他们没有网络会焦躁。
1: 哦，是是是，半个小时啊啊，很好。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几个国民党的年轻人哈、哦，这样子玩，就是我原来对他们还没有什么样的
0: 恶感。
1: 太多的恶感，就觉得是小屁孩哈、
0: 嗯。
1: 可是他们玩了这个接力绝食这件事情以后，我实在觉得说这些实在是 low 到一个境界，嗯、low 到那个说这些人
0: 是谁给他们的 idea？ 我觉得他们自己很 low， 这没错。
1: 就如果
0: 你看第一时间站出来站在他们身边的是罗志强，是徐巧芯，
1: 是
0: 就是这些人
1: 呢、啊。是，可是这些人。难道你们这些长辈
0: 对，
1: 然后你们这些他们的长官或长辈都不懂这些事吗？
0: 嗯，
1: 做小屁还不懂就算了，虽然也不小了，
0: 对，四十几岁，
1: 对，
0: 还能小吗？
1: 你们这些长官你也不懂吗？
0: 嗯，
1: 不论是就这个模式来讲，还是就这个里面的这个公关操作的就技术来讲，
0: 嗯，
1: 你这样操作是败笔呢。
0: 他们不会不懂啊，他们如果不懂的话为什么还站在他们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在那边这个，你看看我点名的啊，徐巧芯啊，罗志强啊，然后罗廷伟啊，那些人全部都跟他们一起，那你更不要讲说蒋万安啦，这个卢秀燕啦，还有郑丽文，他抱在一起嘞。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让人家无法理解。
0: 嗯，
1: 啊，这些人怎么会、
0: 一起堕落
1: 就 low 到这种境界、
0: 嗯、
1: 然后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抗争也好，技术也好，把这个事情
0: 弄到，我觉得还有
1: 那么低。
0: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觉得有一种民主呆，这是另外一个这个、
1: 哦，
0: 就因为他们对民主如何让他可以啊，今天这样爽爽玩，他们已经不太清楚这个过程了。
1: 嗯、所以这些人如果还选上的话，那台湾真的
0: 是民主呆，
1: 真的都悲哀到一个境界了。
0: 是、
1: 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嗯。
1: 那么谢谢小芳，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1: 好，希望大家以后不要一起犯这些民主呆，好，谢谢
0: OK。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

0: 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1: Formosa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0: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讲到台湾的景点阿里山，你说我知道，有的说我去过。好，你对阿里山的印象啊，日出啊，林铁啊，云海啊，很美很美的自然景观。但您知道吗？最近如果有机会来到，来走一趟阿里山，特别是沿着这个阿里山公路哈，然后呢，你会看到很独特的一种风景，因为呢，这是由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艺文推广科他们主导的一个艺术计划，叫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然后最近说已经完成41件的作品了，而且就布置在通往邹族还有8个部落这个县道上哈。所以除了在台十八之外哈，还有沿线的哈，反正这个附近的一些道路可以看到艺术的作品。那听说这也是艺文推广科，因为我以往对艺文推广科印象都是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哇，这一次不但走到户外，而且跟阿里山的风景有非常巧妙的连结。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是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艺文推广科的科长张世杰科长。嗨，科长您好。
1: 陈宁，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非常欢迎科长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哈。那科长，我先请问一下，你这个所谓的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哈，这个最主要，因为这里面又涵盖到邹族的部落嘛哈。
1: 对，
0: 来讲一下，哎，为什么艺文推广科会有这样一个发想啊？等于是你们把那个艺术作品搬到公路上嘞？
1: 是因为这个计划的经费其实最主要来自联保署，它有一个阿里山观光轴线计划。对，那其中它当然有分成产业，也有分成这个文化的部分嘛，哈。
0: 嗯嗯。
1: 那所以在文化的部分就由我们来执行。那我们觉得要去展现一个啊，其实阿里山最主要就是邹族居住的地区嘛。
0: 是。
1: 那比较容易的方式应该是大家在开车路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文化上的这些图腾也好，还是标示。那从最简单的方式去先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包括它的生态啦，它特殊的动植物啦，还是说它的一些产业，甚至它的风俗习惯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觉得可以透过这种大型还是小型的公共艺术去展现这个邹族文化的特殊的文化风情。
0: 嗯，因为等于说这一次以艺术作为媒介，串联8个部落哈，山美、新美、茶山、来吉、乐野、达邦、特富野跟李家嘛，哈。那我印象中这几个部落，其实这几年邹族的部落在阿里山这边，其实社区部落自己也有自己的哦，算是他们在地特色这样一个经营，甚至有的社区你也可以到那边去做一个这个社区的旅行哈。所以这一次那串联这8个部落，是邹族8个部落都，就邹族所有部落都进来了，还是说你们是特意挑选其中8个而已呢？
1: 没有，就是以目前来讲，就是整个阿里山大概有10个村落了哈。那其中2个是以汉人为主。那我们现在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8个部落，基本上都还是维持这个以原住民为
0: 所以邹族的部落在阿里山就是8个这样子啊哈。
1: 对，是的。
0: 哦，哎，我想想，这面好几个我都去过哎哈。
1: 真的，
0: 本身风景那个人文的色彩已经非常丰富了，现在在加持在加码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在这个它最主要是

0: 在台十八线吗？还是还有其他道路？
1: 最主要是在台十八的沿线啦，应该这样讲。就台十八本身，台十八本身，因为它公路的路边比较窄小，所以我们当初去会勘的时候，觉得在台十八在上面再去装设就有一点勉强。然后它离部落各个部落也比较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倒过来，从部落出发，然后往回的方向，对，嘿。的来的这样的方式做设置的、
0: 了解，所以台十八线它算是一个重要的这样的意向啦，因为它就是我们讲的阿里山公路这主要干线嘛，哈，
1: 对，是
0: 哇，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有41件的作品呢，哇，
1: 是，
0: 来哟，其中因为我看了一下，总共呢说是有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有8件的部落的艺术指示，还有32件小型沿线装置哈。我们先从最大型的这一个，最大型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1: 这个地点刚好在我们阿里山乡公所的旁边，
0: 嘿。
1: 那它对面有一个还蛮有名的叫猕猴步道，它就在猕猴步道的入口的对面。
0: 那个步道叫迷糊吗？就迷迷糊糊那个迷糊吗？
1: 对，是啊，是啊，
0: 这个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它原本的地名就是这样子了？
1: 没有，这样知道我们原住民朋友都很幽
0: 嘿，
1: 默嘛，哈，对，
0: 啊，
1: 嘿，然
0: 那
1: 后他们就
0: 到
1: 觉
0: 这边
1: 得，
0: 会不会
1: 对。
0: 容易迷路呢？
1: 哦，不会，哎，这个指标很清楚，哎，这
0: 哦，
1: 只是
0: 这
1: 名
0: 样
1: 字
0: 子，
1: 可爱而已，
0: 哦，
1: 哎，
0: 名字很可爱，叫做迷糊步道，所以这里有大型装置，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1: 对，基本上它是由3个动物所组成的一个意象的作品，它分别是水鹿、山猪跟蓝腹鹇。那这三个动物也跟周族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第一个是水鹿。哎，就是大家如果上网去查这个周族猎人男性，他在胸前会挂一个袋子，那
0: 袋
1: 他那个
0: 子，
1: 袋子啊，对，他那个袋子就是包括就是背的那个袋子，它是用水鹿鹿皮做的，对。可是，山上没有水鹿啊，水鹿都生长在平原呐，那就代表了就是原住民其实一开始他们生存的地方也是在靠海的平原。只是汉民族后来开垦之后，他们才被迫往山里面
0: 往
1: 移动。
0: 在更高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所以水鹿算是他们很早之前祖先用来制作一些随身物品，甚至衣服的这些原材料。对，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这
1: 他们
0: 才
1: 现
0: 会
1: 在，
0: 说跟周族的文化其实很深的渊源，
1: 对，他猎人身上带的那个，他们叫做生命带，它里面有盐巴有打火石，然后会有一个小的猎刀，就是他们出去打猎的时候都会随
0: 一
1: 身
0: 定
1: 携
0: 必
1: 带的。
0: 备，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说有那个叫防，那个就是叫什么紧急，备
1: 应
0: 用
1: 变
0: 包
1: 包什么？哎，对对对对
0: 哦。
1: 的概念。那它的材质是鹿皮，是水鹿皮。对，
0: 但它这个袋子里面，只要它有这个袋子，基本上它出去不怕说，就是它都可以生存下来的啦，哈。
1: 对，所以他们叫生
0: 哇，
1: 命袋。
0: 哦，这真的蛮独特一个文化意象，所以这
1: 对，
0: 里
1: 所以
0: 面
1: 第一
0: 有
1: 个是
0: 水
1: 水
0: 路，
1: 鹿，第二个是山猪。那因为这个创作者是叫布，是莱吉部落的人。对，那莱吉部落它有一个传说，就是因为当初其实整个周族发源最主要是特富野跟达邦2个部落。那莱吉其实在偏北边。那当初为什么会有人发现莱吉这个部落可以住人？就是有个猎人，他因为跟踪一只山猪，他想这个打猎，对，一直跟到了莱吉，就发现哎，这个地方这个地势非常的平坦，然后所以他就把家里移居过来。所以莱吉部落它的这个守护图腾就是山猪，对，
0: 就是山猪引领的，才发现了这样一个所在地。
1: 对，所以如果我们去莱吉部落，在进去之前就会看到很大的石雕，然后是雕成山猪的，对。
0: 所以难怪莱吉部落他们在最近这集，这也算他们的文创商品一个重要图腾哦，
1: 对，是，
0: 所以山猪也是第二的元素，再来还
1: 对，
0: 有
1: 再来还有是蓝腹鹇，
0: 蓝腹
1: 蓝
0: 鹇，
1: 腹鹇，对，大家如果上网去查，蓝腹鹇的羽毛是蓝色跟黑色的，那周族女性的服装也是蓝色跟黑色的，其实就是取自于这个
0: 蓝
1: 蓝
0: 腹
1: 腹
0: 鹇
1: 鹇的
0: 的颜
1: 颜
0: 色
1: 色，
0: 是呗？
1: 对，周族的男性的这个，周族男性穿。

0: 衣服是红色的。
1: 对，我印象中他们还是红，但是女性的话反而是蓝色跟黑色。
0: 跟黑色的，最主要就是来自蓝腹鹇的颜色。对，
1: 哦，
0: 所以它就这三种动物，然后把它，你说卡通化吗？就是然后做成一个比较大型的雕塑这样。
1: OK， 所以它的那个动物有这三种野生动物，但是它的一个作品它是用什么样方式来表现啊？
0: 它基本上算是用不锈钢的钢板，然后做起来比较大，
1: 大型，
0: 大型，然后三个，然后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子。
1: 高度有到好几公尺高这样子啊？
0: 对，高度有2米多，所以非常适合打卡，
1: 这个，
0: 非常适合打卡，
1: 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了吧，哈。
0: 因为马路的关系啦，哈，
1: 哦，
0: 所以很远的地方倒是看不太到，因为那个山路转弯的关系。不过到现场很适合打卡，对，
1: 是适合拍照，怎么拍都是让人印象深刻，哈。但是您说因为它是放在迷糊步道这边，所以是指迷糊步道就在来吉部落的意思吗？
0: 在达邦，
1: 在达邦，好，
0: 对，
1: 那我就
0: 因为乡公所在达邦，
1: 哦，乡公所，所以这个大型装置艺术是我要放在就是距离乡公所比较近的，是不是？不然部落那么多，了解，
0: 是，
1: 那是不是代表这边的交通位置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呢？
0: 哦，对，因为达邦阿里山乡公所离这个台十八线，就是阿里山公路很近，那拐下来大概就差不多500-600公尺而已。
1: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上阿里山，我一定会经过这边的乡公所吗？
0: 对，是，可以顺便拐下来拍照。
1: 那难怪，对，因为有时候一个你看这么大型的有特色装置艺术要摆在哪里，这也是很多考量，好，那这个，而且这个大型装置艺术有个名字叫迷境同期啊，这个名字好特别哦。迷境同期，同期指的是说这几种动物一起在一起的意思吗？还是有别的解读呢？
0: 对，就字面上的意思。
1: 字面上意思，好。而且您说它的造型，因为同样是动物的造型，有的是走写实的，有的是走那种比较卡哇伊的，哈，也有走浪漫风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可爱型的吗？还是怎样？
0: 对，比较有点像动漫的风格。
1: 哇，那这应该是会变成一个热门打卡点哦，哈。
0: 是
1: 好，所以这是大型的装置艺术哈，迷境同期，好 ，OK。然后呢，说另外还有八件部落艺术的指示，这是牌子吗？
0: 对，这个牌子，这个八件啊，八件就是在每一个部落进去的一个最明显的点会去设置。那基本上我们就用鸟类，八种鸟类来代表各个不同的
1: 部
0: 落。对，那这些鸟类，比如说它有什么大冠鸠啦，有地质啦，有画眉，这些都是跟部落的长老讨论过的。对，他们觉得，
1: 所以就说可能在部落里边有一些特定的鸟类，对他们来讲是更有意义的，是不是？
0: 对，是。
1: 因为我看到这里面还有台湾蓝雀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非常尊重在地部落，所以是要先有事先跟长老们先沟通过，
0: 对，
1: 这个前置作业花了不少时间呢，所以那它是怎样？它就是一个像我们现在看到路牌啊，大概就是标示公里数啊，对不对？那它这个路牌就是等于它用一个鸟类的这样的图像，然后是告诉你说这就是什么部落吗？
0: 对，就是说它的那个尺寸啊，我想很多很多听众可能都去过日本，那日本京都它有很有名，它那个地下道，地下水道，不是那个地下水道，那个一盖很漂亮，
1: 对，那个算人孔盖吗？
0: 对，人孔盖。
1: 然后他们有那个走动漫风那样的，
0: 对，那我们的那个概念其实跟它很像，尺寸也差不多大，因为它一样是整块是铝合金的，然后我们在上面，用这个雕刻的方式把图腾雕上去之后上色，对，然后它下面譬如说看是哪一个部落，也许是达邦，也许是特富野，也许是来吉这样子，
1: 对，
0: 也是在 你一进到部落最明显的

0: 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
1: 哦，
0: 示。一方面当然，对，
1: 嘿，
0: 一方面当然是说，哎，你到了这个村落到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他们透过长老会议选出来的这个在各个部落特色的图腾这样，是。
1: 哦，但是因为京都那个人孔盖它是在地面上的嘛，哈，但是这里是有点像那个牌子是立起来，像一个指示牌这样，对，
0: 对，有点
1: 嗯。
0: 像我们那个公里数，只是我是圆形的，比较
1: 嘿，
0: 大块的。
1: 但是我们就是同样是鸟类哦，它也不是走写实的路线哦，哦，那个绘画的风格，而是让人家看了会会心一笑这样子。那它听说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指示牌这样的功能，它还有导览跟文化解说的这样功能啊。
0: 对啊，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个
1: 嘿。
0: 很细心的游客，他当然会发现不同的部落就有不同的鸟类嘛，哈。
1: 嘿。
0: 那很显然，他就会跟这个部落特定的一些传说还是故事
1: 嗯，
0: 还是这
1: 哦，
0: 个是有
1: 所以
0: 相
1: 我
0: 关
1: 知道了，它
0: 的，
1: 就是一个艺术的作品，对不对？我本来
0: 对，
1: 想
0: 是。
1: 说文化导览说上面还有 QR code 什么之类
0: 哦，
1: 的
0: 没有，
1: 啊，没有，
0: 没有这么现代，对。
1: 哦，了解了解。但是那个艺术指示牌，它我看起来是蛮可爱的，有一点淳朴的感觉哈。但是就标示等于是那等于就是八个部落有这样的一个指示牌了哈。好。
0: 对，是。
1: 那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计划里边，你看主要的这样的意向来自于阿里山公路哈，其实也装点着哇通往部落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道路，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你看有八个指示牌，有大型的艺术装置，然后但我们回到节目中，因为说还有其他的哈。这个叫32件小型的沿线装置，哈，我们等一下再来了解。那这个沿线装置有什么样的特点？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1: Repetisi
2: dengan
1: ujungnya la question
3: Ini soal konkret ya, saya nggak kesehatan juga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sa, saya tanya story
6: Kombaya, mana nukis?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邹族的歌曲，它有一个标题叫做《森林之歌》，献给邹族，用邹族的母语来演唱的。哇，就算您说我听不懂他唱什么，但有没有可能感觉那种天地之间大自然融合一体，哇，非常真的听了身心愉悦这种感觉。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呢来介绍阿里山公路，或者在这样阿里山的范围，最近会有出现一种新的风景，让你呢去重新做一个连结哈。那来自嘉义县文官局，他们呢有做了一个特别的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哈。最近完成了41件的装置艺术，主要是布网通往邹族八个部落的县道上，这是让大家要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还有阿里山自然生态，把这两者非常完美的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嘉义县文官局艺文推广科的科长张世杰科长。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那个接下来32件小型的沿线装置哈，您刚说这个小件的沿线装置，意思也是说在每个部落里面就好几件，就分一距离啦哈，就越来越靠近部落，然后都有这样子算起来，如果38个部落，就每个部落有4件作品，是不是？
1: 对，它就是距离这个村落2公里开始，然后每500公尺会有一面。那当然就是2500、1500、1500，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8种不同鸟类的这个各个村落的这个作品。
0: 所以我的顺序是，我会先看到那个艺术指示牌，还是看到那个小型的那些装置？
1: 我会先看到那个小型的装置，然后
0: 到最后
1: 4个之后，对，它其实形式上是跟刚提到的那个各个村落入口只是那个是一样，
0: 嘿嘿，
1: 形式只是内容上是不
0: 内容不一样，所以也是一样，就差不多人孔盖那样大小那样的一个方式哈，但它是用一个指示牌的方式。好，那大概是离部落是大概几公尺外就开始了这样子啊？
1: 2公里，然后每500公尺有一座，对，两公里，
0: 两公里，哇，这个两。

0: 公里也蛮长一段距离，对，不断的告诉你说你即将要来到的是哪一个部落的啦，哈。那比较好奇，因为前面那个我们介绍那个部落的艺术指示牌很清楚就标示这是部落的名称嘛，哈。那它这个小型沿线装置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1: 当然就看他会引导到哪一个部落去，那他的内容就比较多，包括有动植物啦、农特产啦，还是一些地方的特色建筑跟神话。
0: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因为有八个部落哈，而且是每个部落，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科长介绍，包括他们那个部落的艺术指示牌，这都跟部落先沟通过的，要了解说什么样的鸟类跟他们来讲其实是比较连结的哈。那一样，这个你在两公里前就开始在标示，因为有八个部落，我们可以把每个部落大概它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跟大家介绍吗？
1: 大概没有办法全讲哈，
0: 对，没关系，您讲几个重点这样。
1: 譬如说茶山部落，茶山部落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凉亭，叫赫夫
0: 哦，凉亭
1: 都上的。
0: 是我印象中是不是茶山部落就是他们凉亭，您说就是家家户户都有凉亭那一种吗？
1: 对对对，那家家户户会有凉亭，所以他们的凉亭几乎就跟我们的客厅是一样的，所以大部分的家人呢，都会在凉亭。原因是因为周族传统，他们的这个就是长辈过世以后是葬在这个客厅的地下，他们是所谓的蹲具葬。
0: 对对 对，所以平常不可
1: 以
0: 在那边聚集啊。
1: 客厅其实是算是一个有点神圣的东西，就是主灵在里面嘛，哈。
0: 对对，
1: 所以就不能在里面喝酒啊、吵闹、唱歌干嘛的。
0: 所以难怪他们才会有那么多凉亭，家家户户都有。
1: 对，所以凉亭其实是
0: 他的客厅，
1: 跟我们一般人的客厅效果是一样的，大家喝酒啊、干嘛聊天啊，哈，都会在这个凉亭。那进到客厅里面，反而是一个比较严肃、比较庄严的地方。
0: 这是茶山部落嘛。
1: 对，这个主灵在里面。
0: Okay.
1: 那这个凉亭比较特别的是它，譬如说我很多收获回来的东西，譬如说香蕉，你放在你就是一般的这个游客看到客服上面有放什么水果啊，你都可以拿来吃。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共享的概念。
0: 对对，
1: 就是说譬如说外面放的香蕉还是放的水果，你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拿来吃啊。你的意思说我是邻居路过的时候，还是说只有家人才可以这样？
1: 没有没有没有，邻居然后甚至游客都可以吃。那因为赫夫对这个周族来讲，它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
0: 分享，
1: 因为他们以前打猎回来也都是全村共同分享这个打猎的成果。
0: 这个胸怀真的很好哈。
1: 那所以在茶山要往茶山的这个路上，当然它一定会有赫夫，就是凉亭的这个
0: 凉亭
1: 这样的概念的图腾。对那。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达邦跟特夫也是周族两大姓的，算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两个部落，
0: 比较是算是相当大的部落。
1: 对，
0: 达邦跟特夫也
1: 对，只有这两个部落有所谓的男子集会所、叫做库巴。
0: 是，
1: 对，
0: 是
1: 那这个库巴就是他们在举行像战祭啦还是丰年祭会用到的地方。那也只有就是男性才可以进去，成年男性才可以进去。
0: 对对
1: 对，那所以在达邦跟特富也进去的时候，他就会有祭典方面的图腾，会有这个库巴的图腾。对，所以其实我从这个进去大概看四狗，大概就大概理解这个接下来我到达的这个部落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产业也好啦，还是说文化特色啦，对，大概它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啦。对，
0: 了解。那山美这边是对，就是我可以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如果你是对在地部落文化略有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为什么看到是这样一个图像，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另外一种，你初来乍到，其实你不懂，但是你就会很好奇，哦，原来这样的东西对这个部落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的，那你可能就可以去了解为什么，对不对？这个到底是什么？哇，这个好多故事可以聊哈。所以，那我突然想到山美的话，山美是不是高山固鱼？
1: 对，所以你在路上一定、嗯。

0: 我可
1: 以看
0: 到
1: 高山
0: 固
1: 鱼
0: 的
1: 图腾，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到时候那个艺文推广科这边可以办一个猜谜比赛哦。
1: 啊、
0: 嗯哦，
1: 是啊，
0: 类似像让你看看这个图腾，你是到哪一个部落？
1: 对，连连看这样。
0: 对，明年元宵节可以当做灯谜的题目这样子。
1: 哦，谢谢主持人的建议啊，这个好。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然后游客也可以互动啊，哈，所以他们等于不只是跟他们的文化有关，说也有的是属于农特产品，也有可能出现这样，对不对？
1: 好、哦，对，嗯，像最近阿里山咖啡很红，所以有些部落它咖啡做得特别好。
0: 哦，嗯、哦，所以在这个里面有32件的这样小型沿线装置，它的这个图像其实大概8个部落里面集合起来，你大概可以勾勒出邹族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了哈。哇，真的很棒。那我想请教科长，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个艺术计划它有一个主题叫向山而聚哈。上山这个聚是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聚哈，当初设定这个主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1: 其实说大家常讲嘛哈，这个旅行其实并不是只是终点重要，其实它的过程也许要比旅程更来的啊，比目的地要来的有意思多了。所以向山而聚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从不同地方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山里面来哈、啊、放松也好，旅游也好。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不只是到达最后那个目的地还是重要的。它在过程中间也可以看到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大家进了山里面就放松心情、放慢速度，对，你可以去体会到很多的事情，对。体会到山林的美好、哦、体会到自我放松这些等等。嘿，所以当初我们也跟这个策展人讨论，我们觉得向山而聚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对，
0: 嗯，就是真的也是比较没有干扰的一种方式，可以融入这个山林的景观啊哈。而且透过这样子，然后重新再来去找寻这个部落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你们这样一个艺术装置，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旅游资源哦。
1: 哦，哎，希望试试，谢谢。
0: 所以那在你们这一次的话，有没有跟在地部落串联做那个什么社区小旅行之类的？
1: 社区小旅行其实现在很多的部落自己有在做，那有些可能是一天的，那有些甚至是过夜，所谓的猎人行程，就是说他可以带你晚上去走一间猎人怎么去、怎么去寻找这些猎物、哦、所以现在其实有不同的部落都或多或少都有，但它不一定是常年啦，它有些是有季节性的。对
0: ，OK，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到说，邹族8个部落，我们说山美、新美、茶山、来吉、乐野、达邦、特富野跟李家。其实刚刚科长也有介绍，其实每个部落都有他们的一个特点，哈。然后他们连接有的地方是他的农特产很强，有的是他的一个文化记忆哦。然后各有各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计划就是重新让大家不同的视野哈，然后进入到这个部落或关注到这个部落，那可以研究一下，下次不是只是奔着经过路过阿里山公路啦，因为很多人都只要到山上去嘛，对不对？
1: 是
0: 希望这个周遭部落其实蛮多很棒的风景哈，也可以安排一下行程，当然这个可以各自去看一下那个部落自己的一些这个网络的平台哈。好，那因为呢这个科长，这算是你们第一次艺文推广科，然后把那样的艺术活动跟这样大自然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哈。
1: 哎，是
0: 哇，所以呢当然那个因为已经开始这个启动已经多久了、
1: 这个案子我们也大部分大概也上个月才做一些验收啦，所以这些目前的作品都还很非常的新颖这样子。嘿，
0: 但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这所有作品都可以看得到了就对了，是吧？
1: 对，都已经设置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访问到是嘉义县文管局艺文推广

广科的科长哈。那当然艺文推广科不只是做这个艺术计划而已，他们呢真的也很多想办法要把嘉义县的美学给推广出来哈。等一下再来请教张科长，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总是会让人想起可能在你过去的岁月里边一些美好的时光，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风景。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又带着大家，前面是在阿里山，在这个阿里山啊公路上啊还有那个部落之间，然后透过这样艺术装置带给大家一个新的解读跟新的视野。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艺文推广科科长张世杰科长。因为呢这个在文观局来讲，艺文也就是说把嘉义县的美学要推广出去，这真的也是他们呢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来，科长我们请教一下，因为你们等一年到头其实都有安排不同的跟艺文有关的活动嘛，
1: 哎，是。
0: 那接下来因为就要进入到那个农历期

0: 到了嘛，哈，那嘉义县有两个庙宇在这个农历七月份有很特殊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布袋有个建德宫叫火灯夜巡。那这个火灯夜巡是在七月一号这个鬼门开嘛，在鬼门开的前三天，就这个南国祭北祭告三十三天。那这个建德宫这边他的这个李大王也会出巡，那民众就会点着这个火灯，就是用这个竹子，然后上面缠布，然后
1: 用传统的那样的竹子做的，那很古早味的灯欸。
0: 对，然后加上这个煤油，然后就这样点着，然后随着这个李大王爷的这个神轿，然后在整个村里面整个走过一遍这样子，那会连走三天。
1: 这个李大王爷他是属于王爷的系统吗？就我们讲说王爷信仰里面一位神明。
0: 对对，是。
1: 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去就是举着这个灯，这个说算夜巡了是不是？
0: 对，他某个程度上就是有一种净化的这个概念了，就是在这鬼门开之前，然后
1: 鬼门开之前先净化吗？
0: 对，去出巡看看，大家平不平安啊，然后有一些事情得摆平一下这样。
1: 然后
0: 那所以他
1: 等鬼门开这样子，
0: 七点出巡大概都要弄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会回来。那最热闹的那一天是第二天，第二天有时候还会拖到一点多两点多才整个走完这样子。
1: 那他这个走是只有在地的乡亲可以去走，还是说外来的游客他们也可以去跟着走？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以这个
1: 在地
0: 人为主嘛，对，但是现在这几年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现在其实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外地的一些人特别过来这样子。
1: 那我很好奇，因为听起来这算是传统在地很有特色一个传统民俗活动了嘛？
0: 对。
1: 那艺文推广科在这里面扮演角色，是有特别说去帮忙在做一些活动还是怎么样吗？
0: 对，因为我们是文化观光局嘛，
1: 对，
0: 所以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民众到这个地方来，不要说只是参加这样的一个宗教性的活动，所以我们在前期，所以在这三天里面，白天的部分我们会设计一些活动，让这个民众顺便到我们布袋其他的地方文化馆啊，还是地方创生的这一些点去做，譬如说集章啦、踩点啦这样的活动这样。
1: 就是帮助大家可以串联一下周边的一些特色的点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对，不然我想说这个活动本来就行之有年了嘛。
0: 对，
1: 所以因为有艺文推广课，就希望让大家这个旅游不是说只是来这边参加这个，你可以这样子一天下来有更好的一个安排啦。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七月农历七月之前前几天，他就
0: 前三天，
1: 前三天，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文官那这些活动文官局官网上都会有一些那个说明，
0: 是的，
1: 有一些介绍。好，这个是这个李大王爷哈，哇，这个活动应该也真的很吸引蛮多年轻人前来的哈。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吗？
0: 另外就是民雄，在民雄大师爷祭就是民雄大师爷庙每年的农历的七月二一、二二、二三三天，它会有一个大的祭祀这样子。对，
1: 这个在地也非常有名，所以它是在农历的七月二十一开始连续三天。
0: 对，是因为一般我们在所谓的鬼月其实不太办活动，
1: 对呀，
0: 中庙里面其实不太办活动，在目前台湾大概有三个是在鬼月办比较大的活动，第一个是基隆的
1: 基隆中原祭，对
0: 嘿，对，基隆中原祭，然后再来就是台东的炸邯郸。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民雄的大师爷祭，是在鬼月里面比较大的宗教活动。
1: 这个大师爷哈，他比如说因为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每一次大师爷祭的话，在地那真的挤了一个水泄不通哈。 那请问一下，他的这个活动，他是不是最后是也是有火化那样的一个仪式可以啊？

0: 因为大士爷他在祭拜的这个庙里面，在大士爷那庙里面，他平常是没有神像的，是没有像的，他只有一个这个神位嘛，哈。那所以他每一年在大士爷祭之前，会由匠师去指胡一个，用指胡的方式去塑一个大士爷的身，所以大家都会讲说，大士爷只有每年在大士爷才会现
1: 才会
0: 身嘛，
1: 现身，
0: 他的意思是，对，好，那这个做好的石壶的神像，它从这个祭祀的开始，它就会被抬到庙里面去接受这个众人的这个供奉，这样啊，敬拜。那到了最后一天的晚上12点，它会被送到火化的地方，然后被火化掉。因为听说就7月份就是这些好兄弟就放暑假嘛，哈。那因为大士爷的神像非常的威猛。所以大家的说法就是说，大师爷就有点像这个风纪股长这样子。
1: 他可以去镇住这些好兄弟们，让他们乖乖的不要乱来，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到了21、23晚，然后他会有大型的普渡。那普渡吃饱饭之后，大师爷就会带着这些好兄弟们一起火化这样子。
1: 带着他们就不要在这边留连了哈，跟着大师爷一起走，这样。
0: 就暑假结束了，大家一起。这个回到
1: 这个
0: 各
1: 意
0: 自
1: 象
0: 的地
1: 很
0: 方，这样，
1: 棒，但是普
0: 是，
1: 渡那就变成是整个那个在地村子，大家都普渡，会请客的意思吗？会不会？
0: 对，早年甚至是每家家户户都会自己煮一些饭菜，然后大家一起供养。那当然，现在这个工商社会有时候这个比较困难，但是他那个祭典摆出来一样是这样，几百
1: 他的
0: 桌，
1: 那
0: 非常
1: 个
0: 的。
1: 普渡，所以是他那个供桌上哈，那是一个蛮特别的看点，就对了哈。
0: 对，这个气势非常的大，
1: 所以一样，他如果是他是3天，主要是进行3天这样的活动，
0: 对，
1: 哈。
0: 是的，
1: 那大士爷祭本来就已经真的非常火了，然后来到这边，那我很好奇，艺文推广科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琢磨的点呢？
0: 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就是大士爷他本身光气势。经济就是这个宗教的方面就已经非常的狂热了嘛，哈，好，所以这个部
1: 对，
0: 分其实这部分我就没有去
1: 所以你
0: 触
1: 们
0: 碰。
1: 不用再去帮忙推人潮之类的，
0: 对，那但是因为很多从外地来的人，他可能下午来参加祭祀活动，那晚上我们就会提供一些艺文表演，也许对，然后有舞台，所以做演出这样，让大家把这个气氛炒到更高
1: 太
0: 一
1: 棒
0: 点的。
1: 了！所以来的话，不只是大士爷的这个宗教的科仪民俗的活动，哈，还有艺文推广科还会串联就一些艺文相关的表演，哦，那意思就到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待3天，是不是？3天就住在嘉义这里好了，这样是不是？
0: 对，然后因为他就在火车站前面，所以
1: 很方
0: 往来
1: 便，
0: 非常的
1: 是
0: 方便。对，而且台铁都
1: 吧？
0: 会加班车
1: OK，所以你们在大士爷的这个祭典期间，那个也会去办一些活动哈，让大家呢，哦，这样不错，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好，这不是只是单纯我来这个景点或来看一个这样一个民俗活动而已哈，又一天下来安排真的蛮扎实的哈，很愉快。好，这是在属于在7月份哈，这前后。也非常具有嘉义在地性，然后也有民俗这样一种质感的特点哈。那我们在听说这个对于嘉义县来讲，这几年其实你们在茶文化推广也是非常看重哈。
0: 因
1: 那
0: 为
1: 会办嘿。
0: 嘉义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高山茶的产
1: 是
0: 区了哈，所以我们
1: 是。
0: 这几年办的茶活动，我们就把它叫高山茶都这样。
1: 高山茶都，哈，
0: 是的，
1: 那你们的茶活动是大概每一年都在什么时候办？
0: 我们每一年大概在12月，
1: 12月，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要展现茶的文化，哈，如果我们以今年年底，我们先预告一下，哈，那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或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我们今年的 这个高山茶都是在12月5号到12月13号。
1: 哦， 12 月份，嘿。
0: 对，那在地点是在我们中埔农会的金南分部，对。
1: 嘿，
0: 那那个地方就很靠近国山高速公路的这个中埔交流道下来，大概就差不多五六百公尺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哦，嘿。
0: 那当然这个里面当然会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茶文化的展示嘛，哈，然后会有一些有观察茶产业方面的介绍，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茶体验的这种茶席
1: 啊，茶席哈，茶席，所以就是说茶席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讲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算是喝茶习惯吗？还是文化素养之类的？
0: 因为嘉义县的茶区大概有五大茶区啦，那这个五大茶区它就会有发展出来各自不同的这个招待客人茶席的方式，它的布置也好，然后它提供的茶品也好，其实各个社区都有各个茶社区不同的特色，对。
1: 所谓的茶席是说在这边你可以喝到在地的特色茶，然后它也会去搭配一些食物吗？还是怎么样？
0: 食物倒比较少，大概都是布置。那当然，
1: 布置哦，
0: 不同的茶社区它就会有不同的景物，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美学。对，
1: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就是我想起去京都的时候，他们那个喝茶方式，他们也是很注重那个喝茶环境的那样一个美学的氛围。所以您讲的在嘉义这边的茶席其实也是很看重，其实是那个氛围，那个所谓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美学，希望你也能够营造出来，就不是只是单纯喝茶而已就对了。
0: 对，譬如说他的茶巾，然后他茶杯用什么样的也许是陶器，然后他桌上放的是什么样的花，还是这个其实对茶人好多叫茶人茶人老师他们都是非常讲究的。
1: 有，我知道这是讲了我们说这个茶经也好或茶道哈，所以喝茶本身当然你要懂得品味啦，因为那个在嘉义县那个茶，您说有五大茶区哈。
0: 对，
1: 所以大概什么茶都有。
0: 当然最传统的还是所谓的
1: 高
0: 山
1: 茶吗？高山乌龙，
0: 高山乌龙，
1: 所以还是主要以阿里山这边为主吗？
0: 对，那最近几年他们用高山乌龙的茶叶去做红茶，也非常的特别。对，
1: 嘿，这是在茶，
0: 当然也有，
1: 嘿，
0: 对，当然有所谓的白茶，对，就是仿大陆的做法这种白茶，它也有，
1: 了解，
0: 对。
1: 但是您说因为不同地方它设计出来的茶席它就会不一样这样子啊？
0: 对，譬如说我们有我们分成南道跟北道哈，南道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这边有两个茶区，叫一个叫细顶，那
1: 细顶
0: 这个茶，对，细顶这个茶区哈，它因为常常因为它就在马路旁边嘛，所以客人很多，
1: 对，
0: 那所以这个茶区的茶农相对上就比较活泼比较开放。
1: 接触人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我们另外就是有瑞里瑞丰，它是在我们梅山的山区里面。那他们的茶席的布置就比较内敛。对。然后茶农本身也比较
1: 害羞，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快
0: 就。对，没有那么活泼，没有那么活泼，对。
1: 这个各有各的特点啊，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甚至连茶巾的这个颜色的选择都会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就是瑞里瑞丰它选择可能会是比较就是墨灰色的茶巾。
1: 墨灰色，嘿。
0: 对，就是比较偏暗沉的，
1: 比较暗色，但是感觉上比较有一种朴实的
0: 美感，比较内敛，比较稳重。
1: 内敛。那我很好奇细顶那边是谁？
0: 细顶就会比较活泼啊，他们就会比较活泼，他们就会茶巾的颜色就会选的比较亮，这样子，就是你远远看，很清楚这样。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不同茶区其实它就会有不同的性格跟文化，其实还蛮好玩的。
1: 那在你们每一年的这个年底所办的这个高山茶都的活动，是说同时可以把阿里山各个嘉义县各个不同茶区的茶席都展现，还是说每一年轮流的重点不一样？

0: 基本上我们刚刚提到的五大茶区，我们都会邀
1: 都
0: 请他
1: 会
0: 们来嘛，哈。
1: 哦，太
0: 对
1: 好
0: 对，
1: 了，
0: 所以你
1: 嘿，
0: 大概来之后，对
1: 对，
0: 嘉义县的这个，因为我有9天的时间了，
1: 哦，这么长的时间呢，
0: 对，那所以你来逛，其实基本上大概对整个嘉义茶，它都会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认识，包括我们的农业处在后面，在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它大概会有100多摊的这个茶商跟茶农会进来做贩售。对，那你坐下来就可以先喝茶，那可以多跟他们聊天，可以理解，哎，怎么去品味一个茶，分辨一个茶，这样子。
1: 哦，这等于把嘉义县那个各地的一些这个茶农哈，或者那个茶区不同的特色，我等于是汇集在这几天的活动，我就有机会接触。我个人听起来，我兴趣最大的是，我好想看那个不同茶区。那当我们同时都看到的时候，它会是因为有一些差异，蛮有趣的哈。
0: 是的。
1: 哇，真的好。那因为坦白讲，嘉义县的那个幅员辽阔，那个在这边要做艺文推广、做美学推广，真的也不容易哈、哦。这个科长，跟单位这边的同仁应该也是蛮辛苦的哈、哦。但
0: 没
1: 是
0: 有没有，谢谢。
1: 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张世杰科长哈、哦，跟大家来分享。当然，详细情形可以去看一下嘉义县文管局的官网哈。哦那这样听起来，就是因为呢，不管是民俗的、大自然的资源、旅游的这个资源都非常丰沛，然后再加上艺文啊，一些艺术的这样一个连结，让我们觉得来嘉义县哈，你可以去体会到比较多元多面向这样一个生活美学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张科长，谢谢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八月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最帅的大厨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但我确定我不是最帅的。
1: 干嘛谦虚呢？对不对、哎、人家不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气啊、哦、
2: 你这样子说我是最帅的，那纯哥怎么办？纯哥生气了，那不得了了啊！你怎么去安抚纯哥呢？
1: 才不理他嘞！
2: 哦，那我要告诉他，谭志毅决定不理你咯。
1: 就是啊，就是啊，
2: 分化敌人的感情。没有来，今天我是觉得有点内疚而来。
1: 为什么内疚？
2: 哎，今天咱们介绍的这道菜，好像哎。刚刚志毅提醒我，我们也曾经来介绍过。
1: 对，因为志平跟我说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战斧猪排，我就记得、嗯、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志平就完全没有印象。好在本人的微博就像是我写日记一样，马上一搜战斧猪排就跳出来了
2: 啊！真的，天哪，你知道年纪大就是这样，记性不好也就算了，还居然一点都想不起来，
1: 是
2: 怎么办？
1: 不过呢，这个大厨就是大厨啊。志平一看说：“哎呀，这个不一样啊！之前我们做的是小战斧猪排，
2: 对，
1: 主题呢是超嫩哈、嗯嗯。那这一次呢，我们做的是大战斧猪排，到底有多大呢？
2: 大概跟一个人屁股差不多大。
1: 有这么大的战斧到哪去买啊？
2: 哎，这个真的不太一样。上一回的那个战斧猪排啊，大概就是一个巴掌这么大。
1: 是，
2: 哎，所以呢，这个拿手啊，手抓着它，然后就开始这么撕着吃，其实很方便。可是这回没。办法，这回啊，特别有个难处，如果你家里头没这么大的锅啊，你还真煎不了这个猪。
1: 是，又要运用你们家的毛公鼎。
2: 哎，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那天我们正好这个家里面附近啊开了一个新的这个日本超市，
1: 嗯，
2: 于是乎我们就去逛了一下，哎。新开幕嘛，对不对？里面的这个战斧猪排啊就特价，好便宜啊。我买那么一只大的战斧猪排，比我上次做那个小的战斧猪排啊，买了五六根还要便宜呢。
1: 哦，这么便宜。
2: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就买了大概三四只回家，然后就苦思啊应该怎么去做。后来呢，哎，我们就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做法，然后自己再稍加改变。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分享怎么样去做这个香料蒜味的战斧猪排。
1: 好，
2: 嗯，好，这个当然了，跟上一次呢战斧猪排啊有一点点相同的是，它都是超嫩的。上一回咱们是用气炸锅来做啊，这一回咱们就用锅来煎，同时呢再进烤箱去烤，哎，跟气炸锅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是是是，都是好吃了哦。
2: 是，来，需要大家准备一下一些海盐啊或者粗盐啊，然后呢就是黑胡椒、意大利香料啊，综合香料都可以，然后呢橄榄油，如果可以的话，你有新鲜的迷迭香那也不错啊，如果没有，其实用干燥的也行。然后最重要的一个佐料呢，就是大蒜。大蒜呢、啊，哎，我告诉你，越多越好啊！本人很爱吃大蒜，但是不爱蒜味，所以没关系。这个五六瓣啊，十瓣的这个大蒜呢，啊，把它去皮、拍扁、切碎就行了。啊，可以的话，请你准备一下无盐奶油。好，那么这些个东西准备好之后，咱们就先开始来这个腌制啊。哎，这个。咱们今天这道菜啊就分成三个步骤，先腌啊，然后再煎，然后再是后烤，就这三个步骤。那猪排呢务必要完全退冰到室温的状态，最好大概至少早上醒过来之后啊，你就把这个猪排拿到冰箱这个冷藏，然后呢晚上要吃的时候正好冰全部退掉，然后呢把这个水 兵给退掉，避免外交内生。那你先呢、啊、得把这个猪排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擦干，水分彻底的吸干，因为水分其实就是整个猪排吃起来酥脆这个最大的敌人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猪排的两侧均匀的抹上海盐、黑胡椒还有意大利香料，跟你刚刚所做的这个蒜末，那抹上一层薄薄的橄榄油就可以了。这大概前后啊得要腌制个大概20到30分钟。嗯，好，然后呢再来把这个油锅啊煎热啊，锅子很热。各位，如果你家里面是有这个铸铁锅或平底啊这个厚底的平底锅的话，其实是最适合。而且这战斧猪排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啊那个锅子根本放不下，
1: 那怎么办嘞？
2: 哎，所以只好那个骨头的那边是稍微上翘一点
1: 哦。
2: 哎，那没办法啊，到最后就进烤箱去烤，把它烤熟。接下来我们看看，铸铁锅啊，加进适量的这个橄榄油，热到已经稍微冒一点点这个青烟了，哎，表示它温度

0: 差不多了，然后呢，再把猪排上面的蒜末给拍掉。哎，刚刚进锅子里面的时候，这些猪排上面的蒜末是不需要进去的，要不然会太焦了，
1: 对，
0: 不好。嗯，然后呢，放进锅中去煎它，你也不要急着翻面，每一面大概大火煎它大概1分半钟到2分钟啊，一直到它的表面呈现金黄焦脆的褐色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算得很准啊，做了好多次啊，这第一次煎了2分钟觉得哎太熟了，那如果可以的话煎个1分半那是最好。然后啊，侧边也要煎，因为战斧猪排很厚啊，你拿那个夹子啊夹着这个猪排的时候，正好可以好好的煎煎它的这个侧面啊，侧面很厚，一定要煎。然后呢，关成小火就可以了，放进奶油咯，还有这个刚刚我们拍掉的大蒜跟迷迭香啊，等到奶油融化起泡之后，用汤匙不断的把这个香料奶油啊淋在猪排上面，持续也顶多1分钟就可以了，这时候是小火啊，记住记住，千万不要让它过熟了。这就是第二个部分。在这个进烤箱之前，我请各位一定要先预热180°C到200°C左右，把这个猪排在锅子里面的这个香料跟大蒜一起放进来之后呢，好，就离开了锅子以后，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烤，试猪排的厚度，因为那个猪排实在太厚了，大概就是烤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那我再一次强调，吃这个猪排啊，大家都想说，哎，那我们要吃到最嫩最嫩的这个猪排的熟度就好了，所以你也不要烤太久。本来啊，食谱是告诉我们大概烤的15分钟，后来经过实验证明了，8到10分钟是最恰当的，也只要这样的一个熟度就可以了。时间到了之后拿出来，然后呢就放在这个烤盘上面啊，直接上桌，然后拿刀子一切，就发现哇，这么厚的猪排居然里面也是像吃牛排一样有一点点粉嫩粉嫩的颜色。
1: 可是猪排不是一定要吃熟的吗？
0: 可是如果你等到这个猪排的颜色变成白色以后，然后你切开来一看，我跟你讲，那时候你入口一定是太熟了，而且会变得很硬，那这个时候入口就会觉得说，嘿，这样子那不就跟嚼蜡一样吗？
1: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里面是刚好粉红色？是可以先去拿筷子戳一下吗？
0: 对，你可以拿筷子看，如果戳得进去表示它几乎是熟的。另外还有就是，如你可以借用高科技啊，这个有一种这个温度计是像一根针一样，你刺进去那个猪肉大概可以测到它这个猪肉内部的这个温度，约莫是62到65度，那就是 OK 了。
1: 哦，
0: 不要再熟了。
1: 你这么高级哦，还有用这种，
0: 就很常见，很常见。
1: 哇，真的是失敬失敬的。
0: 要不然我们就用目测就好。
1: 通常我都是拿筷子去搓了，搓得下去就表示熟，或者是说搓下去拔起来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水跑出来的话，应该就熟了。
0: 没错，那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奇怪，这个肉怎么切开来里面还是粉色的啊，就觉得说这个是没有熟，但事实上不会哦。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你放在那个烤盘上面，你不会一次就把一整只的战斧猪排通通吃完嘛，对不对？它会慢慢慢慢的加温
1: 哦，就是你本来烤盘上还有一点温度，
0: 哎，对，
1: 哦，了解。
0: 那你就先吃那个旁边啊，比较烤的比较熟一点的就好，那生的部分就要放在那个烤盘上面，让它慢慢的余温来加热它。
1: 哦，
0: 同样的，你到最后一定可以吃到保证是熟的啊，只不过它颜色稍微粉嫩一点，但是呢嚼起来会觉得哇，怎么是棉花糖的感觉，
1: 就有 juicy juicy 的感觉，
0: 哎，
1: 对。其实我觉得猪肉比较难料理的就是因为必须要弄熟，第二个就是它熟了以后就容易柴，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的考验了。
0: 尤其啊，我们的战斧猪排又这么的厚，
1: 嗯，
0: 对不对？好，那么你就这么吃吗？当然不是，我们还要配上我们觉得很好吃的一些酱汁。
1: 好，
0: 嗯，这一次我教大家做的其实就是蜂蜜芥末酱，这个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说，哎，蜂蜜芥末酱可不可以加点什么样特殊的关键的食材，让它吃起来其实更
1: 画龙点睛。
0: 哎，对，我就发现了，原来啊，我们除了要准备这个 芥末子酱，就是这个迪荣的这个法国的这个。

0: 芥末
1: 就是黄色的那种芥末酱，
0: 对对对，上面是有红色的籽哦。嗯，哦，你不要买那个没有红色的籽，嗯，那个就是随便问什么香肠熟肉那一种的哈，那没关系，那个不要，那个吃台菜适合。但如果你要吃这种华式料理的话呢，还是准备一下这个法式的芥末籽酱。
1: 所以在超市买得到。
0: 可以，非常简单，哦，啊，一罐也不贵啊。然后呢，你要准备两大匙，然后蜂蜜啊，大概也是两大匙，然后柠檬汁跟黑胡椒。不过我们如果再加上美乃滋，哎，这就非常好了，
1: 哦，那就很滑顺的感觉。
0: 对对，然后你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芥末籽酱，如果你不加美乃滋，其实它太稀了。但是加进了美乃滋以后，它就变得浓稠了。这个浓稠的酱呢，抹一点在这个猪排上面，就好像扒在那个猪排上不下来了。
1: 嗯，
0: 哎，甜甜蜜蜜永远在一起了。
1: 还有一点点酸酸的滋味，因为刚刚讲到有柠檬嘛。
0: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这个非常棒的，让你怎么样吃这根法式的这个战斧猪排，马上就升级为法餐的感觉。哎，这就是诀窍所在。
1: 是是，那也许有些听众朋友说，我不一定买得到战斧猪排啊，这时候我只要买那种带骨的，比如说像排骨的那样的方式，如果照你这样做应该也会嫩嫩的了。
0: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但就是最主要是我就建议啊，如果你是头一次做的话，你怕太熟了，其实烹煮的时间、煎的时间可以稍微缩短一下，宁可觉得不够了再回锅都 OK，
1: 不要过老了。
0: 对对，过老了就不回来。
1: 哦，了解了解，就是慢慢去试啦。就像刚志平说，他也试过很多次才能够拿捏。再加上呢，还有一些像是烤箱，每一个人家里的烤箱的火力又不太一样。
0: 对，
1: 虽然都是讲180度，但大小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0: 对，嗯，你看我们买了三只的战斧猪排，吃到第三只才觉得 OK。哦，肚子好撑啊。
1: 是是是，所以呢要不断的反复去测试，一定可以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口味了啦。
0: 对，嗯，而且更重要就是这个猪排的外皮要很脆，嗯，要尖焦啊，就有一点焦脆的感受，那个就是在第一步的时候要做到，非常重要。
1: 所以为什么要先拿去煎，嗯，重点就在这里哈，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烤之后呢，我觉得那个风味会更特别啦。啊，
0: 是的。
1: 好，谢谢志平的介绍，嗯，那我们今天要送大家什么礼物勒？
0: 哦，送大家这个啊，手链是不是？
1: 对，这算是一个金属的手链啊。
0: 哦，哎，每一颗珠子上面还都有雕花耶。
1: 是啊是啊。
0: 哇，哦，你这个是啊，资本很雄厚啊。啊，咱们今天这个教大家做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其中有三个步骤，先腌，然后呢最后两个步骤请你告诉我。
1: 对，第二个步骤呢，嗯，就是要拿很大的锅子。刚刚讲因为这个战斧猪排很大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要用这个油，橄榄油呢去怎么样，嗯，啊，嗯，那通常也只有一个方式啦，不可能拿去蒸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太多的油去炸嘛。
0: 你直接再把答案说一次就好了。
1: 完了以后呢还要再拿到某一个箱子里面去。
0: 去怎样了。
1: 好，
0: 哇，哦，
1: 这个已经是放水到一个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的答案了啦。
0: 是是是是，
1: 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很精致的手链。谢谢志平，
0: 拜拜
1: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带着阿木来到邻家下厝的私藏书库，架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2: 立社成员学习的文林之力来自于一本古书，相传是仓颉造字以后副手居送的秘密记录。秘籍自古被人隐藏传抄，只有才学与品德被认可的人才能够阅读，并且学习里面以文字为本的法术。
3: 哇，这里好多书哦。
1: 阿木随手拿下书本读着。
3: 复修文之照，这什么意思啊？
2: 哦，那是指人过世较为文雅隐晦的表达，和捐馆类似。
3: 啊，捐馆？
2: 字面上是抛弃住所，也是暗指人逝世的意思。哎，阿木，你先别乱翻架上的书。
3: 哦，好。
2: 我们林家偶然得了这本秘籍，由诗书为首提议聚集文人学习，好好善用这个力量帮助人们，于是才有立社的诞生。来，这本。
1: 幼春从一个独立架子取下了一本书递给阿木。阿木战战兢兢地接下，轻轻将书翻开。
3: 啊，这就是秘籍？可是不是说要有文才的人才能看吗？
2: 所以这只是入门书。原本秘籍内容相当多而繁复，甚至有的很危险。此外，秘籍十分珍贵，所以挑选其中比较安全的部分重新抄成这本，以便阅览。入门秘籍的内容就足够让立社成员学习到基本而实用的法术。
3: 哦，所以这本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
2: 只要立社成员担保即可。但是要学会法术还是需要学识与天资。
3: 说的对，我完全看不懂，看来是没天分了。
2: 不过至今秘籍被外人看到也是有可能。
3: 啊，什么意思啊？
2: 原本的秘籍已经弄丢了。
4: 老子是被乌龟壳塞住耳朵听错了吗？弄丢？
3: 啊，你不是说很重要？
2: 是啊，但仍然失窃了。
1: 幼春不知是因为羞愧还是难过而低下头。
2: 5年前密室离奇地被窃贼入侵，至今下落不明。
3: 啊，我的天哪。
2: 活鬼莫虫以及各种怪异事件频传，也是在这之后的事，让人很担心。至今我们一直在调查与寻找。
3: 啊，落入别人手中很危险吗？
2: 那是必然，不过秘籍本身有法术保护，理论上只有才德被认可的人才能够开启。
1: 当幼春跟阿木走出书房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手指上停着蓝雀的冠元。
2: 唐叔。
5: 啊，幼春啊，正好要找你们。
2: 哦，是要讨论一周说的话吗？
5: 不，临时有件更急的消息。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广内，跟他私下完成交易。
2: 那个人不是听说奸诈又危险，能够信任吗？
5: 他是商人，可以用商人的方式处理。总而言之，付款以后他刚刚派人送了这个，你们看，那支魔笔被转手卖到犁头店江部禅家。
2: 唐叔，您花了多少钱呢？算了，那先不提。江部禅是那位后来去务农的文人吧？我记得唐姐夫和他有些交情。
6: 哦，有人找我？
1: 这时后安微笑着走过来。
6: 是想听刚刚还没讲完的无名白骨故事？
1: 冠元问着。
5: 后安啊，想请你带我们去找江不禅，你跟他是旧事对不对？
6: 不禅呐、
5: 啊、嗯、
6: 哦、确实很久没他的消息，去探望一下也好。

0: 父子手足同一气，金屋玉兔共此天。简陋狭小的客厅仍挂着气派的对联，旧木桌上放满了一盘盘食物，有粥、坚果、卤肉、豆腐，还有一锅青绿的羹汤。
1: 乖乖儿子，赶快给老子供一点卤肉。
0: 阿木眼睛发亮，吞口水。不过来自林家跟吕家的三个人略有尴尬地看着已经先开动的主人。
2: 不怕你们笑话，老头我现在只是个穷酸农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不嫌弃就吃点吧。
0: 江不禅头顶光秃，身体后仰，将肥大的肚腩往前顶了出来，大口把碗里的卤肉全吞下，随即又咬了满满的豆腐，丝毫不顾客人还没吃。
1: 这是一头猪公吗？哎呦，本龟儿子，再不快点吃就没有了啦。
0: 厚安难掩忧伤地看向昔日曾经英姿勃发的友人。
3: 其实根本不必费心张罗，我们只是聊个天，想问一点事情而已，不该破费招待，反而是我们该请你来小云山庄吃一顿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多丢脸呐、啊！虽然落魄，粗茶淡饭还是伸得出来，毕竟老头我人生也就只有吃这个乐趣了吧。
0: 不禅边说又把坚果一块接一块全吞下了肚。阿果嘲讽着说，
1: 哎呦，这个人的德性啊，像恶名昭彰的饕餮，待会把自己都能够给吞掉了。
2: 你们快吃啊。哎呀，阿娥啊，多煎点果啊，再弄两道菜来。
0: 虽然一面招呼，不禅也没停下嘴巴。幼春连忙制止，
4: 不不不，真的不用麻烦了，我们不饿。
2: 哎呀，反正我儿子女儿也快收割完黄麻回来，到时候他们也要吃。
5: 您真的还有要留菜吗？
0: 阿木忍不住直问，但被幼春一瞪，连忙闭嘴。
5: 啊，这
0: 芝麻会社的官员客气地说，
6: 啊，原来江兄您是种黄麻，那我可要代替会社好感谢啊。
2: 哎呀，现在黄麻价格大起，有搞头啊。不怕你们笑话，老头可还想靠这个多赚点菜钱呢。
0: 一大盘的坚果全部都被扫进不禅的口中，接着舀了满碗绿色的羹汤。
2: 黄麻嫩叶还可以做麻蚁汤呢。
0: 这时幼春提议着，
4: 您说公子和千金还在田里吗？不如我去见见他们。
2: 可以啊，就在南边的黄麻田。
6: 那我也一起去吧，顺便了解一下黄麻种植的情形。
0: 冠元与幼春带着阿木离开屋子，留下了厚安与不禅。屋里安静一阵子，直到不禅将粥全吃完，放下空锅子，厚安才开口说，
3: 哎呀，你最近过得不好吧？
2: 不会了，落魄归落魄，只要有的吃，哎呀，但也只剩吃了。
0: 不禅本来笑弯的双眼渐渐低垂下来。
2: 当初费尽一切学习，科举还遇到大风浪，差点送命。最后家产拿去买了官职，本以为是保障，哼，谁知道日本人来了，科举没了，官职也只剩虚名，老头的钱和青春全白费，念的书没用啊，不如来种田。
3: 你的心情啊，我们这辈文人都懂，科举以及捐官早已是过往云烟，但再无奈也不能一直自怨自艾，用暴饮暴食来宣泄，
7: 将既伤身体，也浪费了好不容易挣得的钱，不是吗？
2: 可是，哎呀，我就会觉得好饿，随时都饿，怎么吃也吃不饱。
0: 不禅只有在厚安面前能拉下脸承认窘困。厚安摇了摇头说：“
7: 哎呦，你该不会所有的农物都丢给夫人跟孩子吧？这样怎么配得上是一家之主呢？妻儿辛苦赚的钱都被你一口的吃掉了。
2: 可是老头我也没办法，哎呀，那就是好饿啊。
7: 哎，也许是种瘾头，或是病了。悔之之前也受到鸦片瘾所苦，特地上了台北乐界。你也可以借由现在的医术来戒掉暴食，我能帮您找大夫帮忙。
2: 厚安，谢谢你啊，你总是那么替人着想。
7: 客气什么，我们都认识多久了？哦，对了，其实我们来找你还有件事。
2: 哦，什么事啊？
7: 你知道有一种让人起死回生的魔笔吗？
0: 黄麻田里，一对兄妹坐在堆满收割麻珠的推车前休息。哥哥金乌玩弄手中黄麻梗，一脸犹豫不决。
3: 你觉得不行吗？可是富山先生说机会难得。
8: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0: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3: 也不算了，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8: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3: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0: 金乌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8: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0: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3: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8: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3: 哦，他每天只顾着吃，有什么资格骂我？我是很认真想什么样的出路对家里最好。
8: 想那么多，不如动手种田。老爸让你念书，就是去想这些吗？
3: 你不也要我教你认字写字吗？
8: 哎呦，那不一样啦。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有趣相对论》。那这一集的节目呢，会作为整个8月我们谈反漂绿的第一集。那会先由我来跟大家再谈一下什么是反漂绿。那目前在国际上，我们怎么看反漂绿这一件事情哦？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节目，一定是因为对永续议题有兴趣。那其实最近这10年来啊，尤其是在推 SDG 或

者是说我们开始在谈净零的这些年来，我们其实越来越常在生活中遇到永续这两个字，或者是跟永续相关的各种资讯。那譬如说你走进超商，你就会看到再生材料的包装啊，或者是你买衣服的时候也很容易看到说环境友善啊，循环材质的标示啊。那如果打开企业的网站，现在尤其是像今年开始，这个连国内的上市柜公司也都会被要求要有这个提供 ESG 报告书，那净零承诺啊，再生能源目标这些也都很容易在企业的网站上面看到。那当然还有，如果企业拿到了国内外相关的永续奖项，是一定会放在网页上的吼。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说，确实永续是一个大家都意识到要重视的问题，那也是大家都急于要展现成果的一个名词哦。但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都很关心资讯操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其实在谈的就是，其实资讯操弄不见得全部都是假资讯，也有可能是半真半假的资讯。所以有没有可能在永续相关的资讯里面也有资讯操弄的可能性呢？譬如说企业可能真的减少了包装，然后使用了一部分的再生材料，或者在他很多座工厂的其中一座装了太阳能板，然后他就这些来宣称说你看我们有在进行永续。所以当企业在告诉我们一项环境成果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他整体的表现，还是有经过挑选以后挑做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出来讲，但是没有讲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哦。好，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再加上为了鼓励大家去做永续，那国内外也设置了很多永续相关的奖项。那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思考就是这个名单代表的意义？譬如说拿到这些奖项的企业是因为他比较会写永续报告，还是他真的有好好的去做他承诺做的永续的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这个月的专题我们就想好好的聊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下到底漂绿是什么定义。漂绿其实就联合国来说，因为其实 SDG 目标是联合国开始说要推动嘛，联合国其实有一个蛮明确的说明，如果大家这个 Google 联合国漂绿定义这样子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企业或者其他的组织是透过误导性的资讯让社会大众相信这个企业或组织它为环境做的事情其实比它实际上做的更多，就是观众相信的、社会大众相信的比它实际上做的还要多还要好，这可能就是漂绿哦。所以这个定义的重点就是企业想要形成什么样子的整体印象。好，所以漂绿不见得，就像我们刚刚说资讯操弄的定义，它不见得是从头到尾去捏造一个不存在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企业提出来的单一数字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最后留给消费者就他怎么去诠释这个数字，这中间有没有误导，就是我们要在意的事情。好，譬如说在衣服的这个标签上面打说这件衣服使用回收材料，但是它可能回收材料并不是百分之百，甚至只占了百分之几而已，那这样算不算就是有漂绿的嫌疑呢？或者是说一间企业他们宣称说他们不使用免洗餐具，就譬如说办公室的午餐啊、会议的点心啊，都使用永续环保材质的餐具，但他们也这样宣称吼，可是却没有揭露说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产品制程仍然大量的有这个碳排放，那这样子算不算漂绿呢？或者是说某一项产品它宣称了碳中和，我们以前也常谈到碳中和的概念，就是我们试着要把排放跟这个抵免达到零这样的程度，但实际上却主要是靠购买碳权，产品本身在制造过程中的排放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最后这个，它确实可以宣称它碳中和，但是它使用的手段是直接购买新的碳权，而不是去做产品碳排放的调降这样子，那这样算不算漂绿？好，那另外一种蛮常见的情况，可能也会是譬如说像企业就宣布说我2025

零年要达到净零，可是阶段性目标他有没有好好设？譬如说现在已经2026年了，那他有没有去设定说2030年的时候他要达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然后要投入多少预算，用什么样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 ESG 报告里面承诺的部分，好，要怎么样达到他的这个承诺，是不是有明白的去解释这样？所以漂绿有可能会出现在几种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境里面，譬如说它的宣称太模糊了对于产品的这个永续宣称太模糊，它只有说绿色啊、天然啊、环境友善，可是它没有清楚的去定义说，哎，我的绿色是指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对于永续的帮助是什么这样的绿色？那环境友善是不是有符合什么样子严格的定义？这可能是一种就所谓的宣称太模糊。那有没有可能它的宣称范围被放大了？譬如说，它改善了一项产品的碳排放，可是它就被描述成整间公司都已经永续了。那企业选择性的揭露这个成果，然后强调它有做节电、有做植树、有做更好的循环回收。但是他却没有去揭露他的碳的总排放量、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或者是它会造成的空污啊、水污啊、植栽或是供应链要求里面产生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择性揭露哈。那这个其实也有漂绿的嫌疑，这样子。好，那企业如果把未来的承诺当作现在的结果，或者是把原本就应该遵守的法规，好，包装成这是他多做的环境贡献，这些其实也都是漂绿哦。那联合国其实也提醒我，漂绿很容易会提供看似简单的气候解放，因为如果你要宣传，一定都是简单易懂，可以直接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短短的字，就像我们常常在新闻界说的下标题的功夫。但是我们很容易让接收者忽略到真正需要进行，而且通常也比较困难的结构转型，所以我们在判断漂绿的时候，不能只是问说企业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吗？有可能是半真半假。那我们其实真正要追问的是，那他有没有省略足以让我们改变我们对这件事或对这家企业判断的重要资讯？譬如说，他可能整件事情整个企业的永续报告应该要有 A 加 B 加 C 的部分，它在 A 表现得很好，可是它 B 跟 C 没有提。那如果我们看到 B 跟 C，也许就有机会改变我们对这间企业判断，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有漂绿的嫌疑。好，那再来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如果说我们看了这个联合国的这样子基本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组织在谈漂绿的时候还做了哪一些事情哈？那2022年，那其实联合国在 COP27 的时候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哈，英文名称叫 Integrity Matters，中文我们可以翻成 Integrity 就是诚信嘛，诚信很重要哈。那到底为什么要用到诚信这么价值判断，而且其实是有道德标准的字眼，其实就是这一份报告，它关注的就是企业、金融机构、城市跟地方政府的净零承诺，它有提出了10项建议哈。所以也就是说，它关注企业、金融机构、银行啊、保险啊这一些，然后城市跟地方政府他们在提出来的内容的时候，发现到说可能有一些漂绿的行为。那联合国现任的秘书长古特瑞斯也在讲说，我们对于净零承诺中的漂绿，必须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里的诚信，我们刚刚说的 integrity，不只是道德上不要说谎而已，它其实要求的是要把企业的目标、行动、资金跟商业决策彼此之间要有一致性。我们等一下就试着把它拆开来讲。所以如果说要符合，怎么样去检验企业有没有达到这个不是漂绿，而是真正的能够去做到永续承诺，我们可以拆成5个面向。第一个，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就是它承诺的范围完不完整。那
如果这是一个可信的净零。

行承诺的话，不能只计算公司办公室或是单一工厂的直接排放。如果你是做组织的碳盘查的话，你必须要逐步涵盖范畴一，也就是整个企业它制造一个商品的直接排放。哦，那范畴二就是这个能源间接排放，你买的能源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产生的，它会产生的碳其实就是范畴。

煤，你的碳就会远高于你使用的是绿电。好，那范畴三指的就是除了能源之外的间接排放，譬如说你的供应链在制造你所需原料的时候的排放长怎样，你的商品要运送到这个通路的时候，你的物流哦，你的货车产生的碳排放，这些等等都算是范畴三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节目中确实也跟大家有说明过什么是范畴一二三。那所以，当我们回到怎么样去检验企业有没有反漂绿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拿着这个来思考说，诶，那他们有没有去好好的做到这三个不同范畴的这个盘查？吼，企业不能只挑选容易处理的部分。譬如说，以范畴二来说，范畴二其实相对简单，就是譬如说，我看电费单。我看电费单，然后以台湾的例子，台湾可以回推去看台电，它是从哪里用这个电，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算范畴二哦。但是如果你只用范畴二，就说你有做这个公司的碳盘查，那这就是用局部的成果来代表全部你该盘但是没有盘的内容。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范畴的界定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把该盘查的范围盘查清楚？对。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设定近期的目标？哈，虽然说整个世界喊出来，联合国喊出来的是2050净零，那但是以联合国的检核架构来说，他也会问你说，那2025、30、35这样每5年，这一间企业或是这个地方政府，哈，那他提出来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因为很简单啊，2050还有20几年呢，今天做出承诺的这一些企业的主管或者是执政者，他可能到那时候根本就不在位置上了。你如果现在承诺一个20几年后你不在位置上，你没有办法负责的承诺，那我们要怎么检验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承诺的决心？就只能靠那如果在你还可以负责的范围内，好，譬如说5年内，你有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让我们相信你确实朝向这个方向去前进？好，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去设定近期的阶段性目标，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拿来判断的这个标准。第三个是，那减碳有没有是以实际减量为主，而不是只是购买碳权？好，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访问过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碳权或者是碳抵换，其实都是拿来处理某一些难以消除的剩余排放。但它不能取代企业本身的减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用购买碳权的话，但我们不去减少本来的碳排，虽然达到了净零，但是事实上虽然达到碳中和，但事实上整体的排放还是在往上升，它并没有实质减量。哈，譬如说一间企业如果继续增加化石燃料的运用，哈，它的电都还是从燃煤燃气来。那他只靠购买碳权就说他做到碳中和了，那这间企业的这个整体气候效益就应该要受到更严格的检验，因为它还是排放了大量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好，所以说第三个标准就是减碳是不是以它真的有在降低它的排碳，而不是它买了多少碳权来抵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哦。那第四个是，如果你今天是制造业，好，那你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也有在配合转型？企业如果一方面宣布净零，但另外一方面又继续投资新的煤炭啊、石油啊或天然气的开发，其实这就会产生承诺跟投资之间的矛盾。好，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我嘴巴上说我有想要做永续，可是事实上我在做的事情却跟永续这个背道而驰，所以联合国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他希望企业可以明白的说，我要做到化石燃料退场，我不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能源或者是原料，哈，或者进行转型。那我还希望企业去承诺说，那你有没有扩大再生能源，然后调整内部的营运啊，跟商业模式的具体计划，这一些其实都会是我们在看这间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心达到净零的时候，可以参考的标准呢？就它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制造业哦，是不是也有要配合转型？哈，
好，那企业的游说

行为，这个是第五个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的点，就企业的游说行为是不是一致的？好，有一些企业它会公开支持气候行动啊，可是它私底下却会透过工协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游说来阻止政府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好，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份联合国文件，Integrity Matters 这一份诚信至关重要的文件里面，就会要求企业去揭露你在政策参与的部分，譬如说你有没有去参加公听会，说了什么，其实跟永续背道而驰的理念，然后你有没有去做什么样子的国会议员的游说，或者是你可能甚至是买广告，哦，在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上去宣传说，诶，那其实我们怎么做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世界，但不一定是透过净零。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就是你的承诺跟你的实际的作为是背道而驰的。那如果说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觉得这一间企业是不是就是言行不一？好，所以国际反漂绿的判断其实开始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看企业说了什么，他花钱投资在什么地方，他支持什么样的政策，跟他的核心业务有没有朝向承诺的方向去改变。这个是就是我们在说反漂绿的时候，联合国提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好，我们可以参考的指标。那刚刚全部前面在讲的这一些内容，都比较是偏联合国这边提出来，但不是只有联合国在看这一件事情，哈。那当然，联合国其实真正主要在主导SDG 计划的是这个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哈。那他曾经把 SDG washing，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 green washing 嘛，就是漂绿，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是只有净零这一件事情可以 washing 哈，可以洗白。事实上，SDG 也常常会有企业想拿来洗白。SDG 我们不断的在节目中讲，我们有17个项目，然后这个关心的范围就是包山包海。那有没有可能，其实 SDG 永续发展目标也有可能有 washing 的行为呢？也有种漂白的行为呢？其实也是有哈。这种情况其实在企业报告里面很常见到。譬如说，一间企业可能会说，它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譬如说，它可能是劳力密集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它盖了大型的工厂，所以一次就可以有几千名的员工来就职。好，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其实在台湾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少见过，哈，从80年代很多的环境运动抗争，企业都会做类似的宣称，诶，我是来这里改变偏乡的经济生活啊。那譬如说，他就如当然在1980年代是没有 SDG 啦。如果在1980年代，可能企业就会宣称说，哦，我可是符合 SDG 第8项，也就是合适的工作跟经济成长，我在这一点是有所贡献的哦。但是它经不经得起考验？譬如说，这些工作内容有没有安全？那有没有可能造成死亡的职灾？它的劳动条件长什么样子？甚至是我们现在都会希望大家去想的是，供应链当中有没有强迫劳动或者是不合理的工作环境？不只是你自己的企业，你的上下游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都提供了合理的劳动？好，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只说我提供了大量的位置就符合 SDG 八，其实是不够的哦。那只强调这一点，就会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SDG washing 哈，漂白的部分。当然也有可能是同一家企业，它可能也宣称自己支持 SDG 七，哦，就是第7项就是可负担的洁净能源，因为它投资了一座太阳能电厂。可是它虽然有投资太阳能电厂，但它如果我们来检视它的范畴二的话，发现它还是使用燃煤发电的电为主要。那这样子算不算它真的有支持可负担的洁净能源呢？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哦。所以，我们刚提的这个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的这个总署里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 SDG 的影响力标准，哈，要求企业同时要可以辨识你的产品、服务、直接营运、供应链跟价值链中的重大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然后你要把这些影响纳入策略管理、资讯透明跟公司治理的这个评鉴里面，好，也就是说，
企业不能只选择几项有证。

面成果的 SDG 就放进报告书，他也必须要面对他其他的营运活动所造成的负面结果，这个是企业有没有要完整负责很重要的表现哦。所以 UNDP 甚至是要求说，企业的目标要涵盖所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揭露，哦，包括说你的直接营运啊，你的供应链、价值链跟商业的关系，那你也要去揭露你受到了什么样的资料限制，好，哦，譬如说我可能因为这个上下游供应链太细，我没有办法查到，譬如说第几层的供应商这样，那你的假设是不是对的？你设定的基线是不是对的？还有这个风险，好，你做这些事情可能产生的风险，你有没有明确的告诉大家？那如果碰到我们刚刚说的不同目标之间的取舍，你是怎么做判断？这些其实也都是在跟你的利害关系人做沟通，好，毕竟企业如果对某一项 SDG 有贡献，并不代表它可以自动抵消它在其他地方造成的影响，好，譬如说创造就业不能够抵消它其实还是有污染的事实啊。设置太阳能板，哦，也不能够抵消，就是你现在还在使用燃煤啊。所以其实 SDGs 相较于我们前面在谈的处理净零的漂绿，它谈的其实是更大的整体性的思考，而不是让企业从17项目标里面挑你觉得你有做好的几项来作为说明而已。你要做，你就是要做全面的揭露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谈联合国怎么谈反漂绿？好，那这是针对净零的。可是如果扩大范围来看的话，那它在 SDG 十几个项目里面，它怎么样避免企业好只透过部分的宣称，或者是说部分的揭露来做这个漂白的动作？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两段在讲的。那其实还有第三个国际趋势，哈，国际反漂绿的第三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鼓励企业你自己多说一点，是走向要求企业要证明你自己说的内容。好，你说了，但你要可以证明啊。好，譬如说 OECD，好，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组织。那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把漂绿定义成是关于虚假、误导或是缺乏佐证的环境宣称，然后指出说这些宣称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也会侵蚀市场的信任，也让真正投入转型成本的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其实除了联合国之外，OECD 也在意这件事情哦。然后，欧盟的赋权消费者绿色转型指令这样子的一份文件，其实也在2026年的9月27号开始要去做试用。这个文件它要强化的就是对于模糊的环境宣称、缺乏验证的永续标章跟误导性的资讯管理，就是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一些模糊啊、资讯操弄啊、不可被验证啊，这一些就是欧盟现在确实要来要求说企业不可以这样子写。好，那企业面对消费者所提出来的这个环境宣称跟永续标示，都要符合我们刚刚提的这份文件。好，让消费者可以empower 在这个绿色转型里面的这一份文件，那不只是 OECD 哦，包括金融市场也开始在发展自己的反漂绿的规范。好，譬如说，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那这个英文的缩写是 IOSCO，把金融漂绿哈，明确的定义为资产管理者不时呈现其永续做法，或误导投资人理解一项金融商品的永续特征。我们举个例，好，譬如说基金不可以取名叫绿色啊、气候或 ESG 就好了，就说这是一档对于 ESG 有帮助的这个投资基金。你要说明你的选股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排除原则是什么，跟你实际的投资内容。而且你会确实的执行自己对外宣称的策略。如果我们今天投资了一档基金，叫做什么绿色全球基金，结果他投资的却是石化开采相关的项目，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金融漂绿。好，那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在金融市场已经发生。那另外一个是每一年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然后也会发布这个风险报告，好，讨论世界重大经济议题。我们也提过很多次的世界经济论坛，

虽然本身不是一个监理机关，好，不像联合国，也没有裁罚的能力，但是因为它非常的具有权威性，好，所以它的这个态度其实或立场其实也很重要哦。它在关于企业沟通跟气候诚信的讨论里面，也把漂绿视为公司治理跟信任的问题。好，世界经济论坛其实就曾经提醒过说。夸大啊、笼统啊，或者没有办法验证的环境宣称，即使你不是出于蓄意欺骗，仍然可能造成漂绿的风险。所以，企业需要用资料，用治理跟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来支持你对外呈现的这一些内容。所以在从这一集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反漂绿在国际趋势上面，它已经形成了几个明确的趋势，譬如说在消费的市场，它是广告跟消费者保护的议题哦，我们就会发现说，企业怎么对消费者宣称也跟反漂绿有关。那在金融市场，它是资讯揭露跟投资人保护的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做的资讯揭露能不能保护投资你这一档基金或投资？你这个金融商品的投资人，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哦。那如果在企业的内部，它其实就是董事会策略，然后风险管理跟公司治理相关的问题。那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谈什么是现在国际反漂绿的趋势。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那。在国内，我们刚刚提到的永续奖项跟反漂绿之间，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节目当中的是旅游达人马洛肉鲁。
4: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马洛。
2: 好的，各位，今天这一集呢，马洛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到离岛兰屿。那也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听到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之前呢，马洛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台东，特别是南部的台东，一路开车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玩。那一集我们有埋了一个小惊喜，就是在台东这一边呢，有一个隐藏版的伴手礼，而且它还没那么好买，不是你想买人家就会开门的。那今天这个小小的伴手礼彩蛋呢，我们会埋在最后的地方，所以邀请大家呢，今天这集我们就一路听下去咯。首先先讲到兰屿，其实也算是我蛮喜欢的离岛，因为我有在潜水，所以我通常去到兰屿都会待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通常都在海下。但大家知道这个海下的景点很难跟大家好好分享，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肉鲁马洛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讲一下在陆地上其实兰屿也是非常迷人的。
4: 对，兰屿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然后又没去过的地方。为什么
2: 呢？真的远啊。
4: 对，我的朋友就是我，比如说我去绿岛，那我发了文，其实你会发现大家无感啊。我去过、嗯、你去了兰屿发了文，大家就会说好漂亮哦，是兰屿耶。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在那边问你说啊，你怎么去的，然后怎样怎样，要住哪里，然后要怎么玩。你就会发现兰屿对于台湾人真的是拥有一个就是不能
2: 有一个出国感啦。
4: 对，因为可以这么讲，
2: 我会觉得它自己是自成一个国度，就是不论是因为它的这个海岛大自然的风景之外，我觉得它的人文文化也是。
4: 对，尤其是它就是有那个达悟族嘛，所以它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你去到那边不是只有就是看海景然后吃东西，你还可以去认识达悟族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兰屿有很多人就会想说啊，我去个可能三天两夜、四天三夜。但如果你要再加上潜水的话，我就建议大家真的一个礼拜锚起来玩，因为其实兰屿跟小琉球、绿岛比起来，它相对比较大。
4: 对，它是绿岛的三倍，
2: 哇，
4: 小琉球的七倍。所以你如果在小琉球，你环一圈可能二十几分钟，我跟你讲，这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环完。
2: 对，而且有的时候骑车你会觉得说，欸，明明就是在一个就是离岛，可是你需要骑很久的感觉。但还不错的是，至少兰屿他们有一个就是中间直切的那个中间那条道路叫
4: 中横，兰屿中横。
2: 至少它有兰屿中横，就有的时候你从就是西边到东边的时候，欸，还算是快速的。
4: 对，没错。那就是去到兰屿啦，一般人啊都是像我去兰屿然后 PO 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好远，要去台东坐船。那一般我们印象中都是台东的富冈渔
2: 港
4: 到兰屿嘛，可是其实在恒春的后壁湖渔港那边也有开船到兰屿。
2: 哦，而且那边比较近，对不对？
4: 对，如果你是像我是住台南嘛，我到台东我开到富冈我大概要抓4个小时，那最早一般船班是7点，4个小时你等于是凌晨
2: 就要出发，
4: 两三点就要出发了。可是如果你是在后壁湖，像我们家开到后壁湖大概只要台南跟高雄过去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2: 哎，那省很多时间。
4: 对，所以你相对那个你不用那么早出门，比如说你要搭7点的，你大概4点左右出门就好了。
2: 那搭船有比较快吗？这边从后壁湖
4: 重点是时间都一样。
2: 哦，差不多，
4: 对，
2: 都
4: 是
2: 两个多小时这样，
4: 都是两个小时到2个小时20分左右，因为它是看海况嘛。如果海况比较大一点，它就会比较慢。而且在后壁湖开船到兰屿还有一个优势，它都不停绿岛的。有时候你从富冈渔港搭船到兰屿，它会先停绿岛，然后再到兰屿。哦， 所以你在买，如果你是要从台东出发，你在买票的时候就要特别看一下，因为有停你的时间就会拉长、嗯、那通常我们都希望直接就直达，所以后壁湖渔港出发你可以搭7点，然后到那边就9点、嗯、然后就可以租车。那回程啊最晚的一般是2点45，你看哦，2点45两个小时，你回到后壁湖渔港你大概是5点之前，
2: 嗯，
4: 你还可以在那边悠哉着吃着海鲜，吃完之后再慢慢开车回高雄、台南，
2: 玩好玩满其实蛮好的。我相信一定有小旅客想说，啊图姐你不是去过很多次兰屿，怎么在那边偶来偶去？我跟大家讲，因为我都是很辛苦的去抢机票的那一个人对，但是我觉得搭船有很多很好的优势啦，包含比如说你自己的就是行李啊带什么，然后你又不用什么提前半小时，因为兰屿从台东飞兰屿的飞机是小飞机，它的每一个时段哦，它是一个月之前开放让你抢票，然后你每个时段只能抢4个位置，1、2、3、4，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只手数得完的位置，所以其实飞机票非常难抢、嗯、那包含就像巴洛刚刚说，比如说我老家也是在高雄，那我还要特别跑到台东的机场然后再飞过去，很累，不如吃个晕船药就闭个眼睛之后从后壁湖出发，你就可以抵达兰屿了。
4: 对，那就是去兰屿因为要搭2个小时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你是预计下

0: 礼拜要去，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浪高。如果浪高没有超过一公尺啊，那就是会不太会晕船的状况。那如果浪高超过 1.5 公尺以上，那就不要去，因为你真的会晕到一个不行，你就会对蓝屿留下
1: 不好的
0: 印
1: 象。很好，OK，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数字也给大家了，就是 1.6， 你们就看一下那个浪况的情况跟状态。
0: 那我自己如果去，我都选那个 0.5 到 0.7， 就是最风平浪静，然后我不吃晕船药，我也不会晕的那一种。
1: 嗯，好，所以大家呢就搭船，我们就一路到了蓝屿。到蓝屿一定要租车啦，如果你没有租机车的话，其实你应该也蛮难探索的。
0: 对，一定要租机车，那千万不要租脚踏车，也不要徒步，因为徒步你看那么远，
1: 先不要。 对，真的先不要，你的时间都花在走路上面了。
0: 对，那蓝屿就是它应该跟绿岛一样，就是其实你是先决定好你要住哪一间民宿，你的租车，然后你的船票都交给那个民宿帮你去做待定，你会比较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有的民宿如果你没有跟他租车，他就不会接送。
1: 嗯，
0: 那不会接送就会变成怎样？如果你是带行李，就是那种19寸20寸的行李，你看你要卡在那个机车上面就很辛苦。所以你常常在蓝屿会看到很多船班上来的人后座，然后就抱着一卡19寸的行李，然后骑 Odobike 要去民宿。
1: 嗯，
0: 对，所以跟民宿租机车，他通常都会，对，他通常都会提供接送。
1: 嗯，
0: 就会方便许多。
1: 但因为其实在蓝屿有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你自己推荐要住在哪里比较好？
0: 好，我自己推荐啊，蓝屿我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我比较不建议住在蓝屿的东边。
1: okay,
0: 就比如说像野营啊，
1: 你说东青那边吗？
0: 野营东青那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看哦，我从因为渔港是在蓝屿的西边嘛，
1: 对，
0: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东边，你看哦，你一到了之后，啊，你要先不管是接送还是你自己骑 Odobike， 你都大概要20几分钟才能够到你的住宿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要到东青，要到蓝岛嘛，你就会发现哦，好远。那所以我都建议你可以住在渔港附近，比如说也有部落，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红头部落这边。那这边呢，因为距离那个渔港近，所以你一上岸之后，你大概接送大概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到了，你就可以马上把你的行李放下来，
1: 嗯，
0: 然后防晒啊、帽子啊、全身防晒装备，你都可以很迅速的就把它整理完毕，你就不用说我要再多花，我觉得那个要花大概要花快1个小时的那个接驳时间。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选择东边跟西边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大概就会决定了你接下来比较常探索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东边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东边有就是你日出看日出很快，对，然后同时的话夜市就是东青夜市什么的话也在那一个位置，所以就要看你自己想要玩的模式跟什么。那但是吃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西边比较多。
0: 对，西边多很多。
1: 对，西边多很多吃的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看说大家想要陆游的模式跟方法是怎样，不然的话你就是每天都要去骑那个中横了。
0: 对
1: 对，
0: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你是要超商啊，其实就是东青那边也有超商，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也有这边也有，但是唯一的一间丁哥手摇饮是在西边
1: 啊。可恶，丁哥获胜。我自己本身的私心是会定西边，我也是西边啦，因为其实有很多那个潜水的船，然后还有他们的潜店的话其实都在西边的位置。然后我超级喜欢吃蓝岛很有名的文文芋头冰。
0: 哦，对，
1: 他们的芋头冰是下面是绿豆沙的冰沙，然后再加芋头冰上去，我每天都要喝一杯，所以没办法，我一定要住西边。
0: 那个只要经过就要停下来买一杯。
1: 没错，因为他们很特别的是，我记得他们的绿豆沙里面会加一些焦糖还是黑糖，就是那个他们的糖很特别，是有炒过的，所以喝起来的味道是有一股焦糖味，就是我个人的心头好啦。就是你问我说蓝屿要吃什么，我只记得这家冰，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要交给肉炉了。
0: 对，那我们去到兰屿啊，就是我先带大家去介绍一下兰屿大概要怎么去玩。
1: 好，
0: 然后你要去哪一些景点？一般我们去兰屿啊，你为什么至少要三天两夜？有时候你要订一晚。

0: 蘭嶼的民宿不给你订
1: 哦。对，会，
0: 对，他会说你这样一晚没有办法玩什么，他宁愿就是等待下一个客人。所以蘭嶼的不管是民宿还是就是他们其实非常有他们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像我那个网络上就很多人跟我说什么不友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那个态度跟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没有在强求一定要做生意，
0: 對，
1: 真的，不论是民宿啊还是吃的啦都是，就是他今天开门的时间就是看他觉得今天心情不错，或是今天好像天气蛮好，我先去跳个港，然后游个泳回来之后再开门，也是有可能的。但大家就是既然都来到蘭嶼了，我们就慢下来，保持弹性，随遇而安。
0: 对，没错。那来到蘭嶼啊，我就先从就是一天的开始讲。
1: 好诶，
0: 去到蘭嶼一定要看日出。好，那日出就是有两个地方是最有名，一个就是东青湾。那东青湾也就是整个海湾，然后前面会有很多的平板舟，那也是很多人吃早餐都会特地跑来东青湾这边吃，你发现这边就是早餐一条街，
1: 早餐店超多。
0: 对，而且那个还有海景的早餐店。
1: 对
0: 哦，我跟大家讲，蘭嶼的物价真的比较高一点，因为运输成本比较多。
1: 但我对蘭嶼的印象是，我觉得他们东西是好吃，贵归贵，但是东西是好吃的。
0: 对，东西是好吃的，而且就是他们都会融入一些特色，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比如说像去蘭嶼一定要吃就是飞鱼嘛。他们有那个飞鱼简餐，他们会烤飞鱼，但是吃飞鱼要特别小心，因为刺真的很
1: 多、
0: 吃一次你会发现都在吃它的汁，然后吐出来
1: 吐出来。
0: 那我去到那边我都觉得还蛮亲切的，跟我们台南以前吃石目鱼一样，石目鱼以前是有刺的嘛，然后吃一次就看一大坨那个鱼刺跟肉就在桌上这样子，
1: 很有亲切感这样。但确实飞鱼也是他们蛮特色的食物啦。
0: 对，那第一个就是日出，你可以去东青湾。那东青湾这边，如果你是从西部过去啊，大概要预留大概抓二十几分钟的车程，然后骑车来东青湾这边去看日出。那这边日出最大特色就是有平板舟，然后海景，然后日出就从海平面升上来。那我觉得最大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平板舟。
1: 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里有一个称号叫做全台第一道曙光，因为它其实就是台湾最南又最东边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用经纬度去算的话，就是它会是全台第一个看到曙光的地方，接下来才会是我们后面台湾本岛。
0: 对，所以这边的日出真的是非常有名，那就第一道曙光看的就是会觉得今天会
1: 法喜充满受到保佑，感觉今天运气很好。
0: 对，那这个是住蘭嶼三天两夜第二天的日出。那第三天的日出要去哪里看呢？你要去蘭橫的中橫公路上面有一个叫做蘭嶼气象台。那这气象台它是真的有在运作的哦，气象台。那边啊，可以看到整个东青湾，从东青湾然后野营南岛一路的海岸线，所以你在这边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然后去看太阳从你下方海平面的地方慢慢的升上来。那我觉得这边的日出是有一种壮阔感，就是因为它右边就是大天池红头山，那因为那边的山整个是非常翠绿，那个翠绿到你觉得很像是假的，所以你站在这边第三天的日出在这边看，哇，你就会觉得说海边的日出看过，山边的日出也看过，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完美到一个不行，
1: 哇，很棒耶。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你要看日出你一定是半夜的时候去，我真的觉得气象在那边的停车有的时候有点辛苦。
0: 对，
1: 因为它是山坡啦，就陡，比较陡一点点。
0: 对，那它现在不能骑到气象台，
1: 要走上去了。
0: 对，它停在下面。但是你知道吗，蘭嶼它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去的时候大家都说不行，可是民宿主人说可以，问餐厅，餐厅说可以，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那
1: 当地人都说可以，但是
0: 游客都说不行，但是游客也会骑进去，所以你就自己看着办。那一段路大概差走路大概十分钟，
1: 对，也没有到很久啦，就大家可以当做，反正晚上也不热嘛，OK， 就当做散个步走进去。所以这是两天。

0: 的日出都帮你安排好了，那其他白天的时间要怎么玩？
1: 好，有日出，那还有日落。白天我们先不要讲。
0: 哇，已经
1: 日
0: 落是不是？好，
1: 对，这样你能才能有那个攻略嘛。
0: 好好好。
1: 那日落也要两天，为什么？因为兰屿的日落在西边，
0: 对，
1: 第一个是最南边的叫青青草原
0: 啊，这个很有名。
1: 那因为下一个日落的景点从青青草原走出来再开过去，你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你没有
2: 这么久哦。
1: 对，因为青青草原是要走上去的嘛，对，那你再走出来再骑油都歪过去，嗯，大概抓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你看日落看完了，去到那边已经变晚上
0: 了，已经没
1: 有了，所以你三天两夜的，就是两个日落，就是第二天跟第一天跟第二天。
0: 那第二天的点是哪里？
1: 好，第二天第一天的日落，因为第一天去就有日落了，你可以先去青青草原。
0: 对，
1: 好，那这青青草原真的也是非常漂亮，它是整片都是草原，那草原的尽头就是大海，就是太平洋。所以你可以看到绿色然后蓝色的交界，那个草原真的是很壮观。那个草原是要走，你从路口走进去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你会从下方这样子走，然后再走上去，然后你可以沿途看到左边就会有一个很像老人形状的岩石，它就叫老人岩，你就看就很像一个已经就是很像你阿公阿妈那种感觉，
0: 或者是哀家，
1: 对，我觉得还蛮栩栩如生的。那来到青青草原，它就是一个开阔的海湾，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是住在红头，或者是你是住在野友，你就可以看到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村落。对，那这个青青草原是我你如果第一次去兰屿，你只要选一个日落，那就来青青草原。
0: 我对青青草原的印象，只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入口处的地方，他们会有卖啤酒，然后卖啤酒，然后通常会有一些小摊贩，然后会卖那种当地的一些服饰啊，然后或者是小饰品，所以呢，记得要带现金哦，不要以为说你只是去看个日落，应该花不到什么钱吧？你都看到隔壁的人在喝啤酒，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差。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很 chill 啦，到日落时间的时候，至少可以待个一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就是随地就是就坐在草地上，然后就在那边大家就远观，一直看着那个日落慢慢下去，很棒，我很喜欢。
1: 而且我看到外国人他旁边一定就是一罐啤酒，
0: 没错
1: 就是很悠哉，然后也不赶时间，我觉得这就是兰屿，就是你在那边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放松，然后就放空，因为你知道你要回去今天也没办法回去了
0: 好，所以第一个非常著名的青青草原，那第二个呢？
1: 好，第二个啊，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啊，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个叫红头眼看日落。那这红头眼是一个兰屿，就是你从兰屿的西北边要转到东边会经过的一个类似隧道，天然岩石形成的隧道。那这边很特别的是，就是你看下，你从那个洞穴看出去就是日落，然后呢日落之后如果能见度好，你的远方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山脉。
0: 哇，
1: 从那个屏东的北大武山然后一路绵延，你可以看到那个像嘉明湖附近的一些山脉。那要天气很好才看得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啊骑过去然后又骑回来，因为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看完之后啊，你可以再骑过来，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一个虎头坡，那边叫馒头眼，那边的日落也很有名，所以你可以看完这个之后，然后再来看这边，你会发现就是日落它其实时间会蛮长的嘛，所以你这边大概拍完了之后再回头过来这个虎头坡，然后馒头眼那边也是。你去兰屿，如果你都没看到羊，来这边日落一定会看，
0: 一定会看到，
1: 因为山羊都在这个时候跑出来看太阳。
0: 你的日落很忙哎、欸，
1: 对，所以我说去兰屿真的很忙啊，它还很大，所以你一定要规划好，不然你就会发现，日落了呢，结果现在在东青湾，等你骑过去，我跟你讲，
0: 没
1: 乎
0: 啊，
1: 日落都没了，
0: 各位。就多待几天啦好不好，这是最好的解法啦，干嘛只待三天呢，是不是？好了，日落结束了吧，
1: 好，结束了，
0: 终于结束了。好了，你看兰屿就是这么有趣，这么好玩。那么接下来白天的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
1: 好，白天的时间啊，有一个地方要去的就是兰屿灯塔。好，那兰屿灯塔它我跟你讲，你去到兰屿发现都没有指标，比如说你要去灯塔它也没有指标，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Google 也没有办法导航，因为 Google 根本没有

0: 这一条路，
1: 那怎么办？
0: 所以你就
1: 看你的部落格，
0: 那个太难了，就是不好去指引你，你就问在地人说那个蓝屿灯塔怎么上去。
1: 哦，
0: 那他骑上去的路还蛮窄的，
1: 嗯，
0: 但慢慢骑其实都还好。那你在骑啊，你他的路口是在红头眼的附近有一个岔路口，反正你从红头眼往那个往青青草原的方向骑，大概骑两三分钟你会看到左边有一条岔路，
1: 嗯，
0: 然后你就左转上去就对
1: 了。请问其实我是在路边看得到那个灯塔的吧？
0: 看不到，
1: 我看不到。
0: 对，看不到，它是在山，你要骑一段大概15分钟的山路才能够抵达那个灯塔。
1: 那请问我上去看到的景色是它值得的原因？
0: 它值得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废弃的灯塔，它是还有
1: 在
0: 运作的灯塔。
1: 哦 okay、
0: 所以上去之后啊，你可以在那个山路很多个缺口，
1: 嗯，
0: 看到整个蓝屿西边的海岸线。哦，那个真的很漂亮，哦，那个蓝屿的大海，蓝屿的公路，蓝屿的绿色，然后一路看过去，哦，那个蜿蜒的角度真的是超美丽。
1: 哇，
0: 对，然后上去之后就是蓝屿灯塔，那蓝屿灯塔它现在就不能进去，嗯，那你可以在外面拍，因为很多人都想收集灯塔，那它是纯白色的建筑，嗯，然后还蛮漂亮的。对，那在这边蓝屿灯塔附近还有一个叫蓝屿小天池，好，
1: 嗯，
0: 那这个也没有指标，嗯，你会发现去蓝屿你要去很多地方啊，如果你没有做功课，你就发现哎呀，怎么到底在哪里又错过又错过，嗯，好，那蓝屿小灯塔你就稍微做一下功课，它就蓝屿灯塔离开之后在左手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岔路，
1: 嗯，
0: 机车停在外面然后走进去，那走进去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1: 嗯，
0: 那如果有水的话你会在你的右手边下方看到那边有一个那个雨水汇集起来的一个湖泊，
1: 嗯，
0: 那另外一侧就可以看到蓝屿东北方的海岸线，好，那也是一个秘境。
1: 哇，欸，其实蛮值得的，
0: 值得，
1: 因为其实在蓝屿这边他们就是有大天池跟小天池，如果是大天池的话你几乎是要花至少一个半天以上的时间，然后你花时间走进去，所以其实在小天池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了。
0: 对，小天池就已经很美了，你就不用去大天池，嗯，因为大天池大概就你讲的要半天嘛，而实际上要花上一天，因为去大天池的路其实还蛮泥泞的，你回来之后还要再洗一下澡，嗯，然后因为很热所以你可能会睡一下午觉，所以那一天理论上就没了
1: 就没了。对，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蓝屿这边还有非常多值得看的，其中我觉得像比如说你有去参观他们的地下屋吗？这是蛮达悟族的文化。
0: 有，就是你去到那个蓝屿啊一定要去他们的野营地下屋然后去参观一下，嗯，那这个参观其实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好，因为很多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就是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人他想说，欸，这是不是可以进去参观，他就直接误闯人家的地下屋，然后就会被人家骂，那骂了之后他要想说，哦，不是看一下而已嘛，要为什么要骂我，然后就会形成一些纠纷。所以你去到野营，就是你去到野营部落啊，记得可以预约行程，或者是去了之后你就可以预约，比如说你想要穿丁字裤那边也可以让你换上丁字裤。
1: 哦，真的有。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要想要参观地下屋他也会带你参观很神秘的地下屋。那地下屋其实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应该怎么讲，他就是进去之后非常凉爽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仪式啊都会在地下屋的前面去做一些举办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去到那边他们就有写地下屋导览，然后你就跟他预约，然后他就会带你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是一个还蛮神奇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们这边的生活跟起居状态，你会觉得哇跟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生活很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他们是很井然有序，然后什么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他是个禁忌，我觉得都跟他们过去的这些生活经验很有关联性。那么今天呢，哇，节目也已经差不多快要到尾声，但我感觉蓝屿好像可以讲上下两集，我们其实中间还有很多景点跟好吃的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行打断肉炉，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好吧，我们讲了这么久总是要给大家到底知道一下我们回到台东市这边大家必

0: 买的伴手礼到底是哪一间？现在我们赶快跟大家揭晓。
1: 好，这间伴手礼啊叫做蜜饯，它叫东兴蜜饯、那如果你上网查，或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间全台最神秘的蜜饯。为什么？因为假日没开，然后平日爱开不开。
0: 到底那我
1: 而且下午2:30才开，然后我记得4点多就关。
0: 那请问真的是有这么好吃是不是？
1: 真的很好吃、
0: 哦、真的假的？
1: 它的梅子那个脆度，然后还有糖、一吃下去你就会发现，你会想说啊，买这么多包干嘛，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买太少包了。
0: 那不能网购吗？
1: 网购比如说一包是300块好了、网购一包是400块。
0: 哎呀，我懂，那就是到现场用扫
1: 货的方式。所以你要到现场去买，所以你他2:30开嘛，所以你通常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在外面聚集、那如果你不知道状况，想说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
0: 反正就跟着排。
1: 对，那2:30一开工厂门一开，大家就冲进去，然后大家都是怎样，都是抢10包15包，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口味。那记得 Q 美一定要买。
0: Q 美啊，
1: 现场只买到油脂 Q 美。那它乌龙茶美也很好吃，紫苏茶美也很好吃，记得一定要买，因为它比网购还要便宜快100块。所以你看你买10包你就赚多少。
0: 那你刚刚有讲说就是它假日不开但平常日爱开不开，有什么小 paper 可以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开门吗？
1: 没有 paper， 你只有加平日就路过看一下，有开你就赚到，没开那就表示你无缘。但如果真的没开，你可以去台东市区的老饼铺叫谐星蒸，他们有代卖
0: 哦，
1: 他们有批来卖，但是他也不一定有现货，因为他一包大概贵50块。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那去给人家赚一下也无所谓。
0: 就试试看。
1: 重点是有时候你去台东的丁哥，有一些丁哥他会摆寄卖。
0: 哎、真的很神秘耶，
1: 很神奇。他这个蜜饯真的是大家看到就是抢、
0: 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是必买伴手礼，因为你有可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台东玩，不论你是台东还是去兰屿，都有机会呢可以遇得到。那今天兰屿感觉好像讲的不够就是过瘾，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再请肉乳再来继续跟我们多多分享有关于在兰屿这边的文化。总而言之，不要想了，我们不论推荐的再多，就是你必须要搭这艘船，好不好？或是买一张机票就飞到台湾的这个兰屿小秘境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更多的资讯，也一样可以上肉乳的部落格，可以查找的兰屿
1: 空格肉乳，
0: 没错，就可以找得到里面的相关旅游资讯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巴多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梁安我的家。今天和我面对面的是正值壮年，年轻的时候就很爱攀登高峰的 GoGo。 Hello， 你好。
1: Hello， 范老师你好。
0: 看到你前阵子 YouTube 才知道算是幸运耶，你竟然抽到了可以攻玉山的机会。
1: 对，其实我抽到才知道单攻的名额还好，没有特别难，但是住白云山庄的名额跟中彩票差不多。

0: 一开始我就已经说到了，你从年轻其实就很喜欢爬山。
1: 是，
0: 第一次访问你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1: 对，
0: 你以前还可以在高海拔骑车，
1: 是骑行西藏、骑行拉萨，
0: 在川西或者西藏周围有这么多高山，可能海拔都4000。
1: 对。
0: 你已经爬过哪些山了？
1: 爬过云南的入门级雪山哈巴雪山，像川西的就是四姑娘山。
0: 我去过，但是我没有机会，也不可能登顶
1: 那个上面还蛮艰苦的。
0: 对，
1: 但是下面的风景就很漂亮。
0: 也有很多人这么安慰我，
1: 上面没什么风景，真的。
0: 我有看过相关的影片，就是在登四姑娘山。我看其中两座雪山就非常的艰困了。
1: 是，
0: 您那时候是独攀吗？还是
1: 不是？是上面住一晚的，到大本营住一晚。
0: 嗯哼，对。今天能够再跟 Gogo 聊天，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谈谈他爬了东北亚最高峰，也就是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相关的经历哦。当你中签的时候，你的心情？
1: 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过我会中签，因为无论问谁都说玉山其实很难抽到。我中签之后就想，无论如何都要去了，抽都抽到了，好不容易抽到，就这一天了。
0: 是，也要感谢你的公司老板啊。
1: 是他就是请假还比较方便，然后也要感谢我的老婆，终于放行了。比抽签还要困难的是他同意让我一个人单攻玉山。
0: 同意你单攻玉山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1: 对，担心我的安全，他特别怕我出事情，尤其是现在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因为这一阵吧，或者说今年吧，玉山山难的新闻特别多。
0: 我想以 Gogo 你这么多年的登山经验，我自己也会认为，我从年轻的时候还爬过台湾百岳的其中一些山。我不能说这是铁律，但是我发现发生山难的往往不是没有经验的人。
1: 是，
0: 都是自信满满。
1: 是，就像溺水的通常都是会游泳的人。
0: 是，跟朋友们叙述这一次从台北出发，
1: 从台北出发，首先就是搭高铁到嘉义。嘉义下来呢，我运气非常好，找到有人共乘，共乘到东埔山庄。如果不共乘的话，那个车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对，
1: 3000-4000。
0: 对
1: 对，所以共乘的话，平摊下来就是1000多。大概晚上9点到东埔山庄之后，东埔山庄整个已经入夜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这个山庄里非常安静，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住过一些山上的一些宿舍啊什么的，非常吵，然后聊天啊，吃零食啊，整个环境非常糟糕，你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但那边让我很意外，就是我到的时候大家都入睡，完全没有人说话，非常安静。那我就躺下，当晚因为比较兴奋也没有睡着，迷迷糊糊大概睡了一个小时，醒过来实在睡不着。但是想想外面那么黑，又不想那么早出发，因为我自己有安排好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对，因为我还蛮怕黑的，
0: 是，
1: 就我是计划在日出前一点时间出发，出发之后就能天亮了。
0: 是，
1: 那睡不着之后就起来在那里刷手机，刷到差不多4点多，准备就出发了。出发真的外面一片漆黑，还蛮吓人的，就看到告示牌上说最近有熊出没，有台湾黑熊出没在附近，一看它的年份是去年，那我心想1年多没出来，我运气应该没有这么好，
0: 要跟台湾黑熊相遇也不是这么容易
1: 了。是，心稍微放下了一点。走啊走，就是早上呢还没有接驳车嘛，一直要从东埔山庄走到塔塔家登山口，一路很平顺。走到登山口开始呢，其实有一段蛮危险的，前不久有一起山难就发生在那里，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山友。那一条碎石路还蛮陡的，它的坡，我站在那里当时就有一点恐高的感觉，就很谨慎慢慢的通过。一路上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因为那个时间就是通常去单攻的人可能2-3点会出发。
0: 对，
1: 我比较晚，我大概是5点到登山口，然后5点多的时候在那里一个人走，风景非常优美，当天天气也非常好。我就按照自己的进度一点一点走，也是走得非常谨慎，比以往爬任何一座山都要谨慎，脑海里不时出现老婆对我的关照，以及家里还有2个小孩。
0: 这应该是 Gogo 你跟以往登山的时候最不同的经验，因为以前你是单身一个人，现在已经一大家子了。
1: 对对，
0: 其实央广啊，在将近20年前某一年的台庆组了登山团登玉山，还在玉山上第一个观日出，第二个就是跟中央电台直接连线报道。那个时候我很想跟随那个登山团去，但是因为值班没有办法，可是我就跟他们连线，我都可以感觉到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不要说登玉山哦，很多人是第一次爬山哦。
1: 那很厉害，那也很厉害。
0: 但是行前有一些让大家去交山锻炼，
1: 见到玉山真的还蛮有讲究缘分的。
0: 是，你说那天风景很优美，应该你在登顶以前看到的是有些人陆陆续续的往回走吗？
1: 是，大部分都是从排云山庄出发去登顶走回来的人。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当天第一个单工能到达的人，因为我对自己的脚步速度还蛮有自信。
0: 对啊，你的脚程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但是玉山这一条路真的还让我蛮崩溃的。就是我以往爬的山可能就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 你有心理准备，反正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蛮轻松的，可以一口气下来。没想到玉山前一段路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时候走得蛮轻松的，觉得诶，这个速度好像要比我预估的快，后一段又觉得啊，怎么走怎么走不到，这个时间拉得很慢很慢，让自己心里都觉得有一个负担在那里。所以走到排云山庄那一段还让我走得有一点小崩溃的。
0: 是，我没有尝试过一个人登山了。如果算我登玉山都已经可以算到40年前了，我们是全班男女同学一块儿去登玉山，男生体力很好，就只能照顾几乎是又哭又叫的女生了啊。
1: 是，
0: 一路上非常热闹。我比较难想象Gogo 你这次一个人攻玉山就是很孤独的时候那个心理的状态，你都在想些什么事情？
1: 其实我不会觉得孤独，而且我爬山往往都喜欢一个人因为我觉得爬山很讲究节奏，你如果速度太快别人跟不上，你要在前面等，那个过程
0: 那个很痛苦啦，那是绝对的。我们班上人不太多，就十几个人，那个队伍拉得老长了。
1: 是，
0: 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过程是很辛苦。那刚我讲还要照顾这些女同学啊。你也到了排云了，
1: 对，
0: 那你心里就踏实多了嘛。
1: 对，踏实
0: 就可以估算嘛。
1: 是，就开始走最后那一段登顶。登顶其实我比之前更谨慎，因为登顶那一段坡度其实还蛮大的，有的时候甚至手脚并用。虽然现在这个路它建设得很好，一路都会有铁链条可以抓，但是其实有一点经验的都知道不能完全去抓那个铁链条，它可能有意外，还可能你自己没踩稳，你其实那个手臂是抓不住浑身的力量的，所以一定要以脚为主，而且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稳，
0: 是
1: 重心才转移上去。
0: 基本上就是可能你的上身要前倾。
1: 对，对对对，重心也是慢慢转移，不能说一踩过去马上转移到前一只脚。对，
0: 是，
1: 就总之要非常谨慎。最后一段就是其实已经可以感受到周围的山都比你矮了，身处其中的感觉非常美妙，就有一点像人飞到天空中的感觉。
0: 众山小，
1: 对对，众山小，对。那然后呢，走到最后登顶的那一刻，你眼前就其他山都在脚下，然后周围视野非常开阔。当天又是天气非常好，远处有一些云，因为当时那阵下午都会下雨，所以远处有一些云反而更漂亮，云聚集起来，但头顶上的天空还是蓝色的，然后阳光很刺眼，很热烈， 真的很想在上面躺在那里感受大自然。

0: 总的来讲，
1: 嗯哼，
0: 你这次单攻玉山，幸运的是天后很好，
1: 对，天很帮忙。
0: 嗯，我们那个时候是无聊了
1: 啊，
0: 选了个大年初二那样的好天气上玉山，看到那样的景色，
1: 嗯，
0: 我知道嘛，玉山是不能空拍机飞的嘛，
1: 啊，对，
0: 结果你有带自拍棒，
1: 有带自拍。

0: 你最满意的照片，允许我们刊登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上。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大家上网就可以看到了。也有可能啊，你在台湾也可以找到山友。虽然你是喜欢一个人爬山的，可是如果台湾的有一些山，还真的，比如说你听过大霸尖
1: 啊、
0: 南湖大山
1: 啊，对，
0: 基本上可能都不太鼓励
1: 单攻，
0: 最好是要不就协作，
1: 是
0: 要不就是你可能有几个
1: 同伴山友、
0: 对对对对
1: 对，就像我老婆说的，万一出事我从哪里掉下去至少有人知道。
0: 没有这样子的。其实登山尤其在台湾，
1: 是
0: 你看一讲百岳，登山的人口很多，我再度强调，我们听到的山难，往往就是很多人
1: 是
0: 明明都已经知道天气预报可能会有很不好的状况，或者是你没有做好预备，你执意要前往，
1: 对，
0: 或者是知道了山里面天候变幻莫测，该要下撤的时候，你应该就要下撤，不要再执意一定要这次就得要完成。
1: 对，不要跟大自然逞强。
0: 是，朋友们，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分享的是好朋友，也是我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就知道他非常喜欢运动。年轻的时候他还在高原骑行，也有一些攻雪山的经验呢、这次他算是幸运，也谢谢 GoGo 的夫人允许了他拿到了通行证，
1: 真的
0: 可以去完成他单攻玉山的心愿。谈到这儿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现在的工作是在旅行社嘛，
1: 行社，
0: 因此也有很多企划的工作是你协助完成吗？
1: 不算，行程不会由我企划，
0: 但是在行程要公告的时候，
1: 对，
0: 就最重要的
1: 部分，对，
0: 要让你们的客人在事前就能够透过你可能用动画或什么方式，
1: 视觉的形式，对，
0: 让他们了解。还有就是其实我都觉得最棒就是你的 YouTube 现在其实改了名称嘛，
1: 叫做 GoGo 奶爸一家。
0: 是，
1: 对，
0: 以前你真正那个主夫的那个部分不会这么多了，
1: 对对对，
0: 更多的是你们家每个周末都会带两个孩子全家一起出游，
1: 对，
0: 我觉得那是令人羡慕的哦。我们转场之前我先问 GoGo 一个问题，你觉得像你们这样全家出游你希望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1: 哦，其实我没有希望维持很久，我更希望是跟我太太单独出游，等到小朋友脱手就不要带他们了，
0: 回来再跟 GoGo 聊。因为近期我也看到你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景点介绍非常独特哦，光是台北附近的淡水，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低故乡在上海的 GoGo 张方舟今天在这里，节目的前半部他分享了前些时候完成了单弓东北亚也是台湾第一高峰玉山的难忘经验。其实最让我羡慕的倒不是这次的经验，而是平常看到 GoGo 分享他们一家周末出游

0: 会分享好多影片哦。当然我知道啦，有时候他刚刚也吐露了那个心声，那是不得不为之。可是我想很多的家长也不见得会让孩子就每个礼拜出游，也许现在最多的就是用手机喂食。
1: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这样的亲子游？
1: 其实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也有一阵子经常用手机摆平他们，后来就觉得因为也是去找了一些功课，觉得手机是妨碍他们发育发展的。从他们比较开始固定喝奶的时间，就是不太会不到时间就开始吵闹，一定是固定有一个喝奶的时间，比如说隔四个小时啊，就开始有带他们出游。其实像我儿子半岁的时候我们就带他环岛了，
0: 所以到现在他已经五岁了。
1: 对，五岁。
0: 勇敢的父母，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在家还比较好照顾。
1: 是。
0: 你们又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1: 有租车。
0: 哦，对嘛，我最近看到一期是您的夫人开车。
1: 啊，对，通常都是他开车。
0: 有车子出游还是相对的方便嘛。
1: 对对对对。
0: 在台湾带家人出游，你觉得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方便比较好，还是用大众运输工具出行？
1: 其实不好说，因为我很不擅长开车，也很不喜欢开车。如果说台湾环岛的话，肯定是开车更方便。如果是台北市生活的话，真的开车太麻烦了。
0: 哦，也是因为大众运输工具还算很方便。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淡水一直都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景点，可是其实那是泛指很多地方。曾经看过你一支影片，你带孩子去沙仑，
1: 沙仑是，
0: 还有去红毛城，
1: 红毛城对。
0: 然后最近还看到了一支影片，是看了一个很特殊的展，
1: 对，淡水老街附近，
0: 来分享吧。
1: 其实淡水，因为我们家坐红线捷运就二十几分钟，很容易到，也是很喜欢去的地方。首先，它那里小孩可以随便跑，不太会有车什么，吃东西也很方便，两边都有很多小吃啊，正餐也有，还有一路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夹娃娃也很多。淡水本身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就是让你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总之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地方，周边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像我这次去的沙仑海滩真的非常让我意外，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就在搜台北公共交通比较容易到的海滩有哪些，通常查到的是白沙滩啊，都比较远的地方。
0: 白沙湾。
1: 白沙湾，对。
0: 是，还好你没有去，到白沙湾大概就是下水饺。
1: 很多人。因为那阵子我太太她工作比较忙，所以需要我一打二，只能用公共交通。查到有淡水轻轨可以直接到，那 我想这条线也蛮方便的，从红树林转乘就可以直接到沙仑海滩，于是就去搭了。这条线本身就很有意思啊，它的车厢很漂亮，而且它开到后来就是直接开到马路上，会经过红绿灯。那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正好是红灯，他又没办法停会怎么样，我们经过的时候刚好是绿灯，反正就一路这样搭这条线到了沙仑海滩。沙仑海滩的入口也很神秘，你看不到沙滩，看不到海，就是从一个小口进去之后豁然开朗，那个沙滩很漂亮，海水也很干净，尤其那个沙质跟我之前去过的台湾其他一些海滩不一样，它沙质非常细软。
0: 细啊，对啊，
1: 对，很好，很舒服。
0: 但是就是因为它不是开放的海水浴场，
1: 是。
0: 如果朋友们要去沙仑的话，建议大家
1: 不要下水。
0: 如果你要让水稍微冲冲凉，冲到你的脚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是绝对不要去游泳。
1: 对，绝对不要去游泳，因为现场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不负责任的家长，给小孩一个游泳圈让他去游泳，一下去之后就有那应该是管理人员吧，直接过来就说不能下水。
0: 是，
1: 对，还是要非常遵守，因为走到那个沙仑海滩的路口就有一个告示牌说这里的离岸流非常厉害。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
0: 你讲到重点了，
1: 是，就是海流其实是不稳定的。
0: 可是你家的孩子，你带他们去那次， 他们都很难忘吧？
1: 嗯，真的，吃沙子喝海水，各种人生第一次体验。
0: 听你在这边分享，你自己也蛮 enjoy 这次的行程。
1: 嗯、是是，因为首先很轻松，你不用时刻关注他们，因为像一个天然的玩沙场嘛，他们就可以自己在那里玩，然后带他们踩踩海水啊，风景非常漂亮，而且也是那天天气很好，整个夕阳非常美，人也不多，整个环境就是非常舒服的大自然。
0: 是能跟 GoGo 聊天，请他来分享，其实有很多话题，尤其他一直是很认真经营他的自媒体，只是现在实在是太忙碌了，但是我都会期待什么时候更新。
1: 感谢感谢。
0: 我不敢讲说是你的铁杆粉，但是至少我们是朋友嘛，
1: 是，
0: 我就会透过 YouTube 关心你，每次就是看到你们全家一块出游，我相信啊，这个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爱，等到他们也许哪天不跟随你们的时候，这还会是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我就要问了，比如说你每次出去玩以后、回到家在周间，会不会聊到那个周末出游？
1: 会，有时候像我这几次太太没有去，都是我一个人带他们去，我就会让他们告诉妈妈我们去了哪里，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都是蛮兴奋的。对，还是会回味的。
0: 是，
1: 对，
0: 朋友们，今天 GoGo 来这边分享他这次单攻玉山，有什么要对 GoGo 说的？第一个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 GoGo 奶爸一家人，然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的问 GoGo。 也欢迎您上中央广播电台官网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一集节目的页面你也可以留言，我们也持续的会关注 GoGo 你们一家人的动态。 GoGo 最后问，你会不会希望小朋友再大一点的时候，大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儿子到了十几岁，他还愿意体力更强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你有带他去体验了人生第一次的马拉松，
1: 对，
0: 你会不会想说有一天让他的 hiking 是你比如说找到了一座不是很艰难的山，
1: 是，
0: 但是你跟他一同完成。
1: 会 我甚至已经有想要带他去爬玉山了。我在爬玉山的过程中遇到两个七岁的小朋友，当然他们是住一晚，不是单工。那我觉得七岁他现在五岁，好像过一两年他也可以。
0: 倒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山哦，奇形怪状，像中部你可以查鸢嘴山
1: 啊、哦，鸢嘴山啊、哦，
0: 那个是要有绳索、哦，然后它在棱线上面的风景很漂亮、我建议你下次你可以先去。踩踏、
1: 台湾真的爬山者的天堂，我觉得
0: 是
1: 百岳。
0: 今天真的谢谢 GoGo 来到这里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祝福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你的自媒关注订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1: 谢谢范老师。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啊，来跟大家做这个议题时事的一个分析。那第一位来宾是这个吴建中吴老师，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第二位是王占喜王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现在聊一下啊，就是说，哎，这个最近两岸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一个讯息也蛮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就是这个香港书店的一个店员被捕的一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到底有多恐怖啊？我们台语以前综艺节目哈，后面讲一句话了，哇恐怖，加恐怖，就这么恐怖哈？到底怎么恐怖啊？原来这个事件是这样子哈，也一个脉络了哈。独立当然就是说这个七月份的时候的一个香港的那个留下书社啦，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书店哈，他们的一个店员呢，临时就是这个突然就被香港这个官方来做一个逮捕的一个动作，造成这个台港中啊三个地方大家会去比较密切关注跟讨论啊，甚至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效应，就是因为有一个画面传出来啊，这个画面就是这个香港这个留下书社的一个女店员呢，就穿着啊一个 T 恤。它上面就写着我是书店店员，前面就写这样子几个黑色的一个 T 恤，这样子，然后

0: 双手是被反铐然后带出来。那这位女店员呢，这个昂首阔步啊，这样顶着这个我是书店店员的一个画面哦，那形成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性的一个视觉效果啊，那造成大家就香港啦、台湾啦哈，就很多的一个讨论。那事件的脉络哈，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个七月十五这个独立的一个事件而已，包括这个从三月底啊，三月二十四号开始啊，第一波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拳书馆哈，那第二波六月份的时候，六月二十四号呢有一个猎人书店哈，那一直到七月十五这个留下书社跟田园书屋啊，这三波。陆陆续续都有一个书店被查控啦，或者是一个一些出版品被充公啦，甚至这个人员被逮捕的一个发生哈。那第一波跟第二波其实是被指涉的是因为他们贩售台湾出版的一个黎智英传哈这个书哈。那第三波这一波呢，就是这个也是台湾出版社的出版哈，就一个美国独立记者写的。为红花绽放啊，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啊，是写这样的一个书。那这样的一个书，在过去的香港啊，或者说现在的一个台湾啊，完全不会是一个问题啊。那出版自由啊，阅读自由，那个言论自由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权。但是啊，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大哥的一个监督之下啊，或者是底下的一些鹰犬们啊，他们的一种自我审查，或者说去做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压制下啊，那就变成香港啊，就发生这所谓的三波书店店员被捕、被查扣等等的一个事件。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当然大家就是会有很多效应来讨论，包括中共到底想要借这样的一个动作，香港官方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跟意涵，那香港民众的一个反应又是怎么样，那台湾这边除了口头上的一个声援以外，能不能为香港人民做什么样的一个事，那国际上又是怎么来看待这些事等等面向哈？那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建中老师帮我们先做一个补充？
1: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书店店员被抓捕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过去我们看到港版国安法通过反送中运动之后，几乎这样子被抓捕的现象，照理来讲已经是非常常见。那尤其是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那过去上街头的这一些不管是民主人士，甚至于民主党派，甚至于很多的这一些社会阶层，都已经陆续跟中共意见不同的都已经被抓捕完毕。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公民力量其实已经被中共消耗殆尽。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香港书店被捕的一个事件，其实这个店员的被捕大概是香港书展齁，因为每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香港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书展。但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多元的这个书籍或者是各种多元的论点可以在香港出现。但是在这一次香港书展前，即使早就已经传出中共又更加的去紧缩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有台湾的插画家本来有应约要到香港书展去进行表演，但是在书展前就临时被以没有任何理由就被禁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也好，或公民社会来讲，其实已经是越来越萎缩。那照理来讲，就是说理论上按照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港版国安法以及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之后，应该会让很多这些异议人士这个晋升。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在之前鸿福苑大火的时候有这种鸿福苑大火的互助组，或甚至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被中共认为是一个不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非主流的书店，那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想要钳制言论的一个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一次

0: 可能外界关注的是台湾出版社蔚成出版社里面有出一本《微红花绽放》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其实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就这本书籍被中共列为是一个禁书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禁书里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那这一块当然原本可能这个作者可能都还没想到他的社会影响力会放得这么大，结果因为中共的或港府的这样的查禁之后，反而造成他在市场上面的这个缺书的情况是非常严重。那
1: 所以是中共共产党来打书促销哈，
0: 促销
1: 在自由世界里头这本书反而是一个热门的
0: 这个书籍。
1: 对，
0: 那也当然也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很关注中共在境内，包括这个香港也好，西藏也好，新疆也好，甚至于在台海的各种恶行恶状，而这一些这在中共这个统治之下的这些人民，如何在中共的规则里面变得更像个所谓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中共的这个标准已经非常的明确，就是只要你这个我们跟之前看过有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出来之后，其实他已经相关的规范都非常的清楚，基本上他认定你是的时候就是。
1: 嗯，
0: 那这边刚好我们带到一个点，就是香港书店的店员被捕，其实大家印象还很深刻，之前在反送中运动之前，其实香港有一间非常有名的书店叫铜锣湾书店，
1: 是的，
0: 的老板以及他的股东被这个中共在境外给抓捕或关押等等。那其中有一位这个书店老板叫林荣基，他也来到台湾，那当然是在七月份的时候不幸已经离世，因病离世。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香港已经不是这个过去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民主化的这种香港的时候，那很多这些民主化或者民主派人士他开始流亡海外。
1: 嗯，
0: 那有些人离开了，但是有些人还留下来。
1: 嗯，
0: 那对留下来的这一群人，中共还是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对他进行思想的审查，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抓捕的一个情况。那在海外的当然中共还是持续透过跨境镇压的这些手段在压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在海外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渠道。其实中共要的就是在香港就不能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在境外也不希望有任何声援香港或者指责中共不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一次当然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书籍《微红花绽放》，其实他是一个美籍的这样的一个华裔学者，他在之前到大陆去做这样的一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这里面的内容不管是从这个新疆也好或西藏也好，甚至于是一些维权律师的这个处境等等，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跟台湾一点这内容都没有直接的这个相关，但是把中共仍然视为是一个禁书。为什么视为是一个禁书？因为在中共的这种高压统治之下，却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不管是709律师，或者是这个西藏或新疆，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母语，他们不想跟中共的这个政策那么的像，他仍然在抗争当中。那这个作者把这一些故事给写了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就是说在中共的统治之下，看起来这个这已经高压统治已经压到这么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仍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运动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书店店员被抓捕的时候，其实他走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昂首，他并不是觉得自己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海外不管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像台湾也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的香港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自由发声，甚至于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审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台湾是一个就是一个言论可以自由发挥，然后对于选举仍然是一个4年维持正常运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这样的一个体系，中共一直想要把他的这样的一个魔手给渗进来，希望企图透过这种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这种谎言，来对这样的一个台湾民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吸取跟认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当然对于这个香港书店店员被抓捕，其实我觉得在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香港的言论社会或言论自由的一个部分已经每况愈下，那些民主派也好，或那些政党都已经一个一个收起来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根本就已经毫无任何的空间，连这种单纯的就是卖卖书，然后甚至于这个这些的书籍，它甚至于都还没到达这个一般人的手上。像我们过去做中国研究的，喜欢在香港买一些这个一些内幕的这些书籍，现在其实香港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尤其是这种弥足珍贵的这种田野调查的这个部分，这也是让大家想要了解中共用不同的手段去抓捕这样的一个人民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过去常常看到有一些中共的这一些人质外交的这一些部分，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像李志莹到现在仍然被关押在这个牢里面，那有一些像林隆基等等他有逃出来，那这个在中共的魔爪之下，其实还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跨境镇压的一个威胁跟存在。
1: 香港的处境的确令人同情那到底那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香港人民留在香港的香港人民乃至于海外的一些香港人未来应该是怎么来审视或者说来自处等等那这些问题我们下个阶段再来请教这个王占喜王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先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麟时间。我们延续刚刚的一个话题，我们香港书店的店员这样子被捕的一个事件。那那天呢其实在台湾的一个社群上面大家都在非常的，我们等于说被洗版了，大家都写说我是书店店员，那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 image 就是造成这个这次香港官方这样子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反效果。其实我在我们来看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效果。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其实这个中共呢对这个伊丽莎，就反对他的伊丽莎眼里都容不下去，就是说非常的一个严厉。那基本上你说上位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底下的人更是这样子，会拿着鸡毛当令箭，或者是有时候是甚至是过度的一个执法，或过度的一个做出一些很不堪的一个行动跟行为。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除了这个在香港地区这样子一个因为卖书就被逮捕的，那他甚至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异议人士甚至也不是这个做了什么样的，也不是在办媒体像黎智英这样子就是说当他觉得你是一个威胁的时候，或说他认定你在做一些他们不容许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谓刚刚也讲到所谓跨境镇压或跨国镇压这个部分，因为先前这个台湾也发生这个日本的那个台湾籍也是一个媒体名人这个石板民夫被攻击的一个事件这也是从中国拿着香港的一个护照很轻易的进到台湾，然后做了一些犯罪的事情，然后想要逃走没有逃成功有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另外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个讯息，好像美国有一个异议人士这个也是因为被这个好像中国的一个特务攻击，我那个比较严重一点，被打到那个住院去了那头都是脑震荡或怎么样。所以这个潜在的这种类似的一个用黑道暴力用特务的一种模式攻击也显然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中共的一个所谓的跨境管辖就

0: 管辖的一部分，事实上无所不在，也时时刻刻在进行。那我们刚刚讲到就台湾其实在帮助香港人这一块呢，我知道其实政府高层啊相关单位私底下都很帮忙啊，也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好像有一些比较公开式的一种模式跟呼吁啊，比如说很多香港的一些民运人士啊主张说，哎，台湾应该制定一个难民法啊，让香港人更容易进来台湾做居留啦，或者说这个移民这样子哈。但是实际上好像这个要制定这个法有相当程度的一些敏感度跟困难啊，所以变成说台湾不是没有做，台湾政府有在做，那是默默的在做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拉锯啊，是不是这个让香港民众有一些误解，或者说有一些觉得他们已经被中共霸凌欺压成这样子了，那台湾其实你号称所谓的民主社会这样民主政权，但是对香港也是这样，好像讲难听一点就是说爱理不理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哈？是不是请王老师来补充？
1: 是，我想其实先就现在发生在香港的这一波打击独立书店的这个趋势哈，那么分享一些我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个香港的政府跟国安处这一波打击独立书店的做法，我个人倒是觉得其实它蛮反映出来北京的一个很有策略性的操作，好，未必只是香港的这个行政官员其实单方面的过度解读或是奉迎，好，那么北京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一个结果。好，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波打击的行动其实相当的这个聚焦，好，那么虽然其实他这个查封的书籍可能不太一样，但他很明显的其实是针对独立书店这一种公民社会的形式，好，做一个这个很明确的好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打击。那么这一波打击书店打击独立书店的这个行动，好，那么其实我在阅读新闻的时候很快的联想到，好，大概11年前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推动的这个709大抓捕这样的一个行动，好，当年其实是习近平一上台其实就把压制公民社会当做他的这个社会治理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目标，好，然后一方面其实针对像维权律师公共知识分子，好，其实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好，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709大抓捕，好，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在这个学校或者说是网络这个各种媒体的这个管道上面呢，那么其实全面清扫过去这种好有介绍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好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说是书籍，好，那么其实
0: 所以当下那个时代那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打击是收到一个成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所以沿用然后就继续持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
1: 是我觉得这其实可以带我们其实思考更多现在跟未来会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好，那么一方面其实习近平这一个一上台之后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其实可以说是成效卓著，那么其实让这个在过去在胡锦涛时期在中国社会当中其实社会自主力量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好，那么其实完全被这个好那么习近平铁腕的这个做法，
0: 原本我们看到一些希望，
1: 嘿，是
0: 希望嘛，或者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习近平上来之后整个就反转过来，
1: 对，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社会力量不见得反对共产党，
0: 是，
1: 但是其实他们会开始有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会开始有一些组织性的行动，会开始对社会议题进行关怀，会开始追求这个社会的公益，或者说公平，开始投入不断的投入其实不同的这个力量，好，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其实可以在这个时间稍微说的典型是像当时的比如说汶川地震之后就有很多NGO 纯公民社会的背景的 NGO 去投入，对对
0: 对，
1: 那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洪灾当中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 NGO 的存在了，那么当然很明确的其实是对于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共来说，好，那么 压制公民社会或消灭公民社会，其实是他们巩固他们的统治权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经历这十几年习近平的执政，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已经成为那么非常明确的这个政策的路线。那转移到香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一直到现在，那么其实北京也是有系统、有步骤、有阶段的，其实要把这一套做法其实复制在香港身上。好，那么其实包括了对于这个黎智英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压制，包括了其实这一轮的这个对于独立书店那么进行的压制，或者是在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区议员的选举，或者其他过去香港的民众习于去展现他们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志，或者是争取他们的权利的这些平台，那么或者是其实培育公民社会的自主性的一些这个养分，比如说独立书店，跟很多这个有独立思考这样子的这个意味的这样子的书籍或者说是思想，其实都被中共其实那么已经纳入他们要打击的对象，那差别只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以这一次的这一个打击独立书店的行动，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一个早已经规划好时间对象，然后它的这个具体的效果的一个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政治压制的行动，它不外乎其实是在压制少数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像书店或者是个人以及思想。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其实向香港的这个公民，向全世界表达出香港其实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中共的管辖下面，它未来其实会快速的其实在中共的压制下面，其实跟中国的内地同化，那么成为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这个没有公民社会生存空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他也很清楚的呈现出来过去香港社会的这一种鲜活的这种自主的生命力，其实在北京的眼里其实是要被消灭跟打击的对象。那进一步的来说，其实我们也会观察得到，像这个执行相关行动的特别是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国安处跟相关的这些部门，其实很多这个中层的官员其实都有很强的北京的背景，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这种香港官僚，
2: 是
1: 那换言之，其实很多人其实根本其实就是从中国内地调到香港来执行，那么这些这个压制公民社会，或者说是让香港跟这个中国内部那么同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共的这种官僚，
0: 中共最喜欢洗产地产品洗产地，然后这个香港现在也在洗人口，
1: 是，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说很遗憾的，其实是香港作为一个特区，它这个特区的这个自治的这个性质，其实跟色彩其实已经快速的被抹去。那么其实可能在这个可见的未来，对香港也开始就只能说是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了。那其实它的整个这个政治制度，它整个运作的方式，中共党国机器其实来这个粗暴的施展他们的这个权力的方式，其实在香港其实都我们应该都会看到越来越贴近在中国内部。那么其实中国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其实去杜绝香港其实作为一个潜在的跟中国的本身的这个社会跟这个权力发展作为强烈对照的这样的一个毅力
0: 是
1: 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把香港整个收进那么中共所建立的这样的不断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威权的体制下面那当然其实另外一方面当然同时也在中国也在推动所谓的这个常备管辖这样的一个面向那特别其实是让这个离开香港的香港人其实过得越来越难受这一部分。那我想其实当然只能很简单的说，其实台湾的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处境，也都非常关怀香港的这个民众，不管是在香港的还是离开香港的那但是其实确实在台湾在这个议题上面，在政府的正式的政策上面也有很多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也确实也蛮常发现其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的力量，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管道其实来试图去影响台湾社会的内部。对，像最近
0: 毕竟台湾对香港 之间的往来比较宽松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尽可能的这个照顾香港，离开香港其实到台湾的这些民众朋友的同时，好，那我们在这个法令跟政策上面仍然需要去设立一些防线，来避免中共其实包装成香港的这个对来对台湾进行的渗透。我想这也是这个不得不然的一个必要的作为。
0: 那整体来看，这个很多啦，为难的部分也有啊，但是台湾政府也有在做。那毕竟这个中共呢，现在看起来，不要以为真的不在他的那个领土上，或者是说啊不在中国、不在大陆，你就没事哈。就是说他想要惹是生非的时候，在海外，在甚至你看在台湾也会被他盯上的话，就麻烦还是有的。那这是非常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好，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是杨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王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非常荣幸邀请到的一位含金量知识含金量极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啊。郑老师不但是历史学者，也是在很多所大学教授宗教文化还有台湾历史，他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啊，也有出国去演唱哈，男声合唱团八角塔他是创办人哈。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一下哈，他的经验里头就是曾经做过李登辉基金会执行长，谈一下李登辉前总统高点，也就是说现在终于很多人都回忆起李总统当时候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谈话，也就是说很多以前的企业界啊蓝绿政客都批评李登辉啊总统啊有关他对中国的这个借机用人哈这种意识形态，那大家就说最后这个会阻碍台湾发大财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啊

刚好是李前总统的坚持啊，其实某种程度是一座护国神山哈，保护着台湾经济。今天你所看到的台湾经济啊，某种程度都是李总统在借机用人底下，他施行了非常的多政，才没有让台湾在那时候整个被拖进中国这个经济黑洞哈。稍后我们再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琼斯汀》，我是杨琼红。我们节目今天要访问的是非常富有资产金量的历史教授，也是前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郑慕权老师啊，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从台积电到联电，整个半导体产业西进哈，磁吸当时候其实非常强大，还有那个紫光说要买那个台积电哈，啊等等点点滴滴哈。然后历史学者的宏观角度来看，其实台湾一直都站在相当程度是一个悬崖边缘的哈。那这看起来好像当时候说这个前无路，后有追兵这样子哈，但李琼总统当时候啊，就是某种程度叫大家稳着稳着哈，他逆着当时候的所谓的市场风向，他强行的告诉大家说借机用人哈。他当时候看到了危险哈是什么？你怎么看？他这个是一个他的对于政治的判断呢，还是一个他的意识形态上面一种很自然的反射呢，还是他有什么样的研究哈？但我也知道这一部分他也都非常好。那还是他本来就对中国市场本质啊精准看穿，认为这根本活不久。
1: 我觉得历史有一些是偶然啦，比如说真的是一个偶然的因素让李登辉他可以当上总统。那他当上总统之后如何去处理那一些惊涛骇浪的斗争，那我们这集节目可能就不是重点。
0: 对，这个不是我们重点。
1: 但他本身就比较高瞻远瞩，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性格，又或者他从事的是农业的研究，因为农业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等待的东西，他不是说你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所以我觉得他看到的是，一般的公司看的是下一季的财报，但我觉得李登辉他看的是下一个世代的国家安全。那尽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已经改革开放了，然后台商都往中国那个地方跑，但我个人认为1996年的台海危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ignal， 的 sign， 就是它也提醒着台湾中国其实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那虽然从后面公开的档案或者是林孝廷教授的研究显示说台海危机确实表面上剑拔弩张，但是私底下台面其实都有打过招呼了。但是那个之后，其实我觉得李登辉跟他的团队有开始去改变对中国的贸易策略。那李登辉他有想法，但是他相信专业，所以很多人给他很好的意见，例如说陈伯智，例如说张荣峰，这些类型的学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他就有开始去思考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去，但有一些东西真的不能够去。因为你一旦去了，你就是把我们台湾最重要的种子交给对方，然后等对方成长茁壮之后，那他对我们就会是一个很可怕的反噬。
0: 他有一种警觉，就是中共会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
1: 对对对，
0: 这是我想你跟李总统有很长远的渊源，你一定知道他的态度。那这个他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讲一下我跟他接触经验啊。我因为从中国来的，差不多在2013年左右吧。2014年左右，当时候因为还有相当程度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啊，那个习近平刚上台，他还没有那么强的共治力的时候，就胡锦涛策略哈、还是在延续中的时候呢，很多的而且台湾当时候是等于是马英九执政嘛，国民党执政，所以他相当程度放宽了中国的人士到台湾的情况。那我招待的从中国来的人士啊，是一群律师哈、还有人其他就是一些知识分子、牧师哈、这样的成分，那还有一些当然就本来就

0: 反抗，就是比较这个民主运动人士来台湾。那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安排了在那个跟李登辉见面。好，那他们希望李登辉给一个演讲，这样子。你知道他的演讲题目是什么吗？他的演讲题目是说，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
1: 嗯哼，
0: 他直接讲，
1: 是
0: 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他劝这些人士，有关所有的改革开放，他基本上是处于非常否定的态度，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他其实只不过是斗争的方法换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而已，还是斗争。那当然大家就被他提醒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斗争掉的非常多自由派人士，包括赵紫阳，包括胡耀邦，这些比较看起来是比较好的共产党啊，全部被
1: 斗掉
0: 被肃清。
1: 对，
0: 好，那这个如果就是会牵涉到历史学上，可能就是说，那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信仰，你怎么会有核心价值呢？你只有明天我的权力是不是扩大，还是被削弱，甚至我变成牺牲者呢？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所谓的任何的改革开放的呼吁或是作为呢，当然就是斗争。他当天的演讲大概是这样哦。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说后来里头有人就举手问哈、哦，问李登辉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蒋经国？啊，就是台湾他们讲蒋经国的意思，就是好多台湾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蒋经国做的，包括其中一项就是拿你刚刚讲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拿李登辉做他的副总统。
1: 嗯哼，
0: 好，就这样。那总统李总统想了一下，大概30秒吧，就笑起来，他说，习近平不叫想做毛泽东，他并不想做，他不是，他绝对不是蒋经国。
1: 好精准的。
0: 所以那是2013年哈，2014年的时候的一场演讲。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这是一脉相传，对不对？
1: 对，
0: 他的思想脉络非常清楚，他是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对于有没有信仰作为基础是很重要的。
1: 嗯哼，
0: 中共没有，
1: 对，没有错。
0: 好啊，没有的话，他就认为这个经济体摇摇欲坠，
1: 是
0: 看起来很华丽。可是就像那个莎士比亚里头 Richard Serge 讲的，如今其实是令人不满的冬天了、可是在约克郡的洛阳照射下恍惚已届盛夏、不要忘记现在是冬天，可是大家误以为盛夏。我跟李总统分享过这一段经验，他很同意，他说把那个明明的寒天，啊，怎么感觉现在是热天呢？他讲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危机，你怎么看？
1: 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从李登辉的那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就是我不是我的我，所以、
0: 好，
1: 对，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有一个使命 跟目标，但共产党是我是为了完全的我，也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要执政我才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两个本质当然就天差地远。
0: 是，你讲这个很好。我曾经在翠山庄请教过，我说总统，我是不是我的我，可不可以讲清楚？他就是那一天他跟我就很亲切的来聊这个问题。他就说最简单的原因，他就翻开圣经，他说我每天都是一个新造的我，因为我读了圣经，让神进入我心里头，我今天的我就跟昨天的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是不是我的我。
1: 嗯哼，
0: 他用信仰做解释吧，哈，所以这个很清楚了。那当然就在这个很清楚的我是一个不断的与时俱进，日日新又日新的我的状况底下，我所带领的国家才会日日新又日新，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1: 嗯，
0: 共产党到今天为止还在讲，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完全跟李登辉的我是不是我的我，与时俱进，具有信仰，完全思想解放，追求新典范的这种精神背道而驰嘛。
1: 是。
0: 对吧？
1: 那差很多。

差很多，所以当时候产业界跟民进党啊，也有人所谓的强本西进派啊，哈，都主张开放，但是呢，李总统顶住这个所有的压力哈，那后来他甚至卸任以后，透过台联哈，他组了一个台湾党哈，在国会强力贯彻反对八寸金元附中哈，这段历史大家都记得。

0: 起心动念就是，虽然那时候已经政党轮替了，但是那个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当那个陈水扁当选的时候，连战那个地方那个近乎是耍孩子气的，不接受这个结果。那也还那马英九还去逼宫嘛，还去说、
1: 啊、
0: 还是说还去逼宫嘛。那我当时的判断是，李登辉如果马英九他们没有这样子去逼宫，没有把他边缘化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会从他能够在国民党的影响力当中去稳住台湾。但既然被赶出来了，那我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台联就是国民党的中生代跟本土派组织的政党。那我前年有写一篇卸任后的意志，就是李登辉与台湾团结联盟。那我也访问了历任的党主席，那也有接触到这个金元的问题。那大家也都晓得，那个时候想要过去，是连台积电都想要过去，大家都想要过去。那李登辉他是直接下令台联，你们就阻挡这件事情。
1: 拦下张忠谋。
0: 对对对，那张忠谋他也想过去，也想过去啊。然后张忠谋还透过当时的陆委会的蔡英文，然后跟黄主文讲说，是不是能够放缓一点？那黄主席是跟我讲说，他后来就不接蔡英文电话了，就是代表说这个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因为这个是总统他直接下令的。然后再结合当时几个本土的社团，就一致我们的矛头就是八寸金元就是不能够开放。我不太清楚陈总统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后来也确实完成了就是阻止的这件事情。那事后回头看，假设当时这个东西没有被挡下来的话，那即便他当时总统任内借机用人成功，但是第二波的这个大胆西进如果又没有控制住的话，那今天台湾的晶片产业它会是完全被掏空的。
1: 我讲一个我认为最恐怖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整个世界就没有晶片产业了。
0: OK，
1: 因为中共他吸你的血，他这个吸血鬼怎么样都不是个人、啊、
0: 嗯哼，
1: 晶片本身是跟人这个概念 Homo sapien 智人这个概念，甚至于 Homo Deus 就是神人这个概念是衔接的，必须有信仰你才知道说这个晶片、啊、不会走偏，后来的 AI 才不会走偏。你只要看一件事情 DeepSeek、啊、偷抢拐骗征留别人的资料，到最后 DeepSeek 很多基本问题，你问他六四事件是什么，他告诉你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资料库里头没有，
0: 是，
1: 所以他的资料库里头都是垃圾。我讲垃圾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资料库里头都是必须通过中共层层审查要洗脑人民的资料才进去，真正具有自由意志然后有创意的内容被中共认为洪水猛兽，但是这个对自由世界来说那个才是黄金、啊、所以他们呢是把黄金丢掉保存垃圾。那所以即便是说台积电就整个过去了，它所生产的晶片呢它永远不像今天，因为晶片控制在台湾供应给整个自由世界才有今天这个成绩。
0: 嗯哼，
1: 如果供应给独裁专制然后限制言论自由限制思想自由的中共的话，这个产业很快就消失了。
0: 嗯，完全同意。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李总统所救的不是台湾的产业，他救的是整个世界的文艺复兴的机会。
0: 是，
1: 同意吗？
0: 同意，同意。
1: Yeah,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historic moment。我们今天要重新谈李登辉的原因在这里。很多人搞不清楚，台湾能走到今天，李登辉的慧命其实都还在台湾的天空上。
0: 是，
1: 包括像郑教授你。包括是我，甚至于陈水扁总统，
0: 是
1: 啊，他对李登辉的尊敬可以说是非常高度。那赖总统更是啊，他非常尊敬李总统，
0: 是
1: 啊，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时刻，那个 mindset 的形成呢，是完全 inspired。
0: 嗯哼。
1: 都是被李总统所启发的。李总统有一个非常强力启发人对于热情、责任感、判断力的一个能量，他的能量来自于他曾经走过最黑暗的时代。
0: 嗯哼，
1: 他走出来，所以他对司马辽

0: 讲的那句话，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1: 对，
0: 啊，但后来变成身为台湾人的光荣，他认为，但是没有那个悲哀，就不会有后来的光荣。你怎么看？
1: 对，您就是从您刚刚的论述，我们就可以把总统对台湾、对世界，我们再把日本拉进来。
0: 哦，那日本更是。
1: 对对对，没有错。因为李总统他的武士道的诠释跟他的出版，其实都在提醒日本社会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错，发动二次大战是你们的责任，那你们也要付出相对的代价跟反省，但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反省就完全否定你们过往所持有的一些美德或者是一些优点。因为当一个民族对自己失去自信的时候，那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另外一个邪恶政权要挟的重点。那我讲的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就是当日本一直在反省过去啊，我们要负责，那中国又一直拿什么南京大屠杀，然后二次大战侵华掠行来掐住日本的脖子的时候，那就会让日本的极左派，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呢在日本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国家要正常化哦，但是不行，我往这个方向走会走向所谓的军国主义。那人民如果被这个东西给控制住的话，那日本就不可能重新再回到领导亚洲这个位置。所以他对安倍的提醒，他跟安倍的互动，那后来其实很明显的也变成的是日本这近十几年当中路线转变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你只要反省过头，你只要没有自信，那你就会被中国控制住，那这个对整个亚洲来讲是不利的。所以我当然不是说啊，李前总统他引领日本的政治，但是就整个时间脉络上来看的话，从他跟司马辽太郎的对谈，然后卸任后对日本造成的旋风，那跟安倍的情谊，跟日本现在政治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一贯的。所以偶然让李登辉上台，但是李登辉上去之后，这些东西仿佛变成的是他引领整个亚洲秩序的必然。
0: 是，就说他其实李总统其实是一个功课做得非常结实的总统，因为他在做总统的那几年，我虽然是一个政治评论者，我也是一个经常批判国民党政治的人，他曾经花很大的力气，因为我原来拒绝他，
1: 是
0: 那这个到官邸去吃饭，
1: 是
0: 我们大概那一天饭局是6点钟开始，我们一直到11点才离开，那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吃饭，是在非常大声的交谈，因为他对我也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
1: 是
0: 啊，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长者的身份，他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者，有时候批评他，他觉得他应该接受，可是他会偶尔还是会有一种委屈感，
1: 嗯，
0: 他来告诉我他那个委屈，可是我当时认为总统你的权力那么大，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1: 嗯，
0: 好，我认为那个委屈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情乐，我不接受，虽然我去吃饭了嘛，就是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嘛，好，那可是尊敬归一回事，所以我们那个激烈的辩论有关对台湾的未来，那后来当然是就是常常没事，后来他就设的一个 fax machine 有问题他就 fax 过来，
1: 嗯哼，
0: 希望我帮他回答，而且都有时间限制，
1: 嗯，
0: 明天早上7点钟。跟他压力很大，然后后来他下任了以后，我也常去他翠山庄嘛，
1: 嗯，
0: 我最害怕听到一句话，他用台语讲，我实实在在跟你讲，我每次听到这一句我就说惨了，今天惨了，
1: 耶稣的口吻，
0: 对，耶稣的口吻，我实实在在跟你讲，那底下要讲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不解决的话，大家就不要吃饭。他老先生是非常的，那当然就是说，那我们当然是有准备去的嘛，就把它分析一下，说这事情怎么样。
1: 是
0: 到最后一句话就说，那有谁？你有什么办法不？
1: 嗯，
0: 有什么出路不？
1: 嗯。
0: 有没有出路？
1: 嗯，
0: 你讲问题讲了，我拢同意。但是我要定的不是问题，我要定是要
1: 安
0: 那解决？
1: 解决？
0: 就惨了，就说总统今天只有准备分析问题，我在你面前不敢随便这样说，可以怎么解决？我说这个败笔，他没关系，那下礼拜再来。那整个礼拜就都是 occupied， 全部都是李登辉的议题。
1: 嗯哼，
0: 你必须把它研究清楚，去告诉他要怎么做。
1: 嗯哼，
0: 啊，那当然了，那个这个就是他，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的逼出来的历史必然，但是那个是某种程度是李登辉非常努力。你看他这个伊万纳米的全集啊，严波书店的全集，
1: 嗯。
0: 没有缺一本，一直到他过世前没有缺一本。我有时候常常去他那里坐下来开始听他讲那个纳米科技啊，讲那个新的治疗法啊，癌症的东西啊，什么基因改造啊，天哪，他都几岁了。你怎么看他这种终身的学习跟那个不倦，他就是从来不躺下，从来不认输。
1: 这个可以从他小时候的经验开始去了解哦。就是他比起他哥哥，他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然后另外是他的爸爸是刑警，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搬家，所以他比起他在学校交朋友，他其实更喜欢投入到阅读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书中去找到他固定几个人生的固定的几个人生的议题啦，或者是人生的方向。然后另外他的经世的主义非常的明显，我学这个东西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所以他学农业，他当时说是要解决满洲的问题，但是至少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的物，而且这个标的物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在不管是他当学者的时候，还是他后来被延揽进政府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说的，我要知道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有发现问题而已。然后再来，他是学农业的，我觉得这个跟学法跟学理工有很大的差别。学法就是我修法之后上路，然后理工就是我发明之后开始使用，但农业是我采取这个方法之后，我需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等待，那它的效果才会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借机用人，我觉得也跟他从事农业相关的研究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0: 很好的观察。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他确实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这个可能是从他以前就打下的习惯。所以在看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我自己分析啦，他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当副总统的时候，没代志嘛，好，所以就养动物啦，然后一直阅读，一直看书。可是当他当总统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但是他更喜欢的是，我现在很忙了，但是我要听听你怎么讲。所以您刚刚说被请去官邸，就是说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他们写社论批评啦，然后批评到某一点，总统觉得哎有意思，但是我不完全同意的时候，就把你找来讲话。所以你讲互动之后，他会问你怎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可能当总统的时候无法大量阅读，但是他透过大量这种的汇报来了解状况之后，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地方。
0: 是，当然了，李登辉总是他，你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叫农业。我跟他问过，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去农业？一般人是说你的时代，日本人除了医跟农以外，不准台湾人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李总统他不完全认同这个看法，
1: 嗯，
0: 他觉得日本人有想过，
1: 嗯哼，
0: 公共卫生要好，因病而贫的问题一定是医学要解决。
1: 是，
0: 他认为日本人有掌握到这个重点。你公共卫生医学的要够强，你这个岛你才能够自立。
1: 嗯哼，
0: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你刚刚讲的，你学理工的或是学科学的时候，你可以发明创造，你可以讲很多无中生有，然后也可以讲非常漂亮。农业没有办法，就是一粒种子种到土地，然后等待光合作用成长，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就是必须去种，讲了半天没有用，种了有花芽才是开始。
1: 对，
0: 然后后面结果
1: 是
0: 才是农业。
1: 是，
0: 那非常重视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是神所赐。
1: 嗯，
0: 我们种子放上去，我们去浇水， 这些动作要做，可是他会不会

0: 成长。
1: 嗯哼，
0: 这是 God's intelligence，
1: yeah,
0: 这是
1: 上帝赋予的，
0: 这是上帝的智慧。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上帝的智慧。所以他，我跟他有曾经有这个过这个交谈，我就也很震撼。
1: 是是是，
0: 他也跟我总讲说，食物就是要种，没有办法什么塑胶射出成型。
1: 嗯哼。
0: 是没有办法的，你科技再厉害，你吃还是要从土地里头长出来。
1: 对，没有错，
0: 这个是他非常非常务实，
1: 是
0: 非常务实的地方。
1: 嗯哼，
0: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李总统如果还在今天中美科技大战时代，他会怎么看待台积电今天全球设厂这个必然的趋势？ 我相信他会支持了。
1: 嗯，我想也是，
0: 我想也是。你怎么看？
1: 就像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一定会支持。那更重要的是，他的支持一定会带动更多人相信他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政府会这样子做没有错，但是政府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然后现在是还有很多的人民，他被许多的认知作战、假讯息给钳制住了。所以如果李前总统他还在的话，我觉得两点：第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方向。我一直认为台联是台湾在政治史上第三势力的典范，就是我不是要跟你夺权，你做不好我可以批评，但是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会归队。这个是台湾现在第三势力都搞不清楚，说我要走一条新的路，但是其实就是是非跟对错两条路可以选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改变 大多数人民的想法，就是我们坚信这是一条对的路，那我们就当政府的后盾继续往前走。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前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郑慕群郑教授，谢谢。
1: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鸿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我的座右铭是希望透过法律带给更多人幸福。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业的路上充满了机会，但也处处藏着法律风险。今天邀请到的是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于安律师，他的父母都是药师，原本可以循着家人的脚步投入药学，却因为看见社会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毅然选择走进法律的领域。除了担任多个中小企业工会与协会的法律顾问之外，他也经营一分钟懂法律自媒体，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推广法律知识。他带我们大家了解创业者、新创公司以及网红自媒体经营者最容易踩到的法律地雷。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自己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好奇各式各样的新知识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律师他是可以接触到很多我想象得到甚至我想象不到的事情。很多人合约都是自己写的，大部分的企业它都会有自己的契约范本。那在范本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在有纠纷的时候，当你有个客户纠纷，发现你的范本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地雷是你自己埋进去的，通常他们就会跑来找律师。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业家，因为他本身有辅导呢台湾中小企业的，他是法律顾问，他也是一位律师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请他以一个律师的专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当过顾问的中小企业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包含新创公司在网红方面的律法哦，其实有时候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哦。所以呢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邀访到的是宏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宇安律师，他同时也是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先请宇安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所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可以受到徐凡主持人的邀请来到您的节目。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主持人您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刚刚你在开场的时候我都听入迷了呢。
0: 哇，真是会讲话，不愧是律师啊。好，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是创业家本身学的是法律，之后呢您自己成立一个律师的事务所，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访问法律人，访问过一位会计师，您是第二位的律师，我其他都是访问台湾的中小企业。
1: 那我今天真有荣幸。
0: 可是因为您自己本身也辅导过很多的企业，像譬如说您已经有给30000人的法律的协助，以及300种的产业，有100间的企业的顾问哦，同时呢，你也是各大学会跟协会跟工会特聘的法律顾问跟讲师。哎，我觉得你好酷哦，这么忙，你还可以自己做影音的短片，哎，你还做了1分钟学法律哦。我有看你给我资料，我真觉得非常好，因为你很短，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哦。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请呢吴宇安所长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很好奇，因为您自己长得也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所以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有没有呢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这个日后会让你想要走法律这条路呢？
1: 其实我爸妈他们都只是一般的上班族，然后他们都是药师，对，所以我一开始在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本来是有想要考药师的，就是跟着爸妈的路去往前走。我也有考上药学系哦，只是后来会选择读法律，其实他有一个初衷是因为我们家族没有任何一个读跟法律相关的。对，那在那段时间其实也蛮多一些社会案件啊，甚至有开始有诈骗集团的出现。
0: 对，
1: 那让我们发现到说，诶，其实如果家里没有人懂法律，等到真的有人受害一被骗，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它影响的不是单单的个人，它影响的是一整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家族。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当起我们家族之间唯一第一个懂法律的那一个人，然后最后就选择了法律系。
0: 所以您父母也很尊重你自己的选择，让你读了法律系。
1: 其实我爸妈他们蛮担心我的啦。
0: 为什么？
1: 他们会觉得说我如果读药学系考上药师，我基本上就是一帆风顺的走他们帮我铺好的路。
0: 对，
1: 他们会支持我啊。
0: 那律师我觉得很好啊，因为药方面的问题跟法律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其实也有关系。那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对，我很好奇各式各样的新知识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律师他是可以接触到很多我想象得到甚至我想象不到的事情。
0: 后来自己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会更担心吗？
1: 其实会耶，因为他们就是
0: 案件从哪里来。
1: 对啊，他们就是上班族嘛，因为我们自己开事务所自己创业，第一个面临到就是自负盈亏嘛，以及就像您讲的我们钱从哪里来，案件从哪里来，甚至到现在要养那么多的同仁们还有他们的家庭，它都是一个 负担跟压力啊？
0: 对，因为你的这个事务所呢也算是一个中型的事务所了，有一二十个人，所以其实啊我真的觉得你选对了，因为家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医生跟律师，所以家里面有个律师是对的啊。所以您自己本身服务过很多的企业哦，您个人有没有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以企业来说，其实我相当喜欢服务企业，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去法院打诉讼，对，诉讼都是一个送征信，它会是一个原告跟被告之间的一个对立的纷争嘛。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企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大部分在当企业的法律顾问，当企业法律顾问，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处理企业它刚创业的时候，它的股东之间的一些股权合约，或者是说企业想要拓展他们新的事业，他们要去签新的合约，在这种状况之下，企业他们都是开心的。你要开一间新公司，你要跟你的朋友一起开公司，
0: 对，
1: 或者是你要拓展一个新的市场，你要去签新的合约，你一定都是为了让企业更加的发展，更加壮大，赚更多钱嘛。
0: 嗯嗯，
1: 对，所以在接触这种状况之下，企业主他们都是开心的。我觉得可以参与到企业主他们宏观的蓝图，然后去参与他们那么开心的事情，是很棒的一件事。那在这种时候，我就更要提醒自己，我一定要帮他们守护好他们想要做的未来蓝图，我要帮他们把关好法律上的一切风险，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往前冲，让他们安心的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0: 所以呢，每一个的创业家跟律师事务所一样，你都是要守护他们。
1: 对，
0: 因为您自己本身是很多的协会、学会跟工会的特聘法律顾问，以及呢一些公司很好的顾问哦，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啊，最容易触犯的一些的法律的错误会是什么呢？譬如说创业者最容易忽略的一些的风险，因为比较年轻的人，尽管是有一些经验的人，对于法律呢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哦。如果呢有一个刚成立公司的这个新创公司的话呢，您会担心他们会犯什么样的错呢？所长，
1: 其实我们讲说刚创业的人大致上会分成几种，如果是某一些特定专业的，其实他们不会知道他们自己行业的法律到底有什么。我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新住民，新住民他们有些是嫁过来的，有些是透过投资移民，他们可能在台湾开公司，
0: 对，
1: 然后就过来了嘛。
0: 嗯，
1: 那他们在台湾开公司并且取得包括签证或者甚至是国籍等等的，他们就会回去分享嘛，回去跟他们国家的，就是他们母国的人分享，如果有人也想要跟着一起过来，其实他们是会做某种程度的协助哦。像我前阵子就有碰到一个好朋友也是客户，那他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他是从越南那边过来的，他在台湾开公司，那并且也做得还不错，然后也有做一些短影音的分享，然后他的越南就一些越南朋友也想跟他一起过来，他们就询问嘛，这个朋友啊，他当然就是去做了一些分享。这个我就要特别提醒的是，像在这种状况之下，以上讲的这些事情，它涉及到跟移民有关的哦。对，只要是跟签证有关的，它其实就涉及移民。移民在台湾这边就是属于特许的事业啊。
0: 到移民署了吗？
1: 对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取得移民公司的证照之类的，你不能随便的去做移民业务啊，你不能招揽，你不能执行，甚至你也不能做移民的咨询。对，所以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让你们知道一下，说其实创业很容易就会踩到一些相关行业的地雷。
0: 哦，就很多人认为说我可能就是办个观光签先来看一下，其实这个不行。
1: 应该是说不能随便的帮人去办理移民的这件事情。像我那个朋友，他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事情不错啊，那是不是我可以帮我的越南朋友在台湾开公司然后办签证？
0: 对对
1: 对，我就提醒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请你走合法的程序，你去取得移民的执照，你去成立一间合法的移民公司之后，你再去帮你的越南朋友们，不然你就会是没有牌去帮他们做移民，你会踩到法规，会被罚。
0: 所以他自己本身来台湾投资，他算是移民的投资吗？还是在台湾的落地的投资呢？
1: 他自己当时那细节我没有去细问，但反正他就是在台湾有公司，他也跟台湾人结婚，对，所以他在这边就是都没有问题，只是说他想要帮助更多的越南朋友过来，所以我就提醒他说，你一定要注意移民的相关 相关法规千万不要踩线了。
0: 所以呢，在律师事务所当中有专门帮这些人，外来的人想要来台湾可能开公司的移民公司在这边开公司的这种的律师吗？
1: 在台湾的部分，大部分人会去找移民公司，像现在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取得移民业务的许可证，像我们事务所就有，所以我们是可以协助想要移民的人去做这块业务。
0: 那在你自己本身处理过的案件当中啊，有没有哪些的公司呢通常是出事以后才发现有问题啊？
1: 其实也挺多的，像我手上很多那种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
0: 年
1: 的那种传产，二代三代都有，他们的观念大概就是从他们爸爸甚至阿公那一代，他们做生意甚至也不会签约，他们都是讲好了就好啊，
0: 就口头讲哦。
1: 对啊，以前做生意大家都会觉得哪有在签合约的，
0: 可是现在不可能啊，现在都要签合约啊。
1: 对，那这种很常发生的状况是在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口头讲好，他们讲好就算数了，但是他们的儿子或是甚至孙子辈
0: 就不买单了。
1: 对，有的是真的故意不买单，但是有些也不是真的不买单，而是他们不知道老一辈的人口头讲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老一辈的人甚至已经不在了，尤其是现在可能通货膨胀，原物料物价上涨，那他们总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啊。
0: 对，
1: 所以在这种需要调整的状况之下，就发现以前根本没签约。
0: 那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的？
1: 那有些就是不认啊，
0: 哇，
1: 那有些就是想要重新签啊，一有纠纷那就是到我们律师这边来嘛。
0: 哦，所以你会了解一下所有的这个缘由再来处理。
1: 对，我们甚至需要去找老一辈的证人出来去作证，或者是去翻他们有没有曾经的，我们现在是 LINE 嘛，以前有 email， 甚至更久以前我们去翻他们有没有书信往来。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1: 对，
0: 对，
1: 这些都有去找过，要把这些全部都呈现给法院看看，法院最后怎么判啊。
0: 那有没有呢因为忽略了法律的问题导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呢？通常一般来讲都是传产吗？还是其他的产业也会有呢？
1: 法律问题的疏忽，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协助过的客户案例。我有客户要投资海外的一个事业，那它是水产养殖的事业，单说就是投5000万，换算成台币大概是2亿台币的一个投资金额，然后要投资水产养殖。我就帮他看了一下他的投资合约，最终我发现合约里有一个蛮致命关键的点，就是他虽然投资了2亿台币进去，
0: 对，
1: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经营跟投票权。
0: 啊，
1: 对，他若以台湾的这边说法就是他取得的是无表决权的特别股，对，就是他是纯资金股，他只取得了可以分润的权利，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于这个事业去做任何的干涉。对，那我就提醒他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真的吗，吴律师谢谢你提醒我，你没跟我讲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我投2亿的钱进去，我的股份就是我的投资金额在总投资金额里面是算大的，我就可以得到控制权，我可以去参与这个经营。
0: 签约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投票权的，
1: 还好他没有签。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发现他投2亿的钱进去连经营权都碰不到。
0: 对呀，
1: 对，他后来就决定不投了，还好他真的没有投，因为过了2-3个月这个事业他倒了。
0: 哇，他是投资哪里的？
1: 他是在海外，我想说哪个国家就不特别讲，因为在那个时期一些水产养殖业的这样子诈骗的新闻很多，
0: 所以他是算是诈骗的一种吗？
1: 我不敢断定他是诈骗，但是他们的做法大概就是资金进去之后，然后他们讲说去买了很多我们讲鱼苗虾苗，然后甚至去盖了很多硬体的东西，他们买仪器设备然后去做那些养殖的场所，最后就烧光了，对外的说法是这样。对，那烧光了就是没啦。
0: 没错。哇，还好他有来信先咨询一下。
1: 对，
0: 其实呢有很多的公司呢最大的风险啊，其实通常不是竞争的对手，是自己埋下的法律的地雷。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踩法律地雷啊？
1: 其实讲说自己埋地雷在家门口这种状况还真的挺常发生的。
0: 哦，
1: 因为很多人合约都是自己写的，对，那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它都会有自己的契约范本，范本指的就是给每一个客户都签一样的合约嘛。
0: 对，
1: 那在范本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在有纠纷的时候，当你有个客户纠纷，然后发现你的范本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地雷是你自己埋进去的，在这个时候通常他们就会跑来找律师，那我们就会问他说，诶，那这个合约是谁写的？他说，哦，我自己写的啊。我问说，你是怎么写的？以现在来说，他就会说，哦，我用 AI 帮我写的啊。
0: 所以这样子的公司还不少吗？
1: 现在会更多，因为 AI 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那我觉得 AI 啊，它当然可以给你很多的东西，甚至你问他说这些合约都合法吗？他都有保护我吗？ AI 都会告诉你说，经过我确认它是合法的，然后他也都能保护你。但是如果把这份合约给律师看过，律师跟你说他哪一条没有保护你，他哪一条违反了哪一个法律的哪一条法规，你拿去质问 AI 只会告诉你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对，那然后呢，你难不成能向 AI 求偿吗？不可能。
0: 没有哦，所以这是公司常会犯的一些的错误。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创业除了资金与创意，更重要的是要把规则先说清楚。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余安律师继续分享许多的创业者与合伙人最常遇到的法律问题，尤其不少人是因为好朋友不好意思谈权利义务，最后反而因为认知落差引发了纠纷。他也分析成立公司与一般创业有哪些不同的形态，而劳动契约最容易出现哪些漏洞，以及为什么他不建议只有出资不参与经营的纯资金股东，让创业少走冤枉路，多一分保障。他说
1: 最常有漏洞，其实第一个就是劳动合约。现在的劳基法其实规范的内容挺多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的话，你自己随便去签就很容易违反劳基法，然后就会被罚钱。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鸿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余安律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呢，他父母呢是药师，可是他走了不一样的道路。其实我觉得当律师挺好的，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啊，或许我也可能会学法律啊。可是这个条文很难记啊。所长，在您自己本身处理的很多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同时一些公司行号啊等等啊，所以创业者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合伙跟股权的问题，除非你自己是独资，但是一般来讲可能会比较少，还是会有一些 partner 股份啊等等哦。在合伙的创业当中呢，您自己本身处理过最多的创业的纠纷会是哪一类的案例呢？
1: 我这边都会先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合伙或合资开公司，一定是两个人感情好，是好朋友好妈吉才会一起开公司。
0: 对，
1: 但是往往一起开公司走到最后就是连朋友都做不成，它的关键点很常会出现在他们一开始大家讲好的是没有签合约，这个也很常见哦。像我自己也有跟我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开过一间公司
0: 在律师事务所你有跟他开过一间公司
1: 不是律师事务所，我们一起开过一个其他的公司，那时候是做跟喜饼相关的行业
0: 你会跨业跨太大喜饼啊，
1: 对，就是也是做一些幸福感的行业嘛也是因为好朋友所以我们就没有签约最后我们这个喜饼
0: 就你们两个人，
1: 对，我们只有两个人然后我们喜饼也没有继续做下去，对，那我们现在感情还很好啦，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结算，而且也因为我们也没有赚很多钱也没有亏损，所以基本上就没事情。但是两个人一起合作或者合伙，
0: 对，
1: 他只要不管是公司很赚钱或者是公司

0: 公司不赚钱都会有问题，很赚钱就是可能觉得分太少啊，不赚钱就会觉得那是不是你该多拿一点钱出来补。
1: 那你那个时候你当律师了没？
0: 那时候当律师了。对，就是想提醒大家，很多时候你也不敢开口跟你的好朋友说我们来签一张合约。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你这个不敢开口，就是导致未来纠纷的发生。
1: 你们还不错，你们感情还是在的，有些人可能就闹翻了耶齁。
0: 对，那所以我想说的是，双方去签一份合伙协议书不是代表你不信任对方，它正是因为你们彼此信任，所以要把一开始双方的认知我们去做一个明确的对接。我认为 A， 你认为 B， 我们如果没签约，最后它就会是一个主观上的认知落差而导致的失败。
1: 所以呢，我们本身在一些处理公司行号的事情，如果在签约的话，我们常会知道说有很多的创业者他不是败在那个市场，反而呢是败在这个合伙人这个领域当中哦。所以呢，在创业的初期的这个股份呢要怎么来设计呢，所长？
0: OK， 这部分我也都会提醒我的客户，就是如果你不是真的很缺钱，缺钱你可以跟银行借，可以跟银行贷款融资，你也可以跟亲朋好友家人借都好，如果你不是真的都借不到钱，我真的不建议你让任何人进来当你的纯资金的股东。
1: 纯资金，所以股东有分成哪几种呢？
0: 我们股东一般大概会分成包括说纯资金，就是投钱进来然后不管事，然后公司赚钱分盈余，这种我们讲是纯资金的股东。另外一种我就觉得它是重要的，我们讲可能战略性或者策略性的投资人，就是他除了钱之外他有其他能够帮上公司的，像我们律师就很常被找，会计师也很常被找。对，如果比起专业人士以外，再来就是在某些领域他有一些特定影响力或者资源的，或者我们常见的是上下游厂商，上下游厂商他就有机会拿到更便宜的原物料，或者是拿到更便宜的服务，以及说可以更容易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跟人脉。像这种策略型投资人就可以不用考虑他到底要不要拿多少钱啊。但是如果纯资金股，我会说除非很缺钱，不然尽量不要找纯资金股的原因是纯资金股只投钱嘛。
1: 对啊，
0: 那既然他只投钱，他也没有在其他的领域或者是资源帮上忙的话，投钱的人就会想要看账啊。
1: 对
0: 对，那投钱看账以及说公司如果少赚钱，我就会说为什么今年分的比较少。但实际上纯资金股他除了钱之外，他并没有办法实际的帮助公司去做营运跟发展啊。
1: 通常一般来讲呢，一个新创公司的话呢，假如说它真的是需要一些资金的话呢，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处理过很多的企业的案例哦，纯资金的话，我们一般来讲要分多少股给他呢？还是没有，就是看公司有赚钱就给他，万一公司没赚钱怎么办？
0: 如果是纯资金，或者像我们很多新创事业，它会需要募资。对，那募资当然也会分成战略性投资人或者是纯资金股。
1: 对，
0: 纯资金股我建议它比例是越少越好，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公司的经营团队我建议至少要拿到三分之二，就超过三分之二的股权。我们会讲说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来讲，它会有特别决议跟普通决议嘛。那特别决议就是拿超过三分之二，普通决议就是拿超过一半。经营团队至少要拿三分之二比较好，是因为他们才有办法跑得动这一间公司啊。对，如果说经营团队他们拿不到三分之二，甚至连一半都拿不到的话，那反而变成是就有时候会是外行领导内行，反而是只出钱的那一些人说了算，那这样经营团队做很多事情都挚爱难行。
1: 所以呢，如果创业初期的人的话，他真的需要资金的话，三分之二的股权应该在他自己的手上，三分之一可能才是所谓的纯资金。
0: 对，这样会比较理想，不然就变成你一开始创业但是决定权都不在你，变成反而是很像你在帮人家打工，那这个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道德风险。假设今天一个新创的事业，创办人假设他只拿到 10% 的股份好了，其他都被股东拿走了，那这样子这个创办人他赚再多钱他也只分得到 10%， 那他还要努力的去经营吗？如果经营团队或者我们讲创办人的这个团队他拿的股份过少的话，其实也会有经营的道德层面风险存在。
1: 那如果说他不是资金纯资金的话，都是每个人都有在这个公司可以呢贡献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话呢，那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看看每个人的出钱的方式，看谁 的股份比较多吗？或者是三个人的话呢，您建议用怎么样

0: 来分配呢？
1: 我们基本上最不建议的会是平分的股权分配，比方说如果两个人、嗯、我跟你合资，
0: 对，
1: 最麻烦的就是50-50，因为我们的任何的决议或者我们讲多数决，
0: 对，
1: 多数决指的一定要是超过一半，对，所以如果我一半你一半50-50的话，除非我们两个都同意，不然不会超过一半，
0: 嗯哼，
1: 我们就卡在那边，因为我们都刚好一半而已啊、
0: 哦、
1: 所以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要我们意见相左的话。
0: 那通常一般来讲是52-48，
1: 对，就至少也是51:49，或者是说我们不要只有两个股东，我们可以找三个、
0: 嗯、
1: 但是找三个找四个找五个找更多，它就会也会涉及到说到底谁加谁加起来会超过一半，谁加谁会超过2/3，
0: 对、啊、
1: 那也是问题、
0: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啊，我今天我联合甲跟乙就来把你给搞垮，那不是吗？
1: 对，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做设计的，然后包括说到底一开始有没有讲好董事席次，我分几个你分几个席次，谁当董事长，有没有讲好，这个都很重要。甚至有些人会说监察人是不是就让自己的家人来当啊，他都跟公司的治理有关系。
0: 可是刚开始创业的人应该不会想这么多嘛？
1: 对，创业的人不会想那么多，但是等到他们如果一年后不小心他们一年可以赚进1亿的话，他们这个没想那么多就会造成他们未来很大的麻烦。
0: 那如果股东要退出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是在法律上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呢？所长，
1: 股东其实要退出都是难的，因为我们股东叫自然人，钱投进去公司，公司叫法人、
0: 嗯、
1: 基本上你钱进到法人的手上，你就不能随便的退股。对，我们在讲很多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但那个也不是退给公司，那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股份卖给其他人。
0: 嗯，
1: 那如果要退股的话，他除非要走一些法定流程，像是走减资或者是所谓的员工库藏股、
0: 嗯、
1: 一些特殊的流程才有办法退还给公司，不然就只能把股份给其他股东买或者是给外部人买。
0: 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新创公司、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艺人公司，对不
1: 对？
0: 在您自己本身处理的案件当中，您有发现现在台湾好像艺人公司的这个比例好像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我发现这几年来，包括说像现在 AI 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很多人他们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间公司，甚至他们透过 AI 当他们的员工，外面的人都觉得他公司感觉像10人甚至100人的规模，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人。
0: 好，那艺人公司这种新创公司的话呢，他有没有呢会常见会可能会踩到法律的地雷呢？
1: 其实艺人公司我们讲如果一间公司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去做决策，或者是他都没有任何人可以讨论的话，他就会很容易碰到一些自己个人的盲点跟误区。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认知或是自己掉进一个坑里面，我们是不知道的，除非旁边有一个人打我们一巴掌把我们拉起来，不然我们就会朝这个坑越走越下去。所以艺人公司我们最常碰到的是他已经把自己弄得很糟很糟，甚至都翻不了身的时候才来找我们。艺人公司我觉得他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可以跟他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人。
0: 那您建议这些艺人自己的独自的公司的话，在法律上面应该做哪些的准备才对他自己会比较有帮助呢？
1: 如果是讲说要避免个人误区的话，我们讲公司形态好了，艺人公司指的是一个人经营嘛，有可能是独资，对，他可能是做商号，他也不一定做公司。那我最重要提醒的就是至少你也开一间公司吧，开一间有限公司，因为有限公司至少我们讲说它是有限责任嘛，不会说你如果是走独资商号的话，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是要拿自己的个人财产一起赔进去的。对，我们讲的是负无限连带责任。那但是如果是开有限公司的话，至少是负有限责任。
0: 哦，所以有限公司跟公司这样子的称号所负的法律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如果是商号，商号它不是公司的组织，
0: 那跟工作室不一样吗？
1: 工作室它基本上也算是商号，它在法律上的名字会是比方说叉叉工作室吉，就是吉士的那个吉，吉谁谁谁，比方说吉吴玉安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讲独资商号。这个商号如果他未来有任何的，比方说他如果欠人家100万，欠人家1000万，这个自然人要共同 去负担这个100万、1000万，要拿自己的财产出来赔。
0: 哦，
1: 对啊，但是如果是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它就是有一个有限责任，以出资额为限。我刚刚讲了，自然人股东钱进去就是这个公司法人所有嘛。
0: 对，
1: 所以法人这就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它如果亏损，把那些钱赔完，不会赔到股东的个人财产。
0: 哦，所以就是公司的共同的资金赔完就赔完了。
1: 对，
0: 哦，
1: 应该说公司的责任不会烧到股东身上。
0: 那假如说呢，在一般的新创公司，他们本身要在签约的话，譬如说他可能跟别人签约，或者是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些跟他一起的经理人的话呢，经营的人的话呢，他们本身在签约的时候该注意哪些的事项呢？所长，
1: 这部分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们跟人家签约的时候，如果对方是公司的形态，盖大小章是我们讲的最基本嘛，假设没有办法盖大小章，比方说跟你签的人是总经理好了，或者是跟你签的是业务专员，或者专案经理，他们只签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只盖他们自己的章，甚至盖公司的发票章，到底合约有没有效，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或者探讨的问题。那其实他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看有没有经过公司的合法授权。只要有经过公司的合法授权去签约，就算是柜台人员他也可以帮公司签约哦。但是就是看公司有没有合法的授权。
0: 那个合法授权算是商务契约吗？
1: 我们平常要确认是否有合法授权也很简单，你可以请公司出授权书，对，或者是说你要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来的人是谁啊，你就请他出具公司的授权书，拿着公司的授权书再来谈嘛，我才知道你是有权利代表公司的人啊。
0: 那在创业初期有没有哪些的契约是一定要签的呢？
1: 公司或者我们讲一般创业，大概有某几种合约是最常见的。第一个，如果你有请员工，请一定要准备员工相关的劳动契约啊，或者工作规则等等的。除了员工的合约之外，每一个行业它一定都会有它的合约范本，任何产业都会有。对，比方说你就算只开一间餐厅好了，你还是会有跟原物料商的一些供应合约啊。
0: 对，
1: 如果你要租店面，你要租公司租空间，你也要有一个租约啊。
0: 是，
1: 所以其实会碰到的合约真的挺多的。
0: 好的，所以你建议还是要找一下律师去处理一下，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你连公司最基本的法律的地基都没有打好的话，未来如果碰到问题，你就很容易全盘崩掉。
0: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的契约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创业初期的这些契约，最常有漏洞的会是哪些的契约呢？所长，
1: 最常有漏洞其实第一个就是劳动合约。
0: 劳动合约，
1: 就是跟员工签的。因为现在的劳基法其实规范的内容挺多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的话，你自己随便去签就很容易违反劳基法，然后就会被罚钱。
0: 所以这个还是要经过律师的研讨之后再来跟你的劳工做一些签约吗？
1: 这种就是我们很常处理的。
0: 包含有些是临时的呢，如果是给时薪的，这个也算是要签劳动合约吗？
1: 他也要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给时薪，或者是说他只是部分工时，比方说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4个小时，
0: 对，
1: 很多人以为这样只要不是正职员工他就不会受到劳基法的限制，但其实没有啊。只要我们劳基法看的是我们的劳动关系是看有指挥监督关系的强度而定，只要今天这个人在你公司，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原则上他就会受到劳基法的保障。
0: 这些呢小细节都是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再请韦玉安律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现在呢这个网络跟社群时代的很多的网红的时代都已经出来了，在这个律法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马上回来。

0: 在 AI 时代来临，自媒体经营越来越普及，但是法律风险也随之增加。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约安律师，他带大家了解企业经营 FB、IG 等社群平台，以及与网红合作时，在著作权授权的范围上有哪些不可忽略的细节。他也提醒，不论是 AI 生成内容，还是免费付费的素材库，都有不同的授权限。而在台湾，著作权是涉及刑责的。在面对5到10年 AI 快速发展，企业该如何合法运用，降低风险？我们一起来聆听吴于安律师的专业解析。
1: 跟网红合作最要注意的就是授权这件事，找他帮忙业配，或者是说要合作拍影片啊等等的，或是他需要发文章，那最重要就是授权。授权的范围是什么？如果是你去抠别人的东西，这个我们在著作权法上面叫做重制，你去下载复制贴上，这个叫重制。那如果说你再把这个素材传到你的粉丝专页或者 IG 等等的，它可能还涉及公开传输的问题。那著作权法它不单单只有赔偿罚钱而已哦，著作权法在台湾是有刑责的。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的是鸿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前面两段了解了，不管是新创公司，或者是的艺人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哦，这些的律法，其实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是自媒体哦，现在你看到收网红税了哦，所以网络跟社群时代的一个新的风险哦。所长在您自己本身处理过的案子，哎，您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短影音哎，像譬如说1分钟认识法律等等哦，跟网红合作的话，还有所谓的 KOL 化呢，这些合作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这边今天特别分享两个点，想分享一个著作权跟一个授权的部分。先讲授权好了，如果像徐凡你刚刚讲的跟网红合作，那首先最要注意的就是授权这件事。你今天跟网红合作，如果是要找他帮忙业配，或者是说要合作拍影片啊等等的之类的，或是他需要发文章，那最重要就是授权。对，到底授权的范围是什么？网红今天拍的照片、影片，甚至说他的肖像权，他是给什么样的授权？授权你可以用在线上吗？线下？用在哪个国家？用在台湾或者全世界？以及可以授权的年限，你可以用1年吗？或者一辈子？如果是有年限的话，你授权满1年，第二年之后是不是每年要再多付多少钱？以及说你能不能去剪接他的影片、他的照片、他的图片？或者你能不能把他的这一支影片再放到你的官网上面去做宣传？这些都在授权范围里面。我刚只是随便的举一些例子，但是其实实际要约定的更多更细，只要你有一个部分没有约定好，未来就可能会有纠纷。
0: 这是授权，你刚才讲的著作权的。
1: 对，再来是著作权的部分。我们除了网红之外，我也提醒一下，现在很多人在做自媒体，包括很多的公司、企业、品牌，他们自己都会在做他们的，不管是 FB、IG 或甚至我们现在讲对，然后是 Dcard 什么的，都有。现在的图文，有些人是自己公司里有小编嘛，公司小编会去帮忙制作、帮忙写，那甚至有些会透过 AI 来协助。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著作权的部分。有一个部分是你要注意，不要侵害别人的权利。你今天你写的文字、你放的图、你做的影片，我们常常都会讲说会有素材嘛。你的素材到底是从哪里来？你的素材是 Google 上面随便找的吗？你是去免费图库找吗？或者付费图库拿？或者你是直接

0: 特权法可能是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问题哦。嗯，那如果你的情节再更严重的话，它甚至还会更重。
1: 那如果说这我自己用 AI 生成的话，可能跟它的图有点点类似的话，那也会犯了著作权吗？
0: 著作权它原则上有两大要件，一个是原创性，就是你要自己弄。
1: 嗯，对。
0: 然后第二个叫做创作性，就是你要赋予它一个创作的过程。像刚刚徐凡你讲到 AI 的部分，关于 AI 生成的图片或影片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它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嗯，对，因为 AI 如果你今天告诉它很完整的指示，它只是协助你帮你把原本你用笔自己画下来的东西，
1: 嗯，
0: 或者你用小画家用电脑绘图软体画出来的东西，你只是让这个东西改由 AI 去协助的话，
1: 对，
0: 那你有机会拿到著作权。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给 AI 一句很简单的我们讲指令或 prompt，
1: 嗯，
0: 你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幅很漂亮的画，对，那他就帮你画了一幅可能甚至足以媲美梵谷的那种画，
1: 嗯，
0: 但是因为你只告诉他说帮我画一幅画，你都没有给他一些很明确的指令，那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没有创作性。
1: 哦，
0: 对，而且因为它就是 AI 画出来的东西，可能这幅图根本不会有著作权，也不会有著作权人。假设这幅图根本没有著作权，那就代表大家都可以用。
1: 哦，
0: 对，它也没有著作权的问题。那这部分我要再特别提醒，如果今天你是有在拿你自己画出来的图或者是影片在卖钱的话，对，假设你今天是我们讲平面设计公司，你是设计公司，你要帮你的业主去生成图或者是影片，
1: 哦，
0: 但是你这个图跟影片是有透过 AI 去帮你做出来的，那你要小心你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哦。如果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著作权，但是你在跟业主跟客户的合约里面是约定说著作权归属于客户的话，那你这个合约你有可能是给付不完整哦，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付著作权，你根本没有著作权，这个是现在 AI 时代很可能会发生的法律争议。
1: 可是问题是我都是用 AI 生成的，为什么要有那个著作权呢？
0: 但是有时候公司比方说客户业主跟你买一张图，比方说我如果我自己公司的 logo 或者是我的海报我的 EDM 我要委外讲 logo 好了，它是我的商标啊，对，我要拿 logo 来注册商标啊，所以今天我如果对于这个 logo 本身我都没有权利的话，或者我对海报跟 EDM 都没有权利的话，那代表大家都可以抄袭啊，因为它没有著作权啊，嗯，所以没有办法保障啊。
1: 那如果我生成一个从 AI 生成的一个 logo 的话呢，我自己去申请著作权可以吗？
0: 著作权是在你完成的当下就会自动取得的，著作权不是说去
1: 申请
0: 注册，就是它不是说去登记就有的。
1: 哦，
0: 对，所以如果本身这个东西没有著作，登记主要是拿来证明说这个东西是你弄出来的，并且你在民国的几年几月几号去登记，它在我们的使用上最主要是证明你的日期。
1: 哦，
0: 对，但是你本身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它不以登记为要件。
1: 好，那这样的话怎么办？万一以后有冲突，或是别人说我冒仿他的 logo 的话，那怎么办呢？
0: 对，就是如果你这个 logo 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那别人就可以抄啊。如果这个图是 AI 完全自动生出来的，那任何人都拿不到著作权。
1: 所谓的著作权一定要自己去设计出来，那个才能够拿到著作权，是吗？
0: 嗯，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好，那刚才您提到的 AI 生成有很多现在律法的问题，除了您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呢，嗯，现在很多人自媒体做一些网络的影片或是自己呢录声音档的话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不要踩到法律的雷呢？
0: 如果你是透过 AI 产出的话，请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AI 是去哪里抓的素材。
1: 哦，
0: 对，所以 AI 它的素材它有可能是 Google 上面抓的啊。
1: 对
0: 对，所以如果 AI 产出来的东西是抓到别人的素材的话，
1: 嗯，
0: 那你觉得被侵权的那个人他会找 AI 麻烦还是找你麻烦？
1: 当然是找当事者啊。
0: 对啊，嗯，所以如果 AI 给你的素材本身是侵权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背上这个侵权的责任。所以我还是建议素材或者是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不要透过 AI 来处理。
1: 包含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做制作影片，我们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我可能影片的音乐不要放超过1分钟， 或者是呢，在我们现在的一首歌曲当中，我在我自己的自媒体当中，我不要超过15秒或20秒，这样子我算是

0: 踩了法律的雷了吗？
1: 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用的音乐是属于别人有著作权保护的，基本上它还是会构成侵权。那你说使用的长度，
0: 嗯，
1: 对，它可能会跟第一个能否辨识嘛，能否辨识是那一首歌，或者是说我们讲合理使用的范围。
0: 合理使用范围有吗？
1: 合理使用的范围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你说几秒内就算合理使用，它就是一个判断基准而已。有些人说用比较短，就是哦，我没有用很长，我只用一点点。
0: 对
1: 对，那或者是说有没有盈利，它都会是判断侵权的一个判断基准。
0: 所以我是有盈利的话，尽管用了30秒也是
1: 应该说，如果有盈利，你要被认定侵权的机会就会更高。
0: 哇，那所以还不能够随便乱唱别人的歌。
1: 唱别人的歌可以，但是你如果说要放在你自己的网络上，然后你去放在你自己的影片，然后你去把它大肆的等于是公开传输，甚至说你还要去盈利，那个就更容易会构成侵权。
0: 哇，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些网红都要自己生成音乐才可以耶。
1: 对啊，因为现在其实生成音乐也挺容易的，或者是就去用免费的音乐啊。
0: 哪里有免费的音乐？
1: 网络上都会有一些免费音乐的那个资料库可以去下载。我这边特别再提醒一件事情，网络上有很多免费跟付费的资料库，
0: 对，
1: 但是它一样会有授权的范围哦。有些你免费的资料库它会写说你不能商用，或者你不能供公司使用，你只能个人使用。这种如果你把它拿去商用，你一样会有侵权的问题。那就算是付费的也一样哦，付费图库会有分个人版或者是企业版。你如果今天只付个人版的钱，但是你却拿去给企业使用，那一样会超出它的授权范围。真的是要很多特别注意的事情啊。
0: 哇，那所以呢，现在这个网络跟自媒体跟一些社群平台的话，在运用音乐或是图片的生成都要特别的注意耶。
1: 对，
0: 那最好就是自己用音乐自己生成，现在 AI 生成也很方便。
1: 对啊，现在很方便啊，自己写歌自己做音乐都行，而且你还可以做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音乐。
0: 那如果呢，有些网络的网红他们自己做起来了红了，他们才开始成立这个商标啦或是申请啊等等，这些这样的话会不会太晚？
1: 其实也没有不行，只是最怕的是你的名字已经被别人注册走了。对，因为
0: 我去登记的时候应该就会告诉我说这个名字没有被注册了吧。
1: 对，但是因为我们商标是先申请先注册先赢啊，如果你今天用了一个已经别人先注册走了的名字，你红了你就注册不到，因为名字你就被别人注册走了嘛，除非你去跟他买。
0: 那如果现在想要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的平台的人的话呢，所长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在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先做，可以先花一点小钱可以就先做的呢？
1: 好，那首先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我们既然有商标法，有商标的保障，如果你今天有打算做一个品牌，你打算做一个 IP， 那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又是独一无二又是重要的。那除了名字之外，如果有一个对你来说也很重要的 logo， 那我建议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花点钱去把你的商标先注册下来，不要说你到时候经营到百万粉丝甚至更多的时候，然后才发现你根本就拿不到这个名字的商标，到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改名，或者是说你要不要去跟商标权人把商标买过了。
0: 依照你们自己法律的专业的角度，因为现在的 AI 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做了，其实我们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真的是越来越多，不同的种类都有，而且呢相同性质的也好多，所以呢在未来5年的企业有没有特别要重视哪些的法规的风险呢？
1: 我觉得以 AI 来说，其实最主要要重视的就是我们讲营业秘密的部分。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拿来问 AI， 但是如果把企业的一些机密资讯喂给 AI， 放到上传到 AI 的话，我们根本很难预测说这个你把资料给到 AI 会不会被别人把资料爬走了，或者是说 AI 本身会不会有资安的问题，或者是 AI 它的创立者本身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有没有机会拿去做什么样的使用。资安的问题会是未来5年10年以企业对 AI 的使用来说一个很大 的挑战。
0: 可是问题，小公司我不可能花那么多钱去做资安呢、
1: 啊。对，那这个就是权衡啊，就是看你有时候你要的是方便、嗯、对，那有时候你可能更需要重视的是资讯安全的问题。
0: 因为您自己从创业以来自己成立法律事务所大概现在有多久的时间？
1: 我是102年考上律师的、嗯、那如果说以开业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
0: 所以那您自己本身辅导过很多的中小企业哦、
1: 嗯、
0: 在这么多的案例当中，因为我们发现以你专业的律师角度来看的话，哪些的创业者他们比较容易成功呢？
1: 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我自己的朋友或客户来看、
0: 嗯、
1: 我觉得创业者如果可以快速成功，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好学、
0: 嗯、
1: 对，我一直都很认同一句话，就是说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你强的人却比你还更努力对，我反而看到真的很多很厉害的大神级的人物、
0: 嗯、
1: 他们都非常的认真，然后非常的爱学习，只要一有新的东西他们就真的是发了疯的去学。
0: 包含现在的 AI 这种东西，他们那些自己本身都已经是 leader 了，他们还要去学吗？
1: 对，他们还是一直在学。 AI 只要一更新一改版，一有新的功能，他们就会真的是很渴望的去取得最新的资讯跟知识。但是很多时候也正是这种资讯差、
0: 嗯、
1: 才造就了他们可以找到别人找不到的点，让他们在同领域里面去取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成就。
0: 依照您自己本身成立法律事务所将近10年的时间，您认为您自己本身创业是对的吗？当时应该再晚一点创业，或者是呢变成一个联合事务所，你有没有一些的计划呢？
1: 对我来说，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
0: 嗯、
1: 对，我觉得既然做了就是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话。所以我在做任何选择之前，我都会先仔细的思考，只要今天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我绝对不会在今天就做决定。对，我会让自己至少休息一个晚上，等到明天我的大脑重置了之后，我再去做这个关键的决定。不管我的这个决定最终以旁人来看是否正确，既然我已经仔细思考过才做出了这个决定，我就贯彻到底，我就不会去做后悔的这件事情。
0: 包含你自己当时成立法律事务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吗？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之后可能会变成联合法律事务所，不用你自己一个人扛那么多的重责大任呢？
1: 那些当然都不排斥啦，但是我现在想要做好的当然还是先把我们目前的事务所可以赶快的带到一个更稳定的状态下，可以再持续的往上成长跟迈进。
0: 好，那你有没有规划之后您自己的事务所希望多接哪一类的案子呢？因为您一直都是在中小企业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嘛、嗯、有一些的成长团体啊等等，您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我们目前其实接蛮多关于财富传承相关的案件、
0: 哦、
1: 对，因为随着现在高龄化社会啊，以及说现在真的是蛮多人的财富越累积越多、
0: 嗯、
1: 以及说蛮多人伦或者是我们讲说家族之间的一些纠纷、嗯、
0: 是，
1: 所以也越来越多人会重视财富传承的这一块。我们事务所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研究以及说协助客户怎么样去让他的财富可以做到他最想要的规划。
0: 嗯，就有点类似像家族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1: 对，这一块也是我们有在服务客户的。
0: 哇，我们今天呢得到许多的法律的常识跟知识、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鸿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过程，以及他如何来辅导中小企业，还有最重要的现在的新创公司跟网红这个领域哦。谢谢吴律师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非常感谢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于安律师的精彩分享，他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既然选择了就勇敢走下去，不要轻易后悔，在面对重大决定，他会给自己一晚的沉淀，思考清楚再行动。祝福吴律师事业顺利，持续用法律专业守护更多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联准会上周再度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已经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市场高度关注联准会的下一步。另一方面，日本央行也决定暂停升息。美日央行的利率政策决议各有哪些观察面向？另一方面，川普总统证实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大臣也证实美日联手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出手。日元未来走势有哪些关注面向？而台湾应留意哪些可能影响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美国联准会费的上周决议利率按兵不动，是去年十二月以来连续第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过十二位中的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次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动的考量，还有显示出哪些讯息呢？
2: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一般不管是联总会或者是各国的央行，其实他们的利率决策主要的决定在三个重大的因素
1: 啊。
2: 第一个就是物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PI 物价水准，第二个是这个就业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经济成长的情况
1: 啊。
2: 所以央行呢，比如说他的一个这个委员会就必须针对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来前盘的考量。那就这个美国联总会来讲，那其实全球的各国也都在关注联总会的动向，特别是这个新任的主席华许，在今年呢上任六月，就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的利率的这个委员会啊。那华许呢，大家认为他是比较倾向于鹰派啊，就是说他比较倾向主张这个升息来抑制这个物价。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他是川普任命的，那川普其实不喜欢升息。为什么不喜欢升息？因为其实美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债危机，包括去年川普主张这个课对等关税，其实他背后的动机就是要去解决美债的危机。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下，华许虽然他也这个口口声声说要维持央行的独立性，不受政治的这个影响，但这个只是口头的声明了啊。我想大家也知道了，背后还是川普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给他。好，那我们如果就刚刚讲这个三个因素来看，第一个当然最重要就是物价。那因为美国这个物价

0: 在过去这个两三年呢，其实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准。
1: 嗯，
0: 那好不容易降下来的结果呢，川普在今年的这个二月底又发动了一个所以跟伊朗的一个战争。
1: 嗯嗯，
0: 导致呢油价的高涨，油价一涨，哎呀，物价又高了。
1: 嗯，
0: 物价又高起来了。所以最近这个两三个月的物价水准，
1: 嗯，
0: 其实已经将近接近这个 4%。
1: 哦，
0: 那我们也了解啊，这个央行的一个物价目标，其实各国差不多，
1: 嗯，
0: 都是在定在 2% 的这个目标区，所以接近这个4的水准呢，远高于2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如果就这个压抑物价这样的一个考量下，那只有升息一途嘛，
1: 啊，
0: 因为升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抑制物价。
1: 嗯，
0: 可是要考量其他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业，再来是经济的成长。
1: 嗯，
0: 那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个 GDP 其实表现是差强人意，那在最近公布的第二季 GDP 的季的这个年增率，
1: 嗯，
0: 只有大概是 1.5 左右，低于第一季的 2.1%。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其实是不是非常的乐观，那如果再升息其实是不利经济成长。
1: 嗯，
0: 这个就业情况，那美国最关键的考量的这个因素就是非农就业，非农就业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
1: 嗯，
0: 那其实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稳定的一个数据啊。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很差也没有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刚刚提到第一个关键因素是物价，
1: 嗯，
0: 再来就是经济成长还有整个就业。
1: 嗯，
0: 所以在这样考量前盘考量下，那我想这个就跟前几次决策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嗯，
0: 刚刚这个期间提到说这是连续五次嘛，啊，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没有错。那我觉得目前既然这几个因素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确定，而且不是一致性，就物价考量那要升息啊，
1: 嗯，
0: 可是就经济成长那我要降息啊，
1: 嗯，
0: 左手要升息右手要降息那怎么办，那我就不动嘛。
1: 哦，
0: 不动意思就是说那我持续的观察，
1: 嗯，
0: 持续的观察这些数据未来可能的一个动向。
1: 是，
0: 如果这个物价再往上升比如这个超过 4%，
1: 嗯，
0: 那升息的几率就提高了嘛。
1: 嗯，
0: 那如果经济成长是维持，那没有错啊，这个物价涨，只有物价涨其他不变，那升息几率就是大家一起了。哎，可能再来就是这个九月的这个会议呢，可能升息的几率就提高，但这个都是在未定之天啊。所以这一次这个维持率不变其实也是大家所预期的哈，意料中事。
1: 嗯，刚刚老师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呢是不喜欢升息哦，而且他多次公开呼吁要降息哦。老师，那您观察未来有哪些美国内部或是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变数可能会左右联准会下一步呢？你怎么样观察这个未来可能的一些走向？
0: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嘛，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观察整个物价的水准，物价包括一般的 CPI，
1: 嗯，
0: 再来就是核心这个美国就是 CPE，
1: 嗯，
0: 核心个人的消费支出这个走势，如果物价这个超过，比如我刚刚所提到，如果超过 4%， 而且维持在几个月这样一个高的水准，那升息的几率铁定是非常高。
1: 嗯，
0: 啊，那如果有稍微降下来，那我觉得就不一定啊，就可能会继续这个维持利率不变，也是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这个经济成长因素跟就业的变化，这是所谓的一个美国内部的变数，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外部变数，
1: 哦，
0: 然后外部变数当然会影响到内部的变数嘛，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中东的战争，
1: 嗯哼，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虽然说之前有签订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时好时坏，啊，最近几天也是啊，川普哎本来要继续打伊朗了，哎，结果这个又说哦，那不打，暂时不打。
1: 嗯，
0: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那对国际这个油价的影响，包括对还有供应链的波动，
1: 嗯哼，
0: 其实也是这个联准会要考量的外部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要去了解这个联准会。

0: 未来动向应该就刚刚所提到的三个重要的这个内部变数，还有外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还有国际这个政经环境的变化，啊，来一并的观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察方向啊，是会比较客观一点。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外围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哦，在上半段节目中为我们针对美国联准会在上周的利率决议呢，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请老师让我们解析哦，日本央行在上周也做出了最新的利率决议，还有日元最近的走向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在六月时呢，将利率调升到31年来的高点，就是1.0%。而在上周五呢，他宣布哦维持利率不变。想先请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日本央行这次利率决议呢，它有哪些的考量呢？
0: 那我们要去观察这个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大家先了解一下过去日本央行在利率决策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化啊。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嘛，哈，因为过去日本是长期处于一个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啊这样的一个水准，那这个时间呢长达十几年啊，至少这个从2008年金融海啸到2024年，那这个为什么会零利率？当然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日本的这个物价长期处于一个通缩的水准。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一直到2024年啊，就是2年前大概日本的物价慢慢这个回升了到一个这个正的水准，所以在日本央行就在2024年它结束的十多年的这种所谓这个 QE 嘛，啊，我们讲 QE 就是货币宽松这个政策，那在2025年就去年1月将利率提高至 0.5%之后又长达这个6次维持不变，那去年底，去年这个12月将利率呢又提升到这个0.75%，那今年6月又再次的调升到1%这样的水准，那1%这样一个水准，其实也是创下日本31年来的一个利率高的水准，那之后这个就维持不变嘛，一直到现在这一次。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通常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其实都是 follow 这个联准会决策之后，那这个大概在比较相近的这个时间点宣布利率决策，这一次维持不变，其实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哈，为什么日本这一次的利率维持不变，那我刚才提到嘛哈，因为不管是联准会或者是日本的央行，他决定要升息，其实也是这个要去观察他的物价水准、他的经济成长及就业的一个状况。那虽然没有错啦，日本的这个物价这几个月，最近几个月是受到所谓中东战争啊，那带来油价的高涨，油价一涨，那就会引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但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水准，那就要持续观察是不是过大，就我刚我们探讨联准会这个是一样嘛，如果它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样的风险相对是比较低，那可能就暂时呢就按兵不动嘛，那因为我刚一提到就中东战争，有时候这个打有时候不打，不打的时候这个油价就下来，一打油价就涨，所以平均下来其实油价也没有涨多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它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膨的风险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那升息又是双面刃嘛，因为你一升息，那就会造成整个的一个资金的成本就会上升， 那引发呢这个货币的升值，货币的升值就不利出口嘛，不利出口就对经济成长是不利嘛。
1: 嗯
0: 好、啊，所以上各国央行都非常谨慎。那我想日本央行他应该是认为说，这个物价这个虽然有稍微涨，但是没有风险没那么大，那有考量经济成长这个因素，那我就这个按兵不动，那持续在观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经济的这个成长，那、啊、日本的经济的成长，其实目前来看，四月份的一个报告是大概低1%啊，大概就是0.5啊，0.5左右啊。这个0.5是今年嘛，哈、啊，今年的预估、嗯。那明年大概也是接近，大概0.7、0.8，那其实也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真的如果跟台湾动辄这个两位数来比，那当然这个是差距是相对比较大哈、啊嗯。所以为了不去对经济成长造成负面的效应，那我想跟联总会其实它背后的考量应该是一致的啊，就是我就。既然这个利率已经升到这个 1% 这样的水准，那我就暂时按兵不动，再继续观察，应该是如此。
1: 是，好，老师，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个日元的部分，日元对美元汇率呢，稍早是在40年低点附近徘徊哦。而在日本央行上周五这个利率决议出炉前一天，日元对美元大幅走升。那美国川普总统在3号证实了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也证实美日联手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出手。老师，对于美日这次联手支撑日元呢、哦，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日政府各有哪些的考量，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嘛，日本央行从6月升息到这个1%嘛，
1: 嗯哼，
0: 那升息照理是个日元要升值才对啊，
1: 嗯哼，
0: 就跟我们这个看联总会如果升息，那大家也知道美元就会升值嘛，
1: 嗯哼，
0: 那可是日元并没有随着升息而升值，哎，反而是贬值，而且在前阵子已经上个礼拜嘛，啊，就在上个礼拜，这个已经贬到出大家预料之外，贬到将近164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台币对日元就是这个甜甜价了、
1: 嗯、
0: 啊！就如果有常去日本玩的朋友，应该很开心嘛。
1: 嗯，
0: 这等于是这个大概一块台币可以兑换到5块日元啦、啊，甚至5块多了。
1: 嗯，
0: 就是说代表这个日元是相当疲弱啊、嗯，它已经过度贬值、
1: 嗯。
0: 那日元为什么过度贬值？为什么会跟这个日本的利率的政策刚刚走向是相反？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重要关键还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利差套利交易，就是说长期以来这个日元的利率都接近这个零利率嘛，我们刚才提到嘛，长期这个零利率，这个人很多人呢，包括投资人，大家就借日元呢、啊，借日元去买美元或者是买美股来进行套利嘛，
1: 嗯，
0: 因为美国的这个利率虽然过去也有几次降息，降到我们刚刚所提的目前是3.5嘛，3.5到3.75这个期间。那日本的利率是 1% 啊，
1: 嗯，
0: 那这样两个的利率的差距不是有至少差 2.5 吗？到 2.75 吗？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利率的套利的空间嘛，
1: 嗯，
0: 那既然这样套利的空间在，大家会去这个做啊美元跟日元的这样的套利，所以这样套利那其实对日元是不利的，那包括国际的这个一些套利者最近就放空日元。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日元最近这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因素。那资金呢，这个由日元流向美元，所以加速整个日元的贬值
1: 啊、
0: 嗯。那日元贬值，对这个货币是这个双面刃嘛啊，贬值对日本的这个出口型的企业当然是有利，
1: 嗯，
0: 可是对进口型的，尤其是进口的物价就会上涨。
1: 嗯，
0: 进口物价上涨就是我们刚刚所提，那可能会引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嘛。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日本政府当然要去遏阻日元的持续贬值。
1: 嗯，
0: 那通常一样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进场干预嘛。我们这个台湾央行也是如此啊，很多国家央行是如此，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管理汇率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日本央行呢，当然就进场干预。
1: 嗯，
0: 那进场干预。 第一个就是买日元嘛，
1: 嗯哼，
0: 对，我只要一直买，那日元当然就会升值。

0: 可是日本这个财务省他去买日元来主贬，那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力量有限，所以这个美国呢就出手了。所以刚刚这个启贤提到吧，我们看看这个新闻，那其实应该在前两天这个金融时报就有透露美国财政部这个可能出手，因为美国财政部长他就有一张字条就透露说准备，美方准备这个买进价值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
1: 嗯，
0: 那这样情况，奇怪，美国去干预，那媒体就会把它写成美日联手，美日联手干预这个日本汇市，就是说美日联合拉抬日元嘛，就是这个主贬嘛，
1: 嗯
0: 啊，那拉抬日元，那美国跟日本这个拉抬日元，其实过去也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了啊，这不是这个第一次。那大家印象这个最深刻的，其实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啊。不过那一次是不一样，那一次是让日元大幅升值，因为美国要改善它的贸易逆差，所以联合G7啊，让日元呢这个大幅升值，所以造成日本呢失落30年。
1: 嗯，
0: 再来就是1998、2003、2011。总共后来1985之后又有3次联手，不见得是拉抬啦，有时候是让日元升值，有让日元贬值，就是说联手干预。
1: 嗯
0: 啊，我们应该讲联手干预。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一次确定联手干预，那就是从2011年以来，再就是这一次2026年，就相隔15年。那大家也觉得很好奇啊，那美国为什么要去联手这个干预？那大家知道，其实川普讲说，这个为了保持跟日本的友好关系，所以这个他出手相救。那大家应该听得很好笑嘛。美国的任何的动作，其实几乎都是利益为主，都是以美国利益出发。
1: 嗯，
0: 所以如果以美国利益出发来讲，那我们看嘛，日元贬值，资金就会流到美元，美元就会升值，美元一升值，哇，那对出口就不利嘛，对美国出口就不利了，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要扩大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是什么？那美元升值，美债的殖利率又要上升了，美债殖利率上升就是川普最不想要的。
1: 嗯，
0: 因为美债危机嘛，美债危机，川普就希望美债的殖利率能够降低，美债殖利率能够降低，他用发行新债来还旧债，因为美国这个每一年大概要还的这个美债的债息超过1兆美元了、所以他当然希望美债殖利率降低，美债殖利率降低，发行债券的成本就会降低，所以他希望利率能够降，所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哇，殖利率上升，对美国是不利的嘛，不管是贸易逆差扩大，或是美债的殖利率上升，都是对美国不利的，那当然要出手嘛，所以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为美国利益出发，那这个就是美国的两手策略嘛。所以我想这个干预是确定的，而且会持续一阵子。
1: 非常谢谢老师为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老师，那面对这个日元汇率走势未来发展，或者是一些可能的一些变化哦，您觉得我们台湾要关注哪些影响面向呢？
0: 那日元的走升或者是走贬，那对台湾这个一些出口产业那影响是比较大。包括台湾在工具机啊、汽车零组件啊、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跟日本出口这个产品重叠的，就会观察这个汇率的升贬的幅度嘛，就跟我们跟韩国一样，韩国那个贬值5%，韩元贬值5%，那台币贬值只有4%，那对我们就是不利了，出口就是不利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跟日本重叠的一些出口的产品，那特别就必须去观察日元的走势。另外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喜欢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些朋友啊，那当然就要注意这个日元的一个升值贬值嘛，日元比较贵，去日本当然消费就会增加，这个是对旅游的民众是比较不利的哈。所以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对日本，台湾对日本是呈现一个长期这个逆差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就是说台湾长期是进口日本的这个原料零组件，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去关注这个日元的变化对台湾的这个影响，不管是进口，不管是出口，或是一般民众旅游，都是要持续保持这个关注。
1: 是，好，我们

0: 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哦，针对美国联准会还有日本央行在上周的利率政策决议，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也对于这个日元近来的一些走势变化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有关于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接下来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新闻讯息给您作为参考。综合外电报道，美日两国历经数月准备，上周联手反制看空日元的投机性卖压，罕见在汇率议题展现一致立场。在美方公开力挺和日银释出鹰派讯号下，分析师普遍预期日银九月升息即成定局。路透社报道，日本当局过去曾试图单方面阻止日元急跌，但大多无法为日元建立稳固支撑。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口头表态支持日元走强，为东京官员今年的护盘行动增添新力气。贝森特另在一则 S 贴文中指出，八月底将在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G20财长会议上与日银总裁植田和男会面，日银随后将于9月17到18号召开下一场政策会议，市场目前认为这场会议可能做出重大决定。冈三证券债券策略师木村信说，考量日本是在美国合作下采取行动阻止日元下跌，日银能否还承担得起9月不升息的后果就成一大问号。三菱日联摩根史坦利证券首席债券策略师六浦直美认为，九月升息几乎已成定局。他表示，干预只能暂时缓解汇率波动，可能需要更快的升息，才能为日元建立持久支撑。另外，他也认为九月升息已成定案，日银如果拖到十月，只会引发新一波日元下跌，毫无意义。而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另有分析师对日元能否持续反弹悲观以待，认为基本面仍是关键。瑞银策略师陈德能和施奈德表示，日本的政策组合仍不太可能持续推动日元走强，在预期日本央行将继续循序渐进实施政策正常化，而且实质利率维持负值状况下，日元的支撑主要仍来自干预风险，而非国内货币基本面改善。汇丰银行则表示，日银基本政策的结构性转变是日元持续反弹的关键。汇丰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除非看到日银大幅加快升息步伐，政府对日元采取更清晰的立场，并缩减财政扩张目标，否则仍对预测美元对日元的下行趋势缺乏信心。以上就是今天访谈主题的相关新闻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0: 来安我的家。
1: 今天和我面对面的是正值壮年，年轻的时候就很爱攀登高峰的 GoGo。 Hello， 你好。
2: Hello， 范老师你好。
1: 看到你前阵的 YouTube 才知道算是幸运耶，你竟然抽到了可以攻玉山的机会。
2: 对，其实我抽到才知道单攻的名额还好，没有特别难，但是住白云山庄的名额跟中彩票差不多。
1: 一开始我就已经说到了，你从年轻其实就很喜欢爬山。
2: 是，
1: 第一次访问你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2: 对，
1: 你以前还可以在高海拔骑车，
2: 是骑行西藏、骑行拉萨，
1: 在川西或者西藏周围有这么多高山，可能海拔都4000。
2: 对，
1: 你已经爬过哪些山了？
2: 爬过云南的入门级雪山哈巴雪山，像川西的就是四姑娘山。
1: 我去过，但是我没有机会，也不可能登顶。
2: 那个上面还蛮艰苦的，
1: 对，
2: 但是下面的风景就很漂亮。
1: 也有很多人这么安慰我，
2: 上面没什么风景，真的。
1: 我有看过相关的影片，就是在登四姑娘山。我看其中两座雪山就非常的艰困了。
2: 是，
1: 它上面你那时候是独攀吗？还是
2: 不是？是上面住一晚的，到大本营住一晚。
1: 嗯哼，对。今天能够再跟 GoGo 聊天，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谈谈他爬了东北亚最高峰，也就是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相关的经历哦。当你中签的时候，你的心情？
2: 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过我会中签，因为无论问谁都说玉山其实很难抽到。我中签之后就想无论如何都要去了，抽都抽到了，好不容易抽到就这一天了。
1: 是，也要感谢你的公司老板啊。
2: 是，他就是请假还比较方便，然后也要感谢我的老婆终于放行了。比抽签还要困难的是他同意让我一个人单攻玉山。
1: 同意你单攻玉山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2: 对，担心我的安全，他特别怕我出事情，尤其是现在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因为这一阵吧，或者说今年吧，玉山山难的新闻特别多。
1: 我想以 GoGo 你这么多年的登山经验，我自己也会认为，我从年轻的时候还爬过台湾百岳的其中一些山。我不能说这是铁律，但是我发现发生山难的往往不是没有经验的人。
2: 是，
1: 都是自信满满。
2: 是，就像溺水的通常都是会游泳的人。
1: 是，跟朋友们叙述这一次从台北出发。
2: 从台北出发首先就是搭高铁到嘉义，嘉义下来呢我运气非常好，找到有人共乘，共乘到东埔山庄。如果不共乘的话那个车费还是蛮厉害的，
1: 对，
2: 3000-4000。
1: 对
2: 对，所以共乘的话平摊下来就是1000多。大概晚上9点钟到东埔山庄之后，东埔山庄整个已经入夜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这个山庄里非常安静，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住过一些山上的一些宿舍啊什么的，非常吵，然后聊天啊吃零食啊，整个环境非常糟糕，你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但那边让我很意外，就是我到的时候大家都入睡，完全没有人说话，非常安静。那我就躺下，当晚因为比较兴奋也没有睡着，迷迷糊糊大概睡了1个小时，醒过来实在睡不着。但是想想外面那么黑，又不想那么早出发，因为我自己有安排好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对，因为我还蛮怕黑的，
1: 是，
2: 就我是计划在日出前一点时间出发，出发之后就能天亮了。
1: 是，
2: 那睡不着之后就起来在那里刷手机，刷到差不多4点多准备就出发了。出发真的外面一片漆黑，还蛮吓人的，就看到告示牌上说最近有熊出没，有台湾黑熊出没在附近，一看它的年份是去年，那我心想1年多没出来，我运气应该没有这么好。
1: 要跟台湾黑熊相遇也不是这么容易了。
2: 是，心稍微放下了一点。走啊走，就是 早上呢还没有接驳车嘛，一直要从东浦山庄走到塔塔家登山口，一路很平顺。走到登山口开始呢，其实有一段蛮危险的，前不久有一起山难就发生在那里，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山友。那一条碎石路还蛮陡的，它的坡，我站在那里当时就有一点恐高的感觉，就很谨慎慢慢的通过。一路上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因为那个时间就是通常去单工的人可能两三点会出发。
1: 对，
2: 我比较晚，我大概是五点到登山口，然后五点多的时候在那里一个人走，风景非常优美，当天天气也非常好，我就按照自己的进度一点一点走，也是走得非常谨慎，比以往爬任何一座山都要谨慎，脑海里不时出现老婆对我的关照，以及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1: 这应该是 GoGo 你跟以往登山的时候最不同的经验，因为以前你是单身一个人，现在已经一大家子了。
2: 对，
1: 其实央广啊，在将近二十年前某一年的台庆组了登山团登玉山，还在玉山上第一个观日出，第二个就是跟中央电台直接连线报道。那个时候我很想跟随那个登山团去，
2: 是、啊、
1: 但是因为值班没有办法、
2: 啊、
1: 可是我就跟他们连线，我都可以感觉到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不要说登玉山哦，很多人是
2: 第
1: 一次爬山哦。
2: 那很厉害，那也很厉害。
1: 但是行前有一些让大家去交山、嗯、锻炼。
2: 见到玉山真的还蛮有讲究缘分的。
1: 是，你说那天风景很优美，应该你在登顶以前看到的是有些人陆陆续续的往回走吗？
2: 是，大部分都是从排云山庄出发去登顶走回来的人。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当天第一个单工能到达的人，因为我对自己的脚步速度还蛮有自信。
1: 对啊，你的脚程是没有问题的。
2: 对，但是玉山这一条路真的还让我蛮崩溃的。就是我以往爬的山可能就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 你有心理准备，反正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蛮轻松的，可以一口气下来。没想到玉山前一段路就是上上

0: 下下，上上下下，有时候走得蛮轻松的，觉得哎，这个速度好像要比我预估的快。后一段又觉得啊，怎么走怎么走不到，这个时间拉得很慢很慢，让自己心里都觉得有一个负担在那里。
1: 嗯，
0: 所以走到白云山庄那一段，还让我走得有一点小崩溃的。
1: 是，我没有尝试过一个人登山了。
0: 嗯，
1: 如果算我登玉山，都已经可以算到40年前了。我们是全班男女同学一块儿去登玉山，
0: 嗯，
1: 男生体力很好，就只能照顾几乎是又哭又叫的女生了啊。
0: 哦，是，
1: 一路上非常热闹。我比较难想象，
0: 嗯，
1: Gogo 你这次一个人攻玉山，
0: 嗯，
1: 就是很孤独的时候那个心理的状态，你都在想些什么事情？
0: 其实我不会觉得孤独，而且我爬山往往都喜欢一个人。
1: 哦，
0: 因为我觉得爬山很讲究节奏，你如果速度太快别人跟不上，你要在前面等，那个过程
1: 那个很痛苦啦，那是绝对的。我们班上人不太多，就十几个人，那个队伍拉得老长了。
0: 是，
1: 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过程是很辛苦。那刚我讲还要照顾这些女同学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也到了排云了。
0: 对，
1: 那你心里就踏实多了嘛。
0: 对，踏实多
1: 就可以估算嘛。
0: 嗯
1: 嗯，
0: 是，就开始走最后那一段登顶。登顶其实我比之前更谨慎，因为登顶那一段坡度其实还蛮大的，有的时候甚至手脚并用。虽然现在这个路它建设的很好，一路都会有铁链条可以抓，但是其实有一点经验的都知道，不能完全去抓那个铁链条，
1: 是
0: 它可能有意外，还可能你自己没踩稳，你其实那个手臂是抓不住浑身的力量的，所以一定要以脚为主，而且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稳，
1: 是
0: 重心才转移上去。
1: 基本上就是可能你的上身要前倾。
0: 对，
1: 嗯，
0: 对对对，重心也是慢慢转移，不能说一踩过去马上转移到前一只脚。对，
1: 是，
0: 就总之要非常谨慎。最后一段就是其实已经可以感受到周围的山都比你矮了，身处其中的感觉非常美妙，就有一点像人飞到天空中的感觉。
1: 众山小。
0: 对对，众山小。对，
1: 嗯，
0: 那然后呢，走到最后登顶的那一刻，你眼前就其他山都在脚下，然后周围有视野非常开阔。当天又是天气非常好，远处有一些云，因为当时那阵下午都会下雨，所以远处有一些云反而更漂亮，云聚集起来，但头顶上的天空还是蓝色的，然后阳光很刺眼很热烈，真的很想在上面躺在那里感受大自然。
1: 总的来讲，
0: 嗯，
1: 你这一次单攻玉山幸运的是天后很好。
0: 对，天很帮忙。
1: 嗯，我们那个时候是无聊了，
0: 啊，
1: 选了个大年初二那样的好天气上玉山，看到那样的景色。
0: 嗯，
1: 我知道嘛，玉山是不能空拍机飞的嘛。
0: 啊，对。
1: 结果你有带自拍棒？
0: 有带自拍，有带拍摄的一些东西，就绕着360度拍了一下。
1: 反正我要央求 Gogo，因为这次有带自拍的设备，
0: 是
1: 你可不可以挑选一张你最满意的照片，允许我们刊登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上。
0: okay 啊 okay 啊，
1: 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大家上网就可以看到了。
0: okay 啊，
1: 也有可能啊，你在台湾也可以找到山友。虽然你是喜欢一个人爬山的，
0: 是是是，
1: 可是如果台湾的有一些山，
0: 对，
1: 还真的，比如说你听过大霸尖
0: 啊，
1: 南湖大山
0: 啊，对，
1: 基本上可能都不太鼓励，单攻，
0: 对，
1: 最好是要不就协作，
0: 是，
1: 要不就是你可能有几个
0: 同伴，就是，同伴，
1: 同伴
0: 山友，嗯，
1: 对对对对，
0: 对，就像我老婆说的，万一出事我从哪里掉下去至少有人知道。
1: 没有这样子的。其实登山尤其在台湾，
0: 是，
1: 你看一讲百岳，
0: 嗯，
1: 登山的人口很多，
0: 嗯，
1: 我再度强调我们听到的山难，
0: 嗯，
1: 往往就是很多人，
0: 是是是，
1: 明明都已经知道天气预报可能会有很不好的状况，或者是你没有做好预备，你执意要前往，
0: 对，对，
1: 或者是知道了山里面天后变幻莫测，该要下撤的时候。

0: 验哦。这次他算是幸运，也谢谢 Gogo 的夫人允许了他拿到了通行证，
1: 真的
0: 可以去完成他丹宫玉山的心愿。谈到这儿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现在的工作是在旅行社嘛，因此也有很多企划的工作是你协助完成吗？
1: 不算，行程不会由我企划，
0: 但是在行程要公告的时候，
1: 对，
0: 就最重要的
1: 部分，对，
0: 要让你们的客人在事前就能够透过你可能用动画或什么方式，
1: 视觉的形式，对，
0: 让他们了解。还有就是，其实我都觉得最棒就是你的 YouTube 现在其实改了名称嘛，
1: 叫做 Gogo 奶爸一家。
0: 是，
1: 对，
0: 以前你真正那个主夫的那个部分不会这么多了，
1: 对对对，
0: 更多的是你们家每个周末都会带两个孩子全家一起出游，
1: 对，
0: 我觉得那是令人羡慕的哦。我们转场之前，我先问 Gogo 一个问题，你觉得像你们这样全家出游，你希望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1: 哦，其实我没有希望维持很久，我更希望是跟我太太单独出游，等到小朋友脱手就不要带他们了。
0: 回来再跟 Gogo 聊，因为近期我也看到你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景点介绍，非常独特哦。光是台北附近的淡水。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低故乡在上海的 GoGo 张方舟今天在这里。节目的前半部他分享了前些时候完成了单弓东北亚，也是台湾第一高峰玉山的难忘经验。其实最让我羡慕的倒不是这次的经验，而是平常看到 GoGo 分享他们一家周末出游，他会分享好多影片哦。当然我知道了，有时候他刚刚也吐露了那个心声，那是不得不为之。可是我想很多的家长也不见得会让孩子就每个礼拜出游，也许现在最多的就是用手机喂食。
2: 是，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这样的亲子游？
2: 其实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也有一阵子经常用手机摆平他们，后来就觉得因为也是去找了一些功课，觉得手机是妨碍他们发育发展的。从他们比较开始固定喝奶的时间，就是不太会不到时间就开始吵闹，一定是固定有一个喝奶的时间，比如说隔4个小时啊，就开始有带他们出游。其实像我儿子半岁的时候我们就带他环岛了，
1: 所以到现在他已经5岁了。
2: 对，5岁。
1: 勇敢的父母，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在家还比较好照顾。
2: 是。
1: 你们又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2: 有租车。
1: 哦，对嘛，我最近看到一期是您的夫人开车。
2: 对，通常都是他开车。
1: 有车子出游还是相对的方便嘛。
2: 对对对对。
1: 在台湾带家人出游，你觉得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方便比较好，还是用大众运输工具出行？
2: 其实不好说，因为我很不擅长开车，也很不喜欢开车。如果说台湾环岛的话，肯定是开车更方便。如果是台北市生活的话，真的开车太麻烦了。
1: 哦，也是因为大众运输工具还算很方便。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淡水

0: 一直都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景点，嗯嗯，可是其实那是泛指很多地方。
1: 嗯哼，
0: 曾经看过你一支影片，你带孩子去沙仑，
1: 沙仑是，
0: 还有去红毛城，
1: 红毛城对。
0: 然后最近还看到了一支影片，是看了一个很特殊的展，
1: 对，淡水老街附近，
0: 来分享吧。
1: 其实淡水，因为我们家坐红线捷运就二十几分钟，很容易到，也是很喜欢去的地方。首先它那里小孩可以随便跑，不太会有车什么，吃东西也很方便，两边都有很多小吃啊，正餐也有，还有一路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夹娃娃也很多。淡水本身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就是让你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总之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地方，周边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像我这次去的沙仑海滩真的非常让我意外，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就在搜台北公共交通比较容易到的海滩有哪些，通常查到的是白沙滩啊，都比较远的地方。
0: 白沙湾，
1: 白沙湾，对，
0: 是，还好你没有去，到白沙湾大概就是下水饺
1: 很多人，因为那阵子我太太她工作比较忙，所以需要我一打二，只能用公共交通。查到有淡水轻轨可以直接到，那 我想这条线也蛮方便的，从红树林转乘就可以直接到沙仑海滩，于是就去搭了。这条线本身就很有意思啊，它的车厢很漂亮，而且它开到后来就是直接开到马路上，会经过红绿灯。那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正好是红灯，他又没办法停会怎么样，我们经过的时候刚好是绿灯，反正就一路这样搭这条线到了沙仑海滩。沙仑海滩的入口也很神秘，你看不到沙滩，看不到海，就是从一个小口进去之后豁然开朗，那个沙滩很漂亮，海水也很干净，尤其那个沙质跟我之前去过的台湾其他一些海滩不一样，它沙质非常细软，
0: 细啊，对啊，
1: 对，很好，嗯，很舒服。
0: 但是就是因为它不是开放的海水浴场，
1: 是，
0: 如果朋友们要去沙仑的话，建议大家
1: 不要下水。
0: 如果你要让水稍微冲冲凉，冲到你的脚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是绝对不要去游泳，
1: 对，绝对不要去游泳，因为现场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不负责任的家长，给小孩一个游泳圈让他去游泳，一下去之后就有那应该是管理人员吧，直接过来就说不能下水，
0: 是，
1: 对，还是要非常遵守，因为走到那个沙仑海滩的路口就有一个告示牌说这里的离岸流非常厉害，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
0: 你讲到重点了，
1: 是，就是海流其实是不稳定的。
0: 可是你家的孩子，你带他们去那次，他们都很难忘吧？
1: 嗯，真的，吃沙子喝海水，各种人生第一次体验。
0: 听你在这边分享，你自己也蛮 enjoy 这次的行程。
1: 嗯，是是，因为首先很轻松，你不用时刻关注他们，因为像一个天然的玩沙场嘛，他们就可以自己在那里玩，然后带他们踩踩海水啊，风景非常漂亮，而且也是那天天气很好，整个夕阳非常美，人也不多。整个环境就是非常舒服的大自然，
0: 是能跟 GoGo 聊天，请他来分享，其实有很多话题，尤其他一直是很认真经营他的自媒体，只是现在实在是太忙碌了，但是我都会期待什么时候更新，
1: 感谢感谢，
0: 我不敢讲说是你的铁杆粉，但是至少我们是朋友嘛，
1: 是，
0: 我就会透过 YouTube 关心你，每次就是看到你们全家一块出游，我相信啊，这个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爱，等到他们也许哪天不跟随你们的时候，这还会是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我就要问了，比如说你每次出去玩以后，回到家在周间，会不会聊到那个周末出游？
1: 会会会会，有时候像我这几次太太没有去，都是我一个人带他们去，我就会让他们告诉妈妈我们去了哪里，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都是蛮兴奋的，对，还是会回味的。
0: 是
1: 对，
0: 朋友们，今天 GoGo 来这边分享他这次单攻玉山，有什么要对 GoGo 说的？第一个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 GoGo 奶爸一家人，然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的问 GoGo， 也欢迎您上中央广播电台官网“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一集节目的页面，你也可以留言。我们也持续的会关注 GoGo 你们一家人的动态。GoGo 最后问，你会不会希望小朋友再大一点的时候，大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儿子，到了十几岁，他还愿意？体力更强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你有带他去体验了人生第一次的马拉松，
1: 对，
0: 你会不会想说有一天，让他的 hiking 是你，比如找到了一座不是很艰难的山，但是你跟他一同完成，
1: 会，我甚至已经有想要带他去爬玉山了。我在爬玉山的过程中遇到两个七岁的小朋友。当然他们是住一晚，不是单工。那我觉得七岁，他现在五岁，好像过一两年他也可以。
0: 倒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山哦，奇形怪状，像中部的你可以查鸢嘴山。
1: 鸢嘴山啊、
0: 那个是要有绳索、然后它在棱线上面的风景很漂亮。我建议你下次你可以先去踩踏。
1: 台湾真的爬山者的天堂，我觉得
0: 是。
1: 百岳。
0: 今天真的谢谢GoGo 来到这里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祝福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你的自媒关注订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1: 谢谢范老师。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第十届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在今天登场。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侵害台湾主权，迫害宗教与少数族群，更透过跨国镇压手段对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政治审查，制造寒蝉效应，是一部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反制的恶法。总统说，台湾不会接受统战渗透和红色恐怖，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会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外交部长今天也表示，这部法律赋予中国执法机关自意解释的空间，其威胁不仅限于台湾，因此要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共同反制这种恶劣行径。台湾也会相应调整战略思维，以更灵活的外交策略应应这场长期挑战。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外交部与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本届重点之一是关切中国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开幕式致辞表示，威权中国对民主台湾及印太区域的威胁已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与军事扩张转变为新形态的复合式威胁。林佳龙指出，最值得全球警惕的是中国在7月1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此法为威权主义输出红色恐怖进行跨国镇压提供法律基础，它赋予中国执法机关自意解释的空间，其威胁不仅限于台湾，任何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只要言行不被中国接受，都可能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林佳龙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应共同反制中国民促法，企图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破坏各国人权与主权的恶劣行径。民主阵营必须建构更强大的防线，确保任何形式的胁迫都无法摧毁自由意志。而台湾也愿意将抗衡中国威权扩张的经验分享给友盟及伙伴。林佳龙说，
3: 台湾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Countering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and new threats from China daily. Taiwan has therefore adjusted its approach, employing a more flexible and comprehensive diplomatic strategy to address these long-term challenges.
2: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中国民促法实施后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认定该法严重违反基本人权。林佳龙表示，他由衷期盼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义举能成为全球共同响应起跑点，正式点燃全世界对民促法的关注与警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总统府接见来台湾出席凯达格兰论坛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麦考尔则重申，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永远会给予台湾坚定的支持，并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四号于总统府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并亲自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以表彰其在促进台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卓越贡献。总统致辞时表示，麦考尔是美国国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多年来坚持追求和平理念，并始终对威权主义的扩张展现清楚的立场、勇气与决心，同时支持台湾民主，并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做出卓越贡献。这枚勋章承载着台湾人民最诚挚的敬意，也象征两国之间深厚的情谊。总统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上。总统说，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则感谢总统所颁发的这份殊荣，并重申对台湾的坚实支持。他表示，台湾证明的民主可以实践，也向西方证明台湾永远会胜过东方的威权主义巨龙。美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支持。麦考尔说，
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love nothing more than to undermine our partnership.
7: 中国共产党会不惜一切破坏我们双边的伙伴关系，并且破坏美国的政策。但我可以保证，美国国会在1979年所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当中的承诺依然坚实，而且依然存在。台湾关系法是我们双边交往关系的坚实基础。美国必须提供台湾防卫性的武器，而在这个承诺上面，我们持续的实施。
4: 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过往前总统雷根就曾强调，美国在对台军售上不会询问中国任何的意见。麦考尔指出，无人机的发展对于台湾未来的防卫至关重要。他鼓励台湾与其他民主国家一起推动创新科技武器的发展，也恭喜台湾日前通过国防特别预算。麦考尔最后强调，中国是对台湾乃至全球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但正如总统所言，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历史上中国也从来没有，未来也不会统治台湾。中国共产党企图推动的统一绝对不会成功，台湾是印太区域的自由之光，也永远拥有美国这个坚实的伙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今天出席台日经贸论坛时指出，台日合作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经济部将持续深化与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在产业各方面的合作，尤其会从半导体、 AI 创新应用延伸到强化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韧性及人才交流。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8: 工商协进会、日本工商团体中部经济联合会4号在台北共同举办2026台日经贸论坛，聚焦智慧移动、防灾应变两大主题，探讨创新合作趋势。工商协进会副理事长黄教章受访指出，此次熊本强震虽然造成当地高速公路断裂，但没有任何车辆及人员损伤，相关强震防灾减损的经验值得台湾借鉴。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致辞表示，台日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848亿美元，日本为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且在产业、经贸、科技、文化、观光各领域已深入合作，对于民主价值、市场经济、法治精神也有共同理念。何进仓强调，台日产业具高度互补性，双边企业已在半导体、材料、设备、能源以及智慧制造等领域建立深厚的合作基础，共同打造兼具效率与韧性的供应链。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快速发展与能源转型持续推进的关键时刻，台日合作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何进仓表示，台积电在熊本设厂带动的供应链效率聚落已成全球关注的指标案例，不仅强化双边产业技术的良性循环，更提升民主阵营供应链的韧性与深度。未来经济部也将会持续深化与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在产业各方面的合作。

0: 尤其将延伸到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领域。他说。
1: 因为从半导体 AI 创新的应用，延伸至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韧性，以及人才交流和培育，期待透过政府、产业及民间团体共同努力，产生更多具体的合作成果，让台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成为彼此最重要、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
0: 何进仓特别提及，日本中部是制造业的心脏地带，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与技术实力，期待未来持续发掘投资机会，深化日本中部地区与台湾的经贸连结。他并指出，台日是共享民主、自由与人权价值的紧密伙伴，面对未来的挑战与不确定性，要携手合作，才能在变动剧烈的世界局势中掌握先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明天正式登场。除了延续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两项操演成果，深化验证部队去中心化直管能力外，本次操演更将强调后备部队战力，同时引入美军反向简报精神，也代表国军直管作为将有重大的变革。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3: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正式登场。除维持去年的10天9夜规划外，今年演习进一步深化无剧本与去中心化的任务式指挥，并延续4月的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6月的立即备战操演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成果，将借由连续状况发布方式，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本次演习阶段区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国防部日前表示，本次演习除同样结合城镇韧性演习外，更扩大后备军人召集，将由台北后备旅、南部13拐旅等2个后备旅实施全旅动员，动员兵力高达5000余人。国防院战资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显见后备部队的战略地位提高。在北约的战略规划中，后备部队是安定后方的重要核心，也是支援前线的关键力量，因此可视为台湾版的国土防卫部队。苏子云说。
4: 这次2个旅都那个满员动员，指挥官可以更加精确地掌握暂时可以拥有的这个兵力，部队都是使用美国军援台湾的单兵装备，包括 MCA-1 突击步枪，也象征台美的互信以及国防授权法的落实。
3: 另外传出，本次汉光演习将借镜美军经验，首次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下级部队指挥官向上级再一次说明任务内容，借此确认双方对任务的理解处在同一频率。苏子云认为，这可视为军事改革的重要验证，也是这一次汉光最重要的一块。苏子云说明，过往部队运行多是由上级单位下达命令，下级若有治安难行之处再进行反应，如今改由下级主动汇报作战方式，借由双向的沟通，让作战图像能更为完整。苏子云说。
4: 反向简报等于是说更为周密、更完整。那下级依照这个初始的计划，再会诊自己的这个应对方案，还有行动的规划，那上级就可以知道下级各个单位的运动方向、火力、兵力的使用。那这样可以快速的修正。
3: 另外，本次操演重点还包括为强化海上交通线安全，将整合海军与海巡兵力，在西太平洋海域演练物资接转及护航作为，为验证通讯受阻时政府、军方与民间的应变能力，将结合防空演习期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为强化战场传播管理，国防部也首次参考美军经验，在演习期间择定少数媒体担任随军记者，跟随一线部队进入操演现地，借此建立暂时媒体报道的标准作业流程。至于去年底正式成军的 N1A2T 战车，及今年7月刚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也将首度投入汉光演习，进行实战化验证。而于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由于连接台北港与台北政经中枢，预计军方也会于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日本在今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持续加强

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近年已经将军机军舰部署常态化，并透过大规模军演持续对台湾施压。白皮书分析，中方行动具有实战化、宣传化及常态化三大特征，除了演练对台封锁、精准打击等作战内容，也借由官方影片与资讯的发布，强化心理与认知作战。此外，日本防卫省今年也首度推出了白皮书短影音，以日、英、中文三种语言，透过轻松问答搭配动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中国等周边安全的威胁，以及人工智慧、无人机等新兴科技如何改变现代战争与日本的防卫政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心台北股汇市的表现。市场审慎观望美伊和谈的进展，并且等待本周美国就业数据的揭晓，股汇市同步陷入整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小跌25点，收在43360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兆362.81亿元。汇市方面，新台币对美元收在32.47元，微贬0.9分，汇价连两黑。日本国内的超低利率，再加上中东情势未见缓和，持有美元成为市场王道。近期日元对美元汇价再跌到大约40年来最低位。日本与美国在上周五联手展开了罕见的日元买入干预行动，避免日元再持续贬值。专家也指出，新台币对美元近期也走贬，加上美日联手干预初步来看有效果，新台币对日元的甜甜价恐不复见。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日本和美国于上周五联手展开罕见的日元买入干预行动，这是从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采取协调行动干预汇率。短短两个交易日，从1美元可兑换160日元的高位滑落至 155.22， 日元升幅超过 3%。 日本财务省表示，此行动是为反制日元近月来的过度波动及无序走势。美国财政部也参与其中，透过出售欧元来买入日元。美日联手干预汇价是否影响新台币等亚洲货币走势也备受关注。台新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陈友忠指出，即便日元强劲回升，但亚洲货币包括新台币这几天仍没有跟随走势，主要是新台币对美元汇价目前受外资进出台北股市影响较大。由于台股近期表现较为疲弱，外资六七月对台股都呈现较大幅度卖超，新台币对美元仍较弱势，且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市场仍以持有美元为王道，新台币近期不大容易有强劲走升的机会。至于新台币兑换日元，今年6月22号盘中见到 0.1992 元，新台币1万元可以换得约 5.02 万日元，低于 0.2 的水位。在美日联手干预汇市后，银行现钞卖出价已经重返 0.21 字头，为10个月新高。专家也指出，美日联手干预初步来看有效果，新台币对日元的甜甜价恐不复见。陈友忠说，
3: 要回到 0.2 以下的也机会也不大，因为台币也不容易大升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之前的甜甜价可以明显的断言说应该已经没有了，容易看到，除非又再次的那个日元又再次
4: 大幅走贬，
3: 对，微贬到162以上啊等等，对。那以目前看起来来讲的话，美日的联合效果是有。
2: 陈永忠也指出，日本是美国公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超过 1.14 兆美元。如果日本为了稳定日元而抛售美国公债，可能导致美国公债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进而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况且美债利率一直冲高，十年期已经来到 4.6% 以上。若不帮忙日本捍卫日元，美国债券利率将失控，是美国所不乐见。且目前看来，联手干预未回到目标价位，应该也不会就此停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继续召集朝野协商，

0: 今年度的总预算案针对了公共电视捐赠经费遭提案删减以及冻结超过新台币10亿元。文化部长李远期盼在野党不要删减与冻结相关的预算。经过讨论之后，朝野意见仍然分歧，相关提案均保留。另外，蓝白党团各自提出了反废死公投、鞭刑公投、重启核能公投以及交通罚锾专用公投、安乐死公投。今天经过朝野党团协商之后，由于也难以达成共识，这些公投案后续都依据相关规定送到立法院会处理。经过推估，这些所有的公投案最快可能在8月14号完成协商冷冻期一个月，因此最快将会在当天的立法院会上演表决大战。关心体育焦点，中华职棒台湾轰炸机陈庸基将在今年球季之后隐退，结束他16年的中职生涯。回顾从台东勇敢赴美国职棒追梦，再到统一师的棒球旅程，他以 Amazing 注解自己的人生。他坦言未能够登上大联盟是一生的遗憾，但他也强调从不后悔代表国家队，也不后悔每一个棒球选择。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统一师将为43岁老将陈庸基举办隐退系列赛，8月11、12号在台东棒球场举行，门票所剩不多。9月19、20号则回到台南主场，门票8月5号中午正式开卖，并推出隐退周边商品。陈庸基4号出席隐退记者会，谈起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神情难掩紧张与感伤。他透露，球季初宣布隐退时，还觉得距离告别有一段时间，直到打完生涯最后一场澄清湖球场赛事，才真正感受到时间正快速倒数。从国中离家住校，高中赴高雄求学，之后勇敢跨越太平洋挑战美国职棒。陈庸基旅美7年，曾效力西雅图水手等球团，最高升上小联盟3A。返台后，在2011年以选秀状元加盟统一师，一待就是16个球季，成为球队重要的精神领袖。回首超过25年的棒球路，若只能用一个词形容自己，陈庸基毫不犹豫地回答 ：“Amazing。”他说：“
2: 我会用。” Amazing， 对，因为我从国中住校离开家，然后高中到了高雄，然后大学又去上去北部，然后又去美国7年，又咱后来就又回来到统一师16年。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充满着未知与挑战，那我很开心，我也很感谢我自己勇敢地走过来，然后。才有我这么精彩的棒球人生啊，那所以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amazing。
1: 不过陈庸基坦言，旅美期间没能站上大联盟，始终是心中一个遗憾。外界曾认为他多次接受台湾队征召，影响了旅美发展，但他从未后悔披上国家队战袍。对他而言，能够代表台湾出赛，并在2006年杜哈亚运与队友携手夺下台湾棒球首面亚运金牌，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回忆。陈庸基说：“
2: 还是有遗憾，有，就是我没有机会上到大联盟，这是我遗憾的地方。可是我不后悔，我为了大家一直讲说，我为了国家队，然后也耽误了自己上大联盟的时间。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后悔，可是我对这一部分有遗憾，没有办法上大联盟。”
1: 这次隐退系列赛，陈庸基特别选择从家乡台东出发，这也是他首度以职棒球员身份回到台东棒球场出赛。他说，台东是棒球梦开始的地方，希望这次返乡不是象征结束，而是带给东部热爱棒球的孩子一个新的梦想起点，让他们相信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努力追梦，未来就有无限可能。一路走来，陈庸基也将最大的感谢留给家人，他特别感谢一路支持自己的三个妈妈，鼓励他勇敢追梦的母亲，从学生时期照顾他的岳母，以及始终照顾家庭、陪伴他走过高低起伏的妻子，让他能无后顾之忧站上球场，追逐自己热爱的棒球。谈到真正卸下球衣的那一天，陈庸基说：“确实会很不舍，因为棒球不只是他的工作，也是兴趣，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不后悔，也不遗憾，因为就算退下来，也会继续为棒球运动贡献。”陈庸基表示，球季结束前，他仍会以球员与学长的身份，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用行动示范给年轻球员看。至于退役后， 陈庸基透露，希望先让自己。

0: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并计划带着妻子与孩子回到美国，走访他过去效力与生活的地方，让家人看看自己年轻时为棒球打拼的足迹，也告诉孩子爸爸曾经为了在异乡工作，为了喜欢的事情努力过。央广记者张周伦台北报道。
1: 再来关心疫情的变化，台湾的新冠疫情近期快速的上升，疾管署今天公布上周的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0000人次，虽然未如前一周的翻倍成长，但增幅仍然达到75%，新增加62例重症则创下今年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仍预估疫情高峰会落在8月中旬，他呼吁高风险族群这两周尽快的接种疫苗，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生成抗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国内新冠疫情处流行期且快速上升，疾管署4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18990人次，较前一周18863人次上升 75%， 近期呈陡升趋势，但上周增幅稍微减缓。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仍预估8月中旬疫情达高峰，单周就诊达 5.1 万人次，并将维持2-3周高原期。林明诚指出，近四周本土病例变异株以 PQ.16.1.1 为主，其为先前我国主流株 NB.1.8.1 的衍生子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 PQ.16.1.1 自 NB.1.8.1 中独立列出，两者感染的症状并无不同。WHO 评估，即便 PQ.16.1.1 可能产生免疫逃脱，但疫苗对于重症仍具一定程度的保护力。此外，新冠重症病例也大幅增加，上周新增62例重症，为今年以来单周新高，另外增加3例死亡。重症个案中超过70%为65岁以上长者，90%具慢性病史，80%以上均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防疫医师林永清指出，上周新增的一名死亡个案为未满65岁男性，具多重慢性病史，虽然在疫情期间接种过四剂疫苗，但保护力已随时间衰退。另有一名重症个案同样具多重慢性病且定期洗肾，去年10月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但未依照建议追加第二剂。近期新冠疫苗打气升温，林明诚表示，上周接种人次达29416，较前两周增加10倍。他呼吁在疫情高峰来临前这两周尽速接种疫苗，以确保体内具足够抗体。
3: 所以我们常常有强调的是说，重症族群里面有一个叫做免疫低下或者免疫不全，这些因为同样打了疫苗，它所产生的免疫反应跟我们平常会不大一样，它的效价可能会比较低，维持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推说高风险族群如果隔3个月应该赶快去打第二剂，因为在疫情上来之前，如果打第二剂可以再促进它的免疫反应，让它身体里面的抵抗力能够再增大。
2: 李明诚提醒，暑假出游机会频繁，民众不可轻忽疫情风险，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时，建议自主戴口罩并落实勤洗手等个人防护措施。民众尤其是高风险族群，如果出现新冠常见8大症状，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应该尽速就医，以利及早诊治，使用抗病毒药物，降低重症死亡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除了新冠疫情，国际间登革热疫情也在持续，东南亚邻近国家的登革热疫情都在上升。疾管署今天公布了我国新增8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包含1起柬埔寨境外群聚感染，今年的境外病例累计已经破100。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涉因现象未来几个月可能增强，有利登革热的传播，加上适逢暑假的旅游旺季，他呼吁民众在出国期间要落实防蚊措施。再来看到韩国正在经历一波酷暑，韩国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夏全国已经有16人因为高温死亡。法新社报道，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国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有16人丧命。韩国在过去一周连续3度刷新了高温记录，最新的一次是在8月2号。韩国东南部城市梁山气温飙升到摄氏42.5度，创下历史新高。 韩国首尔今天也首度发布了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报。气象单位预测气温会再次逼近摄氏40度。气象厅在声明中说，预计将出现极端且足以威胁生命安全的高温。根据政府资料显示，首尔昨天新增了18起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自5月15号以来，累计病例已经达到185起，其中有两人不幸死亡。首尔市政府表示，正密切监测中暑等高温疾病增加的情况，并启动全面应变措施，包括洒水降温、保护居住环境较差的弱势族群等。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讲个笑话。
3: 好，
2: 这个725游行，
3: 对，
2: 好，这个
3: 虽然过了，但是呢之前真的有很多的笑话。
2: 哎，对，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个我到现在无法忘怀的一个笑话。
3: 对，
2: 叫接力绝食。
3: 是，
2: 好，你什么时候听过这种名词啊？
3: 我真的没听过。对，我们以前只有在168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2: 来，我们这个跟各位补充说明一下。
3: 是，
2: 好，就是因为食安风暴，
3: 对，
2: 蒋万安说要上街头，
3: 对，
2: 啊，为了炒作这个题目，
3: 嗯，
2: 啊，维持热度，
3: 还有为了他们自己的选情，因为这些人都要选市议员，
2: 哎，国民党的几根所谓的青年军啊，也不青年的青年军了，啊，都40以上了，
3: 啊，
2: 然后就是什么杨子斗，
3: 啊，
2: 然后揪了什么
3: 赖
2: 以
3: 任
2: 啊，
3: 还有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几位，
2: 啊，对，还有好几个，说跑到中正一分局门口去，
3: 对，
2: 啊，说我要静坐，坐在这个地方，
3: 是，
2: 然后我们要这个接力绝食，
3: 嗯，
2: 啊，一直绝食到7月25号，大家听了那个名词，然后就傻掉了，说，
3: 嗯，
2: 啊，
3: 绝食有接力，
2: 然后接力绝食，
3: 对，
2: 然后接力绝食，他们还发布了公告，
3: 哦，
2: 然后每天分 A 班、B 班，
3: 哎，
2: 啊
3: ，A 班是什么时候？
2: 啊，A 班是中午12点，
3: 嗯，
2: 然后到晚上8点，
3: 嗯，
2: 然后 B 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12点，
3: 啊，哦 ，OK，
2: 啊，这个一个8小时，一个要16小时。
3: 那168，
2: 对对对，那这个班表还排得蛮好玩的，
3: 对，蛮合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
2: 减
3: 肥的习惯，
2: 对不对？
3: 嗯，
2: 那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家门口的早餐店没开，
3: 嗯，
2: 我现在正在执行，
3: 啊，那个，是你的接力绝食，
2: 对，接力绝食的 B 班，
3: 嗯，
2: 班表，我今天应该可以完成，
3: 哎，不错，
2: 我应该这样一路超到12点才能够吃东西，昨天晚上8点钟到现在，
3: 嗯，
2: 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大家觉得很荒谬啊。
3: 荒谬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去架了一个直播的镜头，
2: 对，
3: 就直播的镜头呢就拍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就拍到的是，哎呦，他们有人，哎，为什么不在镜头里面，然后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睡觉，因为旁边拉个行军床睡觉比较舒服，
2: 比较舒服，
3: 对，然后后来这个直播镜头又拍到有人去拿水，顺便手上还偷偷拿了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还记得要藏好，因为给外界看的时候都是只有那瓶水，没有看到那个不晓得是藏起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2: 不是，你们也专业一点嘛。还有那个好几天哦，好几天晚上都有网友在那边截那个直播镜头起来，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他都截照片，5、6个椅子全部都是空的，
3: 空的，对，
2: 哎，晚上呢，
3: 对，
2: 椅子全部空了，
3: 回家洗澡，
2: 对，那你绝食在绝什么？哎，以前我们没有绝食啦，
3: 嗯，
2: 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宋老板在那个群贤楼旁边要倒扁的时候，
3: 嗯，
2: 哎，我们是所有人在那个水泥地上面35度高温，白天黑夜全天躺在那边躺7天呢，
3: 嗯，
2: 没回家，哎，
3: 是
2: 我后来就从那边离开以后第一时间没有回家，
3: 嗯，
2: 然后跑去三温暖，
3: 嗯，
2: 因为身上实在太脏了，
3: 嗯，
2: 好，家里应该洗不干净，
3: 嗯，
2: 好，又泡又蒸，啊，
3: 这样才能够
2: 洗了3、4遍，第一遍那个肥皂抹上去是不起泡沫的，
3: 是是，
2: 好，然后洗三遍才，啊，对，洗三遍我才身上才起泡沫，
3: 嗯，
2: 然后等到我要出来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裤子上面，然后那个洗衣房的人特别跑来跟我讲说，
3: 嗯，
2: 哦，你的裤子是去哪里？怎么那么脏？哦，那个
3: 还要帮忙洗啊？
2: 对啊，嗯，因为我就是因为三温暖有洗衣房啊，
3: 嗯，
2: 所以我裤子可以丢给他们洗，
3: 啊，嗯。
2: 他说第一锅水下去
3: 都黑的，
2: 就全部都黑了，放到4锅水才能洗。
3: 哇，嗯，
2: 哎，我们以前的抗争是这样，
3: 因为我们现在讲起来啊，是大家听起来说哇，这个怎么可能？怎么会这么脏？ 欸，可是真的绝食抗议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2: 很严肃的事啊。
3: 因为台湾我们曾经发生过，林益雄的
2: 绝食，林益雄最有名，
3: 然后这个施明德的绝食，然后苏志芬的绝食，然后我在小时候曾经看过野百合，我的学长姐们
2: 是
3: 他们也绝食过，我是亲眼
2: 那一批啊，
3: 亲眼看到他们绝食的。欸，我没有见过，那个时候哪有
2: 我们那个宋老板那个禁食抗议已经不算是绝食，没有那么悲壮了，我们都已经可以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子，
3: 就是，对
2: 那个身上那个油，那个刮下来应该都可以炒菜了，
3: 哎呀对，
2: 就是人家都说，那个拿个铁锅在我肚子上抹一抹应该就炒菜不用放肉丝了我们那个已经不算是最这个什么悲壮了。可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野百合我是亲眼见过，
3: 对我也亲眼见过，
2: 对不对？外面也见过林益雄，然后施明德他们的姐
3: 苏志芬，
2: 那个是真的玩，
3: 对，真玩呐，
2: 真玩。
3: 因为以施明德来讲的话，他是被强迫灌食的，
2: 是，
3: 对。
2: 好，那个我们看不见，看得见的你
3: 就野百合，
2: 那像野百合，
3: 对，
2: 林益雄，
3: 对，
2: 好，你想想看，他们当年是怎么绝食的？
3: 是啊，
2: 他们的规格。那是真的完全不吃东西的，
3: 是不吃东西，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很危险的，是连水都不喝，后来是打点滴的，我曾经看过，但这个都是很让人家心疼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们是拿他们的性命来做赌注，来跟你抗议。
2: 他为什么要请问绝食这样子的抗争方式在这种社会运动或者是这种冲撞的过程中间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3: 他是用最无力者向有权势的人来做抗争，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拿起，任何的武器跟你对抗，我用我的生命跟你呐喊，这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有权者来对抗。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是比较喜欢当旁观者，我觉得绝食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状况，他除了刚才你讲说用生命来跟你燃烧我自己的生命来跟你对抗之外，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他是在逼迫当权者迅速做决策，
3: 是
2: 你不能拖，
3: 对，因为生命毕竟
2: 我只有三天，
3: 对，
2: 好，
3: 对，
2: 你三天中间你必须下达决策，要还是不要，然后我这条命是留还是不留，你必须在三天中间下决定，可是当权者他一向有一个最大的武器，他就是拖，
3: 是
2: 那官僚最会的就是
3: 拖，
2: 我都给你磨啊，给你谈啊，给你怎么样的啊，就现在伊朗对付美国一样，
3: 对
2: 拖，然后给你呼啦呼啦以后他就给你拖，可是绝食的人走到绝食这一步他就说不准拖，那你现在就要给我做决定，那么这个其实是
3: 有时间的压力，
2: 对，时间的压力，所以你回过了后来看现在他们那个接力绝食在接力什么？
3: 我不知道，对啊，
2: 那所以大家都在笑啊。
3: 对，
2: 你知道现在大概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只要有人晚上肚子饿了，
3: 对，
2: 然后说我是在绝食，
3: 我现在要交班，
2: 对，然后我在绝食，然后或者我今天我现在已经绝食十二小时，变成一个笑话。
3: 对，我这边就我刚吃好饱，现在我可以开始我的接力绝食，
2: 对。然后还有人在研究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什么饥饿三十啊，接力绝食啊
3: 原来饥饿三十的概念，
2: 对对，
3: 他们一定从那边来的，
2: 对
3: 对
2: 对, 对，他说现在饥饿三十比较容易了，你知道，
3: 可是他们的 AB 班并没有到三十个小时啊，
2: 对啊，有一个技巧啊说他们要做像一点，就是有一个技巧就先打一针猛健乐
3: 他就不想吃东西，
2: 对，他会不想吃东西，
3: 对，或者吃粥先打，对
2: 对，他会第一个礼拜会甚至恶心想吐，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吃不下
2: 啊，对，有点就打一针猛健乐就好了，然后一天只吃一点点，
3: 哎呀，对，搞不好他们可以这样尝试啊，那可是他们都没有做到足啊，
2: 对，你
3: 做戏要做足。

0: 嘛，
1: 对。你起码打一针瘦瘦针嘛，
0: 是啊，
1: 是的，对不对？打一针瘦瘦针，大家都觉得
0: 啊，你是要撑久一点，可以骗骗我们嘛？
1: 啊、
0: 我们啊，因为卢秀燕都到现场啊，可怜这些孩子们用他们的生命啊来做对抗。然后郑丽文也在说，哦，这些年轻人多么怎么样啊，就打一个瘦瘦针嘛。
1: 对啊，所以不，我从来也没有听过说什么叫绝食，还有叫接力绝食。
0: 来大队接力，来这个棒子交给你，
1: 对，一个人跑200就好了。真是那个太扯了，这完全失去了所有
0: 抗争
1: 悲壮的那种，
0: 是
1: 说我以生命来跟你对抗。
0: 哦，这真的是非常戏虐，
1: 对不对啊？这个实在是让人家无法想象、啊、
0: 是就是这一群人啊，那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过去的记录实在是不怎样、欸、你说像赖以任他们啊、哦，那个在联署的时候还用超名单的、
1: 哎、超名单的等级
0: 对然后
1: 杨指导
0: 对这也是啊
1: 啊，杨指导就是带郑丽文去扫市场，
0: 是是是，
1: 还跟选民拦路杠起来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些人你说他对于民主对于抗争他们的只是很就很皮毛，然后甚至于想食人牙慧
1: 啊，何元凯、嗯、何元凯就是干掉萧敬腾的那一个、
0: 哦、
1: 对不对？就民调输给人家，
0: 对，
1: 然后就把党中央几个立委弄过来，
0: 是是是是
1: 哦，施压、
0: 啊、然后你看到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哦、还轮番的用这几个年轻人的那个所谓的接力绝食的现场在那边做政治秀。哎，
1: 不是，这个事情其实是真的，我觉得最不可饶恕的叫郑丽文。
0: 嗯，
1: 郑丽文是民进党出来的，
0: 嗯，
1: 你刚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野百合，
0: 嗯，他都经历过，
1: 对不对？
0: 他都经历过。
1: 林益雄，
0: 对，
1: 施明德，
0: 野百合他经历过，虽然他不是核心，
1: 对，对
0: 对，
1: 他都经历过的事情、嗯，你应该知道绝食抗争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
0: 是 是。
1: 结果你怎么会容许这些年轻人在这边胡搞瞎搞乱搞？你还去给他鼓励？
0: 对，还是这些年轻人就是自走炮，反正为了他自己的选举。
1: 不是，你现在是党主席啊，
0: 但你也要约束他们，
1: 你起码私下把他叫过来啊，或私下跟他们开个会，
0: 嗯，
1: 聊一下，说拜托一下你们那个
0: 接力，
1: 哎，
0: 可不可以别那么搞笑？
1: 对，我帮你们出猛健乐，好
0: 对、啊、你至少做足一点嘛，
1: 你至少做的像一点，
0: 对，
1: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嗯、或是
0: 啊，乖乖的让人家拍你睡觉嘛，
1: 你不能躺行军床，
0: 嗯，
1: 不能躺平。躺平那个事情是什么、嗯、是
0: 就躺平，那他们很喜欢躺平啊，
1: 不是躺平的状况它其实是在绝食中间很不好的一个玩法、
0: 嗯、
1: 就是一直到末期了实在不行了、
0: 嗯哦、才会躺，
1: 才会躺。
0: 以前我们看到
1: 起码三天以后，
0: 对，我看到我的学长姐们当时都是带书，
1: 是，
0: 对，他们就坐在那边套个睡袋，因为天气的关系，对，
1: 所谓的凉椅就是沙滩椅、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有一点斜度让你可以斜躺
0: 坐得舒服一点，
1: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睡觉，
0: 嗯，
1: 啊，拿书盖着脸，
0: 是、
1: 啊、或是怎样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就是因为你要让人家看到你人就在那个地方，
0: 是没有，因为我是不晓得坤玉哥，因为我的学长姐们他们当时有讲述到他们在绝食的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两三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前两三天会很饿很饿很想吃东西，过了三天以后他们其实不想没感觉
1: 了对不对？
0: 对，那你们这个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1: 是啊，就是说你看这个晚上八点排一班到中午十二点、
0: 啊、正好可以去、啊、去詹记吃麻辣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日常就是这样子过了我肚子还是这么大啊
0: 对啊，我们的日常不都这样过吗？
1: 对，一大早起来没有时间赶出门，然后也接连上节目，然后就要杀杀杀杀到有时候中午一两点才能吃东西，
0: 对
1: 对，饿得叽里呱啦，那个一点都没有悲壮啊。
0: 对啊，
1: 那请问你要到底要诉求什么？
0: 是，
1: 而且有一个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说，你要做这种行动的时候，
0: 嗯，
1: 就纯粹就公关布置来讲，
0: 嗯嗯，
1: 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应该有标语吧？
0: 对啊，对，没有。
1: 对啊，你要告诉大家说我在诉求
0: 什么，
1: 什
0: 么，
1: 甚至你在这上面你又想到了什么东西，你现场写，
0: 对，
1: 然后现场拉，
0: 对，
1: 啊，就用这个诉求，用这种影像，或用这个你没有力气讲话。然后你就跟大家讲、啊、
0: 赖以任，你记不记得他把绿色那个蛔虫胶带曾经都贴在他嘴巴上啊？
1: 是啊，
0: 他干嘛不贴着？
1: 是，然后那是所谓的行动动作、
0: 嗯、
1: 那是你的诉求呢，
0: 是要清楚啊、
1: 哦、对啊，你要清楚啊，你要清楚过来。像我们以前有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你看野百合，
0: 嗯，

0: 人在这边绝食，没有力气讲话，但是他旁边的人还是在接力演讲啊。
1: 没有那个我
0: 能够演讲的是接力啊。
1: 是啊，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绝食区，我印象当中是在就是中央纪念堂报国家音乐厅还国家戏剧院的那个下面，
0: 对
1: 他们是最靠墙的那一区，然后演讲的人就在站在最前面
0: 啊，是啊，
1: 那同学就坐在地上啊，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眼睁睁看得到的地方。

0: 了一个头带，然后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标语，那个都是标配，不是吗？
1: 对啊，那个才能号召人群啊，
0: 是是，
1: 所以我
0: 纯粹才够悲壮啊。
1: 对，我纯粹从技术上面，从这种活动公关的这种角度上面，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0: 所以他们就是搞笑咖嘛。
1: 哎呀，那国民党怎么会重用这些搞笑咖
0: 啊，
1: 呢？
0: 因为从党主席就搞
1: 党
0: 笑
1: 主
0: 啊，
1: 席
0: 也搞
1: 也
0: 笑。
1: 去慰问，蒋万安也去慰
0: 然后
1: 问，然
0: 那
1: 后卢
0: 个
1: 秀
0: 卢
1: 燕
0: 妈
1: 也
0: 妈也
1: 去，
0: 去，对。
1: 哇，
0: 然后
1: 好
0: 还
1: 像
0: 有
1: 他
0: 一
1: 们，
0: 堆的国民党的立委耶，
1: 对啊，好像他们是英雄一样。
0: 对，
1: 国民党立委，你要不要也要接力一下啊？
0: 就反正 AP 班嘛，
1: 不行。
0: 哦，不行哦，他们要打猛戒乐的那种，
1: 对对对对，那国民党立委，我吃好喝好，我绝对不能够让自己身体受到半点伤害
0: 是
1: 啊，
0: 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搞到后来就是一种，
0: 很荒谬啊，对。
1: 嘿，国民党还要这么荒谬下去吗？
0: 国民党有在差吗？你看那个翁小玲啊，那你看翁小玲到现在啊，那个总预算里面，他只做一件事，就是砍所有的预算。
1: 对，
0: 对啊，什么宣传
1: 而且
0: 没有用，
1: 复制贴上，
0: 对，复制。
1: 对不对？
0: 他现在就是一份删预算的原因，他可以13个部会，
1: 那个
0: 十五个部会。
1: 立法院应该派人哈，到他翁小玲办公室，把他们办公室所有电脑上面的 Ctrl 键给我挖掉，不准用。
0: 对，我又就在讲哦，那个我再讲回四广阳啊，因为四广阳不是他，你知道他跟他女朋友
1: 他跟今天这些人是
0: 很像，同一批
1: 同
0: 的，
1: 一级的
0: 对
1: 那种
0: 对，
1: 人物。
0: 因为四广阳跟他女朋友讲说，哈，我是20%优秀的人，你是80%的，你未来只能够去卖玉兰
1: 人家
0: 花，
1: 有念书哦，
0: 80/20法师，
1: 对，
0: 对
1: 八
0: 我
1: 十二，
0: 对
1: 他
0: 对
1: 只念了这个标题，然后
0: 对，
1: 其他没有用。
0: 他说像我20%人，我未来是要当总统，可是他没有林佩祥念得好。林佩祥是 top 1%，
1: 哎，对，
0: 对，
1: 人家说 one to 99，
0: 所以我觉得四广洋长大了以后会变林佩祥，
1: 啊，会，
0: 对，然后四广洋再老一点会变柯文哲，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都是妈宝嘛。然后四广洋如果是女的的话会变翁小玲，
1: 是
0: 对不对？
1: 啊，
0: 这样就懂了，原来他们就是一
1: 搞不好
0: 丘
1: 他
0: 之
1: 会
0: 貉，
1: 娶翁小玲，
0: 这个是啊，不然陈玉珍。
1: 哦，陈
0: 这，
1: 玉珍他应该搞不定，他应该会被家暴到不行。
0: 对，所
1: 陈
0: 以
1: 玉珍很恨。
0: 你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他在政坛上，他干嘛不去演艺圈
1: 不是，
0: 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奇怪，我一直很多问号。这个我刚好跟你请教，那你的看法是什么？说为什么这些人他现在会长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好，这不太可能啊！哎，正常的小孩子或者正常的，我也有女儿啊，我的女儿也
0: 不
1: 是，
0: 会像他们这样
1: 我
0: 啊，
1: 几乎放养
0: 对，
1: 就是因为我都在外面忙啊、选举啊、干嘛，很少回家，然后我几乎都放养。我女儿现在30几岁，她也活得好好的啊，
0: 我觉得
1: 她
0: 有，
1: 还有自立的生活能力，赚的钱比我还多，真的是，对不对？他也不会有这种歧视别人，然后为什么这种政治家庭或者是这种接受这种政治传承，他都已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间来了都有一段时间，要么当过助理，要么就是搞选举，他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0: 我觉得就慈母多败儿，所以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在国民党的时代里面算是利益共生，那或者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在他们的从小成长的环境当中，有长辈的庇荫，他不必去面对任何的挫折，那他也不会去知道人间疾苦。所有问题，我妈帮我处理；所有问题，我爸帮我处理。所以四广要呈现出来的，他连朱立伦的儿子，然后都可以跟他在吵架的时候说：“我妈监督你爸。”哎，
1: 啊，这样子啊，
0: 他这样子
1: 啊，还有这个故 事啊，
0: 还有这个故
1: 哎
0: 事。
1: 呀，好可惜啊！那这个故事，这个试管药故事虽然中断了，但是
0: 总是会有新故事发
1: 对，
0: 生，
1: 还会再发生的
0: 对，对，
1: 哦，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当中，像刚才坤玉哥你说，你放养你的女儿，你的女儿遇到问题的时候，她必须自己去解决，她面对同侪之间的这个纠纷啦，或者怎么样，她要自己去面对，但这些人都不是，这边全部都
1: 我
0: 是，
1: 女儿很厉害，
0: 对，我爸妈帮我
1: 她
0: 解
1: 念
0: 决，
1: 左营高中，然后那个高中嘛，就乡下高中，也不能说乡下，
0: 左营不乡下了，
1: 对，然后一堆同学都吃龙吃凤了，是吧？

0: 如果他说我跟那些吃龙吃凤都是好朋友，
1: 哦，厉害厉害，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成长起来，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间，所以他会有
0: 什么是社会，
1: 他会有弹性，
0: 哦，对不对？
1: 对，他有那个弹性。但这些人，我们刚看到这些什么，这个赖以任来、杨志斗啦，甚至你刚才何元凯，那个没有弹性哎，不行，你就要一定要听我的。
0: 我跟他们吃过几次饭，
1: 嗯，
0: 可是吃过那几次饭，我全身上下不舒服。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会全身上下不舒服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爸以前小时候警告我说不要碰政治的原因。
1: 嗯，
0: 我爸以前警告我说不要去碰政治，政治就是一小群人在玩一大群
1: 人。嗯，
0: 你知道跟他们吃饭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是政治圈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我老大是谁？然后我有权有势以后，然后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那这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
0: 然后是，然后他把政治的本质，就我们以前进来政治圈的时候，我们的长官或是以前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人在公门好修行。
1: 对，
0: 好，你是为工作做事的。
1: 嗯，
0: 啊，以前我们是这样子，欸。
1: 嗯，
0: 以前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我生活习惯一向不好，然后就是。有一次刚进老宋那个团队的时候，
1: 是
0: 就有一次要去走行程，然后就哗一下就高雄习惯嘛，
1: 嗯，就高雄市左转，
0: 啊，就是不是那个开车哦，走路，嗯，就直接从马路中间要穿过去，
1: 嗯，
0: 直接从马路中间穿过去，马上就被叫住，才走两步，我你干什么？
1: 嗯，
0: 那长官就骂，啊，不不不，是是是，他接下来就跟我讲说，不要忘掉。
1: 嗯，你现在在谁的团队，嗯？
0: 对，你现在代表是这个老松的团队。
1: 对，
0: 你不能这样子玩。
1: 是，所以这个是有规矩的。他们是完全是溺爱的方式，所以到现在以四广阳的例子来讲，四广阳不认为他有错，他到现在还是神隐。然后以赖以任来讲，赖以任也不认为他那个死人联署，那他叫别人抄名单这个事情是他有错，他都不认为。他都认为这是你们欠我的啊，你们就应该要顺着我，啊，
0: 是你们有不同的人在
1: 搞
0: 我，然后向来都是这样子抄啊，为什么不可以？
1: 对啊，为什么国
0: 民
1: 党
0: 也在抄啊，
1: 国民党就是这样抄，所以民进党也是这样抄，
0: 啊，对
1: 对，
0: 他们是这样子认为。
1: 所以陈雪生那个就更经典了啊，谁小时候不偷东西啊，
0: 有啦，我相信 啊这些这个观念都很奇怪。陈，
1: 嗯，
0: 雪生还算好了，
1: 嗯，
0: 就是他就是讲话直，
1: 嗯，
0: 就是因为马祖那个地方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1: 哦，嗯，
0: 啊，
1: 比较特殊的风情，对，
0: 马祖的警察，哦，
1: 嗯，
0: 马祖的警察拦到人的时候，
1: 嗯，
0: 一件事情不是开单，
1: 嗯，那要干嘛，
0: 看到那个明明是小孩子骑一台摩托车，
1: 嗯，
0: 哦，这样过来，
1: 对，
0: 第一件事警察拦下来说，嗯，几岁，
1: 嗯，
0: 好，哦，你叫什么名字，
1: 嗯，
0: 然后大家以为要开单，说你爸爸是谁？哦，你爸以前是我隔壁班的那个
1: 同学。
0: 对，来讲聊起来，聊起来，然后说
1: 回去，以后不可以这样的。
0: 回去跟你爸说，你今天碰到谁谁谁，啊，把你管好一点。那年纪那么小，不要乱骑车。
1: 嗯，
0: 就那个地方是人情很重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小时候他犯的错都是可以被原谅，长大修正就好。
1: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子啊。
0: 可是，这个我觉得陈雪生那个状况跟他们的状况还不一样。陈，
1: 嗯，
0: 雪生是长大修正，
1: 嗯嗯，他有修正，
0: 可是这些人是长大以后
1: 也没
0: 修正，
1: 对，完全没有修正，
0: 变本加厉，不认为他们自己错，
1: 嗯，
0: 然后这整个的社会道德或者是行事准则全部变败坏，败坏到后来他完全不知道这个社会上面很多事情的作业标准是什么，他只要一个名词。一个形象，然后他们自己去弄，
1: 然后他就自以为哈，绝食我就接力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联署我就用抄的嘛，
0: 哎，绝食绝下去太痛苦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接力就好了，
1: 嗯嗯，
0: 然后啊，你一接力你就没有那个悲壮性了，
1: 是啊，
0: 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事物的本源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全部都是去抄一个表面的，然后这个非常这个怎么讲，这个你放到全世界。年轻人或者是放到全世界的人身上都会觉得说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子玩，
1: 对
0: 啊都会觉得太荒谬了吧，
1: 嗯，
0: 你有看过国外有什么接力绝食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国外的人要抗争或是要做什么，
1: 嗯，
0: 抗争者甚至都准备说

0: 我知道
1: 我
0: 现在做的
1: 是，
0: 对，
1: 因为
0: 我要准备被抓，
1: 对，我要付出的代价是
0: 什么？
1: 对，
0: 可是我要
1: 为
0: 了理念，
1: 对，
0: 然后我要去冲撞这个体制，
1: 是
0: 很悲壮的。可是这些人不对啊，这些人就是啊，把所有东西都当做一个
1: 我想要干嘛，所以你们就应该要给我干嘛啊？如果你们不给我干嘛，是你的错。
0: 是。
1: 对，赖清德你要来负责。
0: 是。
1: 对，
0: 我觉得他们应该觉久一点呢、欸。对、啊。可是他觉久一点，他们应该撑不住。
1: 撑不住，天气太热、
0: 啊。
1: 对。
0: 对，
1: 你应该帮他们搬一台冷气。
0: 啊、
1: 对啊，
0: 是
1: 啊，舒服一点。
0: 对，然后一人一个 iPad、嗯、
1: 啊，对，
0: 然后在那边打游戏
1: 啊，然后要帮他们呢、啊，因为我们不是8月13号的时候我们会暂停半个钟头的网络吗、啊？我们应该帮他们加固网，因为怕那半个钟头他们没有网络会焦躁。
0: 哦，是，半个小时啊啊，很好。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几个国民党的年轻人哈、哦，这样子玩，就是我原来对他们还没有什么样的
1: 恶感。
0: 太多的恶感，就觉得这么小屁孩哈、
1: 嗯
0: 哦。可是他们玩了这个接力绝食这件事情以后，我实在觉得说这些实在是 low 到一个境界、哦
1: 嗯、
0: ，low 到那个说这些
1: 人是谁给他们的 idea？ 我觉得他们自己很 low， 这没错。
0: 就如果
1: 你看第一时间站出来站在他们身边的是罗志强，是徐巧芯，
0: 是
1: 就是这些人呢、啊。
0: 是，可是这些人。难道你们这些长辈
1: 对，
0: 然后你们这些他们的长官或长辈都不懂这些事吗？
1: 嗯，
0: 做小屁还不懂就算了，虽然也不小了，
1: 对，40几岁，
0: 对，
1: 还能小吗？
0: 你们这些长官你也不懂吗？
1: 嗯，
0: 不论是就这个模式来讲，还是就这个里面的这个公关操作的就技术来讲，
1: 嗯，
0: 你这样操作是败笔呢。
1: 他们不会不懂啊，他们如果不懂的话为什么还站在他们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在那边这个，你看看我点名的啊，徐巧芯啊，罗志强啊，然后罗廷伟啊，那些人全部都跟他们一起，那你更不要讲说蒋万安啦，这个卢秀燕啦，还有郑丽文，他抱在一起嘞。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让人家无法理解。
1: 嗯，
0: 啊，这些人怎么会、
1: 一起堕落
0: 就 low 到这种境界、
1: 嗯、
0: 然后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抗争也好，技术也好，把这个事情
1: 弄到，我觉得还有
0: 那么低。
1: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觉得有一种民主呆，这是另外一个这个、
0: 哦，
1: 就因为他们对民主如何让他可以啊，今天这样爽爽玩，他们已经不太清楚这个过程了。嗯
0: 哦、所以这些人如果还选上的话，那台湾真的
1: 是民主呆，
0: 真的都悲哀到一个境界了。
1: 是、
0: 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嗯。
0: 那么谢谢小芳，好、啊，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0: 好、啊，希望大家以后不要一起犯这些民主呆，啊，好，谢谢
1: ，OK。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八月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最帅的大厨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但我确定我不是最帅的。
1: 干嘛谦虚呢？对不对、人家不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气啊、
2: 你这样子说我是最帅的，那纯哥怎么办？纯哥生气了，那不得了了啊！你怎么去安抚纯哥呢？
1: 才不理他嘞！
2: 哦，那我要告诉他，谭志毅决定不理你喽。
1: 就是啊，就是啊，
2: 分化敌人的感情。没有来，今天我是觉得有点内疚而来。
1: 为什么内疚？
2: 哎，今天咱们介绍的这道菜，好像哎。刚刚志毅提醒我，我们也曾经来介绍过。
1: 对，因为志平跟我说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战斧猪排，我就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志平就完全没有印象。好在本人的微博就像是我写日记一样，马上一搜战斧猪排就跳出来了。
2: 啊，真的，天哪，你知道年纪大就是这样，记性不好也就算了，还居然一点都想不起来，
1: 是
2: 怎么办？
1: 不过呢，这个大厨就是大厨啊。志平一看说：“哎呀，这个不一样啊！之前我们做的是小战斧猪排，
2: 对，对对
1: 主题呢是超嫩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做的是大战斧猪排，到底有多大呢？
2: 再跟一个人屁股差不多大，
1: 有这么大的战斧到哪去买啊？
2: 这个真的不太一样。上一回的那个战斧猪排啊，大概就是一个巴掌这么大，
1: 是，
2: 所以呢，这个拿手啊，手抓着它，然后就开始这么撕着吃，其实很方便。可是这回没办法，这回啊，特别有个难处，如果你家里头没这么大的锅啊，你还真煎不了这个猪排，
1: 是，又要运用你们家的毛公鼎。
2: 哎，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那天我们正好这个家里面附近啊开了一个新的这个日本超市，于是乎我们就去逛了一下。哎，新开幕嘛，对不对？里面的这个战斧猪排啊，就特价，好便宜啊！我买那么一只大的战斧猪排，比我上次做那个小的战斧猪排啊，买了五六根还要便宜呢。
1: 这么便宜？
2: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就买了大概三四只回家，然后就苦思啊，应该怎么去做。后来呢，我们就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做法，然后自己在稍加改变，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分享怎么样去做这个香料蒜味的战斧猪排。
1: 好，
2: 好，这个当然了，跟上一次那战斧猪排啊，有一点点相同的是，它都是超嫩的。上一回咱们是用气炸锅来做。这一回咱们就用锅来煎，同时呢再进烤箱去烤，跟气炸锅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是是是，都是好吃了哦。
2: 是，来，需要大家准备一下一些海盐啊，或者粗盐啊，然后呢，就是黑胡椒、意大利香料啊，综合香料都可以。然后呢，橄榄油，如果可以的话，你有新鲜的迷迭香那也不错啊。如果没有，其实用干燥的也行。然后最重要的一个佐料呢，就是大蒜。大蒜呢，我告诉你，越多越好啊！本人很爱吃大蒜，但是不爱蒜味，所以没关系。这个五六瓣啊，十瓣的这个大蒜呢，把它去皮、拍扁、切碎就行了。可以的话，请你准备一下无盐奶油。好，那么这些个东西准备好之后，咱们就先开始来这个腌制啊。这个咱们今天这道菜啊，就分成三个步骤，先腌啊，然后再煎，然后再是后烤，就这三个步骤。那猪排呢，务必要完全退冰到室温的状态，最好大概至少早上醒过来之后啊，你就把这个猪排拿到冰箱这个冷藏，然后呢晚上要吃的时候正好冰。

0: 全部退掉，然后呢把这个水冰给退掉，避免外焦内生。那你先呢得把这个猪排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擦干，水分彻底的吸干，因为水分其实就是整个猪排吃起来酥脆这个最大的敌人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猪排的两侧均匀的抹上海盐、黑胡椒还有意大利香料，跟你刚刚所做的这个蒜末，那抹上一层薄薄的橄榄油就可以了。这大概前后啊得要腌制个大概20到30分钟。嗯，好，然后呢再来把这个油锅啊煎热啊，锅子很热了。各位，如果你家里面是有这个铸铁锅或平底啊这个厚底的平底锅的话，其实是最适合。而且这战斧猪排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啊那个锅子根本放不下，
1: 那怎么办嘞？
0: 哎，所以只好那个骨头的那边是稍微上翘一点
1: 哦。
0: 哎，那没办法啊，到最后就进烤箱去烤，把它烤熟。接下来我们看看，铸铁锅啊，加进适量的这个橄榄油，热到已经稍微冒一点点这个青烟了，哎，表示它温度差不多了。然后呢，再把猪排上面的蒜末给拍掉。刚刚进锅子里面的时候，这些猪排上面的蒜末是不需要进去的，要不然会太焦了，
1: 对，
0: 不好。嗯，然后呢放进锅中去煎它，你也不要急着翻面，每一面大概大火煎它大概1分半钟到2分钟啊，一直到它的表面呈现金黄焦脆的褐色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算得很准了、做了好多次啊，这第一次煎了2分钟，觉得哎太熟了。那如果可以的话，煎个1分半那是最好。然后啊，侧边也要煎，因为战斧猪排很厚啊，你拿那个夹子啊夹着这个猪排的时候，正好可以好好的煎煎它的这个侧面啊，侧面很厚，一定要煎。然后呢，关成小火就可以了。放进奶油咯，还有这个刚刚我们拍掉的大蒜跟迷迭香啊，等到奶油融化起泡之后，用汤匙不断的把这个香料奶油啊淋在猪排上面，持续也顶多1分钟就可以了，这时候是小火啊，记住千万不要让它过熟了。这就是第二个部分。在这个进烤箱之前，我请各位一定要先预热180°C到200°C左右，把这个猪排在锅子里面的这个香料跟大蒜一起放进来之后呢，好，就离开了锅子以后，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烤，试猪排的厚度，因为那个猪排实在太厚了，大概就是烤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那我再一次强调，吃这个猪排啊，大家都想说，哎，那我们要吃到最嫩最嫩的这个猪排的熟度就好了，所以你也不要烤太久。本来啊，食谱是告诉我们大概烤的15分钟，后来经过实验证明了，8到10分钟是最恰当的，也只要这样的一个熟度就可以了。时间到了之后拿出来，然后呢就放在这个烤盘上面直接上桌，然后拿刀子一切，就发现哇，这么厚的猪排居然里面也是像吃牛排一样有一点点粉嫩粉嫩的颜色。
1: 可是猪排不是一定要吃熟的吗？
0: 可是如果你等到这个猪排的颜色变成白色以后，然后你切开来一看，我跟你讲，那时候你入口一定是太熟了，而且会变得很硬，那这个时候入口就会觉得说，嘿，这样子那不是跟嚼蜡一样吗？
1: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里面是刚好粉红色？是可以先去拿筷子戳一下吗？
0: 对，你可以拿筷子看，如果戳得进去，表示它几乎是熟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如你可以借用高科技。啊，这个有一种这个温度计是像一根针一样，你刺进去那个猪肉，大概可以测到它这个猪肉内部的这个温度，约莫是62到65度，那就是 OK 了，
1: 哦，
0: 不要再熟了。
1: 你这么高级哦，还有用这种，
0: 这很常见，很常见。
1: 哇，真的是失敬失敬的。
0: 要不然我们就用目测就好。
1: 通常我都是拿筷子去搓了，搓得下去就表示熟，或者是说搓下去拔起来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水跑出来的话，应该就熟了。
0: 没错，那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奇怪，这个肉怎么切开来里面还是粉色的啊，就觉得说这个是没有熟，但事实上不会哦。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你放在

0: 烤盘上面，你不会一次就把一整只的战斧猪排通通吃完嘛，对不对？它会慢慢慢慢的加温
1: 哦，就是你本来烤盘上还有一点温度，
0: 哎，对，
1: 哦，了解。
0: 那你就先吃那个旁边啊，比较烤的比较熟一点的就好，那生的部分就要放在那个烤盘上面，让它慢慢的余温来加热它，
1: 哦，
0: 同样的你到最后一定可以吃到保证是熟的啊，只不过它颜色稍微粉嫩一点，
1: 是，
0: 但是呢嚼起来会觉得哇，怎么是棉花糖的感觉，
1: 就有 juicy juicy 的感觉，
0: 哎，
1: 对。其实我觉得猪肉比较难料理的就是因为必须要弄熟，第二个就是它熟了以后就容易柴，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的考验了，
0: 尤其啊我们的战斧猪排又这么的厚，
1: 嗯，
0: 对不对？好，那么你就这么吃吗？当然不是，我们还要配上我们觉得很好吃的一些酱汁。
1: 好，
0: 嗯，这一次我教大家做的其实就是蜂蜜芥末酱，这个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说，诶，蜂蜜芥末酱可不可以加点什么样特殊的关键的食材，让它吃起来其实更
1: 画龙点睛。
0: 诶，对，我就发现了，原来啊我们除了要准备这个芥末子酱，就是这个Dijon的这个法国的这个芥末子酱，
1: 就是黄色的那种芥末酱，
0: 对对对，上面是有红色的籽哦，
1: 嗯，
0: 哦
1: 嗯，
0: 你不要买那个没有红色的籽，那个就是随便问什么香肠熟肉那一种的哈，那没关系，那个不要，那个吃台菜适合。但如果你要吃这种华式料理的话呢，还是准备一下这个法式的芥末子酱，
1: 所以在超市买得到，
0: 可以，非常简单，哦，啊，一罐也不贵啊。然后呢你要准备两大匙，然后蜂蜜啊大概也是两大匙，然后柠檬汁跟黑胡椒，不过我们如果再加上美乃滋，诶，这就非常好了，
1: 哦，那就很滑顺的感觉，
0: 对对。然后你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诶，这个芥末子酱如果你不加美乃滋其实它太稀了，但是加进了美乃滋以后它就变得浓稠了，这个浓稠的酱呢抹一点在这个猪排上面就好像扒在那个猪排上不下来了，
1: 嗯，
0: 诶，甜甜蜜蜜永远在一起了
1: 还有一点点酸酸的滋味，因为刚刚讲到有柠檬嘛，
0: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这个非常棒的，让你怎么样吃这根法式的这个战斧猪排马上就升级为法餐的感觉，诶，这就是诀窍所在。
1: 是是，那也许有些听众朋友说我不一定买得到战斧猪排啊，嗯，这时候我只要买那种带骨的，比如说像排骨的那样的方式，如果照你这样做应该也会嫩嫩的了。
0: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但就是最主要是我就建议啊，如果你是头一次做的话，你怕太熟了，其实烹煮的时间煎的时间可以稍微缩短一下，宁可觉得不够了再回锅都 OK，
1: 不要过老了，
0: 对对，过老了就不回来，
1: 哦，了解，哎，了解，就是慢慢去试啦，就像刚志平说他也试过很多次才能够拿捏，再加上呢还有一些像是烤箱，每一个人家里的烤箱的火力又不太一样，
0: 对，
1: 虽然都是讲180度，但大小啊还是会有些差异，
0: 对，嗯，你看我们买了三只的战斧猪排，吃到第三只才觉得 OK 哦，肚子好撑啊
1: 是是是，所以呢要不断的反复去测试，一定可以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口味了啦，
0: 对，嗯，而且更重要就是这个猪排的外皮要很脆，
1: 嗯，
0: 要尖焦啊，就有一点焦脆的感受，那个就是在第一步的时候要做到，非常重要，
1: 所以为什么要先拿去煎，重点就在这里哈，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烤之后呢我觉得那个风味会更特别啦，哦，
0: 是的。
1: 好，谢谢志平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要送大家什么礼物勒，嗯，
0: 哦，送大家这个啊手链，是不是，
1: 对，这算是一个金属的手链啊，
0: 哦，诶，每一颗珠子上面还都有雕花耶，
1: 是啊是啊，
0: 哇，哦，你这个是啊资本很雄厚啊好，咱们今天这个教大家做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其中有三个步骤，先腌，然后呢最后两个步骤请你告诉我，
1: 对，第二个步骤呢，嗯，就是要拿很大的锅子刚刚讲因为这个战斧猪排很大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要用这个油橄榄油呢去怎么样，
0: 嗯，
1: 啊，
0: 嗯，
1: 那通常也只有一个方式啦，不可能拿去蒸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太多的油去炸嘛
0: 你直接再把答案说一次就好了
1: 完了以后呢还要再拿到某一个箱子里面去
0: 去怎样了。
1: 好，
0: 哇、
1: 这个已经是放水到一个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的答案了啦。
0: 是是是是，
1: 那知道答案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会有两个单元跟听众朋友一起聊天。首先第一个单元情绪 small talk， 我们来聊一个小议题，看看它背后有什么样子可以讨论的事情。第二个单元走进喜剧演员的劳动世界里面，上一集文森跟我们聊天后是不是还觉得不过瘾呢？我们今天持续把他请到空中来继续聊天。所以如果你喜欢那天的情绪课，请不要忘记也不要吝啬分享给所有也会喜欢这个节目内容的朋友。你也可以在现实动态 at 我那刻吴宇轩，或者是有一个老派的浪漫，在节目资讯栏位里面有我们的官方 email， 写信给我们，不管是分享心得主题，或是敲碗要聊的内容，跟敲碗想要邀请他来节目的来宾，甚至毛遂自荐，来告诉我们你的那一天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有机会的话，说不定真的把你请到空中来一起聊天咯。情绪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一样是 Andy， 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今年2026年算是我一个有点小期待、小兴奋，却有一点小担心的一年。
0: 为什么？你又还没有要毕业？
1: 虽然没有要毕业，但是因为今年是我首次可以投票。
0: 你是手投族哦？
1: 对，今年是我的手投年。
0: 哇，那你会觉得这件事很神圣吗？
1: 欸，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就是欸，投票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个，哦，我们一定得要去做，然后我们一定得要去拿那个票，然后投进那个票柜。
0: 为什么？
1: 就会有一种好像不太想要去参与政治的感觉。
0: 哦，不太想要参与政治，不只是在社群上面讨论政治议题的不想要，是连实际生活中要去执行你作为一个公民拥有投票权这件事情，你们也觉得没有很想要。
1: 我觉得举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学姐，她曾经去电视台面试的时候，她就被问到说，欸，对于现今政治现况的看法是什么，她就只回答那个电视台人说，哦，我觉得我有点政治冷感，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对话就结束了。哦，对，我就会觉得可能是，不能说失望吧，就是因为现在喧喧扰扰、纷纷闹闹太多，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做这个决定或我不做这个决定，其实影响都不大，然后我就选择不去做。嗯，对，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嘛，就叫做政治冷感。嗯，哦，但是冷感它到底冷在哪？我有很好奇，就是那一刻你们对于政治参与这件事情的想法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政治参与当然是一个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感受到的事情。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直觉联想到像刚刚 Andy 所讲到的参与可能是投票叫做参与。
1: 对啊。
0: 可是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它背后其实都还是跟政治有关系。

0: 西。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或是 Andy 有没有印象，常常会有人说啊，怎么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
1: 嗯，
0: 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大学在念书的学生，你记得我们校歌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吗？
0: 那我们如果今天是众人的时候，政治当然就跟我们的生活如何运行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对政治冷感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是，或许你也会对你的日常生活感到冷感吧。
1: 对啊，因为现在感觉好像日常生活越来越跟这些话题，或者是跟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受到非常多不同的观点去影响、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这个脉络被诞生的时候，它也是会有所谓政治的成分存在。
0: 我个人是觉得在有关于政治这件事情的思考方式，比较像是在培养大家思辨的能力，或是某一种媒体试读的能力、嗯、回到我们自己做传播本业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和判断。
1: 对，
0: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去面对我们的选择和判断，它需要有更多的思辨过程和讨论过程。这种思辨过程和讨论过程其实是台湾在民主化的这一条路上非常努力得来不易，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事情。所以或许也有一方的人会这样说啊，当我们现在会觉得对这件事情冷感，有可能是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太理所当然了、嗯、太没有什么了。但是当他没那么理所当然，可能是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的时候，一旦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之后，恐怕你再也没有办法讨论政治了。那这个时候当你还想讨论政治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在日常生活中还想要去做出有关于比较自由多元的思考和选择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走进这个矛盾的死胡同里面。
1: 哦，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太敢去接触相关的议题，或者说会所谓的冷感了、欸、就因为像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可能我们活在这个理所当然世界里面，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什么，或者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付出什么样子的行动，反正都长那样。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去聊到的是这个政治冷感它的一个大脑运转机制、
0: 嗯、
1: 在我在查文献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0: 嗯、
1: 就它其实跟我们一般在人际关系中吵架冷战的反应其实是很类似的、欸、在我们感受到、可能被误解啊，比如说你发了一篇文他就会帮你贴个什么样子的标签啊，或者是你被拒绝，或者是感觉你的意见被忽视的时候、
0: 嗯、
1: 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一种防御系统。有一种是什么战，就是打架，就是好啊，那我反驳他，我提高音量，我情绪爆发。那第二种呢是、逃跑，就比如说我现在离开现场逃避争执，然后或者是关门，我就留给自己沉默。但其实最后最常发生的一种东西叫做冻结，就是 freeze， 就是身体其实会僵硬，脑袋空白，然后失去语言能力，然后就会觉得说，那还是我们就彼此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其实很多会跟这个冻结很相关呢、欸。
0: 嗯，那个冻结，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有关于暴力的事件，不管是哪一种暴力，性暴力、武力的暴力。有些时候小小的困惑一下，诶，为什么受害者不逃？
1: 嗯，
0: 为什么受害者他没有去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其实会跟刚刚 Andy 所提到的那一种 freeze 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在那个当下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去做出其他除了 freeze 之外的举动。
1: 对啊，
0: 但其实那是一个高张力的情绪，那并不是所谓的低感度的情绪哦。
1: 嗯，很多人会说什么啊，我们冷战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需要一点空间彼此冷静。
0: 没有，
1: 但其实没有在冷静，就据研究观察，你在那个情况下其实情绪是在最高点，张力最大的程度、哦、
0: 嗯，你用冷战这个词回去看，真的是国际政治环境里面，
1: 是
0: 美国跟俄罗斯当年在做冷战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全球 都冒着随时会战争的紧绷，但它却叫做冷战。所以其实冷不是一个没有情绪，就像恨，它其实不是没有情绪，恨跟爱的浓度是一样的，冷跟热的浓度是一样的。所以当你选择了冷感这件事情，并不是没有情绪哦。我觉得或许你应该要更理解的事情是，你是因为什么事而绝望吗？那这个绝望有没有机会透过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自由权利来去做一些调整或改变呢？那这一些改变，当众人的集体意志集体做出了民主的合法的合乎程序的选择之后，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环境的不同呢？就是我觉得这一些东西或许也是你还有期待，我有时候会乐观的这样想、或许也是你还有期待，你才会说你叫做政治冷感而不是政治无感吧。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自己其实开始意识到我自己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啊，我就开始想要去碰一些跟政治有关的事情，但你知道不想要被推到舆论浪尖嘛，所以我选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做选务人员。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是你看到大家能在这个场合里面然后做不同的表达，因为其实选务人员很多时候会在聊天，那你就可以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不同的立场，或者是你听到每一个来这边投票的人他在投票的时候就会跟选务聊天说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有算是一个对我来讲比较低，可以让我比较去接受对方的观点或者是去交流的一个方式、欸、
0: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多元价值是非常得来不易的，我们现在在拥有这么多的选择，或是你所看到的这些纷纷扰扰，都是因为每个人有机会去自由表达他自己所支持的价值或是立场、包含了当你可以说出一句你对政治冷感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而你这种立场的表达并不会让你得到生命上的威胁或危险，甚至是可以让你自在的去分享你的想法背后的原因。这样子的权利或者是这样的得来不易，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或许我们在现在所身处的太平时代里面可以拥有更多对于这件事情背后的细细思考。我觉得那么或许今天当他提出政治冷感这一个词的时候，后续才会有更多的意义发生。
1: 好，最后来为大家点播一首歌曲，就是讲到冷感嘛，冷战嘛，我们就点了一首是 CP Charlie 跟 Selena 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就是非常明显就是在讲 We Don't Talk Anymore 嘛。
0: 希望不要到这个阶段啦，大家可以对政治冷感，但你可以说出你冷感的原因，那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依旧拥有的生活热情，生活不可能离开政治的。
1: 好，那我们情绪 Small Talk 下次再见咯。

0: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找到情绪来做客这个单元，今天一样邀请文森到节目现场来。
1: 大家好，我是文森。
0: 文森，你知道我们是中央广播电台吗？
1: 对。
0: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 RTI。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解压缩过 RTI。RTI 解压缩之后是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
1: OK。
0: 然后呢，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哇，我今天请文森到现场来也某种程度跟这个电台蛮契合的。嗯，因为台湾跟 international 这一件事情透过 radio 的呈现，以至少我来说，我认为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广播让世界知道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刚好文森在最近的喜剧表演里面，他除了我们说专场的名字 Made in 台湾，台湾制造，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森开始用英文讲脱口秀。
1: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我去年我在高雄看了那个看不见的国家那个纪录片，嗯，然后看完之后就很感动嘛，就泪流满面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忘记具体的台词是什么，但是那时候蔡英文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是说他说你身为台湾人，你其实没得选，就是你每个台湾人都有这个需要走出去然后去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义务这样子。我忘记具体台词是什么，他就说你有这个责任这样。那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我的两个身份嘛，潜水教练好像没什么能贡献，我总不能潜到中国去对吧，然后喜剧演员在这块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讲，嗯，然后在台湾讲政治笑话本来就是一个上天赐给你的主题嘛，你在这个地方不讲政治笑话非常的怪，所以我本来就会有准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看完电影就非常明确说我今年要讲这个主题，然后我今年要讲英文的，嗯，因为我就说那我就是用我自己会的方式来走出一点点台湾这样，看能不能走出一点点台湾，
0: 是就像我们上一集的时候特别跟听众朋友预告，我说在台湾然后碰触政治喜剧，就政治议题的这种喜剧表演其实非常有意思，是如同文森讲，他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对啊，哪里还比我们跟得天独厚适合讲这个议题，
1: 啊，
0: 可是呢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呢，就是我们也很常听到有人说什么归什么，什么归什么，嗯，然后我以为这个在喜剧圈不会存在，就是不会有人跟你说政治归政治，喜剧归喜剧，嗯嗯嗯，可是没想到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你社群的一篇文章，还真的也是有人这样子希望你不要在你的喜剧，甚至那是专场吗，还是说反正就是你上台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讲政治的段子。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可以稍微反过来先同理一下这些觉得什么归什么的人，就我可以理解他今天来买票看表演是希望能享受一个比如说休闲的礼拜六下或礼拜五晚上，然后他可能对政治立场可能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如果我讲了20分钟这个东西，他会觉得这个20分钟他没有办法享受到，
0: 如坐针毡，
1: 对，或是觉得被攻击到或冒犯到，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就是我希望纯粹就是来就不要什么都扯到政治。但我自己觉得一个表演者或是再放大一点，一个店家，一个人，就是政治观其实就是价值观，嗯，政治观就是你今天选择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价值观跟什么样的人生观的地方生活，你支持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表演如果少了这一块，它就少了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它的那个角度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会希望讲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就会希望碰到这个议题。那我觉得不存在什么政治归政治，这就有点像是什么一个很有钱的小孩跟你说，我觉得是旅游经验比较重要，跟钱没有关系，这就不是这个这一回。特别台湾就是在，我都戏称台湾就是世界大战第三次会爆发的地方，嗯，不可能不聊政治，因为它影响生活面太广太广。
0: 可是那

0: 我问你，如果今天真的像是你看，的确就是有观众他反映了这样子的状况，回应给你的时候，对你来讲，它到底是一个需要你再思考段子内容的事情，还是它是一个需要你再去特别跟大家解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契机，这个事件，我们姑且称它是个契机，它等于是让你意识到，我们今天在做专场或者我们在做表演的时候，底下的观众的确是有表达他自由意见的权利，
1: 没错。
0: 那他表达了这个自由意见之后，接下来轮到接收到意见的表演方之后，表演方要做的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你是要处理你自己的心态，你是要修改你的内容，还是说你是要解释给大家听？我觉得你的这个例子非常的有趣，它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喜剧演员当遇到每一次的大家的意见或想法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路径的，
1: 就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啦，
0: 对啊，
1: 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0: 对，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改表演内容，对不对？我可以不改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我可以就是封锁这个观众，他以后也来不了，对吧？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如果是这个主题，就政治主题的话，我不会改我的内容，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有要做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对，我做一个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找到喜欢他的人来看，对吧？这个目前喜剧对我来说还赚不了太多钱，所以我就是做兴趣的，所以我也没有敛财，所以你不喜欢，那你自然就会喜欢你喜欢的表演者。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传很长的一段讯息给这个观众，就是我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台湾因为太多可能以前的新闻的对政治的想象就是那种蓝绿攻防啊，然后没有太多好好沟通的这个方式在聊这个东西，所以想到这个就想要吵架，
0: 对，
1: 特别是家庭很多那种长辈会吵这个东西，想到这个想要吵架。但我是跟他说，我是希望聊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些我相信的事情，然后我不会或是我尽量不会去纯粹以攻击另外一边作为笑点或什么的。
0: 对，
1: 那希望他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听看。那我还甚至说，你的票我就是帮你买这样，但他是没有来啦。但我是希望，因为我觉得讲政治这个东西并不是要就是踩立场然后说对方不好，我觉得政治这个东西应该是你去宣扬你觉得什么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自然而然吸引支持他的人来，所以我是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
0: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文森在讲的真实的段子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我们上一集应该有讲过一个笑着笑着就哭了类似这样的概念，就它有一点像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有时候悲剧喜剧真的是一线间，看你用什么角度去思考它，你用一个角度去思考它是喜剧，后来想背后的原因其实蛮悲哀的，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着这个悲剧然后你荒谬到觉得笑出来，你就觉得好荒唐哦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喜剧。其实我觉得政治的段子更像是这样，有些时候你在讲一个政治的现象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境的时候，它其实背后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威胁，
1: 对，
0: 可能是一个无奈，可能是一个我们一直花那么多努力或是力气要告诉大家台湾在这里哦，我们是台湾，我们有我们自己国家的样子，就是其实这些事情认真想想是有点心酸的，因为我们要做很多别的国家可能不需要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相对起来它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一些幽默的或是好玩的事情，当你有办法用这个事情来自嘲或是拿那个非常大的阴影来去做对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很有趣。他最近的段子或者他最近的贴文里面一直也在放这个，我有点看到中国护照。
1: 对对对，我其实像你讲到这个，因为专场影片还没上啦，因为还有两场，但是我最后一段是讲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就是台湾一定会碰到的话题。
0: 是啊，
1: 然后我自己自认为这次专场的完成度假设有个技术性评分的话大概会落在七八十，因为前面那段讲台湾跟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想办法把它放进成一个笑话的方式来看，所以你看这两个国的关系有点像是一个恐怖前男友跟一个人在一起后来分手之后还硬要把他扣着的这种关，那个就会是有点笑话的形式。
0: 对，
1: 那我觉得他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会变得蛮有趣的，但是最后那一段像你刚刚说很多人说可能看到哭出来，我原本是想写我写的主题是跟台湾的228或是台湾的一些白色恐怖有关的故事，然后我这几个月一直试着把它放进也是笑话的结构里面去写，然后怎么写都不太对，因为就是也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然后就发现这个怎么写都不太对，它就变成是一个没有太多笑点的内容，所以那一段的时候我是很认真在讲我理解的这个事件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就会勾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或是回忆，所以那个为什么我说七八十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厉害的人，他如果能够把这一段再放成一个笑话的方式写，然后不会带有嘲笑但是又有比较另外一种角度去切入这个议题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最好，但我可能功力还到不了，我现在顶多就是把它趁这个机会拿出来讲，然后用这个方式让它有更多的曝光跟讨论这样子。
0: 我们

0: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其实给我们的最大照顾就是，当我们现在日复一日在过日常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记录下每一个日常或是过去发生的事，或是我们尽可能的去还原过去发生的但是没有机会在那个时候被呈现的真相。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管哪一个职业的人你都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这件事是重要的、然后它跟你的职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真说，即便你今天是一个医护人员、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教育现场的人更不用说了，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做办公室的广告 AE，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这些事情不可能政治归政治，广告公司广告公司，
1: 对啊，
0: 不可能，
1: 对啊，
0: 不可能，对。那这些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站在这块土地，你的成长记忆，还有你所看的日常所有的每一个选择支持的，不管今天是影视音的内容或者是生活你被归类在你的休闲娱乐的内容里面的人，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观众，其实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效果是互动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我们承载的这个记忆嘛，然后像我今年32，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你说长也没有多长，短也不短，但长也没有多长。那很多在我出生之前的这些历史脉络其实我是没有理解过或是没有经历过的，那这个时候就要靠一些有经历过的人，或是靠一些历史资料，或是像一些博物馆，你才有机会去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像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可能现在是高中生或者现在是国就是学生们啦，他们可能一出生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不同政党的时期的好与坏，他们甚至对比如说我们讲白色恐怖他们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那我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去各个历史博物馆，特别是比较灾难性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比如我去纽约我就去911博物馆，我去那个长崎我就去原爆博物馆，那台北我当然就去那个景美人权博物馆，我觉得看到这些东西会比较更能够知道在我出生之前他是怎么到我现在理所当然的这一步。那你当你看到这个特别是台湾这种威权体制转成民主体制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更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难能可贵，然后到现在你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更有一个责任感，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掉下来，什么政治归政治，什么娱乐归，就是它是多少人花了这些心血、人生、生命换来现在这个东西的，然后他们今天死了之后，一个人说啊，我觉得不用谈这个政治归政治，那就是非常的，我对我来说很荒谬了，所以这种东西我就会想说，那我怎么样把这个荒谬感，这种就是一个情绪嘛，那喜剧都是来自于一些情绪，愤怒、生气、开心都是这种情绪来的，这种情绪。去把它写成一个不管是虚拟的或是真实的放大的故事，然后让大家觉得诶，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来说教你，但是慢慢带到这个主题里面来。
0: 喜剧演员用什么样子的信念去作为内在驱动力去写段子，然后在写完这个段子之后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传递给大家，大家感受到了什么，这个每一端都有各自各自一端一端点的选择，他不可能是第一端在写段子之前或是喜剧演员自己的生命感触观众立刻就可以感受到，这中间是怎么样被处理的，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专业的呈现，跟你作为一个人你信仰什么样的价值，
1: 没错。
0: 所以怎么忽然间在讲喜剧演员的时候变这么认真但这是好事，因为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其实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做跟情绪有关的议题或是跟情感劳动有关的节目内容的时候，我希望收听的听众朋友可以理解到你自己身处的行业或是你自己身处的世代，你自己身处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是你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是即便钱赚的少一点点，或即便他没办法拿来当正职工作，可是你还是很清楚知道你是为什么而产出他的，这个是我想今天文森来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分享，至少对我来说我感受到的。我们先听歌，还有一段要来聊天。
1: 好，那我今天想分享的歌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个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是因为就是最近失恋，就是我失恋的，就是觉得好像有点打到我的歌，所以送给大家这样。
0: 不是，你为什么讲失恋的时候我笑出来？这到底是一个礼貌的事还是不礼貌的事？我要先跟听友解释一下，因为他很常在他的喜剧段子里面讲他自己失恋的事情，然后连交友软体，你现在是不是写了一个交友软体的？
1: 对，我写了一个交友软体笑话。
0: 对，所以我的不知是因为我联想到这个，不是我在嘲笑他失恋。
1: 没问题，
0: 我们来听歌。

0: 讲到失恋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来追问下去。
1: 嗯、好，
0: 如果说今天让你写段子的过程，你觉得我也问过龙龙这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太顺，到底是不是写不出内容来啊？还是说其实你是要在训练自己把日常生活的情绪感知的能力开到最大？
1: 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0: 你反而是很不好，你会写不出。
1: 对，假设我们拿失恋这个话，假设我刚好正在失恋的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心情很差，我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出来都很像是在骂人的什么什么。那我自己要心情比较顺的时候，我才能写出其他东西来。所以像失恋这个段子，也是在失恋一阵子之后才有办法慢慢写。
0: 哦，要反刍一下，就等到你的情绪消化完之后，才去回望的时候。
1: 对，然后我觉得，至于你说生活中的感知，我觉得就只是要练习记录一些东西，因为像比如说很多人聊天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讲到一些好笑的事情，那这个好笑的事情，它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好的素材，那我就会习惯把它写下来。那真的要产段子的时候，就会看它有没有办法发展成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其实都有很多很好的段子素材，只是他可能不擅长这个表演形式，或是不擅长记录这个东西，他就默默的就不见了这样子。
0: 那我想要帮I 人问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 I 人也会问我们广播人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是不是 I 人都不能当主持人？我说你错了，你最适合来广播了，你就是关在播音室里面，你超 I 超自在。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如果今天是一段子是要记录日常生活的时候， I 人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有任何的优势在吗？还是真的也是要一个非常常社交的人才有办法产生这么多的素材？
1: 欸，我觉得完全不用。就是 E 跟 I 这件事情跟我觉得你表演素材内容没有任何的关联，因为 I 人他们会有很多内心的思考的这个过程，那这过程很容易就会想到非常多有趣的东西，或者是甚至我觉得喜剧到最后不一定全部都要有趣，它有些部分是只要大家有共鸣的，我觉得就算是大家就会有兴趣想要听。因为像我最喜欢的演员叫 Trevor Noah 嘛，他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你去看他的表演呢，他其实也不会像我们会讲有个叫每分钟几个笑，就是 LPM 嘛，Laugh per minute，他的 LPM 也不是那么高，但他可能讲了一段三分钟都没有想，大家还是会想听，因为他讲的东西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所以 I 人，你说 I 平常比较少讲话，但他的内心的心路历程想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好好的去写的话，其实会很有兴趣去听，那当然我不否认，就是 E 人越常讲话，
0: 对，
1: 所以对于表演这个东西，或是愿意讲话这个东西，相对的门槛比较低一点点。所以I人在上台这个部分相对会辛苦一点点，我觉得啦。
0: 对，
1: 但是素材跟东西都是在的。
0: 你刚刚在讲，我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有一次文森在，这应该蛮早期的了，你有一场专场的时候，请你爸上台。
1: 哦，对
0: 对，然后他爸爸呢就在台上讲了一段小演讲。
1: 对
0: 对，然后你感受出来，他爸爸呢在演讲里面有想要加 punch。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事情是，就像刚刚文森所说的，其实有些时候大家进来不一定全部都要听好笑的东西，反而是他感受到你想要讲的内容跟心意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给你回馈。
1: 对，
0: 因为他们给他爸回馈好大哦，就是大声到我想说，哇，我这个真的是一个，然后包含了之前，比方说我有时候看歌手专场的时候，如果是爸妈有上台的时候，我底下歌迷也都会超级买单，跟超级支持。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那是台湾人心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今天在一场表演里面，大家是一体的，一起去感受那个气氛，然后感受了到台上的人，他用什么样的心情对待台下，他是真心的，还是他只是来当做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其实是看表演的人都感

0: 做得出来的。
1: 那我跟你分享一个，你讲到这个，就是我有一个很神秘的感觉，就是通常我上台开始演，大概到了可能十二十分钟，假设状态好的话，就会进入到一个模式。然后这个模式是我觉得我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一两百人他们的情绪在什么地方的。然后我就很难解释，但是就有点像是接上线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会知道，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讲完一个笑话，或是我讲完一个东西，我自己笑出来的话，其实那个我就会带动到所，就是会有一个连上。我帮那种像环太平洋那种感觉，就连上了那种感觉，然后不是每次都有，但是有的时候那场就会效果就会非常非常好。那通常都是跟某一个情绪的段子，或是某一个大家有共鸣的东西，开始会有这种感觉。
0: 哦，那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很常发生的时候，表示它是一个好事。我都常常称这种现象叫做你还很享受你的这一份，不管你把它当成是工作还是这份职业，对，原因是因为啊，只有在真正享受在其中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到跟大家的互动。我是一个超级讨厌做活动主持的人，我讨厌的原因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让我讨厌，是我讨厌我前面会一直内耗跟觉得我做不到的那个，然后我觉得哦天哪，好挣扎，好痛苦。可是就是真的，我后来也慢慢发现，就是当你走到台前的时候，也是不是全部每一次都这样，可是有时候也会感受到文森说的那个的时候，通常我在离开舞台之后，我就会想说哇，我今天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所以其实刚文森在讲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喜欢一个工作或者喜欢一个属性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是喜欢它全部的样子，也不可能喜欢它每一次。但是如果你还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的感受到的次数还不少，那我觉得是好事欸。
1: 而且你说就是你上台前会很内耗嘛，
0: 对、啊、
1: 那我跟你，我不知道其他演员啦，但是我专场前大概两到三个月就会开始梦到，就是我可能莫名其妙上台然后都还没写完，或是上台然后稿子完全忘记，就是开始会梦到这种东西。然后我就会跟假设那时候我跟前女友还在一起嘛，我就一直跟她说、哦、我觉得我好难笑，我超难笑什么，然后就一直内耗一直内耗、然后每次上台玩，就是通常都是一下台或是那天晚上，我就觉得好，因为像我以前就一年就演那么一场，就那一天的那个感觉就可以再撑下一年。那我通常当晚或是隔天，我就会开始在看场地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感觉练那么久，就是为了那六十分钟，或是甚至二十分钟的那种表演感。就觉得哇，有点像就一直被骗下一次这样的感觉。
0: 你让我想到一个，我最后想跟你分享，我觉得这超棒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以前，我们以前在广播电台要做现场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电台做现场，然后我常常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播音室起火，然后那个起火是我一开始会很慌张，就是你想要灭火嘛，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梦到我们前面那个控台叫 console， 就是 console 烧起来，那你到底要怎么办？我就会很想去解救这个情形。然后随着我现在呢，我梦到这个状态越来越少。然后我有一天梦到的一个，好，就是我好不容易梦到了之后，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就我在梦里面的那个心里哦，我想说哇，我终于又梦到了，
1: 终于又是你了，
0: 对对对，
1: 好久不见，
0: 你会有一种对，好像我好像又在意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在那当下的时候，我做一件事，但这个不要学哦，就现实生活中你要逃命哦。
1: 对，
0: 但是因为在梦里面嘛，然后我不
1: 知道在梦里面，
0: 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有没有，但是我就下意识的做个这个选择嘛，我就想说，好不行，那我至少要先想办法做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先做好了那个所有的，比方说不要 dead air， 就我们网络术语叫 dead air， 就是我们广播术语叫 dead air， 就是你听不到，听众完全听不到，那就叫 dead air。就想说，哎，那我先测试一下麦克风的声音，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听到我声音，然后讲讲看，反正就是我在那边排错，然后排完错之后，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了，我就醒来了，
1: 哇，
0: 我那刻醒来好爽哦，
1: 终于解决了这个事情了，
0: 完全不在乎旁边根本火在烧，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内在驱动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觉得你要认清楚，不管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是你的正职工作，或是你兼着做的喜欢的事情，那个内在驱动力，至少这两集跟文森聊天的时候，我觉得都还是蛮满满的。
1: 对，我把这个称为就是眼睛要发光啊，就有些人讲到某个东西，他眼睛会亮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原本想说很重要，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必要的东西。就如果你生命中没有这个眼睛会发光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刚刚最早不是聊到离职嘛？
0: 对，
1: 我就看到很多中年的客户，我觉得他们就是无聊的中年人，就眼睛没有光，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就是我再待下去我就变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讲，不管正职还是副业还是任何兴趣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你是讲到就是会整个人亮起来的东西，那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驱动啊。它可以换，它不同时期会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在。
0: 嗯，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个驱动力不一样。然后像以文山来说，我知道他除了喜剧之外，他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EMT，
1: 嗯，
0: 然后文森现在高雄的时候也是 EMT 的一员嘛，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所谓的救护的工作，他也有在他的社群里面稍微解释过，他为什么起心动念到真的加入了救护的工作，跟雪阳姐一起出勤等等的这些过程。其实这句话很老，叫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从小的时候都看到这句话，想说现在什么东西的时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纪渐长，有些时候当你内在找不到一些驱动力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去想想看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帮助到别人，这件事真的超级神奇的。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帮助到别人，除了那个人变好会让你有成就感之外，就你反过来说，你知道自己能够帮助人这件事情，你也会提升你对自己的认同跟价值感，我觉得。
0: 嗯，所以今天用喜剧演员的这一集跟文森的聊天，我们聊了一下对于喜剧这个职业的想法。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职业如果慢慢的可以变成是一个在台湾很普及的，越来越多人走进专场看演出的这个习惯，那么我想现在在尝试各种方法的喜剧演员们其实都是很大的功臣，因为这个领域其实不是什么很新的领域。
1: 对，
0: 但它以台湾来说真的也就是这几年来才慢慢的，我觉得也是拜社群所赐，
1: 感谢曾伯恩呢。
0: 对，然后喜剧演员呢好像也越来越擅长经营社群，
1: 对，
0: 大概知道怎么样跟所有的观众见面之前先让大家对他有一点印象。那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表演产业其实是台湾我觉得正在慢慢的起来的一个产业，很祝福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不管你是正职或是兼职，请继续你的喜剧人生吧。
1: 好，谢谢你。
0: 我们最后就来听文森推荐的歌曲。
1: 哦，最后一首歌我特别想讲，是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喜欢听景广的人。那我爸最怪的是，他是喜欢听景广睡觉的人。所以晚上睡觉他就会把景广打开，然后景广晚上都会放那种就是把用路人吵醒的歌，非常的大声，但是我爸就是需要听那个睡觉。然后我从小就是被那个歌声，就是他们放的歌影响到大，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我有点忘记他好像有改过一个景广版本。
0: 那个是一个军狗，那是一个台呼，就是纵贯线他们播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台呼，就是那一首歌，就是《亡命之舞》那首歌，是景广的某一个版本的台呼，
1: 那就是他了。就是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然后有一天在 KTV 有人点了他，我说就是他，就景广歌，
0: 什么出发啦，收听警察广播网，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所以就点这首纵贯线的《亡命之徒》。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谢文森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邀请，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永续相对论》。那这一集的节目呢，会作为整个八月我们谈反漂率的第一集。那会先由我来跟大家再谈一下什么是反漂率。那目前在国际上，我们怎么看反漂率这一件事情哦？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节目，一定是因为对永续议题有兴趣。那其实最近这10年来啊，尤其是在推 SDG，或者是我们开始谈净零的这些年来，我们其实越来越常在生活中遇到"永续"这两个字，哈，或者是跟永续相关的各种资讯。那譬如说，你走进超商，你就会看到再生材料的包装啊，或者是你买衣服的时候，也很容易看到说，哎，环境友善啊，循环材质的标示啊。那如果打开企业的网站，现在尤其是像今年开始，这个连国内的上市贵公司也都会被要求要有这个提供 ESG 报告书，那净零承诺啊、再生能源目标这些也都很容易在企业的网站上面看到。那当然还有，如果企业拿到了国内外相关的永续奖项，是一定会放在网页上的吼。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说，确实永续是一个大家都意识到要重视的问题，那也是大家都急于要展现成果的一个名词哦。但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都很关心资讯操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其实在谈的就是，其实资讯操弄不见得全部都是假资讯，也有可能是半真半假的资讯。所以有没有可能在永续相关的资讯里面也有资讯操弄的可能性呢？譬如说，企业可能真的减少了包装，然后使用了一部分的再生材料，或者在它很多座工厂的其中一座装了太阳能板，然后它就这些来宣称说，哎，你看我们有在进行永续。所以当企业在告诉我们一项环境成果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它整体的表现，还是有经过挑选以后，挑做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出来讲，但是没有讲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哦。好，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再加上为了鼓励大家去做永续，那国内外也设置了很多永续相关的奖项。那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思考，就是这个名单代表的意义？譬如说，拿到这些奖项的企业，是因为它比较会写永续报告。还是他真的有好好的去做，他承诺做的永续的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这个月的专题，我们就想好好的聊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下，到底漂绿是什么定义？漂绿其实就联合国来说，因为其实 SDG 目标是联合国开始说要推动嘛。联合国其实有一个蛮明确的说明哈，如果大家这个 Google 联合国漂绿定义这样子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哈。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企业或者其他的组织是透过误导性的资讯，让社会大众相信这个企业或组织它为环境做的事情，其实比它实际上做的更多，就是观众相信的、社会大众相信的，比它实际上做的还要多，还要好，这可能就是漂绿哦。所以这个定义的重点就是企业想要形成什么样子的整体印象。所以漂绿不见得，就像我们刚刚说资讯操弄的定义，它不见得是从头到尾去捏造一个不存在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企业提出来的单一数字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最后留给消费者，就他怎么去诠释这个数字。这中间有没有误导，就是我们要在意的事情。好，譬如说，在衣服的这个标签上面打说这件衣服使用回收材料，但是它可能回收材料并不是100%，甚至只占了10%几而已。那这样算不算就是有漂绿的嫌疑呢？或者是说，一间企业他们宣称说他们不使用免洗餐具。好，就譬如说办公室的午餐啊、会议的点心啊，都使用永续环保材质的餐具，但他们也这样宣称吼，可是却没有揭露说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产品制程仍然大量的有这个碳排放，那这样子算不算漂绿呢？或者是说某一项产品它宣称了碳中和哈，我们以前也常谈到碳中和的概念，就是我们试着要把排放跟这个抵免达到零这样的程度哈。
但实际上却主要是靠购买碳权，产品本身在制造过程中的排放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最后这个，它确实可以宣称它碳中和，但是它使用的手段是直接购买新的碳权，而不是去做产品碳排放的调降这样子、哦、那这样算不算漂绿？好，那另外一种蛮常见的情况可能也会是，譬如说像企业就宣布说我2050年要达到净零，可是阶段性目标它有没有好好设？譬如说现在已经2026年了，那他有没有去设定说2030年的时候他要达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然后要投入多少预算，用什么样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 ESG 报告里面承诺的部分，好，要怎么样达到他的这个承诺，是不是有明白的去解释这样。好，所以漂绿有可能会出现在几种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境里面，譬如说它的宣称太模糊了，对于产品的这个永续宣称太模糊，它只有说绿色啊、天然啊、环境友善，可是它没有清楚的去定义说，哎，我的绿色是指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对于永续的帮助是什么这样的绿色？那环境友善是不是有符合什么样子严格的定义？这可能是一种，就所谓的宣称太模糊。那有没有可能它的宣称范围被放大了，譬如说它改善了一项产品的碳排放，可是它就被描述成整间公司都已经永续了。好，那企业选择性的揭露这个成果，然后强调它有做节电、有做植树、有做更好的循环回收，但是它却没有去揭露它的碳的总排放量、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或者是它会造成的空污啊、水污啊、植栽或是供应链要求里面产生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择性揭露，那这个其实也有漂绿的嫌疑这样子。好，那企业如果把未来的承诺当作现在的结果，或者是把原本就应该遵守的法规好包装成这是他多做的环境贡献，这些其实也都是漂绿哦。那联合国其实也提醒我，漂绿很容易会提供看似简单的气候解放，因为如果你要宣传，一定都是简单易懂，可以直接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短短的字，好，就像我们常常在新闻界说的下标题的功夫。但是我们很容易让接收者忽略到真正需要进行，而且通常也比较困难的结构转型。所以我们在判断漂绿的时候，不能只是问说企业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吗？有可能是半真半假。那我们其实真正要追问的是，那他有没有省略足以让我们改变我们对这件事或对这家企业判断的重要资讯？譬如说他可能整件事情好，整个企业的永续报告应该要有 A 加 B 加 C 的部分，他在 A 表现得很好，可是他 B 跟 C 没有提，那如果我们看到 B 跟 C， 也许就有机会改变我们对这间企业判断，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有漂绿的嫌疑。好，那再来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哦、如果说我们看了这个联合国的这样子基本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组织在谈漂绿的时候还做了哪一些事情。那2022年，那其实联合国在 COP27 的时候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英文名称叫 Integrity Matters， 中文我们可以翻成 Integrity 就是诚信嘛，诚信很重要。那到底为什么要用到诚信这么价值判断而且其实是有道德标准的字眼，其实就是这一份报告它关注的就是企业、金融机构、城市跟地方政府的净零承诺，他有提出了十项建议。所以也就是说他关注企业、金融机构、银行啊、保险啊这一些，然后城市跟地方政府他们在提出来的内容的时候发现到说可能有一些漂绿的行为。那联合国现任的秘书长古特瑞斯也在讲说，我们对于净零承诺中的漂绿必须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这里的诚信，我们刚刚说的 integrity，不只是道德上不要说谎而已哦，它其实要求的是要把企业的目标、行动、资金跟商业决策彼此之间要有一致性。好，我们等一下就试着把它拆开来讲。所以如果说要符合，怎么样去检验企业有没有达到这个不是漂绿，而是真正的能够去做到永续承诺？我们可以拆成五个面向。第一个，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就是他承诺的范围完不完整。那如果这是一个可信的净零承诺的话，不能只计算公司办公室或是单一工厂的直接排放。如果你是做组织的碳盘查的话，你必须要逐步涵盖范畴一，也就是整个企业它制造一个商品的直接排放。那范畴二，就是这个能源间接排放，你买的能源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产生的？它会产生的碳其实就是范畴二。所以，如果你在范畴二使用的是燃煤，你的碳就会远高于你使用的是绿电。那范畴三指的就是除了能源之外的间接排放，譬如说你的供应链在制造你所需原料的时候的排放长怎样。你的商品要运送到这个通路的时候，你的物流你的货车产生的碳排放，这些等等都算是范畴三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节目中确实也跟大家说明过什么是范畴一二三。那所以，当我们回到怎么样去检验企业有没有反漂绿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拿着这个来思考说，诶，那他们有没有去好好的做到这三个不同范畴的这个盘查？企业不能只挑选容易处理的部分。譬如说，以范畴二来说，范畴二其实相对简单，就是譬如说，我看电费单，然后以台湾的例子，台湾可以回推去看台电它是从哪里用这个电，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算范畴二哦。但是如果你只用范畴二，就说你有做这个公司的碳盘查。那这就是用局部的成果来代表全部你该盘但是没有盘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就是范畴的界定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把该盘查的范围盘查清楚？对，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设定近期的目标？虽然说整个世界喊出来，联合国喊出来的是2050净零，那但是以联合国的检核架构来说，他也会问你说，那2025、30、35这样每5年，这一间企业或是这个地方政府，那他提出来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因为很简单啊，2050还有20几年呢。今天做出承诺的这一些企业的主管或者是执政者，他可能到那时候根本就不在位置上了。你如果现在承诺一个20几年后你不在位置上，你没有办法负责的承诺。那我们要怎么检验你有没有达到这一个承诺的决心？就只能靠那如果在你还可以负责的范围内，譬如说5年内，你有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让我们相信你确实朝向这个方向去前进？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去设定近期的阶段性目标，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拿来判断的这个标准。第三个是那减碳，有没有是以实际减量为主，而不是只是购买碳权？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访问过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碳权或者是碳抵换，其实都是拿来处理某一些难以消除的剩余排放，但它不能取代企业本身的减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用购买碳权的话，但我们不去减少本来的碳排，虽然达到了净零，但是事实上，虽然达到碳中和，但事实上整体的排放还是在往上升，它并没有实质减量。譬如说，一间企业如果继续增加化石燃料的运用，它的电都还是从燃煤燃气来，那它只靠购买碳权就说它做到碳中和了，那这间企业的这个整体气候效益就应该要受到更严格的检验，因为它还是排放了大量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所以说第三个标准就是减碳是不是以它真的有在降低它的排碳，而不是它买了多少碳权来抵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哦。
那第四个是，如果你今天是制造业，那你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也有在配合转型？企业如果一方面宣布净零，但另外一方面又继续投资新的煤炭啊、石油啊或天然气的开发，其实这就会产生承诺跟投资之间的矛盾。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我嘴巴上说我有想要做永续，可是事实上我在做的事情却跟永续这个背道而驰。所以联合国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他希望企业可以明白的说，我要做到化石燃料退场，我不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能源或者是原料，或者进行转型。那我还希望企业去承诺说，那你有没有扩大再生能源，然后调整内部的营运啊，跟商业模式的具体计划。这一些其实都会是我们在看这间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心达到净零的时候可以参考的标准呢，就它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制造业哦，是不是也有要配合转型。好，那企业的游说行为，这个是第五个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的点，就企业的游说行为是不是一致的。有一些企业它会公开支持气候行动啊，可是他私底下却会透过工协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游说来阻止政府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好，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份联合国文件Integrity Matters 这一份诚信至关重要的文件里面，就会要求企业去揭露你在政策参与的部分，譬如说你有没有去参加公听会，说了什么其实跟永续背道而驰的理念，然后你有没有去做什么样子的国会议员的游说，或者是你可能甚至是买广告在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上去宣传说，哎，那其实我们怎么做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世界，但不一定是透过净零。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就是你的承诺跟你的实际的作为是背道而驰的。那如果说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觉得这一间企业是不是就是言行不一。所以国际反漂率的判断其实开始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看企业说了什么，他花钱投资在什么地方，他支持什么样的政策，跟他的核心业务有没有朝向承诺的方向去改变。这个是就是我们在说反漂率的时候，联合国提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参考的指标。那刚刚全部前面在讲的这一些内容都比较是偏联合国这边提出来，但不是只有联合国在看这件事情齁。那当然联合国其实真正主要在主导SDG 计划的是这个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齁。那他曾经把 SDG washing 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 green washing 嘛，就是漂绿。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值得现象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是只有净零这件事情可以 washing 可以洗白。事实上 SDG 也常常会有企业想拿来洗白。 SDG 我们不断的在节目中讲，我们有17个项目，然后这个关心的范围就是包山包海。那有没有可能其实 SDG 永续发展目标也有可能有 washing 的行为呢，也有种漂白的行为呢？其实也是有齁。这种情况其实在企业报告里面很常见到。譬如说一间企业可能会说它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譬如说它可能是劳力密集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它盖了大型的工厂，所以一次就可以有几千名的员工来就职。好，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其实在台湾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少见过。从80年代很多的环境运动抗争，企业都会做类似的宣称，诶，我是来这里改变偏乡的经济生活啊。那譬如说他就当然在1980年代是没有 SDG 啦，如果在1980年代可能企业就会宣称说，我可是符合 SDG 第八项，也就是合适的工作跟经济成长，我在这一点是有所贡献的哦。但是他经不经得起考验，譬如说这些工作内容有没有安全，那有没有可能造成死亡的职灾，他的劳动条件长什么样子，甚至是我们现在都会希望大家去想的是供应链当中有没有强迫劳动或者是不合理的工作环境，不只是你自己的企业，你的上下游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都提供了合理的劳动。好，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只说我提供了大量的位置就符合 SDG8 其实是不够的哦。那只

强调这一点，就会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SDG washing 吼漂白的部分。当然，也有可能是同一家企业，它可能也宣称自己支持 SDG 七，就是第七项，就是可负担的洁净能源，因为它投资了一座太阳能电厂。可是，它虽然有投资太阳能电厂，但它如果我们来检视它的范畴二的话，发现它还是使用燃煤发电的电为主要。那这样子算不算它真的有支持可负担的洁净能源呢？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哦。所以，我们刚提的这个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的这个总署里面提，他们就提出了一个 SDG 的影响力标准，要求企业同时要可以辨识你的产品、服务、直接营运、供应链跟价值链中的重大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然后你要把这些影响纳入策略管理、资讯透明跟公司治理的这个评鉴里面。好，也就是说，企业不能只选择几项有正面成果的 SDG 就放进报告书，它也必须要面对它其他的营运活动所造成的负面结果。这个是企业有没有要完整负责很重要的表现哦。所以 UNDP 甚至是要求说，企业的目标要涵盖所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揭露，包括说你的直接营运啊，你的供应链、价值链跟商业的关系，那你也要去揭露你受到了什么样的资料限制，譬如说我可能因为这个上下游供应链太细，我没有办法查到譬如说第几层的供应商这样，那你的假设是不是对的，你设定的基线是不是对的，还有这个风险，你做这些事情可能产生的风险，你有没有明确的告诉大家。那如果碰到我们刚刚说的不同目标之间的取舍，你是怎么做判断，这些其实也都是在跟你的利害关系人做沟通。毕竟企业如果对某一项 SDG 有贡献，并不代表它可以自动抵消它在其他地方造成的影响。譬如说创造就业不能够抵消它其实还是有污染的事实啊。设置太阳能板也不能够抵消就是你现在还在使用燃煤啊。所以其实SDGs 相较于我们前面在谈的处理净零的漂绿，它谈的其实是更大的整体性的思考，而不是让企业从17项目标里面挑你觉得你有做好的几项来作为说明而已。你要做，你就是要做全面的揭露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谈联合国怎么谈反漂绿，那这是针对净零的。可是如果扩大范围来看的话，那它在 SDG 十几个项目里面，它怎么样避免企业只透过部分的宣称，或者是说部分的揭露来做这个漂白的动作？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两段在讲的。那其实还有第三个国际趋势，国际反漂绿的第三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鼓励企业你自己多说一点，是走向要求企业要证明你自己说的内容，你说了，但你要可以证明啊，譬如说 OECD,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组织。那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把漂绿定义成是关于虚假、误导或是缺乏佐证的环境宣称，然后指出说这些宣称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也会侵蚀市场的信任，也让真正投入转型成本的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其实除了联合国之外， OECD 也在意这件事情哦。然后欧盟的赋权消费者绿色转型指令这样子的一份文件，其实也在2026年的9月27号开始要去做试用。这个文件它要强化的就是对于模糊的环境宣称、缺乏验证的永续标章跟误导性的资讯管理，就是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一些模糊啊、资讯操弄啊、不可被验证啊，这一些就是欧盟现在确实要来要求说企业不可以这样子写。好，那企业面对消费者所提出来的这个环境宣称跟永续标示，都要符合我们刚刚提的这份文件。好，让消费者可以 empower 在这个绿色转型里面的这一份文件。那不只是 OECD 哦，包括金融市场也开始在发展自己的反漂绿的规范。好，譬如说
国际证券管理机构

组织，那这个英文的缩写是 IOSCO， 把金融漂绿哈明确的定义为资产管理者不时呈现其永续做法或误导投资人理解一项金融商品的永续特征。我们举个例，好，譬如说基金不可以取名叫绿色啊、气候或 ESG 就好了，就说这是一档对于 ESG 有帮助的这个投资基金。你要说明你的选股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排除原则是什么，跟你实际的投资内容，而且你会确实的执行自己对外宣称的策略。如果我们今天投资了一档基金叫做什么绿色全球基金，结果他投资的却是石化开采相关的项目，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金融漂绿。好，那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在金融市场已经发生。那另外一个是每一年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然后也会发布这个风险报告，讨论世界重大经济议题，我们也提过很多次的世界经济论坛。它虽然本身不是一个监理机关，不像联合国，也没有财阀的能力，但是因为它非常的具有权威性，所以它的这个态度其实或立场其实也很重要哦。它在关于企业沟通跟气候诚信的讨论里面，也把漂绿视为公司治理跟信任的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其实就曾经提醒过说，夸大啊、笼统啊，或者没有办法验证的环境宣称，即使你不是出于蓄意欺骗，仍然可能造成漂绿的风险。所以企业需要用资料、用治理跟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来支持你对外呈现的这些内容。所以在从这一集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反漂绿在国际趋势上面，它已经形成了几个明确的趋势。譬如说在消费的市场，它是广告跟消费者保护的议题哦。我们就会发现说企业怎么对消费者宣称也跟反漂绿有关。那在金融市场，它是资讯揭露跟投资人保护的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做的资讯揭露能不能保护投资你这一档基金或投资你这个金融商品的投资人，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哦。那如果在企业的内部，它其实就是董事会策略，然后风险管理跟公司治理相关的问题。那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谈什么是现在国际反漂绿的趋势。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那在国内我们刚提到的永续奖项跟反漂绿之间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咯。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0: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哦。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到我们现场，我们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各位听友跟网友大家好。
0: 是，我们来讲这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议题了哈。这个法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大概浏览过一下哈？
1: 对，
0: 那这个法其实蛮有趣的哈，就以往来讲的话，当年在2005年的哈，
1: 是
0: 就是因为阿扁当时2004年弄公投嘛哈，
1: 没错，
0: 然后2005年当时他们就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哈，
1: 嗯，
0: 那当时其实有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要定统一法还是定分裂国家法哈，
1: 是，
0: 但是你说定统一法，那代表说是承认现在是分治状态、分裂状态嘛，
1: 嗯，没错，
0: 所以要统一啊，然后如果是反分裂国家法，就是代表现在我们在一起了啊，所以呢不要让你分裂出去啊，这个思维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哈，就是反而是通过了这样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哈，这当中来讲有这个促进这两个字哈，
1: 是
0: 这两个字其实就是一个法的，应该我想说这部法律的精髓所在了哈，
1: 没错
0: 啊。就民族团结到底是团结在哪个民族底下齁，他也没讲清楚。他其实讲了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到底是怎么他的组成分子齁，结构什么汉满蒙回藏苗瑶等等之类的，这些到底是哪一族底下齁，维吾尔族很多人，西藏族也很多人齁，然后那个蒙古族也很多人。那蒙古族又涉及到内蒙古、外蒙古、蒙古族之间的这种心态上的问题，为什么外蒙可以独立，我内蒙没办法独立哈？当然，内蒙你说很多人想独立吗？应该也不会有太多想要独立，但是西藏状况又不太一样哈。另外还有什么广西壮族自治区哈，就壮族啊，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哈，甚至于说，如果以这种民族的定义来讲的话，那说不定中国还会号称像大和民族也是它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因为徐福跑过去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可能越南也是啊，越南也是从过往闽越啊，以前这个我记得我去这个越南爬山的时候，
1: 是
0: 当时有一个越南的皇帝哈，他也是出家哈，然后他是从以前福建跑过去姓陈嘛哈，
1: 是
0: 在那边当皇帝，陈草他们的陈草，然后他们的大将军陈道兴哈，他也是属于这个闽越的后代哈，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下去来讲的话，未来说不定他要统一越南也不一定哈，啊，所以这个民族促进法你怎么看呢？民族团结促进法，第一个要团结，然后要促进，然后如果你不去做团结跟促进的动作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被违法的可能性？
1: 是。
0: 那但是如果假设像我们现在讲话，如果没有去促进他的民族团结的话，那这是不是代表说有罪？那他怎么去落实呢？怎么去处理呢？而且在条文当中大家发现到说，不管是他有所谓的长臂管辖
1: 啊，
0: 他有针对外国人去破坏的民主团结的，还有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一种就是说第二十条里面有提到那个什么这个家长有那个义务，法律上的义务要去教导未成年的子女要爱中国共产党然后爱中华民主那如果像这个陆配到台湾来，这些他还没有拿到中华民国国籍的陆配，他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遵守这项法？那在台湾教育子女要爱中国共产党，
1: 对。
0: 那在台湾教育爱中国共产党，很多当然我们言论自由还有什么，这其实都还 OK。但问题是，这会不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那你为了要落实那个法，如果没有落实的话，这些陆配怎么办呢？就说这当中来讲有很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啊？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可能最大的这部法律最大的争议，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技术上面到底可不可以落实。那当然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至少我们要先定义，要这个明确定义我们的一些概念啦。那换言之，现在中国的这一套法律它基本上似乎在某种情况就是不去刻意的。
0: 我先请教，就是说它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部法律被推出来？而且这部法律难道他们内部也没有去讨论说未来要落实的方式跟可能性要怎么去处理吗？那想必是不是未来还会有一连串的执法会出来？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好像原则性的概念的感觉哈。那后面是不是还有陆陆续续会有很多东西出来？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我个人认为整个逻辑的概念当然还是习近平的持续的 可能
0: 中华文化
1: 第三任或者是更往后面的连任、
0: 嗯、是
1: 那当然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还是所谓的习核心啦、
0: 嗯嗯、
1: 那习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然就是所谓的内部要维稳、
0: 嗯、
1: 那内部维稳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所看到习近平在他这个可能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或者他的从政经历的过程当中、嗯、他所面对的不稳定可能都是他急于想解决的部分、啊、或者中国内部的不稳定可以被所谓的外国所利用的情形可能都是习近平非常关注的情形。那这些情况当然不外乎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0: 嗯、
1: 这个75的这个新疆事件、
0: 嗯、
1: 当然这个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像是我们所谓的逊尼派的这种激进化其实因为新疆本身也都是逊尼派为主的、嗯、那换言之新疆本身的中国大陆所界定的这种暴动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西藏的话又因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换言之西藏人的一个精神跟政治的中心、
0: 嗯
1: 可能还是在这个印度的达兰萨拉、
0: 嗯、
1: 那当然您也提到像蒙古啊等等但事实上其他可能都还算是被某种情况驯化了、
0: 嗯、
1: 那当然就是内部的汉人本身是不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内部是不是稳那所以呢我个人是这样思考就是说整部法律是内部维稳的加强版
0: 是
1: 那这种内部维稳的加强版暗示的是、嗯、它本身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虽然我们说美国是50个国家所建构是一个联邦国家、
0: 嗯、
1: 但是呢其实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其实假设把中国这个大卸几块的话、
0: 嗯、
1: 汉人真正的居住的集中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大
0: 对
1: 那因此呢、嗯、习近平
0: 其实现在汉人也不是真的汉人了、
1: 啊、是的
0: 以前就混过这个匈奴啊或者是混
1: 过胡人、
0: 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
1: 已经是这个最杂的了
0: 皇帝轩辕氏也不是汉人了
1: 是啊是啊、嗯、这个蚩尤啊这个吐蕃
0: 对对对有的这个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他也在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了
0: 是
1: 他重新再建构一个民族国家
0: 重新建构
1: 那这种重新建构民族国家、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华民族、
0: 嗯、
1: 那但是如果他理解毛泽东那个时候
0: 是政治上的中华民族而不是所谓的真实的血统
1: 是的
0: 中华民族
1: 是的没错
0: 这有点像新加坡人新加坡在建构自己的新加坡人
1: 是的
0: 而所谓新加坡人里面可能有华人马来人印度裔什么的
1: 南印度的
0: 对
1: 还是泰
0: 尼亚的对
1: 对
0: 但是全部都叫新加坡人没有人再给你们区分谁是谁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应该在仿照新加坡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因为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我们其实知道中国的确有部分的高层人士是以新加坡来思考一个中国的治理、啊嗯、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的确是他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他要维稳、嗯、那这个维稳代表的是习近平本身的政权是持续的安全、嗯、而且似乎还可以维持未来中共政权的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安全度
0: 是、
1: 嗯、那换言之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当然它不免的一定会影响到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在习近平任内不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香港因为当初香港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0: 嗯嗯、
1: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看、嗯、香港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杠杆、
0: 嗯、
1: 非常虽然香港小但是这个杠杆似乎可以这个整个翻掉这个北京
0: 对
1: 那换言之就是说香港也是习近平所一个学习的对象了、
0: 嗯嗯、
1: 那说实在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其实也针对香港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延伸出去就是代表中国目前的56个民族其实都因此叫中华民族了、
0: 嗯、
1: 当然这些情况就不免的包含到台湾因为至少我们被称为高山族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高山族也包含在里面了、
0: 嗯、
1: 那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当然就是说 这个执行上面的问题啦。嗯，那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0: 种执行当然就像是我们在探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上面的问题会随着中国的影响力的扩张或者是收缩而发生改变。那换言之，最主要的这些法律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面是法律战，事实上中国这种也是法律战，也就是说民族团结促进法已经是中国的国内法，但是它其实做出一个法律战的模式的思维方式了。那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甚至外国政府如果支持像是这个台独啊等等，似乎也都违反了中国的国内法。那这种违反中国国内法的情况底下，也就是说中国在应对这些国际上面的这些争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坦白说，中国在学习这种把法律当工具的时候，其实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快。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学习法律素养啊，法律的本质，但是把法律当成一个工具来运用的时候，但是他的确会让学法的人就是无话可说，因为他在表面上他终究还是一个法律，他是表面上他还是透过立法机构的正式的通过然后行政颁布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在表面上的确合法。那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未来这个中国所制定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它究竟要怎么样的落实，当然就会变成一个他自己的自由新政。那当然这种自由新政还是涉及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到底多大，那至少他在国内上面是就是说在中国的国境之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刚刚苏老师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有关实证法跟自然法的概念。那即便程序上是合法，但是它是属于实证法的范畴，对自然法来讲的话恶法就不是法了，但是对实证法来讲恶法亦法嘛，
0: 是的，
1: 恶法还是要遵守。但所以这部法当中看得出来它其实各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个面面俱到，它其实不是只有刚刚提到的就是民主的概念而已，他其实还提到甚至还语言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通用语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的教育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涵盖的层面其实非常广泛。那我是不晓得说他们这种所谓的立法管辖或规范管辖之后，他们要去进行执行管辖的时候，那到底是要哪个部门去做执行，然后到底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0: 是，
1: 那很多人担心说会不会自己的言论或是自己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触法的可能性，然后有些人要到真中国大陆发展，或者是到中国大陆经商，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演艺人员他们必须要去进行从事表演活动的时候，可能会被要求你在比如说你的社群软体你要公开表态，你要支持这个中华民族，甚至就是所谓的习近平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之类的中国梦啊，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或许未来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晓得，我刚刚提到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可循的情况之下，
0: 是是是，
1: 你怎么办呢？那它是不是会有未来有一些具体的标准会出来啊？那否则来讲的话，这一部这个这么原则性的法律怎么去落实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体维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哈。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哈。我们再继续请教孙老师呢，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层面当中包含的教育问题跟
1: 是
0: 涉及到所谓的语言的一些相关问题哦。那我们先来谈管辖权好了啦。
1: 是，
0: 他如果说他是把手伸到台湾来，
1: 对
0: 啊，那他怎么？怎么去来落实来执行呢齁，那因为他现在运用的方法当然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大陆去经商的从事任何活动的你基本上要表态
1: 齁，
0: 不是只有消极表态，你要做积极表态
1: 齁，
0: 那这个就是促进法，就是代表是你要积极。

0: 没有办法直接产生管辖权，必须说他的管辖权还是要回到他的国内的领域啦，或者说他可以管辖到的领域啦。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他目前可以做的其实就是这种类似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判断到底谁是违法的，谁没有违法。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有点像是对岸政府在针对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总统，其实他们不一定直接讲台独，但是中国政府会去界定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
1: 是，
0: 明明我们可能都已经知道说，可能就是民进党有台独党纲。
1: 对，
0: 那换言之，说实在，每一任民进党总统基本上只不过没有去改国号。
1: 对，
0: 那但是他推动的政策可能是往台独方向。
1: 是，
0: 那但是中国他就可以说，这个小英总统是一个未答的答案卷，
1: 是，
0: 那但是赖清德总统似乎已经写好答案卷。
1: 是，
0: 那换言之，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大陆其实就在展现出这种模糊性，因为这种模糊性让他在没有办法明确管辖的时候可以更大的贺阻力或者是威折力，他可以展现更大。原因就是说，如果真的非常明确的话，可能这个说实在他管辖还真的不是很好管辖。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其实中国大陆可能本身也看到演算法所展现，也就是 AI 时代所展现出来的情况，也就是说似乎已经很难这个明确的保持某种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中立，就是说我没有支持台独可以吗？那也就是说我又没有直接讲我是支持台独的可以吗？那当然事实上中国似乎也在解决这种问题。那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认为这个台湾的确是这个在某种情况也是在游走灰色地带了。那这种台湾在游走灰色地带的情况底下，中国也想解决这种部分，所以我们就像是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恶法异法，所以西方国家对于这个法律，像是美国议员等等啊，指出说这个法律这个其实可能类似是恶法，然后呢，但是就有点像是这个中国在做潜艇的这个导弹试射一样，就是说日本只能说你最好拜托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说你不行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其他政府也是认为说中国你最好或者是撤销这个法律或者不要做这个法律，但是却没有说你这个法律是违法的。反正这就是国内法。那所以呢，从台湾的角度我们要非常清楚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法律中国可以用任何的合法性做包装或正当性做包装，但是又回到这个我们所看到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老问题了，一个中国。换之一个中国如果不打破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就像是他们后来学者会说这个不统儿童。那如果不统儿童是类似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指标的话，那这种不统儿童其实就是他已经达成了。那换言之就是中国想要达成就是台湾你跑不掉的，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就是不统但是统了，就是不统而统。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思维它其实是一种围棋思维了。那这种围棋思维跟西方的就是我跟你这个一战定胜负的这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换言之，美国似乎或者西方国家还在一直等待，就是我最后跟你中国一战对决，然后谁输谁赢。那但是中国其实就是说可能有一天当这个西方社会还想跟中国说谁战谁赢谁输的一战对决时，他可能突然发现他已经整个被包围了。换言之已经没有，是的，已经没有 我可以跟你什么单挑的这个情况、嗯、我不需要跟你单挑的、嗯、因为你根本已经没有这个空间，
1: 被我渗透了。
0: 是的是的、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跟美国朋友说、嗯、你一定要懂这个大陆、嗯、中国的思维啊、嗯、如果你一直不懂，然后你还
1: 他不是在跟你做一个
0: 是的是的
1: 决定性。

0: 对，
1: 但是美国我更认为他一直在等、在等这个时刻、但是你越等的话你越没有空间，就有点像台湾，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去把我们的周边捍卫起来、我们其实最后可能也是类似四面楚歌啦、也就是说全部把你从空、天、天空、这个地，这个你只剩地了，海、网路全部包围你、你最后只剩地，那你只剩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的天被包围了、卫星宇宙空，然后空也被包围了、你的海洋也被包围了、你的网际网路空间也被包围了、电磁空间全部被包围、你最后只剩地，那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会说未来为什么现在是战争 4.0、因为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以前那种一次定胜负的战争、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美伊冲突或者是俄乌冲突，到今天为止似乎他们想要占领的国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以前的战争、就是说现在已经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那换言之我们其实要特别要去思考，就是说在法律上面的捍卫可能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法律上面没有办法，就是说举例而言，假设中国是透过民族团结促进法来维稳然后扩大它在全世界影响力、那台湾的话我们一定要有稳定我们军心的法律、那这种稳定军心其实就是要能够对应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那这种情况可能才是我们真正不是只是这个防御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情形。
2: 是，就看起来好像当中还涉及到的是中国的思维模式跟决策模式啦齁。你刚才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成长历程齁。
1: 是。
2: 包括他夺权的历程齁、这个以前大家看起来他好像是无害的
1: 齁。对。
2: 那好像也是没有什么会对薄熙来，你当时想象得到吗？他薄熙来。
1: 想不到。
2: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却可以上位啊。然后现在他当然上位之后所展现出来是那种积极态度，让西方国家已经感觉到警惕了。所以警惕之后呢，现在反过头来美国也翻转他的过往的一些相关政策，但是习近平好像看起来好像也不管你西方国家在干嘛，反正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的感觉。
1: 是，
2: 但你看到他明明也知道说这些法律或者是推动这些政策可能会引起西方国家或者是台湾的一个反感或不满，但是还是继续推。
1: 是，
2: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就所谓的触统的概念、我们常常讲北风跟太阳的这个故事嘛，对不对？但是一直在劝对方说你不要用北风的这种政策、一会要制裁台湾的农产品，一会又开放，一会又要制裁。
1: 是，
2: 但是看出来他的逻辑好像不是我们一般的思考的逻辑。
1: 对，
2: 如果你说唯一可能搭得上的可能像说不定黑格尔的这个对不对、正反和正反和辩证法、但是又不太像、就是说到底他在想什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他还是蛮符合辩证法的。
2: 是，
1: 那换言之我们以前会说什么软的越软、
2: 硬的越硬，
1: 硬的越硬、其实他很简单，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走台独就是硬的，就硬的越硬、那你如果是要说未来两岸一家亲，软的就越软，就是会台就越多。其实对中国而言他其实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你如果跟我来硬的我就跟你更硬、然后你跟我就是软的我就会给你更好的就是回馈、就是
2: 像台湾喜乐岛这样子。
1: 是的，是
2: 一会就是说你要这个走坚定的台独路线、但是现在又放弃的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换言之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其实他们对于共产、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这些的方法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有维持啦、
2: 是，
1: 那这种维持当然是有中国格式或中国模式的维持。
2: 诶，我看过他们那个考题都要考这个东西。
1: 是的是的，
2: 就是共产党的那些干部们呢，他们在升等或是要干嘛的都要背好多书，然后要选择题也好，申论题也好，都有。
1: 我有诶、欸、我还有收集政治考题。我是什么都收集的。
2: 开补习班了
1: 啊，你干嘛？你要考什么？你要考对岸？
2: 因为你看到那些

0: 都是哇，就是理论型的东西啊，
1: 是的，
0: 马列主义 的，还有那个所谓的黑格尔的唯物辩证。
1: 所以我以前有跟主持人分享嘛，就是说我其实那个去越南交流之后蛮有趣的，我就说其实台越之间真的跟中国之间应该互动一下，因为越南他也会受这种训练，
0: 对对对，但是他共产党也受这种训练，
1: 是的，但是
0: 一样的东西，
1: 我们台湾比较会中华文化
0: 越南文
1: 的那个训练，那所以台越其实是会
0: 可以从他们了解共产党，
1: 对对对，一起了。了解中共的其实是最好的，就台湾跟越南。
0: 那找不如找金正恩，可能也
1: 是的，是的。
0: 不是，要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如果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触统啊。那后面的触统，他会怎么做呢？除了这个团结促进法之外，另外来讲，我们一直在思考说，他背后后续来讲会有是不是有一连串的什么样的一个。类似我们台湾的执法，或者是说有一些行政规则出现，你觉得它会怎么演变出来？
1: 触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反独嘛，换言之，它就会让台湾很多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困难的走下去。那这些情况当然就像我一直强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举例而言，拿台湾奖学金来台湾读书的年轻朋友，他的国家。是一个中国政策，如果他的国家是一个中国政策，甚至他来台湾还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那其实就是他在拖延，或者是在让台湾的一些我们的能量或者我们的筹码不断的在流失了。
0: 是，就是王沪宁说要以美国来对付美国，
1: 是的，
0: 反对美国，那以台湾来反对台湾，我也不用动用我的任何的资源，
1: 没错，
0: 你让台湾的资源自己内部去消耗掉，
1: 是
0: 你的资源，那这种方法或许就是变成反独促统的一种做法嘛，哈，
1: 是的，
0: 好，那不管怎么样，好，这个中国他对于台湾的这个其实这部法律不单单只是针对台湾的哈，其实刚刚你提到，他有可能跟香港哈，跟甚至澳门，甚至西藏、维吾尔族都有关系哦，
1: 没错，
0: 那问题是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可能现在是在进行式当中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新加坡的这种模式，或许他真的在学习新加坡的这个先团结内部之后，知道未来怎么去对付西方国家哈，那如果内部的分崩离析啊，当然就之前这几年当中也被起底的这些所谓的被美国渗透的间谍的这些将领们了哈，被整肃掉，那也是形成这个解放军内部的这个团结力道不够了哈，
1: 是
0: 啊，他也没办法去打仗哈，但是他要打的什么仗呢？这个刚刚孙老师有提到，他是跟你用100年、200年来跟你消耗的，他没有跟你要打仗，他跟你就是用消耗战的方式，让你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感觉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确哈，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未来是不断的会增加的哈。那这个我们政府还有相关的单位来讲的话，必须要严肃以待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孙国强孙老师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嘿、hey,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节目当中的是旅游达人马洛肉鲁。
5: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马洛。
2: 好的，各位，今天这一集呢，马洛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到离岛兰屿。那也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听到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之前呢，马洛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台东，特别是南部的台东一路开车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玩。那一集我们有埋了一个小惊喜，就是在台东这一边呢有一个隐藏版的伴手礼，而且它还没那么好买，不是你想买人家就会开门的。那今天这个小小的伴手礼彩蛋呢，我们会埋在最后的地方，所以邀请大家呢今天这集我们就一路听下去咯。首先先讲到兰屿，其实也算是我蛮喜欢的离岛，因为我有在潜水，所以我通常去到兰屿都会待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通常都在海下。但大家知道这个海下的景点很难跟大家好好分享，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肉鲁马洛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讲一下在陆地上其实兰屿也是非常迷人的。
5: 对，兰屿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然后又没去过的地方。为什么？
2: 真的远啊。
5: 对，我的朋友就是我，比如说我去绿岛，那我发了文，其实你会发现大家无感啊。我去过、你去了兰屿发了文，大家都会说好漂亮哦，是兰屿耶。就会发现大家都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在那边问你说啊，你怎么去的，然后怎样怎样，要住哪里，然后要怎么玩。你就会发现兰屿对于台湾人真的是拥有一个就是不能
2: 有一个出国感啦。
5: 对，因为可以这么讲，
2: 我会觉得它自己是自成一个国度，就是不论是因为它的这个海岛大自然的风景之外，我觉得它的人文文化也是。
5: 对，尤其是它就是有那个达悟族嘛，所以它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你去到那边不是只有就是看海景然后吃东西，你还可以去认识达悟族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兰屿有很多人就会想说啊，我去个可能三天两夜四天三夜，但如果你要再加上潜水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真的一个礼拜毛起来玩。因为其实兰屿跟小琉球绿岛比起来它相对比较大。
5: 对，它是绿岛的三倍，
2: 哇，
5: 小琉球的七倍。所以你如果在小琉球你环一圈可能二十几分钟我跟你讲，这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环完。
2: 对，而且有的时候骑车你会觉得说，明明就是在一个就是离岛，可是你需要骑很久的感觉。但还不错的是至少兰屿他们有一个就是中间直切的那个中间那条道路
5: 叫中横，兰屿中横，
2: 至少它有兰屿中横，就有的时候你从就是西边到东边的时候还算是快速的。
5: 对，没错。那就是去到兰屿啦，一般人啊都是像我去兰屿然后 PO 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好远，要去台东坐船。那一般我们印象中都是台东的富冈渔港到兰屿嘛，可是其实在恒春的后壁湖渔港那边也有开船到兰屿。
2: 哦，而且那边比较近，对不对？
5: 对，如果你是像我是住台南嘛，我到台东我开到富冈我大概要抓4个小时，那最早一般船班是7点，4个小时你等于是凌晨
2: 就要出发，
5: 两三点就要出发了。可是如果你是在后壁湖，像我们家开到后壁湖大概只要台南跟高雄过去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2: 那省很多时间。
5: 对，所以你相对那个你不用那么早出门，比如说你要搭7点的，你大概4点左右出门就好了。
2: 那搭船有比较快吗？这边从后壁湖
5: 重点是时间都一样。
2: 哦，差不多，
5: 对，都是
2: 2个多小时这样，
5: 都是两个小时到2个小时20分左右，因为它是看海况嘛。如果海况比较大一点，它就会比较慢。而且在后壁湖开船到兰屿还有一个优势，它都不停绿岛的。有时候你从富冈渔港搭船到兰屿，它会先停绿岛，然后再到兰屿。 所以你在买，如果你是要从台东出发，你在买票的时候就要特别看一下，因为有停你的时间就会拉长、嗯、那通常我们都希望直接就直达，所以后壁湖渔港出发你可以搭七点，然后到那边就九点、嗯、然后就可以租车，那回程啊最晚的一般是2:45，你看哦，2:45两个小时，你回到后壁湖渔港你大概是5点之前，
2: 嗯，
5: 你还可以在那边悠哉着吃着海鲜，吃完之后再慢慢开车回高雄、台南，
2: 玩好玩满其实蛮好的。我相信一定有小旅客想说，阿图姐你不是去过很多次兰屿，怎么在那边偶来偶去？我跟大家讲，因为我都是很辛苦的去抢机票的那一个人对，但是我觉得搭船有很多很好的优势啦，包含比如说你自己的就是行李啊带什么，然后你又不用什么提前半小时，因为兰屿从台东飞兰屿的飞机是小飞。

0: 飞机，它的每一个时段哦，它是一个月之前开放让你抢票，然后你每个时段只能抢四个位置，一二三四，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只手数得完的位置。所以其实飞机票非常难抢。嗯、那包含就像巴洛刚刚说，比如说我老家也是在高雄，那我还要特别跑到台东的机场，然后再飞过去，很累，不如吃个晕船药，就。闭个眼睛之后从后壁湖出发你就可以抵达兰屿了。
1: 对，那就是去兰屿因为要搭两个小时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你是预计下礼拜要去，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浪高，如果浪高没有超过一公尺啊，那就是会不太会晕船的状况。那如果浪高超过 1.5 公尺以上，那就不要去，因为你真的会晕到一个不行，你就会对兰屿留下
0: 不好的
1: 印
0: 象。很好，OK，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数字也给大家了，就是 1.6， 你们就看一下那个浪况的情况跟状态。
1: 那我自己如果去，我都选那个 0.5 到 0.7， 就是最风平浪静，然后我不吃晕船药，我也不会晕的那一种。
0: 嗯，好，所以大家呢就搭船，我们就一路到了兰屿。到兰屿一定要租车啦，如果你没有租机车的话，其实你应该也蛮难探索的。
1: 对，一定要租机车，那千万不要租脚踏车，也不要徒步，因为徒步你看那么远，
0: 先不要。对，真的先不要，你的时间都花在走路上面了。
1: 对，那兰屿就是它应该跟绿岛一样，就是其实你是先决定好你要住哪一间民宿，你的租车，然后你的船票都交给那个民宿帮你去做待定，你会比较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有的民宿如果你没有跟他租车，他就不会接送。
0: 嗯，
1: 那不会接送就会变成怎样？如果你是带行李，就是那种19寸20寸的行李，你看你要卡在那个机车上面就很辛苦。所以你常常在兰屿会看到很多船班上来的人后座，然后就抱着一卡19寸的行李，然后骑 Odoba 要去民宿。
0: 嗯，
1: 对，所以跟民宿租机车他通常都会，对，他通常都会提供接送。
0: 嗯，
1: 就会方便许多。
0: 但是因为其实在兰屿有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你自己推荐要住在哪里比较好？
1: 好，我自己推荐啊，兰屿我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我比较不建议住在兰屿的东边。
0: Okay,
1: 就比如说像野营啊，
0: 东青那边吗？
1: 野营东青那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看哦，我从因为渔港是在兰屿的西边嘛，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东边，你看哦，你一到了之后，啊、你要先不管是接送还是你自己骑 Odoba， 你都大概要20几分钟才能够到你的住宿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要到东青，要到兰岛嘛，你就会发现哦，好远。那所以我都建议你可以住在渔港附近，比如说野友部落，然后或者是红头部落这边。
0: 嗯，
1: 那这边呢、啊、因为距离那个渔港近，所以你一上岸之后，你大概接送大概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到了，你就可以马上把你的行李放下来，然后防晒啊、帽子啊、全身防晒装备你都可以很迅速的就把它整理完毕，你就不用说我要再多花，我觉得那个要花大概要花快一个小时的那个接驳时间。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选择东边跟西边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大概就会决定了你接下来比较常探索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东边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东边有就是你日出看日出很快，对，然后同时的话夜市就是东青夜市什么的话也在那一个位置，所以就要看你自己想要玩的模式跟什么。那但是吃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西边比较多。
1: 对，西边多很多。
0: 对，西边多很多吃的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看说大家想要路游的模式跟方法是怎样，不然的话你就是每天都要去骑那个中横了。
1: 对
0: 对，
1: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你是要超商啊，其实就是东青那边也有超商，然后我记得也有这边也有，但是唯一的一间丁哥手摇饮是在西边
0: 啊。可恶，丁哥获胜。我自己本身的私心是会订西边，我也是西边啦，因为其实有很多那个潜水的船，然后还有他们的潜店的话其实都在西边的位置，然后我超级喜欢吃兰岛很有名的文文芋头冰。
1: 哦，对，
0: 他们的芋头冰是下面是绿豆沙的冰沙，然后再加芋头冰上去，我每天都要喝一杯，所以没办法，我一定要住西边。

0: 只要经过就要停下来
1: 买一杯。没错，因为他们很特别的是，我记得他们的绿豆沙里面会加一些焦糖还是黑糖，就是那个他们的糖很特别，是有炒过的，所以喝起来的味道是有一股焦糖味，就是我个人的心头好啦。就是你问我说蓝女要吃什么，我只记得这家冰，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要交给肉露了。
0: 对，那我们去到蓝屿啊，就是我先带大家去介绍一下蓝屿大概要怎么去玩。
1: 好，
0: 然后你要去哪一些景点？一般我们去蓝屿啊，你为什么至少要三天两夜？有时候你要订一晚哦，蓝屿的民宿不给你订
1: 哦。对，会，
0: 对，他会说你这样一晚没有办法玩什么，他宁愿就是等待下一个客人。所以蓝屿的不管是民宿还是就是他们其实非常有他们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像我那个网络上就很多人跟我说什么不友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那个态度跟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互相尊重是很重要。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没有在强求一定要做生意，
0: 對，
1: 真的，不论是民宿啊还是吃的啦，都是，就是他今天开门的时间就是看他觉得哎、欸、今天心情不错，或是哎、欸、今天好像天气蛮好，我先去跳个港，然后游个泳回来之后再开门，也是有可能的。但大家就是既然都来到蓝屿了，我们就慢下来，保持弹性，随遇而安。
0: 对，没错。那来到蓝屿啊，我就先从就是一天的开始讲。
1: 好诶、欸、
0: 去到蓝屿一定要看日出。好，那日出就是有两个地方是最有名，一个就是东青湾。那东青湾也就是整个海湾，然后前面会有很多的拼板舟，那也是很多人吃早餐都会特地跑来东青湾这边吃，因为发现这边就是早餐一条街，
1: 早餐店超多。
0: 对，而且那个还有海景的早餐店。
1: 对、
0: 哦、你就我跟大家讲，蓝屿的物价真的比较高一点，因为运输成本比较多。
1: 但我对蓝屿的印象是，我觉得他们东西是好吃，贵归贵，但是东西是好吃的。
0: 对，东西是好吃的、嗯、而且就是他们都会融入一些特色，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嗯、比如说像去蓝屿一定要吃就是飞鱼嘛、哦、他们有那个飞鱼简餐，他们会烤飞鱼，但是吃飞鱼要特别小心，因为刺真的很多、嗯、吃一次你会发现都在吃它的汁、嗯、然后吐出来
1: 吐出来。
0: 那我去到那边我都觉得还蛮亲切的，跟我们台南以前吃石目鱼一样。石目鱼以前是有刺的嘛，然后吃一吃就看一大坨那个鱼刺跟肉就在桌上这样子。
1: 很有亲切感这样。但确实飞鱼也是他们蛮特色的食物啦。
0: 对、嗯、那第一个就是日出你可以去东青湾。那东青湾这边如果你是从西部过去啊，你大概要预留大概抓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嗯、然后骑车来东青湾这边去看日出。那这边日出最大特色就是有拼板舟，然后海景，然后日出就从海平面升上来。那我觉得最大特色就是它的那个拼板舟。
1: 嗯，好，哎、欸，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里有一个称号叫做全台第一道曙光，因为它其实就是台湾最南又最东边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用经纬度去算的话，就是它会是全台第一个看到曙光的地方，接下来才会是我们后面台湾本岛。
0: 对。所以这边的日出真的是非常有名，那就第一道曙光看了就是会觉得嗯，今天会
1: 法喜充满。受到保佑，感觉今天运气很好、嗯、
0: 对。那这个是住蓝屿三天两夜第二天的日出。那第三天的日出要去哪里看呢、哦、你要去蓝垦的中横公路上面有一个叫做蓝屿气象台。那这气象台它是真的有在运作的哦、嗯、气象台那边啊可以看到整个东青湾，从东青湾然后野营南岛一路的海岸线，所以你在这边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然后去看太阳从你下方海平面的地方慢慢的升上来。那我觉得这边的日出是有一种壮阔感、嗯、就是因为它右边就是大天池红头山，那因为那边的山整个是非常翠绿，那个翠绿到你觉得很像是假的，所以你站在这边第三天的日出在这边看，哇，你就会觉得说哎，海边的日出看过，山边的日出也看过，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完美到一个不行，
1: 哇，很棒哎。哎，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你要看日出你一定是半夜的时候去，我真的觉得气象站那边的停车有的时候有点辛苦。
0: 对，
1: 因为它是山坡啦，就陡，比较陡一点点。
0: 对、嗯、那它

0: 他现在不能骑到气象台，
1: 哎，要走上去了。
0: 对，他停在下面。嗯、但是你知道吗？兰屿它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去的时候，大家都说不行，可是民宿主人说可以，问餐厅，餐厅说可以。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那
1: 当地人都说可以，但是
0: 但是游客都说不行，但是游客也会骑进去，所以你就自己看着办。那一段路大概差走路大概十分钟，
1: 对，也没有到很久啦，就大家可以当做，反正晚上也不热嘛， OK， 就当做散个步走进去。所以这是两天的日出都帮你安排好了，那其他白天的时间要怎么玩？
0: 好，有日出，那还有日落，白天我们先不要讲。
1: 哇，已经直接是日落是不是？好，
0: 对，这样你能才能有那个攻略嘛。
1: 好好好，
0: 那日落也要两天，为什么？因为兰屿的日落在西边，
1: 对，
0: 第一个是最南边的叫青青草原
1: 啊，这个很有名。
0: 那因为下一个日落的景点从青青草原走出来再开过去，你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你没有
1: 那么久哦。
0: 对，因为青青草原是要走上去的嘛，对，那你再走出来再骑油都歪过去、嗯、大概抓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你看日落看完了去到那边已经变晚上
1: 了，已经没
0: 有了，所以你三天两夜的、嗯、就是两个日落，就是第二天跟第一天跟第二天。
1: 那第二天的点是哪里？
0: 好，第一天的日落，嗯，因为第一天去就有日落了，对，你可以先去青青草原，
1: 对，
0: 好，那这青青草原真的也是非常漂亮，它是整片都是草原，那草原的尽头就是大海、嗯、就是太平洋，所以你可以看到绿色然后蓝色的交界，那个草原真的是很壮观。那个草原是要走，你从路口走进去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你会从下方这样子走，然后再走上去，然后你可以沿途看到左边就会有一个很像老人形状的岩石，它就叫老人眼，你就看就很像一个已经就是很像你阿公阿妈那种感觉，
1: 或者是这样，
0: 对，我觉得还蛮栩栩如生的。嗯，那来到青青草原，它就是一个开阔的海湾，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是住在红头，或者是你是住在野友，你就可以看到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村落、嗯、对，那这个青青草原是我你如果第一次去兰屿，你只要选一个日落，那就来青青草原、嗯、
1: 我对青青草原的印象，只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入口处的地方他们会有卖啤酒，然后卖啤酒，然后通常会有一些小摊贩，然后会卖那种当地的一些服饰啊，然后或者是小饰品，所以呢记得要带现金哦不要以为说你只是去看个日落应该花不到什么钱吧，你都看到隔壁的人在喝啤酒，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差，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很 chill 啦，到日落时间的时候至少可以待个一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就是随地就是就坐在草地上，然后就在那边大家就远观一直看着那个日落慢慢下去，很棒，我很喜欢。
0: 而且如果看到外国人他在旁边一定就是一罐啤酒，
1: 没错
0: 就是很悠哉，然后也不赶时间、嗯、我觉得这就是兰屿，就是你在那边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放松，然后就放空，因为你知道你要回去今天也没办法回去了
1: 好，所以第一个非常著名的青青草原，那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啊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啊，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个叫红头眼看日落、哦、那这红头眼是一个兰屿，就是你从兰屿的西北边要转到东边会经过的一个类似隧道、嗯、天然岩石形成的隧道，那这边很特别的是就是你看下你从那个洞穴看出去就是日落，然后呢日落之后如果能见度好，你的远方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山脉，
1: 哇，
0: 从那个屏东的北大武山然后一路绵延，你可以看到那个像嘉明湖附近的一些山脉，
1: 嗯，
0: 那要天气很好才看得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啊骑过去然后又骑回来，因为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看完之后啊，你可以再骑过来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一个虎头坡，那边叫馒头岩，那边的日落也很有名，所以你可以看完这个之后然后再来看这边，你会发现就是日落它其实时间会蛮长的嘛、哦、所以你这边大概拍完了之后再回头过来这个虎头坡然后馒头岩那边也是你去兰屿如果你都没看到羊来这边日落一定会看，
1: 一定会看到，
0: 因为山羊都在这个时候跑出来看太阳，
1: 你的日落很忙哎、欸。
0: 对，所以我说去兰屿真的很忙啊，他。

0: 又很大，所以你一定要规划好，不然你就会发现，哎，日落了呢，结果现在在东青湾，等你骑过去，我跟你讲，
1: 没湖啊，
0: 日落都没了。
1: 各位就多待几天啦，好不好？这是最好的解法啦，干嘛只待三天呢？是不是？好了，日落结束了吧？
0: 啊，结束了，
1: 终于结束了。好了，你看蓝屿就是这么有趣，这么好玩。那么接下来白天的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好，白天的时间啊，有一个地方要去的就是蓝屿灯塔。好，那蓝屿灯塔它，我跟你讲，你去到蓝屿会发现都没有指标。比如说你要去灯塔，它也没有指标，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Google 也没有办法导航，因为 Google 根本没有这一条路。
1: 那怎么办？
0: 所以你就
1: 看你的部落格，
0: 那个太难了，就是不好去指引你，你就问在地人说那个蓝屿灯塔怎么上去。
1: 哦，
0: 那它骑上去的路还蛮窄的，
1: 嗯，
0: 但慢慢骑其实都还好。那你在骑啊，它的路口是在红头眼的附近，有一个岔路口。反正你从红头眼往青青草原的方向骑，大概骑两三分钟，你会看到左边有一条岔路，
1: 嗯，
0: 然后你就左转上去就对
1: 了。请问，其实我是在路边看得到那个灯塔的吧？
0: 看不到，
1: 我看不到。
0: 对，看不到。它是在山，你要骑一段大概15分钟的山路才能够抵达那一个灯塔。
1: 那请问我上去看到的景色是？它值得的原因，
0: 它值得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废弃的灯塔，它是还有在运作的灯塔。
1: 哦 okay，
0: 所以上去之后啊，你可以在那个山路很多个缺口，
1: 嗯，
0: 看到整个蓝屿西边的海岸线。哦，那个真的很漂亮，哦，那个蓝屿的大海，蓝屿的公路，蓝屿的绿色。然后一路看过去，哦，那个蜿蜒的角度真的是超美丽
1: 哇！
0: 对，那上去之后就是蓝屿灯塔。那蓝屿灯塔它现在就不能进去，嗯，那你可以在外面拍，因为很多人都想收集灯塔。那它是纯白色的建筑，嗯，然后还蛮漂亮的。对，那在这边蓝屿灯塔附近还有一个叫蓝屿小天池。好，
1: 嗯，
0: 那这个也没有指标，嗯，你会发现去蓝屿你要去很多地方啊，如果你没有做功课，你就发现，哎呀，怎么到底在哪里又错过，嗯，又错过哈。那蓝屿小灯塔，你就稍微做一下功课，它就蓝屿灯塔离开之后，在左手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岔路，
1: 嗯，
0: 机车停在外面，然后走进去，那走进去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1: 嗯。
0: 那如果有水的话，你会在你的右手边下方看到那边有一个那个雨水汇集起来的一个湖泊，
1: 嗯，
0: 那另外一侧就可以看到蓝屿东北方的海岸线，好，那也是一个秘境
1: 哇，欸，其实蛮值得的，
0: 值得。
1: 因为其实在蓝屿这边他们就是有大天池跟小天池，如果是大天池的话，你几乎是要花至少一个半天以上的时间，然后你花时间走进去，所以其实在小天池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了。
0: 对，小天池就已经很美了，你就不用去大天池，嗯，因为大天池大概就你讲的要半天嘛，而实际上要花上一天，因为去大天池的路其实还蛮泥泞的，你回来之后还要再洗一下澡，嗯，然后因为很热，所以你可能会睡一下午觉，所以那一天理论上就没了，
1: 就没了。对，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蓝屿这边还有非常多值得看的，其中我觉得像比如说你有去参观他们的地下屋吗？这是蛮达悟族的文化。
0: 有，就是你去到那个蓝屿啊，一定要去他们的野营地下屋，然后去参观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参观其实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好，因为很多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就是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人，他想说，哎，这是不是可以进去参观？他就直接误闯人家的地下屋，然后就会被人家骂。那骂了之后，他要想说，哦，不是看一下而已嘛，为什么要骂我？然后就会形成一些纠纷。所以你去到野营，就是你去到野营部落啊，记得可以预约行程，或者是去了之后你就可以预约。比如说你想要穿丁字裤，那边也可以让你换上丁字裤。
1: 哦，真的哟。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要想要参观地下屋，他也会带你参观很神秘的地下屋。那地下屋其实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应该怎么讲，他就是进去之后非常凉爽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仪式啊，都会在地下屋的前面去做一些举办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 去到那边他们就有写地下屋导览，然后就跟他预约，然后他就会带你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是一个还蛮神奇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可

0: 好好的了解一下他们这边的生活跟起居状态，你会觉得哇，跟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生活很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他们是很井然有序，然后什么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他是个禁忌，我觉得都跟他们过去的这些生活经验很有关联性。那么今天呢，哇，节目也已经差不多快要到尾声，但我感觉蘭嶼好像可以讲上下两集。我们其实中间还有很多景点跟好吃的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行打断肉炉，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好吧，我们讲了这么久，总是要给大家到底知道一下，我们回到台东市这边，大家必买的伴手礼到底是哪一间？现在我们赶快跟大家揭晓。
1: 好。这间伴手礼啊叫做蜜饯、哦、它叫东兴蜜饯、嗯、那如果你上网查或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间全台最神秘的蜜饯。为什么？因为假日没开，然后平日爱开不开
0: 到底那我
1: 而且下午两点半才开，然后我记得四点多就关。
0: 那请问真的是有这么好吃是不是？
1: 真的很好吃、
0: 哦、真的假的？
1: 它的梅子那个脆度然后还有糖、嗯，一吃下去你就会发现你会想说啊，买这么多包干嘛，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买太少包了。
0: 那不能网购吗？
1: 网购比如说一包是300块好了、哦、网购一包是400块。
0: 哎呀，我懂，那就是到现场用
1: 扫货的方式。所以你要到现场去买，所以你他两点半开嘛，所以你通常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在外面聚集、嗯、那如果你不知道状况，你想说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
0: 反正就跟着排。
1: 对，那两点半一开工厂门一开，大家就冲进去，然后大家都是怎样，都是抢10包、15包，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口味。那记得 Q 美一定要买，
0: 嗯、油Q 美啊，
1: 现场只买到油脂 Q 美，那它乌龙茶美也很好吃，紫苏茶美也很好吃，记得一定要买，嗯、因为它比网购还要便宜快100块。所以你看你买十包你就赚多少、
0: 哦、那你刚刚有讲说就是他假日不开但平常日爱开不开，有什么小 paper 可以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开门吗？
1: 没有 paper， 你只有加平日就路过看一下，有开你就赚到没开那就表示你无缘。但如果真的没开，你可以去台东市区的老饼铺叫谐星针，他们有代卖
0: 哦，
1: 他们有批来卖，但是他也不一定有现货，因为他一包大概贵50块、嗯，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吃、
0: oh, okay、
1: 那去给人家赚一下也无所谓，
0: 就试试看。
1: 那重点是有时候你去台东的丁哥，有一些丁哥他会摆寄卖
0: 哎、欸，真的很神秘耶，
1: 很神奇。他这个蜜饯真的是大家看到就是抢、oh,
0: 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是必买伴手礼，因为你有可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台东玩，不论你是台东还是去蘭嶼，都有机会呢可以遇得到。那今天啊，蘭嶼感觉好像讲的不够就是过瘾，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再请肉炉再来继续跟我们多多分享有关于在蘭嶼这边的文化。总而言之，不要想了，我们不论推荐的再多，就是你必须要搭这艘船好不好，或是买一张机票就飞到台湾的这个蘭嶼小秘境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更多的资讯，也一样可以上肉炉的部落格，可以查找的蘭嶼
1: 对
0: 空格
1: 肉炉，
0: 没错，就可以找得到里面的相关旅游资讯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巴洛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

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湖泊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湖泊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只要提起台湾问题，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当下的地缘政治、军事对峙或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啊。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就会发现今天台海的局势的所有的走向、所有的困局、所有的误判或是所有的密码，其实在20世纪末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档案里头已经存在。很多中国的朋友一直很好奇，当年蒋经国为什么力排众议啊，挑选了有共产党背景的李登辉作为接班人。上个世纪90年代啊，90年代，两岸一边在台面上发生所谓的95台海灰弹危机，台面下却为什么又建立了直通中南海的神秘密使管道啊？美国老布希跟克林顿政府又如何在美中台的三角棋局中啊，精准的计算的各自的利益啊？过去这些问题都充斥着有关地缘政治的迷雾，这只一词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要邀请啊，知道一些谜底的林孝廷博士来帮我们做说文解字一些解密哈。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照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翔。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宪宏杨大哥好，各位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哈。很高兴能够在你的新书发表会之前一天呢、啊，我就先访问你哈、啊。我认为你的那个记者会，新书发表会会非常精彩哈、啊。
1: 谢谢。
0: 那林博士在书中有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就是蒋经国当年选李登辉当副手哈、啊，有一层默契的考量哈、啊。他认为了哈、啊，两岸未来一定要接触，终究要接触，而李登辉有过共产党背景啊，由他出面来跟中共谈判，中国大陆或许会更能接受。从这个视角就打破了过去大家的认知哈。那林博士，你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蒋经国当时对两岸格局的判断？
1: 是，我在书里头大胆的提出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研判哦。我觉得蒋经国晚年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在他身后哦，在他去世之后怎么让这一群台湾本省级的这些政治精英继续愿意相信说未来两岸是必须要统一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李登辉在内。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外省级的精英，他们大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大陆里头去奋斗哦，党政军要员。可是问题是像李登辉这个时代的这些台籍精英，要他们去相信说这个所谓的丢掉中国大陆是多么悲惨的教训，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在中国大陆啊生活工作的经历哦，所以这是一个蒋经国所面对的一个困局。那我认为蒋经国他有他的包袱，他很务实，他从70年代他知道说不在地化不行了，政治不本土化，这个国民党就生存不下去了。因为你的外部正当性，你丢掉了联合国的席次，你在宣称说你代表全

0: 中国没有人相信了，那你就要告诉台湾的老百姓，那你能够代表什么？所以他需要本土化，所以他其实很务实，他知道终究这个政治是要在台湾人的手里头。那问题是他有包袱，他继承了他父亲蒋介石的这样的一个包袱，要光复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不可能去放弃掉这个两岸统一。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台湾筹码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必须要务实的去面对这个对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蒋经国不是没有考虑到，他一定知道李登辉曾经加入过台共、中共，哪怕是多么短暂。那也许在他的考量，他自己本身也是苏联共青团出身的哦，他觉得也许李登辉跟他一样了解共产党，曾经待过，然后了解共产党的一些本质，所以在未来在面对大陆的时候，对岸的时候呢，他能够有一些掌握哦。同时他又是第一位这个本省级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于台湾级的这个领导人，他万一真的未来要跟两岸之间有一些什么交流互动，也许回过头来面对这个台湾的这个老百姓，能够不用担心说被出卖。我个人是这样研判，在他蒋经国的80年代中期晚期，他是有这么一个考量的。
1: 是，我觉得你这个考量啊是非常有远见的哈，因为我刚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我是李登辉顾问，
0: 是是，
1: 包括这个后来的所谓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0: 对，
1: 这个之前我们有非常几年的研判，在国内关系跟国际关系中有没有第三条路，这个是原来的话，
0: 是
1: 就是李登辉原来的话把我们召集，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研究，不是国内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那有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描述台湾，他说这是 史无前例的，
0: 对，
1: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历史去检讨，
0: 是，
1: 可是台湾必须拿出来主张，所以到最后他说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其实老早就是在他心中结论。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到这个说蒋经国的判断，说两岸未来如果有所接触，李登辉是最能够跟中国谈判而且会成功，中国会接受，其实是有的。
0: 嗯，
1: 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段日期，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清楚那一段，也就是92年以后，
0: 对，
1: 修宪，
0: 是
1: 修宪的第一件工程就是让中共放心，
0: 对，
1: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国统纲领，
0: 对，
1: 好，叫
0: 国统
1: 会。
0: 对，
1: 我曾经在翠山庄最后他退休的时候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时候用国统纲领，他说这是唯一能够让对岸觉得说，哦，嗯，原来你要修宪到最后要选总统哦，
0: 嗯，
1: 只选总统哦，
0: 是，
1: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都没有声音，
0: 嗯，对，
1: 江泽民非常相信他的判断，一直到最后99年啊，也就是99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被召集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汪道涵想到台湾，我们原来是判断他应该三到五月，三五月之间来，后来他忽然改成十月。那十月以后，我觉得李总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他马上认为这里头有蹊跷。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其中一个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是国安会跟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起大家做的分析，就是汪道涵会选择十月一日来台湾，中共国庆的那一天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我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一定会来讲这个话。那李总统当时的想法是说给他讲这一句话，我们再来就处于挨打的状况，
0: 是
1: 不能让他讲这个话。所以李总统在七月的时候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他那一个话从来没有跟任何幕僚商量，他直接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他要透过国际的媒体要中国吃下这一句话，然后你再来你讲什么随你，
0: 是
1: 你要讲成什么台湾自古以来怎样，拢无紧，我跟你讲，你讲完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所以他其实深谋远虑了哈。所以我就讲这一段话来呼应这个林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
0: 是，
1: 那当然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历史爱好者啊，对李登辉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啊，这件事感兴趣的哈。那您的研究在这个档案爬书中啊，这一段早年的 的左派经验啊，对李登后来的政治手段啊、组织啦、啊，以及他处理两岸关系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preaching。

0: precipitating factor， 就是它沉淀因素。
1: 是，其实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时间非常的短，他退休之后，他的确有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比较清楚详细的交代，包括谁邀请他加入，最后怎么退出的，是谁同意他退出等等啊，这些人物的名字都有。我觉得这一段短暂的这个经过，特别是读书会的这个经过，其实说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一些中共的内部的组织啊，这些技巧等等，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态度，因为我们要知道四五年以后台共在台湾的发展跟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组织发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包括曾永贤先生啊，他曾经也是台共的前辈，后来成为两岸的密使的管道之一，他自己就很清楚的说了，就是当时在台湾由于228之后戒严，然后大肆的抓捕这个地下党，所以其实台湾在战后的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发展跟组织各方面的严谨度远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的上面的这个共产党的来相比。然后李登辉他参加的时间又不长，前后就不到一年，我反而是认为他这段时间因为他曾经加入过，所以他在往后的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要深受其害，对他的影响呢不在于说他在共产党组织里头学到了什么技巧，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统御，反而是因为他这段很短暂的，但是呢他的周遭人都被抓了，抓的抓，逃的逃，枪毙的枪毙，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活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恐惧当中，常常是出不了国，因为护照办不下来，要么就是出国去爱奥瓦大学访学之后回不了国啊，因为警备总部有案在身，不给他入台证。所以在这段曲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他对于国民党是非常痛恨的。所以其实加入共产党这段短暂经验，其实反而是形塑了他怎么去看待当时统治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然后呢他自己坦诚就是说，我并不喜欢国民党啊，但是我为什么加入他呢？因为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最后选择在体制内，然后这个扶摇直上，最后当到了这个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他学到了，就是我理解国民党你在搞什么东西，但是我不接近，我理解你，但是呢我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不愿意跳进去。我是觉得就是共产党的这段短暂的经历带给他的，我觉得是这方面的，
0: 就是时时警惕，让蒋经国看到他。蒋经国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是非常喜欢他。李登辉曾经说他是蒋经国学校的学生，所以他对蒋经国从头到尾都存有一个尊敬，也就是他并没有对蒋经国所做的事情做任何批判，
1: 是
0: 他觉得如果没有蒋经国就没有他的机会。
1: 对，
0: 那这个机会来自那里，他所以他谨小慎微哈，
1: 是
0: 甚至于蒋经国有一次突袭他家，不预警的到他家去，当时候只有曾文慧在家，
1: 是
0: 那他是稍晚被通知了以后赶快回去。那这个过程对蒋经国到最后决定让李登辉接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因为他真正看到李登辉的生活，所以林博士你讲说他谨小慎微，他非常小心，就是完全家里头的朴实的程度，
1: 对，
0: 以及清廉的程度，那都是表现在生活。那更不用讲曾文慧女士，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1: 是
0: 她完全顺从了整个体制里头，再有什么样的这个压力，她也都是隐忍。
1: 对，
0: 所以他先接待了蒋经国进家里头，然后李登辉回来以后，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椅子只坐3/3。曾经我在翠山庄的时候，他拿出那一张照片，你说要这样做才能存活，我想就印证了林博士你的判断哈。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哈。
0: 那当然，他的想法跟蒋经国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1: 对，
0: 那蒋经国也认为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1: 是
0: 他认为唯一有办法处理那时代潮流的人是李登辉，不是其他人。所以李登辉在后面的1992年以后的变法，一直到96年再重选总统，这段时间的确如蒋经国所预测，他完全压制了江泽民。我曾经接受过中共来的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江泽民当时候都听李登辉的？因为他们认为什么 ？Exactly， 我 quote
1: 对，
0: 江泽民是个草包，可是，在 李登辉跟江泽民过招的过程里头所定下的所有的规则，就是如同你的书阐述了，已经无法改变两岸至少在这里头的一个平稳发展。
1: 是，
0: 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江泽民，这是李登辉。
1: 哦，
0: 特别是李克强办公室，他们对这一部分的研究，
1: 对，
0: 当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摊出所有的他们的研究问我，你觉得当时候李登辉做了什么让江泽民这一条牛被他牵着去喝水？ Exactly 我讲

0: 点发表之后，发表了李六点，
1: 李六条，
0: 我可以告诉你，李六条是老早写好的，等你的江八点，因为你写了这个传记，
1: 是是，
0: 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在访谈的过程里头告诉你有一些历史事实。但是我承认林博士你的判断真精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杨大哥，
0: 很好，
1: 谢谢。
0: 那当然这个里头我们知道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后有一个震惊世界的台海灰弹危机哈，在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中，你运用了很多多国的这个解密文件哈来看哈，那李登辉当时候对于北京的战略哈决心啊，他是低估呢还是故意？
1: 是，就如刚刚宪宏大哥所提到了，就是在90年代初期啊，两岸之间有至少三条这个密实的管道的沟通，李登辉自己都承认当时的气氛呢是友好坦率啊，两岸的领导人都认为有这个必要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管道，避免这个台海地区的这个形势呢这个误判啊，然后可以用一个英语一句英语来讲，就是 agree to disagree、
0: yeah.
1: 也许彼此之间未必都同意对方的一个观点或立场，但是都同意说那我们吵架也是种沟通，最起码我们双方派的信任的人，对岸包括曾庆红，然后这边是这个苏志成啊等等，至少大家沟通啊，沟通之后呢，也许你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我让你先知道。所以我书里头我提到，即便在1995年3月4月，李登辉都准备要到康奈尔大学访问的，他还是背着美国人派苏志成告诉曾庆红，李登辉准备要去美国访问，我们确定可以去得了，而且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曾庆红怎么回他呢？他说，你要去，我们到时候该批评还是批评，就是意思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战略家，李登辉不打算给北京一个 surprise、哦、就是给你一个外交上的突袭，第一位这个中华民国现任总统到美国去访问，他愿意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我要做到的、哦、所以他有没有低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决心，导致最后访问完回来变成台海危机哦。我认为李登辉他说啊，都挨杀死鬼啊，挨你引起的拍下，好，他有讲这个话，意思说我跟你打过招呼啊，你是在凶什么？好，他认为说透过密使的管道，我事先告诉你说我要去的，那怎么会最后变成这个军事演习啊，飞弹打？你说台海危机，823炮战都没有打到台湾本岛那么近，对吧？
0: 是，
1: 就是49年两岸分治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认为他呢，并没有低估当时的这个对于整个形势的掌握，但是他低估了一点。中共内部不同的势力之间，
0: 我也是这样看。
1: 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军方比如说比较鹰派，他利用这个事件，他来向江泽民施压。举例来说，哦，说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书里都提到了，美国当时在北京的大使馆也收集到、掌握到一些情报的分析，是同样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就是他内部摆不平，最后导致这个军事演习的发生。这个东西，我想可能是李登辉事前在沙盘推演里头，他没有料到说原来江泽民总书记没有办法压得住阵脚，
0: 他压不住。
1: 嘿，对，他压不住。
0: 就是说这个状况，其实老实说，其实我不太认为说李总统低估。
1: 低估，嗯。
0: 其实我觉得李总统最主要做这个决定啊，是因为他的基督信仰。
1: 哦，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要勇往直前，是不是？
0: 而且他有神做他的后盾。嗯，他就是最会说《弥迦书》6章8节那一句话的人。嗯，我行公义，我好灵敏，我存谦卑的心，有神与我同行，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做。
1: 是，
0: 所以我认为他也认为说 let it be， 我就做了，至于你要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真出事了你自己收拾。这是李总统其实非常强烈意志，其实就说阿东先给你挨三次啊，你给你冲下。这句话的这个台湾话啊，或是叫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出代志你自己想办，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生气，只不过是告诉你说这事情我们已经说好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出事了，你要帮你收拾吗？嗯，我不要。
1: 对，是。
0: 那你自己收拾。那当然，他后来这些都是假的嘛。后来他不是讲都假单
1: 扛 A 了，
0: 都扛 A 嘛，打哑弹嘛。
1: 是是，
0: 不是为了威胁台湾，是为了做动作，让中共内部的人说，哦，那江泽民起码有做了动作。其实江泽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江泽民不愿意。
1: 不愿意。
0: 因为他希望留有这个好气氛。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候最重要的幕僚都告诉他说，嗯，走这条路走下去，这是唯一能够使得两岸之间会寻求出一个可能性的。 我也认为说李总统

0: 我们当时候会说出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说不定也是艾萨茨国的。
1: 艾萨茨国，哇，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个史料的证据的话，那就真的是可以改变历史了，历史都要重新去解读。嗯、
0: 对，这个都我们都
1: 是
0: 留在这里嘛，因为你找到了一个说我有艾萨茨国，
1: 对，
0: 那请问他艾萨茨几次？
1: 对，
0: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 quest，
1: 是
0: 一个追求嘛，哈。
1: 是。
0: 那当然就是九零年代两岸呢、啊、关系很紧张了，但是私下的确都是有密使管道哈。那你的新书提到李登辉当时候相信两岸可以做到求同存异哈，当时候是有这么一个通畅的渠道，其实跟汪道涵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汪道涵是少见的中国共产党里头的奇才。我们必须这样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1: 嗯、
0: 但是他知道共产党有限、
1: 嗯、
0: 他知道台湾已经有爆发力，如果当时候不处理，未来就渐行渐远，
1: 他
0: 知道他
1: 有这个远见，
0: 他看出台湾的实力、
1: 嗯、
0: 很了不起哦，他是在1990年代就看出台湾实力、嗯、不过我后来跟中国的朋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也许林博士在未来在分析整个大局，这战略大局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数据是重要的、
1: 嗯、
0: 1949年台湾的 GNP 多少钱、
1: 嗯、
0: 不到100块
1: 是，
0: 但是到了1999年、
1: 嗯、
0: 台湾已经差不多10000美金，
1: 对，
0: 一万美金跟100美金是差100倍
1: 、嗯、
0: 对中共来说怎么做到的，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嗯、中共无时无刻不打压台湾，
1: 对，
0: 但是在打压几下还是做到了，
1: 对， 对，
0: 而且他们也认为台湾的 GNP、嗯、或是后来叫 GDP、嗯、
1: 是
0: 还会加倍成长，中国是赶不上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有一些胡马，有一些密码是中共觉得说、嗯，为什么、嗯、
1: 对，
0: 为什么台湾做得到、嗯嗯、我们做不到，
1: 是，
0: 那这里头有人怀疑是制度问题哦，
1: 对，制度上面的，
0: 就是他制度不行嘛，
1: 对， 对，是制度，
0: 某种程度中国的这些朋友是钦佩蒋经国的、
1: 嗯嗯、
0: 他们认为蒋经国很厉害、嗯、最厉害是选择了李登辉他们认为是第一功是蒋经国选择了李登辉，李登辉成就了台湾民主的整个进程，使得台湾的整个工业化新的那个革命全部都得以成功，
1: 对，
0: unleashed
1: 台
0: 湾、
1: yeah,
0: 台
1: 湾、
0: 啊、就是把台湾的那个
1: 释放了，
0: 释放了、啊、
1: 是，
0: 那这个你怎么看、啊、就是说当年李总统、在那个时候因应用密使的方法在沟通，那现在却做不到，为什么？
1: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哦，这也是我在胡佛研究所，我的这些老美同事们，有些是军事的四星上将、海军上将，有的战略家，
0: 嗯、对，
1: 有的在国务院，对，在白宫，他们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说 status quo 维持两岸的现状，没有这回事、
0: 嗯，
1: 两岸的现状是每分每秒、每天都在变化。所以说，我在书里头有个论点，就是九零年代、1994、1995年之前。两岸之间有一个默契，北京可以容忍的一些模糊地带啊、空间，譬如说台湾拓展务实外交哦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当时我们台湾有一定的这个底气啊、透过经贸手段啊、来转化这个我们的这些资源、我们的筹码。可能到了这个1995、1996年，两岸之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界定的期待也都不一样了。当你李登辉从原来的1990年那5-600张万年国代选出来的总统，跟576万张选票，1996年民选总统背后是那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你选出来的总统，你面对对岸、面对中国大陆、跟面对两岸关系，李登辉自己的这个看法跟他的这个想法，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同样的，对岸也是一样，经历过60天安门之后事件，国际封锁孤立啊、需要台湾透过香港的这个资金、台商的资金来弥补国际间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贸易的损失，逐渐到了1995、1996、1997年美中要建立这个大国的这个关系战略伙伴，那当然他对于台湾问题的期待，对于怎么解决两岸的关系的期待，肯定又是跟好几年前不一样。所以当两边都有不同的这个期待的时候，那也许这个差撞、这个摩擦可能就变成不可避免的。
0: 是，所以你的书的副标题叫做意外国度的重塑，
1: 是，
0: 那强调李登辉未必想要终结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在他手上必须被重新定义跟形塑，我想这个观察是非常犀利的、啊、 的确如此啊，我

0: 曾经在他官邸啊被他批评，他说杨宪宏，你写文章都只写台湾，从不提中华民国，
1: 啊，真的啊，
0: 你是什么道理啊？
1: 他这样跟您问是吧？
0: 他直接跟我讲，他说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你所认识的中华民国，是李登辉治下的中华民国，请你以后有时候尊重一下，写一下中华民国。我在官邸，他请我吃饭，就直接告诉我这个事。那我就说，总统你既然说了以后，我就马上写。后来我在这个《民众日报》写了一篇非常大的文章，《新而独立的中华民国》，就是直接阐释他的想法。
1: 是。
0: 新而独立的中华民国，甚至于它的定义都变了。
1: 是，
0: 所以后来才有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台湾中华民国，以及现在赖清德可以非常轻易的台湾中华民国。
1: 对，
0: 然后重新给大家一个新的界面。
1: 对，
0: 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吃掉了国民党的路。国民党意思是说，你本来就是台独啊，你不是台湾吗？那为什么你现在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叫的，不是你叫的。OK， 但是你已经太晚了，因为人家执政，而且从蔡英文一直到今天，延续了从中华民国在台湾到中华民国台湾。
1: 对，
0: 或是说有人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后来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湾，然后
1: 中
0: 国
1: 台湾
0: 没有台湾，那以后要变成台湾也可以啊，就是看民意嘛。
1: 是。我觉得就是在李总统任内，对他重新的定义啊，重塑了，把那个两蒋时代那个所谓的代表全中国那种那套观念，逐渐转化的，就是说很务实的，就是台澎金马啊，这个一个命运共同体啊，就是我们就好好的把这块地方把它好好做好，不要再去想对岸的什么东西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90年在李登辉的这12年，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在他的任内重新被赋予新的一个
0: 新共和。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的馆藏部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交部与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举办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芬兰前总理马林首次访台，并且进行专题演讲。马林强调人民团结、国家战备、防范假讯息的重要性，并大声疾呼民主国家应该立刻采取行动，共同建构能源、国防与供应链的韧性，一起为彼此的未来承担更多责任。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芬兰前总理马林在专题演讲里首先介绍了芬兰的情况，那是一个人口不到600万的北欧国家，但却能成为一个最幸福、福利最好国家的原因，包括芬兰重视妇女赋权、教育改革、医疗照护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即使芬兰有这些让人羡慕的发展，可是马林指出，芬兰的地理位置一点都不值得羡慕，因为有一个侵略诚信的邻居，并与这个叫做俄罗斯的邻居有着比欧洲跟北约国家都还要长的边界，两国之间的历史更充满血腥。因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防卫能力、国家的

0: 战备以及人民团结一致是防范侵略的重点。马林表示，当苏联解体时，芬兰并未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削减国防预算，也从未放弃实施义务役制度，国防实力的投资更持续执行，同时还不断加强防范假讯息对社会的攻击。马林说，
1: 我相信民众质疑讯息的知识能力以及鼓励批判性思考的教育，在当前的 AI 与新科技时代显得越来越重要。
0: 马林指出，对一个小国而言，规则与共享价值相当重要，若因恐惧而屈服于力量，和平跟繁荣将无从建立。而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局势，最重要的事情是付诸行动。马林说，
1: 我们必须一起建立能源、国防、科技创新以及关键供应链的韧性，更必须了解我们为了共同的未来与其他民主国家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0: 马林由此认为，民主国家的领导者需要捍卫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核心价值，且要有明确清楚的愿景，并理解实际可行的选项。马林同时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强调，绝不可让这种攻击行为变成一种为所欲为的范例，而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他很赞同实力达至和平这句话，现在就是展现力量、捍卫价值的时候。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中联问题油风波还在延烧，苦茶油苯甜皮的超标事件又连环爆出。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表示，一共有五间油厂的苦茶油产品检出了苯甜皮超标，包括联进、元春、农七十、德昌、元发，遍及新北市及嘉义县市、台南市等地，将会持续与地方合作。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今天则表示，目前出现问题的苦茶油业者都属于前店后厂的小型业者，同一厂内所使用的茶籽来源、制程温度都不同，采取客制化制作。食药署将会启动专案辅导，协助业者符合相关的规定。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国内问题油食安风波仍在延烧，除了大豆沙拉油验出苯甜皮超标，近日苦茶油也接连出包。日前永丰余、国际机能等委托嘉义县元春制油厂代工的苦茶油接连验出苯甜皮超标，追查发现共有八批四品牌产品受影响。食药署第一时间会同嘉义县卫生局查查元春制油厂，发现该厂除了受托代工外，也有自制苦茶油，厂内库存自制油品共150公斤，食药署悉回一件抽验。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该批库存油品是元春制油厂自行输入中国苦茶籽所自制的油品，经检验苯甜皮含量符合规定。魏任廷指出，无论是元春制油厂自制苦茶油或永丰余国际机能委托代工，相关苦茶籽来源均不同，有些由委托者提供宣称使用台湾茶籽，有些则是元春自述从外收购，但现场稽查时均未能提出相关佐证文件，目前检调已介入调查，厘清原料来源实际产地，相关产品都已全面预防性下架，嘉义县卫生局也已要求元春停工。苦茶油食安风波不断，台南市卫生局4号公布近日扩大抽验市售食用油结果，检出三件苦茶油苯甜皮超标，卫生局已责令业者封存库存品，相关原料或供应来自外县市者已移交当地卫生局进行后续查处。对于苦茶油接连出包，魏任廷表示，从这几起案件来看，都属于前店后厂的小型业者。以元春制油厂为例，其茶籽来源不同，制程温度也都不相同，采客制化处理。因此，食药署将针对国内制油业者，包含苦茶油业者，进行专案辅导计划，将委请国内专业机关或团体进场辅导，希望能够提高风险管控。
4: 以我刚才提的这个元春本身的案例，它就有不同的茶籽来源去做不同的产品，当然在制作的过程中也因为客制化的需求，温度也不相同，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可能整体上对于这些苦茶油的业者，因为往往刚才看到的这些业者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小型，都是属于那种前店后厂的形态，那当然看到很多都是甚至是直接做完以后就卖给一般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小型业者。
3: 此外，新北卫生局4号也公布，3号晚间接获农七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通报其生产的东化纪盐苦茶油检出苯胼皮 4.6 微克超标。新北卫生局4号会同食药署到现场查核，该批苦茶油使用的苦茶籽产地为中国，该批生产157瓶已售出131瓶，其余26瓶已下架封存。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奏逝，享受76岁。利基电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强调，公司的营运将维持本业成长、经营团队及发展方向三大不变。黄崇仁家族也将会支持现有的团队持续经营。针对营运展望，下半年营运将逐季走强，利基电朝恢复配发股利、年年获利的目标迈进。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5: 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7月31日中午因为心肺衰竭在家中离世，享受76岁。利基电4日说明，正在筹备治丧委员会，已经确认邀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荣誉主委，至于告别式时间地点将另行公告。代理董事长谢在居指出，黄崇仁奏逝消息让公司上下都相当震惊，公司没有预期会这么早面对接班问题，并坦言确实兵荒马乱。他也说，相较黄崇仁过去积极乐观、勇于冒险的风格，他自认性格较为保守且重视风险评估，预期公司风格将转向稳健。不过公司整体发展方向不变，利基电对于后市展望维持乐观看法，预期下半年营运将逐季走强，全年营收及获利渴望创下佳绩。谢在居表示，董事会下月将讨论股利政策，感谢股东多年来支持，只要市场维持目前发展趋势，公司不仅看好今年营运表现，对于明年后年获利也深具信心，将朝年年获利、稳定发放股利的目标迈进，落实黄崇仁今年在股东会上提出的承诺。他说，
6: 也许我们下个月的董事会应该就会决定我们上半年的这个分红。谢谢我们的广大的股东，这些年来真的非常忍耐，我看不止今年，我说明年啊、后年只要市场能够基本维持，那我想我们未来每年年年获利，就像董事长今年交代我在股东会上宣示的，未来我们利基电都会发股利这件事情啊，希望在我这一任里面能够真正的一个达成。
5: 总经理朱宪国指出，虽然资本市场气氛相对保守，但从产业面来看，产品涨价以及产能吃紧状况未改，公司对于未来营运展望维持不变，本业延续成长趋势。他也强调，营运将维持三大不变。首先，营收将自八月起明显回升，今年营收渴望呈现逐季走升态势。第二，营运团队不变，黄崇仁逝世并未影响团队运作。他也指出，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不变，将持续聚焦 3D AI Foundry 业务，相关营收占比将持续提升，目标未来三年提高至20%。另外，利基电也与美光合作，相信相关布局有助避开竞争红海，发挥重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近期震荡剧烈，股票融资等信用交易透明度遭到外界质疑。金管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表示金管会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原则就是安全、透明和公平。为了避免外界误解和臆测，预计第三季针对信用交易相关指标推出官方仪表板，强调资本市场的重要讯息，金管会绝不会盖牌，只会亮牌。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7: 韩国政府因开放单一股票两倍杠杆 ETF， 近期行情反转，杀伤力倍数释放，引发市场对 AI 概念股评价过高疑虑，波及全球股市。全世界都在陪韩股去杠杆，也成为市场热议话题。而台北股市今年以来，在 AI 热潮带动下，投资人透过房贷、信用贷款、车贷加上股票融资，放大投资倍率，四贷同堂成为热门现象。近期外界也质疑金管会针对透过房贷办理的理财周转金投入股市以及股票融资等信用交易，在相关资讯公开上不够透明。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指出，金管会针对资本市场管理原则是安全、透明和公平，而在透明的原则下，只要是对投资大众属于重要讯息，一定会请证交所和柜买中心提供正确完整的 即时资讯供大众参考。至于外界所提到相关额外资讯，金管会已经

0: 合成证照所搜集并研议供大众参考的方式，揭露内容会以信用融资相关数据为主轴，纳入市场高度关注的指标，包含信用交易融资余额、整户维持率及借券卖出占比等。黄宏明说，
1: 可能会设计像类似仪表板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这个参考比较常用的一些数据啊，所以换言之，我们的金管会对资本市场的重要讯息来说，没有盖牌啦，只有亮牌，所以只会提供更多的数字来给这个外界做参考。
0: 对于四代同堂中有关民众透过房贷办理理财周转金的款项，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也表示，银行局原本就有周转金的申报资料统计，并没有针对个人理财用途别区分，因此也已经请银行未来申报此项目，了解个人周转金中用于投资理财的有多少。但他也强调，理财周转金涵盖民众股票投资、购买保单、基金以及衍生性商品等金额统计，并非只统计民众借款投入股票的资金。银行局也强调，透过银行申报也可进一步掌握个人投入理财资金动向以及市场趋势，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的整体安全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有望在今天或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法新社报道，贝森特今天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专访，当被问到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是否会允许伊朗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贝森特回应，他认为海峡将维持自由通行。贝森特的说法与美国总统川普3号的发言相呼应。川普坚称，在他收回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的威胁后，这条重要水道有望在数个小时之内恢复畅通。在贝森特发表谈话之后，美国主要油价指标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今天应声下跌 5%， 报每桶 76.32 美元。贝森特也预期，待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后，油价还会进一步的下挫。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周爆发了大批非法移民越境的事件，具体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希曼今天指出，不排除这起事件属于针对欧盟的混合攻击，借由操弄移民的议题向对此高度敏感的欧洲施加政治压力。他并且表示，这起事件显示，有心人士只要有针对性的散布假讯息，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造成巨大的影响。不过他也说，目前仍然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幕后主使者的关键证据。以上 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
1: 今天和我面对面的是正值壮年，年轻的时候就很爱攀登高峰的 GoGo。 Hello， 你好。
2: Hello， 范老师你好。
1: 看到你前阵的 YouTube 才知道算是幸运耶，你竟然抽到了可以攻玉山的机会。
2: 对，其实我抽到才知道单攻的名额还好，没有特别难，但是住白云山庄的名额跟中彩票差不多。

0: 一开始我就已经说到了，你从年轻其实就很喜欢爬山。
1: 是，
0: 第一次访问你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1: 对，
0: 你以前还可以在高海拔骑车，
1: 是骑行西藏、骑行拉萨，
0: 在川西或者西藏周围有这么多高山，可能海拔都4000。
1: 对，
0: 你已经爬过哪些山了？
1: 爬过云南的入门级雪山哈巴雪山，像川西的就是四姑娘山。
0: 我去过，但是我没有机会，也不可能登顶。
1: 那个上面还蛮艰苦的，
0: 对，
1: 但是下面的风景就很漂亮。
0: 也有很多人这么安慰我，
1: 上面没什么风景，真的。
0: 我有看过相关的影片，就是在登四姑娘山。我看其中两座雪山就非常的艰困了。
1: 是，它上面
0: 你那时候是独攀吗？还是
1: 不是？是上面住一晚的，到大本营住一晚。
0: 嗯哼，对。今天能够再跟 Gogo 聊天，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谈谈他爬了东北亚最高峰，也就是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相关的经历哦。当你中签的时候，你的心情？
1: 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过我会中签，因为无论问谁都说玉山其实很难抽到。我中签之后就想无论如何都要去了，抽都抽到了，好不容易抽到就这一天了。
0: 是，也要感谢你的公司老板啊。
1: 是，他就是请假还比较方便，然后也要感谢我的老婆终于放行了。比抽签还要困难的是他同意让我一个人单攻玉山。
0: 同意你单攻玉山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1: 对，担心我的安全，他特别怕我出事情，尤其是现在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因为这一阵吧，或者说今年吧，玉山山难的新闻特别多。
0: 我想以 Gogo 你这么多年的登山经验，我自己也会认为，我从年轻的时候还爬过台湾百岳的其中一些山。我不能说这是铁律，但是我发现发生山难的往往不是没有经验的人。
1: 是，
0: 都是自信满满。
1: 是，就像溺水的通常都是会游泳的人。
0: 是，跟朋友们叙述这一次从台北出发。
1: 从台北出发首先就是搭高铁到嘉义，嘉义下来呢我运气非常好，找到有人共乘，共乘到东埔山庄。如果不共乘的话，那个车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对，
1: 3000-4000。
0: 对
1: 对，所以共乘的话平摊下来就是1000多。大概晚上9点钟到东埔山庄之后，东埔山庄整个已经入夜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这个山庄里非常安静，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住过一些山上的一些宿舍啊什么的，非常吵，然后聊天啊吃零食啊，整个环境非常糟糕，你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但那边让我很意外，就是我到的时候大家都入睡，完全没有人说话，非常安静。那我就躺下，当晚因为比较兴奋也没有睡着，迷迷糊糊大概睡了1个小时，醒过来实在睡不着。但是想想外面那么黑，又不想那么早出发，因为我自己有安排好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对，因为我还蛮怕黑的，
0: 是，
1: 就我是计划在日出前一点时间出发，出发之后就能天亮了。
0: 是，
1: 那睡不着之后就起来在那里刷手机，刷到差不多4点多准备就出发了。出发真的外面一片漆黑，还蛮吓人的，就看到告示牌上说最近有熊出没，有台湾黑熊出没在附近，一看它的年份是去年，那我心想1年多没出来，我运气应该没有这么好，
0: 要跟台湾黑熊相遇也不是这么容易了。
1: 是，心稍微放下了一点。走啊走，就是早上呢还没有接驳车嘛，一直要从东埔山庄走到塔塔家登山口，一路很平顺。走到登山口开始呢，其实有一段蛮危险的，前不久有一起山难就发生在那里，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山友。那一条碎石路还蛮陡的，它的坡，我站在那里当时就有一点恐高的感觉，就很谨慎慢慢的通过。一路上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因为那个时间就是通常去单攻的人可能2-3点会出发。
0: 对，
1: 我比较晚，我大概是

0: 是五点到登山口，然后5点多的时候在那里一个人走，风景非常优美，当天天气也非常好。我就按照自己的进度一点一点走，也是走得非常谨慎，比以往爬任何一座山都要谨慎。脑海里不时出现老婆对我的关照，以及家里还有2个小孩。
1: 这应该是 Gogo 你跟以往登山的时候最不同的经验，因为以前你是单身一个
0: 孑然一
1: 人，现
0: 身，一
1: 在
0: 切
1: 已
0: 无
1: 经
0: 挂。
1: 一大家子了。
0: 对对，
1: 其实央广啊，在将近20年前，某一年的台庆组了登山团登玉山，还在玉山上，第一个观日出，第二个就是跟中央电台直接连线报道。那个时候我很想跟随
0: 是
1: 那个
0: 啊，
1: 登山团去，但是因为值班，那是没有办法。可是我就跟他们连线，我都可以感觉到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不要说登玉山哦，很
0: 是
1: 多人是第
0: 第一次
1: 一
0: 爬山，
1: 次爬山哦。
0: 那很厉害，那也很厉害。
1: 但是行前有一些让大家去焦山锻炼一下。
0: 见到玉山真的还蛮有讲究缘分的。
1: 是，你说那天风景很优美，应该你在登顶以前看到的是有些人陆陆续续的往回走吗？
0: 是，大部分都是从白云山庄出发去登顶走回来的人，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当天第一个单工能到达的人，因为我对自己的脚步速度还蛮有自
1: 对啊，你
0: 信
1: 的脚程是没有问题
0: 的。对，
1: 的。
0: 但是玉山这一条路真的还让我蛮崩溃的，就是我以往爬的山可能就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你有心理准备，反正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蛮轻松的，可以一口气下来。没想到玉山前一段路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时候走得蛮轻松的，觉得哎，这个速度好像要比我预估的快。后一段又觉得啊，怎么走不到，这个时间拉得很慢很慢，让自己心里都觉得有一个负担在那里。所以走到白云山庄那一段，还让我走得有一点小崩溃的。对，
1: 是，我没有尝试过一个人登山了。如果算我登玉山，都已经可以算到40年前了。我们是全班男女同学一块儿去登玉山，男生体力很好，就只能照顾几乎是又哭又叫的女生了啊。一路上非常热闹，我比较难想象，Gogo，你这次一个人攻玉山啊，就是很孤独的时候，那个心理的状态，你都在想些什么事
0: 其
1: 情？
0: 实我不会觉得孤独，而且我爬山往往都喜欢一个人，因为我觉得爬山很讲究节奏。你如果速度太快，别人跟不上，你要在前面等，那个过程
1: 那个
0: 很
1: 很
0: 难受。
1: 痛苦啦，那是
0: 对，
1: 绝对的。我们班上人不太多，就十几个人，那个队伍拉得老长了。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过程是很辛苦。那刚我讲还要照顾这些女同学啊，你也到了白云了，那你心里就踏实多了嘛，
0: 对，踏实
1: 就可
0: 多了。
1: 以估算嘛。
0: 就开始走最后那一段登顶。登顶其实我比之前更谨慎，因为登顶那一段坡度其实还蛮大的，有的时候甚至手脚并用。虽然现在这个路它建设得很好，一路都会有铁链条可以抓，但是其实有一点经验的都知道，不能完全去抓那个铁链条，它
1: 是，
0: 可能有意外。还可能你自己没踩稳，你其实那个手臂是抓不住浑身的力量的，所以一定要以脚为主，而且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稳，
1: 是，
0: 重心才转移上去。
1: 基本上就是可能你的上身要前倾，
0: 重心也是慢慢转移，不能说一
1: 对，
0: 踩过去马上转移到前一只脚，对。
1: 是。
0: 就总之要非常谨慎。最后一段就是，其实已经可以感受到周围的山都比你矮了，身处其中的感觉非常美妙，就有一点像人飞到天空中的感觉。
1: 众山小，
0: 众山小，对。那然后呢，走到最后登顶的那一刻，你眼前就其他山都在脚下，然后周围视野非常开阔。当天又是天气非常好，远处有一些云，因为当时那阵下午都会下雨，所以远处有一些云反而更漂亮，云聚集起来，但头顶上的天空还是蓝色的，然后阳光很刺眼，很热烈， 真的很想在上面躺在那里感受大自然。
1: 总的来讲，你这一次单攻玉山，幸运的是天候很好。
0: 对，天很帮忙。
1: 我们那个时候是无聊了，选了个大年初二，那样的好天气上玉山，看到那样的景色，我知道嘛，玉山是不能空拍机飞的嘛。
0: 啊，对。
1: 结果你有带自拍棒？
0: 有带自拍，有带拍摄的一些东西，就绕着360度拍了一下。
1: 反正我要央求 GoGo， 因为这次有带自拍的设备，
0: 是
1: 你可不可以挑选一张你最满意的照片，允许我们刊登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上。
0: okay
1: 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大家上网就可以看到了。
0: okay
1: 也有可能啊，你在台湾也可以找到山友，虽然你是喜欢一个人爬山的，
0: 是是是，
1: 可是如果台湾的有一些山，
0: 对，
1: 还真的，比如说你听过大霸尖
0: 啊、
1: 南湖大山
0: 啊，对，
1: 基本上可能都不太鼓励，
0: 单
1: 攻，
0: 对，
1: 最好是要不就协作，
0: 是，
1: 要不就是你可能有几个
0: 同伴，同伴，
1: 同伴
0: 山友，
1: 对对对对，
0: 对，就像我老婆说的，万一出事我。从哪里掉下去至少有人知道。
1: 没有这样子的。其实登山尤其在台湾，
0: 是
1: 你看一讲百岳、登山的人口很多、我再度强调，我们听到的山难、往往就是很多人
0: 是是是
1: 明明都已经知道天气预报可能会有很不好的状况，或者是你没有做好预备，你执意要前往，
0: 对，
1: 或者是知道了山里面天候变幻莫测，该要下撤的时候，你应该就要下撤，不要再执意一定要这次就得要完成。
0: 对， 对，不要跟大自然逞强。
1: 是，朋友们，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分享的是好朋友，也是我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就知道他非常喜欢运动。年轻的时候他还在高原骑行，也有一些攻雪山的经验、这次他算是幸运，也谢谢 GoGo 的夫人允许了他拿到了通行证，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可以去完成他单攻玉山的心愿。谈到这儿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现在的工作是在旅
0: 行
1: 社嘛，因此也有很多企划的工作是你协助完成吗？
0: 不算，行程不会由我企划，
1: 但是在行程要公告的时候，
0: 对，
1: 就最重要的部
0: 分，我会很了解行程，对，
1: 要让你们的客人在事前就能够透过你可能用动画或什么方式让他们了解。还有就是其实我都觉得最棒就是你的 YouTube 现在其实改了名称嘛，
0: 叫做 GoGo 奶爸一家。
1: 是，
0: 对，
1: 以前你真正那个主夫的那个部分不会这么多了，
0: 对对对，
1: 更多的是你们家每个周末都会带两个孩子全家一起出游。
0: 对，
1: 我觉得那是令人羡慕的。我们转场之前我先问 GoGo 一个问题、你觉得像你们这样全家出游你希望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0: 其实我没有希望维持很久，我更希望是跟我太太单独出游，等到小朋友脱手就不要带他们了，
1: 回来再跟 GoGo 聊。因为近期我也看到你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景点介绍非常独特哦，光是台北附近的淡水。
0: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低故乡在上海的 GoGo 张方舟今天在这里。节目的前半部他分享了前些时候完成了单弓东北亚也是台湾第一高峰玉山的难忘经验。其实最让我羡慕的倒不是这次的经验，而是平常看到 GoGo 分享他们一家周末出游，他会分享好多影片哦。当然我知道了，有时候他刚刚也吐露了那个心声，那是不得不为之。可是我想很多的家长也不见得会让孩子就每个礼拜出游，也许现在最多的就是用手机喂食。
2: 是，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这样的亲子游？
2: 其实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也有一阵子经常用手机摆平他们，后来就觉得因为也是去找了一些功课，觉得手机是妨碍他们发育发展的。从他们比较开始固定喝奶的时间，就是不太会不到时间就开始吵闹，一定是固定有一个喝奶的时间，比如说隔4个小时啊，就开始有带他们出游。其实像我儿子半岁的时候我们就带他环岛了，
1: 所以到现在他已经5岁了。
2: 对，5岁。
1: 勇敢的父母，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在家还比较好照顾。
2: 是。
1: 你们又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2: 有租车。
1: 哦，对嘛，最近看到一期是您的夫人开车。
2: 对，通常都是他开车。
1: 有车子出游还是相对的方便嘛。
2: 对对对对。
1: 在台湾带家人出游，你觉得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方便比较好，还是用大众运输工具出行？
2: 其实不好说，因为我很不擅长开车，也很不喜欢开车。如果说台湾环岛的话，肯定是开车更方便。如果是台北市生活的话，真的开车太麻烦了。
1: 哦，也是因为大众运输工具还算很方便。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淡水一直都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景点，可是其实那是泛指很多地方。
2: 嗯哼，
1: 曾经看过你一支影片，你带孩子去沙仑，
2: 沙仑是，
1: 还有去红毛城，
2: 红毛城对。
1: 然后最近还看到了一支影片，是看了一个很特殊的展，
2: 对，淡水老街附近，
1: 来分享吧。
2: 其实淡水，因为我们家坐红线捷运就20几分钟，很容易到，也是很喜欢去的地方。首先，它那里小孩可以随便跑，不太会有车什么，吃东西也很方便，两边都有很多小吃啊，正餐也有，还有一路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夹娃娃也很多。淡水本身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就是让你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总之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地方，周边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像我这次去的沙仑海滩真的非常让我意外，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就在搜台北公共交通比较容易到的海滩有哪些，通常查到的是白沙滩啊，都比较远的地方。
1: 白沙湾。
2: 白沙湾，对。
1: 是，还好你没有去，到白沙湾大概就是下水饺。
2: 很多人。因为那阵子我太太她工作比较忙，所以需要我一打二，只能用公共交通。查到有淡水轻轨可以直接到，那 我想这条线也蛮方便的，从红树林转乘就可以直接到沙仑海滩，于是就去搭了。这条线本身就很有意思啊，它的车厢很漂亮，而且它开到后来就是直接开到马路上，会经过红绿灯。那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正好是红灯，他又没办法停会怎么样，我们经过的时候刚好是绿灯，反正就一路这样搭这条线到了沙仑海滩。沙仑海滩的入口也很神秘，你看不到 沙滩看不到海，就是从一个小口进去之后豁然开朗，那个沙滩很漂亮，海水也很干净，尤其那个沙质跟我之前去过的台湾其他一些海滩不一样，它沙质非常细软。
1: 细啊，对啊，
2: 对，很好，很舒服。
1: 但是就是因为它不是开放的海水浴场，
2: 是
1: 如果朋友们要去沙轮的话，建议大家
2: 不要下水。
1: 如果你要让水稍微冲冲凉，冲到你的脚可以，
2: 对对对，
1: 但是绝对不要去游泳。
2: 对，绝对不要去游泳，因为现场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不负责任的家长，给小孩一个游泳圈让他去

0: 游泳，一下去之后就有那应该是管理人员吧，直接过来就说不能下水。
1: 是，
0: 对，还是要非常遵守，因为走到那个沙伦海滩的路口就有一个告示牌说这里的离岸流非常厉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
1: 你讲到重点了，
0: 是就是海流其实是不稳定的。
1: 可是你家的孩子，你带他们去那次，他们都很难忘吧？
0: 真的，吃沙子喝海水，各种人生第一次体验。
1: 听你在这边分享，你自己也蛮 enjoy 这次的行程。
0: 是是，因为首先很轻松，你不用时刻关注他们，因为像一个天然的玩沙场嘛，他们就可以自己在那里玩，然后带他们踩踩海水啊，风景非常漂亮，而且也是那天天气很好，整个夕阳非常美，人也不多，整个环境就是非常舒服的大自然。
1: 是能跟 GoGo 聊天，请他来分享，其实有很多话题，尤其他一直是很认真经营他的自媒体，只是现在实在是太忙碌了，但是我都会期待什么时候更新。
0: 感谢感谢，
1: 我不敢讲说是你的铁杆粉，但是至少我们是朋友嘛，
0: 是
1: 我就会透过 YouTube 关心你，每次就是看到你们全家一块出游，我相信啊，这个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爱，等到他们也许哪天不跟随你们的时候，这还会是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
0: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就要问了，比如说你每次出去玩以后，回到家在周间，会不会聊到那个周末出游？
0: 会，有时候像我这几次太太没有去，都是我一个人带他们去，我就会让他们告诉妈妈我们去了哪里，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都是蛮兴奋的。对，还是会回味的。
1: 是，
0: 对，
1: 朋友们，今天 GoGo 来这边分享他这次单攻玉山，有什么要对 GoGo 说的？第一个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 GoGo 奶爸一家人，然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的问 GoGo。 也欢迎您上中央广播电台官网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一集节目的页面你也可以留言，我们也持续的会关注 GoGo 你们一家人的动态。 GoGo 最后问，你会不会希望小朋友再大一点的时候，大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儿子到了十几岁，他还愿意体力更强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你有带他去体验了人生第一次的马拉松，
0: 对，
1: 你会不会想说有一天让他的 hiking 是你比如找到了一座不是很艰难的山，但是你跟他一同完成？
0: 会 我甚至已经有想要带他去爬玉山了。我在爬玉山的过程中遇到两个七岁的小朋友，当然他们是住一晚，不是单攻。那我觉得七岁，他现在五岁，好像过一两年他也可以。
1: 倒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山哦，奇形怪状，像中部的你可以查鸢嘴山。
0: 鸢嘴山啊、
1: 那个是要有绳索、然后它在棱线上面的风景漂亮。我建议你下次你可以先去踩踏。
0: 台湾真的爬山者的天堂，我觉得
1: 是。
0: 百岳，
1: 今天真的谢谢GoGo 来到这里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祝福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你的自媒关注订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0: 谢谢范老师。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带着阿木来到邻家下厝的私藏书库，架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2: 立社成员学习的文灵之力来自于一本古书，相传是仓颉造字以后副手居送的秘密记录。秘籍自古被人隐藏传抄，只有才学与品德被认可的人才能够阅读，并且学习里面以文字为本的法术。
3: 哇，这里好多书哦。
1: 阿木随手拿下书本读着。
3: 复修文之照，这什么意思啊？
2: 哦，那是指人过世较为文雅隐晦的表达，和捐馆类似。
3: 啊，捐馆？
2: 字面上是抛弃住所，也是暗指人逝世的意思。哎，阿木，你先别乱翻架上的书。
3: 哦，好。
2: 我们林家偶然得了这本秘籍，由诗书为首，提议聚集文人学习，好好善用这个力量帮助人们，于是才有立社的诞生。来，这本。
1: 幼春从一个独立架子取下了一本书递给阿木，阿木战战兢兢地接下，轻

0: 是秘籍？可是不是说要有文才的人才能看吗？
1: 所以这只是入门书，原本秘籍内容相当多而繁复，甚至有的很危险。此外，秘籍十分珍贵，所以挑选其中比较安全的部分，重新抄成这本，以便阅览。入门秘籍的内容就足够让立社成员学习到基本而实用的法术。
0: 哦，所以这本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
1: 只要立社成员担保即可。但是要学会法术，还是需要学识与天资。
0: 说的对，我完全看不懂，看来是没天分了。
1: 不过至今秘籍被外人看到，也是有可能。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原本的秘籍已经弄丢了。
2: 老子是被乌龟壳塞住耳朵听错了吗？弄丢！
0: 你不是说很重要？
1: 是啊，但仍然失窃了。
3: 幼春不知是因为羞愧还是难过而低下头。
1: 5年前，密室离奇的被窃贼入侵，至今下落不明。
0: 啊！我的天哪！
1: 活鬼莫虫以及各种怪异事件频传，也是在这之后的事，让人很担心。至今我们一直在调查与寻找。
0: 啊，落入别人手中很危险吗？
1: 那是必然。不过秘籍本身有法术保护，理论上只有才德被认可的人才能够开启。
3: 当幼春跟阿木走出书房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手指上停着蓝雀的冠元。
1: 唐叔，
4: 啊，幼春啊，正好要找你们。
1: 哦，是要讨论一周说的话吗？
4: 不，临时有件更急的消息。事实上，我先前已经找到了广内，跟他私下完成交易。
1: 那个人不是听说奸诈又危险，能够信任吗？
4: 他是商人，可以用商人的方式处理。总而言之，付款以后，他刚刚派人送了这个，你们看，那支魔笔被转手卖到犁头店江部禅家。
1: 唐叔，您花了多少钱呢？算了，那先不提。江部禅，是那位后来去务农的文人吧？我记得堂姐夫和他有些交情。
5: 好。有人找我。
3: 这时，后安微笑着走过来。
5: 是想听刚刚还没讲完的无名白骨故事？
3: 冠元问着。
4: 后安啊，想请你带我们去找江部禅，你跟他是旧识，对不对？
5: 部禅呐、
4: 嗯。
5: 哦，确实很久没他的消息，去探望一下也好。

0: 父子手足同一气，金屋玉兔共此天。简陋狭小的客厅仍挂着气派的对联，旧木桌上放满了一盘盘食物，有粥、坚果、卤肉、豆腐，还有一锅青绿的羹汤。
1: 乖乖儿子，赶快给老子供一点卤肉。
0: 阿木眼睛发亮，吞口水。不过来自林家跟吕家的三个人略有尴尬地看着已经先开动的主人。
2: 不怕你们笑话，老头我现在只是个穷酸农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不嫌弃就吃点吧。
0: 江不禅头顶光秃，身体后仰，将肥大的肚腩往前顶了出来，大口把碗里的卤肉全吞下，随即又咬了满满的豆腐，丝毫不顾客人还没吃。
1: 这是一头猪公吗？哎呦，本龟儿子，再不快点吃就没有了啦。
0: 厚安难掩忧伤地看向媳妇。

0: 是曾经英姿勃发的友人。
1: 哎呀，其实根本不必费心张罗，我们只是聊个天，想问一点事情而已，不该破费招待，反而是我们该请你来小云山庄吃一顿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多丢脸呐！虽然落魄，粗茶淡饭还是伸得出来，毕竟老头我人生也就只有吃这个乐趣了吧。啊，
0: 步传边说又把坚果一块接一块全吞下了肚。阿果嘲讽着说，
3: 哎呦，这个人的德性啊，像恶名昭彰的饕餮，待会把自己都能够给吞掉了。
2: 你们快吃啊。哎呀，阿娥啊，多煎点果啊，再弄两道菜来。
0: 虽然一面招呼，不馋也没停下嘴巴。幼春连忙制止，
4: 不不不，真的不用麻烦了，我们不饿。
2: 哎呀，反正我儿子女儿也快收割完黄麻回来，到时候他们也要吃。
5: 您真的还有要留菜吗？
0: 阿木忍不住直问，但被幼春一瞪，连忙闭嘴。
5: 啊，这，
0: 芝麻会社的官员客气地说，
6: 啊，原来江兄您是种黄麻，那我可要代替会社好感谢啊。
2: 哎呀，现在黄麻价格大起，有搞头啊，不怕你们笑话，老头可还想靠这个多赚点菜钱呢。
0: 一大盘的坚果全部都被扫进步禅的口中，接着舀了满碗绿色的羹汤。
2: 黄麻嫩叶还可以做麻薏汤呢。
0: 这时幼春提议着，
4: 您说公子和千金还在田里吗？不如我去见见他们。
2: 可以啊，就在南边的黄麻田。
6: 那我也一起去吧，顺便了解一下黄麻种植的情形。
0: 冠元与幼春带着阿木离开屋子，留下了厚安与步禅。屋里安静一阵子，直到步禅将粥全吃完，放下空锅子，厚安才开口说：
1: 哎呀，你最近过得不好吧？
2: 不会了，落魄归落魄，只要有的吃，哎呀，但也只剩吃了。
0: 步禅本来笑弯的双眼渐渐低垂下来。
2: 当初费尽一切学习科举，还遇到大风浪，差点送命，最后家产拿去买了官职，本以为是保障，哼，谁知道日本人来了，科举没了，官职也只剩虚名，老头的钱和青春全白费，念的书没用啊，不如来种田。
7: 你的心情啊，我们这辈文人都懂，科举以及捐官早已是过往云烟，但再无奈也不能一直自怨自艾，用暴饮暴食来宣泄，这样既伤身体，也浪费了好不容易挣得的钱，不是吗？
2: 可是，哎呀，我就会觉得好饿，随时都饿，怎么吃也吃不饱。
0: 步禅只有在厚安面前能拉下脸承认窘困。厚安摇了摇头说：
7: 哎呦，你该不会所有的农物都丢给夫人跟孩子吧？这样怎么配得上是一家之主呢？妻儿辛苦赚的钱都被你一口的吃掉了。
2: 可是老头我也没办法，哎呀，那就是好饿啊。
7: 哎呀，也许是种瘾头，或是病了，悔之之前也受到鸦片瘾所苦，特地上了台北乐界。你也可以借由现在的医术来戒掉暴食，我能帮您找大夫帮忙。
2: 厚安，谢谢你啊，你总是那么替人着想。
7: 客气什么，我们都认识多久了。对了，其实我们来找你还有件事。
2: 什么事啊？
7: 你知道有一种让人起死回生的魔笔吗？
0: 黄麻田里，一对兄妹坐在堆满收割麻珠的推车前休息。哥哥金乌玩弄手中黄麻梗，一脸犹豫不决。
8: 你觉得不行吗？可是富山先生说机会难得。
9: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0: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8: 也不算了，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9: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8: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0: 金乌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9: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0: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8: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9: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8: 哦，他每天只顾着吃，有什么资格骂我？我是很认真想什么样的出路对家里最好。
9: 想那么多，不如动手种田。老爸让你念书就是去想这些吗？
8: 你不也要我教你认字写字吗？
9: 哎呦，那不一样啦。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共将于10月召开第20大五中全会，学者认为本次五中全会会打破以往以经济议题为主的惯例，转而聚焦于党建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议程，实则为明年21大的人事布局与权力斗争拉开序幕。尤其是这次五中全会可能异动的中央委员人数多达30人，将创下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纪录，更反映出习近平在追求第四任期的过程中，党内各派系人士卡位及权斗的激烈程度。记者陈宽厚报道。
1: 回顾中共党史，五中全会通常讨论的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选定，唯一一次出现大规模人事变动的是文革后的11届五中全会，当时是为了要清除文革的余孽，并为12大做准备，因此对于这一次即将在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定调以党建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讨论主轴。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分析，这背后的核心动机其实就是针对21大的人事卡位。他说，
2: 因为我们知道也许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开始就要从基层开始进行党代表的选举，那党代表选举他会让这个单位先选他们自己党代表，那完了以后呢，再把预定进入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常委的人安插在各地方或各单位担任党代表，然后被选为中央委员啊，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呢，他自然就是这个会成为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跟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那个是配合好的，所以你不可能是到明年二十一大之前再来决定说要放在什么地方担任这个党代表，担任中央委员，选出中央委员等等。
1: 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则是进一步的分析，二十大选出了205名中央委员，170名的候补中央委员，但去年10月四中全会实际出席人数仅168名中央委员，147名的候补中央委员，出席率明显偏低，会中并正式追认开除了10名的中央委员与4名的候补中央委员，递补11名候补中央委员，规模之大堪称毛泽东时代以来罕见。他认为四中全会后的一年内，官方已经宣布至少19名的中央委员遭到调查处分或是终止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再加上军方人士也有高达11人落马，如果五中全会再一并的处理，总数恐怕上看30人，占20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约 14.6%，将创下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纪录。而从如此大规模的换血，再加上讨论议程侧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孙国祥认为这更凸显出了习近平在干部任用上看重的是忠诚和纪律，因此也让五中全会可能成为21大的人事提名代表资格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进行审查的会前会，可能不是单纯的反腐会议，而是21大前的政治体检与干部三选会议。孙国祥说，
3: 那我个人认为他这个事情显示出北京现在认为在制约十五五规划执行的主要问题不只是经济下行或外部压力或科技竞争，也就是说从习近平角度而言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呢，党内的忠诚纪律干部可靠性与军队的这种可控性的方面反而是习近平眼中的重中之重了。
1: 至于习近平是否能够坐稳第四任期，学者则各有不同的看法。孙国祥认为，习近平能够调查张友侠、何卫东、刘振利、马兴瑞等重量级的党国或是军中大佬，就证明了他仍然牢牢掌控了组织、人事、宣传与安全机器，不仅显示了习近平的权力布局仍然相当的稳固，目前也未见任何的迹象显示政治局常委或是中央军委内部出现足以公开制衡他的反对联盟。而沈明士则是持保留态度，认为仍有待观察。沈明士提出了两个指标，首先是现任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等习家军是否能够顺利的续任，其次是政治局委员中的习派人马的比例。
2: 如果在人事的安排上面明显的看出来大概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 这就可以反证说习近平权力稳固，所以习近平延续第四任没问题，然后将来的中央政治局里面的人选大部分都是习派的。那反过来如果习近平现在还在努力让自己延续第四任，表示他面临了这个续任，或者是他这个派系面临了阻力。
1: 然而沈明士也观察到了目前的局势并非如此平顺，由于习近平并非拥有绝对优势能够完全按其意志安排接班人或是续任，这显示出了以温家宝、曾庆红、汪洋、胡春华为代表的元老派仍具有一定的制衡力量。沈明士分析，中共内部的中央人事协调小组运作依然存在，元老派正透过此一机制对于习近平施压，而这将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习近平被迫妥协，在二十一大中纳入江派或是团派的人选，并非团派团灭；二是出现极端的情况，也就是习近平无法续任，权力版图面临重新洗牌。沈明士最后强调，随着五中全会的临近，中共内部的流言只会越来越烈，外界应该要关注的是这些政治符号背后的深层意义，像是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否现身，或是温家宝是否会在正式的场合露面，尤其是逢神秘的北戴河会议可能正在召开，这都将是观察党内是否达成表面和谐或是冲突持续升级的重要讯号。央广记者陈欢厚采访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在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启动一年一度的闭门会议，这场非正式聚会历来都会引发高层干部争夺权力的传闻，而今年的会议恰逢十月即将召开第二十届五中全会之前。北京并未公开证实这场会议，但有迹象表明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幕僚长兼亲信蔡奇三号在北戴河会见了学者。分析人士表示，蔡奇的露面往年都与这场闭门会议同时进行。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牛奔表示，从历史上看，闭门会议为在任和退休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就政策和人事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和协商的机会。但随着权力日益集中在党内和习近平手中，真正进行谈判的空间已经缩小。自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在2003年废除以来，中国官方并未正式记录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海滨小镇的会晤。尽管如此，官方媒体仍然表示，现任和退休高阶官员夏季访问北戴河的活动仍在持续，允许非正式的接触。中国社会活动人士孙愿平7月9号抵达澳洲，准备申请政治庇护。他向媒体表示，自己从2019年起因为发表评论政治的言论持续受到边控状态，七年多来四次在中国边检受阻。今年7月，他在他人的协助之下离开中国，经泰国、马来西亚抵达澳洲。请听以下的报道。
4: 55岁的孙愿平是河北石家庄人，曾关注聂树斌冤案、贾继荣杀人案及山西未提疫苗事件。孙愿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自2019年3月因为在社群平台上的涉政言论被拘留后，他一直处于警方监控和限制出境状态。今年7月，在中国驻纽西兰大使馆前工作人员董罗宾协助下，他终于离境，现在已经安全抵达澳洲。孙愿平表示，他今年4月8号购买了一张前往澳洲机票，购票前他曾持护照到石家庄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系统显示护照状态正常，没有被限制出境，但他却在上海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被带进小黑屋，指他出境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可能，所以石家庄市公安局对他采取禁止出境措施。孙愿平随后在推特公开自己的处境，董罗宾看到贴文后与他取得联系，并协助他离境，他没有透露离开中国的具体路线及操作方式。孙愿平说，他7月4号持中国护照合法进入泰国，在马来西亚停留两天后入境澳洲，他持有澳洲600类访客签证，可在当地停留一年，他的女儿是澳洲公民，当天到机场接机。孙愿平表示，离开石家庄后曾接到当地公安人员电话，对方提出请他吃饭，他以没时间为由拒绝。孙愿平判断中国公安部门当时可能已经掌握他的行踪，直到他7月31号公开已经抵达澳洲的消息。孙愿平在中国仍有直系亲属， 他表示，自己公开离境经历后，已经不可能返回中国，目前只能通过政治庇护程序继续留在澳洲。孙苑平目前已经与澳洲一家法律援助机构取得联系，该机构安排律师协助他准备庇护申请。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的 COVID-19 确诊率持续升高，检测阳性率已经超过 20%。路媒报道，受限于旧规定，许多药房不能贩售新冠药物，使得不少有相关症状的民众无法及时取得药物治疗。请听以下的报道。
5: 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显示，7月20号到26号，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现上升趋势，处于中度流行水准。经济观察报4号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栋增预计，接下来1至2周 COVID-19 感染人数可能仍会上升。但报道指出，现在在中国大部分的药店无法买到新冠药，能购买相关药物的最主要管道仍然是医院，其次是电商平台，但偏远地区可能需要5天才能送到，超过投药最有效的时机，到医院看诊再开药，对年长者来说则是费时费力。报道表示，零售药店受几年前发布的相关政策影响，依规定不能出售新冠药物。根据报道，2022年底疫情防控转变，中国官方明确开放退烧、止咳、抗病毒、治感冒等非处方药物的购买机制，但并没有对零售药房开放新冠口服药的经销权限。有药企零售部门的负责人说，2023年新冠药物获批上市时，监管部门出于对药物的安全性等考虑，只允许药物在医疗机构销售使用。相关企业后续补充了资料，提交了大量数据研究，药物已转为常规审批，但政策没有更新，药店还是不能销售。实际走访北京多家药店之后发现，都没有新冠药物，有些店员表示可以提供2款常用流感药，但专家明确表示，新冠药和流感药不能互相替代。报道引述众生药业副总裁刘双指出， COVID-19 常态化流行后，每年大约有几百万名患者，但一半以上的患者可能都用了不对症的药物。中国疾控中心7月30号发布，新冠病毒感染自2023年初解除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以来，已成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中国每年均发生1至2次疫情，本次流行以轻型感染为主，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性疾病者仍是重症发生的高风险人群，特异性治疗药物有效。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曾经困在系统里的中国外送员，在严苛的配送时间要求以及收入压力之下，经常在马路上卖命送餐。江苏苏州近来开始试点，将等红灯的时间计入预计送达时间，等多久配送就顺延多久。中国官媒人民日报7月29号报道，这项试点透过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营运数据互通互换，自动剔除等红灯等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报道说，以往虽然也有一些措施减轻外送员的压力，像是设置宽容灵活送达时间、取消超时扣款等等，但大多着眼于平台和算法一方，无法为路况的不确定性提供保障，因此许多外送员仍然习惯性选择冒险闯红灯。工人日报今天刊文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冰冷的算法将等红灯、道路拥堵等配送途中的客观时间成本转嫁给外送员，一些外送员闯红灯、逆行等危险行为陷入守规矩有超时风险、抢时效有安全风险的两难困境，这次试点将使配送过程更从容。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湖火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湖火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只要提起台湾问题，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当下的地缘政治、军事对峙或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啊。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就会发现今天台海的局势的所有的走向、所有的困局、所有的误判或是所有的密码，其实在20世纪末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档案里头已经存在。很多中国的朋友一直很好奇，当年蒋经国为什么力排众议啊，挑选了有共产党背景的李登辉作为接班人。上个世纪90年代啊，90年代，两岸一边在台面上发生所谓的95台海灰弹危机，台面下却为什么又建立了直通中南海的神秘密使管道啊？美国老布希跟克林顿政府又如何在美中台的三角棋局中啊，精准的计算的各自的利益啊？过去这些问题都充斥着有关地缘政治的迷雾，这只一词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要邀请啊，知道一些谜底的林孝廷博士来帮我们做说文解字一些解密哈。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照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宪宏杨大哥好，各位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谢谢林博士哈。很高兴能够在你的新书发表会之前一天呢、啊，我就先访问你哈、啊。我认为你的那个记者会，新书发表会会非常精彩哈、啊。
1: 谢谢。
0: 那林博士在书中有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就是蒋经国当年选李登辉当副手哈、啊，有一层默契的考量哈、啊。他认为了哈、啊，两岸未来一定要接触，终究要接触，而李登辉有过共产党背景啊，由他出面来跟中共谈判，中国大陆或许会更能接受。从这个视角就打破了过去大家的认知哈。那林博士，你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蒋经国当时对两岸格局的判断？
1: 是，我在书里头大胆的提出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研判哦。我觉得蒋经国晚年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在他身后哦，在他去世之后怎么让这一群台湾本省级的这些政治精英继续愿意相信说未来两岸是必须要统一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李登辉在内。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外省级的精英，他们大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大陆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里头去奋斗哦，党政军要员。可是问题是像李登辉这个时代的这些台籍精英，要他们去相信说这个所谓的丢掉中国大陆是多么悲惨的教训，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在中国大陆啊生活工作的经历哦，所以这是一个蒋经国所面对的一个困局。那我认为蒋经国他有他的包袱，他很务实，他从70年代他知道说不在地化不行了，政治不本土化，这个国民党就生存不下去了。因为你的外部正当性，你丢掉了联合国的席次，你在宣称说你代表全中国，没有人相信了，那你就要告诉台湾的老百姓那你能够代表什么。所以他需要本土化，所以他其实很务实，他知道终究这个政治是要在台湾人的手里头。那问题是他有包袱，他继承了他父亲蒋介石的这样的一个包袱，要光复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不可能去放弃掉这个两岸统一。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台湾筹码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必须要务实的去面对这个对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蒋经国不是没有考虑到，他一定知道李登辉曾经加入过台共中共，哪怕是多么短暂。那也许在他的考量，他自己本身也是苏联共青团出身的哦，他觉得也许李登辉跟他一样了解共产党，曾经待过，然后了解共产党的一些本质，所以在未来在面对大陆的时候，对岸的时候呢，他能够有一些掌握哦。同时他又是第一位这个本省级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于台湾级的这个领导人，他万一真的未来要跟两岸之间有一些什么交流互动，也许回过头来面对这个台湾的那个老百姓，能够不用担心说被出卖。我个人是这样研判，在他蒋经国的80年代中期晚期，他是有这么一个考量。

0: 是，我觉得你这个考量啊，是非常有远见的哈，因为我刚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我是李登辉顾问，
1: 是。
0: 包括这个后来的所谓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1: 对。
0: 这个之前我们有非常几年的研判，在国内关系跟国际关系中有没有第三条路，这个是
1: 对，是，
0: 原来的话，就是李登辉原来的话，把我们召集。然
1: 是，
0: 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研究，不是国内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那有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描述台湾？他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
1: 对，
0: 你没有办法从历史去检讨。
1: 是。
0: 可是台湾必须拿出来主张。所以到最后，他说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其实老早就是在他心中
1: 是
0: 结论哈。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到这个说蒋经国的判断，说两岸未来如果有所接触，李登辉是。最能够跟中国谈判，而且会成功，中国会接受，其实是有的。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段日期，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清楚那一段，也就是92年以后
1: 对，
0: 修宪。
1: 是，
0: 修宪的第一件工程，就是让中共放心。
1: 对，
0: 所以他
1: 是，
0: 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国统纲领，
1: 对，
0: 好，
1: 是
0: 叫
1: 国统
0: 国
1: 会，
0: 统
1: 国
0: 会。
1: 统纲领，对，
0: 我曾经在翠山庄最后他退休的时候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时候用国统纲领，他说这是唯一能够让对岸觉得说，哦，原来你要修宪，到最后要选总统哦，只选总统哦，
1: 是，
0: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都没有声音？
1: 对。
0: 江泽民非常相信他的判断，一直到最后99年啊，也就是99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被召集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汪道涵想到台湾。我们原来是判断他应该3到5月，3、5月之间来，后来他忽然改成10月。那10月以后，我觉得李总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他马上认为这里头有蹊跷。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其中一个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是国安会跟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起大家做的分析，就是汪道涵会选择10月1日来台湾，中共国庆的那一天。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我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一定会来讲这个话。那李总统当时的想法是说，给他讲这一句话，我们再来就处于挨打的状况，
1: 是，
0: 不能让他讲这个话。所以李总统在7月的时候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他那一个话从来没有跟任何幕僚商量，他直接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他要透过国际的媒体，要中国吃下这一句话，然后你再来，你讲什么随你，
1: 是，
0: 你要讲成什么台湾自古以来怎样，拢无要紧，我跟你讲，你讲完，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所以他其实深谋远虑了哈，所以我就讲这段话来呼应这个林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
0: 那当然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历史爱好者啊，对李登辉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哈，这件事感兴趣的哈。那您的研究在这个档案爬书中啊，这一段早年的左派经验啊，对李登辉后来的政治手段呐、组织啦、以及他处理两岸关系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precipitating factor，就是它沉淀因素。
1: 是，其实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时间非常的短。他退休之后，他的确有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比较清楚、详细的交代，包括谁邀请他加入，最后怎么退出的，是谁同意他退出等等啊，这些人物的名字都有。我觉得这一段短暂的这个经过，特别是读书会的这个经过，其实说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一些中共的内部的组织啊，这些技巧等等，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态度，因为我们要知道4、5年以后。台共在台湾的发展跟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组织发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包括曾永贤先生啊，他曾经也是台共的前辈，后来成为两岸的密使的管道之一，他自己就很清楚的说了，就是当时在台湾由于228之后戒严，然后大肆的抓捕这个地下党，所以其实台湾在战后的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发展跟组织各方面的严谨度，远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的上面的这个共产党的来相比，然后李登辉他参加的时间又不长，前后就不到1年，我反而是认为他这段时间因为。

0: 因为他曾经加入过，所以他在往后的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要深受其害。对他的影响呢，不在于说他在共产党组织里头学到了什么技巧，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统御，反而是因为他这段很短暂的，但是呢，他的周遭人都被抓了，抓的抓，逃的逃，枪毙的枪毙，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活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恐惧当中，常常是出不了国，因为护照办不下来，要么就是出国去爱奥瓦大学访学之后回不了国啊，因为警备总部有案在身，不给他入台证。所以在这段曲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他对于国民党是非常痛恨的。所以其实加入共产党这段短暂经验，其实反而是形塑了他怎么去看待当时统治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然后呢，他自己坦诚，就是说我并不喜欢国民党啊，但是我为什么加入他呢？因为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最后选择在体制内，然后这个扶摇直上，最后当到了这个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他学到了，就是我理解国民党你在搞什么东西，但是我不接近，我理解你，但是呢，我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不愿意跳进去。我是觉得就是共产党的这段短暂的经历带给他的，我觉得是这方面的，
1: 就是时时警惕，让蒋经国看到他。蒋经国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是非常喜欢他哈。李登辉曾经说他是蒋经国学校的学生，所以他对蒋经国从头到尾哈都存有一个尊敬，也就是他并没有对蒋经国所做的事情做任何批判。
0: 是，
1: 他觉得如果没有蒋经国，就没有他的机会。
0: 对。
1: 那这个机会来自哪里？所以他谨小慎微哈，
0: 是，
1: 甚至于蒋经国有一次突袭他家，不预警的到他家去，当时候只有曾文慧在家，
0: 是，
1: 那他是稍晚被通知了以后赶快回去。那这个过程对蒋经国到最后决定让李登辉接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因为他真正看到李登辉的生活，所以林博士你讲说他谨小慎微，他非常小心、嗯、就是完全家里头的朴实的程度，
0: 对，
1: 以及清廉的程度，那都是表现在生活。那更不用讲曾文慧女士，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0: 是，
1: 她完全顺从了整个体制里头再有什么样的这个压力，她也都是隐忍。
0: 对，
1: 所以他先接待了蒋经国进家里头，然后李登辉回来以后，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嗯、就是他椅子
0: 只坐三分之一
1: 曾经我在翠山庄的时候，他拿出那一张照片、嗯、你说要这样做才能存活，我想就印证了林博士你的判断。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那当然他的想法跟蒋经国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0: 对，
1: 那蒋经国也认为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0: 是，
1: 他认为唯一有办法处理那时代潮流的人是李登辉，不是其他人、嗯嗯、所以李登辉在后面的1992年以后的变法，一直到96年再重选总统，这段时间的确如蒋经国所预测、嗯、他完全压制了江泽民。我曾经接受过中共来的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江泽民当时候都听李登辉的？因为他们认为什么 ？Exactly， 我 quote 哈，
0: 对，
1: 江泽民是个草包，可是，在李登辉跟江泽民过招的过程里头，所定下的所有的规则，就是如同你的书阐述了，已经无法改变两岸至少在这里头的一个平稳发展。
0: 是，
1: 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江泽民。这是李登辉、
0: oh.
1: 特别是李克强办公室、嗯、他们对这一部分的研究，
0: 对，
1: 当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摊出所有的他们的研究问我，你觉得当时候李登辉做了什么、嗯、让江泽民这一条牛被他牵着去喝水？ Exactly 我讲的话、嗯、全部都是引述他们的话，
0: 是，
1: 我当然是大笑、嗯、我说我们当然是做了很多未来事件簿，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预测你们会做什么，包括所谓的江八点发表之后，发表了李六点。
0: 李六条，
1: 我可以告诉你，李六条是老早写好的、嗯，等你的江八点，因为你写了这个传记，
0: 是是，
1: 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在访谈的过程里头告诉你有一些历史事实。但是我承认，林博士，你的判断 真精准，
0: 谢谢、
1: 啊、
0: 谢谢杨大哥，
1: 很好，
0: 谢谢。
1: 那当然这个里头我们知道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后有一个震惊世界的台海飞弹危机哈，在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中你运用了很多多国的这个解密文件哈来看哈，那李登辉当时候对于北京的战略哈决心啊，他是低估呢还是故意？
0: 是，就如刚刚宪宏大哥所提到的，就是在90年代初期啊，两岸之间有至少三条这个密实的管道的沟通，李登辉自己都承认当时的气氛呢是友好坦率啊，两岸的领导人都认为有这个必要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管道，避免这个台海地区的这个形势呢这个误判啊，然后可以用一个英语一句英语来讲，就是 agree to disagree、
1: yeah.
0: 也许彼此之间未必都同意对方的一个观点或立场，但是都同意说那我们吵架也是种沟通，最起码我们双方派的信任的人对岸包括曾庆红，然后这边是这个苏志成啊等等，至少大家沟通啊，沟通之后呢也许你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我让你先知道。所以我书里头我提到，即便在1995年的3月4月李登辉都准备要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了，他还是背着美国人派苏志成告诉曾庆红李登辉总统准备要去美国访问，我们确定可以去得了，而且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曾庆红怎么回他呢？他说你要去我们到时候该批评还是批评，就是意思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战略家，李登辉不打算给北京一个 surprise、哦、就是给你一个外交上的突袭，第一位这个中华民国现任总统到美国去访问，他愿意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我要做到的、哦、所以他有没有低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决心，导致最后访问完回来变成台海危机、哦、我认为李登辉他说啊，都挨杀死鬼啊，挨引起的拍下、哦、他有讲这个话，意思说我跟你打过招呼啊，你是在凶什么？好，他认为说透过密实的管道我事先告诉你说我要去的，那怎么会最后变成这个军事演习啊，飞弹打，你说台海危机823炮战都没有打到台湾本岛那么近，对吧？
1: 是，
0: 就是49年两岸分治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认为他呢并没有低估当时的这个对于整个形势的掌握，但是他低估了一点中共内部不同的势力之间，
1: 我也是这样看，
0: 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军方比如说比较鹰派，他利用这个事件他来向江泽民施压，举例来说、哦、说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书里都提到了，美国当时在北京的大使馆也收集到掌握到一些情报的分析， 是同样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就是他内部摆不平，最后导致这个军事演习的发生。这个东西我想可能是李登辉事前在沙盘推演里头他没有料到，说原来江泽民总书记没有办法压得住阵脚，
1: 他压不住，
0: 嘿，对，他压不住，
1: 就是说这个状况其实老实说，其实我不太认为说李总统低估，
0: 低估，嗯，
1: 其实我觉得李总统最主要做这个决定啊，是因为他的基督信仰。
0: 哦，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要勇往直前，是不是？
1: 而且他有神做他的后盾、嗯、他就是最会说弥迦书六章八节那一句话的人、嗯、我行公义，我好怜悯，我存谦卑的心，有神与我同行，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做、
0: 嗯、
1: 所以我认为他也认为说 let it be 我就做了，至于你要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真出事了你自己收拾，这是李总统其实非常强烈的意志，其实就是说阿东先给你挨三次、啊、你要冲下这句话的这个台湾话、啊、或是叫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嗯、出事情你自己想办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生气，只不过是告诉你说这事情我们已经说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出事了、嗯、你要帮你收拾吗、嗯、我不要，
0: 对，是，
1: 那你自己收拾，那当然他后来这些都是假的嘛，后来他不是当都假单
0: 扛 A 啦，
1: 都扛 A 嘛，打哑弹嘛，
0: 是，
1: 不是为了威胁台湾，
0: 是
1: 为了做动作让中共内部的人说，哦，那江泽民起码有做了动作，其实江泽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江泽民不愿
0: 意、嗯、
1: 因为他希望留有这个好气氛，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候最重要的幕僚都告诉他说、嗯，走这条路走下去，这是唯一能够使得两岸之间会寻求出一个可能性的。
0: 嗯，
1: 我也认为说李总统当时候会说出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说不定也是挨杀之过的。
0: 挨杀之过，哇，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个史料的证据的话，那就真的是可以改变历史了，历史都要重新去解读。嗯、
1: 对，这个都我们都留在这里嘛，
0: 是，
1: 因为你 找到了一个说我有挨杀过，
0: 对对，
1: 那请问他挨杀几次？
0: 对，
1: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 quest，
0: 是
1: 一个追求嘛，哈。
0: 是。
1: 那当然就是九零年代两岸呢、啊、关系很紧张了，但是私下的确都是有密使管道哈。那你的新书提到李登辉当时候相信两岸可以做到求同存异哈，当时候是有这么一个通畅的渠道，其实跟汪道涵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汪道涵是少见的中国共产党里头的奇才。我们必须这样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0: 嗯、
1: 但是他知道共产党有限、
0: 嗯、
1: 他知道台湾已经有爆发力，如果当时候不处理未来就渐行渐远，他知道
0: 他有这个远见，
1: 他看出台湾的实力、嗯、很了不起哦，他是在1990年代就看出台湾实力、嗯、不过我后来跟中国的朋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也许林博士在未来在分析整个大局，就战略大局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数据是重要的、
0: 嗯、
1: 1949年台湾的 GNP 多少钱、
0: 嗯、
1: 不到100块
0: 是，
1: 但是到了1999年、嗯、台湾已经差不多1万美金，
0: 对，
1: 一万美金跟一百美金是差
0: 100倍、嗯、
1: 对中共来说怎么做到的，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嗯、中共无时无刻不打压台湾，
0: 对，
1: 但是在打压几下还是做到了，
0: 对，
1: 而且他们也认为台湾的 GNP、嗯、或是后来叫 GDP、嗯、
0: 是
1: 还会加倍成长，中国是赶不上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有一些胡码，有一些密码是中共觉得说、嗯，为什么、嗯、
0: 对，
1: 为什么台湾做得到、嗯嗯、我们做不到，
0: 是，
1: 那这里头有人怀疑是制度问题哦，
0: 对，制度上面的
1: 就是他制度不行嘛，
0: 对， 对，是制度，
1: 某种程度中国的那些朋友是钦佩蒋经国的、
0: 嗯嗯、
1: 他们认为蒋经国很厉害、嗯、最厉害是选择了李登辉他们认为是、
0: 哦、
1: 第一功是蒋经国选择了李登辉李登辉成就了台湾民主的整个进程，使得台湾的整个工业化新的那个革命全部都得以成功，
0: 对，
1: unleashed
0: 台湾、
1: 啊、就是把台湾的那个
0: 释放了，
1: 释放了、啊、
0: 是，
1: 那这个你怎么看、啊、就是说当年李总统、在那个时候因应用密使的方法在沟通，那现在却做不到，为什么？
0: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哦，这也是我在胡佛研究所，我的这些老美同事们，有些是军事的四星上将、海军上将，有的战略家，
1: 嗯、
0: 有的在国务院，对，在白宫，他们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说 status quo 维持两岸的现状，没有这回事、
1: 嗯，
0: 两岸的现状是每分每秒、每天都在变化。所以说，我在书里头有个论点，就是九零年代、九四、九五年之前。两岸之间有一个默契，北京可以容忍的一些模糊地带啊、空间，譬如说台湾拓展务实外交哦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当时我们台湾有一定的这个底气啊、透过经贸手段啊、来转化这个我们的这些资源、我们的筹码。可能到了这个九五九六年，两岸之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界定的期待也都不一样了。当你李登辉从原来的九零年那五六百张万年国代选出来的总统。跟576万张选票，1996年民选总统背后是那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你选出来的总统，你面对对岸、面对中国大陆、跟面对两岸关系，李登辉自己的这个看法跟他的这个想法，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同样的，对岸也是一样，经历过六四天安门之后事件，国际封锁孤立。需要台湾透过香港的这个资金，台商的资金来弥补国际间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贸易的损失。逐渐到了九五、九六、九七年，美中要建立这个大国的这个关系战略伙伴。那当然，他对于台湾问题的期待，对于怎么解决两岸的关系的期待，肯定又是跟好几年前不一样。所以，当两边都有不同的这个期待的时候，那也许这个擦撞。这个摩擦可能就变成不可避免的，
1: 是，所以你的书的副标题叫做意外国度的重塑，
0: 是，
1: 那强调李登辉未必想要终结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在他手上必须被重新定义跟形塑，我想这个观察是非常犀利的、啊、的确如此、啊、我曾经在他官邸、啊、被他批评，他说杨宪宏 你写文章都只写台湾，从不提中华民国、
0: 啊真的啊、
1: 你是什么道理啊？
0: 他这样跟您问
1: 是吧？他是直接跟我讲、
0: 哦、
1: 他说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你所认识的中华民国，是李登辉治下的中华民国，请你以后有时候尊重一下，写一下中华民国。我在官邸他请我吃饭，就直接告诉我这个事。那我就说总统你既然说了以后，我就马上写。后来我在这个民众日报写了一篇非常大的文章，新而独立的中华民国，就是直接阐释他的想法，
0: 是
1: 新而独立的中华民国，甚至于它的定义都变了。
0: 是是，
1: 最后后来才有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台湾中华民国，以及现在赖清德可以非常轻易的台湾中华民国。
0: 对，
1: 然后重新给大家一个新的界面。
0: 对，是。
1: 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吃掉了国民党的路，国民党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是台独啊，你不是台湾吗？那为什么你现在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叫的，不是你叫的。OK， 但是你已经太晚了，因为人家执政，而且从蔡英文一直到今天，延续了从中华民国在
0: 台湾，
1: 在台湾到中华民国台湾，
0: 对，
1: 或是说有人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后来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湾，然后
0: 中
1: 国
0: 台湾
1: 没有台湾，那以后要变成台湾也可以啊，就是看民意嘛。
0: 是。我觉得就是在李总统任内，对他重新的定义啊，重塑了，把那个两蒋时代那个所谓的代表全中国那种那套观念，逐渐转化的，就是说很务实的，就是台澎金马啊，这个一个命运共同体啊，就是我们就好好的把这块地方把它好好做好，不要再去想对岸的什么东西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九零年代在李登辉的这十二年，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在他的任内重新被赋予新的
1: 新共和。
0: 对，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的馆藏部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0: 谢谢杨大哥，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回信之前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走后门有什么来历。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叫走后门。此典故据说出自北宋年间。相传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拼命贬谪和排斥旧例，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

流传，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宴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居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哲宗年间的，即被令还俗。

0: 主官上前低声说，经国库发下的俸银1000贯，结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这便是走后门的由来。定见九图新书家园描述，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的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几百年后，贪佞之风大行，走后门一词也由此而来。还有一个说法，走后门原为褒义，典故与包公有关。传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后来他偶然发现其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要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这就是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并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由此衍生了方便之门和走后门两个说法。但走后门的意义后来发生了重大变更，不再是原来的好事了。
1: 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原来走后门有这么多相关的典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回信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您好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出了好多有关于雨的古典音乐，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德布西的雨中庭园，还有布拉姆斯的雨之歌奏鸣曲，小约翰史特劳斯的雷鸣闪电波卡，还有贝多芬的暴风雨。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乐曲，这些著名的音乐家的乐曲真的是名不虚传。听了戴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雨和心理学有关。对我来说，每当下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忧郁，容易想起一些往事，比较多愁善感。另外，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体育成绩不太好，所以我很怕上体育课。那时一周两节的体育课，每当体育课的日子，我就会很希望下雨，这样体育课呢就会改成自习，或者是在教室里下棋。感谢您和戴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动听的古典音乐。好，确实啊，以前我们都说古典音乐在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这一种标题哈，通常都是用这个曲式来做分析。但是事实上呢，音乐家他们在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内心还是会有想法的啊，只是当时呢还没有就是很习惯把这样的一个标题给列出来。那不过呢，后人他们会分析啊，就会说，诶，当时呢他们在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就会开始帮他们命名啊。那这些曲子呢，有一些也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一直延传到现在啊。确实我也觉得，如果只是第几号什么什么的作品，那很容易呢就被人家给忘记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标题，比方说贝多芬的奏鸣曲有这个暴风雨啊，我们就知道呢是这一首曲子。所以加了这个名字之后呢，确实我觉得也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下来啊。那再来就聊到了有关于下雨的时候，确实啊，下雨会让人有这个情绪呢比较忧郁。以前呢我总觉得我是巨蟹座，所以在下雨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雨天的情绪感染，就会觉得好像呢心情会跟着荡下来。那事实上原来不是我星座的问题，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啊，那个下雨的时候确实容易让我们记起很多的往事。那至于体育课的部分呢，其实小时候啊，我虽然不是很会运动的人啊，但有的时候还会蛮期待上体育课，就觉得可以出去跑跑。那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好像不太会就是在教室自习啊，那通常呢我们会有那个大间的体育馆啊，或者是活动中心里面呢可能有这个篮球框的设备，其实那个它是比较机动型的，就地板上画了好多种线呢，它也可以打羽毛球啊，也可以呢就是打篮球什么之类的啊。那如果以前我记得我们碰到了这个雨天的体育课的话，大概都会在这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里面呢来上课啊。那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打羽球一次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人呢，大家呢就会在那里挥挥拍子啊什么的啊。其实早年啦啊，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常常呢都会被其他的老师给借走，比方说数学老师这个国文老师、英文老师常常就会说就是课程还没有上完，然后跟体育老师来借课。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确实会碰到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自习课啦、体育课啦，甚至连音乐课都被借过哈。但是现在呢就是教育部有规定啊，就是所有的课都不可以互相的借哈，就是该上什么课就要上什么课，所以现在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啊。五育均全啦，所以呢每一种课大家都应该还是要认真的去上课啊。这个乐祥很可爱，把自己的这个过往的故事跟我们做分享。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下一段呢，他说文哥最近的抖音被禁30天，这段时间文哥是没有办法上传视频，好难过，可能是因为文哥的视频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吧。前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文哥每天在台北街头拍摄一段视频，然后和听友们分享，还有文哥呢也会拍摄亚洲之声时代听众朋友送的礼物。整整30天的时间，文哥的抖音内容都没有办法更新了，时间是很漫长的。原本我在想文哥在这段时间可以把视频传送给志毅姐，然后呢发布在志毅姐的抖音上，广大的听众朋友就能够及时看到文哥所拍的视频。可是万一又遇到了敏感内容，可能也会连累到志毅姐的抖音账号被禁发言30天，所以这个方法似乎也不可行。有听友建议文哥在这段时间可以继续拍视频保存在手机里，然后等了过30天的期限之后，文哥一下子就可以发布出来。我觉得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之前好不容易看到文哥的抖音越来越充实，有很多是文哥原创的视频，想不到现在遇到了禁言，真的很无语，只能等待30天很快的过去吧。希望文哥每天都能够刷一下抖音，也许哪天提前解封也说不定。哇，这个文哥的抖音呢有这么多忠实的朋友呢在等待当中啊。其实30天很快就会过去的啦，虽然文哥被禁言，但是我发现他还是有进抖音啊，因为我的一些视频呢就会看到他有来点赞啊，可见呢他还是有关心的。那有关心就表示说他平常出去的时候应该是会有拍摄了啊。等到这个30天期限一到呢，哇，那文哥的创作量可能就是大爆发，一天也许就不止一则了，所以就要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咯。那文哥要是听到了这一段，他应该也会蛮开心的啊，就是抖音的成效呢看来似乎好像呢比微博的效果来得好很多。好，说到了抖音呢，在这里我也想有感而发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抖音的经营跟微博真的是大为不同啊。那文哥呢采取的是把过往的这一些故事重新的整理再出发啊。那当然我现在呢走的路线跟文哥是不太一样，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累积更多的关注者，那这样子呢我才会有机会来开直播啊。根据就是敬自己一杯白开水跟志毅说呢，我不用加入工会，只要呢就是我的粉丝数达到了500人的话呢就可以开直播。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就好像我刚开始有这个微博的时候，也不是马上能够开直播哈，经营了一段时间我的等级到了然后才可以开的嘛哈。那其实我现在的粉丝人数有400多，所以我也在努力当中。但是呢根据这个问题，我特别呢用千问问了一下，说我该如何呢能够就是争取到来开直播哈。但是呢千问给我的这个粉丝人数呢跟敬自己白开水不太一样啊，是多了一倍，要1000人。

0: 哇，这个时候我看到以后的手又开始软了。本来想说啊，我现在400多，只要我努力一点的话呢，去拓展，多去看别人的抖音，然后按赞留言呢、啊，是很多的这些老前辈拍视频教的嘛。好，那我想试试看。果然，最近呢，我真的有进步很多、啊，但是距离千文给我的标准1000人，好像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啊。那抖音，我记得应该是在5月的时候嘛，2个月的时间，我累积到400多啊，那所以如果要到1000的话，恐怕今年度应该都来不及开直播了哈，所以再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咯啊。但我发现啊，就是我的抖音自己如果很认真的做，自己配音上字幕，然后呢去做一些剪辑，它的效果未必能够很好啊。反倒是呢，最近质疑的两则海豚的贴文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尤其有一只海豚的仰泳啊，那这只呢目前的观看数在我录音的时候呢已经超越了25000个啊，而且点赞数呢也有700多啊，这真的是我经营抖音当中呢最好的成绩了。那另外一则呢就是旋转跳跃的一只海豚啊，那它现在的这个观看数呢也达到了1.2万啊，那点赞数呢也有300多。那虽然对于那些大网红他们的成绩来讲是差得很远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真的已经是高光时刻了哈，想不到靠的这个海豚呢应该也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啊。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太懂，就是抖音呢它的这个推播的条件是什么，完全要看他们的喜恶啊，他喜欢你他帮你推播，那自然这个成绩呢就会上去啊。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多么认真的去做跟剪辑，这是我自己在其中呢现在目前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心得了啊。好，那因为乐祥的信件还有2段呢，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不及，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黄麻田里，一对兄妹坐在堆满收割麻珠的推车前休息。哥哥金乌玩弄手中黄麻梗，一脸犹豫不决。
1: 你觉得不行吗？可是富山先生说机会难得。
2: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0: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1: 也不算了，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2: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1: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0: 金乌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2: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0: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1: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1: 哦，他每天只顾着吃，有什么资格骂我？我是很认真想什么样的出路对家里最好。
2: 想那么多，不如动手种田。老爸让你念书，就是去想这些吗？
1: 你不也要我教你认字写字吗？
2: 哎呦，那不一样啦。
0: 玉兔抢走金乌手中的麻杆，当作武器挥打在他身上抗议。
3: 两位感情不错呢。
0: 幼春看着打

0: 打闹的兄妹笑着说：“
1: 你们是谁？”
0: 金乌紧张地看着佑琛、冠元跟阿木：“
2: 我们是令尊的朋友，来自阿照物林家。”
3: 林家？那个很有钱的林家吗？
0: 玉兔天真地问。阿木看着兄妹，觉得人如其名。哥哥金乌嘴尖唇翘，让人联想到鸟，妹妹玉兔则有着兔子般的大门牙。冠元建议说：“
4: 刚才听见两位对话，我鼓励有机会可以就任公职，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也能争取福利，造福乡里。”“
1: 哦，您真的这样想吗？”“
4: 我很多朋友是区长，越多有才能真正替人民着想的人当官，才有机会改变不平等的现状。
2: 但是也要谨慎，尤其阁下父亲恐怕没那么好说话。”
0: 佑琛补充着，玉兔却心直口快地激动抗议：“
3: 不要插嘴我们家的事，你们又不能负责。你们不是我老爸，他才是我们的天，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才不要再过那种无助悲惨的生活，你们只会说风凉话。”
0: 纸船在转角处的涡流不断打转，无法前进，渐渐进了水。佑琛伸手捞起了快沉没的纸船。“
2: 请问一下，阁下所说无助悲惨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3: 这我不知道啦，一时就脱口说。”“
5: 危险！”
0: 阿木此刻注意到黄麻丛间冒出一颗漆黑的球状物，一瞬间跳跃而来，张开大口，宛如一只嘴裂到腰的浑圆大青蛙。“
1: 啊，是墨虫！”
0: 阿木连忙挡在玉兔跟墨虫中间，并用力挥出拳头。阿木惊觉，墨虫明明不过人头大，但是竟然把它从拳头连同钱币都吞入了口中，一股吸力还将手往内拉。“
5: 手要被吃掉了！”“
2: 千金求得力匕首，要当血溅乖龙耳。”
0: 佑琛的字化为匕首，把墨虫的大嘴一刀划开，墨虫松口掉落在地，滚了两圈。“
4: 峰峦日晚回头望，点点前村现夜刚。”
0: 冠元的文字击中墨虫，但他一跃钻进黄麻丛，不见踪影。“
1: 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
0: 阿木确定自己的手没受伤，只是沾上了一点粘液。“
2: 不，你先舍命保护了他。”
0: 佑琛看向玉兔，并摊开手中湿糊的纸张。“
2: 你是不是想起了些什么？”“
3: 我不知道。”
0: 玉兔抱着头痛苦地摇着。“
2: 捐官？”
0: 佑琛指出纸张上晕糊的字迹，两字中间有一个带点污痕的间隔。“
2: 我懂了，是你吧？”“
3: 什么？”“
2: 你擦掉了管字的十步，将捐管改为捐官，复活了你父亲。”“
5: 啊，所以活鬼是江不禅？”
0: 阿木惊呼。“
3: 对不起，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像是天的爸爸。”
0: 玉兔想了起来，金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1: 啊，你曾经问过我那些字，笔也是你拿走的。老爸已经死了。”
0: 玉兔只是低头不语。“
5: 那些亮光是什么？”
0: 阿木注意到黄麻田间有一点一点的光亮，一路朝向刚刚来的方向，直到屋舍。“
1: 那是往我们家。”
0: 金乌讶异的察觉。冠元解释：“
4: 我的法术让墨虫留下了可追踪的痕迹。”“
2: 快回去吧，墨虫要合体开眼了，唐姐夫独自留在那里很危险。”
0: 佑琛催促众人回屋。
6: 我很想吃，想把什么都吃掉。
0: 姜不馋舔着空盘子，甚至快把盘子硬塞入嘴中。
7: 哎，不馋，哎呀，你克制一下。
0: 厚安拉住不馋的手，突然感觉到一种冰冷与虚幻感，仿佛会穿透过去。青蛙般的墨虫突然夺门而入，扩张的大口把姜不馋吞了下去。
7: 啊，墨虫，不馋，你就是活鬼。
0: 厚安很快想通了，墨虫身体膨胀，化为如不馋肥壮的躯干，四肢延长并伸出利爪，后面还探出了一条长尾巴，睁开火红双眼，往前延伸的口吻化作能轻易把人吞掉的巨口。
7: 啊，原来如此，你已经死了。也罢，我可不想看到这样暴食自弃的故友。
0: 厚安抽出了牛角毛笔，夹在双手间合十，
7: 让没能陪你的老友不送一程。马渡河流兵未合。
0: 毛笔在空中留下茄紫色的诗句，随即变化如水墨奔马图，马匹栩栩如生地奔驰向前。红眼墨鬼张开大口，如蛇般扩张，整匹马都被吃掉。
7: 啊，连马都能吞吗？我所知道更大的只有牛了。马牛随处攻呼应。
0: 紫色的水墨化为壮硕的水牛，顶着尖刺一冲向前。墨鬼巨口张更大，水牛直冲进了占满半室的无底黑洞，就这样消失无踪。后安随即写下：
7: 不然以量取胜。蜀服蛇行复姓篇，宫门一入四登天。
0: 文字落地，化为无数墨蛇与墨鼠从各个方向晋级。
7: 寒鸦洞穴共相连。
0: 紧接着是乌鸦与鸟雀从空中而去。墨鬼如同青蛙一般弹出长蛇，又分成数叉，将地上蛇鼠与天上鸟雀一一卷起吞入腹中。前肢五爪之间的肉掌各开了一个小口，弹出细小的舌头，将其他漏掉的小动物全都吃光。
7: 啊，竟然一只都没漏掉的吃干抹净。
0: 墨鬼上前张大巨口，
7: 便什么都会被吃掉的话，灯下夜深才罢毒，树生妻妾透书味。
0: 茄子文字在空中破碎分解，化为一阵刺耳哀泣的声响。墨鬼缩起身体往后退，幼春跟冠元这时赶了过来。
4: 还好吗？
7: 暂时挡住他了，但这墨鬼能吞吃各种有形的文灵力有点棘手。
0: 幼春思索着说，
2: 因为是把十字抹去而化成的墨，所以化为无所不食的吞噬者吗？
4: 如果一定会吃下去，那弄一点难吃的怪他胃口怎么样？
2: 好主意，我试试吃书的事。
4: 嗯，
2: 沾唇一滴早攒梅，滋味舒他肚腹之。
0: 发光的文字随即就被回神的墨鬼一口吞下，墨鬼痛苦卷曲身子。厚安露出笑容说，
7: 啊，是醋啊，很酸吧，那我也来。借来全是风流毒，谈到经营倚木山。
0: 厚安文字化为毒风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的吞下，随即更加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8: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0: 幼春提议着说，
2: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4: 好，提下垂钓者，香饵藏金钩。

0: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吊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1: 北冥月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0: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2: 酒酣气可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焰。
0: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3: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0: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4: 哇，动物奇观啊！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几年前我们有合作过，算是一个工作伙伴的状态。然后后来呢，因为大家都有一些网络上的连结嘛，然后就看到了他现在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别哦，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怎么样的特别法呢？我们等一下请他上车来跟大家聊聊天哦。欢迎蔡斌。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太家好，我是蔡斌。
0: 你会不会太职业了？你是不是有一种习惯，就是
1: 而且
0: 面对麦克风的时候，
1: 而且
0: 就想要把话说好说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我刚刚后面，我有丢给你那个
0: 是
1: 那个简介嘛？我觉得还有一大串 A K A， 但是我现在突然不太想讲，
0: 不太怎样？
1: 不太想讲，
0: 不太想讲你的 A K A， 为什么？
1: 好，
0: 你平常自介的 A K A 啊，来啊，讲啊，你平常会怎么自介？
1: 这是双鸭狂魔嘶吼的记录者限制对对限制居服员，我很少会讲这个东西。这是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主唱臭兵。
0: 什么臭兵？
1: 臭兵
0: 哦，臭兵哦，你刚刚讲的还蛮含糊的。
1: 对啊，
0: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的臭兵。
1: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就越常动都要越含糊，人家才会觉得你越常
0: 讲。因为你平常就是在很吵闹的地方，然后 echo 开了很多很多醉鬼的地方讲这些话。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对不对？
1: 知道
0: 我们今天这是 clean tone， 就是很干净的一个场域，所以你突然觉得灯太亮了，不习惯，就是会有一点卡词的状态。为什么说之前跟蔡斌是一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呢？因为大概可能应该约莫有四年左右了吧，
1: 差不多
0: 四五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吉他馆的乐团呢，蔡斌和他的算是另外一位同事应应，然后那时候同时当我们乐团的助理，所以

0: 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然后有一起执行一些刚好那时候公司的一些课程上面，所以是有一起工作的机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呢就知道叉冰的有一些比较私下机会的聊天的时候，比较知道叉冰啊原来是学影剧相关科系毕业的嘛，对不对？
1: 哎、是
0: 我记得好像是东南大学吗，
1: 东南科技大学，然后高中是华冈
0: 艺校，对不对？一路以来都是走艺术影像音乐产业，这个
1: 影像还偏少，我们是走戏剧相关的
0: 对不对？戏剧相关的，然后做音乐，对不对？独立乐团，对不对？长得也是人模人样的，
1: 谢谢
0: 对，但是呢我刚刚说为什么我在那段的我们的那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后来大家也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碌嘛，然后后来在网络上有一天突然看到他分享了一个文章哦，诶，这就激起了我一个好奇心哦，因为在那个文章里面呢，叉冰看起来好像是现在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就是你平常白天那个工作，
1: 是
0: 居服员吗？
1: 是
0: 居服员这个工作。
1: 是
0: 那为什么会你在居服员之前是在做什么的？好像一直我记得那时候五六年前的印象，你好像有时候也是就是做演出嘛，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戏剧的 casting 还是什么的
1: casting
0: 之类，比较就是跟你学业上有关系的工作，
1: 对
0: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你在做居服员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欸，
1: 嗯，
0: 对你那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进入这个产业来服务的？
1: 因为我自己有乐团嘛、嗯、然后在乐团在写歌的时候，我不喜欢写我自己的故事、
0: 嗯、哼，
1: 但是我喜欢写别人的故事、
0: 嗯、哼，
1: 那之前在居服员之前是那个舞台技术，我们会说是 stage 或者是 crew 吧、
0: 嗯、哼，
1: 然后发现同温层太厚了、
0: 嗯、
1: 我没有东西可以写了、
0: 哦、
1: 然后就连思考的模式跟那个角度也都变得非常狭隘，因为同温层
0: 单一视角过去，这样
1: 同温层太厚了，你能看到的东西不多。
0: 嗯哼，
1: 然后那个时候是再加上后来是三级嘛，是那个
0: 疫情的时候，
1: 对，疫情就突然觉得说这个工作真的养得活我吗？很不稳定、
0: 嗯、
1: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在做居服了、
0: 嗯、
1: 我就跟她聊这件事情
0: 哦，所以妈妈有在做，
1: 对，因为她不是跟我说来做这个，她是因为我每个月我是高雄人嘛，
0: 嗯，
1: 那我每个月都会回高雄一趟，回去的时候我妈都会跟我说她工作上面的故事，
0: 嗯哼，
1: 越听越多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平常可以接触到的，
0: 嗯嗯，
1: 或者是说别人想象不到的故事。那我就问她说居服员这个工作怎么样，她说很稳定，非常稳定，稳定到不可思议、嗯、你连那个你连来源都不用找，那个我们说客户，我们说
0: 的只要你愿意做，
1: 嗯，
0: 就会有案子进来。
1: 对，那个案子，那个案子你根本不用，你只要你不挑，一定都有，
0: 嗯、
1: 甚至还满出来。
0: 嗯嗯嗯。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稳定，
0: 尤其像你这种壮丁啊，
1: 没错，因为这个行业真的非常的缺，
0: 非常需要年轻的壮丁啊。
1: 基本上有大概50%体力活、哦，
0: 都是你这个壮丁吧？
1: 嘿，谢谢。
0: 是这样子吗？
1: 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感觉上会有很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或者说我看不到的画面、嗯、说不定对我写歌甚至是思考这件事情会有帮助，那就好啊，做做看啊。
0: 你的意思是说从疫情期间那时候疫情后吗？
1: 疫情后
0: 就是2020-21年左右，
1: 2020完毕业，我毕业比较晚一点、哦、那个时候那个是在我的那个选项清单里面、
0: 哦、
1: 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选项清单里面。
0: 哦，那一方面是想要就是说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状态、
1: 嗯、
0: 然后选择了这个工作、
1: 嗯、
0: 然后你做到现在，你刚刚说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做了三年多了，
1: 嗯，快三年，
0: 快三年，快三年的时间。
1: 嗯，
0: 哦，我觉得，因为关于长照这个哦，长照政策这方面，然后居服员这个，其实我们也有访问过几个朋友，有访问过一些社工体系的朋友啦，然后有些是医院的社工师，或者是说外面在做啊，例如说长照体系有督导啊，然后有什么好像督导上面，我记得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有在使用长照政策，
1: 嗯，
0: 然后我们家也会有每天都会有居服员来，他们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啦，因为我爸妈可能就是帮他们量量血压、啊、然后看他们吃药，
1: 嗯，
0: 哦，这一类的，他们所谓这个叫做生命体征的测量，你知道吗？哦，对，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他除了居服员还有督导一起来，然后我记得就是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居服单位、
1: 嗯、
0: 然后跟政府单位合作，对不对？
1: 嗯，对，
0: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我以我一个被服务的家庭来看的话，
1: 嗯，
0: 其实他们服务的细项很多，现在已经到长照 3.0 了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就是会 到你家里去啊，例如说长辈啊满多少基本的这个需求以后，然后去还有就是医院的人一起来做媒，还是卫生所，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公家单位的，
1: 嗯，对，
0: 一起来做媒合，然后他一起来评测说啊，这个长辈他可能到达几分，他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服务项目，然后这个长辈几分，他可以使用到什么服务项目，然后国家其实每一个项目会有若干的补助，所以对于长照就是要被照顾的这些长者来讲，其实基本上算是我们所要付出的比例上是比较少的，
1: 嗯，对，
0: 对不对？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来服务我们家里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嘛，然后我其实也都有跟他们聊天，聊天，然后有的年纪很轻，欸，其实就像你，像川兵应该也是二十几岁左右，二十几岁嘛，
1: 对。
0: 然后来我们家服务的那几个女生也都二十几岁哦，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聊说，因为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你们这么年轻，感觉这个工作其实应该蛮辛苦的吧？会吗？
1: 嗯，我觉得
0: 看服务项目，
1: 不是应该说辛苦都是在比较心灵层面
0: 哦，心灵层面，
1: 心理层面，因为是，就体力上来说的话，它其实不会像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一些工地或者是一些劳力性质的工作这么样的费体力，
0: 嗯，
1: 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是在比较内心理层面上的，
0: 例如说你去服务的个案，然后也许他不良于行，有些是长辈，有些可能是不良于行的朋友们，然后又或者是说他们的亲人之间，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一家一家上演不一样的故事嘛，
1: 嗯，会哦会哦会哦，
0: 会
1: 哦，这些很多
0: 很多，哦，
1: 但是以个人上来说的话，其实最实际的是我们其实仔细想一下，我们没有升迁这件事情哦，
0: 嗯哼，
1: 我做了十年我还是资深居服员，但是跟一般居服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不会随着年资的增加，然后例如说给予你的费用会增加，
1: 它会有上限，而且那个上限其实就那样子，哦，就那个幅度其实不会太高，
0: 嗯哼，嗯，所以真的是要凭着一股爱，是不是？
1: 你就是你要想着你做十年你可能还长这样子哦，除非你自己再选，自己再挑另外一个方向走。
0: 嗯哼，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可能也是一些刻板印象，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居服员，我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
1: 嗯，
0: 也会有例如说彭婉如基金会的那种长照，做长照的那个阿姨，
1: 嗯，
0: 然后又或者是说在更之前我爸妈他们找的那些居服员其实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阿姨，
1: 嗯，
0: 所以当后来就是换了单位，然后来了年轻的居服员以后，我就会觉得好特别，为什么年轻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有几个他们的分享是跟我说，他们就是等于说人机几机人腻几腻，真的是很有爱的这样，他是一个排的满满的那种行程哦，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一天要服务九个单位之类的，
1: 嗯，
0: 那像创兵你说你要去体验人生是为了你的创作这样子，
1: 嗯，
0: 那你在这之间你的工作状态里面，
1: 嗯，
0: 你刚刚说主要是心灵上的一些属于你自己的，
1: 嗯，
0: 的一些状态，因为我看你那天就是我看到你决定要邀你的那篇文里面，其实就有一些我觉得一些无奈吧，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文里面有一些你在服务的那个个案里面的一些无奈，我不晓得那是属于你自己的或者是你看到的这样子的那个被你服务的这样的人的状态。
1: 我会先我觉得不是无奈，因为其实以我的个性来说的话，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嗯，是一个非常热忱的，有一点甚至有一点到救人或者是救世主的那个心态，想说，
0: 哦，我来了，
1: 我要把他
0: 救，我要帮他，
1: 我要让他站起来。
0: 什么意思？你是上帝视角吗？
1: 可是后来发现，我们要认清一件最大的事情是，我们只能，嗯，我这个是一个很实际而且很现实的事情是，
0: 嗯，
1: 我们不是医生，所以我们很难让他进步，
0: 嗯，
1: 而且甚至是会看着他退步的，
0: 嗯，
1: 这个是常态，反而是进步甚至于康复，那个反而是非常态，甚至于个案
0: 奇迹，
1: 对对，就有一点，因为我还是有听过，
0: 嗯，
1: 我还是有听过，
0: 嗯，
1: 但是不是在我身上发生，
0: 嗯嗯嗯嗯嗯，所以这也让你看到了很多，必须说会去使用到需要长照这一块的，都是一些比较无奈的状态，
1: 嗯，
0: 哦，然后对你有让你的人生经历了大转念吗？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聊好了。
1: Okay,
0: 我们先来听一首 你今天的歌单哦，哇哦， wow, 你今天的歌单，看来你的歌单都是有备而来，对吧？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刚刚呢，我们先聊了你现在的工作嘛，嗯、那其实呢，串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
1: 是
0: 我们放在等一下下一段的最后，我们来聊你这个黑暗晚上的身份。
1: OK， 没问题。
0: 乐团主唱对不对？Before Sunrise 哦。然后今天的歌单呢，都是准备跟你有共演过的好友团的歌单，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其中一个呢，就包含了我们客家最新朋克天团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我们的翠购，也就是我们 Sam 当吉他手的这个团，
1: 金曲奖，
0: 对不对？金曲奖会上台演出不会出事的乐团这样子。Sam 有感动吗？你跟这个日出之前的主唱共演过，人家是特别选你们的歌，哎，
2: 感动啊，
0: 感动、
2: 哦，非常感动。
0: 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吧？
1: 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子，
0: 不是吧？
1: 他衣服现在都穿得很好，
0: 真的哈、哦。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对不对？
1: 应该不会是这样，
0: 不会这么冷淡，对不对？嗯、他在这边工作都这么冷淡，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他们心目中最拔辣的一首歌，
0: 最拔辣的吗？这首歌是他们的招牌曲吧？我觉得也是很贴近他们，就是翠购这个 image 的歌曲，嗯 ，Haga Sucker， 嗯，选这首歌有什么原因？你特别喜欢 Haga Sucker 还是特别喜欢翠购？
1: 我 Haga Sucker 没有，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其他首歌，但都跟我的生活轨迹搭不上、哦、但这首特别搭上。
0: 你说 Haga 的部分还是 Sucker 的部分？
1: Sucker 部分，
0: 觉得生命很 Suck 是不是？
1: 也不是，
0: 你也觉得你是个就是 Sucker 这样子？
1: 也不是、欸、
0: 只是你是个高雄 Sucker 之类的吗？
1: 高雄有客家人啊，奇怪、欸、不是有美浓人吗？
0: 也是啦，嗯，对，所以就纯粹只是想要让那个友团赚个版税吗？
1: 对，其实老实说起来，就是我会先挑我合作过的团，然后再从他们里面找出最符合我的歌。
0: 哦，你真的是很有爱、欸、
1: 开什么玩笑，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好吧，硬要挤一些跟那个翠购的情感也是没有这种事啦，反正就是共演过就对了。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翠购的 Haga Sucker。

0: 来自吹狗的 Hakka Soccer 呀、yeah. ，但他们现在一点都不是 Soccer， 他们现在是客家圈当红炸子鸡啊，
1: 是不是 Hakka 金曲
0: ，Hakka 金曲，对，不会出事的 Hakka 金曲。好啦，我讲够了，我就是忍不住我的嘴。好，我们刚刚说，蔡兵已经做了居服员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因为其实就我那时候跟我。服务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几个居服员有聊，其实他们居服大部分好像都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有申请一个服务吧，他就说这个服务可能需要向上报一个单位，好像是测血糖之类的，测血糖，因为我们不是例如说糖尿病之类，他就会血糖机啊、就是会扎一根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个服务他们不一定能做，这可能需要再上程序上一个单位。我有点忘记在督导就是居服单位上面的单位是什么。
1: 各管师。
0: 啊、各管师、各管师。就要上报的给各管师，然后各管师那边如果同意了回来才能够做这个治疗，他们叫做侵入性治疗。
1: 没错。
0: 所以我才了解到说啊，原来不是随便就可以做这个，就是像我们自己在家里扎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他就说没有啊、其实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申请的话，有些是需要医疗背景的，
1: 对，
0: 他才能够做这样子的服务啊。例如说像注射胰岛素之类的，就是侵入性治疗。所以创病做的应该想必就没有这一块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一般做的都是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我们刚刚说男丁嘛，
1: 对，我们不会说治疗，我们会说服务，
0: 服务啦，服务啦，服务，
1: 这个功效很精准，
0: 是，服务服务。
1: 因为我们上面最上面还是卫生局那些的，
0: 对 ，I'm sorry， 服务服务，对，
1: 服务。因为我最主要做的最多的是洗澡，像我今天是下班过来的嘛，我今天洗了两个，不含洗头发两个，含洗头发三个。然后
0: 洗头是另外一种服务吗？
1: 我们有分开的
0: 啊，是哦，
1: 还有单独协助洗头的。
0: OK， 协助洗头是怎么协助？
1: 就帮他洗头，就是帮他洗头。
0: 我好像问了个蠢问题，我抱歉。
1: 但是没关系，因为大家都会有很多想象。
0: 因为我刚刚想说，协助洗头是把他扶到厕所，看他洗吗，还是怎样？因为在我想象就是帮他洗头，
1: 啊、
0: 或者是协助他到厕所之类的。
1: 你的方向都对了，
0: 都对了，
1: 完全正确。
0: OK， 协助洗头，
1: 协
0: 助洗澡，
1: 然后跟陪伴服务，
0: 陪同外出，
1: 因为陪同外出是个最。广义的形容
0: ，OK，
1: 陪同外出，因为像有一些，
0: 他应该会有一些地方的限制吧，不会说今天，例如说阿公阿妈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小琉球啊，那你就要陪同他去小琉球。
1: 我们有两个限制，第一个是服务时间内的限制，第二个是服务区域内的限制。
0: 哦，是，
1: 他们也管不到。
0: 哦、OK，
1: 因为像陪同外出这个东西非常广义，我陪他去散步，
0: 是，
1: 那也是陪同外出，我陪他从洗肾中心送回他家，也是陪同外出。甚至是陪他出去买东西，陪同外出，去菜市场，陪同外出。
0: 那去医院呢？
1: 去医院要看
0: 哦，
1: 要看。如果我们只是去，这样讲可不太好。我们说就是我们个人的单程，就是去之后，然后马上接下一个
0: 哦
1: 的那个，就是
0: 带他到医院。
1: 对，
0: 这样是一趟陪同。
1: 对。
0: 但是在医院待着到他结束，例如说听医生跟他说些什么，要转达一些医嘱给家属的时候，这是不同的服务。
1: 那个叫做陪同就医，
0: 陪同就医、
1: 那个、是另外一个单独出来的。
0: 因为我就记得我申请过一次陪同就医，
1: 对，
0: 这样的状态。然后他就是在那边要听到医嘱，然后他再回来转达医嘱给家属知道，这样子。
1: 对，
0: 哦，这是陪同就医，然后这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不对？那蔡兵在这几年的服务里面，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机会听到。
1: 我们最特别是我们都会处于一个我们说家庭，
0: 你刚刚说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哇，我好想啊，我好想让每个人都站起来、啊。
1: 没有，我跟你说，这个第一年到现在目前快第三年，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在。
0: 哦、
1: 那个叫做我们会很容易处于家庭关系的甜蜜点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是家人太亲了，亲到有的时候你有些话不想要跟他们分享，有的时候是外人太外面了，你有些东西不能跟他们说。那刚好我说的甜蜜点、就是，
0: 你处于一个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人。
1: 我没有家人那么亲，但是我也没有外人那么
0: 疏远，
1: 所以就会变成是家 那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甜蜜点，
0: 嗯，
1: 但是那个甜蜜点是对他们而言，
0: 嗯，
1: 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其实是
0: 有点沉重，
1: 对，是一个负担，
0: 嗯哼，
1: 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蛮多的家庭状况，甚至我听过的有家暴，或者是一些家庭上面的，嗯，我不知道关系上面的那个比较像什么，就是纷争啊，或者是一些僵持一些冷战，
0: 嗯，
1: 那我们有时候还要当传话筒，
0: 你有时候还要在第一现场之类的，
1: 我就看着亲眼看他们吵架，我这样子，哎，
0: 尴尬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怎么还半小时？我说啊，那这个是我服务过的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
0: 嗯，
1: 这个深刻到后来，因为我有跟一个导演合作，然后我也有去拍他的电影，
0: 嗯，
1: 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上，可能也，嗯，那个导演叫云翔，
0: 嗯，
1: 大家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那，嗯，个导演叫香港的导演叫云翔，
0: 嗯，
1: 那他的拍的电影里面呢就有我的工作经验，
0: 嗯，
1: 改编的故事，然后我也有，嗯，我也是主演，
0: 你有演，
1: 对，我也是主演，嗯，很合理嘛，我，
0: 嗯，
1: 对啊，
0: 嗯，
1: 那这个是我以前服务过的一个个案，他后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得不转出。那他是一个长期做化疗的一个罹癌的一个个案，
0: 嗯，
1: 那他的身份，他以前我记得是，哦，大学教授吗？
0: 嗯，
1: 是历史系的，尤其是二战方面的历史这样子，
0: 嗯，
1: 那我非常喜欢
0: 跟他聊天，
1: 对，我非常喜欢那段历史，嗯，所以我跟他聊天，那他家很酷哦，他家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留声机，那个留声机是有点像很非常大的磁带吗？
0: 盘带。
1: 嗯，
0: 磁带，反正就是古早，很古早。那我们电影里面可能40-50年代看到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听音乐的乐，那个机器。
1: 对你听完之后，你要再拜，自己把它卷回去的那种，
0: 嗯，
1: 对，就是这么老。
0: 嗯哼。
1: 然后他会每天就是因为我服务，我记得是135，我去那边的时候，他都会定时的拿起来，然后打开来听。那里面的内容其实都是一些那他们家庭现在听起来真的就是非常无聊的内容，但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那个是他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没多久，那他们家人在测试，
0: 这个机器，他所做的一些记录就对了。
1: 对，
0: 嗯哼，
1: 然后跟他以前在讲一些英文上，一些英文周刊上面的一些专栏，
0: 嗯哼哼，
1: 然后他在朗读那些，他英文真的超好听的啦。
0: 嗯哼哼哼哼，
1: 嗯，
0: 所以135的时候，你去服务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袋子拿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温习他以前的那些。
1: 嗯，他原本说要送我，嗯，
0: 送你，
1: 因为我有音乐相关背景嘛，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嗯，他原本要送我，
0: 嗯，
1: 但是我绝对不能收。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
0: 生命的回忆。
1: 对，嗯，如果我把它收走的话，感觉很像从别人身上拿取了一些他属于他的东西，但不属于我的。
0: 而且二者是他的身份或他的状态，你可能会希望，哎，这个东西你就留着，你就每个135都好好的听着他，那就表示你的身体状态一直很健康，
1: 对，
0: 持续的健康着，不要突然说你要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这样。
1: 再加上我也没办法再，因为我还要去下一个案家，很麻烦，
0: uh-huh，
1: 就这也是种种的因素加起来。
0: 嗯，
1: 那他我印象很深刻是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到甜蜜点，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准备做，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他是罹癌嘛，我忘记是哪一种癌症，但是罹癌，嗯，那他会去做化疗。
0: 嗯，
1: 有一次，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固定的服务内容是洗澡加陪伴，洗完澡之后，嗯，然后呢把他安顿好在床上之后，然后开始聊天，聊一聊之后呢，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就在他老婆面前，他问我说，他不想要再去化疗了。
0: 嗯哼，
1: 他问我要不要支持这件事情，等于就是问我说，我要不要再问我要不要继续化疗这件事情，
0: 嗯，而且在他老婆面前，
1: 对，
0: 等于说他老婆是希望他持续做治疗，但他辛苦了，
1: 嗯，
0: 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辛苦，这件事情很辛苦，尤其是你会看着他的身体状况是每一次
0: 每况愈下，
1: 有时候不一定是每况愈下，但是每次都会有改变，
0: 嗯哼，
1: 而且他的那个化疗真的很痛，
0: 嗯，
1: 听他的形容是真的很痛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把自己的生死嘛 交给我，嗯，就是我的回答会是他的一个考量哦。
0: 嗯，
1: 那
0: 你怎么回应他？
1: 他是个基督徒，
0: 嗯，
1: 我当下并没有回应他要或不要，嗯，因为我的工作一定是劝他继续治疗、嗯，但是以我本人的立场，我又希望他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下，嗯。那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带他祷告。
0: 嗯哼，你带他祷告，
1: 我带他祷告，因为我以前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祷告这件事情。嗯，
0: 哦，你替他祈祷，
1: 对，
0: 嗯哼，
1: 那
0: 就是可能，也许上帝会给他一个指引，
1: 我
0: 就会给他一个答案。
1: 我希望，我不确定，但是我希望至少在我希望，虽然我不能回答问题，但是我希望至少可以给他一点我能做到最大的帮助或是支援。
0: 嗯，那后来呢？
1: 后来其实我，
0: 你这个动作应该有让他有感到比较舒服一些吧？
1: 其实也不只是让他舒服，更是让他同在场的太太舒服，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嗯，大家都会忽略了长期照顾人，他们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0: 对，
1: 我们关了门，我们时间到关了门，我们就可以到下个地方，但他们没办法出去那个扇门，甚至他们可以出去，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嗯哼，
1: 那个是照顾者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地方。
0: 嗯，
1: 所以
0: 而且你自己想要找一个喘息的洞的时候，嗯，你可能也会有一点救责感，就是觉得，哎，此时此刻我可以这样做吗？
1: 对。

0: 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想办法去减轻他们的罪恶感，我们会一直用各种方式去告诉他们你们尽力了，但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你们尽力了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嘛。那后来祷告完之后，我给他一个蛮大的拥抱，因为我不太会做这件事情，是我不希望跟我不希望跟个案有
1: 不希望大家的情感连接到太深，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些个案有时候有可能就是很难说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讲难听一点，我们的
1: 你如果这个工作想要做久一点的话，必须要有一定的平衡自己身心的一个方法。
0: 讲难听一点，我们的服务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家庭，不管是他们不需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需要这服务，但我不管好或坏，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不需要这个服务，所以我们是一个结束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本来就不会习惯跟个案或者是案家之间有过多的连结或者情感上面，因为当我要转出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跟很大的压力，因为再来一个新的，他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再去建立一个关系，而且说实话是个很残忍，这件事情很残忍，对。但是呢，离开之后，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我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那个位置？那就又延伸，那又回到我原本说甜蜜点。这就是一个居服员站着一个最舒服也最不舒服的位置，那个甜蜜点。因为当那个甜蜜点好的时候，大家会把你当家人看；但是坏的时候，大家也会把你当家人看，就是他们会丢给你的有好有坏。
1: 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个案，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
0: 是好的
1: 状态，
0: 是好的，
1: 但是应该也有就是不是那么舒服的状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好，我们先那个 relax 一下，
0: 要 reset 一下啦
1: reset 一下。哦，这个是光与影，黑猫道，Black Cat White Band，
0: 是的，
1: 哦，黑猫道这个团的光与影嘛，也是一个就是共演团啊，
0: 也是共演团，
1: 反正就给他吹了，给他让他赚个版权，
0: 没错，而且我们年底还要演出了，我们年底还要跟他演出了，
1: 是吗？
0: 对，
1: 等一下可以来 announce 一下，
0: okay，
1: 我们先来听歌啊。

0: 刷兵在做这个工作以后，因为我们上一次之前还是工作伙伴的时候，我必须说我觉得刷兵是一个，当然听你现在在讲这些故事，你的一些陈述，然后我觉得你在以前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温暖但少根筋的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我必须实话实说 ，I'm sorry，
1: 完全是，对 对, 对，完全是，
0: 就是一个很热情。嗯，然后那时候也有机会，就是去聊到一些你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那时候也是让我非常压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而且到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跟父母的现在的关系也都还很好，然后其实也不知道生父生母是谁。我那时候觉得，哇靠，这是什么 drama？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然后那时候让我感觉天天的少根筋，但是很善良。然后现在做了居服员以后，我在听你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考量到的，或者是说你所观察到，它当然已经成为你的一些，也许是你的创作的养分，或者是说，让你更有一个清楚的思路，看看人生的一些不同的面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你的转变好大哦，
1: 哦，
0: 对。
1: 但是像我跟你讲，像领养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永远比我当下知道的还要大。那我当下知道的反应，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为了学贷，所以去弄了户籍誊本，
0: 是
1: 户籍誊本上面有称谓嘛，上面就写养子，养子好，养子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想说好没关系，我时间快到，我要先交资料，
0: 是是是，
1: 想交完资料越想越不对，想说一定是哪里有问题，我再试一次，那个时候在深坑，
0: 嗯，
1: 我在深坑读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再弄一次，还是养。

0: 回答的，我要怎么回答？这东西，
1: 所以最终你还是得问爸妈嘛，是吧？
0: 哦，这个东西我拖了半年，嗯，因为我去试镜之后发现，好，我真是养子，现在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个比我身边同事朋友出柜还要麻烦。他们，我跟他们讲这过程，他们就说，哦，跟他们出柜一模一样，都起手是一模一样，都是两个，因为我爸比较大男人
1: 一点。关在一个地方，就是突然，
0: 这是在咖啡厅，
1: 彼此感觉好像要说些什么的事。
0: 是在咖啡厅，然后呢，我已经憋半年了，我憋半年咯，我就跟我妈说，妈，你知道吗？我很爱你，可是我有些事情要跟你确认一下。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就觉得说，完了，我一定是要钱了，不然就是我去欠钱了。他说，
1: 所以后来问出杨子这个问题，你妈有很轻松哦，还好不是跟我要钱
0: 啊。他的反应让我超失望的。
1: 啊，怎么了？
0: 他超冷静的啦，冷静到有一种我花半年，我憋半年，然后你给我这个反应，谢谢你，但是有点冷静过头了。他说，哦，这个原本是要等你就是结婚之后再跟你讲的。然后我想说，哇，你没有考虑过我不会结婚呢？
1: 他想说结婚的时候才会要改户籍，
0: 对
1: 那种东西。
0: 我想说，你没有考虑过我不会结婚这件事情。
1: 也蛮就是松弛蛮 chill 的，
0: 对，
1: 所以有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插学的感觉。
0: 而且因为我以前看一些那种什么比如说像一些 PTT 啊或者 D 卡上面都会说，就是知道自己是养子，你被领养之后
1: drama 之类的，
0: 对，然后我当下我完全可以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哇，我真不孝。我一就是非常冷静的，就是哦，我这个人真不孝，我还跟我爸在那边吵架，我真不孝哎。
1: 他们这样子就是没有血缘关系，我也把我养到这么大了，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
1: 自己的心里就是跑马灯了一堆这样。
0: 对啊，因为我的观念就是，我不管谁生的，
1: 那很棒啊。那你爸妈就是完全把你当自己生的，
0: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能够造就你现在有这样的个性。
0: 对啊。
1: 然后你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的观察，又因为你妈妈，你说你妈妈也是做居服嘛，所以妈妈也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做居服是要有一些特性的，有一些特质在，你才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对，说真的，因为一般我觉得要去服务这个，通常已经到了就是，例如说啊，你协助帮她洗澡或者身体，这已经是一种比较有一点高压的环境，我必须这样说，所以抗压性也是要有一点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要下的结论是，我觉得刨冰真的是很棒，就是你在你转换的这个过程，我刚刚听你的这些叙述，然后我相信，有被你服务过的，应该也就是会觉得你是有用心在做这件事情的。
0: 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很高压的环境下度过。只是你想一下，我国中毕业之后，我高中就自己一个人来台北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来过台北哦。然后我一到那边，
1: 你该不会是半工半读吧？
0: 啊，快了，
1: 接近是不是？
0: 快了。
1: 好，
0: 有一半啦，因为真的有一半。
1: 那要就是谢谢你的傻劲，是不是？还有你的乐天。
0: 对啊，完全都在赌啊，我是好赌啊。
1: 还有刚的误会，我想说，哎，你是不是有泰国血统？说没有啦，是你说我长得很像泰国人。
0: 不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统啊。
1: 对，完全忘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特质，这是老天给你的礼物，对不对？而且对于你的创作或者对于你的人生历练上面来讲，都是一个养分，对。
0: 因为接下来我要特别讲说，我从我自己到从高雄到台北来读书这件事情，跟下一首歌其实有很大关联
1: 哦。下一首歌，宜兰
0: Emoment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呢 Emoment 他们是算是半个宜兰团。那他们的主唱也就是创作者呢，他也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你离家越远，你就会越来越希望你离家近一点。我说的近不是指距离上的近，而是指说心。因为呢，当你离开家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生活在，像我自己，我生活在台北，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我跟台北是合在一起的，我始终觉得自己很像被隔开来，不管是被自己还是被台北这个地方。那宜兰这首歌就给我一个蛮大的感触。再加上说他也是跟我们共演过团的，我要给他们一点曝光度，
1: 版税啊，
0: 哎，没有错，
1: 对哦，重情重义的，
0: 约伯不用客气，
1: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放他们自己日出之前的歌，
0: 没错
1: 啊 ，Before Sunrise，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找啦，好不好？粉专也给他追踪起来了，
0: 张约伯不用客气，
1: 对，有什么要演出的讯息吗？八九月。
0: 哦，八九月，然后八月中有，八月十五有一场，
1: 八月十五有一场，
0: 是的，
1: 八月十五在哪里？
0: 在乐悠悠，
1: 乐悠悠之口，
0: 对，想不到吧？乐悠悠复活了，
1: 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对。
1: 好，你看那个。

0: Sam 也是 冷淡的看了一眼，哟，乐悠悠复活了。所以八月十五在乐悠悠有一场演出，是不是 ？Before Sunrise。哦、就是日出之前会在那边有个演出。今天如果听了我们叉冰的故事之后呢，对这个主唱本人呢所写的歌、哦、所要这个乐团表达的一些东西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支持一下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自 emo 们的宜兰，谢谢叉冰，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蔡冰。在蔡冰说故事之前，请金曲朋克天团翠狗的吉他手 Sam。
1: 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他罐子杨淑仪，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Genius 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哇塞，你真的是称赞不得哎，是不是？讲了就是马上卡词哎哦，听到上述资讯了哦，欢迎私讯我。今天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蔡冰。
2: 大家好，这里是双腰狂魔嘶吼的记录者Before Sunrise 主唱蔡冰
0: 呀。
2: 那我要讲的故事是在成为居服员之前，我怎么认识乐团的？在国小三年级的游览车上面，那个时候有那个多媒体播放系统在车上，然后呢我就点了一首突然好想你拥抱，听到这首歌我第一次对乐团有概念。然后呢后面呢那个时候有网络嘛，那个时候就查一下
0: Mayday Mayday
3: 对 Mayday
0: OK 五月天
2: 没有五月天五月天，我认识乐团这个概念后来呢从他们身上知道了摇滚这两个字
0: 呀。Yeah.
2: 好，那个时候在 YouTube 上面查摇滚，然后呢查了第五个分页的时候，一直出现几个留长头发穿黑衣服的，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不然就是那个的那个标题叫做《闪灵鬼父》
0: 哦，闪灵，
2: 闪灵，点开之后呢？我没有吓到，我没有吓到，我反而是第一秒就被吸引进去了。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从流行
0: 五月天粉，
2: 对对对对对，
0: 瞬间
2: 对
0: 变成
2: 金属，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从流行摇滚一路变成金属头，大概就是两首歌概念。
0: OK，
2: 那又从金属慢慢的推回到朋克、哈克胖，或者是甚至一些爵士。然后呢，同时呢，有另外一个故事线是嘻哈。
0: 哦哟，
2: 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是先从我记得是从顽童那边认识嘻哈的。
0: 嗯、
2: 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是蛋堡。
0: 嗯哼，
2: 为什么说双腰狂魔？
0: 嗯，
2: 因为呢，我在
0: 写你既可以嘻哈又可以金属。
2: 对，而且我在写嘻哈，我在写嘻哈的时候，我的逻辑跟在写摇滚的时候完全不同。
0: 嗯，
2: 在写嘻哈的时候，我非常要求两个东西。
0: 嗯，
2: 双腰。每个东西一定要双压，
0: 就是我又要 rap 又要吧这样子。
2: 对，因为呢会嘶吼又会双压主唱，在台湾你应该没听过吧？
0: 是不是 me？ 啊，所以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是你觉得很值得推荐的，也是双压团吗？
2: 他们不是，
0: 是
2: 但是他们很酷
0: 哦。
2: 他们是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都是三十四十岁，然后呢、嗯、有当爸爸的、
0: 嗯，
2: 然后呢，他们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
0: 嗯哼哼哼，
2: 他们团名叫做 Anno Rock， 往前就不会变成石头。
0: 嗯，
2: 那也是来自圣经的一个故事。
0: 嗯，
2: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为什么叫自由落体呢？嗯、是当你陪伴，当你身边有人是身心疾病的时候，当他想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你是要劝他，还是要陪伴他？
0: 嗯，
2: 那自由落体，他的选择是陪伴。
0: 嗯、
2: 那在陪伴这件事情上面，自由落体，你是会看着它掉下去，还是你的

0: 心会跟着他一起掉下去。
1: 嗯，
0: 这也是跟我的工作有相关，
1: 嗯，
0: 所以呢推荐给大家这种自由落体。
1: 嗯，
0: 再加上说他也是我们共演团，而且我们年底也有共演。谢谢大家。
1: 你真的很棒，你是属于一个共好共好的人格。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哦，就是年底的时候会跟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一起共演的 Anora 往前就不会变成石头的作品自由落体。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咯。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潘富俊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在植物与文学的这个领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钻研。好，那我们先请潘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去年本来要请潘老师来介绍这本书，是《苏东坡颠沛流离植物记》。苏东坡其实大家都不会陌生了，但是真的要谈到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生平，苏东坡这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还是要好好的来做一下准备。尤其在他的这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出现哪些植物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但这不是潘老师的第一本植物跟文学或古典文学的书籍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潘老师好好来聊一聊。老师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下怎么会对植物开始产生兴趣？
1: 其实对植物感兴趣好像就是因为我从在乡下长大，所以大概有机会天常常看到植物，那时候小时候就对这种周围的这些生物啊，特别是植物，对我有特别的兴趣，然后就会问祖父，因为祖父常常带我到处跑嘛，他知道了，他就告诉我他什么植物，因为毕竟老人家对这个植物，他熟悉了一些植物，但是大多数的植物他也不熟悉，所以问他，他又不能不回答我，所以问他，有的时候告诉我真的，有时候他不知道，他就告诉我。用台语说是头发啦，头发啦就是土发出来的。刚开始我也相信说这个植物是头发啦、我就记得。然后第二颗看起来不一样的植物又是头发啦然后第三颗第四颗我就知道他在蒙我、那我就心里想说哎呀，可能这个跟我未来写植物学可能也有一点点关联啦我心里想说别人既然没有办法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自己去追寻就自己求他这样子
0: 当时也没有什么植物图鉴啊可以拿来比对啊
1: 对
0: 当然现在呢 AI 这么厉害，手机往那个植物上面一照，AI 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了。但是像潘老师呢，是出生在花莲的富里乡，然后之后呢在台东的长滨乡长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造就了老师对于植物，对于树木学，对森林学开始产生了兴趣。那老师到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那我来读一个跟森林啊、树木啊、植物相关的科系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当初念的是师范，就是师范学校，毕业又回到乡下去教书。教书的当然就想说，哎呀，我想，因为看到别人在念，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我是师范毕业，我的求学过程直到这里为止。心里面很难受，
0: 是
1: 突然有一天想起来说，哎，我可以考大学啊，那我就赶快去买书，那买书就是我们在乡就不能去画拨，当然因为依照我们的惯例，如果师范学校毕业应该是念文组，比较有把握了，因为地理历史嘛，然后我就因为对植物有兴趣，所以就念丙组，我们那时叫丙组，念生物方面，
0: 是，
1: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不过运气不错，最后还是考上了哈。然后到念了大学跟研究所以后，虽然念的是植物相关的科系，我的同学都会发现说，我的桌上呢，植物的书、专业的书不到五分之一，其他大概都是历史啊、文学啊、哲学方面的书。反正很多人在就在疑问我念哪一个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念这个相关科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放弃这个对文学的追求。
0: 而且潘老师的作品啊，除了刚刚提到在2025年所推出的这个苏东坡颠沛流离植物记之外呢，另外老师有很多书写了植物跟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有关的作品，有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红楼梦、全唐诗、中国文学植物学，以及文学里的植物课等等。好，那我们要谈到老师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投稿，所以你除了爱读书爱阅读之外， 那写作也是你从小的一个热爱哦。
1: 其实小时候是偶然啦、就我初二的时候，就是现在国二哦。我曾经在《国语日报》发表，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对对，我发表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就因为念书，你也知道我们那时候升学压力也比较大嘛，
0: 对，
1: 所以还是以这个课业为主。那个写作的这种时间哦，
0: 是
1: 大概就没有被重视这样子啊。
0: 好，但是从那个时候，当然老师也就开始啊、产生了对于写作的兴趣。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刚提到是读师范、哦、
1: 读师范，对、
0: 那当时也担任了文艺社的社长。
1: 我几乎都忘记这个事了。
0: 但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老师有接受过专访、所以在网络上呢、也可以找到老师相关的这个专访的资讯啊、所以老师对于古典文学的着迷啊、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读《红楼梦》。其实读《红楼梦》呢，也是我总觉得《红楼梦》好像应该来从头到尾读一读嘛，毕竟那么的经典。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些阅读门槛的。那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读完整本《红楼梦》的？
1: 其实读完《红楼梦》第一次就是我念师范的时候，大概高一高二。
0: 就读得懂了吗？
1: 啊，读了。那时候对，因为《红楼梦》读《红楼梦》很辛苦，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以情节来取胜，所以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在高中以前可以念完《红楼梦》，是必须要有很大的耐心的、
0: 啊。对呀、对、
1: 大概意思是像一般来讲，应该是在大学你有一点阅历以后，念起来你，比如说你对这个周遭的建筑啊、植物啊，或者是中医方面有一点点了解，那你才会对这种，你才会去把它联系上来。我一般来讲，对高中生来讲，这次太辛苦了，我知道。
0: 对啊，因为我试着上过那个就是网络平台啊、去听台大的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啊来解析《红楼梦》，听了几堂课就觉得哇、真的有点吃力耶。所以老师当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读《红楼梦》，同时老师不是读一遍哦，不是读两遍，老师您总共读了多少遍？
1: 后来就是我要写这本书之前是念了18遍了。
0: 18遍
1: 啊，因为那个里面很多东西，因为念书哈、你去理解是一回事，你如果去念它，你去研究它，那是一回事，你把它写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写出来你要对读者负责嘛。其实我们的要求是连一点错都不能有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把它读透了啊、所以我就读《红楼梦》的时候，当然那些典故我们都会去翻，《红楼梦》所引的典故、诗词、历史故事，然后像这些植物当然没有问题，但我最让我困惑的是中医啊、比如说这个晴雯啊、这个感冒了，他叫那个宝玉叫医生来看病，结果他开的药方。宝玉一看啊，这个太强了，这个不适合女生。哎，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太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医生来开来，他说那个是对的。然后很多的医学名词我就不懂嘛，不懂就应该去。那时候为了对这个就对中医感兴趣，我就去搜罗中医的书，搜了很多像台湾可以买得到的、中国大陆可以买到的中医的书。然后我就去参加中医的
0: 检
1: 定考试，
0: 对，
1: 参加检定考试的目的不是要当医生，我是要把它读懂。
0: 对呀、
1: 不过后来因为这个考一考，因为7、8科里面有一科没过了。不过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就是说，我了解他这个中医的这些理论基础，然后我们再去研读《红楼梦》，我们再去解读《红楼梦》，我们觉得这样比较不会辜负读者的期待吧。
0: 而且中医里面所用的这些中医的中药材，那也都是植物啊，那也会是老师您当时研读的重点吧？
1: 也对了，就是说植物，像你看哈、像其实不一定是《红楼梦》了，这个中国诗人里面像白居易哈、白居易他因为从小就生病，所以他能接触这些药材嘛、所以呢，他的作品里面植物引用最多，大概唐朝诗人里面、他是唯一超过200种的。200种里面很多都是中药，因为那是药、我们以现在的话是药罐子。
0: 所以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啊，有242种植物。那老师也写过跟《西游记》有关的作品，《西游记》里面呢有253种植物。 我们刚提到的苏东坡，苏东坡这个作品里有262种植物，
1: 诗跟词加起来，对，
0: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请到潘富俊老师啊，跟大家分享。老师一旦对哪一个领域有兴趣，所以你就是钻研到底，这个是你的一贯特色，是吗？
1: 我的毛病。
0: 老师也有在那个访谈当中啊，谈到就是有被问到说，对您影响最深的几位，可能生命中到现在都还记得的一些师长，那在这个访问里面老师有谈到啊，影响您最深的是在初中的时候寄宿过台中的培植院、
1: 哦、培植院
0: 啊，当时、
1: 那个是天主教办的一个学院、
0: 啊、是、嗯、当时那位神父他就影响了老师您自己做人处事一辈子的算是人生哲理吧，是吗？
1: 对， 对、嗯、因为他是少数那种，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台东最大的是县长嘛，
0: 嗯，
1: 因为培植院在台东很有名，他就县长要来拜访，那我们就问神父说，既然县长要来，我们是不是要把打扫干净啊、
0: 哦、对啊，嗯，
1: 要什么东西整理的好一点啊、嗯、他就瞪着我们看，谁来都一样啊、
0: 哦、
1: 我们平常是怎么样，
0: 是
1: 现在应该怎么样、
0: 嗯、
1: 哇，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我们走出社会所碰到的这种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就像我在成功岭啊、
0: 嗯、
1: 我们去成功岭，我们要念大学的人都要到成功岭出去嘛，
0: 当兵、嗯、
1: 刚刚去的时候他一定是把你操了半天，让你流汗流了半天、嗯、然后让你把衣服脱了剩下内衣内裤，然后去称体重，称体重就表示你进来的时候很轻嘛、
0: 嗯、
1: 然后你两个月以后他们为了要去告诉上级说我们的伙食很好、
0: 哦、
1: 我们对待学生很好，所以学生都长胖了、嗯、结果呢到快要结训的时候，那一天中午就叫你夹菜让你吃得很饱很饱很饱，然后穿全副武装去称体重、
0: 嗯嗯、
1: 诶，我心里想不对吧，你要称我们刚来的体重是脱光光，而且肚子饿得半死。然后你现在在称我们体重，是我们加菜吃完中餐，然后又全副武装、嗯欸。我觉得你是在作假、啊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对比，知道吧、嗯？我们不是说归咎什么人了、啊嗯，我是在对比这种不同的一种社会氛围啊。所以那个对我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一直到、嗯。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去拜访那个神父，我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还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影响我一生。
0: 嗯，是。

0: 潘富俊老师呢是中国文化大学的森林系的学士啊，当时进入到森林系去就读，之后呢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森林所的硕士，之后就到了美国夏威夷大学取得了博士的学位啊。老师在这个美国夏威夷大学读的是农艺与土壤学的博士，当时您的指导教授对你也产生了蛮大的影响。
1: 哦，我们那个教授刚刚去，我们那个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得了很多奖。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他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上到农场去做实验，
0: 嗯哼，
1: 下午再回来学校上课。我到农场去看，他是一个大教授，然后自己跪在地上在那种玉米。我心里想，哇，他那个知名的教授都这样做，那我们是什么？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一对影响还蛮大的，
0: 是
1: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你要做科学工作，要什么工作，你一定要亲力亲为，
0: 嗯哼，
1: 你才会知道说你要怎么进行嘛，
0: 嗯，
1: 这个事情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跟学生到野外去实习，到做实验，我们到现场就跳下车就马上爬到树上去，跟我们去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傻眼了，看了我们就眼睛瞪在那个地方，就不晓得他要干什么，因为他们不晓得说，哎，他们的印象是说你是有比较高的学历，
0: 对，
1: 你应该回来要再指挥人家嘛，你怎么自己亲自这个凳子
0: 上领先
1: 爬到树上去了？其实这个是我老师的影响，
0: 所以在潘老师的这个求学生涯当中啊，或者是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些影响你一辈子做人处事的很重要的原则的
1: 贵人
0: 啊，贵人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潘老师来到节目中，那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一位热爱植物学跟热爱古典文学的角度啊，来请潘老师分享他的作品。当然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台湾的植物，也有很多跟台湾的俗谚俗语有关的，这也是潘老师呢在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接下来谈到老师后来到了台北的植物园，当时呢担任植物园园长的时候也做了很多创举，在当时来讲是创举吧，大家都没有想过。
1: 因为台北植物园，我经营台北植物园之前，我做过一个民意调查，我才发了两千个问卷、啊
0: 嗯、
1: 我说你来台北植物园干什么？那以植物园的观点来说，总是希望说你来台北植物园是来看植物研究植物的嘛，就分门别类说你来干什么、结果呢，你植物园来看植物学植物或者是欣赏植物的人只有6.4%。
0: 哦，那大家来干嘛？乘凉。
1: 100个里面不到7个人啊、然后赏鸟的人都比你多哎，赏鸟9%哎。
0: 哦。
1: 然后大部分64%是来散步谈恋爱的，知道吗？
0: 嗯。
1: 我说这样不对，我说，然后你就发现就植物园里面当然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有裸子植物区啦、有什么什么椰子植物区啦、有什么蔷薇科植物区，那当然很重要啦，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who care？你不会去 care 这个东西嘛？
0: 对。
1: 那如果说，哎，不对，我是想，如果说我们一进到植物园，你会欣赏到这植物，你会对你有兴趣。比如说，我设置了一区叫12生肖植物区。
0: 哦，对。
1: 12生肖植物区的话，我们设了好多区哦，我们设了20几个区，然后我们都会做调查，说你最喜欢哪一区？你知道吗？这20几区里面最有这个最受欢迎的就是12生肖植物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每个人到那边都会找到自己、啊。
0: 对对。
1: 连外国人都会，像美国人啊、英国人来说，哎，会 belongs to me， 哪一个是我的？我就问他出生年月日，我告诉你是属猴的，属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你要你我们现在展示的东西要跟民众有关系嘛。然后有一期，比如说我去看一看。然后就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像我们念这个《诗经》哦，《诗经》很节气难读啊、

0: 然后我们想说把失禁的植物把它展示出来看看，哎，我没想到就我们设置一个失禁植物园不大啦，就抱着灯出来了。你知道有些老人家啊，就拿着晚报过来，自我那是什么晚报，联合晚报啦，中时晚报过来。失禁植物在哪里？失禁植物在哪里？我读了一辈子失禁，我从来没有看过失禁植物。我好心里想说，哎，好像我们做对了啊。你发现就是说，平常都会有些老师带着学生，国中啊、高中啊、大学啊，会在那边浏览，会在那边做笔记。然后呢，我们又做一些什么民俗植物区啦、成语植物区啦，或者是甚至有佛经植物区啦，等等啊。啊，民俗就像这一类的东西，你就发现跟我们一般民众比较接近嘛。后来经营过以后，我们就又做了民意调查。
1: 但老师在当时啊，在网络上搜寻资料，或是请 AI 帮你搜寻资料，都完全在当时并没有这么的普及嘛。那完全都是靠老师跟您的团队，你们就是从书中去找寻相关，怎么样来搜集整理成这么有系统的像诗经的植物区。
0: 念诗经或念奶奶本书哦，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看看有植物我们就把它勾出来嘛。
1: 就还是要再看一遍就对了
0: 嘛。然后呢，因为比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因为你从这种 AI 或这种课本上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那些词是，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什么这个柏树是植物嘛，松是植物，
1: 对，
0: 那黄毒呢，黄色的台独分子黄毒呢，像一些不像植物的那个名称，
1: 对不起
0: 你就只好自己去看。所以你弄完以后你当然必须要做 index 出来了，做那种缩影，
1: 对，缩影，
0: 所以的话你就要用它的话你马上就会用到嘛。
1: 是，
0: 所以那个要花功夫了。所以就是说像比如说像我要写这个中国文学植物学，我那时候我就立定一个目标，我一定要读100万首诗以上哦，一百万，你没有，你读100首诗，你就要写这个东西，怎么可能？
1: 不可能嘛！
0: 但你的设定一个目标，所以没有，比如说，从这个钱塘诗啊，钱塘诗一直到清诗，一直到民国来的诗，那个应该不止100万呐、啊。那设定100万，当然我念没有那么多，念我发现后来自己只念了80几万啊、哦，没有到100万啊。我就是说你因为我觉得设定这样的目标，你在写东西的时候是比较不会，因为你看的东西比较多了，你会发现说什么东西是比较合理的啊、有些东西你如果有疑问的，因为你看多了，你可以得到我们英文叫 support 啊，那些知识的 support。
1: 对，
0: 我是建议说，如果有年轻人希望做这方面的事情，这种功夫一定要下。
1: 真的，这个还是非常扎实的啊、
0: 要
1: 扎实的功夫一定要有。而且老师在，例如说以《诗经》来讲哈，老师不仅仅是把哪里有植物圈起来做成索引，那每读的一首诗，您读了80万首诗，您也每一首诗至少都非常通透这首诗的意思吧。
0: 那倒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就会浏览啊，有植物我们跳出来，有奇特的植物，比如说我们会详细再去念几遍啊。你就像读书，我们要有精读，要有略读嘛。
1: 对，
0: 你每本书都精读不可能啊。像诗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眼睛看得比较快，有植物我们就勾出来。这个植物很有兴趣，这个植物会用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详细去研究那一首诗这样子。不是80万首都去研究，但是不太可能。
1: 好，不过老师从担任这个台北植物园的园长，到设置了这个台北植物园的这些重要的改革啊，有诗经植物区，有民族植物区，佛教植物区，民生植物区等等。老师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啊，老师在这个六龟育幼院哦、啊，当时在六龟育幼院，您有特别建议说，为什么不从圣经里面找一些植物？所以我对于圣经里面的植物也挺有兴趣。老师也从头到尾读完了圣经吗？
0: 那个要这个六龟幼儿园是这样子，因为他找我去，因为他原来就因为没什么钱嘛，后来李涛也是媒体人，帮他们募款2000多万，盖了一个新的教堂。盖新的教堂以后，他旁边就盖着宿舍。 然后就去说要找植物种，他又找我去要种什么植物。这个教堂因为它是非常特殊，因为它的那个外面的颜色是茶褐色的。
1: 哦吼。
0: 啊。然后有那个水泥。我就建议说，哎，跟院长讲，我说院长，你既然要种植物哦，为什么不把诗经的
1: 圣经
0: 的植物把它引进来？哎、他说有这种东西吗？我说有。我说你们教堂前面留了一个大一个栽植场。我说你可以种四种植物之一啦，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最多的植物，一个是葡萄嘛，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无花果，一个是油橄榄。
1: 哦，
0: 油橄榄就是我们吃那个油的那个橄榄，就产在中东那个油橄榄啦、叫 Olive、就是婆派的女朋友、叫奥利维 ，Olive， 然后 Olive 就是油橄榄。
1: 对，
0: 我这四个里面你选一种来种。结果因为它那个墙壁的颜色是这个颜色深一点嘛，我们就因为那个油橄榄的颜色是有点银白色，所以我们选油橄榄。然后它旁边可以种葡萄啊，种无花果啊，就是圣经出现的这些植物，
1: 是
0: 能够种多少就种多少了。那这样的话，你们来做礼拜的，或者来上教堂的，哎，他们在念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植物，他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嘛。原来是这样的想法了、
1: 但老师，为什么当时您设计跟建议哦，男生的宿舍用墨绿色，女生宿舍用浅绿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0: 我跟建筑师讲了，我说你信不信？我说你在男生宿舍，你就是种一百树，各种一百树。我说任何一个白痴看到这个树就知道是男生宿舍，没有认识我对白痴是有点过分的想法。我说任何一个不懂植物也没关系，他看到这个、这个植物就知道是男生的、看到这个植物是女生的、男生我是选那种西兰肉桂，因为它叶子是硬硬的，然后墨绿色的，很硬，刚硬。然后女生方面就选那个蒸馏，蒸馏是下垂的，柔软的。而且最重要是两种植物都在圣经出现的。这个都圣经出现的植物哈、所以我就建议这样。他说就是说有这个可能吗？我就建议他们种这个嘛。
1: 是。所以老师您当时圣经读了几遍？
0: 圣经还好，圣经因为圣经的植物已经有美国人跟日本人已经都有整理出来。都整理出来，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比较方便了。我们现在只要去核实说什么植物我们这个在台湾可以种，在哪有环境可以种，我们只要这样子。所以圣经我倒没有念那么多遍。圣经因为有一个同事送我一本，我在从头到尾有念过一遍两遍哦，倒没有念过十八遍了。
1: 好，所以这个如果对于圣经熟识的朋友，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圣经可能读了不止一遍，但是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的植物，就像很多朋友读过《红楼梦》，但你可能只会注意到《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贾宝玉啊、林黛玉啊，好，还有晴雯啊，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但你没有注意过植物的部分，
0: 大概是比较少人会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有时候在提醒读者哈、如果说你在读这种小说或者是诗文的这种过程里面，你把它稍微注意一下植物，你的观感会不一样。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想请潘富靖老师啊，谈到的是老师的研究精神啊，像是我读到了一个老师当时去王昭君亲冢考察。
1: 对啊，就是为什么要去考察的原因，就是说，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大陆刚刚开放不久而已，
0: 嗯哼，
1: 大概30年前嘛。然后我说，晒朝皆白，哎，你知道吗？在这种那个呼和浩特啊、哦，
0: 嗯，
1: 它冬季的低温是-20度哦，
0: 嗯哼，
1: -20度就是意思说，这王昭君坟上的这个草呢，在冬天的时候还是绿色的，
0: 嗯哼，
1: 那其他的外围的植物通通是枯萎的，
0: 是
1: 我心里想，怎么有这种植物？那你做科学家，你一定要去印证嘛，
0: 嗯、
1: 哇，有哪一种草，有哪种植物？嗯，-20度还可以常绿哦，
0: 嗯哼，
1: 哇，这个不得了，我要向全世界推荐了哈、哦
0: 嗯，
1: 就去了，那就去，然后当然从底下，因为它的木很大嘛，
0: 嗯，
1: 从这个右边上去，从左边这样下来，它上面一个凉亭啊、哦，
0: 嗯哼，
1: 然后上去的时候就开始跪在底下就，我就拿拉绳子在这个量这个植物的密度跟植物的种类这样子、
0: 嗯，
1: 所以那天所有人都在看我，说我在干什么。就我在调查说到底这个什么这个青种的青草、嗯、到底什么草怎么可以常绿到这种程度啊，
0: 嗯，
1: 所以就去调查了，
0: 就是调查。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嗯、我们做科学人有时候很没有这种一份那种文学的心，知道吧、
0: 嗯、
1: 明明这个东西是文学的手笔嘛，
0: 对，
1: 你偏偏要去把它求真哦、嗯、要去把它戳穿把它归根究底、嗯、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调查的结果一共上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调查到22种植物了，
0: 嗯，
1: 然后有8种植物是优势，就是占大部分的、
0: 嗯、
1: 就是8种植物，比如说芦苇啊、嗯、还有那个什么枸杞啊、
0: 嗯、
1: 还有什么百草啊，这个东西是这个秋天一下就枯萎了嘛、
0: 嗯、哼，
1: 所以意思是说我常常取笑说，我说如果说青种的草是青的，只有2种可能、
0: 嗯、
1: 第一个人家要参观之前啊去喷绿色油漆，或者是人家参观之前用绿色的这个塑胶草种起来、嗯、就这2种可能嘛。
0: 嗯哼，
1: 所以你觉得我们学科学家很没有韵味知道吧，没有情调了。
0: 果然科学人跟文学人就是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哎、不一样。好，但是老师偏偏呢兼具了2种不同的思考逻辑，也会从文学感性的角度去研究植物、
1: 嗯、有时候需要
0: 也会从科学的角度、嗯、研究植物。好，所以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老师呢到王昭君的这个墓

0: 这边来考察附近的植物。那接下来呢，要请潘富俊老师谈到的就是在台湾所做的研究。潘老师呢出过一本书，是第一本以植物为主角来书写台湾历史的作品，叫《福尔摩沙植物记》。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这个作品。老师当时在写的时候，怎么样开始着手研究台湾的植物呢？
1: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看了两套书，一个叫《台湾诗录》，一个叫《全台诗》
0: 啊，《全台诗》。
1: 台湾诗录有四本，早期出版的。那台湾《全台诗》是后来出版的。然后也说，哎呦，根据这五本书，那当然还有根据我们台湾这个那个什么台湾府志啊，以前这样上面都会记载这些植物科的资讯嘛。我就想说，好，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整理出来，用这些植物来叙述我们台湾的历史。比如随便讲一个啊，台湾当初清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叫做马偕。马偕后来当然也是台湾女婿嘛。
0: 是，
1: 你知道他这个人，因为他是他那时候他是加拿大人，所以他个人可以自由出国。然后那时候出国的时候，他到英国去，然后英国去呢就引进了。在英国看到的植物，把它引进台湾。就这个植物呢，在台湾还是目前还是很流行了。所以很多人说，我现在想说，如果马偕的医生跟马偕的护士、马偕的行政人员，如果念到这些书的话，我觉得马偕医院为什么不种这个呢？因为马偕不只是教育家，不只是传教家，不只是这个慈善家，他对台湾植物的引进历史，他占有一个名字。那这两种植物是什么植物呢？一个是九重葛，就是那个三角梅，知道吗？一个是变叶木。
0: 变叶木
1: 的叶的颜色变来变去那个啊。所以这两种植物是马偕引进来的。所以我觉得说，哎，你要去诉说马偕的历史，诉说清代的历史，整个的植物。我另外讲，比如说郑成功来台湾啊，我常常想说，郑成功引进的植物很多都是香料，都是香花植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玉兰花、白玉兰、夜来香、含笑花、素兰，那很香的啊，都是郑成功引进的。所以我们就也编了一个故事。我说当初这个郑成功要领着10万部队从这个厦门码头离开，要来台湾。这些部队的女朋友们、部队的妻妾们，因为那时候明朝的妇女都不认识字嘛，也不会写情书，就到码头去送信。我有的送玉兰花，有的送什么？你要到台湾要记得我，要记得我。哎，怎么那么巧？这些香花为什么都是郑成功引进来的？这当然我这，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事实，所以说我们就会有想象，知道？所以你看，每一个期间，每一个朝代说，比如说。荷兰，我们最早有历史是荷兰人的嘛？荷兰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人的习惯是，我 move 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是我种我家乡的植物嘛。这个在荷兰来台湾不可能种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啊，种阿姆斯特丹的植物那是寒带的植物，来台湾一定十棵10到9棵嘛，所以他一定拿他第二故乡的植物，知道吧？所以第二故乡的植物就是印尼。所以荷兰人来台湾又引进很多在印尼生产的植物，比如说呀，比如说莲雾，比如说芭蜡，我们的番石榴，比如说很多就是他从印尼把它引到台湾来的。这个都你会发现，就是说现在你到公园去看，到公园啊，或者是到任何一个公园去看，你可以在公园里面看到台湾400年的历史。这个是荷兰人引进的，这是郑成功引进的，这个是清代引进的，这个日本的引进的，这个国民政府引进的，所以你发现这个清楚，就是没什么不同的朝代，所以蛮有意思的。所以就当然我们写这个植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专就写植物嘛，所以每写一本植物，我就引一首诗，知道吧？那个时候当然是《全台诗》或者是《台湾诗录》，他以前人写的这个诗嘛。你会发现就是说，把这种比较硬的这种东西，把它软化掉了。
0: 对，
1: 我个人觉得那个效果还可以了。
0: 这样子就是，不管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阅读乐趣，那我们在看这些植物的时候，你会想起潘老师写过的这些有趣的故事，
1: 就是其实在我们看，就是说看植物，我常常鼓励年轻人啊， 我们看植物不是绿色，不是红色哦。
0: 嗯，
1: 这植物本身不止它的用途，
0: 嗯
1: 啊、不只是说它有它的历史、它的典故，
0: 嗯，
1: 或者它反正你看它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哈、哦
0: 嗯，
1: 嗯，你看到它，你就要想起这些故事。
0: 是，
1: 那我们研究植物或者是看植物，
0: 嗯，
1: 才不会那么。我平常经常我常常讲哦，这个植物科学其实是全世界最 boring、最无趣的科学，你知道吗？那你如果说介绍一个植物说这个植物胸蕊有五个，然后这么花瓣有多长、嗯、哎呦听了两句我就睡着了啊。所以我是想着说、嗯、用这种我们用文学的方式用历史的方式、
0: 嗯、
1: 用典故的方式介绍、嗯、我认为这个会比较引起人家的兴趣。
0: 所以潘老师的作品里面呢，就是除了有潘老师写的诗，好，研究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潘老师的书读起来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植物长什么样子。所以潘老师还特别去自学了摄影，摄影真的也很重要啊！您到各地去考察的时候，就要拍下这些美丽的照片嘛。
1: 这个摄影本来原来刚开始请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植物学家，那个李生友先生啊。
0: 嗯。
1: 后来发现就是说，他是一个专长研究植物的人，但是有时候我要的是那种小说或者文学里面的意境，
0: 啊、
1: 比如我需要那个叶子上面有露珠，
0: 嗯，哦、
1: 我希望这个植物的背面是有一个影像的，嗯、
0: 是，
1: 所以你就会被逼着说，哎呀，我如果要去表达这些东西的话，嗯、我看是不是我自己去摸摸看、
0: 嗯，
1: 我是因为这样来的啦，
0: 嗯，
1: 否则就我不然就是说跟出版社讲说我这个植物你就请专家来弄就好了、
0: 嗯，
1: 我不要那么辛苦啊，
0: 是，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比如说哪里有植物，比如说我知道、哦、有一种植物竹子叫琼竹哦，琼、
0: 嗯、
1: 真的节很大嘛，琼、竹以前它是做拐杖的，哇，我看看糟糕，怎么没有，台湾没有，这个大陆也没有，北京植物也没有，后来发现说诶在四川有，我就为了这个竹飞到四川家，
0: 哦，
1: 结果富山的那个成都植物园也找不到，什么时候找不到，我就问那当地人说哪里有、嗯、他说你必须要再坐车坐6个小时才有、嗯
0: 哦、
1: oh. ，所以后来，当然这个植物在那个时候没有拍到了。嗯、当然，这个植物后来我在英国的Kew Garden 哦、
0: 嗯，
1: 它有一个竹区在那边拍到了。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心里面很着急，很那，比如我现在切一种植物，如果说俄罗斯有一种植物。啊，我们一定会过去，知道吗？就你会发现，你花了十几二十万，就有一个植物，就像说我们在收集这个古董的一样啊、哦
0: 嗯。
1: 你收集古董，你切了一个古董，你心里面痒痒的，你无论多少钱，100、200、300，你都想要把它拥有，这样这种心理。
0: 嗯，
1: 所以觉得说，我们也感觉到自己有点走火入魔，
0: 热情了，就是对植物的热情，嗯。嗯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潘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谚语的文学植物笔记。在这本书当中呢，潘老师也把植物跟文学跟台湾谚语结合在一起，这是潘老师在2023年所推出的一本书。那在节目最后的时间要请潘老师来聊这本书，当然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植物啊，就是对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看到的，但你都不知道原来它跟台湾的谚语跟台湾的俗谚有什么样的结合，然后它的意义是你完全想不到的。好，所以我就特别挑了几个要请潘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哦，那老师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了，你当时怎么会想要从台湾的俗谚出发呢？
1: 因为这样，因为我写了很多跟中国文学有关的，包括成语、植物，后来发现不对。我说在台湾，它有我们有比较特别的哈，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是台湾开放给大陆游客来台湾嘛，大陆的游客来台湾，当然第一个好奇，第二个看完以后他都有一点失望，因为什么？台湾所看到，比如建筑，比如说文学，台湾有的它都有啊。那你诗经他那边也有，孟子那都有，我说有些东西你们就没有了，比如随便讲一个，你们都看到甘蔗，你们都看到甘蔗，我们因为他们的甘蔗文化没有我们台湾那么扎实嘛，台湾就是从这个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发展这些甘蔗业了，所以甘蔗对我们台湾非常有了，比如台湾人因为有甘蔗文化，我们有这个书有那种谚语叫做甘蔗无双头甜，甘蔗没有双头甜的了，因为一边甜一边不甜嘛，
0: 对，
1: 一定有缺陷嘛，或者是这个什么灰朽甘蔗、火烧甘蔗啊，比如说火烧甘蔗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甘蔗田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因为烧的都是干的嘛，干的这些叶子啊，然后呢，它中间那个这个甘蔗的地方是因为湿湿的，刚开始不会烧掉，烧掉一定是那个叶鞘跟叶子。
0: 对，
1: 叶叫我们台湾话叫哈啊，如果一把火过去了，你会发现说每一株甘蔗都没有叶鞘，就那个叶鞘都不哈了，
0: 不要不哈
1: 不哈啊。然后呢，我们就有一点歇后语，就是说，奇怪呢，为什么什么场合都你有他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为什么呢？啊，我两个都灰色甘蔗。磨哈啦啊就是等于这样延伸出来。你现在看我们讲这个磨哈或者甘蔗磨香桃丁啊，大陆也有甘蔗，但是他们听不懂我们讲的，比如一个闽南人讲他不懂嘛，所以这个是我常常讲说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台湾民宿，台湾就专门就在大陆的啦，结果招来的都是吃米粉羹啊，吃蚵仔米线没有，你把它种两株甘蔗，种在竹子在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弄下去，那是台湾的，大陆看不懂啊，对，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一个梦想，也许台湾有一天哈，也许在或者是在田尾啊，或者台北设置一个台湾俗谚植物区哈，那个不一样啊，那个你第一个对台湾的这个教育来说，小学生来说，大人也一样，不管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年级的，他应该对他来讲一定有影响。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过年的时候都要吃的常年菜啊，常年菜又是什么呢？就是挂菜。拉龟挂彩给五星，我这样有发音有标准吗？这个就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常听到的，但是呢，光是这个芥菜哦，可以衍生出好多不同的台湾俗谚呢。
1: 是，
0: 好，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1: 挂彩，我们在民间大概都是除了做来出等你彩以外，

0: 它可以把腌制做酸菜嘛，
1: 对，
0: 腌的都做在干燥的话，干菜之类哈、
1: 嗯，
0: 所以跟台湾人的生活非常相关，
1: 嗯嗯、
0: 所以就像甘蔗一样，像竹子一样，由这个生衍生出来的谚语就很多嘛，
1: 嗯、
0: 比如刚刚你刚主持人讲的那个什么“六月挂彩”，六月挂彩就是说在农历六月的时候，那个芥菜已经长得很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那个茎的部分就稍微

0: 一个人假惺惺的，就是说啊，你是六月的挂彩，哪个月挂彩给五星了啊、哦？
1: 嗯，
0: 然后相反的，就是说他到十二月以后，年底以后就开始抽出来了，
1: 嗯，
0: 抽出来要长花了，那个花茎啊，
1: 嗯，
0: 花茎我们台湾人叫花心嘛，啊、哦，
1: 对，
0: 花茎的时候，哎，十二月挂彩都五星。啊、嗯，就是真的是，比如有些人，有人当然这五星这个也是有负面的意思啦、嗯、就是说，哦，原来你这个人你这么老奸计猾，有心机，很早就开始规划了这样子。嗯、所以六月的是给五星，十二月是五星，
1: 嗯，
0: 然后中间呢，十月呢，
1: 十月是 K 星
0: ，就是刚刚开始要长出这个心来了啊、哦。K、嗯、星在台语里面大概就是说，说一个女孩子开始动情了、哦嗯、叫 K 星嘛、
1: 嗯。
0: 所以你看啊，
1: 情窦初开，
0: 十月啊、嗯，像你看一个小小的挂彩就有这种这么多的一种谚语啊。
1: 嗯，
0: 那个其实用的越多的谚语越多，甘蔗很多，
1: 嗯，
0: 番薯也很多，番薯一大堆，长啊酸啊都一大堆，卜、嗯、啊也是一大堆啊、哦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对，蛮有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啊，
1: 嗯，
0: 我们因为我们有独特的这种环境，
1: 嗯，
0: 甚至于我们有独特的文化背景，
1: 对，
0: 我认为这个东西都应该让很多人去知道。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讲香蕉，因为香蕉算是台湾非常非常普遍的水果哈、哦。那对于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也会觉得虽然也许在别的国家他们也有香蕉，可是总觉得台湾的香蕉特别甜，特别香甜，特别好吃。好，那香蕉真的也有很多的谚语，可是没有想到背后是那个意思。像老师有在书中写，我不会念，香蕉吐籽害母身
0: 啊，香蕉吐籽金蕉透籽害母心，什么意思？
1: 金蕉无籽呢？
0: 就透籽，但那籽的意思就是果的意思
1: 啊啊，
0: 因为籽就是果嘛，就是说、香蕉在开花的时候，然后结果了，
1: 嗯，
0: 果实成熟以后，这种母猪就枯萎，就死掉了，就达到它的那个、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台湾人，我们的祖先看到这个情形，就有点感慨了
1: 啊、
0: 哇，这个香蕉实在伟大。他为了这个，要为了生这个孩子，嗯、为了这个让这个孩子怀孕等等，就牺牲了自己、嗯。那个意思是这样子，哦、
1: 是就说哇，母性真的很伟大啊、
0: 哦，
1: 为儿女牺牲、嗯，所以他算是一句好的俗谚，
0: 正面的
1: 啊、哦，正面的、嗯。好，接下来这一句呢是香蕉皮会滑倒人，对呀、啊，我们都知道踩到香蕉皮你就是滑一跤啊，但是它的背后的意思，我觉得有点。难理解，
0: 应该是这样啊。就香蕉一般来讲说，香蕉很好吃啊、
1: 嗯，
0: 我们只重视它那个果肉，很好吃。
1: 嗯、
0: 果皮呢，就那个都是很卑贱的东西嘛、
1: 嗯。
0: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这果皮弄在地下、嗯，你不小心你还是会滑倒，你还是会吃亏啦。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只看。看一个人有缺点、
1: 嗯、
0: 或这个人、哦、这个个子又不高、
1: 嗯、
0: 这长得不帅、
1: 嗯、
0: 他也许有别的才能你不知道、啊
1: 嗯、
0: 我想我们先民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1: 嗯、是嗯，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各有自己的专长而且有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
0: 啊、哦，
1: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人，
0: 你不要只注重那个肉肉而已、啊、
1: 那香蕉呢还有一句叫做香蕉好食在腹内，就是果肉是好吃的
0: 啊。后加底巴来对了
1: 啊，后加底巴来、嗯，也就是人不可貌相。
0: 对，我们就说
1: 海水不可斗量。
0: 我们就说最重视的一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个学问啊，或者是胸怀有多好多大这样子。
1: 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也是台湾非常常见的竹子
0: 啊，
1: 因为现在是吃竹笋的季节耶、
0: 嗯、
1: 哦，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个跟竹子有关的。
0: 好小店啊，不跌卡，因为竹子本身哦，你看竹子长大以后，它原来的竹笋的时候有一个壳嘛，我们国语叫唾，特乌沃唾，那个唾是保护幼笋的，
1: 是。
0: 然后笋一长起来以后，这个唾呢就渐渐的干掉了，
1: 嗯、
0: 渐渐要脱落了，
1: 嗯、
0: 就附在这种竹竿的这个节上面，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灰球定了一样，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因为竹子是绿色的，它烧不掉，它先烧掉一定是那个唾液，唾液呢台湾话叫竹壳，叫跌卡，
1: 嗯。
0: 所以你一个。说发生火灾以后的竹林都去竹壳都不见了嘛，
1: 嗯、
0: 叫摩德卡，摩德卡就是跟我们台语的那种不确定
1: 是有关。
0: 摩德卡，哎、欸嗯，你要不要去参加明天的这个宴会啊？我会就叫那摩德卡。

0: 确定，不定，不一样啊。当然还有什么错的牙顺，就是那个有时候因为竹笋哦，我们在收成竹笋的时候，竹笋一碰到阳光，它就会变苦。所以一般农民大概最好的方式就是说，竹笋起来的时候用土把它淹起来，那个最理想。但是用土弄起来太费工了嘛，所以一般农民会这样子，竹笋出来的时候他会砍那个竹笋的枝条，拿来遮住它，这样遮住阳光。那意思就是说，也是牺牲的意思啦，
1: 就是错竹遮笋。
0: 错点牙顺，
1: 就是为了迎合新的就牺牲旧的了，
0: 对
1: 对
0: 对，或者是牺牲老的，
1: 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拍点粗厚顺，
0: 拍点粗厚顺那个都是自谦啊，比如说这个父母亲都是种田的，或者是这个摊贩，结果儿子得了博士学位，或念建中念一女中，哇，那都是拍点粗厚顺，这个自谦啊。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和方式就是说，喝点出古轮，
1: 对，什么是古轮？
0: 古轮就是那个本来好的竹子说一节一节很整齐嘛，那有的竹子会像那龟背竹、人面竹，它会去，它那个竹子节就弓起来，
1: 是
0: 弓起来就变得歪歪扭扭了啊。歪歪扭扭在古代来说那是没有用的东西，现代的时候是艺术品了、啊，要弓起来了。那个弓起来，我们叫龟轮，龟轮就龟的那种
1: 那个壳
0: 轮廓啊，
1: 背
0: 背的轮廓，因为它为了押韵嘛，拍得出好顺，喝得出古轮。轮跟顺要押韵嘛，所以古轮就是好的竹子呢，也会长出那种歪歪扭扭哈，那个对古代人是没有什么好用的植物的竹子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呢，回到潘老师本身，老师已经从学校的教职退休了，老师现在带很多一些跟文学啦跟植物啊有关的走读行程是吗？老师最近才刚刚完成了一个跟学生的走读啊，
0: 无浊流的那种学术活动啊，
1: 对，
0: 在他的故居里面认植物讲植物啊，
1: 那老师接下来退休之后，您的生涯规划是什么呢？
0: 其实写这些书哦，其实我个人比较希望说，因为中文，我相信中文应该是会一直延续下去了，但是中文你比如说一些很冷僻的字，所以很难懂的字，你在任何字典都可以查得到。
1: 是，
0: 唯一查不到的是名物，动物跟植物的名称。比如说古书，比如说《诗经》也好，或者是一些夏朝诸经也好，你看到的东西，你看到植物的名称，你字典查不出来。最重要就是上山采迷芜，下山逢菇。迷芜字典就给你写香草也，不对吧？你解释这上是有什么用？所以我希望说。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叫做《中国文学植物词典》，你在历来比如说你从有文字以来看到的植物你都可以查得到，我要有现代的学名，要有彩色照片，要有它名称改变的来龙去脉，比如说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名称是什么，然后汉代的时候的名称改成什么，唐代变成什么，宋代变成什么，现在变成什么，你要举例啊，举例就是说告诉人家说这个名称是这样改变的，所以你将来在念书的时候一看到哦，这个看到这个植物就查了。所以文学植物词典是我比较希望去做到的。
1: 但是听起来是一个蛮庞大的写作计划耶。
0: 对，因为有很多出版社都跟我讲，我说哪有那么容易，那个一定要慢慢来的。
1: 所以老师有预计要写几年吗？
0: 我原来估计是六年。现在六年已经到了，因为我在忙别的事情，那时候就耽误了。可能就像有人逼的话，大概需要再一年或两年了。
1: 不过老师现在呢，退休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些带着有兴趣的朋友去做走读，或者是去介绍更多的植物给大家。当然，老师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啊，来书写刚刚提到的这个老师希望能够钻研的领域。那我们接下来就密切的关注潘富俊老师接下来的行程。所以老师，您是写脸书还是透过什么管道会知道你有什么走读啊或导览啊或什么？
0: 我不敢写在脸书上，因为我很懒得看这些就消息多了，我就 非常不耐烦去看了。所以你发现就是说，尤其写 Facebook 啊、哦，那个我说不定我一年才写一次，那就得罪人嘛，就干脆就不要了。一般是这样，大概是都有出版社会去逼我了啊、哦，或者像比如说上课，大概演讲，像比如说孔庙啊、哦，台北孔庙大概就是说，我们今年是第二季，
1: 是
0: 这个去年是11堂，今年是9堂这样啊、哦大概都用暑假时间，
1: 是
0: 大概他们这样也算逼我把他一些个东西把它供一个段落了。
1: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潘富靖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潘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联准会上周再度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已经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市场高度关注联准会的下一步。另一方面，日本央行也决定暂停升息。美日央行的利率政策决议各有哪些观察面向？另一方面，川普总统证实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大臣也证实美日联手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出手。日元未来走势有哪些关注面向？而台湾应留意哪些可能影响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美国联准会费的上周决议利率按兵不动，是去年十二月以来连续第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过十二位中的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次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动的考量，还有显示出哪些讯息呢？
2: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一般不管是联准会或者是各国的央行，其实他们的利率决策主要的决定在三个重大的因素
1: 啊。
2: 第一个就是物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PI 物价水准，第二个是这个就业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经济成长的情况
1: 啊。
2: 所以央行呢，比如说他的一个这个委员会就必须针对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来前盘的考量。那就这个美国联准会来讲，那其实全球的各国也都在关注联准会的动向，特别是这个新任的主席华许，在今年呢上任，六月就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的利率的这个委员会啊。那华许呢，大家认为他是比较倾向于鹰派啊，就是说他比较倾向主张这个升息来抑制这个物价。
1: 嗯哼，
2: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他是川普任命的，那川普其实不喜欢升息。为什么不喜欢升息？因为其实美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债危机，包括去年川普主张这个课对等关税，其实他背后的动机就是要去解决美债的危机。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下，华许虽然他也这个口口声声说要维持央行的独立性，不受政治的这个影响，但这个只是口头的声明了。我想大家也知道了，背后还是川普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给他。
1: 好，
2: 那我们如果就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因素来看，第一个当然最重要就是物价。那因为美国这个物价在过去这个两三年呢，其实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准。那好不容易降下来的结果呢，川普在今年的这个二月底又发动了一个所谓跟伊朗的一个战争。导致呢油价的高涨，油价一涨，哎呀，物价

0: 又高了，
1: 嗯，
0: 物价又高起来了，所以最近这个两三个月的物价水准，
1: 嗯，
0: 其实已经将近接近这个4%。
1: 哦，
0: 那我们也了解啊，这个央行的一个物价目标，其实各国差不多，
1: 嗯，
0: 都是在定在2%的这个目标区，嗯嗯，所以接近这个四的水准呢，远高于二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如果就这个压抑物价这样的一个考量下，那只有升息一途嘛，
1: 啊，
0: 因为升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抑制物价，
1: 嗯，
0: 可是要考量其他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业，再来是经济的成长，
1: 嗯，
0: 那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个 GDP 其实表现是差强人意，那在最近公布的第二季 GDP 的季的这个年增率，
1: 嗯，
0: 只有大概是 1.5 左右，低于第一季的 2.1%。
1: 嗯
0: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其实是不是非常的乐观，那如果再升息其实是不利经济成长，这个就业情况，那美国最关键的考量的这个因素就是非农就业，非农就业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
1: 嗯，
0: 那其实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稳定的一个数据啊，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很差也没有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刚刚提到第一个关键因素是物价，
1: 嗯，
0: 再来就是经济成长还有这个就业，
1: 嗯，
0: 所以在这样考量前盘考量下，那我想这个就跟前几次决策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嗯，
0: 刚刚这个期间提到说这是连续五次嘛，啊，
1: 嗯，
0: 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没有错，那我觉得目前既然这几个因素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确定，
1: 嗯，
0: 而且不是一致性，就物价考量那要升息啊，
1: 嗯，
0: 可是就经济成长那我要降息啊，
1: 嗯，
0: 左手要升息右手要降息那怎么办，那我就不动嘛，
1: 哦，
0: 不动意思就是说那我持续的观察，
1: 嗯，
0: 持续的观察这些数据未来可能的一个动向，
1: 是
0: 如果这个物价再往上升比如这个超过 4%，
1: 嗯，
0: 那升息的几率就提高了嘛，
1: 嗯，
0: 那如果经济成长是维持那没有错啊，这个物价涨只有物价涨其他不变，那升息几率就是大家一起了，哎，可能再来就是这个九月的这个会议呢，
1: 嗯，
0: 可能升息的几率就提高，但这个都是在未定之天啊，所以这一次这个维持利率不变其实也是大家所预期的哈，意料中事，
1: 嗯，刚刚老师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呢是不喜欢升息哦，而且他多次公开呼吁要降息哦。老师，那您观察未来有哪些美国内部或是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变数可能会左右联准会下一步呢，你怎么样观察这个未来可能的一些走向，
0: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嘛，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观察整个物价的水准，物价包括一般的 CPI，
1: 嗯，
0: 再来就是核心这个美国就是 CPE，
1: 嗯，
0: 核心个人的消费支出这个走势，如果物价这个超过，因为我刚刚所提到，如果超过4%，而且维持在几个月这样一个高的水准，那升息的几率铁定是非常高。
1: 嗯，
0: 啊，那如果有稍微降下来，那我觉得就不一定啊，就可能会继续这个维持利率不变，也是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这个经济成长因素跟就业的变化，这是所谓的一个美国内部的变数，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外部变数，
1: 哦，
0: 然后外部变数当然会影响到内部的变数嘛，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中东的战争，
1: 嗯哼，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虽然说之前有签订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时好时坏，啊，最近几天也是啊，川普哎本来要继续打伊朗了，哎，结果这个又说哦，那不打，暂时不打。
1: 嗯，
0: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那对国际这个油价的影响，包括对还有供应链的波动，
1: 嗯哼，
0: 其实也是这个联准会一个考量的外部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要去了解这个联准会未来的动向，应该就刚刚所提到的三个重要的这个内部变数，还有外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还有国际这个政经环境的变化，啊，来一并的观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察方向啊，
1: 嗯，
0: 会比较客观一点。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另外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哦，在上半段节目中为我们针对美国联准会在上周的利率决议呢，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请老师让我们解析哦，日本央行在上周也做出了最新的利率决议，还有日元最近的走向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在六月时呢，将利率调升到31年来的高点，就是1.0%。而在上周五呢，他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想先请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日本央行这次利率决议呢，它有哪些的考量呢？
0: 那我们要去观察这个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大家先了解一下过去日本央行在利率决策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化啊。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嘛，因为过去日本是长期处于一个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啊这样的一个水准。那这个时间呢长达十几年啊，至少这个从2008年金融海啸到2024年。那这个为什么会零利率，当然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日本的这个物价长期处于一个通缩的水准。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一直到2024年啊，就是2年前的日本的物价慢慢这个回升了到一个这个正的水准。所以在日本央行就在2024年它结束的10多年的这种所谓这个 QE 嘛，我们讲 QE 就是货币宽松这个政策。
1: 嗯，
0: 那在2025年就去年1月将利率提高至 0.5%，之后又长达这个6次维持不变。
1: 嗯，
0: 那去年这个12月将利率呢又提升到这个0.75%。
1: 嗯，
0: 那今年6月又再次的调升到1%这样的水准。那1%这样一个水准，其实也是创下日本31年来的一个利率高的水准。
1: 嗯，
0: 那之后这个就维持不变嘛，一直到现在这一次。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通常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嗯、其实都是 follow 这个联准会决策之后、嗯、那这个大概在比较相近的这个时间点宣布利率决策。
1: 嗯，
0: 这一次维持不变，其实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哈、啊嗯、为什么日本这一次的利率维持不变。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嘛哈、啊、因为不管是联准会或者是日本的央行，他决定要升息，其实也是这个要去观察他的物价水准、他的经济成长及就业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虽然没有错啦，日本的这个物价这几个月，最近几个月是受到所谓中东战争、嗯、啊，那带来油价的高涨，油价一涨，那就会引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嗯，
0: 但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水准，那就要持续观察是不是过大。
1: 嗯
0: 啊，就我刚我们探讨联准会这个是一样嘛，啊，如果它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样的风险相对是比较低，
1: 嗯，
0: 那可能就暂时呢就按兵不动嘛。
1: 嗯，
0: 那因为我刚一提到就中东战争，有时候这个打有时候不打，不打的时候这个油价就下来，一打油价就涨，所以平均下来其实油价也没有涨多少。
1: 嗯，
0: 那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它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膨的风险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1: 嗯，
0: 那升息又是双面刃嘛。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你一升息，那就会造成整个的一个资金的成本就会上升，那引发呢这个货币的升值，货币的升值就不利出口嘛，不利出口就对经济成长是不利嘛。
1: 嗯嗯，
0: 啊，所以像各国央行都非常谨慎。那我想日本央行他应该是认为说这个物价这个虽然有稍微涨，但是没有风险没有那么大。
1: 嗯，
0: 然后有考量经济成长这个因素。

0: 那我就这个按兵不动，那持续在观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经济的这个成长啊，日本的经济的成长，其实目前来看，四月份的一个报告是大概低1%啊，大概就是0.5啊，0.5左右啊。这个0.5是今年嘛，哈，今年的预估，那明年大概也是接近，大概0.7、0.8，那其实也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真的如果跟台湾动辄这个两位数来比，那当然这个是差距是相对比较大，哈，所以为了不去对经济成长造成负面的效应，那我想跟联总会其实它背后的考量应该是一致的，啊，就是我就。前这个利率已经升到这个 1% 这样的水准，那我就暂时按兵不动，再继续观察，应该是如此。
1: 是，好，老师，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个日元的部分，日元对美元汇率呢，稍早是在40年低点附近徘徊哦。而在日本央行上周五这个利率决议出炉前一天，日元对美元大幅走升。那美国川普总统在3号证实了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也证实美日联手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出手。老师，对于美日这次联手支撑日元呢，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日政府各有哪些的考量，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嘛，日本央行从6月升息到这个1%嘛，
1: 嗯哼，
0: 那升息照理是个日元要升值才对啊，
1: 嗯哼，
0: 就跟我们这个看联总会如果升息，那大家也知道美元就会升值嘛，
1: 嗯哼，
0: 可是日元并没有随着升息而升值，哎，反而是贬值，而且在前阵子已经上个礼拜嘛，啊，就在上个礼拜，这个已经贬到出大家预料之外，贬到将近164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台币对日元就是这个甜甜价了，啊，如果有常去日本玩的朋友应该很开心嘛，
1: 嗯，
0: 这等于是这个大概一块台币可以兑换到5块日元啊，甚至5块多了，
1: 嗯，
0: 就是说代表这个日元是相当疲弱啊，它已经过度贬值，那日元为什么过度贬值，为什么会跟这个日本的利率政策刚刚走向是相反，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重要关键还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利差套利交易，就是说长期以来这个日元的利率都接近这个零利率嘛，我们刚才提到嘛，长期这个零利率，这个人很多人呢，包括投资人，他就借日元呢，借日元去买美元或者是买美股来进行套利嘛，
1: 嗯，
0: 因为美国的这个利率虽然过去也有几次降息，降到我们刚刚所提的目前是3.5嘛，3.5到3.75这个期间，那日本的利率是 1% 啊，
1: 嗯，
0: 那这样两个的利率的差距不是有至少差 2.5 吗，到 2.75 吗，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利率的套利的空间嘛，
1: 嗯，
0: 那既然这样套利的空间在，大家会去这个做啊美元跟日元的这样的套利，所以这样套利那其实对日元是不利的，那包括国际的这个一些套利者最近就放空日元，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日元最近这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因素，那资金呢这个由日元流向美元，所以加速整个日元的贬值啊，那日元贬值对这个货币是这个双面刃嘛，啊，贬值对日本的这个出口型的企业当然是有利，
1: 嗯，
0: 可是对进口型的尤其是进口的物价就会上涨了，
1: 嗯，
0: 进口物价上涨就是我们刚刚所提，那可能会引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嘛，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日本政府当然要去遏阻日元的持续贬值，
1: 嗯，
0: 那通常一样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进场干预嘛，我们这个台湾央行也是如此啊，很多国家央行是如此，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管理汇率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日本央行呢当然就进场干预，
1: 嗯，
0: 那进场干预第一个就是买日元嘛，对，我只要一直买那日元当然就会升值嘛，可是日本这个财务省他去买日元来阻贬，那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力量有限，所以这个美国呢就出手了，所以刚刚这个启贤提到吧，啊，我们看看这个新闻，那其实应该在前两天这个金融时报就有透露 美国财政部这个跟助手，因为美国财政部长他就有一张字条就透露说，准备美方准备这个买进价值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
1: 嗯，
0: 那这样情况，哎，奇怪，美国去干预，那媒体就会把它写成，哎，美日联手，美日联手干预这个日本汇市，就是说美日联合拉抬日元嘛，就是这个主贬嘛，
1: 嗯
0: 啊，那拉抬日元，那美国跟日本这个拉抬日元，其实过去也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了啊，这不是这个第一次。那大家印象这个最深刻的，其实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啊，不过那一次是不一样，那一次是让日元大幅升值，因为美国要改善它的贸易逆差，所以联合G7啊，让日元呢这个大幅升值，所以造成日本呢失落30年。再来就是1998、2003、2011，总共后来1985之后又有三次联手，不见得是拉抬啦，有时候是让日元升值，有让日元贬值，就是说联手干预，我们应该讲联手干预，所以这个如果是这一次确定联手干预，那就是从2011年以来，再来就是这一次2026年，就相隔15年。那大家也觉得很好奇啊，那美国为什么要去联手这个干预？那大家知道，其实川普讲说，哎，这个为了保持跟日本的友好关系，所以这个他出手相救。那大家应该听得很好笑嘛。美国的任何的动作，其实几乎都是利益为主，都是以美国利益出发。
1: 嗯，
0: 所以如果以美国利益出发来讲，那我们看嘛，日元贬值，资金就会流到美元，美元就会升值，美元一升值，哇，那对出口就不利嘛，对美国出口就不利了，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又要扩大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是什么？那美元升值，美债的殖利率又要上升了，美债殖利率上升就是川普最不想要的，因为美债危机嘛，美债危机，川普就希望美债的殖利率能够降低，美债殖利率能够降低，他用发行新债来还旧债，因为美国这个每一年大概要还的这个美债的债息超过1兆美元了、所以他当然希望美债殖利率降低，美债殖利率降低，发行债券的成本就会降低，所以他希望利率能够降，所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哇，殖利率上升对美国是不利的嘛，不管是贸易逆差扩大，或是美债的殖利率上升，都是对美国不利的，那当然要出手嘛，所以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为美国利益出发，那这个就是美国的两手策略嘛，所以我想这个干预是确定的，而且会持续一阵子。
1: 非常谢谢老师为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老师，那面对这个日元汇率走势未来发展，或者是一些可能的一些变化哦，您觉得我们台湾要关注哪些影响面向呢？
0: 那日元的走升或者是走贬，那对台湾这个一些出口产业那影响是比较大，包括台湾在工具机啦、汽车零组件啊、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跟日本出口这个产品重叠的，就会观察这个汇率的升贬的幅度嘛，就跟我们跟韩国一样，韩国那个贬值5%，韩元贬值5%，那台币贬值只有4%，那对我们就是不利了，出口就是不利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跟日本重叠的一些出口的产品，那特别就必须去观察日元的走势，另外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喜欢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些朋友，那当然就要注意这个日元的一个升值贬值嘛，日元比较贵，去日本当然消费就会增加，这个是对旅游的民众是比较不利的，所以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对日本，好像对日本是呈现一个长期这个逆差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就是说台湾长期是进口日本的这个原料零组件，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去关注这个日元的变化对台湾的这个影响，不管是进口，不管是出口，或是一般民众旅游，都是要持续保持这个关注。
1: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针对美国联准会还有日本央行在上周的利率政策决议，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也对于这个日元近来的一些走势变化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0: 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有关于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接下来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新闻讯息给您作为参考。综合外电报道，美日两国历经数月准备，上周联手反制看空日元的投机性卖压，罕见在汇率议题展现一致立场。在美方公开力挺和日银释出鹰派讯号下，分析师普遍预期日银九月升息即成定局。路透社报道，日本当局过去曾试图单方面阻止日元急跌，但大多无法为日元建立稳固支撑。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口头表态支持日元走强，为东京官员今年的护盘行动增添新力气。贝森特另在一则 S 贴文中指出，八月底将在美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集团体财长会议上与日银总裁植田和男会面，日银随后将于九月十七到十八号召开下一场政策会议。市场目前认为这场会议可能做出重大决定。冈山证券债券策略师木村信说，考量日本是在美国合作下采取行动阻止日元下跌，日银能否还承担得起九月不升息的后果就成一大问号。三菱日联摩根史坦利证券首席债券策略师六浦直美认为，九月升息几乎已成定局。他表示，干预只能暂时缓解汇率波动，可能需要更快的升息才能为日元建立持久支撑。另外他也认为，九月升息已成定案，日银如果拖到十月只会引发新一波日元下跌，毫无意义。而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另有分析师对日元能否持续反弹悲观以待，认为基本面仍是关键。瑞银策略师陈德能和施奈德表示，日本的政策组合仍不太可能持续推动日元走强，在预期日本央行将继续循序渐进实施政策正常化，而且实质利率维持负值状况下，日元的支撑主要仍来自干预风险，而非国内货币基本面改善。汇丰银行则表示，日银基本政策的结构性转变是日元持续反弹的关键。汇丰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除非看到日银大幅加快升息步伐，政府对日元采取更清晰的立场，并缩减财政扩张目标，否则仍对预测美元对日元的下行趋势缺乏信心。以上就是今天访谈主题的相关新闻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给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那团长呢，同时啊，也是林业署第一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所谓的森林疗愈。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好，月桃老师为什么要取月桃这个自然名呢？那我们要先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
1: 是的，为什么会称呼为月桃哈？第一方面呢，这个月桃大家知道是一个很普遍看起来很平凡的植物嘛，那其实它的功用非常多。它应该是说，月桃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全身都是宝。它从它的花，从它的叶，从它的这个根部，都可以来做取用哦，食用，或者是来做编织。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呢，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啊是一个包月桃粽的达人，因为我们是南部人嘛，南部人，所以呢，我们包粽子呢，常常都是用月桃粽。那包月桃粽，我记得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啊，妈妈呢就会带着我到山边去摘月桃。其实我妈妈很有趣哦，她不是摘哦，她会拿一个小小的剪刀，然后每一株月桃啊，她就是剪几片下来而已。那因为我那时候年纪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两三岁、三四岁哦。我妈妈每次摘完月桃啊，都会跟月桃做一个动作，主持人要猜看看跟月桃做什么动作吧？
0: 说做一个感恩、谢谢的动作吗？
1: 对，对，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非常的小哈、哦。我妈妈会跟月桃说谢谢，然后跟她稍微鞠躬一下。那时候小小的，我心里在想，我妈妈怎么会跟一根植物说谢谢？然后我妈妈把月桃叶啊摘回去之后，我妈妈每一株月桃就摘几片叶子，而且我妈妈从来不把月桃连根拔起。妈妈告诉我说，她希望月桃可以长长久久的一个生活生存，然后继续长叶。
0: 是
1: 回去之后，我妈妈就包粽子啊，我妈妈就把月桃叶啊稍微清洗一下，然后用一点热水把它泡软。包月桃粽，那我每次月桃粽熟的时候啊，我妈妈用快锅蒸月桃粽，我妈妈把那个快锅的那个盖子啊，那个钮打开的时候啊，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它不只有声音哦，还有月桃叶的香气。那大家知道啊，其实有一个疗愈叫做香气疗愈，它也算是森林疗愈的一部分。那个月桃叶的香气啊，就会进入到我们脑袋里的两个机制哦，一个是杏仁核，杏仁核主要是调节情绪的哈，让我情绪安定。第二个呢，这个香气很自然就会进到这个海马回，海马回就属记忆的部分。所以到后来我20岁啊，就是到北部工作的时候啊，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要去找月桃叶，然后去揉揉叶子的味道。甚至呢，我还会把月桃叶，我后来也自己种了月桃，然后把月桃叶啊放在饭里面去煮，然后呢每次饭煮熟就有月桃的香气。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啊取自然名叫月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团长呢来为大家介绍啊，琼文团长在1993年所创立的台湾第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同时呢也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森林疗愈。那我们先从这个大脚鸭剧团啊来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刚刚说这个是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并且呢是长期的深耕公益，而且也带领剧团在全台湾演出。那先请这个琼文团长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宣传剧为主的这个剧团呢？
1: 好的，我们的剧团就是以宣传的宣导剧为主，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教育宣导剧团。所谓的宣导剧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轻松活泼的剧情，那放在剧情里面哦，那跟同学达成共鸣，让他们学习正确的社会教育。比方呢，对这个小小孩啊，幼稚园或小小孩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演这个食品安全啊、营养均衡啊、防绑架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那以比方国中啊、高中啊，我们可能就会演比方说这个网络交友安全啊，认识网友的时候要注意啊，
0: 是
1: 不要轻易的跟网友见面啊等等的网络交友安全啊，那像大学啊或者是成年的朋友，我们可能就是教比方说求职防骗，让他知道说是找工作的时候啊，记得比方说不缴钱啊，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不饮用，然后证件不离身，最重要记得就是不要非法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教了比方说情感分手学啊，教他们呢怎么样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大概我们做了很多，然后当然我们也宣导了比方说反毒反霸凌，然后防治家庭暴力等等的议题。所以总归一句话，要可以用演讲的方式可以讲的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用宣导剧来演出。那甚至到最后我们也剧团也演了相当多跟大自然疗愈、森林疗愈有关的疗愈相关的校巡或者是记者会这样。
0: 那从1993年创立这个剧团啊，到现在也有33年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啊，就是大脚丫剧团的成员是由一群热爱热衷于公益活动的表演工作者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平常是有各自的工作啊，然后私下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编剧啊、排练啊，到各地去演出，是吗？
1: 对，没错，我们的成员平常几乎都有工作。那之前呢，我们会以戏剧科系或舞蹈科系毕业的成员为主。那现在比较没有那样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斜杠的同学哦，所以可能他念的科系不一定跟他之后从事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其他的不同科系的大学毕业生，或者说他有兴趣来做剧团演出的都可以。那我们对学校来说哈，几乎都是公益的演出。对，那我们的收入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去标案，标案子有费用，或者是说可能是基金会，或者是协会它有一笔经费，然后希望我们到几个学校或几个关怀据点，或到几个社区去做不同的展演。对，我们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
0: 那裘文团长呢，从创立这个大脚丫剧团之后呢，也带领剧团啊，在全台湾演出有将近1800场，推广刚刚团长所提到的像反毒啦，或者是一些儿少保护啊，也包括像失智照护这样子的一些社会的议题。那我们就以最近裘文团长所进行的一个演讲啊，来跟大家谈一谈您在这个宣导乐龄还有长照的一些经验。像是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哦，就有一个以杨桃树下的思念为主题的这个活动，那也结合了长照跟这个森林疗愈。好，那请团长呢就这个活动为例子哦，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部分。
1: 好，这个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呢，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然后非常疗愈的一次经验哈。因为我先谈一下版本书店哦，它的创立人是安宁照护专业的一个谢医师，
0: 是
1: 他创办的哈。那这个 蓝本书店它本身是我记得之前应该是一个美军宿舍，所以是一个老建筑。
0: 嗯，
1: 然后它刚好在前面的庭院呢有一棵杨桃树。
0: 嗯哼，
1: 那因为它本身这个医生他的专业就是安宁长照失智照顾这样的一个专业，
0: 是，
1: 所以我就希望说，因为我自己在森林疗愈有带失智，
0: 嗯哼，
1: 有带乐龄相关的森疗经验，
0: 是，
1: 我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放到里面去讲森林疗愈。那我刚开始会用一个森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门口刚好有一棵杨桃树嘛，
0: 嗯，
1: 我们就邀请大家从书店里面到外面的庭院，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杨桃树的纹理，
0: 嗯，
1: 看一下它的大小。那时候刚好它有长杨桃哦，有的杨桃还掉在地上，
0: 嗯，
1: 所以我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呢透过五感，开五感去看一下树的树皮的触感，看一下这个树叶随风飘动，然后去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晚霞的余光啊，然后透过树叶的光影，然后慢慢的洒在地上。那我也去跟他们提到说，就是生命的历程啊，就有点像四季变换了，春夏秋冬，可能刚开始是长芽，然后慢慢成长，这棵树呢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会经过一些风雨嘛，慢慢长叶子，慢慢长果，那果实成熟之后呢有的也会落果，就像一个生命的循环，生老病死一样。那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杨桃树下的思念的活动，我就透过大家先去看这样一棵杨桃树，然后慢慢再去回想一下自己思念的是什么，那自己思念的是以前的老家，还是阿公阿妈，还是宠物，还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去重新去感受生老病死，然后重新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思念这件事情。这是我在那一天做的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
0: 嗯哼，
1: 那我还做了第二个活动呢，叫做放下。
0: 嗯哼，
1: 我让大家去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所谓的地上的自然物，就是我们没有攀折，我们没有去攀折活的植物，
0: 是
1: 可能是地上的石头啊，
0: 嗯哼，
1: 可能是小昆虫的尸体啊，枯枝啊，落叶落花，或者是落果等等的。
0: 嗯，
1: 我邀请大家呢去捡一样自然物，那捡起来之后呢跟自然物说一说自己觉得这半年或者这一两年困扰自己不觉得烦躁忧郁的事情，告诉这个自然物。那讲完之后我再邀请大家把那个自然物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平台上面，放下之后就代表我们把这个忧郁啊还有困扰的事情放在这里，
0: 嗯，

0: 邀请自然物帮我们困扰的事情，把它做一个洗涤跟转化，还有梳理。
1: 嗯，
0: 我们就离开这个场域，表示也把烦躁的事情放下来。这是我做的两个森林疗愈的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谈森林疗愈啊，大家就会想到在森林当中进行的一些活动。那虽然森林疗愈是源自于日本的森林浴这个概念啊，但是跟森林浴在森林当中散步行走或者是登山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进行的形式，所以在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森林疗愈举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就不仅仅是在森林中散步，也会有一些静心啦、冥想啊，或者是进行呼吸放松的活动，还有就是拥抱树木。因为我看了这个月桃老师啊，接受一个电视台的专访，里面录制了一小段，就是这个月桃老师在带领着参加的朋友们啊，进行这个森林疗愈的一连串活动行程的设计，里面呢也就有抱树，或者是让大家安静身心来冥想呼吸感受大自然。所以我想接下来也请森林疗愈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通常您会怎么样设计这一套的行程呢？
2: OK， 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哈，其实我们的森林浴森林疗愈的前身呢是日本的林野厅。林野厅就是我们以前的林务局，也就是现在的林业署。
1: 嗯、
2: 那1982年日本的林野厅长啊叫秋山智英，他就提出森林浴，浴是沐浴的浴、
1: 嗯、
2: 森林浴这个词哦、
1: 嗯、
2: 他是希望呢，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工业发展刚开始，过劳死的非常多、
1: 嗯、
2: 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森林浴让大家接受大自然，然后疗愈身心、
1: 嗯、
2: 那当然他们最后的有一个目的也是要促进林下经济哈。那其实森林疗愈的设计方法也蛮多的哈。那我会看场域不同，其实森林疗愈它的一个活动会圆满，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场域，比方说之前呢我们都希望都以森林为主，但是到后来哈，我们也发展成就是到绿色场域也可以了，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有车子可以到所谓的比较远的一个森林或比较深山的森林，所以我们在绿色场域，比方说公园，比方说学校里面有一片树林的地方，比方说呢有所谓的人工林，也是可以在森林疗愈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刚提到就是说森林疗愈要带圆满，第一个场域非常重要，第二个人很重要，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这个参与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参加的人的 background 大概他们是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背景，那是不是比方说是乐龄族或者是上班高压族，
1: 是。
2: 那第二个人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带领者，就是我们森林疗愈师。那第三个部分呢非常重要，就是森林疗愈的活动设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森林疗愈要圆满的完成呢，就是包括了场域，包括人，包括了活动设计，才可以圆满这样子森林疗愈的一个活动。那我通常带森林疗愈的时候，我会跟当地的这个场域做结合。像您刚刚提到，就是之前呢有电视台采访我，那是在这个新竹的五峰的山上，它是比较属于泰雅族部落哈。那我就会结合，比方说原民的古调，那比方说会结合他们那边的地景，生态跟地景
1: 是。
2: 那结合他当地，比方他那个地方有一棵加冬树，是他那边非常重要，然后也几十年甚至快上百年的一个加冬树，
1: 是。
2: 后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护林树跟护园树，也就是说那个大树在那边呢可以安定那个部落的一个人民的心情。

0: 善仪式，就是用小米酒，那第一口呢就献给他一只母，那其他的小米酒再喝下去保护平安。那他们在入山之前也会告诉山神、大自然神，说他们要入山去狩猎了，他们要入山为了生活，然后需要进山里工作，那也希望大自然神呢可以保佑他们。所以我在森林疗愈的活动里的第一个活动，一定会有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个森林，这森林不是我们的，这森林是大自然的，是大家的。然后我们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滋养，那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也会用一个无痕山林的守则。所谓的无痕山林的，我用了一个三个很小的守则，很简单。我会告诉参与者说，第一个，我们不去侵扰任何的野生动物；第二个，我们进入森林的时候，不去任意攀折野生植物。那第三，我们不留下任何的垃圾。这是我在森疗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个祈福仪式。所以我会结合他那边的状况，像刚提到台南的板本书店也是一样，因为台南板本书店它刚好门口就有一棵长了非常久的杨桃树，对，所以它杨桃树跟本身跟书店跟那个创办人谢医师的专业，他的安宁照护长照结合起来，我把它设计成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对，就是我会看场域来设计不同的活动，但是您刚刚提到，比方说可能简单的报数啦，或者是步行禅啦，简单的行走啦，或者是打开五感啦，去感受这个地方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光影，去感受，去欣赏这个树叶掉下来的一个美感，去感受生命的这个春夏秋冬。还有生老病死，这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的活动，这样。
1: 那森林疗愈呢，现在已经获得很多的国际研究的支持哦，包括像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澳洲等等国家都有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根据研究的成果呢，就说森林疗愈的活动啊，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改善焦虑、忧郁情绪的压力等等哦，所以在相关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是哪些人适合参加森林疗愈，好像这个答案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所以就月桃老师，那您的经验来说，你会比较常接触到哪一些族群，或是哪一个年龄层呢？像譬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上班族也很适合啊，那
0: 对
1: 高
0: 对，
1: 龄长者也很适合啊。
0: 这议题非常的广哈，因为我们现在森林疗愈，它就希望呢全龄全群族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会分开，比方说有一些可能一般人他是喜欢大自然疗愈，他想要进入森林去走路，然后去散步，去疗愈心情，这也是可以。但是像您刚刚提到呢，其实我比较常带的是这个高压上班族，比方说这个科学园区的员工，他们的薪水高，相对他们的用脑跟压力呢指数也会上升。那所以我也会带这个高压的科技族群啊。那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伙伴，他有提哦，他说他的薪水很高，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压力相对大。所以有时候他要出门的时候啊，他甚至有时候车子发动，他待在车上待非常久，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赶快出门上班。所以这个是压力带给他的一个情况哈。那当然除了这个高科技压力大的一个族群之外，我也带过非常多的，比方说乐龄，然后退休人士的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哦，已经世界第二名哦，第一名是日本。以前日本常被称呼成长寿国，现在我们台湾也是哦。

0: 有的人在开玩笑说我们的这个医学啊太进步了，所以变成大家要过得非常长寿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长寿的一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五个人里面啊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而两个人是50岁以上。对，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像乐龄族、退休族这个部分的森林疗愈的带领也非常重要。甚至我知道现在有几个医院呢，他们要满80岁才能算这个优惠的一个挂号族群呢、80岁哦，才是他们的优惠挂号的民众。好，那像一般呢、比方说我也带过这个身心障碍慢飞天使的一个伙伴们，那我也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但是我们会看不同族群呢的对象跟场域就有关系。比方我之前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他们要上山几乎不可能。
1: 是
0: 为什么不是不可能，而是他们旁边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他拿轮椅，
1: 对，
0: 另外一个人要抱那个身障者。因为身上这个气虚不平哦，不太可能轮椅这样一路推上去嘛。
1: 是，
0: 所以他那个耗费的人力这个经济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针对那样子，比方说轮椅族啊，我们就会轮椅族的伙伴呢，他们不是不能参加森疗，而是场域很重要。所以面对那样的族群，我就会选比方比较平地的，他们的轮椅比较可以一个走动的一个地方，这个部分。
1: 是，
0: 那我也带过高风险家庭，比方说可能情绪上比较容易波动的青少年啊，或者中辍生，或者是这个家里有高风险的家属的一个孩子们，
1: 是，
0: 或者是有被霸凌的啊，或者是有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族群。但是这样的特殊族群呢，它的设计方式更重要哦。那因为我自己做剧团已经30多年了，
1: 是，
0: 我自己也带过一些个案做戏剧治疗，所以我会把一点点的治疗的部分呢，就是不着痕迹的放在森林疗愈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特殊的族群的设计活动更重要。那当然是希望这个森疗师他本身有心理或者是戏剧治疗的背景，这样是有照护的背景，
1: 是，
0: 这样是比较好，就对象比较不会受伤，心理上不比较不会再受伤，那
1: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 sehingga saya santai
4: juga.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n mengandung virus.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今天呢，我们藉由团长的介绍认识了森林疗愈、森林疗愈师，当然也更加的知道大脚丫剧团从成团之后呢，长期深耕所进行的许多公益的活动。那最后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来做补充的呢？
2: 我想跟大家讲我在森林疗愈的一些想法啊。我自己感觉啊，森林疗愈不只是带大家走进森林或者走进绿色的场域，而是透过生命故事啦，透过森林戏剧啦，透过大自然绘本，透过自然舞蹈，透过一些大自然里疗愈的植物，还有你自己的五感的感受，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啊，重新遇见大自然，也重新遇见自己，也遇见内心的自己。这是我对森林疗愈的注解。
1: 那么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位森林疗愈师，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团长分享他获得认证的过程。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迈入第13届的桃园电影节，8月14号到9月27号举行。今年以眺望为主题，规划了10大主题单元。今天就邀请总策展人姚金玉姚哥与我们分享桃园电影节以及姚哥的选片指南。欢迎姚哥，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玉荣你好。
0: 世事难料，我们去年还在聊。电影是不是要死掉了？
1: 对，
0: 结果过去一年那个美国 Z 世代看电影的进电影院的人数是增加的，
1: 对，这好让人振奋，
0: 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我还在回顾我们去年的内容，就是真的有，因为你说你的朋友都跟你讲是不是这个行业要死了，叫你不要，结果今年又变得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就连我今年都有感觉到一点复苏感，
0: 真的。
1: 那连艺术电影我都觉得好像稍微好一点，很多人会关注。
0: 对，因为姚哥主要其实你发行是艺术电影，
1: 艺术电影多
0: 哦。你觉得有不一样？
1: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人在讲到说我们电影业呈现一个 M 型状态，
0: 哦，
1: 就是那我现在是觉得要有特色的电影，
0: 哦，
1: 它比较容易被冒出来。
0: 好像真的有
1: 点，我现在觉得那个宣传的管道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家吹什么风潮，大家知道在吹发烧或者哪边
0: 啊，
1: 这好像也是宣传蛮重要的一个趋势。
0: 嗯，然后姚哥策这个桃园电影节是第4年，对不对？
1: 对，我帮忙策展是第4年。
0: 那挑片有越来越简单吗？
1: 哦，没有哎，我觉得每一年都好挑战哦，真的很挑战。
0: 那个挑战是每一年有不同的挑战，还是
1: 每一年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年会发生的状况也都不同。
0: 那今年呢？今年你的挑片遇到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在选片上面来说会很辛苦，因为桃园电影节的作业比较早，那我们很早半年开始就开始选片，那这个选片的过程中其实变数太大，我们现在确定的片单可能跟半年前我们所列出的片单几乎都还换掉一半
0: 哦，
1: 因为新片出来了，我们尽可能的与时俱进，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新片能够加入在我们的阵容。那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加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些调整，那就变有一些就必须割舍，那有一些已经谈定的东西因为它国外的档期变了，
0: 哦，
1: 又变成又有变化，所以得失，哦，得失这样之间，然后最后就变成长成这样了。
0: 哦，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自己掌控，欸，对不对？你要邀人家不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我们邀的影片他不一定能来，然后有时候正好在什么机缘突然间那个影片就 OK 了，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本来没有期待太高的，他结果他可以，然后也有那种这个千呼万唤他还是不来，也是有这种。
0: 做到第13届，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桃园，去年你就讲桃园电影节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1: 是
0: 就是他不是我们最觉得哦，台湾或台北，它是桃园，
1: 是，
0: 可是桃园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一讲到就是第一个的，
1: 对，它不是第一个，对，
0: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
1: 有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在想这个电影节，我就从开始就不会去想说它是不是要跟高雄比，它是不是要跟金马比，然后跟台北电影节，我觉得都不比这个，我觉得要比的是它的特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彰显桃园的特色，让大家更了解桃园，更喜欢桃园，然后更能够让电影跟桃园结合在一起，我想这是桃园电影节的最重要的功能了。所以不会跟任何人比，我们挑的影片像今年的海报设计师主视觉是来自桃园，那我们这今年这2年邀到的这个宣传大使，对，也正好运气都很好，刚好都是桃园的女儿，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相得益彰，然后大家都觉得以桃园为荣，那我觉得整个整体上看起来也欢迎大家为了电影来桃园，我觉得让整个感觉会觉得很好很温暖， 我觉得这做桃园电影节这样就很开心。
0: 嗯，那这一次你怎么挑开幕跟闭幕片？我一直很好奇耶，就是影展是怎么挑开闭幕片的？
1: 哦，对，我觉得你真的是你真的是实在太专业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年在选片啊，不只是开闭幕片，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局势扣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说桃园电影节虽然我们一定得要跟国际的影坛的状态做一个扣紧、哦、这样的话、嗯、我们的电影节整个的节目选片比较能够与时俱进。
0: 嗯，
1: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影片会到别的电影节去、哦、那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落后，我们一定会扣紧这个时事。我们今年电影节呢，第一个国片是叫做禁止入内。
0: 嗯，
1: 那这个电影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在拍摄之前先以科技全部模拟过拍摄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演员还没有开始演，陈设都还没开始做，他就用科技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演练一遍。所以导演在跟剧组沟通、哦、或者跟演员沟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一个实力、哦、而不会说空泛的讲、哦、大家只看剧本不清楚导演的那个意图是要什么，那这个会比较清楚，因为他已经演练给你看，所以如果万一有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演员也比较清楚、
0: 嗯、
1: 哦，原来导演要的是这样。所以、哦、这个其实在96分钟有被用到、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影片是他全部使用，就全部的影片他是用这样子做完以后再开始拍摄、哦、但是这个跟大家想象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科技电影科幻电影不一样，
0: 嗯，
1: 他跟这个没有关系，他只是用了科技的方式把前面先演练过一遍、
0: 嗯、
1: 但是影片本身它不一定是科技的，它只是、嗯方便这个进程、
0: 嗯、
1: 然后节省预算跟掌握时间、
0: 哦
1: 嗯、它是这样子。
0: 那它是什么样的内容电影？
1: 这个电影在讲的是一个台中无期的一个家宅的一个惊悚的血案、
0: 哦、
1: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很难得用惊悚片开始、
0: 嗯嗯、
1: 大家不要忘我们桃园电影节登场的那一天，如果你忘记是8月14那天、嗯、我可以给你暗示一下是7月开始
0: 了、哦、
1: 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了、嗯哦、那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禁止入内啦、嗯、对不对、
0: 哦、所以会挑到禁止入内也是就是你说的他的工作方式非常的不同。
1: 对对，因为我们今年希望是科技跟艺术的结合、
0: 嗯、
1: 跟电影的结合嘛、
0: 嗯、
1: 那他在开始就已经先用科技做完这件事、
0: 嗯、
1: 所以他正好是电影就跟科技的一个融合、
0: 嗯、
1: 所以我们摆在开幕片、嗯、等于是说大家看了、哦、你很难想象他原来在前面已经做完这个作业了他才开始拍摄、
0: 嗯、
1: 那这个东西都在幕后，所以一般看电影比较不容易察觉、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可以在现在来说大概很多剧组可以应该会很慢慢的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它、
0: 嗯嗯、就有一个代表性在，
1: 是是是、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年放这个开幕片也是希望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像钟瑶啊像田中千惠啊像范逸臣、嗯、还有像陈汉典都是我们主要的演员、
0: 嗯、
1: 那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项目在，他能够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扣合在一起的、
0: 哦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意大利的十八颗钻石。
1: 十八颗钻石，那这个电影很妙，这电影的话它是意大利去年很卖座的一部电影、
0: 嗯、
1: 那这个导演是佛森欧斯派特，他是从艺术走到商业，而且他现在在意大利的商业票房无人能破，他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大卖座。
0: 哦嗯、
1: 那这部片子在去年在演的时候，
0: 意大利的凌霄谦吗？
1: 哎，对，有点这样，有点这种感觉、
0: 哦、
1: 对不对？然后但他对真的很像，蛮像的、
0: 哦、
1: 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讲到大概意大利的阳光女子啊、哦、大概有点概念。十八颗钻石它主要在讲的是那个服装哦，就是在意大利做服装的定制服，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时尚的高级定制服、
0: 嗯、
1: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时尚，是为了戏剧。
0: 嗯，
1: 因为戏剧每一个都要定制，
0: 嗯，
1: 所以他电影就在讲到说，那个定制在罗马的那个定制服工作坊有18个女性在那里用手工缝制每一件衣服。
0: 哦、
1: 那突然间有一个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得主，他来这边下定，

0: 然后他要做出他 要的一个服装，然后就开始 发展这个故事。这部电影后来在意大利创下了222万的观影人次，六亿多的票房，六亿多台币的票，非常惊人。所以我们开幕片就是希望它盛大、华丽、开心啊、所以这部电影它其实属于这样子的电影，所以我们放在开幕片。
1: 那闭幕片呢？
0: 闭幕片是那个《独裁大明星》。这部电影，如果是那个关注影展的人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是去年坎城影展的竞赛片。那这部电影是代表瑞典角逐今年奥斯卡的电影。那它是那个开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啊、压轴的这部曲。然后这个导演非常有名，然后他拍这部电影是跟我们影视业非常有关系。他主要在讲的是说，就是埃及的总统，这个总统是现在的总统。他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在埃及是完全禁演的、不能上映、这个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在埃及都不能上映，因为他上一部电影在挑战那个埃及的信仰。这个电影是充满阴谋的、高潮迭起。但是这两部就是一个开幕片一个闭幕片啊、这两部片都非常的华丽，就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里面、你很难得看到这种场面，尤其是这支片子它的场面是非常大的。就是整个都是完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荧幕突然间变得非常宽。这部电影它的荧幕是很宽的，它是宽荧幕的、它整个的场面非常大，很壮观、尤其你可以想到在那个国庆他要 做演讲，武器什么什么都有、在阅兵上面非常漂亮，很壮观、
1: 对，你提到开闭幕就是真的要有一个盛大感，对不对？
0: 要有一个盛大感，对，我们就、那我们这次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有个特色是说，从柏林影展开始一直到坎城、在今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到的是艺术到底会不会被跟政治有影响。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刚好从柏林、柏林说没有那被大家念、然后到了坎城说有，直接就说有、那这部电影是最能够反映到底艺术跟政治会不会有关联。台湾比较难感觉，但是这部电影一看会一目了然。
1: 然后中间其实刚刚我们有说有十大主题单元，
0: 是
1: 就是我觉得要测一个影展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想出很多不同的子题出来。
0: 对、
1: 那这一次姚哥你自己觉得想出这个主题然后可以找出这些电影，你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0: 部分，其实我觉得今年主题都很不错了。那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一些新片那就是在那个人生广角镜这个单元，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坎城影展的其他单元的一些影片，都会在新的电影，完全是新电影。刚刚我们讲到开闭幕也都是新的电影。那新的电影有时候是这样子，宣传的知名度不一定够，
1: 对，
0: 但它在国际上面的声量是够的。所以大家其实要看一下，要用功一下，就会看到。当然我们会发新闻了、只是说有些时候还是大家要看那个手册啊、盯着手册这样子看，一个个看就会比较清楚。
1: 上面都会写、就是影展首映的。
0: 是，但我们每个单元里面都会有经典。那有一些经典未来也有可能在台湾演，那有一些电影是根本台湾看不见，比方说翠湖，它是那个大陆电影，它不要抽配额嘛，但在影展它是可以的。所以大家有可能要去看，因为它有可能这一场放完就没有了。也有可能。那其他的像那个像有一些是经典的电影，像《分身的线曲》，还有像那个《积存时间的生活》，有一些经典电影我都觉得是很值得再看的。那因为今年我们把重心稍微偏难一点，瞄准了新马。所以我们会邀请新加坡的导演跟马来西亚的导演来，所以也会放他们的影片。这次在经典的东西我们看两个，奥运不是刚结束吗？结束，然后那个我们这次有一个翻滚吧青春，就是我们把足球的啊，单车的啊，然后田径的啊，然后棒球的啊，全部把一些影片很励志的，很让你对人生有所感悟的，放在翻滚吧青春里面。那另外就是刚刚一荣所讲到的文学与电影，就是我们有七部电影，但是在里面是讲六个作家，其中就是卡夫卡两个，因为是

0: 间上面不一样，所以它是不同时期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这样看。
1: 嗯，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发现新锐蛮有趣哈、哦，就是邀请学生导演
0: 对，我们其实新锐这个这今年的新锐做法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就是新导演的被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哦，那新锐的导演呢，他有一些是已经在社会上了，那有一些是还在学校里面。
1: 嗯，
0: 那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学校的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就也再分一些给在社会上已经开始从事创作，但他还没有跨到那个长片，
1: 嗯，
0: 然后他是在短片的阶段。那我觉得如果有对于创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专门看这个单元，他每个都是短片，
1: 嗯，
0: 但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短片在这里面。
1: 嗯，
0: 那其中我们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大概有五六个短片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他是来自于一个工作室，
1: 嗯，
0: 那他的状况会变成说，就是这个片他可能是导演，下个片他是演员，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他是互相支援完成的这几部短片，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原来年轻人其实在这个影像的梦想里面，他们是互相这样资源去拍成一部电影的，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
1: 对，嗯，而且也是我这两年有参与短片。你就会发现真的可以看从短片看出这个导演的潜力耶。
0: 对，
1: 有一些你就觉得我看好他。
0: 对，真的吗？嗯，你有这种感觉，
1: 会耶。
0: 对，
1: 哦，的确，
0: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天马行空，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哎，也许不成熟，但是没关系，你会看到一些没被修饰，
1: 嗯，
0: 还没有被修掉的那种，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1: 对对，那个很生猛的感觉，嗯，
0: 很生猛。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会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希望。
1: 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焦点引人的单元，
0: 嗯，
1: 就其实几乎电影节也都会有这个蛮重要的，会找一些重要导演来放映。
0: 是，
1: 那这个都通常都怎么挑啊？因为好的导演其实也不少。哦，
0: 对，
1: 嗯，
0: 没错。其实焦点导演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家可以预期他的过去跟未来。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其实我一开始企划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伊朗在现今局势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很早以前就把伊朗的影片先写进去了，
1: 嗯，
0: 那时候还本来还写了一个奥斯卡的导演的专题，
1: 嗯，
0: 后来因为时间的变更有一些影片也上了，
1: 嗯，
0: 那就变有一些影片我们就干脆就片商有片商的计划，
1: 嗯，
0: 我们就让尽量让只要片商愿意要做生意，我们都让他先能够赚钱比较重要，
1: 嗯，
0: 我们电影节不会把他说硬要拦来，不会，我们就尽量的让他能赚钱，嗯，他能赚钱才是电影能够生存，这个很重要。
1: 哎，哦，这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说让他先去，
0: 对，比方说像有些影片他的时间点是本来要跟桃园谈好了，
1: 嗯，
0: 然后他要来桃园，但突然间他们觉得哎，好像就时机点来讲，哦，我这样说好了，本来我们要做个专题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那个挪威导演，
1: 嗯，
0: 哦，那本来我们要做这个他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都企划好也都讲好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拿了奥斯卡，
1: 嗯，
0: 所以变成说拥有他的影片的片商就会希望哎，我是不是趁热赶快推一次，他可以在戏院里面，
1: 其他的地方或戏院，
0: 他在戏院里面先收一笔钱嘛，
1: 哦，
0: 但他因为他放了我就不能放啦，对不对，
1: 嗯，
0: 等于是他把就是他们要把这些影片先放完，那我当然就得让贤，因为我让他们先做生意，
1: 嗯，
0: 这比较要紧了，所以我们那就赶快换别的导演，
1: 嗯，哦，所以你原本挑的时候他还没得奥斯卡，嗯，
0: 还没得，
1: 你好会挑啊，挑到得了奥斯卡的，
0: 就是，哦，就有时候就是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1: 嗯，
0: 就像说我今年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吴俊峰，
1: 嗯，
0: 吴俊峰导演，哦，他是新加坡导演，
1: 嗯，
0: 那吴俊峰导演很特别，就是他是新加坡非常棒的一个导演，从念书开始就是学霸，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非常有知名的一个新加坡导演，
1: 嗯
0: 哦，那又很年轻又很帅，
1: 嗯，
0: 然后这次我就要做他的主题，然后我发现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过他完整的影片放映，
1: 嗯，
0: 我就从法国调他的版权再跟他本人找版权，那他因为他有过去有拍过，因为他拍的长片不多，
1: 嗯，
0: 他也有短片，我就一一的把这些短片收集完成，
1: 嗯，
0: 然后

0: 组合了这次的焦点影人的专题，
1: 嗯，
0: 所以然后我特别在邀请他来台湾。那为什么会特别做他？原因是因为他这几年其实跟台湾电影的合作很密切，因为他的影片预计应该是明年推出，
1: 嗯，
0: 那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今年先做他的专题，
1: 嗯
0: 嗯，希望让台湾的观众先认识，
1: 先注意到这个，
0: 对，先注意到这位导演，哦，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嗯，
1: 哦，最难是不是就是要你刚刚讲的，就是，嗯，人家要不要来，然后还有人家愿意了以后，你还要拿到那个版权，
0: 对，我要拿到版权，然后再看看他导演能不能来，因为有时候版权不在导演那儿嘛，哦，
1: 嗯，
0: 版权可能散在每个地方，能不能谈得成，这个也很重要。嗯，
1: 哇，你看那电影节的手册就一大本，然后你这个要谈的电影之多，
0: 你知道我们今年有100部片呢，
1: 对，100部片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个这样
0: 谈，一个
1: 谈，
0: 因为其实它包罗万象，我们看到动画，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纪录片，也有剧情长片，国内国外的啊，大陆的，大陆最难谈啊，
1: 嗯，
0: 因为考虑太多了，因为很多因素嘛，嗯，啊，还有那个短片。
1: 嗯，
0: 哦，短片也要找，因为虽然短片是短，可是它还是要谈一个版权，对，
1: 它多短都是一部，
0: 对，而且我们写东西中英文的那个简介都得写，
1: 嗯，
0: 所以是当做跟一部长片在处理的内容是一样的，
1: 嗯，真的。然后这次因为有阿巴斯，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0: 真的，哦，
1: 有可能，欸，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今年台北电影节也有做伊朗嘛，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嗯，以这两年其实伊朗电影 这两年在国际上面的，在坎城上面的声浪其实是够，从坎城延伸到奥斯卡上去，声量是够，嗯，但是呢大致上来讲跟过去的伊朗电影不是很像，
1: 嗯，
0: 那今年伊朗发生的这些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1: 嗯，
0: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现在伊朗对于过去的这种已经回不去了，
1: 嗯，
0: 然后电影其实也回不去了，电影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时间点，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提到伊朗电影，我知道各个影展一定会做，
1: 嗯，
0: 伊朗电影，伊朗的主题，那但是我们这次决定锁定的还是阿巴斯的那个伊朗三部曲，
1: 嗯，
0: 回到最早的阿巴斯，
1: 嗯，
0: 那个美好的年代，哦，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三部，
1: 嗯，
0: 永远都难忘记的，就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嗯，还有那个橄榄树下的情人，还有那个
1: 深深长流，
0: 对，深深长流，哦，这三部片我觉得啊，很多人没有看，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人没看过，嗯，我觉得真的，嗯，一定照那个顺序把它看完会非常感动，
1: 嗯，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了，
0: 不会再有了，其实，嗯，这些就是永远存在胶卷里面了，
1: 嗯嗯，对，所以真的太多可以看的，就大家可以上网，因为手册就是可以下载，你可以一部，我昨天就是真的是一页一页翻，
0: 哦，真的感谢，
1: 就是电子版，因为如果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这样，嗯，就是每一页去翻说，哇，这个我好好奇哦，会想要看。
0: 其实你没有，刚刚我们聊到林孝谦，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大使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女主角，
1: 对，何曼希，
0: 对，何曼希，那我们这次在焦点影人上面我们就鼓起勇气做了林孝谦，林孝谦自己都很惊讶，嗯，他想说他很谦虚，他一直跟我说，哎呀，姚哥姚哥，我真的，不要做我的，不要做我的，嗯，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个导演的面向，我想票房成功也是一种成功，
1: 对，
0: 但我们看到他在拍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他就是只有这样面向，不一定，
1: 嗯，
0: 其实因为林孝谦我认识他很久了，那他以前刚开始拍是拍艺术片，那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那甚至说他也拍过商业片很成功之后他竟然去拍个短片，而且还是情色片，
1: 嗯， 嗯，
0: 就完全颠覆我们对一个导演的印象，以为他只是某一种导演，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所以在这次我们做的专题里面，焦点影人里面，
1: 嗯，
0: 就特别锁定他不同面向的电影，
1: 嗯嗯，蛮有趣的，
0: 是，其实你没有看过他电影里面最三八的是那个五星级鱼干女，
1: 哦，
0: 然后你不会想见柯佳嬿在里面多放得开了，
1: 嗯，
0: 保证笑到翻，
1: 嗯，
0: 而且其实在当时他就已经很厉害的在14天内拍完这部电影，
1: 嗯，
0: 然后那个短片黄采怡老师演的，哦，嗯，我一直觉得黄采怡是我们行业里面很被低估的一位 演员、因为他虽然当老师都在做戏剧指导，可是我觉得他很具性感魅力。我曾经跟他讲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性感，真的、就没想到就在这个短片里面他把他性感的魅力全部绽放。
1: 嗯，
0: 我觉得他演得超好，真的。
1: 就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导演的不同的面向。
0: 是是是，就是他是很多样的、只是一般我们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以为他只有这样，其实他不是只有这样。
1: 那最后姚哥有没有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这次可以怎么来接近这个桃园电影节？
0: 我觉得刚刚讲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新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有一些经典片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回味很多、那我们这次在那个特别放映里面每一部影片都不太相同，它的气味都不太相同，那这是很妙的是我们特别放映的单元的选的这些新片它有都刚好涵盖了桃园各个不同的族群、比方说金三角孤军类，它是一个纪录片，它在讲的是异域的那个孤军、那这个刚好 这个主人是在龙岗，就在那个中立这边、所以是我们可以再看到这边的人，但是这部片目前听到非常夯、已经有人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准备要买这支片的这个场、所以可能不好买、然后另外就是长安的荔枝、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最好看的大陆电影，太好看了、而且他非得在大荧幕看、太好看了，连我都想再去看第二遍大荧幕的体验、然后而且我非常佩服这个主创就大鹏导演、就是我觉得就是知识分子在拍电影是非常深具反省的能力、我觉得他对于社会对于很多地方他是关怀的、我觉得这个在电影中看得到。那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电影、我们知道桃园有原住民吗？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演员是原住民，导演是原住民、然后这个电影如果不是原住民拍不出这个气味、它太可爱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轻松的那个心情来看，因为它真的是太好笑了、我觉得我自己在台北电影节有看到，我觉得、哇好好看，但是在接下来就会在我们桃园电影节看到，然后它要上映、所以希望大家来也来桃园电影节享受这个欢乐、那另外就是有台韩合制的悬赏令，这是一个喜剧动作片，是台韩合作，所以也有我们台湾演员的那个台湾演员，然后那个韩国导演，很好看这支。然后还有就是《众邪四》，昆蒂拉娜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年最新的，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摇钱树，目前大家都在期待这支啊、那这是在印尼拍，
1: 对，
0: 所以你看又有新著名的那个特色，所以又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又是我们台湾很擅长的这个恐怖片，那另外就是客语片小包袱、有没有讲回来了小包袱所以在这个特别放映里面这个单元里面就已经包罗万象，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下，
1: 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
0: 绝对会
1: 真的什么、什么面向的都有，
0: 对，而且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别的时间都很忙，我觉得八月十五、十六这两天，因为很多厅跟很多场都会集中在那个中立 SBC， 它的厅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看，应该看电影比较游刃有余。
1: 就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可以先锁定八月十五、十六。
0: 十六这两天，但是我们其实时间很久嘛，我们一直到27，所以这段时间都还是可以看的，包括之后就是 SBC 这边结束完还会去统领微秀，所以南桃园北桃园都演，
1: 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0: 是，这边有演的那边大部分都有演，
1: 好，今天谢谢姚哥的分享，
0: 谢谢怡蓉，
1: 谢谢
0: 大家，谢谢。
1: 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都以为养生就是少油少盐多运动，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络养生达人林英泉老师，他曾是台大材料研究所高材生，也曾经在台积电联咏科技担任主管，在高压的工作之下，加上本身是B 型肝炎垂直感染带源者，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也因为这一场的人生转折，让他深入研究经络养生，重新认识吃、睡、排毒与健康的关系。他更提出了一个颠覆许多人观念的看法，少油少盐不一定就是健康，究竟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带您一起去了解我们身体真正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0: 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反扑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现在你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奇人，他原先呢是一位科技人，现在呢是养生排毒的老师哦。林英泉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呢他在科技业呢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弯呢？我们赶快的请英泉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该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体的自愈力，同时能够找回健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赶快呢请英泉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哎，徐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老师呢特别从新竹过来哦。那我很好奇的是呢，您自己本身呢曾经在台积电、在联咏这些科技的公司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那每天呢就是一些数据啊、逻辑啊、实验啊，所以呢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投入在经络养生呢这个领域呢？老师
0: OK， 这个其实上说它机缘就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本身就是科技人，其实上我对本来自己把这种医学啊我是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是怕血，我看到血的时候晕倒那种人，所以我是可以念这方面，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大考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就没有读医科。在科技业这几十年呢，为什么会身体会血

0: 拍打出来，因为我自己身体就是已经被我自己操坏。很多人说科技业没有很超，可是对我来说啊，科技业就像台积的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很超，可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超，所以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有个自虐倾向的，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是真的换工作，可是把身体啊就彻底的弄坏了。我本身是母体垂直感染，所以我出生就有B肝带源的问题。
1: 嗯嗯，
0: 当然我念书我还蛮认真的，
1: 嗯，
0: 所以我
1: 念的台大，
0: 对，台大，然后我保送材料所一直在台大，然后毕业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开始工作，就很认真的在工作，所以在台积待了很多年，然后到了联咏，这是我的历程。可是这些历程啊，让我的身体啊开始出现所谓的肝纤维化。
1: 肝纤维化，
0: 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就是肝硬化的前期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联咏的末端的时候，那几年我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医生，被我妈妈强迫去看医生。
1: 嗯嗯，
0: 对，他说你一定要去找医生，那我就 去一个号称治肝病很厉害的，
1: 哦，
0: 没有没有，他算是西医，可是他算是有一个中医底，他会给一个类似像中药他们自己的秘方之类的，接手完他们会用西医的方手法做，所以我等于是中西医我都自己调过，到最后医生他没办法。
1: 医生没办法，
0: 嗯，对，
1: 你只是纤维化啊，还是可以啊，不是吗？
0: 哎，因为我的 B 肝的那个指数啊，那个
1: 很高吗？
0: 因为纤维化只是你肝脏发炎之后，它产生这种纤维化的问题，可是发炎一直都没有改善，所以我的 GPT 啊，一直都是在大概150到180之间，它都常年都这个样子，更不好的时候可能到200。所以它是蛮高的，所以才会纤维化。
1: 嗯，
0: 它用一些干扰素的治疗，对我来说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弄了1年多1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就问那个医生后面要怎么办，发现那个医生不大理我，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他不理我，他是在思考。可是我发现就是人家一个人没报啊，就是我后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去那个，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都已经没用，那身体那时候吃药没有改善嘛，我就后来就接触到拍打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钻研。我在书上在第一本书提过，有一天我突然身体很痒，那个腋下痒到受不了，有点痛有点痒。
1: 你是皮肤吗？
0: 没有没有，腋下，腋下，
1: 腋下，嗯，
0: 有点痛，有点痒，是那个有一些疹子，这些很多人会这样的问题，很痒嘛，就刚好看到那本书，然后就自己就用手这样猛拍拍几下，说哇，就感觉起来有点就是
1: 很舒服，
0: 就它是又痛又爽。可是出来之后，你看到那个自己镜子里面看，哇，怎么一颗一颗的那个跟红豆大小的那个，它叫黑豆，不是淤血，它是黑豆，那就很多很多颗，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有点迷上了这个，我开始觉得很多疑问，有很多的问号。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这样开启了这个对于拍打排毒啊，或者叫排毒，所以这个一个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自己，除了说工作以外，其实我觉得工作努力啊，不见得会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坏基本上有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作息，你可能是饮食，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你要是享受那个工作，你有成就感，你不见得会有这些问题，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啊也是很多英法族的问题。
1: 是没错，因为刚才老师这样叙述呢，他真的蛮优秀的，因为他从台大然后念的台大的材料所，
0: 材料所
1: 一直都是在这个科技单位人人称羡的一个科技人哦，那薪资也都各方面都很好哦，而且呢老师也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拍读圣经 2.0 哦，所以
0: 这其实是第二本书，
1: 这是第二本书了，
0: 对，第一本书也叫拍读圣经
1: 哦，所以是 1.0 跟 2.0 更进阶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对，因为老师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所以你会回头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那就是因为刚老师讲到我们的生活的作息，身体的疾病不是一天养成的，我们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身体也是啊，所以对于银发族的朋友呢，观念很重要，他已经可能要届龄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退休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在观念上面加强哪些，或是老师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正确的呢？
0: 我觉得观念刚徐凡在问我说是要教拍打比较重要，还是 饮食比较重要、嗯、还是作息，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拍毒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教的都是对的，
1: 嗯，
0: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教的拍打方式都是正确、
1: 嗯、哼，
0: 因为拍打有它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门派嘛，它没有不同的教法，我教的当然有点不一样嘛。你要是不懂得拍的话，至少你可以从饮食跟作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台湾 80% 到升到90%的慢性病都来自于饮食上面的问题。很多人会戒龄退休，戒龄退休也是因为为什么你要年纪到就退，因为你没有体力啊。
1: 嗯，
0: 就戒龄基本上它暗示就是你已经老了，这份工作的要求你跟不上，所以这个叫戒龄要退休。可是现在我说你的身体一定开始出问题，所以徐凡你看我，你看 我已经快60岁了，
1: 看不出来。
0: 对，我今年58岁，你很难想象说，我都跟我学生，学生只要跟我久一点，我学生有些人跟我5、6年，他们看到我这5、6年，我从这10年，我大概是每一年都会比每一年年轻一点。所以我在40几岁的时候最老，
1: 就因为太糙了嘛。
0: 嗯，因为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嘛，就是我在看医生的时候，那时候是最老状态。
1: 所以你是回春就对了。
0: 嗯，对，我真的是逆龄。什么是逆龄？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就是每一天。嗯，
1: 越来越好，
0: 它越来越好。
1: 哇，这太好了。
0: 对，它不是因为越来越差，很多人会戒龄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天比一天差。
1: 对啊，
0: 所以那一天已经差，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医院给你就是吃药，这药不叫养生啊，吃药一点都不叫养生，因为药没有让，没有一个药会让你的细胞啊重组，
1: 只是维持，
0: 也不见得是维持，它只是消弭症状，大部分都消弭症状。如果它会痛，就是很多的药来自于叫做神经阻断，就让你不痛啊，就把神经阻断就好，可是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痛的原因，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就慢慢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它就会反复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为什么我的学生蛮多都算是一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学生不是没有知识的，我学生都是非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可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
1: 对，还有一些是创业者，
0: 对，创业者、嗯、老板，其实蛮多，不大喜欢借问他们的这些的私领域啦，我不大问，可是有时候他们久之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嗯、
1: 所以老师发现他们的作息是不正常的，
0: 他们都会听了我的课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样子，跟你身体的影响啊，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好，那老师刚才有讲说，因为您研究经络哇10多年呢，后来您发现呢，许多的慢性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所以呢老师是不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怎么样来养成这些的习惯，可能呢在你的经络养生当中，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经络养生哦，就认为这个是对的方向、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其实是很厉害的哦、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老师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常常讲，我们饮食里面有最大饮食陷阱啊，其实你最常看到的新闻啊，所有的疾病呢都就是你要健康都要少油少盐，我觉得这是哇，就是我其实有点想要骂脏话这种，因为他真的是错错了离谱、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错了离谱，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认为这件事对的，可是他完全错，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纯水，我们身体没有纯水、
1: 嗯、
0: 我们身体它是一个 compound， 就是它是一个
1: 综合
0: 起来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啊，基本上叫电解质，要请记得我们身体的水分是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
1: 嗯、
0: 就是它是很多离子，
1: 对，
0: 那我们身体最多的离子啊，那个离子叫做盐，所以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离子啊，我们只要用看细胞好，我们把骨头拿掉、
1: 嗯、
0: 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啊，那里面有90%的间质，细胞间质、嗯、细胞间质就是生理食盐水。所以有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急诊室医生60%的毛病啊，就直接给你打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水打进去你的血里面啊，然后它送到你们我们的组织里面之后，你发现你很多症状都不见。
1: 哦，这么神奇。
0: 就是生理食盐水啊，不是很神奇，你可能没有去过急诊室，因为急诊室就是它的主要的万用药就是生理食盐水、
1: 哦、真的吗？嗯，
0: 生理食盐很多人就是掉斗档的，知道什么昏迷啊，或者要生心脏不好啊，这种都掉多档还掉了以后、
1: 哦嗯、
0: 1公升的生理食盐水，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 0.9% 的盐，0.9% 的盐，什么叫 0.9%， 就是1000公克的水里面有9克的盐，
1: 就是固定的。
0: 现在的生理食盐水啊， 还有浓缩的，它有三倍浓缩的，它更高，它的盐的浓度更高，所以它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啊有更多的氯离子跟钠离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我们的英法族朋友有些所谓慢性疾病，就是可能高血压啊，不是要减盐了吗？
0: 高血压啊减盐这是一个你对自己身体的主之一的啊，不行，你的身体要是水很多，水很多的时候，因为离子不对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肾脏，它会分泌一个叫做肾素，肾素会让你的血管啊收缩，血管收缩的时候啊，它的副作用就是高血压。所以很多人在没有吃药之前，他就是高血压的，可是他也没有吃很多盐哦。

0: 台湾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吃很少盐的人，高血压。
1: 对，那为什么呢？
0: 所以高血压的主要源头是来自于高血糖。
1: 高血糖？
0: 糖化，所以它是因为糖化蛋白质，因为糖会让你的动脉啊，你的心脏跟动脉产生硬化，所以高血糖才是高血压的主因。可是盐你喝到我们的补盐进入到我们身里面之后，它出现一个妙，它有一个短期现象，就是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血糖还是很高，你用了三年五年啊，那个血糖造成动脉它没有弹性，它偏硬，它是没有弹性，所以你补充盐进去的时候啊，在那个水管里面它本来是应该有弹性，它弹性变差，所以盐会流出更多的水分，所以这个水分进去之后，因为它是组织液嘛，有盐之后你的水就配合进去，突然之间有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啊，或三个月，你的血压你的水量，我们说你的水量跟血量都变多了，
1: 那不会水肿吗？
0: 也会水肿啊，它都是一个现象，这都是一个现象，它不是病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象。会有高血压，问题是高血压是一个身体的需求，你要是水很多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吸带血量啊，它只能把水排出去才可以维持那个血的浓度，所以它把水多出来的水排出去，所以才有那个肾素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家都看到结果，可是都不知道那个成因，然后就去抑制。很多的高血压药就是阻断剂，它就是让你的肾素啊不分泌，然后阻断神经对于肾脏那肾素的需求，所以它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肾素。可是它的血管是有问题的，它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是高血压药，它还是中风？有些人叫做低血压的中风，你会觉得很多人不是高血压才会中风啊，不是，是很多人是低血压中风。
1: 基本上它的源头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血管有问题了，
0: 它高血压对高糖化。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少油少盐真的比较健康吗？林英权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的慢性病跟高糖化循环失衡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他也分享自己的饮食方式，提出了天然日晒海盐搭配气泡水与柠檬汁的保养观念，另外可以从声音、皮肤弹性等细节观察我们身体是否开始老化。多年来他透过了经络拍打改善了肌肉循环，也吸引了许多学员跟随学习。今天就带您一起了解林英权老师如何用不同的健康观活出了逆龄人生。
1: 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是减少。所以日本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eston 一个医学杂志，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注意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所以高糖化问题是因为今年年初啊，美国公布一个新的饮食指南，它把旧时候我们用了50年的饮食指南，金字塔上它的底层是什么？很多你可以吃很多叫谷物，它现在马上反过来，它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就是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它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它里面建议说，幼儿在青少年阶段的话，它青少年以下都不建议接受任何的糖，糖其实包含淀粉，淀粉类的东西就是说油字旁的糖，只要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会有淀粉酶，会把这个变成所谓的葡萄糖。所以淀粉不是在我们身体运作，淀粉吃进去之后啊，它到我们的嘴巴，然后到我们的胃，到我们的小肠，小肠也会分泌叫做我们的胰脏会分泌叫做淀粉酶，所以它把它变成葡萄糖，全部变成葡萄糖之后才可以进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的糖是大家已经吃进去的，所以淀粉也是很多糖啊，这个就是饮食陷阱。所以你不知道源头是来自于淀粉造成的这种的迫害，结果你是什么？就是你吃的盐，其实高血压这你自己去回想，你明明已经吃非常少盐，因为台湾人绝对不可能吃过多的盐。
2: 对，
1: 因为过多的盐，什么叫过多？基本上盐是不会过多问题啊。什么叫做你会很咸？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是减少。所以日本的医学那个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eston 一个医学杂志，他就把医学这个新尝试，它里面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那为什么他要推这个事情？10到15公克很多，
2: 10到15公克，我们一天吃的量可能吃不到10到15公克。
1: 因为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不可能吃10到15公克。如果说你煮菜的时候煮一些蔬菜，比如像有些人

0: 可能就只有一小瓢，
1: 对，
0: 红色的小汤匙啊，一瓢一瓢就只有一公克。那你煮高丽菜的时候，高丽菜会生水，
1: 对，
0: 然后你又加一点水，所以那一公克的盐啊，70%都在那个水里面，只有0.3公克是在那个蔬菜上面。你看你后来那个汤汁被你倒掉
1: 了，对啊，
0: 因为营养师的观点就是少油少盐才健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来谈论这个事实，身体的事实，
1: 嗯，
0: 我们叫身体的真理。所以这件事情，你0.3公克那一大盘。不是你一个人吃、欸、
1: 对啊，
0: 0.3公克有可能是两个人吃，可能三个人吃，所以你一盘菜啊只有吃 0.15 0.3 的一半就 0.15、
1: 嗯、
0: 你只要吃三道 0.15 乘以三就是 0.45、哦、会认为说你一天摄取三餐，好，比如你吃很多餐、嗯、我没有吃那么多餐哦，我还蛮推崇间歇性断食，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一般人都吃三餐、
1: 嗯、
0: 你三餐 0.45 乘以三，
1: 嗯，
0: 那是 1.35。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盐分呢是观念要做一些的改进的、哦、
0: 对对对，
1: 老师今天来的时候呢，因为您的水呢是用盐水，医生都叫我们要喝2000cc 以上嘛，就跟你的体重乘以30或 40cc 来加、嗯嗯、假如说我一天要喝 2000cc， 我 2000cc 我全部都要喝盐水吗？
0: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把前面那个10到15公克讲清楚、嗯、10到15公克为什么日本要推行呢、啊、它的根据来源是英国有个百年医学杂志叫 The Lancet，翻译叫做柳叶刀，这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杂志、
1: 嗯、
0: 他追踪了十几国的人民，十几万人吧，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出一个重大疾病跟盐的关联度、
1: 嗯、
0: 重大疾病哦，所以吃为什么他十到十五公克啊，他得出来的重大疾病啊是最低的，太特别了，我们的政府建议只是一天摄取6公克，六公克跟十到十五公克他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啊，六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多 60%、
1: 嗯、
0: 美国政府建议是 4%， 四公克盐跟10到15公克这个盐的比例来说它多了 80%， 有没有觉得很妙？所以其实盐越少你的重大疾病发生率是越高
1: 的，
0: 然后要是你低于2公克，就是那个4克啊再直接乘以翻倍以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曲线，就是陡降，所以你只要吃低于2公克啊，重大疾病几乎3倍4倍的发生率。
1: 哇，
0: 所以这是太妙了，就是我会觉得它妙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啊，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他不知道的生理事，然后再乱讲，这是太可怕了。所以十到十公克是这么来的了。饮食里面说为什么喝水要喝到3000，我本身是打羽毛球的人，我的是剧烈运动，我是运动量很高的人，我是可以打2个小时到3个小时满的，就是他休息时间很短的，我们可以连续一直打，我的体力啊比30岁人还好。所以这件事情啊告诉你，那我喝的水量啊，我去球场里面看我这样打，我球场大概喝，大概我的壶子大概400，我大概就两壶的盐水我就足以支撑我这样的，然后我回家大概也再喝2壶。所以我一天啊就这4壶啊是大概1500到2000，我的水分大概都一定够，不会看到我的声音，因为你知道声音其实银发族有个很大的问题，知道
1: 哦，
0: 从声音可以看出你人是不是开始进入银发
1: 哦，声音
0: 沙哑，声音沙哑，你看我的声音是脆的，
1: 嗯，
0: 我也比较不会有那种沙哑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体的韧带啊，那个韧带我们的所有细胞又有弹性，可是你没有弹性其实是里面干枯了，干枯的细胞组织啊它是没有弹性，所以很多人的皮肤没有弹性，很多人老年的皮肤都是皱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像一层皮，所以那里面却、啊、其实是缺水，缺盐水，因为我们的细胞组织那个皮肤本身里面就是饱含生理食盐水的，生理食盐水是浓度很高的盐水，可是你偏偏只喝水，所以水喝进去之后啊它只会稀释盐的浓度，当然我们身体不会把这个你喝进去的水啊放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不会，因为它不是等渗透压，因为缺盐就不是等渗透压，所以它的做的事情呢、啊，我们身体会把你喝进去的白开水把它排出去，所以你的肾脏会在做虚功，这才是最妙的地方，就是你肾脏在你每天觉得你喝白开水是健康的，它完全是错的，然后你就说盐会伤身，盐更不敢，因为要是盐会伤身，你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是有盐的，细胞不就死掉了吗？
1: 真的，我们的盐有特别选择什么样的盐吗？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盐很多、欸、
0: 就是我们先从就是0到1，你只要是盐，最差的盐叫精致盐，你至少可以对 70%， 不要精致盐就日晒海盐，就是有些水质比较差一点的日晒海盐，有可能它里面的镁的含量比较少，镁啊和一些钙啊或什么其他，这叫做微量元素，
1: 对，
0: 微量元素啊在海水里面都有，所以盐啊要是你80分90分的就是天然的日晒海盐， 要是90分里面啊，它这个盐啊吃起来不死咸，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就包含很多的镁，镁对我们身体生长有很多的硒，有一

0: 一点点的理，这是最好的。可是这种眼啊，基本上就是大概可以100分的，所以这种眼啊，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我也不想要推荐你自己去，有缘分你就会用到。可是最简单你要达到80分的眼，就是日晒海眼就够。
1: 嗯，
0: 因为日晒，我们叫日晒海盐，因为它没有做一个深度的萃取。
1: 那我们怎么来喝呢？怎么来泡呢？就是1000克的水，0.9，哎，这很难弄哎。
0: 1000克的盐，9克的盐呢、啊，它非常的咸，你绝对喝不下去。
1: 哦，
0: 所以我们身体啊可以接受的盐度啊，大概是生理咸水的一半的浓度。你会觉得盐，你喝酒之后你会发现，只有这种盐水才会解渴，
1: 喝起来有一点点咸度就好了，随意放。
0: 不是一点，盐的浓度啊，最好的浓度基本上就大概是一半。所以要是你1500，你可以就10克啊，10克的盐是10到15克啊，取那个下限。为什么取下限？因为还有一些吃的，
1: 嗯，
0: 有些吃的部分啊，就是可以慢慢的往15克逼近，那就没有关系。其实再多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再多也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我们身体啊，就会再多的话，你自然就会想要喝水，就把它平衡，它就排出去。所以你就喝10到15克，那 1500cc 的，对 1500cc 的水到 2000cc， 就看你自己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从 0.75 到 0.5 之间，这个浓度啊，它基本上我觉得蛮舒服的， 0.75 到 0.5 之间，因为10克 2000cc 水就是 0.5 嘛，所以这个浓度啊就会是你喝起来就是很舒服的。然后你要觉得初期啊，你觉得盐啊你还是有点担心啊，我觉得更好喝的盐啊叫做气泡水的盐。
1: 哦，气泡水
0: 就是你可以喝气泡因为进气泡水有点酸，那是碳酸饮料。
1: 对啊，
0: 所以碳酸饮料啊就是它没有糖，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糖化的问题。气泡它有天然的微酸，因为它是碳酸，
1: 对，
0: 所以它加盐，然后它有点气，超级好喝。你可以试试看，就可以带酸，你要加一点什么，就比像柠檬，
1: 柠檬，
0: 各位更好，就柠檬气泡盐水啊，或是你微点一点果汁啊，一点点就好，它就会很好喝。
1: 是不是可以请呢英泉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拍毒这方面，因为老师是这方面经络的拍毒的专家哦，他有一些的慢性病啊，英法族的朋友们他在身体的状况呢，因为您呢学员也非常的多，能不能举一两个拍毒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如果他没有那个拍打器的话，用徒手拍，有哪些的慢性病可以呢做这个拍打可以让它改善呢？
0: 其实你这样讲会觉得把拍打有点很深，因为就是说拍某个地方拍打拍毒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啊都是一段一段的，其实中医讲的经络啊，
1: 对，
0: 就是由我们的肌肉构成的，经络是很多段的肌肉，所以你在很多段的这个经络，你要处理那个经络啊，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
1: 肌肉，
0: 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 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就是拍打的目的是来改善你的循环，循环改善之后啊，就是你的代谢率就会提升。当然它里面的背后也是一样啊，就要你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循环是水，是盐水，是生理盐水，所以要是你的盐分不够，你就光会拍打也没用。所以我常常讲说盐水之所以重要，是盐水跟你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是对盐水啊有点疑问啊，我会推荐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心脏的医学，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阳光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英泉老师分享了许多颠覆传统的健康观念，尤其对饮食与盐分的摄取有着不同思考的角度。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探索。感谢林英泉老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要全世界祝福。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在夏天里啊，百香果，哎呀，香香甜甜的滋味，存在感非常强哈。很多的冰品啊、饮料啊，哈，常常都会有百香果来添加滋味。在台湾呢，百香果也是一个明星水果之一哈。不过您知道吗？要真的长出一颗非常浑圆饱满哦，这样子酸酸甜甜的百香果，说一般我们都知道，那个花朵如果要授粉的话，常常要靠蜜蜂来帮忙哈。可是呢，听说这个百香果，它呢，要等待，就是它准备可以授粉跟蜜蜂上班的时间，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很 match 这样哈。那长久以来，听说果农也挺伤脑筋的。但是呢，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们有研发出一套新的技术哈，这也是一个设备，叫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说呢，帮果农解决了问题，而且重点是呢，让百香果的授粉率更高，着果率更好，产量直接提升30%左右哈。哇，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高雄农改场做了什么？还有这里面我们才会知道，哇，原来要结成一颗百香果，这里面也真是奥妙无穷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呢，正是就是在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主要就是研究百香果这样一个领域。那他是副研究员，同时也是担任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这是李文豪。嗨，副研究员你好。
2: 哎、欸，你好，大家好。
1: 是哦，这个我先请教一下，您在高雄农改场，听说高雄农改场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屏东，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是主要负责高屏蓬的一个农作物的，就是管理这样。
1: 哦、高雄、就是、屏东还有澎湖，对不对？
2: 对、哦，
1: 那都很热的地方，所以你们在高雄农改场，特别是那个果树这个部分，就是热带水果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你们一个重点哈。
2: 对，所以像我们研究室主要负责的品项，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芒果啊，荔枝啊。还有过年过送礼会很热门的，像莲雾跟枣子，
1: 嗯，
2: 对，都是我们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1: 然后百香果也是你们研究重点哈。
2: 对，百香果还有木瓜这一类都是热带的果树为主。
1: 来哦，因为刚说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发表那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嘛，哈。说真的是帮农民这个很大很大的忙。不过我们要在讲这个结构之前、哦、先让大家了解，一般我们印象中啊，哦，那个百香果的花真的好漂亮、哦、对
2: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花粉然后蜜蜂去授粉，这不就是很怎么讲天经地义，或者看起来也不难嘛、哦，但是听说、嗯、那为什么这个长期以来对果农来说，就是这个百香果的授粉会是一个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2: 这又牵涉到我们百香果的一个花朵的构造。
1: 嘿，
2: 百香果的花朵很特别，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一须一须的、啊、它其实都是吸引昆虫来访花的一个构造，叫复花冠。
1: 嘿，
2: 那实际上最主要授粉的是在花药跟柱头的位置哦。那百香果花很特别，我们所谓它又可以称为实际果嘛，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实际果吗？
1: 什么叫实际果啊？
2: 百香果在日文的翻译里面，它要把它称作为实际果，就是因为它花开的时候啊，它的三根柱头，很像我们的时钟上的时针、分针跟秒针。
1: 哦，您讲那个实际是时钟的那个时间的时，
2: 对对对对。
1: 实际果意思说它那个花看起来很像那个时钟的界面，是不是？
2: 对 对, 對。
1: 然后所以它那个很像三根柱头，有点像那个时钟的感觉啊。
2: 对，就时针、分针跟秒针。
1: 哦，哎、欸，这么一讲还蛮有道理的，蛮像的。
2: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花开的时候啊，它这三根柱头其实是直立的，
1: 直立的，
2: 对，

0: 那它的花腰其实是朝下的，就
1: 嗯，
0: 是花粉，花腰上面有很多花粉，就
1: 对，
0: 是主要，对，蜜蜂要采粉，就是在花腰这个位置。
1: 嘿。
0: 那柱头上其实是干的哦，没有花粉也没有花蜜，所以蜜蜂不会特地就是停在那个柱头的位置。哦，所以当它花开的时候啊，柱头朝上，花腰朝下，它其实有一个空间的隔阂哦，它没办法自己就完成授粉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外力的帮忙。对，那百香果花最特别在哪里？它花开了以后啊，大概经过1到2个小时，那个柱头会慢慢的弯曲下来，就会呈现像时钟上面的时针、分针、秒针
1: 它真
0: 是
1: 的就会
0: 平
1: 往
0: 的，是，
1: 下走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对，它会弯下来，
1: 啊。哦，
0: 会
1: 嘿，
0: 非常接近花药的位置。
1: 哦，那接近花药，因为你说花粉主要是在花药这个
0: 花
1: 部
0: 药
1: 位
0: 上，
1: 嘛，
0: 对，
1: 哈，那它的柱头如果说它没有贴近跟有贴近的差别在哪里？
0: 就是如果它贴近的时候，蜜
1: 嘿，
0: 蜂这个时候才来采粉的话，
1: 嘿。
0: 因为它会在花药上面就是不断的就是爬行嘛，
1: 对呀，
0: 所以
1: 对，
0: 它在采花粉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粘到柱头上面，就会完成授粉这件事。
1: 哦，我现在知道了，所以它的授粉最主要是它要把花粉然后粘到那个柱头上，这样才算
0: 对，
1: 有完成，帮它完成授粉就对了。
0: 对，
1: 哦，所以你说如果在它还没有慢慢往下降的时候，一个在很上面，一个在很下面，所以蜜蜂在那边那个蹭来蹭
0: 采
1: 去也
0: 粉
1: 没
0: 的
1: 什么
0: 过
1: 用。
0: 程，对，采粉的过程中授粉的效率就会很差。
1: 哦，所以不是蜜蜂知道怎么帮它授粉，蜜蜂是不小心间接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挪动，所以才完成授粉的
0: 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
1: 啊。哦。
0: 付钱给蜜蜂，它不会特地去帮我们做授粉的
1: 我
0: 工
1: 以为他
0: 作。
1: 先天上就知道这些花朵要怎么做，并不是啊，
0: 没有，是花演化构造要吸引它们来帮忙传宗接
1: 哦，
0: 代。
1: 就是蜜蜂是一个媒介，所以我自己本身如果是花朵，我就要准备好，让它来刚好
0: 对，
1: 顺便可以帮忙就对了。哇，
0: 对。
1: 那这个就有一点麻烦。那请问一下，它的那个柱头要大概？从它开花以后，然后要多久？大概要多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下来？
0: 诶，以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台农一号这个品种来讲啊，它大
1: 嘿，
0: 概每天会在9点到10点这个范围左右盛开，就是花朵会打开来。
1: 啊，那
0: 对，那这个时候柱头是朝上的，
1: 对，
0: 那大概在12点到1点这个时间点，它的柱头就会慢慢的弯曲下
1: 啊，可是大部分我印象中蜜蜂好像都蛮早就出来了，不是吗？
0: 来。对，蜜蜂很勤劳，它日
1: 嘿，
0: 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中午他
0: 对，
1: 也
0: 所
1: 该
0: 以
1: 回去
0: 天亮
1: 吃
0: 以后
1: 饭
0: 它，
1: 啊。
0: 对，天亮以后它就是一直在巡园这样。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不太妙哎，因为通常应该是蜜蜂要回去休息的时候了
0: 对，所以就是它开的时候，蜜蜂会
1: 哦。嘿，
0: 很快速的去把粉采掉，但是那时候柱头还没有下降。
1: 所以他完全他没有帮上忙，他没办法帮忙授粉。
0: 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效率就是有时候果实可能会偏小
1: 啊，
0: 啊，或是就是着果率就没那么高。
1: 哦，这就那我请问一下副研究员，那在以前传统的就是这种栽种的方式啊，那只能够听天由命，是不是？还是说这个可以用人工授粉的方式吗？
0: 应该可以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效率是最好的，但是非常费工，因为像，对。那为什么会开发这个技术？又回到我们整个的栽培模式哦，因为我们高屏地区的栽培模式是利用网式栽培的，为了阻绝一些昆虫，就是害虫，
1: 对，
0: 所以我们都是在网式栽培里面。那网式栽培呢，就会阻绝天然的蜜蜂。对，那早期像埔里地区，他们是露天栽培的，所以他们的蜜蜂就是来来去去，也没办法去控制它。对，那我们网式栽培里面要完成授粉这件事，除了人工去授粉以外，就要用饲养的蜜蜂来完成这件事。
1: 哦，可是如果是饲养蜜蜂，就是我等于是我等它快要中午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嘛，是不是？
0: 对对，我们就是控制它出门的时间。
1: 所以你们现在研发的这个封箱出入口自动切

0: 体壁结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控制他出门的时间，他的习性应该是一大早就出门了，就开始忙了。
1: 对，他就会在往事里面开始到处寻找花蜜啊，这样。
0: 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它就是一个箱子吗？还是怎样？
1: 诶，它是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自动门，它就是时间到会开，
0: 自动门，所以你们把饲养的那个蜜蜂，然后就是透过这个自动门去控制它进出的时间就对了。
1: 对对，所以它是加载的一个构造在蜂箱的前面。
0: 哦，但是如果说蜜蜂是在对的时间来，这个授粉，所以这为什么你们可以提高产量，提高那个着果率的关系了哈？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它最佳的一个授粉时间点来完成这件事。
0: 哇哦，原来授粉是否完全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哈？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听起来自动门吗？这个你们研发的时候有花很长时间吗？
1: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观察这件事哦。我们要先了解就是它花开的时间点，还有就是蜜蜂的一个授粉的效果。
0: 哦，
1: 对，
0: 花开时间点就是说首先是做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就对了。
1: 对，因为要了解它的一个规律哦。
0: 哦，
1: 开花的一个规律，
0: 那这个你们是不是也是摸索一段时间？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从开发到目前，就是可以公告专利上，
0: 大概是花了几年，
1: 花了4年左右。
0: 哦，比我想象中久我想说一个自动门，我就哦，
1: 我因为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作物栽培背景的啦，
0: 是是。
1: 那其实要做这种构造啊，这其实也不是。就是我只是有这个构想，那实际上把它就是真的实体化
0: 要做
1: 出
0: 来，
1: 对，是非常感谢我们农机实验室，我们厂还有一个就是农机研究室，
0: 对对，就是
1: 专门开发农业机械的，
0: 那就是两个部门这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啦哈。
1: 对，所以就也在此也就非常感谢我们农机研究室的那个罗凯阳先生哦，因为这个整个。构造的实体化是都是他帮我们就是整个做出来的，
0: 要有很好的创意发想，但是也要能够很好的落实跟执行，哦，
1: 对，所以他是需要一些跨域的合作才就是把它做出来，
0: 所以您说这样子这个计划从开始然后到现在整个完成，哦，就是你说这样也花了4年左右时间，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当初是一开始百香果在高雄这边本来应该不是你们的重点水果，是不是？
1: 对，那大概在107年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开始就是有做一些比较初期的研究，那发现灯罩是有效可以让它就是提早在冬季开花。那因为百香果为什么以前传统的百香果就是只有6月到隔年的1、2月有果实哦？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没办法开花。
0: 哦，它没办法开花是因为它要那个温度的影响吗？
1: 就是白天的日常比较长才可以诱导它的花发育。
0: 哦，白天的日常也比较长，所以冬天因为通常白天的时间是短很多啦哈。
1: 对，尤其在冬至前后大概1个半月，这个时间点它就没办法完就是充分的日照来促进它的一个发芽的发育，
0: 所以在台湾来说传统上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如果没办法开花，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是不可能结果的。
1: 对
0: 哦，所以在台湾一般我们的产季应该是夏天然后到秋天，这是一个
1: 秋天
0: 哦。
1: 对对，
0: 夏秋。OK， 因为高雄农改场最近这几年真的那个也很努力，然后的确帮高屏地区这边你看可以开辟出百香果这样的新天地。不过我先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蜂箱输入口自动起闭结构，那就是它其实 整个的发想过程花了很多时间，要做研究调查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设备，你说它就是一个自动门，那是怎样？你只要把那个怎么讲，开关打开，然后让蜜蜂自由进出，这样就可以了嘛？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机制。

0: 是是不是？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哦。我们就是
0: 啊
1: 把要
0: 啊啊！
1: 开门跟关门的时间设定好以后，它就会自动作动这样。
0: 是，
1: 对，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产技能测试，
0: 哎，对。
1: 那我们就是一年就是它的整个开花期大概就是2个月，大概集中在12月、1月，
0: 哦，
1: 差不多
0: 所以
1: 3个月，
0: 一
1: 十二
0: 年
1: 月、
0: 只
1: 一
0: 有
1: 月、
0: 两
1: 二
0: 个
1: 月。
0: 月可以测试，
1: 对，所以。
0: 哇，
1: 那我们最主要，它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点是，它
0: 哎，
1: 在开关门的过程中不能够就是压伤到我们的密封
0: 哎，
1: 哦，
0: 哦哦，
1: 因为
0: 对
1: 有
0: 对，
1: 时候它如果挤到密封的话，会形成缝隙，就没有关门的效果。
0: 哎。
1: 对，所以其实过程中是有不断的一直在
0: 哦，
1: 改
0: 要
1: 良这个
0: 测
1: 装
0: 试，
1: 置
0: 意
1: 的。
0: 思就是说它，这个也很难拿捏呢，它不能够去压到密封嘛，哈、哦，密封要
1: 对。
0: 来帮忙授粉，可是你又不能有缝隙，就你要让它真的能够把它阻隔下来，
1: 对，
0: 哇，
1: 所以就是开一些开关的一个方向啊，或是整
0: 对
1: 个
0: 对，
1: 机械结构，其实就是有不
0: 哦，这
1: 断
0: 个
1: 在尝
0: 来来
1: 试
0: 回
1: 这样
0: 回
1: 子。
0: 真的要调整好多次哎，哈、哦。
1: 对，
0: 我了解，因为有时候相关的一些设备，有的是那种体型庞大的哈、哦，但是因为我这个看起来哈、哦，其实它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是比较简单的结构，但是这里面一些原理其实也是煞费苦心啦。哈、哦。好，那
1: 对，
0: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我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李文豪副研究员，因为等于最近这几年，高雄农改场在百香果栽种技术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提升哈，然后在技术上很多的研发，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叫做潘蜜蜂的蜂，他在用蜜蜂形容说大家那个每天起来从早到晚忙碌的情况就像一只蜜蜂，真的也是到处这样嗡嗡嗡，真的很忙。那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呢，他们在摆香果，特别就是要去调整让蜜蜂上班的时间，然后呢配合这个摆香果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所以呢研发了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这只是他们在百香果产业上努力成果之一而已哦。那最近这几年，原本在高屏地区百香果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个主力，但是现在又真的是出现了，变成一个潜力股上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就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好，副研究员，我请问一下，就是您是来高雄农改场就是研究跟百香果有关的吗？
1: 其实我是104年从凤山试验分所调过来的。
0: 哦，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高雄厂是没有在做百香果研究了。那当时候的厂长黄泽章厂长就是拿了一包巴西百香果种子给我，
0: 巴西的，
1: 然后就说、就是、
0: 巴西的百香果，
1: 对，就说哎，这个是农友给他的，他就请我就是种了以后观察看看这样。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摸索百香果的一个栽培。
0: 哦，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在台湾哦，因为每一种这个植物都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嘛，齁。
1: 对。
0: 那它在台湾，我看到台湾主要的产地在南投哦。
1: 对，以今年来讲，像114年我们农业统计年报，整个台湾的栽培面积，南投总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南投就占了650公顷左右。
0: 哇，那真是台湾主要的。但是它之所以在南投可以种那么多，是因为百香果这边的什么气候啊、环境是适合百香果生长，是不是？
1: 对，因为一方面他们日夜温差相对比较大
0: 哦，
1: 所以适合百香果的一个果实在发育成熟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就是比较好品质的一个气候条件。
0: 所以对百香果来讲，日夜温差其实是他比较喜欢，日夜温差大是他比较喜欢的。
1: 对，就是让它像果色就是会比较漂亮一点以外，那香气啊也会比较浓
0: 郁。我知道说像有一些水果若日夜温差大，其实它的甜度也会比较高，有些地方啊
1: 比较容易累积这样。
0: 哦，比较容易累积哈。所以在南投这边，因为它日夜温差大，所以它适合种百香果。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日夜温差大不适合高屏啊，不是吗？
1: 其实我们高屏地区哦，在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点的日夜温差也将近10度以上。
0: 哦，高屏地区也是有温差的。
1: 对，所以我们冬春季其实是在生长百香果上面是一个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0: 哦，是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高屏地区可能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气候上是适合的。
1: 对。
0: 可是您刚刚有讲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如果太冷的话，这个百香果它没办法开花嘛。
1: 是日照
0: 哦哦，日照
1: 日照
0: 日照太短的话，它没办法开花哦。
1: 对，
0: 可是如果日照的部分，高屏地区即便在冬天，是不是日照也很是？这个有没有也是不足啊？也算是不足哦。所以它跟那个量不跟那个阳光有没有很猛烈无关，它跟你的时间长短有关。
1: 对对
0: 哦，好哦，那。所以你们要在高屏地区来发展出百香果这样的产业，结果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技术就是利用灯罩来做产期的一个调节。
0: 利用灯罩吗？
1: 对，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利用灯泡来打光。
0: 哦，延长，就是延长有日照。

0: 那种感觉这样了哈。
1: 对对对，延长他白天日常的一个时数，就可以有效的促进他花芽的一个发育。
0: 哦，这是一个。然后你说你们在高屏地区这边不像在南投那边是露天嘛，你们这里都是网室。那之所以种在网室，除了说可以减少病虫害之外，尤其那个害虫，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1: 其实又牵涉到我一开始做试验的农友配合的农友，因为我是在广义合作社万软的一个广义合作社做这个灯罩试验的，那实际上那个合作社其实它的班底主要是种植苦瓜的，那我们苦瓜在高屏的栽培模式就是在网室里面
0: 哦，
1: 然后刚好苦瓜也是藤蔓类的，跟百香果一样是需要就是有爬藤的嘛，对，所以它网室里面就有基本的这个棚架设备，
0: 它的设备在那里。可是人家本来种了苦瓜，那你是怎样后来建议他说你要不要种看看百香果吗？
1: 因为他本身也有在测试百香果这个品项，就是
0: 因为都是藤蔓类，
1: 有种苦瓜，对，那苦瓜一方面就是可能利润没那么好，以外栽培上可能病虫害防治也比较头痛，所以他有一部分的网室来种植百香果这样。对，那时候遇到问题是因为没有灯罩，所以要到我们高屏大概要到五月才有机会上市。但五月一上市就遇到梅雨，六月初就梅雨哦，所以能收的产期比较短，
0: 就很短。
1: 对，所以效益也没有那么高。
0: 所以这时候你我觉得那个台湾农业专家很像那个神灯，你知道吗？农民也说请让我许愿吧，神灯请帮我完成什么愿望吧。所以我想这时候农民窥探说如果可以早一点不知道该多好，这样是不是？
1: 对，但是还是就是有发生了嘛，至少比没有好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洽谈，就是想说在他的果园来测试。他其实最早种五分，然后第二年剩三分，然后到我要找他接洽测试的时候，那时候他只剩一分地。
0: 哎呦，为什么越来越少啊？
1: 对，因为他就是五月开始收到六月那个一个月的效益啊，其实没有
0: 真的没办法，他觉得撑不下去，因为成本也很高，这样。
1: 对，就效益不高这样。对，所以他其实面积是逐年下降，
0: 越来越少。那你怎么去改变那个颓势啊？
1: 就是请他就是配合嘛，那我们就进行灯罩这样。所以那一年是107年的春天，他就有顺利的在三月份就是有百香果上市。
0: 三月那一年就变成三月啊？
1: 对，从五月提早到三月。
0: 厉害耶，跨度很大耶，提前了两个月。
1: 对，然后那个时间点因为市面上的水果像国产水果荔枝啊芒果还没有上市，
0: 对，
1: 那枣子莲雾又踩到就是
0: 已经接近尾声，差不多要对
1: 对，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那时候量很少，它到拍卖市场去可能就一箱两箱，那一年它的价格就是一公斤达到380块，那在当时算是一个类似天价，
0: 吓死人了。百香果你说一斤那时候多少？300
1: 公斤，一公斤，
0: 一公斤300多块吗？
1: 380块、
0: 哦、哇，不得了耶，这个真的蛮高的，
1: 量非常稀少嘛，所以对，就是在拍卖市场就是
0: 哇，就是真的是大家应该那个一两箱可能出去人家马上要抢了吧，好抢够了，
1: 因为那个时间点市面上是几乎没有百香果的、
0: 哇，物以稀为贵啦，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所以我猜你们合作那个农民应该很高兴啊，是吧？
1: 对，所以但是因为他是合作社理事长哦，那个价格大家看到也都感到非常惊艳哦。
0: 对，
1: 所以隔年其实面积就很迅速就开始扩增开来
0: 的。等一下，是除了那个理事长就面积增加，还是别的农民也跟着开始种？
1: 别的农民，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种苦瓜为主的
0: 哦，所以要
1: 他们可以很无痛的就转做
0: 这个无痕接轨，马上
1: 對對對，
0: 而且已经看到结果，说行情这么好，只要你有办法提早上市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哦，这是一个哦，但是那他的那个，比如说这样提早上市的话，对他的那个品质啊，什么果实大小会不会有影响？

0: 其实品质的部分哦，在我们3月，它的日夜温差非常大哦，将近10度以上，所以那个时间也生产出来百香果，其实色泽就是红到发黑这样，对，所以其实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品质好，然后又比别人早上市很多，很早哈，哇，这真的哦，这当时应该蛮轰动的哈，
0: 对，所以隔年整个合作社就非常多班员，就是投入种植。
1: 对你来讲，你真的蛮有成就感的啦，我觉得哈。
0: 其实能够帮到农民，让他们就是，因为其实农民也很辛苦哦，所以
1: 对
0: 就是
1: 呀、
0: 可以在作物上面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效益，是
1: 啊，
0: 感到更开
1: 我
0: 心
1: 就
0: 的。
1: 说那个农业专家像神灯一样哈，农民的祈求，我们将心比心啦。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就会拜托，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产量好的哈，然后品质高的，然后不要有病虫害的哈，然后能够抗这种特殊异常气候的，对不对哈？然后又要甜度又要高，台湾人又很喜欢那个甜度，怎么越高越好这样？哇！但不管怎么样，终于是办到。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去第一个利用那个灯罩去，就是灯罩的技
0: 做产
1: 术
0: 期调节，
1: 做产期的调节，就这样吗？还有其他栽种技术也
0: 那
1: 要？
0: 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开发了一些整枝理蔓的模式啊，
1: 整枝
0: 然后还
1: 藜
0: 有，
1: 蔓是什么意思？
0: 就因为百香果它是藤蔓类的，
1: 对，
0: 那它每一节哦就会开一朵花，长一个枝条，所以你如果没有再把它的枝条就是剪整齐的话，它会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那它的果实就是转色就会不漂亮以外，也会不大，就果实会偏小，因为很多枝条在竞争养分。
1: 一个是会跟它抢养分，第二个是会遮挡到一些光源吗？还是？
0: 对，就是太多层
1: 哦，
0: 的话，那下部
1: 对，
0: 的叶子或果实照不到光，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差。
1: 哦，所以这个叫整枝藜蔓哦，可
0: 对，
1: 是
0: 整
1: 这
0: 理枝条。
1: 整理枝条，那这个是有特别技术，还是说是人工的成本要比较高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剪成水平的，就每一条枝条就是不会交叉，就是都是
1: 不
0: 水
1: 会
0: 平
1: 让
0: 的。
1: 它交叉。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也是要由农业专家提出的这种方式来建议农民说可以做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调整，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一颗百香果大概就是留5到6条的藤蔓，然后让它全部都是走水平的方向，这样不会重叠。
1: 原来这个藤蔓的一个整理也会影响到它的产量。啊，你刚说它转色漂不漂亮都有影响啊、
0: 对，
1: 哇，那真的很厉害！你看你的产季提早了嘛，哈、哦，然后你的品质也顾得很好嘛，对不对？
0: 这品质要提升嘛？
1: 对，有提升。那这样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0: 那接下来就是在授粉的部分哦，因为在网室里面没有天然昆虫以外，除了放风以外，你想要提高它的产量，就只能用人工一朵一朵
1: 授
0: 去
1: 粉
0: 做授粉的
1: 哇，
0: 工作。
1: 可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哈。
0: 对，成本高以外，因为它是大概9点10点才开始开放，
1: 对，
0: 那个时间点开始到中午非常的热，所以要找到这种
1: 我知
0: 钟
1: 道
0: 点，
1: 找不到
0: 对，
1: 工愿意
0: 尤
1: 来。
0: 其是这种短时间的钟点工，就是会非常困难。
1: 了解，你就算给人家再高的工程，坦白讲啊，今天如果是在北部的中午还好嘞，你在高屏地区中午你试看看，那有一种好像那个阳光照下，有一点在你皮肤上涂辣椒膏的感觉呢，哈、
0: 对，就有种自烧感。
1: 没有人愿意在那个中午时候出来工作，所以因为这个人工的问题，哈、哦，这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自动化。可是你们蜜蜂授粉，除了说最近才帮他做这个自动门，哦，限制就是控制蜜蜂出入的时间之外，之前在授粉方面有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0: 所以就是早期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其实我们就是建议农民用一个木块哦，就人工去放那个木块来做开关门的动作。

0: 就是堵住那个风口。
1: 对哦，我知道以前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个全自动的设备出来的时候，只好你就自己做一个箱子，这样是不是？
0: 不是，那蜜蜂本身就有一个箱子，然后它
1: 哦哦哦，
0: 有两个缝是蜜蜂的出入口，
1: 对
0: 就
1: 对
0: 是一个
1: 对，
0: 封，
1: 哦，
0: 对，
1: 所
0: 啊，我
1: 以
0: 们就
1: 只
0: 是拿
1: 好
0: 一个木块去把它挡
1: 哦，
0: 住。
1: 先把它挡住。那请问一下，这样挡住蜜蜂会不会很不爽啊？
0: 诶，会，所以我们就是整个在建议过程中，第一个，你的蜜蜂不可以放得太满，因为通常一蜂箱里面会有8片的蜜蜂，那个巢片会有8片，那将近20000只。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概里面就是放5到6片就好，不要放得太
1: 不
0: 满。
1: 要放太多，因为你又把出口堵了。我不知
0: 对，
1: 道人如果生气，在家里面摔锅碗瓢盆，不是，我不知道蜜蜂会怎样。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是生产在冬天的，所以只要不要直晒太阳的话，温度其实上升的不会那么快。
1: 是还好，
0: 对
1: 可是因为它的习性，就是它本来原本要自由进出的时候，诶，它发现不能出去哈、哦，我不知道这
0: 对。
1: 样之后放出来蜜蜂会不会比较凶。
0: 诶，所以非常多农友在开关门这个，就是用手去拿那木块的过程中，就会被叮咬。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呐、啊，哈，所以才会督促你，你要就是说鞭策自己，要赶快做出那种
0: 让
1: 自
0: 它可
1: 动。
0: 以就是自动化。
1: 所以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它基本上已经计转了吗？还可以量产了吗？
0: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才刚公告，
1: 哦，
0: 那有
1: 才
0: 潜
1: 刚
0: 在
1: 公
0: 厂
1: 告，
0: 商在洽谈当中，对，
1: 大
0: 那
1: 概一般正常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可能农民可以开始运用到了？
0: 基本上今年就是年底的产季之前，应该就是可以，希望可以把它商品化，对，让这个产季就农民就可以就开始使用这样。
1: 那太好了。所以在经过高雄农改场很多层次的努力啦，哈，刚刚说的灯罩翠花，然后整枝藜蔓嘛，还有就是这个蜜蜂授粉哦，帮他们加强。然后听说你们在网式栽培的设施上也有提升吗？还是怎样？
0: 设施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二层棚的规划，让它可以比较整理以外，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厂是一个团队，我们还有
1: 是，
0: 土壤肥料的，还有植物保护
1: 哦，
0: 的专家也有一起来合作努力这样，所以我们
1: 嘿，
0: 有导入了一个 IPN 的一个栽培模式哦。那
1: 嗯，
0: 什么是 IPN 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提早预防，所
1: 嘿，
0: 以像我们的植保研究室，他就有去调查不同的生育时期比较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是哪一些。哦，像苗蕲，它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一只叫蓟马跟蓟螨的2只小虫。
1: 嘿，
0: 对，那我们就会建议农民说在幼苗期，就是针对这2只虫要额外针对去做防治，这样提早做防治，不要等到它
1: 出
0: 大量
1: 现
0: 发。
1: 了啊，
0: 对对，那时候压制效果就没那么好，这样。哦，这就是
1: 哦，哇，
0: IPN 一个理念，就是做预防的一个动作。
1: 哦，这个太
0: 对。
1: 重要。如果我有办法事先预防，那我后面就不会花那么多的那个资源跟力气了啦，
0: 对，所以我们知
1: 哈，
0: 道研究室有花蛮多时间，就是调查我们整个
1: 哇，
0: 百分果生育时期什么时间的关键节点会发生什么病害或虫害，他们都有把它
1: 是，
0: 就做出一个表来，这样。
1: 所以现在如果说高屏地区变成台湾另外一个也是这个百香果的产地，这个整个高雄农改场哦，那真的是团队合作呢，哈，
0: 对，所以也蛮感谢，就是整个厂就是这样通力合作。
1: 是，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从你们开始投入。到现在来讲，高雄的百香果的产业是不是已经算是很稳定了？
0: 其实就是从107年开始陆续到
1: 嘿，
0: 现在，我们整个栽培面积到今年整个南部啊，就是高雄、屏东，其实台南也有一些哦，有一些农友也有采用这模式。目前统计面积大概是150公顷左右。
1: 哦，那也蛮厉害的，这样短短几年，哈。
0: 它其实有逐年在增加，但是因为
1: 是，
0: 设施的相对设施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门槛。那再接下来，因为它还要一些灯罩技术啦、藜蔓的技术、授粉的技术，所以它比较不会

0: 没办法，就是一窝蜂的投入哦，因为这些
1: 啊、哦，
0: 技术没有掌握到，其实也不太容易，
1: 它等于
0: 就是赚到
1: 在
0: 钱。
1: 这种技术上有相当的门槛呐、啊，哈、哦。相关的
0: 对，
1: 一些设备，可是如果比较起来，百香果也算是它的一个经济价值也算不错，不是吗？
0: 对，但是
1: 嘿，
0: 你第一个一定要有产量，第二个品质要好。
1: 哎，对，因为哈、哦，我的印象就是以前早期台湾百香果好像那个果实真的比较小小的哈、哦，然后就是没有像现在有那个百香果那个种类品种蛮多的。坦白讲，百香果也有那种很贵的，价格很高的，哈、哦，也有那种比较那个平民化的哈、哦。不过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真的跟台湾的农业专家，然后这样一个团队的运作哈、哦，真的是让高屏地区，然后在百香果这边可以成为一个潜力发展股哈、哦，好厉害啊！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我听到这个百香果，我就很好奇。那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一年都会办百香果评鉴比赛，对不对？
0: 对，就是已经办了2年了。
1: 哦，办了2年，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那个农业专家认为百香果优质百香果什么样标准？那我们呢在百香果的挑选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哈，待会再跟大家聊了。

哦，听到非常这个轻快的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酸甜》。是的，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特别最近这几年在高屏地区出现了一个、哦、本来不是在他们这边种的、哦、在台湾主要产地还是以南投为主，但是他们不但产期、哦、从传统的夏天到秋天这样的产期，现在呢在高屏

0: 平地区这边是春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百香果那个上市了哈，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品质哈，然后呢可以把高屏地区变成也是百香果一个重要产地之一哦。那这一切呢其实也对于我们高雄农改场哈，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啦，然后团队的运作。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哈，这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来，副研究员，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有办那个水果的评鉴比赛嘛，哈，
1: 嗯，
0: 那我们很好奇哦，那个百香果在挑你们评鉴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有好几个标准嘛，哈，你们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1: 第一个大概就是外观嘛，就是肉眼可以看得到。
0: 外观那个是怎样？要浑圆？什么比例对称那一种，还是要大颗比较好？
1: 大颗的部分我们其实有重量的分数，所以
0: 哦，重量也是一个评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对
0: 外观呢，
1: 所以我们外观重视的第一个可能是整齐度，就是你的果实大小有没有均一啊，或是转色的有没有均一，或是果皮外表有没有一些刮伤的痕迹这样子。
0: 哦，它也不能有刮伤，有时候不是因为运送吗？还是因
1: 为
0: 它的栽培技术，
1: 所以我们就是会看综合这些外观的条件。
0: 我知道了，因为你是送来比赛，大家都很强的拿出来，对不对？所以那真的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完美啦，哈。所以因为你刚刚讲说它的果形是否匀称，哈，对称很重要，还有就是转色要转的均匀也很重要。那我请问一下，如果光是从它的转色，如果有的没有均匀跟很均匀的，那它是会影响到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怎么样？
1: 其实要看果园如果是同一个果园的话，突然颜色比较深的，它的就是香味啊或是糖度其实表现上会比较好一些。
0: 哦，同一个果园，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不同果园就不一定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土壤条件，有些果园可能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黑，就是紫红色，嘿嘿，但它吃起来也是很甜这样。
0: 哦，所以那你们比是怎样？是它那个百香果不是只拿一颗来比，是要拿很多同一个果园？
1: 对，是一箱这样，
0: 哦，一箱哦。所以用这样来判断它这个果园里面有没有很均匀这个颜色，
1: 所以我们就是外观的部分颜色就是有没有均匀，不是用深浅，是用整体的均匀度这样。
0: 了解，好，外观啊形状颜色我都可以理解。接下来，百香果应该有甜度，你们这个也在你们评分标准吗？
1: 对对对，那我们甜度其实比较专业术语叫可溶性固形物啦，就是它里面果汁的这些糖就是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
0: 含量，那是越高越好吗？
1: 那这是有仪器可以测的，所以也不是用吃来决定，就是用仪器测那个糖度值。
0: 哦，仪器直接测出来就直接帮你告诉你
1: 说几度这样。
0: 哦，几度，所以糖度越高的话，这也是加分选项之一，是不是？
1: 对，因为糖度越高它的分数相对会好一些。那我们其实这个比赛是单一品种，就是台农一号。
0: 哦，台农一号，那台湾现在主要是台农一号，还是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台农一号这品种在台湾其实已经超过40年了。
0: 哦，历史比较悠久。
1: 对，那因为近几年它的价格就是百香果的价格表现就是比较突出。所以蛮多不管是我们公家单位也好或是民间单位都有陆续在投入就是品种选育这个工作。所以这几年就是品种非常的多元化。
0: 对，因为
1: 大家近几年可以陆续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新的品种，
0: 而且比较漂亮，有的那种粉紫还蛮漂亮的。以前对百香果的印象是比较单一的，哈，
1: 对。
0: 那现在等于在台湾，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百香果那个种类也蛮多的啦，哈。那好，这是一个，但是因为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听 SHE 那个酸甜哈？因为我知道水果当然以农民来讲，可能就希望甜度高一点是最好啦哈。但是我知道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其实酸甜它要有一个相当好的比例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形容果实阿爆吃有一个糖酸比，
1: 哦，糖
0: 就是
1: 酸
0: 糖度跟酸度的一个比例。
1: 因为今天如果你说比的是那个释迦，哈，或以这样的或者什么荔枝啊，基本上释迦来讲，我们不太会去考虑到它有没有什么酸比较酸的部分，它直接就甜在那里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但是百香果它很微妙。

0: 香果甜度来讲，会想要再让它更甜吗？
1: 基本上我们比较重视的品质糖度就是是一个条件以外，其实我们是一个综合评比哦，包括它的产量啊，或是田间抗病虫害的程度，好不好种，对，这些都是我们考量。
0: 好重，
1: 好
0: 重也很重要，要好重嘛，然后不要费那么多工，对不对？
1: 对，省工，
0: 然后产量又要好。
1: 对，目标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糖度糖度一定要高，因为你不高的话其实。
0: 是怕那个市场的接受度就不高了这样子、啊。
1: 对，所以虽然就是台湾其实糖尿病其实算是蛮严重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们都说不要吃再吃那么甜了，对不对？
1: 对，但是水果这上面不甜的话，其实它的消费力道其实是蛮就是蛮冲不起来的。
0: 是齁。所以这个有时候又是比较为难啊哈，但我们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水果现在有的甜到已经要配开水那种程度了，你知道吗？因为真的真的太甜了。可是你们在挑选方面，就你说这个糖酸的比例啊，你们在评鉴的时候会有试吃这个动作吗？
1: 有，我们评审委员会就是进行就是试吃的一个。
0: 那试吃你们要那个标准觉得好是要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一个香气。
0: 哦，它那个香气很重要啊、哦。
1: 对，就是你果汁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就是有香气化开来。
0: 哦。
1: 然后那个酸度会不会让你感到不悦，就是吃起来会有、哦、让你有点刺。
0: 真的就觉得太酸了这样子。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有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吃实际的评审要亲身的吃看看，
1: 对对对对，
0: 才会知道。
1: 所以口感也是一个分数，就是在口感的部分。
0: 还有就是说，因为有的我看过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果实看起来很大颗哈，结果回家切开、哇，只有一点点。内容只有一点点，那有的可能比较小，其实不一定哦。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说我们一般呢、啊，在出去买，在市场上，我们在挑选百香果，你觉得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又回到刚刚授粉的问题哦。
0: 哦，
1: 因为我们百香果在吃的时候啊，剖开来，虽然说是里面我们都讲果肉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吃的地方啊，是种子再加它的假种皮哦。
0: 嗯，
1: 它真对它真的果肉，其实表皮那个白色那一层的部分。
0: 哦，那个哦，然后里面有它的籽嘛，哈、哦。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果肉，其实是指它的籽跟它包覆它籽的一个假种皮一个膜这样。
0: 对
1: 对，所以你要它这个果肉，所谓的果肉多，就是它的种子量要够多。
0: 嗯。
1: 那种子就是经由授粉来的
0: 哦，这跟授粉的品质有关系。
1: 对，
0: 可是
1: 对因为那些种子就是卵子经过精子授粉就是发育来的。
0: 哦，但是我买的时候我哪知道它授粉的时候有没有授粉好啊。
1: 对，所以我们只要拿起来垫一垫，如果很沉的话、哦、表示里面果汁量就会比较多，种子量会比较多、
0: 所以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基本要去看一下，所以不是看它的大小，不是大颗就赢哦，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有些大颗，但它里面我们称为空包蛋，
0: 对、
1: 里面种子可能就
0: 一点点，
1: 二三十粒这样。
0: 有回家切开以后，有一点很想去骂老板那样。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掂一掂，就是手感的重量很，真是一个要素哈、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个颜色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
1: 如果早期单以台农药这个品种来讲，的确颜色深一点，它的确在口感啊香气会比较好一点。
0: 嗯嗯，
1: 对。那因为近几年来的新品种主打的就是低酸度
0: 啊、
1: 所以就算颜色粉粉绿绿的，那吃起来都不会酸，
0: 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酸了哈。
1: 对，几乎就是不太感觉到酸
0: 味的。我知道您说的意思，就在台湾现在，如果市场上你看到百香果，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买回去这个太酸吃不了，不会。
1: 对对、
0: 哦，都有一定的这个甜度了哈。
1: 对，因为新品种都是非常低酸的。
0: 好。 然后呢，再挑选上一。

0: 样，就像你们评鉴的时候那个果实的一个匀称，它有没有大小比例一样，这一点也是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吗？
1: 对，那也可以，因为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它其实都是活的，所以如果可以买到比较新鲜的，那我们就可以放的久一点。
0: 所以是放越久它就越甜这样子啊？
1: 如果以台农一号那个品种来讲，的确是这样。所以早期为什么摊贩都会跟大家讲说要挑皱的？
0: 哦，皱的就表示
1: 放到皱哦，它放到皱了以后，那个酸已经就是
0: 降解了，它离它采收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一段了。
1: 对。
0: 哇，那我感觉怎么好像你有点吃柚子的感觉哈、哦？柚子要等那个皮要，我们说皮自己就它那个水分要比较消失的时候。
1: 那因为现在新品种几乎都不会酸了、
0: 哦、
1: 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皱，
0: 所以不用皱。
1: 其实百香果最好吃的时间点大概在采下来大概五六天以后，就是有一小段的时间让它后熟，它的一些像是淀粉会转成蔗糖，我们吃起来就会比较
0: 更甜，
1: 就是香甜一点。
0: 哦，
1: 对，但它其实有时候放到皱，可能都已经超过十天或是两个礼拜以上了、
0: 哦，所以那时候就放太久了，这样子。
1: 对，它的香气其实会没有就是五六天来这么浓郁。
0: 了解，那我请教您，如果说真的那个品质好的百香果，因为你说香气也是你们评鉴的标准之一嘛，哈、
1: 嗯哼，
0: 有可以，我只是拿着就是完整的百香果还没有切开，我就可以去分辨出有这个香气，有的真的比较浓，有的真的比较淡嘛，就已经可以闻得出来了嘛。
1: 嗯，其实它大概要经过后熟大概三天以后、欸、那个香气才会比较容易散、
0: 哦、后熟就有可能我买的是刚采下一两天，所以是建议大家买回去以后不要急着先吃，是不是？
1: 对，我们可以看那个果梗的部分、欸、我们百香果上面有一个梗嘛、
0: 欸、对，
1: 如果还是很新鲜的绿色，通常那都是在一两天内采下来或是成熟的，就是自然掉落或是采的、哦、就是它还是、欸绿色的，
0: 哎、欸，梗如果是绿色，那是暂时先不要吃，就它的甜度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就对了，是吧？
1: 哎、欸，不，甜度其实都很甜，
0: 哦、
1: 但是那个香气不、
0: 哦、
1: 香气
0: 重点是香气。那要到它要变什么颜色的时候，嘟嘟好呢？
1: 那果梗稍微有点转褐色
0: 哦，果梗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哦，哈，不然我哪知道它采下来几天呢，对不对？
1: 对，就是看那个果梗的颜色。
0: 哦，太赞了，太赞！我们今天那个李文豪副研究员给我们提供真的非常实用的，因为那个百香果其实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啦，哈，它其实有一些价格不低哦，哦，所以我们呢要懂得挑选。但是真的觉得，哎，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这样高屏地区，因为是在春天就上市，这个品。它跟其他地方的百香果的口感会不会有差别？
1: 嗯，其实差异不会太大、哦、因为主要是品种。
0: 哦、品种哦，你们也是台农一号嘛，是不是？
1: 以前是台农一号，但今年开始就是因为新的品种有推广开来，消费市场的接受度很高。
0: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李文豪副研究员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百香果知识，也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高屏地区在百香果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很好。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副研究员，谢谢哦。
1: 我也谢谢大家。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

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都以为养生就是少油少盐多运动，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络养生达人林英泉老师，他曾是台大材料研究所高材生，也曾经在台积电联咏科技担任主管，在高压的工作之下，加上本身是B 型肝炎垂直感染带源者，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也因为这一场的人生转折，让他深入研究经络养生，重新认识吃睡排毒与健康的关系。他更提出了一个颠覆许多人观念的看法，少油少盐不一定就是健康，究竟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带您一起去了解我们身体真正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0: 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反扑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奇人，他原先呢是一位科技人，现在呢是养生排毒的老师哦。林英泉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呢他在科技业呢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弯呢？我们赶快的请英泉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该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体的自愈力，同时能够找回健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赶快呢请英泉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哎，徐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老师呢特别从新竹过来哦。那我很好奇的是呢，您自己本身呢曾经在台积电、在联咏这些科技的公司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那每天呢就是一些数据啊、逻辑啊、实验啊，所以呢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投入在经络养生呢这个领域呢？老师
0: okay, 这个其实上说它机缘就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本身就是科技人，其实上我对本来自己把这种医学啊我是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是怕血，我看到血的时候晕倒的人，所以我是可以念这方面，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大考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就没有读一科。在科技业这几十年呢，为什么会身体会学拍打，是因为我自己身体就是已经被我自己操坏。很多人说在科技业里面很操，可是对我来说啊，科技业其实像台积的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很操，可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操，所以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有个自虐倾向的，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是真的换工作，可是把身体啊就彻底的弄坏了。我本身是母体垂直感染，所以我出生就有鼻肝带源的问题。当然我念书我还蛮认真的，所以我
1: 念的台大，
0: 对，台大，然后我保送材料所一直在台大，然后毕业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开始工作，就很认真的在工作，所以在台积待了很多年，然后到了联咏，这是我的历程。可是这些历程啊让我的身体啊开始出现所谓的肝纤维化。
1: 肝纤维化，
0: 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就是肝硬化的前期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联咏的末端的时候，那几年我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医生，被我妈妈强迫去看医生。对，他说你一定要去找医生，那我就 去一个号称治肝病很厉害的，没有没有，他算是西医，可是他算是有一个中医底，他会给一个类似像中药他们自己的秘方之类的。

0: 的接手人他们会用西医的方式手法做，所以我等于是中西我都自己调过，到最后医生他没办法，
1: 医生没办法。
0: 嗯，对，
1: 你只是纤维化啊，还是可以啊，不是吗？
0: 哎，因为我的B肝的那个指数啊，那个
1: 很高吗？
0: 因为纤维化只是你肝脏发炎之后它产生这种纤维化的问题，可是发炎一直都没有改善，所以我的 GPT GOT 啊一直都是在大概150到180之间，它都常年都这个样子，更不好就可能到200，所以它是蛮高的，所以才会纤维化。
1: 嗯，
0: 它用一些干扰素的治疗对我来说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弄了1年多1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就问那个医生后面要怎么办，发现那个医生不大理我，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他不理我他是在思考，可是我发现就是人家说一个没报啊，就是我后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去那个，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都已经没用，那身体那时候吃药没有改善嘛，我就后来就接触到拍打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钻研。我在书上在第一本书提过，有一天我突然身体很痒，那个腋下痒到受不了，有点痛有点痒。
1: 你说皮肤吗？
0: 没有没有，腋下，腋下，
1: 腋下，嗯，
0: 有点痛，有点痒，是那个有一些疹子，这些很多人会这样的问题，很痒嘛，就刚好看到那本书，然后就自己就用手这样猛拍拍几下，说哇，就感觉起来有点就是
1: 很舒服，
0: 就它是又痛又爽。可是出来之后，你看到那个自己镜子里面看，哇，怎么一颗一颗的那个跟红豆大小的那个，它叫黑豆，不是淤血，它是黑豆，那就很多很多颗，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有点迷上了这个，我开始觉得很多疑问，有很多的问号。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这样开启了这个对于拍打排毒啊，或者叫排毒，所以这个一个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自己，除了说工作以外，其实我觉得工作努力啊，不见得会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坏基本上有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作息，你可能是饮食，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你要是享受那个工作，你有成就感，你不见得会有这些问题，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啊也是很多英法族的问题。
1: 是没错，因为刚才老师这样叙述呢，他真的蛮优秀的，因为他从台大然后念的台大的材料所，
0: 材料所
1: 一直都是在这个科技单位人人称羡的一个科技人哦，那薪资也都各方面都很好哦，而且呢老师也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拍读圣经 2.0 哦，所以
0: 这其实是第二本书，
1: 这是第二本书了，
0: 对，第一本书也叫拍读圣经
1: 哦，所以是 1.0 和 2.0 更进阶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老师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所以你会回头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那就是因为刚老师讲到我们的生活的作息，身体的疾病不是一天养成的，我们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身体也是哦，所以对于银发族的朋友呢，观念很重要，他已经可能要届龄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退休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在观念上面加强哪些，或是老师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正确的呢？
0: 我觉得观念刚徐凡在问我说是要教拍打比较重要，还是饮食比较重要，还是作息，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拍毒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教的都是对的，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教的拍打方式都是正确，因为拍打有它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门派嘛，它没有不同的教法，我教的当然有点不一样嘛。你要是不懂得拍的话，至少你可以从饮食跟作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台湾 80% 到升到 90% 的慢性病都来自于饮食上面的问题，很多人会戒龄退休，戒龄退休也是因为为什么你要年纪到就退，因为你没有体力啊，就戒龄基本上它暗示就是你已经老了，这份工作的要求你跟不上，所以这个叫戒龄要退休，可是现在我说你的身体一定开始出问题，所以徐凡你看我，你看 我已经快60岁了，
1: 看不出来，
0: 对，我今年58岁，你很难想象说，我都跟我学生，学生只要跟我久一点，我学生有些人跟我5、6年，他们看到我这5、6年，我从这10年我大概是每一年都会比每一年年轻一点，所以我在40几岁的时候最老，
1: 就因为太糙了嘛。
0: 因为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嘛，就是我在看医生的时候，那时候是最老的状态，
1: 所以你是回春就对了。
0: 对，我真的是逆龄。什么是逆龄？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就是每一天
1: 越来越好，
0: 它越来越好。
1: 哇，这太好了。
0: 对，它不是因为越来越差，很多人会戒磷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天比一天差。
1: 对啊，
0: 所以那一天已经差，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医院给你就是吃药。这药不叫养生啊，吃药一点都不叫养生，因为药没有让，没有一个药会让你的细胞啊重组，
1: 只是维持，
0: 也不见得是维持。

0: 吃，它只是消弭症状，大部分都消弭症状。如果它会痛，就是很多的药来自于叫做神经阻断，就让你不痛啊，就把神经阻断就好。可是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痛的原因。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就慢慢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它就会反复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为什么我的学生蛮多都算是一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学生不是没有知识的，我学生都是非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可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
1: 对，还有一些是创业者，
0: 对，创业者、老板，其实蛮多。不要喜欢借问他们的这些的私领域啦，我不大问，可是有时候他们久之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1: 所以老师发现他们的作息是不正常的，
0: 他们都会听了我的课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样子，跟你身体的影响啊，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好，那老师刚才有讲说，因为您研究经络哇十多年呢，后来您发现呢，许多的慢性病呢都有个共同的源头，所以呢，老师是不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怎么样来养成这些的习惯？可能呢，在你的经络养生当中，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经络养生哦，就认为这个是对的方向。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其实是很厉害的哦。所以在这方面，老师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常常讲，我们饮食里面有最大饮食陷阱啊。其实你最常看到的新闻啊，所有的疾病呢，都就是你要健康都要少油少盐。我觉得这是哇，就是我其实有点想要骂脏话中，因为他真的是错，错了离谱。就是为什么他错了离谱？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认为这件事对的，可是他完全错。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纯水，我们身体没有纯水。我们身体它是一个 compound， 就是它是一个
1: 综合
0: 起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啊，基本上叫电解质。要请记得，我们身体水分是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就是它是很多离子。
1: 对，
0: 那我们身体最多的离子啊，那个离子叫做盐，所以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离子啊，我们只要用看细胞好，我们把骨头拿掉，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啊，那里面有 90% 的间质，细胞间质，细胞间质就是生理食盐水。所以有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急诊室医生 60% 的毛病啊，就直接给你打生理食盐水。所以生理打进去你的血里面啊，然后它送到你们我们的组织里面之后，你发现你很多症状都不见。
1: 哦，这么神奇。
0: 就是生理食盐水啊，不是很神奇，你可能没有去过急诊室，因为急诊室就是它的主要的万用药就是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很多人就是掉斗档了，知道什么昏迷啊，或者要生心脏不好啊，这种都掉多档还掉的以后、一公升的生理食盐水，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 0.9% 的盐， 0.9% 的盐，什么叫 0.9%， 就是1000公克的水里面有9克的盐，
1: 这是固定的。
0: 现在的生理食盐水啊，还有浓缩的，它有三倍浓缩的，它更高，它的盐的浓度更高，所以它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啊，有更多的氯离子跟钠离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我们的银发族朋友有些所谓慢性疾病，就是可能高血压啊，不是要减盐了吗？
0: 高血压啊，减盐这是一个你对自己身体的组织液的啊，不行，你的身体要是水很多，水很多的时候，因为离子不对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肾脏，它会分泌一个叫做肾素，肾素会让你的血管啊收缩，血管收缩的时候啊，它的副作用就是高血压。所以很多人在没有吃药之前，他就是高血压的，可是他也没有吃很多盐哦。台湾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吃很少盐的人高血压。
1: 对，那为什么呢？
0: 所以高血压的主要源头是来自于高血糖。
1: 高血糖
0: 糖化，所以它是因为糖化蛋白质，因为糖会让你的动脉啊，你的心脏跟动脉产生硬化，所以高血糖才是高血压的主因。可是盐你喝到我们的补盐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出现一个妙，它有一个短期现象，就是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血糖还是很高，你用了3年5年啊，那个血糖造成动脉它没有弹性，它偏硬，它是没有弹性，所以你补充盐进去的时候啊，在那个水管里面它本来是应该有弹性，它弹性变差，所以盐会流出更多的水分，所以这个水分进去之后，因为它是组织液嘛，有盐之后你的水就配合进去，突然之间有可能有1个月2个月啊，或3个月，你的血压你的水量，我们说你的水量跟血量都变多了，
1: 那不会水肿吗？
0: 也会水肿啊，它都是一个现象，这都是一个现象，它不是病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象。会有高血压，问题是高血压是一个身体的需求，你要是水很多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吸。

0: 袋血量啊，它只能把水排出去才可以维持那个血的浓度，
1: 嗯，
0: 所以它把水多出来的水排出去，所以才有那个肾素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家都看到结果，可是都不知道那个成因，然后就去抑制很多的高血压药，就是阻断剂，它就是让你的肾素啊不分泌，然后阻断神经对于肾脏那肾素的需求，所以它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肾素。可是它的血管是有问题的，它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是高血压药它还是中风，有些人叫做低血压的中风。你会觉得很多人不是高血压才会中风，不是，是很多人是低血压中风。
1: 基本上它的源头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血管有问题了，
0: 它高血压，对，高糖化。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少油少盐真的比较健康吗？林英权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的慢性病跟高糖化循环失衡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他也分享自己的饮食方式，提出了天然日晒海盐搭配气泡水与柠檬汁的保养观念，另外可以从声音、皮肤弹性等细节观察我们身体是否开始老化。多年来他透过了经络拍打改善了肌肉循环，也吸引了许多学员跟随学习。今天就带您一起了解林英权老师如何用不同的健康观活出了逆龄人生。
1: 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eston 一个医学杂志，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处理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所以高糖化问题是因为今年年初啊，美国公布一个新的饮食指南，它把旧时候我们用了50年的饮食指南，金字塔上它的底层是什么？很多你可以吃很多叫谷物，它现在马上反过来，它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就是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它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它里面建议说，幼儿在青少年阶段的话，它青少年以下都不建议接受任何的糖，糖其实包含淀粉，淀粉类的东西就是说油字旁的糖，只要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会有淀粉酶，会把这个变成所谓的葡萄糖。所以淀粉不在我们身体运作，淀粉吃进去之后啊，它到我们的嘴巴，然后到我们的胃，到我们的小肠，小肠也会分泌叫做我们的胰脏会分泌叫做淀粉酶，所以它把它变成葡萄糖，全部变成葡萄糖之后才可以进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的糖是大家已经吃进去的，所以淀粉也是很多糖啊，这个就是饮食陷阱。所以你不知道源头是来自于淀粉造成的这种的迫害，结果你是怎么？就是你吃的盐，其实高血压是你自己去回想，你明明已经吃非常少盐，因为台湾人绝对不可能吃过多的盐。
2: 对，
1: 因为过多的盐，什么叫过多？基本上盐是不会有过多问题啊。什么叫做你会很咸？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的医学那个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eston 一个医学杂志，他就把医学这个新尝试，它里面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那为什么他要推这个事情？10到15公克很多，
2: 10到15公克，我们一天吃的量可能吃不到10到15公克。
1: 因为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不可能吃10到15公克。如果说你煮菜的时候煮一些蔬菜，比如像有些人养生人，他煮高丽菜，煮一锅高丽菜之后，他加了盐啊，可能就只有一小瓢，
2: 对，
1: 红色的小汤匙啊，一瓢就只有1公克。那你煮高丽菜的时候，高丽菜会生水，
2: 对，
1: 然后你又加一点水，所以那1公克的盐啊，70%都在那个水里面，只有0.3公克是在那个蔬菜上面。你看你后来那个汤汁被你倒掉，
2: 对啊，
1: 因为营养师的观点就是少油少盐才健康的。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谈论这个事实，身体的事实，我们叫身体的真理。所以这件事情，你0.3公克那一大盘不是你一个人吃，
2: 对啊，
1: 0.3公克有可能是2个人吃，可能3个人吃，所以你一盘菜啊，只有吃0.15，0.3的一半就0.15，你只要吃3道，0.15×3就是0.45。会认为说你一天摄取3餐好，比如你吃很多餐，我没有吃那么多餐哦，我还蛮推崇间歇性断食，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一般人都吃3餐，你3餐0.45×3。那是 1.35。
2: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盐分呢观念要做一些的改进的哦。
1: 对对对，
2: 老师今天来的时候呢，因为您的水呢是用盐水，医生都叫我们要喝2000cc 以上嘛，就跟你的体重乘以30或 40cc 来加。假如说我一天要喝 2000cc， 我 2000cc 我全部都喝盐水吗？
1: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把前面那个10到15公克讲清楚。10到15为什么日本要推行啊？它的根据来源是英国有个百年医学杂志叫 The Lancet， 翻译叫做《柳叶刀》，这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杂志，他、追踪了十几国的人民，十几万人吧，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出一个重大疾病跟盐的关联度。重大疾病哦，所以吃为什么他十到十五公克啊，他得出来的重大疾病啊是最低的，太特别了。我们的政府建议只是一天摄取六公克，六公克跟十到十五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啊，六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多 60%、美国政府建议是 4%， 四公克，四公克盐跟十到十五公克这个盐的比例来说，它多了 80%， 有没有觉得很妙？所以其实盐越少，你的重大疾病发生率是越高的。然后要是你低于两公克，就是那个四克啊，再直接乘以翻倍以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曲线，就是陡降，所以你只要吃低于两公克啊，重大疾病几乎三倍四倍的发生率。
2: 哇，
1: 所以这是太妙了。就是我会觉得它妙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他不知道的生理事，然后再乱讲，这是太可怕了。所以十到十公克是这么来的了。饮食里面说为什么喝水要喝到3000，我本身是打羽毛球的人，我的是剧烈运动，我是运动量很高的人，我是可以打2个小时到3个小时满的，就是他休息时间很短的，我们可以连续一直打，我的体力啊比30岁人还好。所以这件事情啊告诉你，那我喝的水量啊，我去球场里面看，我这样打，我球场大概喝，大概我的壶子大概400，我大概就两壶的盐水，我就足以支撑我这样的，然后我回家大概也再喝2壶。所以我一天啊就这4壶啊是大概1500到2000，我的水分大概都一定够，不会看到我的声音。因为你知道声音其实银发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知道
2: 吗？
1: 从声音可以看出你人是不是开始进入银发。
2: 哦，声音
1: 沙哑，声音沙哑，你看我的声音是脆的，我也比较不会有那种沙哑的问题。
2: 对，
1: 因为我们身体的韧带啊，那个韧带我们的所有细胞有弹性，可是你没有弹性其实是里面干枯了，干枯的细胞组织啊，它是没有弹性，所以很多人的皮肤没有弹性，很多人老年的皮肤都是皱的，
2: 对对对，
1: 都是像一层皮，所以那里面缺啊，其实是缺水，缺盐水，因为我们的细胞组织那个皮肤本身里面就是饱含生理食盐水的，生理食盐水是浓度很高的盐水，可是你偏偏只喝水，所以水喝进去之后啊，它只会稀释盐的浓度，当然我们身体不会把这个你喝进去的水啊放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不会，因为它不是等渗透压，因为缺盐就不是等渗透压，所以它的做的事情呢，我们身体会把你喝进去的白开水把它排出去，所以你的肾脏会在做虚功，这才是最妙的地方。就是你肾脏在你每天觉得你喝白开水是健康的，它完全是错的。然后你就说盐会伤身，盐更不可能，因为要是盐会伤身，你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是有盐的，细胞不就死掉了吗？
2: 真的，我们的盐有特别选择什么样的盐吗？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盐很多、
1: 我们先从就是0到1，你只要是盐，最差的盐叫精致盐，你至少可以对 70%， 不要精致盐就日晒海盐，就是有些水质比较差一点的日晒海盐，有可能它里面的镁的含量比较少，镁啊和一些钙啊或什么其他，这叫做微量元素。
2: 对，
1: 微量元素啊在海水里面都有，所以盐啊要是你80分90分就是天然的日晒海盐，要是90分里面啊，它这个盐啊吃起来不死咸，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就包含很多的镁，对我们身体生长有很多的硒，有一点点的锂，这是最好的。可是这种盐啊基本上就是大概可以100分的，所以这种盐啊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我也不想要推荐你自己去，有缘分你这个用到，可是最简单你要达到80分的盐就是日晒海盐就够。因为日晒我们叫日晒海盐，因为它没有做一个深度的萃取。
2: 那我们怎么来喝呢？怎么来泡呢？就是1000克的水0.9，这很难弄。
1: 1000公克的盐，9公克的盐啊，它非常的咸，你绝对喝不下去。所以我们身体啊可以接受的盐度啊大概是生理咸水的一半的浓度，你会觉得盐，你喝酒之后你会发现只有这种盐水才会解渴，
2: 喝起来有一点点咸度就好了，随意放，
1: 不是一点盐的浓度啊，最好的浓度基本上就大概是一半，所以要是你1500你可以就10公克啊，10公克的盐是10到15公克啊，取那个下限。为什么取下限？因为还有一些吃的，有些吃的部分啊就是可以慢慢往15公克逼近，那就没有关系，其实再多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再多也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我们身体啊就会再多的话，你自然就会想要喝水，就把它平衡，它就排出去，所以你就喝10到15公克，那 1500cc 的对 1500cc 的水到 2000cc 就看你自己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从0.75到0.5之间，这个浓度啊它基本上 我觉得蛮舒服的，0.75到0.5之间，因为10公克2000cc水就是0.5嘛，所以这个浓度啊就会是你喝起来就是很舒服的。然后你要觉得出奇啊，你觉得盐啊，你还是有点担心啊。我觉得更好喝的盐啊叫做气泡水的盐。
2: 哦，气泡水
1: 就是你可以喝气泡，因为进气泡水有点酸，那是碳酸饮料。
2: 对啊，
1: 所以碳酸饮料啊就是它没有糖，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糖化的问题。气泡它有天然的微酸，因为它是碳酸，
2: 对，
1: 所以它加盐，然后它有点气，超级好喝。你可以试试看，就可以带酸，你要加一点什么，就比像柠檬，
2: 柠檬
1: 会更好，就柠檬气泡盐水啊，或是你微点一点果汁啊，一点点就好，它就会很好喝。
2: 是不是可以请的英泉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拍毒这方面，因为老师是这方面经络的拍毒的专家哦，他有一些的慢性病啊，英法族的朋友们他在身体的状况呢，因为您呢学员也非常的多，能不能举一两个拍毒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如果他没有那个拍打器的话，用徒手拍，有哪些的慢性病可以呢做这个拍打可以让它改善呢？
1: 其实你这样讲会觉得把拍打有点很深，因为就是说拍某个地方拍打拍毒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啊都是一段一段的，其实中医讲的经络啊，
2: 对，
1: 就是由我们的肌肉构成的，经络是很多段的肌肉，所以你在很多段的这个经络，你要处理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
2: 肌肉
1: 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 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就是拍打的目的是来改善你的循环，循环改善之后啊，就是你的代谢率就会提升。当然它里面的背后也是一样啊，就要你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循环是水，是盐水，是生理盐水，所以要是你的盐分不够，你就光会拍打也没用。所以我常常讲说盐水之所以重要，是盐水跟你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是对盐水啊有点疑问啊，我会推荐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心脏的医学，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英权老师分享了许多颠覆传统的健康观念，尤其对饮食与盐分的摄取有着不同思考的角度。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探索。感谢林英权老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第十届的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在昨天4号登场。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侵害台湾主权，迫害宗教与少数族群，更透过跨国镇压手段对世界各

0: 国人民进行政治审查，制造寒蝉效应，是一部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反制的恶法。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4号也表示，这部法律赋予中国执法机关自意解释的空间，其威胁不仅限于台湾，因此要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共同反制这种恶劣行径。台湾也会相应调整战略思维，以更灵活的外交策略因应这场长期挑战。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外交部与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本届重点之一是关切中国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开幕式致辞表示，威权中国对民主台湾及印太区域的威胁已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与军事扩张转变为新形态的复合式威胁。林佳龙指出，最值得全球警惕的是中国在7月1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此法为威权主义输出红色恐怖进行跨国镇压提供法律基础，它赋予中国执法机关自意解释的空间，其威胁不仅限于台湾，任何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只要言行不被中国接受，都可能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林佳龙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应共同反制中国民促法，企图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破坏各国人权与主权的恶劣行径。民主阵营必须建构更强大的防线，确保任何形式的胁迫都无法摧毁自由意志。而台湾也愿意将抗衡中国威权扩张的经验分享给友盟及伙伴。林佳龙说，
2: 台湾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 countering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and new threats from China daily. Taiwan has therefore adjusted its approach, employing a more flexible and comprehensive diplomatic strategy to address these long-term challenges.
1: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中国民促法实施后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认定该法严重违反基本人权。林佳龙表示，他由衷期盼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义举能成为全球共同响应起跑点，正式点燃全世界对民促法的关注与警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凯达格兰论坛昨天4号在台北登场。曾经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美国退休国安高层罗耶尔表示，他很高兴看到台湾即将在汉光演习期间举行城镇韧性演习。他赞许演练方向正确，并提醒台湾应注意五个关键军事挑战。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外交部跟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举行第10届凯达格兰论坛，本届论坛邀请来自亚太、欧洲、北美及拉美共9国12名政要、国会议员及专家学者，共同讨论民主韧性的实践、印太联防的建构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等议题。其中美国战争部前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刚在上周6退休，便风尘仆仆赶来台湾参加论坛。对于首度访台，他坦言内心无比激动。罗耶尔表示，他在美国联邦政府致力于推动国家安全事务长达25年。在过去的4年里，他不只负责印太区域安全工作，更被指派担任台湾安全援助专责国防高官，负责统筹并确保美国遵照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且需定期向美国战争部长直接汇报。罗耶尔表示，总的来说，所有需要国防战略的情境中，最糟的情况是只有军事战略，却没有相应的民防策略。第二糟的情况是，军事战略跟民防策略都已经兼备，但两者完全脱节。因此他很高兴看到台湾即将在汉光演习期间举行城镇韧性演习。他建议台湾应继续保持这种例行性演练，甚至再提高演习频率。罗耶尔指出，有别于决一死战的传统战略，这次汉光演习将演练消耗战略，这样的军事战略转向并不容易，但方向是对的。 根据各项情资显示，消耗战略具可行性，因此他特别赞赏促成这项变革的国安高层。针对消耗战略，罗耶尔提醒台湾应注意五个关键军事挑战，包含反制联合登岛作战，做好突破海空封锁的准备，以方便外援接应，保护好关键基础设施，保持通讯畅通，以及稳定民心与民生的支持性。

0: 系统。罗耶尔建议台湾政府应围绕以上五点思考军购、兵力结构蓝图、部队训练以及战时准备作业。他说
1: ：“There's a couple of key questions for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oving forward that I think it needs to put some additional focus on: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cyber resilience and connectivity, resources for civil and military life support activities, drone production.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needs to be happening more in Taiwan, and Taiwan needs to be investing more in its drone production outside of Taiwan as well.”
0: 最后，罗耶尔也提醒台湾应尽快完备重要战略资源的防护、库存管理及配送运补等国防后勤能力，并提升应对灰色地带行动的决策速度，因为灰色地带行动和全面军事冲突不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就算很花钱又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必须积极面对灰带行动，以避免爆发军事冲突。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我国自2025年宣布要打造台湾之盾多层次防空体系，其中国造天宫飞弹将扮演关键角色。自1982年启动天宫计划以来，历经40多年的发展，如今最新型的强攻飞弹问世，也让我国正式具备高空反导能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3: 专题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2025年宣誓要打造台湾之盾，将以爱国者、NASAMS、刺针等美制装备，结合天宫、陆射箭二等国造防空飞弹系统，搭配 AI 与先进直管，打造具整合性且多层次的整体防空体系。而其中，我国的天宫飞弹将扮演飞弹防御的关键角色。我国飞弹发展体系主要可区分为地对空的天空飞弹、空对空的天舰飞弹及对海的雄风飞弹，后续也因载台的发展而衍生出更多元的运用性，例如天舰系统后续就发展出车载的陆射箭二及舰载的海舰零系统。回首我国飞弹系统发展史，中科院天宫计划主持人龙传杰指出，台湾最早的飞弹防御系统主要是美制的胜利女神力士型或英式为主，但由于相关武器陆续接受，加上80年代正值美中建交后的蜜月期，要筹获新式的美制爱国者飞弹有一定难度，为避免空防战力真空，因此由中科院主导，在1982年成立专责研发防空飞弹系统的天宫计划室。荣传杰表示，首套天宫一型于1993年9月正式部署，天宫二型则是在1999年3月，而天宫计划不仅是为了接替旧型美制系统，也是为了建立能自我掌控的防空能力，同时更带动其他的技术能力发展。龙传杰说，
5: 那时候其实弹是我们自己研发，但是射控系统有一部分是跟美国技术合作，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雷达叫长尾雷达，是配合攻一攻二弹的一个向内雷达，当时技术是非常先进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技转，我们后来才建立我们自己后续向内雷达的研发的一个能量。
4: 不过随着弹道飞弹的演进，仅以空中飞行器为目标的攻一攻二显然已无法承担全班任务，尤其在96台海飞弹危机发生时，即便攻一的雷达系统成功针追中共所发射的东风15飞弹，却几无明确的反制能力。为此，军方除紧急向美方采购爱国者飞弹系统外，国防部也于1996年4月正式拍板反弹道飞弹系统的技术研发，而这就是2007年首次亮相，2015年起正式量产的天宫三型飞弹，这也让台湾的空防实力进阶世界第一梯队。荣传杰表示，天宫三型彻底转向为机动化部署，其战术指挥、雷达、发射、军采轮型车载平台，相较于攻一、攻二的固定阵地，机动化更显著提升战场存活率与反击韧性。而如何达成反弹道飞弹的目标，也是整体研发中最大的挑战。荣传杰说，
5: 它速度非常的快，雷达接变机非常的小，你的飞弹速度要够快，你的操控性要够好，你才有办法在终端的时候就是锁定目标以后去拦截它。所以说整个飞弹的性能 一定是

0: 比以前供一供二更好，你才有办法达到反弹道飞弹的一个需求。
1: 天宫系列发展迄今40余年，如今最新一型的天宫四型强攻飞弹也于2025年台北航太展正式公开。相较于前一代的攻三飞弹，强攻除一样具有极音速作战能力外，最大射高更提升至70公里，较现有攻三及爱国者三增程型更高，以达到大气中空层。龙传杰说明，强攻是纯粹的反弹道飞弹系统，重点是在拦截高度，拦截高度越高，防护涵盖范围就越大。不过由于中空层的空气密度极低，传统的气动翼面已无法控制飞弹，因此必须突破两项关键技术。龙传杰说，
0: 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就是所谓的推力向量控制。飞弹的尾端它有一个喷嘴嘛，传统它是固定式的，那就是靠打动它的翅膀去改变它飞行的轨迹嘛。强攻的话，因为它高度比较高，空气比较稀薄，它就是只能靠推力向量控制，就是说改变喷嘴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护材外壳，因为强攻弹比较大而且重，护材外壳就可以减轻我相同的推力，那我就可以把弹被推得更高更快。
1: 龙传杰也指出，强攻专案目前已完成营处理中心 ICC 的研发，透过整合火控网路，可以连接强攻、攻三及陆射舰二防空系统，建立雷达网及单一共同图像，选择最有效的武器来拦截敌目标，形成区域直管战力。而在此架构下，未来台湾之盾将具备射高射程不同武器装备交错部署的多层次防空体系，高空层级的弹道飞弹由爱三增程型与强攻飞弹一线拦截，爱三攻三在第二层防线，中低空的战机或巡弋飞弹则以目前规划引进的 NASAMS 攻二及陆射舰二负责，低速巡弋与无人机等低空威胁则由次针复仇者系统对应。外传中科院也正在研测拦截高度达100公里、性能可对比美军萨德系统的强攻二型飞弹。对此，龙传杰虽不便证实，但强调国防自主发展不会就此止步。龙传杰说：“
0: 打得更高更远，那这是一个方向。当然有一些关键技术要去突破，但是你一个是要有需求，一个是要有预算。那中科院来讲，就目前能做的就是说，我哪些关键技术，那我可以先去发展，提升我们的所谓技术备备的水准嘛。那有案子，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发展这个系统。”
1: 荣传杰强调，国造系统在后勤维保上具有外购系统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同时也能带动国内产业供应链的发展。他期盼国人能支持国造武器，政府也能给予充分的研发与量产预算，相信民众对于国造武器会越来越具有信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卡达四号表示，调停方在推动美伊结束战争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四号也说，美国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进行的对话与谈判，商讨短期内如何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荷默兹海峡，目前已经有些进展，但尚未最终定案。美国总统川普三号曾经表示，美伊已经展开谈判，伊朗还有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但伊朗官员坚称美伊尚未进行任何谈判，目前唯一谈判的对象是阿曼，议题则是荷默兹海峡。关于美伊是否接近达成协议，卢比欧表示，只有两件事需要讨论，首先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因此伊朗去核化是最终协议，而当前的协议则是有关荷默兹海峡。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指出，相关外交接洽已经达到了非常有进展的阶段。他提及，卡达、巴基斯坦和阿曼等调停方正密切协调，推动美伊谈判并交换协议草案。在卡达发表上述言论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超过4%，延续三号的跌势。荷默兹海峡目前实际上仍处于封锁状态，据报道又有船只在试图通行时遇袭。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近期日元对美元汇价再度下跌到约40年来的最低位。日本与美国在上个礼拜五7月31号联手展开罕见的日元买入干预行动，以避免日元持续贬值。专家指出，新台币对日元的甜甜价恐不复见。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日本和美国于上周五联手展开罕见的日元买入干预行动，这是从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采取协调行动干预汇率。短短两个交易日，从1美元可兑换160日元的高位滑落至 155.22， 日元升幅超过 3%。 日本财务省表示，此行动是为反制日元近月来的过度波动及无序走势。美国财政部也参与其中，透过出售欧元来买入日元。美日联手干预汇价是否影响新台币等亚洲货币走势也备受关注。台新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陈友忠指出，即便日元强劲回升，但亚洲货币包括新台币这几天仍没有跟随走势，主要是新台币对美元汇价目前受外资进出台北股市影响较大。由于台股近期表现较为疲弱，外资六七月对台股都呈现较大幅度卖超，新台币对美元仍较弱势，且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市场仍以持有美元为王道，新台币近期不大容易有强劲走升的机会。至于新台币兑换日元，今年6月22号盘中见到 0.1992 元，新台币1万元可以换得约 5.02 万日元，低于 0.2 的水位。在美日联手干预汇市后，银行现钞卖出价已经重返 0.21 字头，为10个月新高。专家也指出，美日联手干预初步来看有效果，新台币对日元的甜甜价恐不复见。陈友忠说，
2: 要回到 0.2 以下的也机会也不大，因为台币也不容易大升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之前的甜甜价可以明显的断言说应该已经没有了，容易看到，除非又再次的那个日元又再次
1: 大幅走贬，
2: 对，微贬到162以上啊等等，对。那以目前看起来来讲的话，美日的联合效果是有。
1: 陈友忠也指出，日本是美国公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超过 1.14 兆美元。如果日本为了稳定日元而抛售美国公债，可能导致美国公债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进而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况且美债利率一直冲高，十年期已经来到 4.6% 以上。若不帮忙日本捍卫日元，美国债券利率将失控，是美国所不乐见。且目前看来，联手干预未回到目标价位，应该也不会就此停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交通部昨天4号宣布，为了因应台湾未来20年的机场建设以及兼顾观光发展，将自9月1号起分2年2阶段调升机场服务费。不过，所得分给观光发展基金的比例也将同步调降。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交通部航政司长韩振华4号表示，由于我国向出境旅客收取的机场服务费自2015年调整为新台币500元后已于10年未变，期间营建物价及营运成本持续攀升，机场服务费已无法支应未来20年需投入6000亿的机场建设及营运需求，加上邻近国家向出境旅客收取的费用都高于台湾，如新加坡樟宜机场是1597元，香港赤腊角机场1434元，日本成田机场1239元，泰国曼谷机场1187元。因此，台湾也将自9月1号起分2年2阶段调升机场服务费，而且所得分给观光发展基金的比例也将分2阶段同步调降。韩振华说，
4: 那这次机场服务费会在2阶段调整，第一阶段从今年的9月1号到 117年的8月31号会调整成750元，第二阶段从117年9月1号会调整成1000元。目前的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是由机场跟观光各分配50%。那为了因应机场建设的需求，也兼顾到观光发展，所以我们这次也会配合机场服务的调整，一并来调整分配的比例。那么第一阶段的机场跟观光的比例会调整成60跟40，第二阶段会调整成65跟35。
3: 换言之，

0: 年增加一成，因此生意也渴望持续攀升。韩振华也以去年台湾出境旅客2570万人次估算，机场服务费调升至750元后，全年收入可从128亿增至192亿，调至1000元后更可达256亿。至于分配给机场和观光的收益，则将从去年的各64亿到明年变成192亿的六成，约115亿给机场，4成约77亿给观光。2029年起，机场将分得256亿的6成5，约166亿，观光也将分得其中的3成5，约90亿元。当然，随着台湾旅运量持续攀升，未来的收益只会更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劳动部昨天4号公布2026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为10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9人，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不过，营造业死亡人数却反而增加。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配合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上路，劳动部将按季公布重大职灾统计，希望透过公开透明的职灾资讯，强化各界预防意识，降低重大职业灾害发生。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4号表示，今年截至6月30日，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109人，较去年同期138人减少29人，降幅约21%，显示整体重大职灾已有改善。若以县市观察，今年上半年以新北市死亡人数19人最多，其次为桃园市及高雄市各14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以产业别分析，制造业重大职灾死亡24人，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营造业则有58人死亡，较去年同期增加4人，成为今年上半年唯一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产业。林玉堂指出，劳动部已启动为期3年的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而新修正的职安法也已于7月施行，将工程业主正式纳入交付承揽责任体系，要求各阶段各层级承揽人都负起安全卫生管理责任。他说，
3: 将这个营造业交付承揽这边的一个责任，每一个包商的承揽管理责任都赋予一定的一个义务，所以未来我们在减灾上，从源头的一个设计阶段来消弭它的潜在危害，一直到施工阶段它交付承揽，我们都要求这个各级承揽人都要负有防止职业灾害的责任。
2: 针对营造业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不减反增，林玉堂表示，民间工程及层层转包仍是后续职灾防治的重点，将配合新法持续加强监督与辅导。至于新北市及高雄市重大职灾死亡增加，林玉堂指出，主要仍集中在营造业坠落事故，未来除了持续透过法规执法及减灾计划外，也将要求各直辖市劳动检查机构加强统计分析，针对民间工程实施分级管理与重点劳检，对小型微型工程则强化辅导，并结合地方政府共同改善施工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快速上升，疾管署昨天4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近20000人次，其中重症为62例，创今年的新高。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国内新冠疫情处流行期且快速上升，疾管署4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18990人次，较前一周18863人次上升75%，近期呈陡升趋势，但上周增幅稍微减缓。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仍预估8月中旬疫情达高峰，单周就诊达5.1万人次，并将维持2-3周高原期。林明诚指出，近4周本土病例变异株以 PQ.16.1.1 为主，其为先前我国主流株 NB.1.8.1 的衍生子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 PQ.16.1.1 自 NB.1.8.1 中独立列出，两者感染的症状并无不同， WHO 评估，即便 PQ.16.1.1 可能产生免疫逃脱，但疫苗对于重症仍具一定。

0: 定程度的保护力。此外，新冠重症病例也大幅增加，上周新增62例重症，为今年以来单周新高，另外增加3例死亡。重症个案中超过70%为65岁以上长者，90%具慢性病史，80%以上均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防疫医师林永谦指出，上周新增的一名死亡个案为未满65岁男性，具多重慢性病史，虽然在疫情期间接种过四剂疫苗，但保护力已随时间衰退。另有一名重症个案同样具多重慢性病且定期洗肾，去年10月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但未依照建议追加第二剂。近期新冠疫苗打气升温，林明诚表示，上周接种人次达29416，较前两周增加10倍。他呼吁在疫情高峰来临前这两周尽速接种疫苗，以确保体内具足够抗体。
1: 所以我们常常有强调的是说，重症族群里面有一个叫做免疫低下或者免疫不全，这些因为同样打了疫苗，它所产生的免疫反应跟我们平常会不大一样，它的效价可能会比较低，维持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推说高风险族群如果隔3个月应该赶快去打第二剂，因为在疫情上来之前，如果打第二剂可以再促进它的免疫反应，让它身体里面的抵抗力能够再增大。
0: 林明诚提醒，暑假出游机会频繁，民众不可轻忽疫情风险，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时，建议自主戴口罩并落实勤洗手等个人防护措施。民众尤其是高风险族群，如果出现新冠常见八大症状，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应该尽速就医，以利及早诊治，使用抗病毒药物，降低重症死亡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奥地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维也纳昨天4号测得气温摄氏40.8度，写下新的高温纪录。此一数据是在首都东部的史坦莫村测得，打破了先前2013年8月8号在奥地利东部阿尔滕堡记录到的摄氏40.5度纪录。奥地利近几个月以来已经历到异常高温少雨的天气。气象局表示，杏桃已经开始成熟，比1961到1991年期间观测到的平均天数提早了约20天，这表明了全球暖化对农作物产生了影响。瓜地马拉火风火山大规模喷发之后，数百名住在山坡上的居民4号纷纷撤离家园。法新社报道，这座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在3号上午爆发，入夜后情况恶化，目前该地区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海拔3763公尺的火风距离首都瓜地马拉市不到100公里，熔岩倾流而下，火山灰直冲6公里高空。瓜地马拉火山学研究所表示，截至4号上午，火风已经连续喷发23小时，不过强度略有减弱，目前尚未影响到首都国际机场。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哎，非常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现场的直播，在脸书跟 YouTube 上面。那么当然了，这个礼拜三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的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请鸿章兄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军事话题。正好今天开始啊，这个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哎，这有什么样的亮点呢？还有他最近专访了国防部长顾立雄，这件事。

0: 情也很值得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待会儿请鸿章跟大家一块聊聊啊。在跟鸿章聊天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跟台湾的军售案有关，赖寿勋这个就是赖总统了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昨天接受赖清德总统颁授的大寿锦星勋章的时候说呢，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绝对不会受到美中外交关系的影响，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会向国会提出另一笔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报跟工商时报都把明年度的总预算3.6兆这样一个数字放在这个头版头条社福跟国防双破兆，这个国防预算破兆这件事情也有它的意义所在啊。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哇，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国时报说是他的独家放行20%以下的问题由行政院是知情的。那么这是中国时报他自己说独家取得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贺建食安办的主任徐府这个护航中联疑云难解。另外经济日报则是提到这个股市上面产业方面成熟制程报价明年会更涨得更凶于是乎有一些公司它的这个 AI 需求很强增强了。好，现在时间是早晨7:03:08，那么我们要先进一段这个台呼之后马上再请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内容。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上7:04了，各位，我们今天要开现场的脸书跟YouTube 的直播，那么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鸿章早安。
1: 早，志平早，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早。
0: 是，谢谢谢谢。这个每逢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请鸿章来上节目，重要是请他来分享重要的军事议题。那么最近啊，有这件事情其实很值得大家重视，就是从今天开始汉光42号演习要举行。同时最近啊，鸿章专访了国防部长啊，很难访到吧。
1: 专访是比较少。
0: 是，
1: 但是通常以前就是联合参叙，就是讲的会也蛮多的啦。
0: 嗯，
1: 对，只不过可能那场面比较大，然后大家提的问题比较杂，
0: 是，
1: 可能比较不容易聚焦。
0: 嗯，
1: 然后这次范围比较小，
0: 是
1: 三家外媒，日本跟美国的路透社，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
0: 是，
1: 那还有我们泰报、中央社。还有这个风传媒，还有诸葛风云的这个他是粉专的这个主持人，
0: 是 OK。好，那么在这个专访里面，其实我知道，因为真的不太容易专访到顾立雄，
1: 是
0: 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样的顾立雄风格没有？我这个可能很多的观众啊或听众只是从电视媒体上或这个影音报道里面看到这个人，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自己近距离观察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1: 顾部长他自己有说一些心情，最后了啊，我们还是有问一个比较软性的题目，问他了，做了国防部长的心情，因为已经满2年了。那比较有意思的是，顾立雄部长他其实之前已经接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0: 嗯，
1: 那事实上他对国安议题、国防议题早就在。应该说进入情况了，
0: 嗯，
1: 所以也许是大家问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套路嘛，可能就是比较不受限，毕竟我们都是民间的媒体嘛。那他的反应是蛮快的，但是有些东西他还是会比较清楚说应该怎么说比较好啦，
0: 嗯，
1: 例如说一开始就有问说，那这个台湾跟周边的这个国家的安全的交流自身的安全情况、安全环境怎么评估？
0: 是，
1: 那这个题目就很大，但是他也回答很小心。
0: 嗯，
1: 当然很大家一定很想问说，那台美是不是可以在军事合作上面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哦，
0: 是
1: 对。那他还是用比较这个保守的
0: 方法保守的说，
1: 对，所以他会去讲说，包括印太地区，这些国家也应美国的要求，要强化自身的防卫实力嘛，那所以会增加包括国防预算的或者是国防支出，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比较我们官方的立场，但是后面往后进行的话，他就讲的东西会比较希望能够尽可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啊，这是蛮值得肯定的，并不是说最敏感的大家问说台美军事交流的实际的做法，例如说点名到这个美国来台协训哦，美军人员来台协训，
0: 是，
1: 或者是说我们到美国去受训，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像过去说接美国的军舰会派人到去当地去接舰，然后顺便受训，然后以前也是只有说买新的战机，那会派人到那边受训，包括空勤跟地勤啊其他的，但是现在不止了，现在连陆军整个营送出去，那现在一年已经送到2个营了，
0: 哇！
1: 就从4年前开始，比较小规模，然后现在变成是已经常态化，而且
0: 是
1: 有2个营，就是联兵营的话会送出去。那这当中一年带回来的，包括基层部队的包括干部，然后还有到营级，甚至当营出去当营级以上的指挥官，当然也会过去嘛，
0: 是，
1: 也会有交流。那所以逐渐的再加上像现在今天开始的汉光演习，美军已经透过各种方式，包括会组一个观察团来，那这是应着这个演习而来的，但 除了那个观察团，现在已经膨胀到很大，听说大概甚至会将近到200个啊，甚至超过200个。那今年的实际数字还没有问到，但是也许后面就会慢慢提到了哦。
0: 是，
1: 但也就是说，常态的在台湾，然后我们当然会，军事迷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把这些美军人员称作“美语老师”，昵称“美语老师”，因为就看到说，哎，这个很精实啊，满身肌肉，然后又高又壮的，然后全身刺青的，
0: 是，
1: 发型又不是太新潮的人士，然后很像是我们一般人看到了教美语的人嘛，啊，
0: 是是是，
1: 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都是男性这样子，
0: 非常有意思，
1: 大家就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我们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实际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希望握得到，但是当然郭部长不可能去说了啊，他只是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多，
0: 有关于顾立雄部长跟这一次汉光演习啊，演习里面啊，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去剧本化或者是实战化的一些怎么去落实，这个问题，接下来我待会儿要请教你。我先跟你借用一分钟的时间啊，跟听众打声招呼。在这个脸书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西班牙的梁琪跟大家打招呼，谢谢你坐到沙发了。另外，从日本发来的讯息是 CR， 谢谢你。还有上海的董文俊，另外在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位都是我们非常忠实的听友啊，随时只要我们开直播，都会上到这个节目的现场来跟我们一块来收听或者是参与讨论啊。好，这个那刚刚我们问到的是这一次的这个演习42号的汉光演习，部长有没有一些个人非常强力主导的一些内容在里面？部长有没有跟你们提到一些什么内容？
1: 他特别有讲的部分哈，必须要说，其实他我们问什么他就会说，
0: 是。但是

0: 说的很多的一部分。我因为我们有提问到的是包括2100亿的无人载具的发展特别预算，这其实是采购，
1: 是
0: 它其实采购为主，它不是真正的产业辅导条例啊、哦。但是它现在被蓝白这样子带着走，它其实也蛮无奈的，
1: 嗯，
0: 啊，这是它要表达的一个态度，是就是说它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先把这个马上应该要先开始筹获的第一批，真正为了作战，包括尖针哦。这个海上的尖针无人机，然后以及可以自杀攻击的无人机，那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20多万架了，当然这是五年内要筹获的啊，五年内要分年分批买进来的。当然，大家都会要求说，像立委都会很迫切的、恳切的，甚至很凶悍的要求说，你这个国防部一定要做迭代啊，一定要创新啊。其实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大家也都这么做，业界业者也都是这么做，
1: 是，
0: 并不会有人把条约采购条约写成了我今年买的跟五年后买的是同一型，
1: 嗯哼，
0: 无人机不会这样子，
1: 是
0: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大家要稍微了解的啊、哦、
1: ，OK，
0: 就说
1: 嗯，
0: 在野党立委当然会说，我现在是强力监督你啊、哦，我不希望你乱花钱，讲头头是道，可是。我觉得那是比较像是政治攻防，例如说去攻击说啊，这些厂商都是绿油油，就是所谓的绿的友人开的，事实上也不是。那国内厂商如果说讲到无人机，其实无人机厂商现在还真的蛮多的，而且有些已经自己获得某一些产品获得乌克兰军方的使用，那是透过例如说
1: 是
0: 一些友盟国家买过去的。那可是这不代表说军方就不会这么做。不会用小批量的，不会用这个先试行的啊、哦。有，桂雄部长也特别提到了，他之前成立的这个国防创新小组啊、哦、，DIO， 那他就是做现货市场上的评估，这是仿效美军的。那如果已经有成熟可以用的系统，就像我们一台笔电一样，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了，不是只有荧幕，不是只有键盘，那运作都是。这个效能不错的，那我们可以先买小批量，先例如说假设啦，假设这个国防部某一型的无人载具，我就可以先买10架、20架，在测评单位去测评。那如果说哎用的可以，验证上就是像作战测评，作战的性能、功能足以应付它应该有的任务，它赋予的目标，那就会在后面交由军种去建立它的采购案。简称建案，那就是大批的部分了。
1: 是
0: OK， 当你要运动到大批，表示说它可以担负到大部分的部队都能够运用，
1: 是
0: 来作战。那这是一个程序。那这一部分他也特别讲，不只是无人机飞上飞的，也不只是那1000多架无人艇，因为这次会买1100多架，那一般烧的水面的无人艇，可是呢，水下呢也可以。顶上我们现在比较不够的潜舰战力，
1: 是
0: 水下战力 UUV 啊，然后还有地面上跑的，像欧洲的战场其实出现了，不只是这个俄罗斯，不只是乌克兰，连德国都采购了一大批，可以跟着部队步兵一起在地面上行进，然后它可以说什么？它第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它可以当驼兽。我把大背包，我把什么弹药先还不是用不上的东西，准备用的东西就往上放。那我人员是不是不会疲劳？
1: 是，当然。
0: 我连我行进的，或是搜索，或是巡逻的距离都大幅增加。
1: 是，
0: 然后我的注意力可以更集中。然后我需要的时候，甚至我要跑起来，他也可以跟你跑起来，他跑得比你快了。但是他是跟着你的。
1: 如果说我们刚刚讨论到，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汉光演习嘛，那么。再结合无人机这个两个议题来看的话，所以这一次的演习里面，无人机会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对，现在军方没有直接完全公布所有的科目，但是透过某种方式，例如说其中一个方式是这个我们的军事文宣系统，透过军事媒体的动画的呈现。包括例如说把登舰大桥的这个主角任务已经先 预设预先把它秀出来了啊。
1: 嗯嗯嗯，
0: 对，因为之前也传有传出了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无人机也是一个，反无人机也是一个。
1: 嗯，
0: 龟雄部长也有特别提到反无人机，我们也在考虑跟进行当中。
1: 嗯哼，
0: 包括例如说有人建议的新的科技，例如说用雷射啊，用是高能雷射，或者是这个微波这个武器，各有利弊，但是都有正在研究的部分，以及可能会有一些，就像刚刚讲的，可能会有小部分的采购。
1: 哎，
0: 那这个部分也是可能在这一次的汉光里面，群攻的无人机，就是我方的运用无人机去群攻，
1: 嗯，
0: 一定会做演练，对，是应该已经传出来是确定的。那再来刚刚讲的这个主角又更上一个层次，
1: 嗯，
0: 然后再来还有这个我们的实战化，其实还有一大部分是说改变的过去的观念。过去观念是说，一，我给你的想定你就按照剧本来，
1: 嗯，对，
0: 然后分阶段分得很清楚。今年还是有阶段，但是是很大的区分的阶段。
1: 嗯嗯，
0: 例如说探案的部分，不是探案决胜，探案是主角，
1: 探案是沙滩的滩，
0: 对， 对，就是沙滩然后海岸，
1: 海岸的岸，
0: 对，
1: 是
0: 会去想办法主角它，但是不是过去，例如说十年前二十年前还在这个决胜啊，现在已经不太认为，因为中共的军力，尤其是登陆以及还有包括了远火，还有空中的兵力，还有各种的兵力的运用，还有两栖的这个 的战力，都已经全面提升，所以不太可能说所有的部队都让他上不了岸。
1: 嗯，
0: 你必须要认知，这也是已经接受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今年比去年多了一个部分。
1: 嗯，
0: 去年没有特别彰显的部分叫做城镇的防御，
1: 嗯，
0: 跟纵深作战，
1: 是
0: 去年有纵深作战，可是只做到一部分就不公开了，
1: 嗯，哦，
0: 就初始的部分就不公开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接下来看到后面的在城镇里面有大幅的这个战斗的让我们公开看的部分。那也许他们有在别的地方进行城镇战的演练，
1: 嗯，
0: 但是至少没有公开看，
1: 嗯，
0: 那也不特别强调，但今年已经把它写到这个演习训练的目标了。
1: 嗯哼，好的，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洪章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19了，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刚刚呢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在菲律宾的洪湖您也进来跟大家打招呼，谢谢你，谢谢你一起来参与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受访者是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鸿章呢，刚刚在节目中先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的一些内容，同时呢，还有就是他专访了国防部长顾立雄。在这一次的演习里面，我看到四个字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解说一下，听众可能会不飒飒啊，就是多域拒止。多域拒止是什么？多域呢？多就是多少的多，域是领域的域啊，区域的域，拒绝的拒，止啊，防止的止，多域拒止，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其实源头是来自于美军的作战，因为过去其实美军很早就在运用包括太空能力跟网络的作战能力，但是这个名词也是这几年美军特别强调的部分。那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实际作战上的需要啊。
0: 是，
1: 那你有一个想象的画面，你用那个变形金刚第一集里面这个外星这个外星机械人啊，或者是就是黄派，他派的几架，但是可能是假扮成军用直升机啊，然后就降落到美军基地，然后他又直接截取的是什么，他不是要杀人，他不是也不是偷武器，他直接就跑到一个地方去了，指挥所、指挥中心，然后就把那个应该就是通讯的中枢，包括那个服务器
0: 是
1: server，
0: 是
1: 还有

0: 主干管的网络干线
1: 瘫痪
0: 接上，
1: 对对对，
0: 没有
1: 吃上它，
0: 想把它吸走了，
1: 是
0: 把所有资讯吸走了。
1: 嗯、啊，有这个情节，
0: 对，他也瘫痪了，
1: 嗯，
0: 他所有的作战指挥，看瘫痪了那个部队的作战指挥，
1: 嗯，
0: 他也吸走了，连这个五角大厦的资讯都被他吸走，
1: 是
0: 因为他在找东西，
1: 嗯，
0: 他在找关键的资讯。就是现在我们讲说机密的资讯也好，机密的资讯也好，那就是作战资讯嘛。那换成我们现在的真正作战上，
1: 嗯、
0: 就是作战资讯、
1: 嗯。
0: 那好，回来了，回到现实生活。
1: 嗯，
0: 这是十几年前的电影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快二十年了。
1: 现在有实现吧？
0: 所以现在就是实现了。
1: 哇！
0: 所以美军的多领域作战已经实现了很多年。而且一直在演进、
1: 嗯、
0: 这也是老共也在学的啊、哦、
1: 是
0: 必须要讲。那台湾毕竟这么多美语老师在调教
1: 是
0: 必然也要调整这些，要不然你就是 sitting duck 坐以待毙。
1: 嗯，
0: 因为你的敌人已经在学这些了，已经往这些在做了，他们叫做复杂条件下的这个作战。
1: 嗯嗯嗯，
0: 对面是这样讲的，
1: 是。
0: 那我们把所有的领域都包进来，叫多领域嘛。
1: 嗯，
0: 那也包含了第一个太空能力的运用。
1: 是。
0: 那虽然我们没有卫星，可是我们有我们国家的，还有当我们也有低轨卫星。
1: 嗯，
0: 但是现在是科研，现在还没有到军用。
1: 是。
0: 可是我们等于有这个实力。
1: 嗯，
0: 因为包括我们太空产业现在也慢慢蓬勃起来，有很多厂商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完成低轨卫星的产制，
1: 是、
0: 哦、好，研发跟产制、嗯、那发射当然我们就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到目前为止。不过另外一方面，这个太空中心，台湾太空中心也在培植，包括这个发射能力，
1: 嗯，
0: 低轨的发射能力，因为现在在透过各大学院校，包括我自己的母校淡江大学航太系，还有成功大学，包括先连那个中央大学，这些大的学校都在进行的，就是科研火箭的试射。
1: 嗯，
0: 这往下再扎根，再培养人力跟人才跟技术。
1: 嗯，
0: 那这个之后太空能力会加强。第二个，网络，我们也不是只有骇客而已，
1: 是
0: 还要防。
1: 嗯，
0: 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守。那以前是自动电军嘛，那现在自动电应该是说它受到的重视比之前更高。那当然应该有的采购其实也都在进行啊，所以也就是说会整体在强调这些东西，包括例如说部队觉知的套件 TAK 的运用，其实就是这个的体现。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不是拿纸本的这个军事地图，
1: 是
0: 也不是只拿个指北针，当然这些最基本还是要用、哦、
1: 嗯，
0: 就是万一数位化的东西不行的时候，你类比的还是要可以用。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公发手机上面就是一个套装软体，那它就会告诉你你的部队在哪里，甚至到你的单兵在哪里，你同一班的人在哪里啊，需要跟你分享资讯，包括位置的，还有接下来行动的，甚至行动的指引都在上面。
1: 嗯嗯嗯。哦，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既然谈到了武器啊，强攻飞弹，这是天宫三型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增程版，
0: 对，
1: 改良版。
0: 对，
1: 这次在演习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角色？
0: 最主要它不是这次的演习，最主要它现在的争取的是接下来的年度预算或者特别预算。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它是所谓的台湾之盾的其中一块。
1: 嗯
0: 嗯，我们要用分层次空层啊、高度来看防空作战，
1: 是
0: 最高层，从最远最高的这个大气层外冲下来的最远的时候，
1: 是
0: 就是弹道飞弹最脆弱的时候。
1: 嗯哼，
0: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高层的飞弹可以打它，
1: 是
0: 美军有、
1: 嗯、
0: 就是萨德、
1: 嗯、
0: DHAAD
1: 是。
0: 那我们没有萨德的时候怎么办？稍微等它往下来一点，稍微加速一点点的时候，大概在距离地面70公里高度之上，
1: 嗯，
0: 我们可能就侦测到它了，因为我们的长城雷达很厉害。
1: 哦，
0: 还有其他雷达、哦、
1: 是，
0: 当然还有跟我们国家交换的资讯，
1: 是
0: 就是刚刚讲到太空，
1: 嗯，
0: 别的卫星已经抓到它了、啊、那好， 我们既然知道他要从哪边打进来，那我们的强攻飞弹已经把射程拉到了70公里，甚至再多一点。
1: 是，
0: 那我们猜测大概可能是80、90，就甚至100啊，大概会是在这个范围。那已经比爱国者三型再多一点了。
1: 嗯，
0: 爱国者三型大概知道的已知是大概60公里左右。
1: 是，
0: 所以你就多了一点余裕。
1: 哦，
0: 所以就变成两层了。
1: 对对对，
0: 那至少我有两次甚至到三次拦截到一个弹道飞弹弹头的机会，
1: 嗯，
0: 就提高了这个安全系数。
1: 是，
0: 但是为什么要做台湾之盾，跟为什么要所谓的 AI 辅助的直管系统，所谓整合的防空，因为你有可能好几个飞弹基地发射车是打到同一个，
1: 嗯，
0: 然后有别的飞弹就没人打了。
1: 是，
0: 这是飞弹。再来飞机，其实我们有很多爱国者二型，二型的加强型，还有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都打得到。
1: 嗯，
0: 所以飞机比较不是问题，因为还有战机。
1: 是，
0: 但是现在最麻烦的是各种无人机
1: 啊。
0: 无人机有五类，
1: 是
0: 从最小的250克到大的 MQ9
1: 几吨的，
0: 对，就像一架大的战机一样。
1: 是，
0: 好，这五类，便宜的叫做见证者，
1: 对，
0: 在
1: 对。
0: 它就是一个上面是一个小摩托车引擎，
1: 嗯，
0: 啪啪啪啪，然后那螺旋桨，
1: 是
0: 它可以飞很远，因为很省油，
1: 是，
0: 然后载重量又不小，
1: 是，
0: 所以上面可以载各种东西，
1: 嗯，
0: 它不是来看你的，它是来炸你的，
1: 是，
0: 所以它上面放了高爆炸弹，那你就很头痛了，
1: 而且它数量一多起来，那很不得了，
0: 很难拦，所以我们才说这必须要整合，所以我们会有比较中低空的防空武器，包括陆射的天剑二型，叫
1: 是。
0: 陆舰二陆射版现在已经开始发放到陆军的部队了。那上一次的汉光演习，有部分，这一次今年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联合防御操演都有动用到这个。
1: 了解。
0: 所以在汉光演习的时候，他们会各部队会再验证这些防空，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整合，不然就是没有效率，而且风险更高。
1: 是，好，各位央广的好朋友，那么今天我们早安台湾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开现场的直播，那邀请到的这位贵宾是资深媒体人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鸿章呢在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专访了国防部长顾立雄的一些相关的观察，还有呢重要的是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到底会有哪些个亮点啊，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还是先听众打声招呼啊，这个蔡天柱大哥，谢谢你最后之前来上来跟大家说早安。另外 Seiya 你表示了一个意见，就是军备越来越资讯化，所以可能国防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对，没有错，就是如此啊。鸿章传达了这么多的讯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啊。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在网络上跟我们的一块共襄盛举，另外也谢谢鸿章跟我们的分享，这些重要的内容都非常欢迎您啊，如果可以的话，好抱歉，这个在这个志平的脸书上也可以留言来询问。 OK， 今天就跟您说拜拜了，咱们就明天再会了，拜拜拜拜，谢谢鸿章，谢谢。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迈入第十三届的桃园电影节，8月14号到9月27号举行。今年以“眺望”为主题，规划了十大主题单元。今天就邀请总策展人姚金玉姚哥与我们分享桃园电影节以及姚哥的选片指南。欢迎姚哥，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玉蓉你好。
0: 世事难料，我们去年还在聊。电影是不是要死掉了？
1: 对，
0: 结果过去一年那个美国 Z 世代看电影的进电影院的人数是增加的，
1: 对，这好让人振奋，
0: 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我还在回顾我们去年的内容，就是真的有，因为你说你的朋友都跟你讲是不是这个行业要死了，叫你不要，结果今年又变得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就连我今年都有感觉到一点复

0: 俗感，
1: 真的。
0: 嗯，那连艺术电影我都觉得，好像稍微好一点，很多人会关注。嗯，
1: 对，因为姚哥主要其实你发行是艺术电影，
0: 艺术电影多
1: 哦。你觉得有不一样？
0: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人在讲到说，我们电影业呈现一个 M 型状态，
1: 哦，
0: 就是那我现在是觉得要有特色的电影，
1: 哦，
0: 它比较容易被冒出来。
1: 好像真的
0: 我现在觉得那个宣传的管道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家吹什么风潮，大家知道在吹发烧或者哪边
1: 啊，
0: 这好像也是宣传蛮重要的一个趋势。
1: 嗯，然后姚哥策这个桃园电影节是第四年，对不对？
0: 对，我帮忙策展是第四年。
1: 那挑片有越来越简单吗？
0: 哦，没有哎，欸，我觉得每一年都好挑战哦，真的很挑战。
1: 那个挑战是每一年有不同的挑战，还是
0: 每一年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年会发生的状况也都不同。
1: 嗯，那今年呢？今年你的挑片遇到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在选片上面来说会很辛苦，因为桃园电影节的作业比较早，
1: 嗯，
0: 那我们很早半年开始就开始选片，
1: 嗯，
0: 那这个选片的过程中其实变数太大，我们现在确定的片单可能跟半年前我们所列出的片单几乎都要换掉一半
1: 哦，
0: 因为新片出来了，嗯，我们尽可能的与时俱进，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新片能够加入在我们的阵容。
1: 嗯，
0: 那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加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些调整，
1: 嗯，
0: 那就变有一些就必须割舍，
1: 嗯，
0: 那有一些已经谈定的东西因为它国外的档期变了，
1: 哦，
0: 又变成又有变化，所以得失，哦，得得失失这样之间，然后最后就变成长成这样了。
1: 哦，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自己掌控，欸，对不对？你要邀人家不一定要来。
0: 对对对，我们邀的影片他不一定能来，哦，然后有时候，欸，正好在什么机缘突然间那个影片就 OK 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本来没有期待太高的，欸，他结果他可以，然后也有那种，嗯，这个千呼万唤他还是不来，
1: 哦，
0: 也是有这种。
1: 做到第十三届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桃园，嗯，去年你就讲桃园电影节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0: 是
1: 就是他不是我们最觉得，哦，台湾或台北，嗯，它是桃园，
0: 是，
1: 可是桃园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是，
1: 但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一讲到就是第一个的，
0: 对，它不是第一个，对，
1: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
0: 有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在想这个电影节，我就从开始就不会去想说它是不是要跟高雄比，它是不是要跟金马比，
1: 嗯，
0: 跟台北电影节，我觉得都不比这个，我觉得要比的是它的特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彰显桃园的特色，让大家更了解桃园，更喜欢桃园，然后更能够让电影跟桃园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我想这是桃园电影节的最重要的功能了，
1: 嗯。
0: 嗯，所以不会跟任何人比，我们挑的影片像今年的海报设计师主视觉是来自桃园，
1: 嗯，
0: 那我们这两年邀到的这个宣传大使
1: 代言人，
0: 对，
1: 哦，
0: 也正好运气都很好，刚好都是桃园的女儿，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相得益彰，然后大家都觉得以桃园为荣，
1: 嗯，
0: 那我觉得整体上看起来也欢迎大家为了电影来桃园，哦，我觉得让整个感觉会觉得，
1: 嗯，
0: 很好很温暖，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做桃园电影这样就很开心。
1: 嗯，
0: 嗯，
1: 那这一次你怎么挑开幕跟闭幕片？我一直很好奇，
0: okay，
1: 就是影展是怎么挑开闭幕片的，
0: 哦，对，欸，我觉得你真的是实在太专业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年在选片啊，不只是开闭幕片，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局势扣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是说桃园电影节虽然我们一定得要跟国际的影坛的状态做一个扣紧啊，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的电影节整个的节目选片比较能够与时俱进，
1: 嗯，
0: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影片会到别的电影节去啊，那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落后，我们一定会扣紧这个时事。我们今年电影节呢，第一个国片是叫做《禁止入内》，
1: 嗯，
0: 那这个电影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在拍摄之前先以科技全部模拟过拍摄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演员还没有开始演，陈设都还没开始做，他就用科技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演练一遍，所以导演在跟剧组沟通，
1: 哦，
0: 或者跟演员沟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一个实力，
1: 哦，
0: 而不会说空泛的讲，哦，大家只看剧本不清楚导演的那个意图是要什么，那这个会比较清楚，因为他已经演练给你看了，所以如果万一有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演员也比较清楚，哦，原来导演要的是这样，所以，
1: 哦，

0: 其实在96分钟有被用到、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影片是它全部使用，就全部的影片它是用这样子做完以后再开始拍摄、哦、但是这个跟大家想象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科技电影科幻电影不一样、
1: 嗯、
0: 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它只是用了科技的方式把前面先演练过一遍、
1: 嗯、
0: 但是影片本身它不一定是科技的，它只是、
1: 嗯
0: 方便这个进程、
1: 嗯、
0: 然后节省预算跟掌握时间
1: 哦、
0: 嗯，它是这样子。
1: 那它是什么样的内容电影？
0: 这个电影在讲的是一个台中无期的一个家宅的一个惊悚的血案。
1: 哦，
0: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很难得用惊悚片开始。
1: 嗯，
0: 大家不要忘我们台湾电影节登场的那一天。如果你忘记是八月十四那天、嗯，我可以给你暗示一下是七月开始
1: 了。哦，
0: 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了啊、
1: 嗯
0: 哦。那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禁止入内啦，嗯、对不对？
1: 哦哦，所以会挑到禁止入内也是就是你说的他的工作方式非常的不同。
0: 对对，因为我们今年希望是科技跟艺术的结合、
1: 嗯、
0: 跟电影的结合嘛、
1: 嗯、
0: 那他在开始就已经先用科技做完这件事、
1: 嗯、
0: 所以他正好是电影就跟科技的一个融合、
1: 嗯、
0: 所以我们摆在开幕片、嗯、等于是说大家看了哦，你很难想象他原来在前面已经做完这个作业了他才开始拍摄、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都在幕后、
1: 嗯、
0: 所以一般看电影比较不容易察觉，但我觉得、嗯这个模式是可以在现在来说大概很多剧组可以应该会很慢慢的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它、
1: 嗯嗯、就有一个代表性在，
0: 是是是、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放这个开幕片也是希望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像钟瑶啊，像田中千惠啊，像范逸臣、
1: 嗯、
0: 还有像陈汉典都是我们主要的演员、
1: 嗯、
0: 那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项目在，他能够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扣合在一起的、
1: 哦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意大利的十八颗钻石，
0: 十八颗钻石，那这个、嗯、这个电影很妙，这电影的话它是意大利去年很卖座的一部电影、
1: 嗯、
0: 那这个导演是佛森欧斯派特，他是从艺术走到商业，而且他现在在意大利的商业票房无人能破，他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大卖座、
1: 哦嗯、
0: 那这部片子在去年在演的时候，
1: 意大利的凌霄谦吗？
0: 哎，对，有点这样，有点这种感觉、
1: 哦、
0: 对不对？然后但他对真的很像，蛮像的、
1: 哦、
0: 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讲到大概意大利的阳光女子啊、哦、那大概有点概念。十八颗钻石它主要在讲的是那个服装哦，就是在意大利做服装的定制服，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时尚的高级定制服、
1: 嗯、
0: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时尚，是为了戏剧，
1: 嗯，
0: 因为戏剧每一个都要定制，
1: 嗯，
0: 所以他电影就在讲到说，那个定制在罗马的那个定制服工作坊有十八个女性在那里用手工缝制每一件衣服，
1: 哦、
0: 那突然间有一个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得主，他来这边下定，然后他要做出他要的一个服装，然后就开始发展这个故事、
1: 嗯。
0: 这部电影后来在意大利创下了222万的观影人次。6亿多的票房、
1: 嗯、
0: 六亿多台币的票房非常惊人，所以我们开幕片就是希望它盛大
1: 对
0: 华丽开心、
1: 嗯
0: 啊、所以这部电影它其实属于这样子的电影、嗯、所以我们放在开幕片
1: 嗯，那闭幕片呢，
0: 闭幕片是那个独裁大明星、
1: 哦、
0: 这部电影如果是那个关注影展的人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是去年坎城影展的竞赛片，
1: 嗯，
0: 那这部电影是代表瑞典角逐今年奥斯卡的电影，
1: 嗯，
0: 那它是那个开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啊，压轴的这部曲，然后这个导演非常有名，然后他拍这部电影是跟我们影视业非常有关系，他主要在讲的是说，就是埃及的总统，这个总统是现代的总统啊，他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在埃及是完全禁演的、
1: 哦、
0: 不能上映、
1: 哦、
0: 这个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在埃及都不能上映，因为他上一部电影在挑战那个埃及的信仰、嗯、这个电影是充满阴谋的、
1: 哦、
0: 高潮迭起，但是这两部就是一个开幕片一个闭幕片、哦、这两部片都非常的华丽、
1: 嗯、
0: 就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里面、哦、你很难得看到这种场面，尤其是这支片子它的场面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是整个都是完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荧幕突然间变得非常宽，
1: 嗯，
0: 这部电影它的荧幕是很宽的，它是宽荧幕的、嗯、它整个的场面非常大很壮观、
1: 哦、
0: 尤其你可以想到在那个国庆 他要做演讲，是武器什么什么都有，
1: 嗯，
0: 在阅兵上面非常漂亮，很壮观，
1: 嗯。哦，对，你提到开闭幕就是真的要有一个盛大感，对不对？
0: 要有一个盛大感，对，我们就，哦，那我们这次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有个特色是说，从柏林影展开始一直到坎城啊，在今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到的是，政艺术到底政治到艺术到底会不会被跟政治有影响？
1: 嗯，
0: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刚好从柏林，嗯，柏林说没有，哦，那被大家念，
1: 嗯，
0: 然后到了坎城说有，直接就说有，嗯。那这部电影是最能够反映到底艺术跟政治会不会有关联？那台湾比较难感觉。但是这部电影一看会一目了然。
1: 然后中间其实刚刚我们有说有十大主题单元，
0: 嗯，是，
1: 就是我觉得要策一个影展真的很不容易，嗯，就是你要想出很多不同的子题出来。
0: 对，
1: 哦，那这一次姚哥你自己觉得，嗯，想出这个主题，然后可以找出这些电影，你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0: 部分，其实，哦，我觉得今年主题都很不错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如果说大家喜欢，大家想要看一些新片，那就是在那个人生广角镜这个单元，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坎城影展的其他单元的一些影片，都会在新的电影，完全是新电影。刚刚我们讲到开闭幕也都是新的电影，
1: 嗯，
0: 那新的电影有时候是这样子，宣传的知名度不一定够，
1: 对，
0: 但它在国际上面的声量是够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要看一下，要用功一下，就会看到。当然我们会发新闻了，只是说有些时候还是大家要看那个手册啊，
1: 嗯，
0: 盯着手册这样子看，一个个看就会比较清楚。
1: 上面都会写，啊，就是影展首映的。
0: 是，但我们每个单元里面都会有经典，
1: 嗯，
0: 那有一些经典未来有可能在台湾演，那有一些电影是根本台湾看不见，比方说《翠湖》，它是那个大陆电影，
1: 嗯，
0: 哦，它比较抽配额嘛，
1: 嗯，
0: 但在影展它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有可能要去看，因为他有可能这一场放完就没有了，
1: 嗯，
0: 也有可能。那其他的像那个像有一些是经典的电影，像《分身的线曲》，还有像那个《积存时间的生活》，嗯，有一些经典电影我都觉得是很值得再看的，
1: 嗯。
0: 那因为今年我们把重心稍微偏难一点，瞄准了新马，
1: 嗯，
0: 所以我们会邀请新加坡的导演跟马来西亚的导演来，所以也会放他们的影片，
1: 嗯。
0: 这次在经典的东西，我们看两个奥运不是刚结束吗？哦，结束。然后那个，我们这次有一个《翻滚吧青春》，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足球的啊、单车的啊、然后田径的啊、然后棒球的啊，全部把一些影片很励志的，
1: 嗯，
0: 很能让你对人生有所感悟的，
1: 嗯，
0: 放在《翻滚吧青春》里面，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刚刚一荣所讲到的文学与电影，就是我们有七部电影，嗯，但是在里面是讲六个作家、
1: 嗯，
0: 其中就是卡夫卡两个，
1: 嗯，
0: 因为时间上面不一样，所以它的不同时期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这样看，
1: 嗯。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发现新锐蛮有趣，哦，就是邀请学生导演
0: 对，我们其实新锐这个今年的新锐做法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就是新导演的被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哦，那新锐的导演呢，他有一些是已经在社会上了，那有一些是还在学校里面，
1: 嗯，
0: 那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学校的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就也再分一些给在社会上已经开始从事创作，但他还没有跨到那个长片，
1: 嗯，
0: 然后他是在短片的阶段。那我觉得如果有对于创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专门看这个单元，它每个都是短片，
1: 嗯，
0: 但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短片在这里面，
1: 嗯。
0: 那其中有我们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大概有五六个短片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它是来自于一个工作室，
1: 嗯，
0: 那它的状况会变成说，就是这个片它可能是导演，下个片它是演员，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他是互相支援完成的这几部短片，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原来年轻人其实在这个影像的梦想里面，他们是互相这样支援去拍成一部电影的，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嗯，
1: 对，而且也是我这两年有参与短片，你就会发现真的可以看从短片看出这个导演的潜力耶，
0: 对，
1: 有一些你就觉得我看好他，
0: 对，真的吗？你有这种感觉，
1: 嗯，会耶，
0: 对，
1: 哦，的确，
0: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 天马行空。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哎，也许不成熟，但是没关系。

0: 戏，你会看到一些
1: 没
0: 被修饰、
1: 嗯、
0: 还没有被修掉的那种、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1: 对对，那个很生猛的感觉、嗯、
0: 很生猛，对、我觉得这个会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希望。
1: 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焦点引人的单元，
0: 嗯，
1: 就其实几乎电影节也都会有这个蛮重要的，会找一些重要导演来放映。
0: 是，
1: 那这个都通常都怎么挑啊？因为好的导演其实也不少。
0: 对、没错，其实焦点导演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概可以预期他的过去跟未来。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其实我一开始企划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伊朗在现今局势的状态、嗯、但是我很早以前就把伊朗的影片先写进去了、
1: 嗯、
0: 那时候还本来还写了一个奥斯卡的导演的专题、
1: 嗯、
0: 后来因为时间的变更，有一些影片也上了、嗯、那就变成有些影片我们就干脆就片商有片商的计划、
1: 嗯、
0: 我们就让尽量让只要片商愿意要做生意，我们都让他先能够赚钱比较重要、嗯、我们电影节不会把他说硬要拦来，不会，我们就尽量的让他能赚钱、嗯、他能赚钱才是电影能够生存，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说 让他先去，
0: 对，比方说像有些影片他的时间点是本来要跟桃园谈好了、
1: 嗯、
0: 然后他要来桃园，但突然间他们觉得好像就时机点来讲、我这样说好了，本来我们要做个专题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那个挪威导演、
1: 嗯
0: 那本来我们要做这个他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都计划好也都讲好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拿了奥斯卡、
1: 嗯、
0: 所以变成说拥有他的影片的片商就会希望我是不是趁热赶快推一次，他可以在戏院里面、
1: 其他的地方或戏院，
0: 他在戏院里面先收一笔钱嘛、但他因为他放了我就不能放啦，对不对、
1: 嗯、
0: 等于是他把就是他们要把这些影片先放完，那我当然就得让贤，因为我让他们先做生意、
1: 嗯、
0: 这比较要紧了，所以我们就赶快换别的导演、
1: 哦，所以你原本挑的时候他还没得奥斯卡、
0: 还没得，
1: 你好会挑啊，挑到得了奥斯卡的，
0: 就是就有时候就是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1: 嗯、
0: 就像说我今年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吴俊峰，
1: 嗯，
0: 吴俊峰导演、他是新加坡导演，
1: 嗯，
0: 那吴俊峰导演很特别，就是他是新加坡非常棒的一个导演，从念书开始就是学霸，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非常有知名的一个新加坡导演、那又很年轻又很帅、
1: 嗯、
0: 然后这次我就要做他的主题，然后我发现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过他完整的影片放映、我就从法国调他的版权，再跟他本人找版权，那他因为他有过去有拍过，因为他拍的长片不多、他也有短片，我就一一的把这些短片收集完成、然后组合了这次的焦点引人的专题、所以然后我特别在邀请他来台湾。那为什么会特别做他？原因是因为他这几年其实跟台湾电影的合作很密切，因为他的影片预计应该是明年推出、那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今年先做他的专题，希望让台湾的观众先认识，
1: 先注意到这个，
0: 对，先注意到这位导演、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
1: 最难是不是就是要你刚刚讲的，就是、人家要不要来，然后还有人家愿意了以后，你还要拿到那个版权。
0: 对，我要拿到版权，然后再看看他导演能不能来，因为有时候版权不在导演那儿嘛，版权可能散在每个地方。能不能谈得成，这个也很重要。
1: 哇，你看那电影节的手册就一大本，然后你这个要谈的电影之多、
0: 你知道我们今年有100部片、
1: 对，100部片就是一个这样
0: 谈、
1: 谈，
0: 因为其实它包罗万象，我们看到动画、然后我们也有看到纪录片，也有剧情长片，国内国外的、大陆的，大陆最难谈、因为考虑太多了、因为很多因素嘛、还有那个短片、短片也要找，因为虽然短片是短，可是它还是要谈一个版权，对，
1: 它多短都是一部，
0: 对，而且我们写东西中英文的那个简介都得写、所以是 当作跟一部长片在处理的内容是一样的。
1: 真的。然后这次因为有阿巴斯，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0: 真的、
1: 有可能、
0: 你有发现就是说今年台北电影节也有做伊朗嘛，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就是以这两年其实伊朗。

0: 那我们现在提到伊朗电影，我知道各个影展一定会做伊朗电影、伊朗的主题。那但是我们这次决定锁定的还是阿巴斯的那个伊朗三部曲，回到最早的阿巴斯，那个美好的年代，哦，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三部，永远都难忘记的，就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还有那个橄榄树下的情人，还有那个
1: 深深长流，
0: 对，深深长流，这三部片我觉得啊，很多人没有看，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人没看过，我觉得真的一定照那个顺序把它看完，会非常感动。
1: 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了，
0: 不会再有了，其实这些就是永远存在胶卷里面。
1: 对，所以真的太多可以看的，就大家可以上网，因为手册就是可以下载，你可以一部。我昨天就是真的是一页一页翻。
0: 哦，真的感谢，
1: 就是电子版，因为如果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这样，就是每一页去翻，说哇，这个我好好奇哦，会想要看。
0: 其实你没有，刚我们聊到林孝谦，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大使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女主角，
1: 对，何曼西，
0: 然后对何曼西。那我们这次在焦点影人上面，我们就鼓起勇气做了林孝谦。林孝谦自己都很惊讶，他想说他很谦虚，他一直跟我说：“哎呀，姚哥，我真的不要做我的，不要做我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个导演的面向，我想票房成功也是一种成功，但我们看到他在拍这样东西，是不是他就是只有这样面向不一定？其实因为林孝谦，我认识他很久了啊。那他以前刚开始拍是拍艺术片，那很多人不知道，那甚至说他也拍过商业片很成功之后，他竟然去拍个短片，而且还是情色片，就完全颠覆我们对这个对一个导演的印象，以为他只是某一种导演，其实不是，所以在这次我们做的专题里面，焦点影人里面，就特别锁定他不同面向的电影，
1: 蛮有趣的。
0: 是，其实你没有看过他电影里面最三八的是那个五星级鱼干女，然后你不会想见柯佳嬿在里面多放得开了，保证笑到翻，而且其实在当时他就已经很厉害的，在14天内拍完这部电影，然后那个短片黄采怡老师演的。我一直觉得黄采怡是我们行业里面很被低估的一位演员，因为她虽然当老师都在做戏剧指导，可是我觉得她很具性感魅力。我曾经跟她讲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性感，真的，就没想到就在这个短片里面，她把她性感的魅力全部绽放。我觉得她演得超好，真的。
1: 就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导演的不同的面向，
0: 是是是，就是他是很多样的，只是一般我们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以为他只有这样，其实他不是只有这样。
1: 那最后姚哥有没有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这次可以怎么来接近这个桃园电影节？
0: 我觉得刚刚讲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新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有一些经典片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回味很多，那我们这次在那个特别放映里面，每一部影片都不太相同，它的气味都不太相同。那这是很妙的是，我们特别放映的单元的选的这些新片，它有都刚好涵盖了桃园各个不同的族群啊，比方说金三角孤军类，它是一个纪录片，它在讲的是异域的那个孤军啊，那这个刚好这个主人是在龙岗，就在那个中壢这边，所以是我们可以再看到这边的人，但是这部片目前听到非常夯，已经有人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准备要买这支片的这个场，所以可能不好买，然后另外就是长安的荔枝啊，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最好看的大陆电影，太好看了，而且他非得在大荧幕看，太好看了，连我都想再去看第二遍大荧幕的体验啊。然后而且我非常佩服这个主创，就大鹏导演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知识分子在拍电影是非常深具反省的能力，我觉得他对于社会对于很多地方他是关怀的，我觉得这个在电影中看得到。那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电影，我们知道桃园有原住民吗？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演员是原住民，导演是原住民，然后这个电影如果不是原住民拍不出这个气味，它太可爱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轻松的那个心情来看，因为它

0: 真的是太好笑了。嗯、我觉得我自己在台北电影节有看到，我觉得、哇，好好看。但是在接下来就会在我们桃园电影节看到，然后它要上映、所以希望大家来也来桃园电影节享受这个欢乐、那另外就是有台韩合制的悬赏令，这是一个喜剧动作片，是台韩合作，所以有我们台湾演员的那个台湾演员，然后那个韩国导演，很好看这支。然后还有就是《中邪四》，昆蒂拉娜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年最新的，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摇钱树，目前大家都在期待这支啊、那这是在印尼拍，
1: 对，
0: 所以你看又有新著名的那个特色，所以又有一些就是很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又是我们台湾很擅长的这个恐怖片，那另外就是客语片《小包袱》，有没有讲回来了？《小包袱》，所以在这个特别放映里面这个单元里面就已经包罗万象，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下，
1: 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
0: 绝对会
1: 真的什么面向的都有，
0: 对，而且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别的时间都很忙，我觉得8月15、16这两天，因为很多厅跟很多场都会集中在那个中立 SBC， 它的厅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看应该看电影比较游刃有余
1: 就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可以先锁定8月15、16
0: 这两天，但是我们其实时间很久嘛，我们一直到27、所以这段时间都还是可以看的，包括之后就是 SBC 这边结束完还会去统领微秀，所以南桃园北桃园都演，
1: 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0: 是，这边有演的那边大部分都有演，
1: 好，今天谢谢姚哥的分享，
0: 谢谢怡蓉，
1: 谢谢
0: 大家，谢谢。
1: 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那么有几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美国波音公司跟中国大陆市场的客机交易哦，近期因为中美贸易关系，还有零件供应保障，还有国产大飞机崛起等等的因素，正经历一个关键转折。那么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就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不买波音客机，那有什么样的意涵？还有就是美伊战争，还有预定九月要举行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这些对于中美关系的现况跟未来来说有哪些值得观察的部分，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似乎不买波音客机了，那你觉得这个中间是哪一些因素造成的，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这是五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去访问嘛，对不对？刚好跟习近平见面，我们叫这个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好像当时美国跟中国之间有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包括中国这个答应要向美国购买200架的这个